0: 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3: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0: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5: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爷，
2: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轮，
2: 没，
0: 这圆，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2: 你拿着吧。
0: 圆，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
4: 我呀。

0: 我不去，我听你去。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
0: 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1: 哎呀！ 哎呀，哎呀，差点忘了，家庭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你是真损啊！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嘛，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
1: 哎，
3: 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
1: 啊，
3: 那就叫女的。
1: 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打了，
4: 打了个欠条。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你看。
2: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哎，
5: 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6: 3岁就出去打工啊？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
1: 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1: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6: 还我钱！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难受了。
0: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6: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0: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6: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挑。
6: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6: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6: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啊，
2: 是
1: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6: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6: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0: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6: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6: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0: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0: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1: 扫码一
6: 个五。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你俩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6: 你好，
3: 家里有访客。
6: 他在旁边听着没？
3: 没有啊。
6: 那你就说家没人。
3: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6: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3: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6: 什么玩意儿啊？嘿，你咋不登记呢？还钱。
2: 这是。
6: 我堂弟，
0: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6: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6: 吓唬人呢。
4: 踏实。
6: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4: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6: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1: 啊！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1: 大哥，
2: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6: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哎、他说的就是咱俩了。
1: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6: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2: 呀，太气人了！
0: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6: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

0: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月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5: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雨也
3: 我。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6: 媳妇儿啊，
3: 叫前妻。
6: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3: 什么？
6: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3: 好，
6: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7: 哎，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8: 谢谢朋友们。
7: 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嗯，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8: 对，
7: 我是相声界的一个小演员。
8: 多谦虚。
7: 我叫曹云金。
8: 是，
7: 学的年头不算多。嗯，到不到的呢，您多多的包涵。
8: 好孩子。
7: 主要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8: 我怎么了？
7: 主持人说了，嗯，他叫刘云天。
8: 是，
7: 这是艺名。嗯，本名叫刘毅。
8: 对，
7: 有外号。嗯，他是我心中的偶像。您看他了吗？不是中国人，
8: 我
7: 外国人，法国人。有身份，有身份的人讲究公侯伯子男。
8: 对，
7: 人家是伯爵子，在大使馆工作。嗯，全称大使伯爵子。
8: 那你不如说我是大使吧，觉得
7: 大
8: 大象话。
7: 你这是大象的。
8: 没有您这么形容的啊。
7: 二百多斤，
8: 不像话。
7: 这不捧您吗？
8: 没有这么捧的。
7: 了不得，刘老师带病坚持工作。
8: 是吗？
7: 为朋友们演出。哈，前两天病了。嗯，住院了。
8: 是，
7: 他这人心细。嗯，看见什么东西都捡。哦，什么塑料兜揣兜里捡回家了，什么都捡。
8: 这是心细吗？这
7: 那天出去捡东西，嗯，上公园看见一大铁罐子，嗯，哥这好，我能卖废铁。
8: 是，
7: 偷着拿回家了。嗯，拿锯锯，锯开了，嘣，
8: 怎么了？
7: 炸死了，
8: 炸死了！
7: 侵华日军留下那毒气弹，嚯，给炸了，
8: 不像话。
7: 刘老师了不得，
8: 有什么了不得？
7: 为什么我跟他合作呢？嗯，他能带着我。
8: 您看。
7: 你看人家这模样，长得也好看。
8: 是吗？
7: 多精神，一米八八的大个儿。嗯，身体也好。
8: 我呀，
7: 一身的肌肉。看这鸡膀子。

0: 鸡的，
1: 带着鸡脖子，带着鸡头，
2: 鸡头像话，
1: 不是鸡肉，
2: 那叫腱子肉。
1: 对，一身腱肉，
2: 你才一身腱肉，
3: 爽！
2: 这，不像话，腱子肉，
1: 对，腱子肉，
2: 哎。
1: 人家说什么呀？
2: 嗯，
1: 身体好的人腹部有六块肌肉，
2: 那是练的。
1: 凑一个小鬼脸，
2: 对，
1: 人家腹部有，
2: 嗯，
1: 六块肌肉特明显，
2: 是吗？
1: 哎，不光腹部有，
2: 哦，
1: 后背也有，
2: 后背。
1: 后来钱少，
2: 嗯，
1: 找人啊在后背给刻，都刻好了。夏天脱一光膀子在河边晒太阳，
2: 膀子晒干啊！行了。不像话啊！哎，对，
1: 不好来。
2: 是，别学这个。
1: 身体好，
2: 哦，
1: 开个玩笑，
2: 别逗。
1: 说相声就得这样，
2: 嗯，
1: 一说一笑，大家伙高兴，
2: 热闹。
1: 说相声现在条件多好，
2: 嗯，
1: 在剧场演出。
2: 对，
1: 过去不行。
2: 过去呢？
1: 过去撂地演出。
2: 哦。
1: 天津的是在三不管一带。
2: 对。
1: 到了北京，在天桥。
2: 嗯。
1: 这个没名气的演员撂地演出，有名气的演员。上电台去演出，
2: 是吗？
1: 要提到这个电台播音，
2: 嗯，
1: 那是由来已久。
2: 哦，
1: 想当初没有电视，就是电台，
2: 嗯，
1: 哪都是电台。要说干个电台，就跟做小生意一样。
2: 是啊，
1: 哎，艺人们呢包时间段，
2: 哦，
1: 这个时间说相声，
2: 嗯，
1: 这时间唱大鼓，这时间唱戏，五花八门，乱七八糟，都是广告，以盈利为主。
2: 哦，
1: 您呢就是听个热闹，听个乐，
2: 哎。曹先生
1: 啊，
2: 我这么跟您说吧，您说这老电台啊，我根本就没听过，
1: 没见过。
2: 哎，您要是知道的话，您在这儿给我们学一。
1: 小酸枣滴溜溜的圆，浮云圈纯天然。
2: 不是您，
1: 对不起，放错了。
2: 嗨，这不捣乱吗？
1: 下面是京剧欣赏时间。
2: 嗯，
1: 今天为您安排了荀慧生先生为您演唱的《红娘叫张生》片段。
2: 荀派的红娘，还是唱片。哇，够脏的。
1: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小两口在炕上来把十八摸呀。
2: 不是，您这怎么回事？
1: 拿错了这。

0: 气腿杀
1: 不是
2: 对不起演员吃咸了
1: 嗨什么都有咱听别的吧咱
2: 各位先生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先生们各位先生太太太太先生们
1: 碎嘴子
2: 刚才您收听的是第一套节目这里是第二套节目请您区分第一套和第二套的不同
1: 有什么不同啊
2: 第一套是不带鸡蛋的第二套是带鸡蛋的
1: 煎饼果子呀好吗
2: 各位先生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太太们各位先生们各位先生太太太太先生们
1: 碎嘴子又来了
2: 夏天到了这么热的天儿您不买顶皮帽子戴吗
1: 啊
2: 前门外粮食店六必居新到了一批水塔帽子价值45万一顶没钱别买
1: 这不白说了吗
2: 下面是曲艺大观园时间今天特意为您安排了快板书捷行车表演者李润杰
1: 这一段可不错咱得好好听听

0: 菜板包送完了，
1: 一句没唱啊，
2: 什么呀这是？
0: 谢谢李先生卖力气的演出，
1: 这还卖力气呢。
0: 下面请您欣赏一段老录音，
1: 录音，
0: 烙亭大鼓的片段，
1: 嗯，《
0: 玉堂春》，
1: 哦，
0: 表演者烙亭大鼓表演艺术家王佩辰，
1: 这也不错，
0: 老录音了，嗯。

0: 这个老人开了草场啊，御笔亲的人先做这老人多茶园，再做老人八佛寻南门二姑，那个龙的狂
1: 一句没听清。
0: 对不起，刚才带的有点丢转，
1: 哎，咱就是捣乱劲儿。
0: 下面是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时间。
1: 听众点播的节目，
0: 这次节目是由德云社相声演员曹云金、刘毅强烈点播的。
1: 哦，我们俩点播的节目，
0: 他们两个人点播的文艺节目是曹云金、刘毅合说的相声，
1: 一对没羞没臊。这有自己点自己节目的吗？
0: 首先介绍一下两个演员的艺术特点。
1: 那您说说。
0: 曹云金
1: 是他，
0: 他可称得起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
1: 哦，
0: 口齿伶俐，表演大方，风度潇洒，身体剽悍，十分强壮。
1: 就这个呀？
0: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相声演员。
1: 哦，
0: 刘毅
1: 说到我了，
0: 他可称得起是相声界的混子。
1: 混子。
0: 口齿不清，表演恨人，面目可憎。据内部消息透露，他是女扮男装。
1: 不是，我男的。
0: 刘毅
1: 接着说，
0: 性别男。
1: 嗯，
0: 身高1.88米，籍贯天津，种族人类。
1: 别犹豫，
0: 高平头，短眉毛，小眼睛，大嘴叉，翻鼻孔。
1: 这都什么姑娘啊？这是
0: 瓜子脸。
1: 这瓜子脸不错，
0: 倒长着，
1: 完了，没法看了。
0: 此人呆傻，三天前不慎登上了一辆开往南极的火车，走时仅着内衣内裤，有发现死尸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1: 寻人启事，咱也听点别的吧。
0: 这里是地方戏欣赏时间，今天为您安排了广东粤剧。表演者胡畅胡有礼。
1: 什么倒霉名字这是？

0: 唐三思，
1: 彪某爱逼我，彪某爱逼我，又接我通话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下面插播天气预报，
2: 这得听听
1: 今天的天气啊。
2: 嗯，像看
1: 没看见，明儿再报。
2: 哎，
1: 明天
2: 嗯，
1: 风力一二级
2: 哦，
1: 风向南北，
2: 南北风啊。
1: 最低气温-56°C，
2: 嗯，
1: 最高气温-72°C，
2: 老白干的天气。
1: 下面请您收听。哑剧，
2: 这倒可以听听。这哑剧这玩意儿怎么听啊？这玩意儿让咱换台吧，咱。
3: 高原君上台鞠躬，
2: 山东快说，
3: 先言少叙。
2: 嗯，
3: 今天我卖卖力，
2: 哦，
3: 跟你唱一段《梧桐大火》。
2: 呵，
3: 哎，咱们打板就唱。
2: 好，
3: 讲了个讲，讲了个讲，讲了个讲了个讲了个讲。闲言碎语不要讲，下回书里边说短详。
2: 就一句呀、啊。
3: 高原君下台鞠躬。
2: 行、哎，您甭鞠躬了，您这，咱也听别的吧。
1: 各位太太们，各位小姐们，
4: 嗯，
1: 各位女士们，
4: 啊，
1: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难言之隐节目。
2: 最好挺着挺这个。
1: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特地请来了北京市妇产医院主任级医师孟凡贵小姐，来为我们解答怎样预防妇科疾病和一系列妇科问题。
4: 嗯，
1: 我们的听众可以通过短信平台的方式或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想知道的。下面就请编导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
2: 听着啊，
5: 嘟嘟嘟，
3: 喂喂喂喂喂，
2: 通了，
3: 是我吗？是我吗？
2: 天津的朋友
3: 啊，对对，是您，是是您，您现在可以，哎，是我呢，我说话大伙都听得见吗？啊，都听得见，您说吧。啊，我呀、啊，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2: 同行
3: 啊，我叫刘毅。
2: 我呀，
3: 我嘛问题呢？
4: 嗯，
3: 我就发现最近我这个小便不太流畅。
2: 哎，
3: 您看是不是前列腺有什么疾病啊？
1: 对不起，先生，我们女性节目。
2: 我这不缺心眼儿吗？我跟女性节目打什么电话？啊，等等等，
1: 这个观众太讨厌了。
2: 哎呀，那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铁棍子牌通便灵，一通就灵。
2: 这屎憋的，咱听别的吧。
3: 这经过没见过二万五千里呀、啊，有的说没得做，真是不容易。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啊！
1: 木棍子牌通便灵，一通就灵。
2: 又来了是吧？对对对，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一场世界重量级拳王大赛
2: 体育节目，
1: 是由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重量级拳王迈克尔泰森来迎战相声演员曹云金，
2: 这不作死吗？
1: 首先在裁判员的带领下，伴随着悠扬悦耳威武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步入比赛场地的是重量级拳王迈克尔泰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泰森做操来了。
1: 泰森一入场，场内一片喧哗，各国的美女发出了惊人般的好声。
2: 是吗？
1: 泰森我爱你，泰森 I love you。 泰森难耐死你了，
2: 这还有东北朋友。
1: 紧接着曹先生也步入比赛场地，双方的运动员站在了拳击台上，场上充满了火药味。好，主裁判已经准备开始第一回合的比赛。好，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曹先生十分灵巧，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非常有力的左勾拳打在了对方右脸上。
2: 哎
3: 啊，似乎对方没有什么反应。
2: 棒，
3: 怎么样？
2: 棒
5: One Two，
2: 你倒了。
5: Three
2: Four，
3: 起来。
5: Five，
3: 站起来。
5: Six
2: Seven，
3: 坚持。
5: Eight，
3: 起来。
5: Nine Ten，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我说死了吧。
5: Well, Sparrow, Sparrow, Tyson，
2: 人家赢了。
0: 太闹了。
1: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收到了很多青年朋友的来信，
4: 嗯，
1: 反映我们节目当中传统节目太多，
0: 是
1: 希望增加一些流行歌曲，
0: 这就好了。
1: 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特意为您安排了由动力火车演唱的《当》，
0: 这不错，
1: 请您配合。
0: 这还配合呢？
1: 举起扇子砸自己脑袋，听见《当》了吗？
0: 听见了。
1: 点播完毕。
0: 就会打我呀。
1: 啊，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介绍一下这个红烧肉的做法。
0: 餐饮节目。
1: 先把这个牛肉啊切成一块一块的，把这个葱切成一段一段的，把这个姜切成一丝一丝的。抱起孩子，抬左腿，往锅里边倒油，把孩子抱在胸前，抬右腿，把油烧到八成热，把孩子扔锅里。对不起，串台了。
0: 别学了。
1: 谢谢观众的掌声鼓励，
0: 谢谢朋友。
1: 您爱听的再给您说点，
0: 哎
1: 哎，咱破车别爱好道，
0: 对，
1: 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4: 嗯，
1: 说点什么呢？说点实事儿。
4: 哦，
1: 就是真实的小故事。
0: 好，
1: 说谁呢？说这位老师，刘老师，了不起的演员。
4: 嗯，
1: 我们后台的骨干力量。
0: 您这是捧我。
1: 相声说得好，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占齐了，而且爱好广泛。
4: 嗯，
1: 什么都喜欢。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音乐，
0: 这倒是
1: 好唱个歌。
0: 对，
1: 但是由于自身条件唱不了。
0: 怎么了？
1: 嗓音的条件，这个嗓子不行，
0: 是有点小问题。
1: 不光是唱唱不了，
4: 嗯嗯，
1: 那放屁都不在调门上。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但是人家不灰心，
4: 嗯，
1: 把这方面的爱好建立在放屁上，
0: 把音乐建立在放屁上。
1: 好，刘先生放屁那可了不得。
4: 嗯，
1: 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0: 怎么呢？
1: 早晨起来似睡不睡的时候，
4: 嗯，
1: 他又要开火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咣啾咣啾咣，
1: 我这屁呀、啊、赶上口技了。
0: 行，你学坏了，你听着啊。好，刘先生放的屁有摧毁建筑物的功效。
1: 嚯、哦，这不至于，
0: 太可怕了。
2: 嗯，
0: 因为这个，你媳妇儿每天必须得比你起得早。
2: 哦，
0: 因为您这个屁要是一开火，用不了五分钟，
2: 嗯，
0: 屋里辣眼。
1: 嚯、哦，
2: 不至于，
0: 找不着门。
1: 哎呦。
0: 跟瓦斯漏了一个味儿，韭菜屁塞牙那么臭，窝瓜屁糊口那么臭，电线屁臭一溜，蛤蟆屁臭一坑，二分钱羊杂碎你还要点赌，深山老林你还跑吉普，村不大有牛叫唤，水屁带嘟噜的，这哪是屁呀、啊、勾点芡就是屎啊。那个脏啊，
1: 我都纳闷你怎么说得出口，
0: 你干得出来还怕人说呀。
1: 哼，
0: 他是天天的这样，嘟嘟嘟，天天的这样，因为这你媳妇很反感。
2: 嗯，
0: 留意啊，放吧，放，好孩子，好宝啊，放吧，早晚有一天把大藏头放出来。
1: 哎，这怎么说话呢？这
0: 打了一时长，你就没了，
1: 太狠了。
0: 放吧，早晚有一天把那大苍头放出来。放吧，放吧，啊，好，好，放，大苍头出来你就没了。
1: 女人太狠了。
0: 刘先生不理那个，
2: 嗯，
0: 该放他的还放他的，
1: 自己痛快就得。
0: 哎，有这么一天，
2: 嗯，
0: 他媳妇儿比他起得早，
1: 是
0: 做早点，在厨房里边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呀？
2: 嗯，
0: 做北京的小吃。
1: 什么东西？
0: 卤煮火烧。这东西是什么？
1: 我好吃这东西。
0: 什么猪肺呀、啊、猪肝啊、猪肠子呀、啊？
1: 就是下水。
0: 哎，对对，这内脏。
1: 嗯，
0: 以猪肠子为主。
1: 对，
0: 这大肠为主。
1: 嗯，
0: 搁锅里边煮，搁上佐料，
1: 对，
0: 然后再把那个烧饼，就是火烧，切成一块一块的，搁里面煮。
1: 哎、泡在里边。
0: 哎，泡这个。
1: 嗯，
0: 他媳妇一看这里有猪大肠，
2: 嗯，呀呵，
0: 灵机一动，我来一块吧，我吓唬吓唬他。也没切多少，切了两米多长，我放他身后头，一醒了准吓一跳，
1: 多坏，
0: 我放他身后头去。
1: 嗯，这跳着大肠就去了。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把门开开了。
2: 嗯，
0: 刘先生还没开火了。
2: 嗯，
0: 来吧，就是他了。孩子好了，
2: 嗯，
0: 搁身后头，把门关上，
2: 嗯，
0: 刚关上里边开火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啾咣啾咣，十分钟战火硝烟平定了，
2: 哦，
0: 刘先生脸色苍白，飞一般的就出来了，刷着进了厕所了，咣当就把门关上了，过了十分钟，一身轻松出来了，
2: 嗯，
0: 哎呀，媳妇儿跟你说呀，
2: 嗯。
0: 你说那事儿终于发生了
2: 啊！
0: 不过没关系啊，
2: 怎么
0: 又给塞回去了？
1: 去你的吧！
3: 桂花，桂花啊！
4: 嗨嗨嗨嗨！
3: 桂花，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出去！这是贵宾休息室，
3: 我招认了。
4: 找谁？
3: 我就是招今天晚上在这儿唱歌那个歌星蔡桂花。
4: 我们这儿没有蔡花。
3: 走走走、啊、他现在改名了。
4: 叫什么？
3: 好像跟海里边的船有点关系。
4: 海伦小姐。
3: 对对对，海伦，海伦呐、啊、
4: 你是谁？
3: 我是他爹呀、啊。
4: 哎呦，老爷子来了。哎呦，早说呀。
3: 你好，
4: 你好，
3: 你是

0: 我姓王，是他的经纪人，替他管管钱呢、啊，管管账什么的。
1: 哦，王会计，哎呀，你好，你好，王会计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0: 老爷子，你听我说，这儿啊，马上要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您呢，先出去溜达一圈啊。哎呀，我急了，老爷子，您先在后边休息一会儿，我不让你出来，你可千万别出来啊，千万别出来。
2: 让海伦小姐先走。
3: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4: 海伦小姐，
5: 您还认识我吗？我曾经给您拍过好多照片呢。
3: 当然认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吗？哇，你永远是那么帅。
5: 谢谢谢谢谢谢。
6: 这人谁呀、啊？长得跟大马猴似的。
0: 哎呀呀！安静安静安静！除了采访的记者留下，其他的全都出去。出去！不往这里话说。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7: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是在广播馆收视厅独家采访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海伦小姐。
8: 海伦小姐，我可以给您拍两张照片吗？
3: 可以的。
7: 海伦小姐您好。
3: 你好。
7: 旅途很疲劳吧？
3: 我感到非常的辛苦。
8: 海伦小姐。
7: 初次来对我们这个城市印象如何呀？
3: 哇，这个城市真是太美了。
8: 海伦小姐，
3: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去山东的省会演出，可是这边的歌迷非常的热情，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就到济南来了。
2: 他总是这么出人意料啊。
7: 听您的经纪人介绍，你成为当今著名走红的歌星是受您家庭的影响是吗？
3: 是的，我妈妈是一个做饭，是一个作家，我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影演员。我的爸爸他常年在国外拍片子，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爸爸了。
7: 很想你的爸爸是吗？
3: 我当然想我的爸爸了。怎么，你也想我的爸爸了？我好想好想马上就见到我的爸爸哟。
1: 闺女啊，我就在这儿呢，我也想你啊。
7: 哎呀，请问这位是？
3: 弟弟，他就是我的爸爸。
7: 哎呀，老先生，您怎么在那儿啊？
1: 王会计不让我出来啊。
0: 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呀？快请出来，请出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个王会计太不像话了吧这个。
1: 哎呀，闺女啊，闺女来。哎呀，闺女啊，这些都是您的领导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啊。哎呀，闺女啊，你别说，这文章做成裙子还怪好看了。来来来，吃点猪鸡蛋吧。
3: 我爸爸他是穿着演电影的衣服就来了，他刚从欧洲回来的。
1: 是啊，我刚从郑州来的。
3: 是啊，他刚从欧洲拍完片子又去郑州拍片子的。
1: 你也知道我拍片子了。
7: 请问片子是谁拍的？
3: 好像是张艺谋。
1: 对，是张艺。不对，是县医院的张医生啊。那片子取出来一看呀，我各个部位都正常了。
0: 老爷子刚刚回国就做了一次体检。
7: 今天这个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们有幸见到父女两代名人，老先生能坐下来一同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1: 中中中，一只羊是干，两只羊也是红嘛。来来来，一盘。
7: 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来来来，王会计，来来，一盘坐来吧。
9: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1: 哎呦，孩子快起来呀，这大过年的，来来来，把压岁钱拿上啊。
7: 这哪上哪啊。老先生老先生您坐您坐您坐。老先生，我们随便聊聊。
1: 好好好好。
7: 请问海伦小姐，您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什么？
2: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3: 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7: 那么老先生您呢？
1: 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7: 对，
2: 换一句
1: 换一句，要想富多生孩子少种树。哎呀哎呀，这恐怕富不了了。
7: 海伦小姐，歌迷们非常的热情，今天晚上你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啊？
3: 爱你爱在骨头里。
7: 很深刻。那么在你演唱的歌曲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首？
3: 恨 渗在骨头里，
0: 爱恨分明。那么老先生，在您拍过的片子中，您对哪部片子最满意？
5: 张医生给我拍的我最满意。哎呀，那拍的可清晰啊，你看看，哎呀，我那雷跳鼓呀，一跳一跳一跳的，都看得可清楚了。
3: 爸爸，你少讲两句吗？
1: 爸爸不累啊。
3: 你不累，我累了吗？
5: 你累，那你协助爸爸来说。
0: 请坐，请坐，老先生。请问老先生，平时还有什么爱好啊？
5: 我不是啊，
3: 爱好弹吉他。
5: 哎，我喜欢弹棉花。那弹棉花的声音可好听啊，弹弹弹弹弹。
3: 你不要再讲话了。
1: 那人家问我的嘛。
3: 再问你，你就说不知道。
5: 不知道，走。
0: 老先生啊，请问您高寿啊？
5: 不知道。闺女不让说。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海伦小姐，您今年的芳龄？
3: 你这个问题怪怪的，你孩子年龄怎么可以随便讲的呢？我刚满20岁。
5: 别错了，他是属羊的，28了。
3: 我爸爸说的是我的虚岁。
0: 是啊，海伦小姐，歌迷们很关心您的个人问题，请问您有男朋友吗？
3: 我这么小的年龄怎么会有男朋友呢？我没有男朋友，我爸爸可以作证的。
5: 他没有男朋友，他绝对没有男朋友，这一点我可以证明。不过孩子啊，你也确实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这离婚都3年多了。
3: 老先生，老先生，带我爸爸去吃宵夜。
2: 哎，老爷子，你肯定饿了，咱们吃宵夜。
5: 我一点都不饿呀，闺女。你饿了，来来来，爸爸这带了有煮鸡蛋，你吃点煮鸡蛋吧啊，来吃一点吧，孩子啊。
6: 你这是弄啥来弄？别抬了，算是认了。
2: 哎，好了，今天的采访就到这儿啊。好了，
1: 你看你这脾气，你咋能给人家发火了吗？
6: 我给人家发火，我是跟我自己发火了。
1: 你咋了？
6: 咋了？钱不是给你寄去了吗？你还来这待着？
1: 那娘想你，叫我来看看你吗？
6: 你啥时候来看不中？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哼！
2: 老爷子，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呀你？海伦小姐熬到今天这步，她容易吗？你说出她是个农村丫头，这7-8年她不是白忙活了吗？
1: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就是你这些实话把他毁了。
1: 哎，各位领导，你们先不要走，我还有话说呢。
0: 行了，老先生。

0: 一定要多帮帮他，我代表他爹妈谢谢你们了。海伦小姐，你这个老乡没本事，也给你帮不了啥忙，还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实在对不起啊。哦，对了，来的时候那娘还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他知道你从小爱吃瓜子儿，这是他几个晚上没睡觉一个一个给你刻出来，你吃吧。
1: 俺娘她好吗？
0: 好着嘞，好着嘞，你就安心唱歌吧，将来有一天唱不动了你就回来，爹妈天天都在盼着你，想着你了。好，那我就走了啊，今天半夜还有一趟火车，我就到欧洲拍电影去了。
1: 你等等，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来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两位老师呢也会

0: 给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您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下面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任老的徒弟，咱们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
2: 哎，
0: 您跟任老啊，至少我知道任老天天这身边有一个小壶啊，都有一些喝这个养生酒的习惯，滋溜滋溜一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这个药酒啊，其实我们说来说去，自己泡起来啊，
2: 嗯，
0: 确实有点麻烦。而且咱们有五脏同调的那个酒，对吧？
2: 哦，
0: 说因为是心脏啊、肺啊、一样调一个酒，完了以后一天喝一杯，那五脏就喝五杯，这有点过量啊。所以呢，咱们听众啊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他们也不太懂
2: 啊，
0: 是药材名字，
2: 药材
0: 名字就记下来了，
2: 哦，
0: 克重也记下来了，
2: 哦，
0: 好不好也自己没法看，
2: 哦，因为他不懂药材，不知道各位药材的那个特。
0: 对、
2: 哦、
0: 自己又不敢把这么多东西往里泡、
2: 哦、
0: 对吧、哦、然后呢还真的有的时候呢配不齐，到药房里面去也说不明白、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所以呢他就说，哎，咱们有没有那种泡好的、嗯、成品的能跟大家分享分享看。
2: 泡好的吧，因为这个药酒这个东西啊，你要完全是需要那种泡好的，它是一个很大的组方。嗯，我突然间觉得，哎，师傅你用的这款其实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
0: 哎，好哎。
2: 啊，对，因为我师傅嘛，这个年龄在那摆着呢，可能他用的这个东西吧，兼顾五脏的这一块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我师傅，你看他每天吧，反正一天20多毫升。
0: 嗯。
2: 一般喝的就是我啊叫上一葛红酒。
0: 上一葛红酒、
2: 这个。对对对，就是我现在我哎我手里有一个小瓶的师傅，啊，就这个。就我师傅喝的就是这个。
0: 你看这人老还藏着呢、啊、你。
2: 不是他今天吧出去要跟那个老朋友出去吃饭。
0: 嗯、啊、
2: 然后他就带了这么一小盅。
0: 运气好运气好。人老拿了我看看我看看、
2: 哎。
0: 我看一下啊。哎，递给我，哎哎。我看看叫上一葛红酒。
2: 对。
0: 这名字听上去挺高大上的，你应该因为我们知道上一葛红嘛，葛仙翁嘛、
2: 啊、
0: 对吧，
2: 啊
0: 那咱们两位老师看谁讲一讲、
2: 啊、
0: 这个上一葛红酒到底是何许酒也、
2: 啊、上一葛红酒，那我先说几句吧哈。它这个方子原方是葛洪葛仙翁的、
0: 嗯、
2: 就是东晋时代就流传下来的、
0: 嗯、
2: 因为葛洪呢他是精于医药，所以他是特别主张那种以酒行药事的这种方式，因为酒嘛带着这个药性，它可以把药效直达全身，然后达到通调五脏的这个目的、
0: 嗯、
2: 所以他这个吧就是可能我师父用的就比较多，然后他的方面就比较全、
0: 嗯、
2: 对吧、
0: 嗯嗯嗯、
2: 就是我们要是一提到葛洪的话，那都是那个就是那个制作药酒的鼻祖了，
0: 这是、哦、
2: 对不师傅、啊、就是他这个方子就是葛洪的、嗯、啊、嗯、
1: 对
2: 哦，
1: 这个宁宁说的没错啊，你看这个上医啊，这个他是出自内经里的啊，他、
2: 嗯、
1: 是上医治胃病，上医酒呢秉承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治胃病调理五脏，
2: 嗯嗯，
1: 就是说呢疾病呢在没有发生之前，
2: 嗯，
1: 就事先咱们要调理好这个五脏、
2: 嗯、
1: 这样防止疾病。
2: 嗯、对，
0: 哦，原来有一句话叫上医治胃病。
2: 对，
0: 胃病呢不是说我们的那个脾胃的
2: 胃 啊不是那个，
0: 是没有还没有发生还没有严重到疾病的那个，
2: 对，
0: 没发生的病，
2: 对,
0: 对吧，
2: 对对，
0: 但是呢作为上医，作为我们这个
2: 好的医生，
0: 他是会帮助你在防患于未然，
2: 对
0: 对吧，然后这样叫做上医，而上医葛洪，那葛洪又是我们葛仙翁，刚才我们赵宁老师也介绍了、
2: 嗯、
0: 上医加葛洪，那这个酒这回长见识了、
2: 是不是，
0: 这个有说到、
2: 这个、分量感有了哈。
0: 嗯，
2: 其实我要说的不仅仅是这个方子是葛洪的，
0: 嗯，
2: 其实你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组成，你会非常的震撼的。你可以猜一猜，就是你现在拿到的这个上医酒、
0: 嗯、
2: 它由多少味的药材组成的呢？你认为它能有多少？
0: 多少味？
2: 嗯，
0: 哎呦，我看看啊、嗯、我来看看这个
2: 大概能有多少、哎、你能猜一猜，就你使劲猜，我看看你能猜多少。
0: 哎呀，那。

0: 五脏同调
1: 啊。
0: 上一次前几期节目里面一种酒一坛子，你看那个坛子还放那儿、一坛子里面大概有三四个四五味药
1: 啊，
0: 5、25哎，超不过30个呗。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就不说了。如果30来个啊，我就不说了。我跟你讲哈，我们整个的这个药方整整有81味药材。
0: 我的个妈呀！
1: 对，
0: 81味，
1: 81味大组方。
0: 我天，81味，我头回听说有81味的。这哪叫大组方
1: 啊？
0: 这叫巨大组方，
1: 就
0: 太大，
1: 对，
0: 特大组方。
1: 对，因为你要兼顾的是五脏嘛，
0: 嗯，
1: 所以你就要把我们常见的人体容易出现的这个问题，都像我师傅说的，防范于未然嘛，我们都要在这个当中去给它添加，去养护我们的五脏。
0: 你看，就是我听这81味，就是咱老百姓啊，听众朋友们，你自己去找81味，我就打一包票，你到药房里去跟人家说，我就给你一单子，单子上面写81味，他不一定能凑得齐，凑得齐他不一定有这个耐心给你一个个来。
1: 不一定，就是药房当中他不一定能有这81种。
0: 你就说到一个巨大的药房，他都有，
1: 巨大的，
0: 对吧？你说，同志，您给我按这个方子来81味，我一样来一点儿。称这81味的，那肯定是特别烦的事儿。
1: 这个确实是81味的药材。
0: 都在这酒里，
1: 都在这个里边。哎，你比如说这里边有百草之王人参，人参是大补元气的，还有号称为仙草的灵芝，灵芝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铁皮石斛也在这个里头，
0: 哟，好东西
1: 哦，铁皮石斛包括里头有西洋参啊、阿胶啊，还有五指毛桃啊等等吧，反正一共就81味的药材。
0: 哎呦，
1: 哦，
0: 这81味的药材，你看我前两天我都觉得我是世界上非常幸福的人，一天每一天都能从五脏里面搞一个专门的酒，我来眯两口。现在你要说这81味的酒，那我都这馋得不像样了，你说。
1: 那不是，那我这个是我师傅平常拿来喝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可以稍微那个倒两口。但你别整多了，
0: 哪个自卑呀，
1: 行，这个少倒一点，你倒一个底儿就行了。
0: 任老别舍不得啊，我代表听众尝一下，
1: 你尝一下可以，就是不是说不给你倒多了哈，因为你的年龄尚轻，这81味药材虽然兼顾五脏六腑，但是它整体的作用一般是针对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的同志去养护身体是比较好的。你这个吧，不是我们舍不得去给你用，是觉得呢你没有必要现在用81位。
0: 我浅尝即止一下好不好？你说这么多的没用，我得喝酒。
1: 尝
0: 来了啊，我来看看啊。这一会儿来倒进来了。
1: 慢点喝。你慢慢的，你忘了我教你品酒怎么品了。
0: 放舌下。
1: 对，含一会儿，含一会儿啊。
0: 药香味儿，这一下子就是，你看我刚才一说话，那个药香味儿，通鼻子里面满腔的药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入口呢，绵柔
1: 啊，
0: 一点儿都不呛喉，不刺口，很顺。
1: 对，
0: 哦，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喝它，你就给我的第一感受是喝它，你喝那个酒啊。是两回事儿，
1: 那当然了。
0: 哎，就是你不会觉得这个是放在餐桌上面跟人推杯换盏的那玩意儿？
1: 那
0: 不是
1: 的。
0: 对，他给你的感觉，立刻体感就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哇，这一我这一小口刚才
1: 81味，
0: 81味，我这一小口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了啊！我这一小口值多少钱？
1: 因为
0: 便宜吧，
1: 你想啊，81味药材，你要想真的把它采集全，咱且不说品质的问题，是不是也得1000来块钱？
0: 那
1: 对吧？所以它这个成本确实是很高的。
0: 那我这一口滋溜滋溜的，
1: 对，
0: 一口，
1: 但是
0: 不少钱啊。
1: 那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是这个酒的这个价格哈，我还真的就依我对中医药的这个了解，我可研究的得有小半年了。然后昨天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们那个销售总监，就那个李总，我跟他聊了一聊，
0: 联系上了，
1: 先看看这个价位的这个事儿，你猜？咱别说是你别的价钱啊，你猜我给大家争取到多少钱了？
0: 哎呦，我们一向都是最替家人着想的，对吧？按照咱赵婷老师的这个一贯作风，对吧？这个优惠肯定少不了。
1: 一贯作风，我什么作风啊？我还一贯作风。

0: 就是处处为咱听众着想，
1: 死皮赖脸，那个什么
0: 碰到讲价的时候坚决站在听众朋友们这边
1: 啊，那是肯定的，
0: 是吧？
1: 啊，但我真的也尽力了。
0: 嗯，
1: 人家那个上一酒吧市场价是698块钱一瓶，啊，但是我吧，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通电话，
0: 嗯，
1: 我跟他就磨叽了2个多点，
0: 嗯，
1: 然后他这么跟我讲的，他说你呀、不用跟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
0: 嗯，
1: 但我们刨去成本呐、什么人工啊，反正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反正算来算去，算到最后给我算了398块钱。
0: 398块钱，你说啊，我就是从我这个刚才就滋溜这一口，我觉得你一开始说698，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呢，嗯，挺高，是高了一点，但是你说你要是这个酒和我们平常的普通的那个白酒啊，这市场上面那个白酒比，其实好的白酒也得500、700、800
1: 啊，也得那些，
0: 是吧？你说咱就说这398块钱是比698整整便宜了300块钱下来，
1: 对呀，
0: 是吧？
1: 对，
0: 哎呦，赵林老师，你这个一口300，
1: 不是
0: 厉害，
1: 不，
0: 一口300。
1: 我吧，确实是也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跟人家磨叽了，然后人家给我降下来这个东西了。我刚开始吧，我觉得也挺兴奋的，我说咋的，买一瓶普通的酒还不得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呢，对吧？
0: 现在没，现在这个低于300块钱的酒不敢喝。
1: 对，你就是买基酒，它也是8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是。
1: 所以我也想了，我说398，我当时挺高兴的。
0: 嗯。
1: 后来我放下电话了以后，我就觉着，我说妈呀，398就等于400块钱。
0: 嗯，
1: 那要买一瓶这个上亿葛红酒400块钱一瓶，那我要吃一个月得多钱？完我就开始算这个账，我就磨叽，磨叽完我就跟我师傅啊，我就说，我说师傅，398，我问他贵不？我师傅瞅了我一眼，他说，你自个儿觉得呢？完了，
0: 哟，
1: 他这一说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我就跟我师傅讲哈，我说那啥吧，不行的话我一会儿给那个他们厂的李总打电话。结果后来我因为什么事儿就打岔，谁给我打电话打岔就打过去了。完了当时我上节目之前我给他打电话，完了他也没接，没接上。你那么的不行的话我再打一遍。
0: 哎，好。
1: 啊，
0: 好，
1: 你哎，那你让你们导播拿我电话直接给李总打呗。
0: 行啊，导播。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
0: 哎，
1: 对，
0: 啊，
1: 对，完他什么他说什么大家都能听到。
0: 嗯，
1: 也省着我好像搁这里头做二传手。
0: 对，
1: 行不行？
0: 超哥把那个赵宁老师的手机拿过来，哎，然后打一下。
1: 对，
0: 哎，
1: 给李总打个电话就行。
0: 哎，好了，通了吗？行了啊。
1: 接了吗？哦，我试试，我看看。喂，你好。
2: 哎，
1: 喂，
2: 哎，
1: 李总啊。
2: 哎，你好。
1: 哎，李总，我赵宁。
2: 赵宁老师啊。
1: 哎。
2: 是这样，我这边正准备给您发货呢，准备让这边物流就装好就给您发过去了。
1: 发货？哎，你那么点那个李总，你别太着急哈，我跟你说一个事儿。
0: 执行力太强了。
1: 啊，对，就是肯定是支持我们的，就李总这一块我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他那啥，昨天我不是跟你聊吗？你那个398一瓶给我们这个价哈，回头我跟你跟小陈说的时候，他都很激动。
0: 嗯，
1: 他说：“妈呀，81味药材。”就给我们300多块钱。李总太给力了。
0: 这81味找都找不来啊。
1: 哦，是的，就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那个感谢你。但后来我跟我师傅说的时候啊，我师傅给了我，哎呀，就是给了我一点压力，我先跟你捣鼓。他是说啥呢？他说你看啊，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因为你81味药材，你要兼顾五脏六腑的调和工作，那么可能年轻人他不需要这个东西。对吧？那你老年人的话，那每个人几乎都是退休的状态，60、70岁、70、80岁、80、90岁的都有。所以你说一个老人，你说按现在的退休金去算，1000块钱、2000块钱，买一瓶酒就花400块钱。后来我一想，哎呀，398不跟400是一样的吗？
0: 嗯，
1: 所以我就在想，你说如果年轻人人家不在乎，你给他500块钱他也买，你知道不？但是年轻人他不需要喝你这个酒，因为他身体素质没有达到那个状态。但是老人需要啊，那老人400块钱一瓶的话，咱别说400，你就是200块钱，他们也会多少有点压力的。对吧？因为啥？因为他们现在1000多块钱工资，老人都是节俭惯了的，他不会大手大脚的，怎么样？你看有多少人哈，说老人出去吃碗面条20多块钱的，没有，你20多块钱他也不吃。就是老人他是很节省的，所以我说吧，不行，我再跟您去聊一聊这个价位的事儿。 这个价位啊，对普通的老人来讲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所以我先不找您，那我找谁呀？谁能给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难点呢？我就只能把电话打到您那儿了。所以这398的价格吧，我寻你要再稍微给让一让，就是成全成全咱们这些岁数大的同志。
2: 哎呀，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不瞒您说啊，就是说我们家这个上一九啊，81位大主方啊，所有我们的药材都是看得见的，是吧？
1: 啊，对，这个我相信，
2: 是吧？我们这边对这个药材的把关。是吧，你也是了解的，是吧，不是这个到地的药材我们根本不用
1: 啊，
2: 是吧，品质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有保证的，
1: 嗯，
2: 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最低的价了。
1: 就是李总哈，你们家的这个酒的品质我绝对是相信，我师傅喝这么多年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81位药材你少一位他都能喝出来，知道不？所以你这么多年的，一般相中你们家这个81位大组方的，你要搁医学界来讲，都是像我师父这样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这么多年，就是他们都是挺看重你们家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说品质，我绝对是认的。你品质不好，我也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那你要不好的东西，市面上有糊弄人的东西可有的是。我只是说啥呢哈，就是你这个价格398的这个价格，咱们可以适当的考虑考虑那种普通的消费者。你要像我师傅，他有津贴，他不怕。咱说实话哈，人家津贴也够了。你像我师傅那些老同志，那都那退休金都老多了，就是人家津贴也多，人家各种补助也多，人家不在乎你400你500，人家都买得起。但是普通老百姓，你说1500块钱工资，你还让他干别的不？有的还不到1500块钱呢，有的可能也就有一个那个低保，低保现在地域不同，但800-1000也就这个钱。你说400块钱买一瓶药酒，那我就觉得，多少还是有一点累，你说是不是啊？所以李总那啥，你再给我们降一降吧。
2: 哎呀，这个我真是拿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得吧，我这边就再给你降个100块吧，298一瓶。这个是我最大的诚意了，这个价格已经是到底了。
1: 哎呦我天哪，李总你大手一挥，你看看金口玉言一下降100块钱，我当时还想呢，我说这给我便宜10块8块我都烧高香了，我没想到您一下子就能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我这个真是，你这李总真的你说话办事老利索了，干净利落。但是你这么的啊，李总，我这人哈有啥说啥，我一看你都这么大的个诚意了，我就直接讲了我的想法啊。那个我也不要这张脸了，咋地都行，就你这么点李总啊。298一瓶吧，要是低保可能他得攒俩月。攒俩月那要不吃不喝那可费劲了。所以你那么的啊，你可不可以这样就通融一次。就这一次你通融一下，298嘛，这个价格我不变，你能不能298给我们两瓶儿，就买一瓶送一瓶儿，这样
2: 多少钱，
1: 就是那等于149块钱一瓶呗，你要能做到这个价，那么大家肯定能接受，那我真是双手双脚举起来欢迎。
2: 149块钱一瓶的，你少年你真敢跟我开口啊，那么这个不跟开玩笑一样嘛。是吧，我们的这个319298这个价格到哪个地方你能买得到啊。
1: 哎呀我。
2: 这个你现在给我149块钱，那我们这边不是要赔死去了是吧。啊，就是别说啊我不能答应你，就是我答应了是吧，那董事会那边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交代啊是吧，那你现在这样不是把我放在火堆上烤一样吧。
1: 哎他。不是那个意思，李总哈，你先消消气儿哈。我不是故意为难你的，我是说啥呢？
2: 价格不是为难我吗？
1: 不是，那你别那么想啊。就是我这个149块钱哈，我不是说我敞开了管你要或者怎么的，以后我见着我就是这个价了，我脑门子上就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啥呢？就149哈，你能给我们，咱们就这一次，就当回馈咱们那个这些岁数大的一些低保这些老同志，他们生活真的不易，而且我都已经了解到了，就你们企业每一年都会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公益基金呢、还叫爱心基金呢、你都是送到人家那个什么普通老百姓家里面。

0: 什么米面油啊，你们不总干这个事儿吗？所以我就在想，我为啥有这个想法，要搁别人的话我干脆就不敢提。就是我是在想吧，你们企业其实你们的宗旨是一直都在被老百姓去办事情，那么现在有一些都是孤寡老人，听我节目都解闷儿，你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说我上那去告诉你，好不容易给你找着了，然后300块钱你拿钱买，那300块钱你知道不，他就得搁那个手绢包着，纸包纸裹的往出买菜，一次连1毛钱2毛钱他都跟你讲价。你说这样的老人，我让他花个300块钱去买瓶酒，咱且不说你好不好的问题，就这个钱拿出来大家也都是很那啥的。而且你知道这样的老人他本身也没有多钱呢。你上趟医院去，咱说你怎么办，你就做一个检查，是不是300-500的没了。你说他们能攒着多少钱？所以我真的啊，就是李总，我不是要求你以后看着我赵宁就100多块钱，我不是这意思啊，咱就这一次好不好，咱就这一次，然后你那个啥也考虑考虑这些岁数大的同志。然后我觉得啥呢，今天我也没瞒你，我不都说了吗，你到这儿来，其实我知道你接我电话就是来给我解决问题的嘛。那么我们那么多岁数大的同志，那你就在这现场给大家解决呗，对吧？啊、
1: 哦，李总啊，
0: 哦，你看，
1: 宁宁
0: 啊，
1: 宁宁说的有道理啊，我想呢，你应该也考虑考虑啊。你看宁宁呢，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而且呢，你呢做这个事儿呢也是好事儿，啊，你这也相当于这个间接的为你们企业呢。做了宣传。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这么讲，
0: 对，你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你现在在这儿，如果这个事儿硬下来的话，你不用吹牛也不用怎么地，就你们企业的那个企业风范是什么样子，你企业宗旨是什么样子，大家就通过你的一言一行都能看得到啊，啊，你都不用宣传了。
2: 哎呀，那
0: 对不对，
2: 这样吧，
0: 啊、
2: 哎、就说既然就说今天我们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0: 啊，
2: 我是看中我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个赵宁老师还有老爷子你们这个的为人是吧？我们企业呢，就说确实啊、哦，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朋友。
0: 嗯，
2: 就当是献爱心了。
0: 哦，对对，你就你对呗。
2: 这样吧，我今天就做一回主。
0: 嗯，
2: 这个149块钱一瓶给你们了啊。
0: 啊，
2: 但是哦。我先说好啊、
0: 哦，
2: 但是这个量我没有那么多，最多给你们3000瓶，三千瓶
0: 啊，3000瓶、也行，也让我也很感恩了，就这我也很高兴了，真的有点难为你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这里头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是记在心里的，下回啊、谁要是再遇着你们家企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肯定会高看一眼，因为什么，就从李总你这人品上就能见得到你企业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确确实实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而且咱们啊，你伤谁也不能伤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因为谁都有爹有妈，对不，咱们就当去做一次奉献了、挺好。那你这3000瓶你可说定了啊、咱们就按这个价格来、行不，就149块钱、行不行啊，然后3000瓶那块、你不都要给我发货了吗，那你继续发出来吧。行吗，
2: 好好，我这边就通知物流这边就马上安排给你。
0: 啊，好好好，那就赶快、咱们就这么地啊，完回头的话、有需要我们爷俩的地方，李总你就吱声。
2: 好。
0: 哦，
2: 哎，
0: 好嘞，
2: 好
0: 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好，
0: 哎，
2: 好，再见。
0: 妥了，你看，陈儿怎么样？
3: 赵宁老师，
0: 哎，
3: 任老，赵老，这，
4: 你好，
3: 我
0: 师傅牛，
3: 牛吧
0: ，
3: 我跟你讲，真的，刚才要不是任老刚才那一句话给拖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这事儿要掉地上。
0: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磨叽了。
3: 你看298，然后降了这个398降到290-100块、现在这298也买一瓶还多一瓶、
0: 对
3: 吧，两瓶
0: 149
3: 一瓶。
0: 对。
3: 哎呦，我觉得这一通电话真的是给大家争取来的是什么，不是别的、是那个81位大组方的上衣酒，真的，这81位大组方太具有魅力了，是吧？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说，
0: 你好激动啊、
3: 有些东西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做的，对吧？ 但有些东西你这八十杯大组装酒你

0: 真没法弄。
1: 对，你买原料也得一两千块钱。
0: 对，关键是一瓶便宜了。你看一快将近五百多块钱，
1: 哦，
0: 一瓶便宜了五百多，
1: 那得呗，698，现在
0: 149，
1: 哦，
0: 500多呢，
1: 500多呢。
0: 那你这个，哦，这个消息，咱们既然已经说定了，
1: 嗯，
0: 咱们就清清嗓，
1: 啊，
0: 嗯，
1: 清嗓，
0: 这个，
1: 啊，
0: 把这个消息正式的告诉给大家。
1: 可别别，你等一会儿，等我说完话你再告诉我啊。他那个刚才我跟我师傅吧比量了一下，就是虽然这个价格下来了，但是他不说嘛，一共就3000瓶，
0: 对，
1: 他这个数量吧总数不是很多，
0: 对，
1: 药酒吧他不是说你喝一瓶然后他就咱们就身体健康了，万事无忧了，
0: 哦，
1: 活到100岁了，
0: 不是
1: 那个，
0: 对，
1: 药酒吧也得是慢慢补。所以我个人建议吧，我们既然要选择这81味大组方的药酒去调理的话，那我们就按照周期去调理，别浪费了。
0: 嗯，
1: 好，
0: 嗯，
1: 所以依我对这个药酒的了解的话，那咱们就设立两档政策呗。啊，你需要哪个你就选择哪一个。你比如第一档的话我们6盒起购。啊，然后第二档可以购买10瓶，然后我再我6盒10瓶，
0: 那你
1: 我那啥吧，因为再送2瓶吧，就是到手是12瓶，
0: 行吧？
1: 对，
0: 哎，
1: 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
0: 就小周期咱们6瓶，大周期咱们10瓶，
1: 哎，
0: 再送2瓶，
1: 哎，对，
0: 12瓶，
1: 对对对，就这样，这么的吧，就把这个政策公开就行，完价钱不变，还是149，行不？
0: 149一瓶，
1: 哦，
0: 哦，哦，可以可以，
1: 哎。哎
0: 好，那，嗯，那我就开始。
1: 你就说这回你可以公布了。
0: 好，
1: 啊，
0: 赵林老师确定是自己掏腰包哈，自己掏腰包多2瓶啊。
1: 嗯
0: 啊，没事哈，我来跟大家说了啊。嗯，听众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哈，
1: 啊，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啊，唱的不好啊。哎，赵林老师为大家争取来了特大福利，原价698一瓶的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今天净报价一瓶只要149块钱，一瓶省了500多块钱，但是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本次活动呢分2个政策档次，第一个档呢是凡订购上6瓶的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块钱的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咱们凡订购10瓶的这个上一酒，咱们除了149块钱一瓶的最低的优惠价的基础上，咱们赵林老师再自掏腰包送您2瓶上一酒，那么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订购。订购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
1: 所以81味的这个大组方哈，我个人觉得，
0: 嗯，
1: 对，就是它最大的魅力就是81味药材兼顾我们5脏6腑。你比如说我们入心的那个灵芝呢有宁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它还可以补气，可以养血，再搭配点这里边的酸枣仁或者阿胶，
0: 嗯，
1: 桂圆肉，
0: 嗯，
1: 那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长期疲劳的，然后就是那个失眠多梦的，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
0: 嗯，他们都可以来用，
1: 对对，
0: 嗯，
1: 就可以用啦。那你像人参呢，啊，人参大补元气，有补脾益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像这些啊，就身上总是没有劲儿的。说话也不爱说，吃饭也不爱吃，动弹也不爱动的这样的脾胃虚弱的这个同志们就可以受用起来。因为它是81味的这个药材嘛，可能涵盖面就比较大。我比较看重的是81味药材不是熬出来的，而是酒浸出来的。用药酒的这个剂型呢，可以是这个就是药借酒力，然后酒借药效来的会比较快。而且吧，这个药酒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外用。它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0: 对，
1: 就是你吧，如果是哪儿啊酸的疼啊麻呀，你就把它稍微点几滴的，然后抹到你相应不太舒服的这个地方，你揉搓一会儿，哎，它进入我们皮肤的速度也很快，因为酒的这种穿透性是非常强的，你内服它可以迅速的运行于我们的全身周身上下，你外用的话它穿透性强，直达病灶，所以无论是内服和外用，哎呀，这个作用都是非常可观的，
0: 嗯，就是你看啊，原来吧298块钱一瓶的时候吧，嗯，自己喝人也咬咬牙那也行，但是绝对舍不得外用，
1: 对，
0: 现在149一瓶，那就是那
1: 他们也舍不得外用，我告诉你，
0: 我就舍得，
1: 就有必要的时候咱们就这么去做。那你别说风湿正犯着呢，你说不去抹不去用的话，那你疼不疼？你要能挺住你就挺，你挺不住你就揉一揉，揉个两三天这个症状就会好转。但是呢，你像什么小孩啊、儿童啊、婴幼儿啊，什么哺乳期的啦，或者怀孕的女同志，对，或者是对那个中药有一些什么真菌过敏的，那你这些同志就别要再用了。
0: 对对，那用不着。咱们还是要适应的人，
1: 对
0: 吧？把好东西用到适应的最需要的人身上，对吧？好，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咱们原价698块钱一瓶的81味大组方上衣葛红酒，今天史无前例的大优惠，一瓶呢便宜了500多块钱，仅需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本次活动呢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呢是凡订购6瓶上衣酒的就能享受149块钱最低的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很多我也建议大家来订购的呢，是订购这个10瓶的上衣酒，除了能享受刚才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在这个基础上面咱们赵林老师自己自掏腰包免费再送您2瓶，到手一共是12瓶。那么81味的地道的药材大组方的上衣酒，一口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通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别忘了拼手速抢购电话，您记好也是赶紧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限3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提醒大家赵宁老师带给大家的上衣酒原价是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两个政策档次，第一档订购6瓶上衣酒享受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之外，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赠送您多2瓶的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81味大组方五脏通调，一口上衣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只有3000瓶，大家抓紧时间抢定，我们的抢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喂喂喂，
1: 哎，
3: 是我的电话不？
1: 啊，是您的，您好。
3: 哎呀，赵宁老师呀，哎呀妈，可算打进来了啊！哎呀，我这心的话，现在还蹦蹦蹦没跳。
1: 是不是好紧张哈、
3: 是啊，您跟林总那一番砍价大战呢，从698砍到398，哎呀，又从398砍到298，最后赵宁老师您又给我们对半砍了一刀，149块钱。
1: 这个是幸运。
3: 哎呀，我这直接。就这个沙发上蹦起来了、就您和李总在对话上我心里真是特别暖、您是一心想为我们呢多争取点实惠啊，
1: 对，就是想吧，就是再便宜一点，好让我们同志们哈，不要有那么大的经济负担。你要是对富裕的人来讲啊，那没啥，但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累的。啊，那不管怎么地，人家李总成全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幸运呐，对吧？啊，
3: 是呀，
1: 啊，你想要多少啊？
3: 我要订十瓶
1: 啊，
3: 这还白送两瓶，
1: 对对对，
3: 一共十二瓶，对不？
1: 对，就你拿到的时候一共是十二瓶。
3: 哎呀，您太好了，谢谢您啊，也谢谢李总。这酒里面有81味中药，那肯定管事儿啊。我是吧，心脏一直不太好。总啊胸闷心慌的，晚上啊也睡不踏实，我就想用它来调调心脏和睡眠，是不是行？
1: 可以呀，它是81味的大组方，对心脏的这一块，你像灵芝啊，搭配那个啥，就是养肝血的那个酸枣仁，还有阿胶养血滋阴的这个阿胶，它都有，所以说它对你心脏的养护作用是非常的直接的。我们过去有一些同志就是总是感觉乏累的，你说上楼喘跟心脏没关系吗？蹦蹦跳那没关系吗？有关系，对吧？那就是心血不足，还有人失眠多梦气短都有，就是这样的同志就喝这大组方就行了，就81味这个就可以了。哦，您这个是很合适的，很好，养心用它是非常合适的。
3: 那太好了。我总是吧就觉得累，喘不上气儿。这回好了，趁这个机会我得好好调调。赵明老师，我现在这算不算那个报名成功了？
1: 你一会儿得把信息给导播留下啊，然后就算你报名成功了。你喝的时候啊跟小陈一样舌下含服，别着急咽，你含一会儿，含个3分钟5分钟，然后你再往下咽。这个步骤呢能够跳过你肝脏的首应效应，直接入血，它给你的心脏那个肯定是开了一个绿色的通道，它很快的。
3: 好的好的，
1: 哎，
3: 那我记住了，
1: 哎，
3: 谢谢赵宁老师啊。
1: 哎呀，客气了，
3: 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1: 哎，好好啊，那就这样。
3: 哎，
1: 再见。
3: 哎，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刚听到这位朋友啊说心里特别暖，我也是，真的也是为他感到高兴，也是特别感动。确实咱们赵宁老师一直以来啊都是像家人一样，对吧，为我们精打细算，然后能够把真正的实惠和健康带到大家的面前。也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那么也提醒大家，赵宁老师给大家带来的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额外再送您2瓶。是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这个酒里边是不是说有80多味中药啊？
1: 啊，对，就是它这个酒就是81味的大组方。
4: 那这酒可太好了，
1: 是不是啊？你就光看这中药都了不得，是就这个价。而且吧，我们现在不也讲了，你要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体多病的老同志或者家里人都用的话，你就买那10瓶的，10瓶送2瓶，这个合适。
4: 那我要10瓶。你给我帮我记好。
1: 可以，那你一会儿等着，等快递发
4: 到
1: 的时候。
4: 一定能发12瓶是不？
1: 对，你发到以后你当场你就开箱你就查就可以。
4: 别整错了，我今年都70多了啊。
1: 70多了。
4: 别的毛病吧还挺好，没啥事
1: 儿。
4: 就是这两年感觉这个腿脚吧没有劲儿。走几步路吧就喘。吃饭呢也不香。还没胃口。哎，我就听您说这酒里是80多味中药呢哈，什么都管。我就想试一试看能不能让我这腿脚有点劲儿，吃饭香一点。
1: 可以呀。那你除了说你正常的口服之外，你也可以外用啊。比如说每天在我们肚脐眼这个地方，脾胃这个地方，你可以揉两下，就是点个2-3滴的就够。你要觉得你腿脚啊，比如膝盖没有劲儿，你就在膝盖上点2滴的，拿手一揉，你连续做它2-3天，你再看看，你就体会一下就有感觉了。它这个东西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的时候你省着点儿，你别一道倒一堆，我想没有老同志舍得的，就几滴的就可以。没有问题的，就81味药材呢，对，它比较全面。好吧，那你就那样呗，就把你的名字把信息都留到导播那里头，完让他就直接给您记录了啊。
4: 哎，好的。
1: 哎，好嘞，那就这样啊，12瓶完到时候您直接去查一下啊，再见。
4: 哎，好。
5: 谢谢。
0: 哎，好的，恭喜这位阿姨报名成功。正如我们赵玲老师说的，人上了年纪啊，最怕的就是没劲儿，吃不下饭，
1: 对吧？
0: 其实呢，身体在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气血亏了，脾胃弱了。咱们八十一味大组方的这个上医酒，五脏通调，让咱们老年人也能腿脚有劲儿，吃饭更香。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医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

0: 订购10瓶还有额外赠送2瓶，到手一共12瓶，数量有限，仅有3000瓶。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蔡文东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主持人好。
2: 哎，都好。
1: 真的太感谢您了。
2: 啊，
1: 这个有81味药的上一酒啊。
2: 嗯。
1: 我以为啊，得卖的老贵了呢。
2: 啊。
1: 没想到，你给我们争起来的这么低的价格。
2: 对，就在这里才便宜，人正常都是700块钱，698块钱。
1: 啊，可不咋了，一瓶啊，就便宜了549啊。
2: 哦哦，便宜500多块钱。
1: 这十瓶啊，就足足省了5490块钱呢。完了，
2: 这
1: 十瓶呢，还白送我们两瓶。
2: 哎，
1: 这都够我和老伴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2: 你看没，这是真事儿，你知道不？就是他这个药酒，你要是按原价去买的话，哈，我想就我买的都费劲。你好是好，但是我可能用我也用不起，我也够不着。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对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更亲民。如果以后啊，其实李总他也可以去那个啥啊，想一想，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也可以，嗯，对吧？多做出点优惠呀、之类的，来成全成全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挺好。现在人家149，这就相当优惠了。
1: 啊，
2: 哦，是的，
1: 那个我在这里呀、啊，我们还得谢谢李总，是吧？
2: 谢谢李，对，得谢人家，
1: 也得感谢赵明老师，没有你们，我们哪能享受到149块钱这么优惠价格、
2: 哎，
1: 对不对？
2: 客气了，
1: 哎，
2: 啊，那您要多少？
1: 赵明老师，
2: 嗯、啊，
1: 我要20瓶，
2: 20瓶，怎么分呢？
1: 啊、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
2: 哦哦哦，
1: 以前治病啊。我们老两口也真是走过不少的弯路啊。
2: 嗯嗯。
1: 这次我就想好好啊试试。
2: 嗯。
1: 这个81味药的319啊。
2: 嗯。
1: 用好了，我再给你们报喜。
2: 啊，可以啊。就是它内服和外用都是可以相结合的。您要遇到哪个地方不太舒适的时候，你可以就跟工作人员讲，他就会给你推荐相应的用法，让你用得更精准。啊、哦，哎，好了，那把您和老伴儿的信息就登记在我们导播那里边吧，啊。
1: 哎，好了，
2: 哎，
1: 明白了，
2: 好嘞，再见，
1: 谢谢老师。
2: 哎哎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同时呢，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其实啊，这20瓶真的不多哈。刚刚这个听众的这笔账呢，算的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确实，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
2: 嗯。
0: 能把看病的钱、走歪路的钱省下来，投入到我们真正的养生的调理上面，这才叫治未病，
2: 对
0: 吧？才是聪明的、正确的选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给我们的好消息，也请大家像这位朋友一样抓住机会，1490块钱就能带走12瓶。平均每一天花费也就几块钱，能享受到的是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一口上一酒喝下去的是整整81味道地的好药材，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一共3000瓶的库存，目前所剩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啊！我看我们的这个导播啊，又开始头抬不起来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接进来了吗？
2: 接进来了，
0: 接进来了。
2: 嗯，你好。
3: 哎，你好，张明老师。
2: 哎，
3: 哎呀，我这个电话可算打进来了，
2: 啊、
3: 太不容易了
2: 啊！
3: 我要报名给我老伴儿定、
2: 啊。给老伴儿定。
3: 嗯嗯。
2: 啊啊，哪个政策的？
3: 啊，就是我要那个，就是最合适那个政策
2: 啊，
3: 就是哎，十瓶出两瓶那个，
2: 就是啊，最合适、最优惠的那个，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对，
2: 啊、
3: 就那个，
2: 可以，就绝大多数都要这个，因为价钱在那摆着的。
3: 对呀、
2: 啊，
3: 哎呀，赵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
2: 嗯，
3: 我家那口子天天就离不开那口酒，顿顿饭都得喝点、
2: 哦、
3: 说他一辈子了，
2: 哦、
3: 他也不听，
2: 哦、
3: 哎，也听不进去、
2: 哦，
3: 哎，现在老了，血压也高了，体检还说脂肪高。整天喊累睡不好，
2: 天哪，
3: 哎，我就听见您这个上一酒哈、
2: 啊、
3: 眼前一亮、
2: 啊、
3: 都是酒，我倒不如让他喝点对身体好的酒、
2: 啊、就是他喝就没问题，关键是他又高血压、
3: 嗯、
2: 又脂肪肝的，就这样的平常还喝酒啊，虽然那个酒吧、
3: 哎、
2: 对，就是对他身体会那个什么好有好处，但是也得看什么酒、
3: 啊、
2: 你要天天啤酒、
3: 嗯、
2: 白酒这么喝的话，那肯定肝那个很受罪的，尤其岁数大的同志、啊、但你像那个上一酒里边这81味药材都在，它是属于药用级别的东西。

0: 那么你喝着它不仅不伤身，它还会养身的，只要你让它喝就可以。啊，你想八十一味药材呢，我的天哪，有这些药去呵护我们的五脏六腑，你愁啥？是不是啊？哎，挺好。他对他来说，你要跟他说，我觉得他能乐。一个是自己还调理身体，另外一个呢，还没有让他断酒。
1: 对呀、
0: 啊，是吧？啊、哦，我觉得是可以。
1: 是呗，张亮老师，您说的这些药材名哈，哎呀，我听了就放心。
0: 哎，
1: 那这酒喝下去，就等于一边给他解酒毒，一边给他补身子、通血管了，对不？
0: 您说的对，就是这个样子。对、下回就不用再给他买很昂贵的那些东西了，就让他换成这八十一味的这个药酒就行。
1: 嗯
0: 啊、哦，
1: 嗯，
0: 哎，
1: 嗯、
0: 可以，
1: 行，
0: 嗯
1: 嗯，那行。那张明老师，这水瓶你给我记好了啊、
0: 嗯！没问题，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然后电话保持畅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1: 嗯，好，
0: 哎，好嘞，再见，
1: 哎。
2: 好了，再见这位阿姨啊，因为这位阿姨啊，为了老伴儿的健康，我觉得真是真爱啊，煞费苦心哈。人老伴儿想喝两口，得喝两口好的，对吧？哎，赵军老师说的也没错，坏习惯呢不能硬戒，但是可以咱升级，把这个伤身的普通酒呢换成咱们五脏的上医酒，不仅换了一种酒，而且为家人也换了一种更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和情况，包括亚健康的朋友啦，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刚刚我们的导播提出我们上一九的这个库存啊已经不足一千瓶了、
0: 哦、
2: 你看我们才接了三四个电话、
0: 哦、
2: 对吧，就已经不足一千瓶了，所以大量的场外走的量很多，所以现在大家一定要拼手速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进行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喂，哎哎哎，张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哎呀，这电话一直占线哪，可算打通了。那个什么呀、我想给我那个父亲订您这个药酒啊，我想要二十瓶。
0: 啊，可以的。就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3: 哎、
0: 这个订购很简单。啊。
3: 哎呀太好了，这我能定上我就放心了，
0: 是吧？
3: 这个啊，我父亲吧他是有风湿、然后这个膝盖啊、那个手指关节啥的、都经常疼，尤其这个天一冷嘛、他就特别严重了，
0: 是不一变天就犯病哈、
3: 对、然后之前吧就是大夫也给他开过就是像那个类似也是药酒的，
0: 嗯嗯，
3: 但是用完吧也是好好坏坏的，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这我就觉得这药酒也不太理想，反正完了我听说您讲这个药酒里边它这有八十一味药，然后大组方吧，
0: 对
3: 啊，还是大组方，就这么多药材，就我看比我之前那些药酒那都好太多了，那我就觉得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
0: 那肯定的呀，因为老年人吧他的身体情况很复杂，单一药效的东西呢对同志们来讲呢他不能说的我把所有人的问题都涵盖在里边，它是有指向性的。但如果说八十一味药材它兼顾五脏六腑既治又养的话，那么对我们中老年来讲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借助酒的这个剂型，酒本身就是壮筋骨通血脉的东西啊，你把那个药材放进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会非常的受益。你像你父亲是风湿的问题吧，你可以让他喝，每天喝到10到20毫升，一天1到2次，然后呢外用也是行的。你比如说真的我就变天了，我这膝盖又疼得了不得，下不了床了，你就让他滴个3-4滴的就在膝盖的上面揉搓，你坚持个2-3天，就这个下地是不成问题的，你知道不？它这来的也很快，你毕竟不管怎么样它不是普通的酒啊，它里边是有81味药材的，是药材在给你调啊。
3: 哎，对，赵宁老师、说这个办法好哈。
0: 哦，
3: 哎，我就这样，就是回头吧，到时候就用这个药酒啊，我让他喝点，然后吧，我也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我往那疼的地方吧，我给他抹一抹，然后我回头再给他好好揉一揉，就效果
0: 可以啊。你让他自己去揉去都没问题，他不用使多大的力气。这个酒吧，它本身就有穿透性，你把它点在皮肤外面的时候，你轻轻去揉搓拍打它，自己就进去了。它进去的时候它就有温经通脉和驱散湿寒的这个作用，所以它用起来没那么复杂，还非得你去给它揉，它自己都能揉，就除非它够不着。
3: 是是，这个太好了、比我这个买那种那个单纯就止痛的那种药膏那强太多，
0: 那跟那是不一样的。
3: 而且对呀、而且咱这一瓶才149块钱、这买10瓶还送2瓶，这太合适了、
0: 那
3: 所以我就决定给我爸就订20瓶。
0: 哎呀妈，

0: 信息给导播留下啊，再见。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了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对于那个咱们这个风湿骨病的朋友，上一酒用它来内服加外用，起到内外同调的作用，不仅呢能够内养气血去寒除湿，还能够外通经络缓解疼痛。这一瓶酒啊，两种办法，原价呢698一瓶，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是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六瓶就能享受咱们的149块钱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呢也是我们大部分听众正在订购的这个政策，是订购十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之外，还可以在此基础上面获得张林老师自掏腰包给您再赠送的两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林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赵林老师，
0: 哎，
3: 能和你通上电话，这边太激动了。
0: 你客气了。
3: 我也想报名您那个上一酒啊。
0: 啊，
3: 我要50瓶。
0: 50瓶？
2: 五十？
0: 哦，怎么要这么多啊？
3: 哎，不多不多。哎，这酒没事啊，不怕放，能存住。
0: 啊，
3: 我想多存点。
0: 你要存多长时间啊？你存个30年50年啊？
3: 啊，
0: 不至于吧？
3: 我也是稍微懂一点中药的啊。
0: 啊，
3: 刚才呢，听您说这里边有81味药材
0: 啊，
3: 啊，有人参、灵芝、铁皮石斛
0: 啊，
3: 还有五指毛桃
0: 啊。对，
3: 我这一听啊，
0: 都有。
3: 哎，这酒确实不错
0: 啊。
3: 再加上我们讲的上医治未病这个理念呢，
0: 对，
3: 我也特别认同
0: 啊。
3: 我的心也跟着直痒痒
0: 啊，因为你懂了中药啊。
3: 对对对，
0: 中医中药讲究的就是防范。
3: 对，698呀，有点舍不得
0: 啊。
3: 后来您这边砍到了298，我觉得有戏了。
0: 有戏，298就有戏了，298你就都已经接受了哈。
3: 是的是的是的，结果万万没想到啊，您这边给我们争取到了149一瓶啊，
0: 就这
3: 一回，然后10瓶还送2瓶是吧？
0: 对，就这一回啊，我得说清楚了。哦，李总也说了，
3: 啊，
0: 就这一回，对，就这3000。
3: 啊，所以又必须得多存点，然后到时候我让我老伴儿呢也跟着我一起喝，
0: 哎，
3: 把身体调得棒棒的。
0: 你这家伙，你要50瓶要都给你的话，回头你真能存个30年20年的，那你真是奔100岁去吧。有药酒护着你们呢。对，他那个81味药材啊，在这个就是药酒当中，他都有写。就是你在盒子上都能看得到，所以说哈，就是这个组方一般人不会给你用这么多好的药材的，可能弄到10几味就已经算多的了，但这里确确实实81味。你要是懂中药的，回头你跟我师傅一样，你就一张嘴一品你就知道了，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怪味儿，有多少药，你自己就能品出来。我告诉你真的，我知道，就是凡是搞药材的，他这个舌头都非常敏感。我就说嘛，81味药材，咱别说别的啊，你少往里头扔5味药材，有可能我师傅就能尝出来，
3: 啊，
0: 对吧？哎，所以没问题，
3: 哎，
0: 您慢慢去感受啊。但就是50瓶有点多，你看场外啊，你去看场外给你定不定吧？你这50瓶它有没有吧？
3: 啊，
0: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那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赵林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上一酒，原价698块钱一瓶，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活动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呢是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咱们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那么第二档呢是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块钱一瓶的最低价格，在此基础上呢，赵林老师再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张老师，我也要订10瓶酒，还赶趟不？
0: 差不多少吧。
2: 有吧？
0: 啊，差不多少。
2: 反正现在是应该是1000瓶以下，
0: 哦，
2: 库存肯定是这样了啊。
0: 哦，肯定是越来越少。您啥情况？
4: 太好了。
0: 嗯。
4: 我是咱们节目的老粉丝了
0: 啊，
4: 之前嘛也团购不少咱们的好宝贝
0: 啊啊，
4: 我这个血糖话限制控制的也挺好啊，心脏的话也不压制，
0: 哎呀，
4: 现在哪哪都挺好的，
0: 哎，
4: 这都是托赵宁老师的，
0: 哎呦不，是您自己选择的好，另外。

0: 爱一个坚持的好，对吧？啊，挺好。那这回这个酒呢，也想要囤点儿。
1: 嗯，
0: 啊，
1: 这个酒吧真是买到我心坎上了。不瞒您说，赵宁老师，
0: 啊，
1: 别看我是个女的，
0: 啊，
1: 我平时吧也好喝上一口，但是我都不多喝。
0: 啊，可以啊。
1: 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吧，倒上那一小盅，
0: 啊，
1: 然后喝完吧，浑身热乎乎的，睡得也特别踏实。
0: 啊，
1: 这回要是有您这个酒，
0: 啊，
1: 那我不就更美了吗？又是酒，又是八极味中药。这喝了酒把身体调了，这好事上哪找去呀？
0: 啊，对呀，啊，谁说女同志不能饮酒啊？那我有时候还陪我师傅喝两盅呢，那怎么的啊？咱也没有犯了谁的大忌，那我喝酒调身体不很好吗？对不？而且有很多的药物吧，你发现煎煮之后，它对个人体的吸收并不好。但是酒借药是药助酒微之后，你很多的药效都顺理成章的被我们人体顺利的就接纳了。我觉得跟这个酒的本身的特性，就开放性和阳气最强之物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就是酒到之处，身体都是发热的，甚至是细胞开放的状态。那你的药酒要一下去的话，直接药的这个作用就被我们人体所接受了。如果它要能吸收的话，那我们身体那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呀，对吧？我不反对女同志喝点酒，不喝大酒就行。哦，我要反对你，不跟反对我自己一样了吗？每天不用多喝，10到20毫升就足够啊。
1: 嗯，
0: 哎，好嘞，那你这十瓶记上了啊，完回头你找那个导播去留信息，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正如赵宁老师说的，药借酒势，酒助药威。咱们八十一位大祖方的上一酒呢，正是把喝酒的享受和养生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每天晚上一小钟过了酒瘾，又能把五脏调了，真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那么看看时间，对对表，我们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提醒大家，原价698块钱一瓶的上一酒，今天团购价只要149块钱，订购10瓶还额外赠送您2瓶，到手一共12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4: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器官，为了维持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转，头脑战队就派了两个人专门管这个事儿，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他们在操作区里以各种形式操控人类的喜怒哀乐，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做出正常的判断，但是如果他们打架了。
7: 好久没来这儿了。
8: 是啊，有2年了吧。
7: 嗯，
8: 亲爱的，
7: 啊，
8: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0: 这是？
1: 金大川，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2: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我。你让我想想，还想什么呀？你小学六年级不就把想结婚的事提上日程了吗？嫁给他呀！

0: 你早熟那日记是你让他写的啊，我可没让他写。
1: 什么你呀我呀的，咱俩不都是他的吗？
0: 你看看他啊，除了高点白点帅点还有啥？
1: 还要啥？
0: 不行，这个事儿不能让你来掌控，好吗？
1: 不行，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
0: 瞎跟着起什么哄呢啊？长得帅有用吗？那么多现实问题你考虑过吗？
1: 还考虑什么呀？别让他跪着了，一会儿玻璃盖都卡秃噜皮了。
0: 你看他没诚意。
1: 不是没诚意，你跪你也麻。
0: 行了，我跟你说，你不能那么天真，好不好？你想清楚，我告诉你。
1: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听不听，
0: 王八念经，
1: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等一下，你
0: 反弹，
3: 对不起，我现在有点乱，我脑子里就好像有两个神经病在打架。
4: 不是我，啊，把最贵最好看的一样给我来一趟。
0: 嗯。先生，您看怎么支付？
4: 刷卡。
3: 老公你真好，我看还是算了吧。
5: 要不你喜欢的话咱就
1: 儿子。
4: 妈
3: 妈
1: 妈
3: 妈
1: 妈啊，他妈怎么来了？我一点妆都没化，你看我这银盆大脸的，我这衣服穿上是不是显胖啊？
0: 你不是穿衣服显胖，你是本来就胖。
5: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不是跟你爸手拉手逛街呢吗？
5: 啊，
1: 到头，哎，你爸呢？
5: 对，
1: 怎么就剩下手套了？
5: 这我爸。
1: 别管他了，这位姑娘是……
6: 哎呦，我太紧张了，
0: 怎么了？
6: 怎么办？
0: 怎么办？
6: 哎，放松放松，
0: 干嘛去？
6: 放松放松，
0: 行，
6: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1: 放松法令纹，放松嘴，
0: 放松布拉盖，放松腿。哎呦呦！
1: 娘，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第一次见面怎么就能行这么大的礼呢？阿姨可没有给你准备红包，来，送你副手套。啊！快戴上，快戴上，纯棉的，不臭手。
3: 谢谢阿姨。哎呀，
1: 你就是那个婷婷吧？
3: 婷婷。
0: 婷婷是谁？
1: 谁是婷婷？
0: 气死我了！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5: 哎呀，妈，别瞎猜了，是我女朋友。
1: 啊，女朋友？孩子，你老家哪里的？我今年多大了？在哪工作呀？我一个月赚多少钱呀？
5: 妈，第一次见面问这么敏感的问题，怎么回答？
1: 也对，也对。那我就把敏感问题去掉。
5: 对，
1: 孩子，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呀？
5: 哎呦我去！
6: 那我回答多少？我说三千。
0: 不行，三千太少了，怕人看不上咱。你说三万。
1: 那我不能撒谎啊！就三千。
0: 三万。
1: 三千。
0: 三万。
1: 三千万。
0: 啊！我天哪！
5: 那个……
1: 哎呀，这么多！孩子，你是做什么的？阿姨，我是做梦的。
5: 妈，你说啥信啥呢？跟你开玩笑呢。
1: 别拿金钱跟我开玩笑。
4: 手套呢？爸。
1: 老头子，老头子。
4: 我手套呢？
1: 快过来，看看儿子的女朋友镜子。
5: 不是不是不是，金大川。
7: 叔叔好。
4: 你好，手套。哎呀，谢谢你啊，姑娘给我找的了。哎呀，这姑娘长得，呵呵。
7: 呵呵呵。
0: 什么意思啊？是嫌我磕碜呢还是丑啊？
7: 都有吧。
0: 不，气死我了，
1: 气大上阵。哎呀，瞅着给这孩子的脸憋得通红的。不用不好意思，有时间到家里做客，我们家好久都没有来外人了。
0: 外人？首次见面就给我个下马威是吧？
1: 哎呀，老头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上路了。
0: 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生气了。
4: 说什么呢？你要走你自己走，我还没活够呢啊。
1: 我们该回家看欢乐喜剧人了。
4: 哎呀，第一次跟孩子见面不得请吃一顿饭吗？
1: 有方清平。

0: 鲈鱼
1: 不吃，
0: 麻花双揪，
1: 快走。
2: 亲爱的，生气了？哎，哎，我爸就是心直口快啊，咱不跟他小心眼，好不好？
3: 我委屈。哎呀，我想哭。哎呀，
2: 哎，不是，哎呀，你怎么还哭了呢？
4: 哭什么呀？
3: 你刚才说谁小心眼呢？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怎么还不讲理了呢？
3: 你跟我讲理？
2: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行了吧？
3: 你还凶我？
2: 亲爱的，我错了，对不起，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
0: 行，咱好好说啊！你跟我说清楚，那个婷婷是怎么回事？
3: 婷婷，
2: 哎呀，你怎么又？
0: 还跟我犟吗？直接把这些记忆删除。那
3: 能不能把美好的给我留下？
0: 你爱留不留？这次是买口红，他居然连色号都记不清楚啊！删了吧。
3: 可是，在过生日那天，他不记得我喜欢的是什么色号，就把所有色号都买了下来。
0: 这次我发烧40度，他从头至尾只有一句话：多喝水，多喝水，
3: 喝去吧。可是5分钟以后。他就出现在我寝室门口，带我上医院了。
0: 哎，你不是想把这些美好记忆都留下吗？
3: 是，
0: 怎么也删了？
3: 我控制不住啊。

0: 我明白了，人的记忆不能只删除痛苦。哦，我知道了，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不美好，美好才显得尤为珍贵，这才是生活的全部吧。那我们
1: 嫁给我好吗？
2: 我愿意。

0: 今天诸位又换一场，
1: 哎，换一场。
0: 刚才两位演员聊得很辛苦，
1: 多棒好，
0: 张国伦、郎可言
1: 这二位，
0: 哎，两位老师很辛苦啊。
1: 那是，
0: 下去呢，休息休息，
1: 歇一会儿，
0: 把这口气先给咽了。
1: 对，说完这段就死了是吗？啊，
0: 你说的，
1: 我呀，把这口气换了。
0: 对，让咱们俩歇一会儿，
1: 哎，
0: 给我们哥俩给更换上来。
1: 那是，
0: 上台呢，自我介绍一下。
1: 您说说，
0: 观众朋友对我们可能不大熟悉，
1: 不了解。

0: 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1: 啊，
0: 我叫孔云龙，
1: 是他
0: 站在我身旁的是我的搭档，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师哥，
1: 您客气，
0: 叫李云杰，
1: 是我
0: 在我们德云社后台，尤其我们三队，
1: 嗯，
0: 这是好演
1: 员，
0: 中流的砥柱，
1: 您客气，
0: 很有分量的一个人，
1: 这有分量我不跟你抬杠，确实很有分量，
0: 有点太胖。
1: 哎，确实得减减肥，
0: 应该减减肥了。
1: 不是说相声不都得这样吗？
0: 嗯，是不是这样？
1: 一人瘦的，一人胖的。
0: 嗯，你看于谦老师，人也不是这么胖的。
1: 于老师
0: 也挺好，
1: 不胖，
0: 匀称，体格还好呢。
1: 那是，
0: 但他这个体格就一般了。
1: 我这，
0: 你跑步你跑得起来吗？
1: 我可跑不起来。
0: 是你一跑步，身上肉噔噔噔的。
1: 那就别比了，
0: 受不了，受不了。所以说，应该减减肥。
1: 哎，
0: 业务这方面呢？也有帮助，
1: 哎，太对了，
0: 瘦一点显得帅气，
1: 那是就我这模还帅得了吗？
0: 能帅，您瘦下别的不
1: 是，是
0: 关键是家庭太好，油水太足了，
1: 油水太足，
0: 油水太足，
1: 嗨，
0: 家庭条件确实也不错，
1: 还可以。
0: 在我们后台这些个演员，你像我们这几个，大部分都是穷苦子弟居多，家里面都没有什么钱，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些人来剧场都是坐公交车、地铁，
1: 嗯，
0: 有的溜达的就蹬自行车，
1: 啊，
0: 电动。都这
1: 电动车，
0: 嗯，对，你看人家不一样，
1: 我呢，
0: 人家开车来的，
1: 有辆车，
0: 哎，人开大汽车，
1: 嗯，
0: 还一辆好车呢，
1: 嘿，
0: 不错，叫奥拓，
1: 哎，
0: 开着这车，
1: 你们家奥拓是好车呀，啊，
0: 不错，奥拓这那属于是官车，好多政府部门都开那车，
1: 你看人哪个县政府什么的全停的奥拓呀。
0: 不是，就那挺好的车，就四圈就那个。
1: 那叫奥迪，那叫奥拓。
0: 是吗？
1: 那政府机关全是奥拓的，国家就好了，没事。
0: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没有车。
1: 别瞎说，两会期间给你崩了一会儿。你逮着活埋这样的。
0: 我还闭着嘴。
1: 多新鲜！你看这天气都不爱晴，现在。
0: 是我闹的。
1: 哎，对，这是你说的。
0: 就开一个奥迪，奥迪，
1: 哎，
0: 奥迪也是分档次。
1: 您说说
0: ，A 系列
1: 有，
0: 在咱们国内常见的，比如说 A4，
1: 嗯
0: ，A5、A6。A7、A8 比较好一点的就是 A8，
1: 这档次比较高的。
0: 你看人家就是开的奥迪 A8， 多好，0.3的开起来，
1: 这还没放屁声大呢，0.3的排气量，
0: 那么
1: 你比我还恶心呢，
0: 不是
1: 3.0。
0: 3.0，
1: 对，你什么眼神儿？您这
0: 3.0可能看反了，
1: 这看反了。
0: 反正开的好是大车坐舒服，
1: 当然了，
0: 夏天也有空调，冬天也有空调，
1: 哎，冬天那暖风呢。
0: 对，反正就都有空调，舒服。
1: 嗯，
0: 比如坐公交车、地铁、蹬自行车舒服多了。
1: 那是啊，
0: 我有时候蹭他那车我也过过瘾。
1: 嗨，您别客气，咱们这
0: 关系。家庭条件不光是这一辆车，好几辆呢。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那嫂子，
1: 我媳妇儿，
0: 我们那嫂子也单独自己也有一辆车，
1: 这不新鲜，
0: 好也是好车，
1: 嗯，
0: 宝马，
1: 嗨，
0: 真的宝马，人家他父母开也是好车，
1: 这是
0: 他父亲开一个大奔，
1: 奔驰，
0: 哎，他母亲呢，
1: 嗯，
0: 开一辆 QQ，
1: 这不疯了吗？这是。
0: 我疯了呀！
1: 我爸开辆大奔，我妈开 QQ， 这都配套吗？这
0: 是他自己改装的。
1: 行，
0: 你母亲最喜欢 QQ。
1: 我妈这什么品味？这个、
0: 改装的，一般的 QQ， 比如说0.8。
1: 最少的是0.8的，
0: 哎，还有
1: 1.0的，
0: 哎，人家他母亲改装，
1: 那我妈这
0: 机器都是进口的
1: ，QQ 啊，
0: 0.8的 QQ 改装完之后6.8T， 6.8T 车型这稍微一给油呜下，瞬间就没了，
1: 好家伙！您说这不是 QQ
0: 啊？
1: 您说这是火箭，这是
2: 电子。
1: 好家伙！
0: 因为他母亲喜欢寻找刺
1: 激。妈，你这理由这一点都就撞死了是吧？刺激！
0: 我说我提撞，我从头到尾我提撞死这事儿了吗？我提撞死了吗？
1: 嗯，没提撞死。您那意思就是撞死了？
0: 没有，
1: 您这就是快。你改装别的车，别改装 QQ。
0: 什么寻找刺激？
1: 这破车的经得住风吗？这个，
0: 反正家里有钱 先造呗，
1: 一人手一辆车，
0: 对不对？玩命的造。
1: 嗯，
0: 家里祖上就是有钱人。
1: 嗨，
0: 祖上在咱们北京那个年头，
1: 嗯，
0: 他的祖父那一辈儿，在咱们北京，
1: 嗯，
0: 人家趁四合院，
1: 对，
0: 四合院都认几进几进，
1: 讲究几进嘛。
0: 老爷子过去在北京趁这四合院，不夸张的说，
1: 您说说，
0: 六进四合院。
1: 六进
0: 的四合院，
1: 这个大院子了，
0: 多大啊！老爷子出门，人坐汽车，
1: 汽车
0: 在那个年头啊，1940几年的时候，
1: 嚯，
0: 人家就有汽车，
1: 这够好的。
0: 全国才有多少辆私家汽车呀？
1: 没有几辆，
0: 人家家就有一辆。
1: 嗯，
0: 老爷子出门穿这个衣裳，跟咱普通人家可不一样。
1: 那穿什么衣服？
0: 那个年头，老爷子穿皮草。
1: 皮草
0: 穿的那大衣，披着那大衣，水獭的
1: 大衣，水獭，
0: 哎，水獭的大衣都秃了到地，
1: 这么长大衣，
0: 暖和呀，
1: 当小跟儿，
0: 哎，暖和呀，平时出去你看能披着，到家之后能当被窝盖，趁着
1: 我们家都穷疯了是吧？
0: 穷疯了，
1: 我们家连被窝都没有吗？
0: 方便，
1: 这大衣是大衣，被窝是被窝，
0: 皮草。
1: 哦，
0: 水獭的大衣，
1: 嚯，
0: 戴着那水獭的帽子，
1: 这也讲究，
0: 哎，
1: 和现在好几十万。
0: 水獭的围脖，
1: 嗯，
0: 水獭的手套，
2: 水獭的手套，
1: 够悬的。
0: 水獭的衬衫，
1: 衬衫水獭的，
0: 哎，水獭的裤子，
1: 裤子，
0: 嗯，
1: 哦，
0: 水獭的腰带，
1: 腰带水獭的，
0: 哎，水獭的袜子。
1: 袜子，
0: 嗯，
1: 好，
0: 水獭的皮鞋，
1: 鞋，
0: 哎，
1: 好，
0: 拄着一个水獭的文明棍儿，
1: 一站，
0: 水獭的文明棍儿，
1: 啊，水獭的文明棍儿，
0: 不好做，
1: 这不好做这个
0: 文明棍
1: 儿，嗯，
0: 离远了你就这么一看
1: 啊，这跟那水獭似的，是吧？啊，
0: 水獭，
1: 我爷这摸这一看，门口一活活就水獭。
0: 暖和呀，
1: 暖和也什么德行啊，
0: 太暖和了，出门坐那车多气派，
1: 再穿这身衣服
0: 往车里一坐，你说对，汽车外边一层包着一层水，
1: 这是汽车吗？这
0: 是汽车，带毛的汽车，
1: 哎，哪儿找着带毛的汽车去？
0: 那司机告诉那司机开车，
1: 嗯，
0: 司机过着水獭的发向，
1: 水獭的方向，
0: 哎，水獭方向，它是毛茸茸的，不凉，冬天天
1: 这玩意儿多闹心呢，这毛茸茸的，
0: 毛茸茸的不凉，
1: 哎呦，
0: 就开着一给油，就说一走起来，
1: 嗯，
0: 就他祖父在后头坐着，太气派，
1: 我爷爷呢，
0: 嘿，有大驾之风，
1: 那是
0: 有水獭门棍在后头坐着，车一开起来，哗哗哗哗。
1: 我爷要现原形是吧？
0: 这都现原形
1: 了，好家连中午吃的东西都快吐出来了。
0: 因为那个年头道路太颠了，
1: 道路太颠，您没到，
0: 颠哈啦哈啦，老爷子哈喇子流下来，
1: 老爷子沙皮狗，
0: 水獭的，你说呀，水獭的口罩都湿了，
1: 哎呀，水獭口罩
0: 滴的汤似的，
1: 您别恶心了，您味
0: 儿犟，
1: 好家伙，改的松狮流哈喇子。爷爷反正水塔知道吗？
0: 有钱的年头也颠，
1: 就不能活糟。
0: 回家之后，家人大管家，
1: 管家呢，
0: 老妈子，手底下使唤人，
1: 家族员工
0: 200来口子。
1: 您听了多少人？
0: 哎，站在门口，两大溜，
1: 嗯，
0: 双手势力，
1: 嗯，
0: 迎接他的祖父。
1: 关键就要这气派，
0: 我多有身份，
1: 那是
0: 双手势力站着，
1: 嗯。
0: 车停到门口，大管家上前给开车门。
1: 哦，
0: 老爷子下车之后，手底下人都不正眼看。
1: 那
0: 知道吗？拿这个水獭文明棍儿，稍微一抬手，
1: 对，
0: 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1: 这是文明棍儿。
0: 哎，水獭文明棍儿。
1: 哦，
0: 水獭的帽子，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1: 哇。
0: 水獭的大衣都不正经脱，
1: 那
0: 稍微一抖了肩膀，
1: 对，
0: 你知道吗？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不掉地下了吗？
0: 掉不了地下。
1: 那
0: 后头有个小伙计，
1: 嗯，
0: 职业接大衣的伙计，
1: 职业接，
0: 哎，职业接大衣的伙计，别的活不干，
1: 那
0: 专门逮着这个老爷这个大衣，
1: 专门在等着接，
0: 专门逮着大衣，不能掉地。
1: 哎呦，
0: 掉地就虾米了。
1: 就枪毙了，
2: 虾米，
1: 虾米
0: 必须得后头逮住，因为你不 知道老爷什么时候懂得天道。
1: 不是这我爷爷要腱鞘炎的，这天天的七百多回老这样，窝子肩膀。
0: 哪能天天的窝子肩膀？那花针治去。
1: 小伙子累。
0: 小伙子在后边这塞住了，塞住了，还一拖，唰，直接接住。
1: 喝这眼力劲儿，
0: 那当然
1: 真
0: 训练过的，
1: 练过。
0: 到了进屋之后，到屋里面跟手底下说话都走鼻音。鼻音拿官腔，
1: 哦，拿腔作调，
0: 显着有身份。
1: 哟，
0: 你学一个特有身份。
1: 您来了，
0: 哎，一说话都这味儿。那个大太太跟花儿这样抓回来了吗？
1: 就别走官腔了，您叫
0: 我有身份？
1: 什么身份呢？好，这媳妇都跟人家跑了，还能跟人抓回来了吗？什么味儿啊？
0: 你想，男子汉大丈夫，难免欺负点子
1: 不，这也太不像了。这
0: 手底下回话也是很尖锐的。
1: 手底人呢？
0: 跟老爷回
1: 啊，
0: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跟。厨子走到当天晚上，二太太、三太太、四太太就不见了。
1: 哇，全都给拐走了。嗯、你看我们这个门风多和谐呀！
0: 家里就是有钱，
1: 有钱呐，这不是有钱，我们家都是撑的，这是
0: 太有钱。到他父亲那一辈儿，一辈子老爷子没上过班，
1: 没上过班，
0: 没上过班，天天就是吃喝玩乐。
1: 有钱，
0: 他也是，他这要上班，你不上班你都没问题。
1: 嗨，咱们这不是玩吗？
0: 也是，你说家里这么有钱，做个买卖什么也好，还是说相声。
1: 这不是愿意跟着掺和掺和，
0: 受掺和掺和，我们看着眼红。
1: 您别眼红，
0: 真的，
1: 这
0: 我感觉你就歧视我们。
1: 不是，我就为他们相声界的浑水，知道吧？你看看这说相声到底有多次，知道
0: 吗？你说这人要不说歧视我？
1: 我不是歧视你，那也乐意玩玩的。
0: 嗨、哎，你说有了钱，我多么希望跟他们家似的，就这种生活条件。
1: 嗨、哎，
0: 我感觉我就很幸福。
1: 您，
0: 我要是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1: 您不是挺好的吗？
0: 好。好个屁！
1: 我都接受不了您的词句。好个屁！
0: 能跟谁比？
1: 哦，
0: 能跟谁比？
1: 分跟屁比呢？好个屁！
0: 你强啊！
1: 你强，
0: 有点有限。
1: 那零点三块钱两百，
0: 买不起。零点二咱都买不起。
1: 好家伙，来点一的得了。
0: 你看人家这个家庭，确实我很羡慕。人家住着那大房子，
1: 哎。
0: 现在人家有楼房、四合院，人都有。你像我呢？
1: 您呢？
0: 我现在楼房我买不起，四合院连想都不敢想啊。
1: 这个价格，
0: 楼房也是。我老丁说，这回这房子，
1: 现在这价儿，
0: 将近四万五左右，五万一平方，
1: 一平米。
0: 嗯，
1: 这您还没过户呢，
0: 是
1: 都还20%个人税。好家伙，这过户大厅都打破脑袋了，现在
0: 50%我也买不起。
1: 可以，
0: 你看，我一想，我还住着我那小房子，
1: 您来住着，
0: 换不起房子，反正
1: 住
0: 小平房，也不大，
1: 多大呀？
0: 才那9平方米。
1: 稍微小点
0: 啊，建筑面，
1: 什么建筑面？你还没厕所大的这个，好家伙，
0: 人家还有小院儿，
1: 还带一半儿，
0: 我自个儿圈子。
1: 哎呦，
0: 您看您便道没什么人走，
1: 是
0: 把这便道给圈
1: 了。您家养那睡觉，别外边走道踩死你了。我9平米来一半儿，
0: 有点什么呗？
1: 您家小的。
0: 挺好，
1: 太可怕了，这个
0: 拿当别墅养了。
1: 哎呀，您这脑袋是进水了，这是。
0: 也没地儿，我在我小院里面搁一马扎沏壶茶，给我躺着喝点茶，我感觉挺幸福。
1: 对，千万别搁躺椅，躺椅就出去了。
0: 我怕车撞了。
1: 客气，你家小的这个
0: 搁一躺椅就上机动车道了。
1: 是吗？车撞了，我坐准能撞你。
0: 哎呀，你看，就拿人开玩笑，
1: 多开玩笑啊！
0: 家庭条件确实也差，
1: 哎，
0: 吃饭就是都有困难。
1: 吃饭
0: 像人家这个身段，仨月不吃饭都饿不死，
1: 饿得死，不照样饿得死仨月。
0: 你这里边的肥油且烧呢，
1: 我火化了。
0: 告诉我，你看我们家吃饭，吃上顿就没有下顿呢，
1: 哟，
0: 就这么惨，天天的媳妇跟我嚷，孩子跟我闹。惨着呢，早上起来孩子就跟我闹，
1: 这
0: 大早上起来孩子冲我嚷嚷，
1: 怎么嚷嚷？
0: 爸，我饿了，
1: 饿了，
0: 看着就不善，
1: 还
0: 饿你，
1: 是那个饿吗？这。

0: 礼拜没吃东西啊你？
1: 那能管一星期吗？
0: 让让还，这上班跑完，
1: 那不更饿了吗？
0: 这咱俩馒头回来，
1: 别
0: 给我带回来啊！
1: 哎，都带一半了，你
0: 这个坏孩子
1: 太没出息，
2: 孩子听话，噔噔噔就往外跑。
1: 嗯，
2: 这时候怎么那么寸？我说这话的时候，让我配偶瞧见了。
3: 配偶？
1: 你还配偶？
2: 是让我娘们儿，
1: 这娘们儿让媳妇儿
2: 拿眼睛他瞪我，
1: 妈这么
2: 哎，拿眼睛瞪着他。
4: 你们眼神越瞪越大。
2: 我们俩人谁都不言语。
4: 哎呦，
2: 谁也不说话啊。
1: 嗯。
2: 这是饿的，
1: 四目相对，饿的，
2: 饿的，
1: 谁说不出话？
4: 跑这相面来了。
2: 儿子跑到门口就喊呀，
1: 怎么喊呢？
2: 爸爸爸，咱家来人了。
1: 嗯，
2: 哎呦，谁来了？
4: 是啊，
2: 那姥姥来了。
1: 姥姥，
2: 嗯，
1: 姥姥，
2: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1: 怎么还胖姥姥瘦姥姥？
2: 对，孩子有两个姥姥。
1: 怎么俩呀？
2: 胖姥姥是孩子的舅姥姥，家里有钱，吃的肥头大耳的。瘦姥姥是孩子的亲姥姥，就是我亲丈母娘。
1: 我亲丈母娘，
2: 嗯，
1: 瘦
2: 瘦，特别瘦。
1: 哎呦。
2: 没胡子长的还有人瘦，
1: 没胡子长的
2: 条件比我还次呢，
1: 那可真不好找。
2: 房子还没我们家那大，连院都没有。嗯，我得问清楚了，
1: 问问吧。
2: 胖姥姥还是瘦姥姥？
1: 嗯，
2: 瘦姥姥，
1: 瘦。
2: 进来快关门，赶紧的，快点，麻利的。那小儿子噌一个箭步就窜进来了，
1: 嗯，
2: 啪一下把门就关上了，
1: 真够快的。
2: 就这个速度还关晚了？
1: 怎么关晚了？
2: 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
1: 了。嚯！
2: 打门缝里进来之后还喊呢？
1: 怎么喊呢？
2: 物业呀，关门呐！
1: 啊，你丈母娘改驴皮影呢？
2: 你看嚯！
1: 哎呀，
2: 我这一嚯不要紧，
1: 怎么样？
2: 用的这个力气稍微大了一点，
1: 还稍微大了一点。
2: 我丈母娘吧唧一下就呼抢了。
1: 贴墙上，
2: 这贴墙怎么那么寸？
1: 对，
2: 墙上还有两个钉子，
1: 钉子
2: 丈母娘挂那儿。
1: 哎呀，挂墙上了！
2: 我一看，这不是我丈母娘，
1: 那这是
2: 耶稣啊！
1: 耶稣啊！你丈母娘还光个吉祥呢，是吗？
2: 我可是连老太太都不放，你说你多残忍
1: 呢！我就这样，还多残忍！
2: 拿我们这穷人开玩笑。
1: 没有，
2: 我一看，给我们丈母娘赶紧搀起来吧，
1: 赶紧着吧。
2: 来来来来，我站着，老太太慢点，您呢？这站着来，我拿吹口气儿，
1: 哇，
2: 吹起来了，
1: 口臭。
2: 我说老太太，您吃完饭来的吧？
1: 啊，
2: 别废话。吃完饭还上你这儿来，
1: 没吃的。
2: 瞧您这话说的，您这
1: 真是
2: 没吃饭呢
1: 啊！
2: 走进屋
1: 吃饭，
2: 睡觉吧。
1: 啊，
2: 赶紧走。
1: 不是没吃饭还睡觉、啊？
2: 完了，这你不了解我们这个家庭了。
1: 您说说，
2: 我们家有一宝贝，
1: 什么宝贝？
2: 宝炕。
1: 宝炕，这怎么宝？
2: 一头高，一头低。
1: 这有什么宝贝？这是
2: 这宝工资大了。要说五六天没吃饭，
1: 怎么样？
2: 饿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
1: 哎呦，
2: 脑袋就睡低的这头，睡半个钟头准饱，那底气十足。我跟你说，
1: 冻饱了那是。
2: 哎，要说这两天吃饱了，脑袋冲高的这头，
1: 哦，冲上，
2: 哎，躺着，
1: 哦，
2: 消化人儿，
1: 消化。
2: 哎，躺着呢，给我丈母娘搀进屋。躺在那儿，脑子冲天，躺了将近九分多钟，
1: 嚯，
2: 十分钟，
1: 还掐个点儿呢。
2: 我一看，我丈母娘那鼻血都下来了，
1: 嚯，连血都供出来了，
2: 这是撑的，
1: 这一家子是撑的。
2: 哎呦喂，丈母娘，您看把您脑袋都撑红了，来来，
1: 我
2: 看着您，乖乖起来起来，上院里消消饭食吧。
1: 好，上吧上吧，
2: 搀着您，搀着您，到了院里面。你小月把那马扎让给我丈母娘，
1: 哎，真不容易，就这一马扎。
2: 嗯，你一家三口
1: 啊，
2: 在院里站着，看着我丈母娘。
1: 哎呦，
2: 丈母娘在那一劲儿擦鼻血，在那流啊。
1: 嗯，
2: 聊天呗，
1: 聊聊，
2: 家长里不短的。丈母娘好不容易来串门来了，
1: 真是
2: 瞎聊聊一聊街坊四邻
1: 啊，
2: 哪家中午吃的什么，早上起来人吃的什么，晚饭人家做什么，
1: 嗯，
2: 瞎聊啊。聊聊不知不觉的天就黑了，
1: 天黑了，
2: 天黑了，我一看别在外边待着了，怪凉的，进屋睡觉吧。
1: 好，又睡觉了。
2: 睡觉了，咱家有宝炕呢。
1: 哎，对，还来这炕上呢。
2: 看我们家连被子我都没有， 都穷成这样。哎，你想，就一床被窝，
1: 一床，
2: 哎，跟口罩是那么大。
1: 那是袜子吗？那是
2: 啊，口罩
1: 这么一点啊？
2: 是啊，我想给谁盖
1: 啊？那对呀、啊，
2: 给我小儿子盖。
1: 这盖哪儿？这个
2: 盖肚脐上，
1: 盖肚脐
2: 省得夜着凉拉肚子。盖肚
1: 子，我以为治治什么的。
2: 我一看这俩人怎么办呢？
1: 那是。
2: 后来我一想办法，我弄了两筐土进来，
1: 干嘛呀？
2: 两筐土，俩人躺好了之后给埋上，都背。
1: 我埋呀，
2: 脑袋不埋呀。
1: 哟，
2: 脑袋别埋，好，刚给埋上。
1: 哎呦，
2: 埋好了之后，拿东西拍瓷似的，
1: 还拍上？
2: 哎，拍平整了。
1: 哎呦，还真行！
2: 晚上别翻身啊，晚上翻身胳膊出着凉。
1: 嗨，
2: 翻身！
1: 哎呀，真会说。
2: 我给他埋好了，我一看你们多幸福啊！
1: 怎么呢？
2: 还人埋你呢？谁埋我呀？
1: 嗨，这您就别争了。
2: 我怎么办？我得想想办法。
1: 那您怎么睡这个？
2: 后来我一想，我们胡同口啊，不是压一水缸，
1: 缸
2: 水缸没底儿了，
1: 破缸
2: 破缸，没人要，三挪两挪给挪进来，当我那小辈儿。
1: 拿这缸当被子呀？
2: 哎，在那个道上捡了八大砖头，
1: 砖头
2: 当我那枕头，
1: 这玩意儿多硌得
2: 慌。哎，你习惯就好。
1: 哎，对，贵在习惯。
2: 躺进去之后，还挺幸福的。
1: 呵，您好家伙，
2: 最起码它挡点风。
1: 您太知足了，您哥。
2: 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1: 嗯，
2: 睡到三更半夜，出事儿。
1: 出什么事儿？
2: 出大事儿。
1: 怎么了？
2: 我们家闹贼了。
1: 这贼再分打听清楚也不至于这个，
2: 就我穷成这样，他还偷我，你说他还有人性吗？
1: 太没人性。
2: 九平方米的一个小屋，
1: 别提这
2: 建筑面积，翻了一个半钟头，找啊找得多仔细、啊。
1: 他太仔细了，就那翻土了。
2: 哎呀，扒着被窝我就看着他，扒着我这被窝，
1: 扒着那缸子。
2: 我说你找吧，你找吧。我找半年了，什么也没找着。
1: 好，
2: 玩命你就找，你说找半天没找着，你就走呗。
1: 是啊，
2: 他不走。
1: 那他呢？
2: 抱着肩膀在那骂衔接。
1: 那可他不对了。
2: 当时我一听就不高兴。
1: 抱
2: 歉，我说你掏我喝，你不准骂我。
1: 是啊，
2: 我这火腾一下我就上来了。拿起我这枕头来，冲他脑袋，呜一下我就抡过去了，
1: 砖头给出去了。
2: 怎么那么寸？啪一下，直接就拍他脸上了。
1: 可你还
2: 哎呀！疼死我了！我说疼死你了，认便宜吧你？
1: 怎么着？
2: 哪回是我那枕头？被窝你早死
1: 了，有拿钢拽人的吧？
2: 这偷我，要不要脸呢你？腾一下我就起来了，把他们都叫起来。
1: 哦，
2: 丈母娘、媳妇、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咱家闹贼了，快快快，发财了，快！
1: 还发财了？闹贼发财了？
2: 这时候，媳妇跟我丈母娘土里钻着火。
1: 我这贼吓够呛儿，你丈母娘改鸡了头了这个。
2: 天哪，打土里钻出俩人来，
1: 哎呦，
2: 受得了受不了啊！吓得眼睛都绿了都。
1: 好家伙，
2: 好家伙，这贼站着纹丝不敢动了。
1: 哎呦，吓得这样，
2: 别动，站住！呀，偷我，快躲！认打还认罚？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说呀？
1: 是啊，
2: 认打把你炖
1: 了。哇，够狠的！
2: 认罚罚你$10,000，
1: 千万！
2: 快说，认打还认罚？
1: 是啊，
2: 你把我炖了。
1: 干啥呀？
2: 有能耐你把我炖了，
1: 这可是较劲。
2: 嘿，我说小贼，你说话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1: 真是，
2: 告诉你，有锅我早炖你了。
1: 嗨，都穷成这连锅都没有啊！
2: 我讨厌你，翻他身上，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一家子上下翻，全都翻了一个遍，
1: 一家都翻，
2: 不白翻
1: 啊！
2: 翻出$1来，
1: 还一块钱呢！
2: 哎，翻出$1来，
1: 哎，不容易，
2: 逮$1那个出来偷东西，太要命了你啊！把衣服给扒了，气得咔嚓把衣服全扒了，
1: 哟，
2: 一丝不挂，
1: 全裸呀！
2: 没事，差不多，藏不了什么东西，
1: 多新鲜，藏哪儿啊？
2: 行，走吧，家去吧你，
1: 这让人走。
2: 哎，对了，赶紧的，快点，一会儿我反悔，给你送派出所去，听见？
1: 我
2: 快点。别大哥，玩笑呢，我这模样我怎么出去？
1: 是，
2: 一丝不挂，我出去谁见我都打死我。
1: 嗯，
2: 我拿什么衣裳？拿什么衣裳？我穿着点，我挡着点，行不行？
1: 嗯，
2: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我不骗你，因为我们家一人就一身衣裳。你这身衣裳留着过年穿，是吧？我不骗你，要不这样，你赔我这被窝，行不行？我把我被窝。赏给你，
1: 连这缸给他呀，
2: 我插进去。

0: 水缸啊，打水缸那么一滴冷，
1: 对，
0: 他这全都打不过来，
1: 挡住了，
0: 哎，扭头他就走。
1: 嗯，
0: 我会，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说吗？
1: 是啊，
0: 鞠躬也是好的呀。哼，数末将假证在身，不得施一拳礼。
1: 好，就别拽了就，
0: 扭头就走，
1: 赶紧走吧。
0: 他走之后，我心里我高兴，
1: 您高兴什
0: 么？有这一块钱就行了。
1: 这一块钱，
0: 有这一块钱，发财只发财，发家只发家的。
1: 这一块钱就能发家呀？
0: 跟我媳妇在家里合计，
1: 嗯，
0: 媳妇儿，明儿咱就放高利贷，是吧？
1: 一个年放高利贷。
0: 对了，从明儿起咱就放高利贷，有个半年用不了半年，
1: 嗯，
0: 我用了四五个月，收个五六十万，那跟玩儿似的。
1: 这是疯了，
0: 再有个两三年咱就是亿万富翁，
1: 哎呦，
0: 到时候换大房子，
1: 嗯，
0: 买好车，
1: 呵，
0: 行不行？你先不谈这个，那都是后话了，先睡觉，我弄土去，你们先去，
1: 还得埋上去。
0: 哎，第二天早上起来，
1: 嗯，
0: 我一看这一块钱，坏了，
1: 怎么了？
0: 假的。
1: 这一块钱还是假的呀？
0: 假的。
1: 你这图什么去？
0: 是人家保不齐，
1: 嗯，
0: 没准有那不识货的就花出去，
1: 也有可
0: 能。哎，这都保不齐的事儿，你知道吗？拿这块钱，我正想呢，门口来一个卖早点的。
1: 哦，早点，
0: 阳光早餐
1: 有这个。
0: 嗯，一推这小车，
1: 嗯，
0: 什么都有，炸糕啊，煎饼啊，油条啊，
1: 嗯
0: 啊，还有那个最好吃的，就是他那个面茶。
1: 哎，面茶
0: 最好吃，我打小我就爱吃。
1: 您爱吃面茶？
0: 这小时候我就喜欢吃啊。
1: 那是，
0: 虽然我没吃过。
1: 哎，
0: 就
1: 是啥呀？
0: 这些年啊，
1: 您说清楚了，是喜欢吃还是没吃过？
0: 喜欢吃，
1: 那得吃过，
0: 这也没吃过，
1: 还没吃过呀、
0: 啊？梦想
1: 啊、
0: 哦，梦想，我这辈子就是喝碗面吃。
1: 啊，您这要求太低了，
0: 您这来面茶，我一想叫媳妇吧，赶紧的拿咱家一品盆。
1: 叫什么
0: 一品盆啊？
1: 一品，您弄什么叫一品盆呢？
0: 一品盆，
1: 来吧，还挺闹的。一品盆，
0: 我们家过日子都指着大盆了，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它用处太大了，这是我们家宝贝。
1: 你们家怎么这么多宝贝、啊？
0: 传家宝，这是
1: 一品盆。
0: 哎，你想吧，我媳妇洗头也用的，我洗脚也用的，孩子洗屁股也用的。
1: 哎呀呵，
0: 家里吃饭也用的，
1: 呵，
0: 用处大了，
1: 这多脏啊！这
0: 拿一品盆刷干净点，
1: 那也脏。
0: 拿一品盆，拿着一毛钱。
1: 嗯，
0: 出去打一盆面茶回来，
1: 呵，
0: 行不行？我跟你说，你这我相信你的实力，
1: 快去，
0: 呵，拿着媳妇加了一品盆，
1: 嗯，
0: 拿着一块钱，
1: 嗯，
0: 就出去，
1: 哦，
0: 喊着卖面茶的，
1: 嗯，
0: 卖面茶的，过来来一盆面茶，
1: 一盆面茶呢。
0: 那面茶一听也高兴了，
1: 嗯，
0: 是来大主妇了，这是，推着小车颠颠就过来了，
1: 嗯，
0: 往这一放，媳妇把那大盆就递过去了，
1: 哦，
0: 打一盆面茶。
1: 哇，
0: 嗯，把这盆给了他，媳妇趁这功夫，啪，抓俩炸糕吃。
1: 哎呀呵，这饿疯了，
0: 还真香。
1: 呵，
0: 卖面茶的把那小锅拿过来，往我这盆里一倒，
1: 嗯，
0: 连盆底儿都没满。
1: 你那一品盆太大，
0: 盆底儿都没满。媳妇还得吃炸糕，我抓俩。
1: 哎呀，
0: 在这儿吃，掏出一块钱来，递给那卖面茶的，
1: 嗯，
0: 给。找钱，
1: 找钱，一块钱还找钱呢？
0: 又拿俩大糕，咔
1: 嚓，
0: 他就在这吃。卖面茶的接过一块钱，仔细这么一看，
1: 嗯，
0: 眼泪儿差点没下。
1: 怎么了？
0: 大姐，你这钱是假的？
1: 嗯，
0: 对，就是假的。
1: 哎呀，
0: 假怎么着？赶紧找钱，快点。快点，你要不找钱也行，来五大糕六肉煎饼果子什么车放这，要不你就走。
1: 嚯，整个抢劫来了！
0: 慢慢拿一看，不是大姐，您这钱要印着您就对得起了。
1: 那
0: 您这是拿铅笔画，还一张白纸上面写一块钱，您就出来蒙人，您这也太难了吧？
1: 是，
0: 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1: 嗯，
0: 我这人可不识道。
1: 嗯，
0: 快，您给我换一真的，没真的就这一张。
1: 哎呀，
0: 还在这吃，端着盆面茶来。刚要喝，
1: 嗯，
0: 外面他一看不干，
1: 是
0: 拿拳头打我媳妇儿，
1: 打你媳妇，
0: 打我媳妇，你看我媳妇那模样，
1: 哎呀，
0: 会打架的，
1: 是
0: 拿那盆迎他那拳头，嘡，就这一下，
1: 嗯，
0: 这一盆面茶呀，
1: 怎么样？
0: 扣了我媳妇这一脑袋，
1: 扣脑袋上了，
0: 连血在面茶全都下，
1: 哎呦，
0: 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呵，
0: 你别看什么也看不着了，
1: 嗯，
0: 但是我媳妇这个手可不闲着，
1: 他呢，
0: 一个劲儿的葫芦呀，
1: 葫芦那人啊，
0: 我嘴里葫芦面茶呀。
1: 喝了面茶，
0: 趁着功夫又拿一大口嘣儿扔进嘴里了，
1: 这真能吃。
0: 卖面茶不干呐，躺一脚，
1: 嗯，
0: 给我媳妇踹躺下了，
1: 躺下了。
0: 怎么那么寸？这一脚正好踹到我媳妇脖子上，
1: 哎呦，
0: 踩着我媳妇脖子呀！这会儿炸糕在嘴里横着呢，
1: 这个才要命了，
0: 上来下不去啊，
1: 这多难呐！
0: 我听着外边有动静了，啪一推门，我出来，
1: 赶紧瞧。

0: 瞧一满眼呢、啊。
1: 哎呦，
0: 我一看漫遍茶你怎么动手啊？
1: 是
0: 啊，我媳妇买东西还打人呢，怎么还？这是我亲媳妇儿。
1: 对，
0: 我跟你
1: 说，亲媳妇儿，
0: 我以为我说相声呢，德云社的，知道吗？
1: 那管什么用呢？
0: 饶不了你了，我能饶他这个吗？十八个人赶上前去，噔噔噔噔噔，我咔
1: 来一嘴巴，
0: 抓俩炸糕吃，
1: 大家哈。差俩炸糕啊！
0: 我也见着凉了。
1: 哎呦，
0: 哎，炸糕一看我也吃上了，一抬腿直奔我而来。他这一抬腿不要紧，就听我媳妇儿咯儿一声，
1: 噎死了，
0: 炸糕咽下去
1: 还吃呢。

0: 是朋友。
1: 各位观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朋友们，马年到了，祝大家马年大吉，身体健康，心想愉快，阖家欢乐，马到成功。让我。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成功了，
1: 我们终于
0: 成功了耶、yeah!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3: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啊，对，要说有一点关系，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3: 没错，
1: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2: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3: 不行，
2: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3: 不行，要是有功劳，都是陆明的。
2: 好了，
3: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被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1: 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3: 没错，
1: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2: 不行，要说形象好，冯巩
3: 不行，
2: 他的这个鼻子啊，
1: 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3: 不行，再说形象，著名的闭上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我们上往这一站，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4: 男高音。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刚才我听台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你们俩谁合适啊？
5: 不，当然是他合适。
2: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我们俩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
1: 我永远是第二呀、啊，
2: 至今没发现第一。
3: 没错，我在团里的水平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位为争第一打起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 啊，我认为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3: 真的，
6: 那是不可能的。
2: 你们到底谁先唱？
3: 那当然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
2: 我
3: 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是吧？还是请炕条。
2: 不行，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给我垫场。
3: 不，
2: 没关系，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1: 你唱。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啊？
3: 还能干什么呀？给评委送礼去了。
1: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3: 啊。啊，收礼是收，脱了澡巾，脱澡巾，
1: 就脱澡巾的呢。
3: 哎，是毛巾厂的，
1: 也他过去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3: 你还别说，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1: 是吗？
3: 想不唱都不行。不信他马上就来，你听到。
1: 亲爱的朋友们，春节好。哎呀，哎，人家没唱天津快板啊。
3: 你说什么？
1: 没唱天津快板。
3: 你来个前奏啊，走过门。
7: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个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天天污蔑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竹板这么一砸呀，跌的单不垮，跨一跨，这个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穷死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

0: 廊坊替他们占比例，大伙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
1: 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
0: 曾总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逼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了，大热就来了。这下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2: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
0: 如果被杀下来一只，
2: 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支美丽的花。
3: 朋友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那么送点棉花呢？啊？
0: 哎呀，棉花弹的真不错，不是，歌唱的真不错。
3: 你真听话啊，真好。
0: 我带着观众给你去鼓掌了，刚才啊，交给我了。哎、啊，干嘛去？
1: 我到下边也为你也鼓掌。
0: 哎，回来，哎哎，我钟林，他干什么去了？拉沈婷，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0: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2: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您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工资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0: 谢谢观众朋友们，刚才让大伙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3: 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们可以走旁门，留下的朋友们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

0: 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甭谢，
0: 谢谢，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里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1: 我请你离开，
0: 我就不离开，你快点离开，
1: 就不离开。
0: 停了，停了，停了。干什么呀你？
1: 他不离开，
0: 我就不离开。
1: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
0: 太不像话了！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
1: 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互相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首先的条件那是艺德。就你们这样，那能选上？
2: 选不上，
1: 选不上还争？
0: 这不都习惯了吗？
1: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1: 怎么改？
3: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1: 对，咱们下面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
0: 好。

0: 晚了。
1: 怎么样？
2: 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
2: 我们亲如一家吧。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咱们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2: 好，朋友们。人家陆明的走门进拉的，哎呦喂，
1: 什么玩意儿啊？
2: 啊，错了，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走门进拉的，哎呦喂，真不是
1: 玩意儿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是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的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相继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猫眼娱乐、大麦娱乐、抖音生活服务7家单位已经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这些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进一步

点燃2026年五一档电影市场，为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由王维任总编剧和总制片人，钟少雄导演，卢靖姗、余文乐领衔主演，余文问特别主演，蒋璐霞、曲晶晶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发布定档海报和预告，宣布将于6月19号全国公映。总编辑兼总制片人王维有着特战部队的服役经历，令观众十分的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那作为国内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题材的动作电影，《绝密任务》主要讲述了12名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一次极限营救一名重要人性啊女性人质的任务。当他们与敌方遭遇的时候，才发现对方是一支装备精良、手段残忍的恐怖武装集团。他们杀害多名人质，随从人员又以人质相威胁，企图制造令人发指的残害更多人类生命的导弹危机，让更多的无辜生命面临生死存亡。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们在队长陈子敬的率领之下，克服无后方支援的困境，不畏强敌，与敌斗智斗勇。他们如何在绝境中力挽狂澜？女子反恐特战队能否全员凯旋？复杂艰辛的绝密任务始终牵动着人心。电影中女子反恐特战队员的英姿飒爽、火爆炸裂的战斗场面都让人肾上腺素飙升，观众将通过他们完成的绝密任务，在大荧幕体验一次前所未有的特战女团动作大片。与以往动作电影以男性为主要表现对象不同，《绝密任务》以女子反恐特战队员为主角，其阵容也堪称女子动作片的天花板，给观众带来眼前一亮的新鲜感。卢靖姗曾在电影《战狼2》等动作电影中有不俗的表现，而在《绝密任务》中，她将用智慧和实力展开反恐营救，上演令人震撼的动作场面。以电影《前任3》收获观众喜爱的余文问，在《乘风破浪》第三季中展现了她酷帅且坚强的一面。此次在电影中，她将出演女子反恐特战队的精英队长，为观众奉献更加精彩的动作戏。在《红海行动》中打动观众的蒋璐霞，曾获得全国少林拳武术冠军，是国家五英级的运动健将，国家一级武术套路裁判员。此次在电影中，她将延续之前的超绝动作，并以利落的身手再次让观众大开眼界。曲晶晶曾在《流浪地球》《深海危机》等作品中积累了大量的动作戏经验，而在电影《绝密任务》中，她将再现她演绎动作片时的动人风采。四位女星组成了超能打的特战女团，她们将共同塑造女子反恐特战队的鲜活形象，彰显新时代下的女性力量和使命担当。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总编剧和总制片人王维有着在特战部队服役的扎实经历，辅以她专业的实操经验，相信经过极具实力的四位女演员的演绎后，《绝密任务》一定会给观众带来超震撼的观影体验。

五月六号起，由王骁、田曦薇领衔主演，王传君、朱建峰、张瑞涵、蒋冠南、马旭东、宋玉和、董宝石主演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将登陆江苏卫视的幸福剧场。这部剧是改编自紫金陈同名小说，讲述了退了一线的刑警张一昂与萌新女警李倩周旋于伪善富商的犯罪团伙与本地的笨贼之间，破获连环案件，解开真相的故事。剧中有着吟诗神探之称的张一昂自带幽默气场，一句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尽显与众不同，跳出常规的破案思路。他与新人女警李倩性格反差十足，联手查案过程中默契互补，擦出别样的火花。随着案件线索不断的浮现，各色人物陆续登场，警方与多方犯罪势力斗智斗勇，剧情反转不断，全程高能。低智商犯罪是一

生活化写实手法刻画了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由省厅空降而来的吟诗神探张一昂，外表随性佛系，思维不拘一格，但擅长抓住嫌疑人的人性软肋，总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来破解案件。新人女警李倩则干练热血，行事果决，行动力极强，一心追查案件真相。她利落硬朗的办案风格和张一昂不走常规套路的探案方式既相互碰撞，又能够默契互补。与此同时，由富商周荣暗中操控的犯罪团伙，再加上悍匪兄弟、偷车贼、古董贩子等一众小人物，接连上演了诸多滑稽离谱的荒唐操作。这些充满笑点的乌龙情节，不仅在无意间为警方追查凶案破案送上助攻，更让警方幕后真凶以及各路小人物的行事形成多方势力交锋，既有诙谐趣味，又暗藏危机，为剧情增添了十足的喜剧效果。除此之外，这部剧创新将悬疑案件与荒诞喜剧两大风格相融，在竞争激烈的犯罪题材赛道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剧集采用了多线叙事，铺展人物的命运，画风新颖独特，还将带有现实讽刺意味的社会话题和严谨缜密的探案逻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追凶过程充满生活化的气息，让高智商推理博弈与接地气的趣味笑点完美的融合。5月6号起，江苏卫视幸福剧场和你不见不散。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送上了于文文带来的这一首《体面》啊，不知道你还是否记得这一首歌曲。时间来到11:14，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是2026年5月6日，农历3月20日，星期三。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阵风6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7%。今天的风力偏大，朋友们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等危险的区域。今天的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是2级，容易过敏的朋友适当的防护。我们好久没有听张学友的歌了，我们今天要带来这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一阵风穿着而过，沙沙作响，带着某种说不清的清冽。风本无形，可穿过竹林之后，仿佛被筛过一遍，急躁的留在外面，进来的只剩轻声。就像生活也需要一些过滤的时刻。什么是生活中的竹子呢？或许是清晨提前十分钟醒来，捧一杯白水，看晨光一寸寸爬上窗台；是午间关掉屏幕，闭眼听一首老歌，像把耳朵埋在初夏的密林里；是下班绕一段远路，走进街角的旧公园，看夕阳穿过香樟树，把光斑撒成满地的碎金。这些事小的不值一提，小的像竹叶上悬着的露水，但也正是它们立在那里，不动声色地为你过滤着日子的风尘。风来了，竹替你挡去三分浮躁；热来了，竹替你留下五分清凉。立夏之后，白昼一天长过一天，热浪会一波接着一波，这是天地的大节奏，我们无法更改。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方寸之间种几杆竹，一本书，半盏茶，一刻清坐，甚至只是望着窗外发呆的那一小段留白。立夏时节，愿你的生命里也有几杆这样的竹，风来的时候听得见清爽，风去之后留得住安宁，让穿过生命的风变得更清澈一些。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摩羯座专辑的名字取自周杰伦所属的摩羯座的谐音，主打歌《稻香》的灵感是来自于周杰伦小时候的回忆。这张专辑以魔术和小丑为主题，周杰伦从音符和创意、形体和曲风等各个方面展开了一张变幻的形象图，时而化为扑克牌上的骑士，时而又变成鬼牌上的小丑。专辑中的歌曲融合了嘻哈和民谣的曲风，不但增强了想象力和拼盘特色，还加入了小丑般的幽默。今天和你分享的是2008年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这张具有多样曲风的专辑以魔术元素让音乐变幻无穷。周杰伦填词作曲的《稻香》是一首融合了嘻哈民谣和周氏饶舌曲风的歌，能够让人产生回归心灵的自然，追寻最朴实最真诚的感动。冯文山作词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很伤感的歌。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多年依然动人，正是因为它不洒狗血，而是以一个认输者的口吻，通过细腻的钢琴和内心的独白，将最深沉的痛刻画得入木三分。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魔术先生》是这张专辑中最古灵精怪的一首歌了，它像是一场热闹的马戏团巡游，把爵士、脱口秀和魔术互动全部塞进了3分47秒里。如果说说好的幸福呢，让你哭，那这首歌就是让你笑着惊叹。魔术先生是摩羯座的点睛之笔，他展现了周杰伦举重若轻的才华，不用总是苦情或中国风，哪怕是用玩世不恭的爵士乐，照样能把浪漫和技术流玩到极致。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2: 啊，
1: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嗯。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首专辑中的宝藏之作吧。他和蒙叔先生一样啊，充满了实验性，但是气质却完全不同。如果把蒙叔先生比作热闹的嘉年华，那流浪诗人就是两个男人在海边公路上的随性自驾游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首流浪诗人呢，是周杰伦和他的专属录音师杨瑞带的对唱。整首歌像一阵懒洋洋的海风，听完非常的解压。

摩羯座有着多个层面的意义，除了周杰伦原本就属于摩羯座之外，他还变魔术让这张专辑的音乐变幻无穷。除了一首专以魔术为主题的歌曲之外呢，其他的音乐内容更是相当的丰富，对岸的曲风也是令人目眩神迷，每一首歌都是他的精彩杰作，也让喜欢周杰伦音乐的人重新归类自己的星座。2009年，凭借这张专辑，周杰伦在第20届中国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年度最佳歌曲奖、年度最佳音乐录影带、年度最佳国语男歌手三个奖项，并在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上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年度最佳制作人、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和年度金曲四个奖项。

周杰伦的音乐生涯横跨26年，很难用一两个标签来概括他的音乐，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他的地位，可以说周杰伦是21世纪华语乐坛的规则改写者。他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古典嘻哈 R&B 与中国风融融一炉，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用横空出世来形容别的歌手了。无论是早期的叶惠美，还是近年来的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再到新专辑《太阳之子》，周杰伦早已无需再用奖项来证明自己。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位带着老友重游故地的导游，在新歌里埋满晴天和娘子的彩蛋，让人在会心一笑中来复习青春。当然，周杰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你可以是任何一种性格的人，都能在他的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BGM。无论是年少时的热血，暗恋时的苦涩，还是此时的怀旧与释然。今天最后一首歌哈，我们就来听他2002年发行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半岛铁盒》。很多人对他记忆犹新，这一首歌真的很绝。我们就在节目最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午间愉快，明天见啦。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2: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老香港断痒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0000瓶，一瓶仅需49.8元，5瓶1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6: 对，机会非常难得。
5: 是的。
6: 哎，这次断痒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5: 嗯。

0: 段阳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1: 是的，
0: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哎，你可以不用，
1: 嗯，
0: 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1: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0: 对，你随时养，随时就抹上，
1: 嗯，
0: 哎，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1: 没错，在香港啊，130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0: 没错，
1: 嗯，
0: 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1: 是，
0: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个挠不离手了。
1: 嗯，
0: 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
1: 嗯，
0: 而且越挠越痒，
1: 是
0: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1: 都有印子了。
0: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哎，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1: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痒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
1: 嗯，
0: 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
1: 哎，
0: 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1: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痒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0: 没错，
1: 嗯，
0: 断痒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
1: 嗯，
0: 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1: 是的，
0: 断痒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1: 嗯，
0: 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
1: 哎，
0: 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1: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0: 对呀，
1: 嗯，
0: 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
1: 嗯，
0: 就只能啊硬挺着。
1: 对，
0: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
1: 嗯，
0: 哎，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1: 比之前还严重了。
0: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1: 哦，不对症。
0: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
1: 嗯，
0: 你用上呢仅是针对风毒或湿毒的，
1: 不能够全解决。
0: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1: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痒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痒二十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0: 对，
1: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0: 对，
1: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0: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1: 嗯，
2: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得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3: 孙主任呐，这几天嘛，

0: 讲那个断氧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那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的，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氧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氧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它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1: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氧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氧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王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2: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3: 对，
2: 嗯，
3: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2: 嗯，
3: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2: 立竿见影、啊、
3: 哎，这样的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2: 嗯，
3: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2: 嗯，
3: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2: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3: 对，
2: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啊。
3: 没错，
2: 嗯，
3: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2: 嗯，
3: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2: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3: 对，
2: 嗯，
3: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啊、全是精华。
2: 精华当中的精华。
3: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
2: 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3: 没错哈、
2: 嗯、
3: 再加上这里边呢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2: 哎、
3: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2: 嗯，
3: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2: 嗯，
3: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2: 嗯，
3: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2: 哎，
3: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2: 对，
3: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2: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3: 对。
2: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

0: 狂，这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1: 对，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啊。
1: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0: 对。
1: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0: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1: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是，
1: 对不对？你想
0: 对，
1: 你是什么感觉？
0: 就是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1: 对，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我们之前就有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0: 对，
1: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所以今天这个痒，患者遭罪，家里人呢也特别烦躁。
0: 确实是，时间长了哈，都会有情绪，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1: 对呀，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0: 特别适合。
1: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呀，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也不骂人了。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1: 对。
0: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1: 哎，对，同样啊，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它容易也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0: 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1: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上面全是皮屑，
0: 哎呦，
1: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他就给叫出来。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0: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1: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0: 为什么？
1: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0: 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1: 对，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呀，去香港旅游，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0: 哎呦，
1: 问呢、啊、药店里的工作人员。

0: 这是干什么的。
1: 嗯，
0: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痒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1: 嗯，
0: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1: 嗯。
0: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1: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0: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1: 嗯。
0: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1: 嗯。
0: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痒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1: 太好了。
0: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1: 嗯。
0: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1: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痒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0: 实际就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1: 嗯，
0: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1: 对，
0: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1: 嗯，
0: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1: 对呀，
0: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1: 是的，
0: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1: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0: 对，
1: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痒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痒王只需要花49.8元，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万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0: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痒王。
1: 嗯，
0: 因为断痒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1: 嗯，
0: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1: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0: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1: 嗯，
0: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1: 嗯，
0: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1: 嗯。
0: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1: 都是风湿热三毒。
0: 对，断痒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1: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0: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1: 哦，
0: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1: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痒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1: 是的。
0: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1: 嗯，
0: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1: 嗯，
0: 这就是断痒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痒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1: 很轻松啊。啊，
0: 对。
1: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0: 对，
1: 嗯，
0: 而且断痒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1: 嗯，
0: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1: 哎，
0: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1: 嗯，
0: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1: 满哪溜的哈。
0: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1: 嗯，
0: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

0: 就地消灭。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1: 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0: 对呀，丁是丁，卯是卯。
1: 对，
0: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1: 是的，
0: 香港啊，在断氧王没出来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1: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的。
0: 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但是当断氧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就是因为断氧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它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哎，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1: 明白了，咱们用断氧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0: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1: 对，
0: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所以呀，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1: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0: 没错。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呢，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让脂啊不再继续流失。
1: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0: 对，没错。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1: 对，
0: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变湿润了。
1: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0: 对，
1: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0: 对呀，以往我们挠痒痒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1: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0: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1: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0: 没错。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就算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 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1: 没错。

0: 啊，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1: 这就是段阳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到外，从根儿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0: 是的。
1: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不会发干，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让我们以后能一直舒服下去。
0: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1: 对，段阳王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130多年，一直都是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0: 是的，
1: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段阳王他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试的时候，当时研究他主要是帮助那些民工、劳工。还有咱们说天南海北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居住环境
0: 比较
1: 差的人，
0: 差的，
1: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0: 人口老龄化，
1: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人均寿命长了整整9岁，
0: 哇，这个很厉害呀！
1: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龄化。
0: 是。
1: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0: 是。
1: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要求非常高，
0: 有质量
1: 有质量，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0: 哎呦，特别年轻，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更高。
0: 是。
1: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断氧王的优势，
0: 都把它带回家。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0: 是。
1: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就是因为不光是香港人需要的，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都需要它。
0: 是的。
1: 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不光供求量大，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非常便宜。
0: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0: 硬
1: 它的硬实
0: 力。
1: 力。
0: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1: 对呀。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的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0: 是的，
1: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不能错过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0: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块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0: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1: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0: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1: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呀，麻烦你帮我报名吧。
5: 啊，
6: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他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的，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要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5: 嗯，
6: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就你太难受了。
5: 嗯，
6: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它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5: 对，
6: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5: 用过
6: 用过用过，刚抹上那咱凉丸的。
5: 嗯，
6: 过了也就是2-3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5: 嗯，
6: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它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5: 嗯，
6: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5: 嗯，因为湿疹呢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6: 没完没了，
5: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6: 可不是呗。
5: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王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王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啊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啊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6: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5: 嗯，
6: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伤的，真遭罪呀。
5: 但是断痒王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

0: 部皮肤的炎症，
1: 嗯，
0: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嗯，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王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王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外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王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说断痒王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1: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王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王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做新楼干的了。
0: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王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王的价格不贵呀，49.8，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1: 可不是吗？你说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10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集中，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1: 行行行，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每瓶仅需49.8，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0: 啊。
3: 断痒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0: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0: 确实哈，断痒王啊是香港大药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药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药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痒王。
3: 之前用的2瓶吧，
0: 嗯，
3: 哎，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0: 啊。
3: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痒王啊止痒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0: 嗯，
3: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0: 嗯，
3: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他就减轻了。
0: 嗯，
3: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0: 难受。
3: 哎，就是，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痒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3: 效果多快多好哈。
0: 对，断痒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 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

0: 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痒王。
1: 就是这个断痒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0: 嗯，
1: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0: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1: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0: 嗯，
1: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痒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0: 嗯，
1: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0: 嗯，
1: 我用这个断痒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0: 嗯，
1: 哎，抹上断痒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0: 嗯，这个因为断痒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呐、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它是让我们身体啊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三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痒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1: 就是有这个断痒王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0: 啊！
1: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痒王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无阻的。这一瓶才49.8元，这么便宜，所以说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1: 麻烦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
3: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0: 嗯，
3: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痒王的那个断痒王，现在是吧？
0: 对。
3: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痒丸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0: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应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3: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
0: 对，
3: 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痒丸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
0: 嗯，
3: 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个钟头、5个钟头。

0: 还是不行，这后背啊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这叫做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儿吧，没跟你说吗，用坏了四五根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他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细胞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0: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痒王。说是在香港断痒王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还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不像以前呢这儿痒那痒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痒王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痒的问题了、现在是。
1: 对。
0: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1: 这个断痒王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雕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湿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

0: 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六组啊。
1: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49.8一瓶，比我找人买都便宜多了，太合适了。我之前找人帮我带，也就能带几瓶，价格还贵，还得搭个人情去买的，多亏了孙主任了。要不啊，我还得大价钱用上，这次啊一定得多拿点。
0: 咱们港直通车栏目开通以来呀，给大家带回来的香港好药一直一个原则，在香港卖多少钱咱们这就多少钱，不加价。而且这断氧王啊，在香港它也本身也属于家中必备，所以价格也它也不会高的，就是49.8。
3: 也就是咱们港澳直通车这个栏目有这样的价格，这次说啥呀也得报上名用上。
0: 嗯，
3: 弱接触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0: 对，
3: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0: 嗯，
3: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也能给你痒醒了。
0: 嗯，
3: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0: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呀败血症的。
3: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0: 嗯，
3: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0: 对，
3: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0: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个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地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3: 嗯，
0: 你只要用上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 所以说在香港

0: 断样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1: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要订上五组这个。
0: 啊，放心，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五组，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谢谢您，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干啥呢你呀、啊、
7: 吓我一跳啊、哎、呀呀这老太太
6: 追着一帮老太太在这跳舞，你挺美呀。
7: 哎呀，这不是2068年了吗，正值咱们结婚51周年纪念日，我寻思跟他们准备一段舞蹈给你一个惊喜呢。
6: 咱俩50周年结婚纪念日，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唱大合唱，49周年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演小品过家家，咱们哪个周年少了那帮老太太了？你是跟我过还是跟那帮老太太过？
7: 哎呀，没有，
6: 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7: 什么叫外边有人？你干啥去你？
6: 我回我妈家。
7: 你上一边去吧你！你妈都走多少年了你？哎呀，都回来吧，快点快点快点！
6: 也对，你就说你一天天有没有个正经事儿？除了跟老太太跳舞就是打游戏，要么就回家盘你那个破串。
7: 那咋的，我还干啥？
6: 你就不能盘盘我吗？
7: 你看你满脸油光锃亮的，都给你盘包浆了还盘你呀、啊、哎呦我天哪。
6: 你别给我整的没有用的，我要早知道你今天这样式的，那我们1周年闹离婚我就应该铁心跟你分。
7: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不同意，我跟你说咱俩早离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还我不同意、一提离婚你就又哭又闹又上吊的，你不同意。
7: 你拉倒吧你，哎我跟你说，就那我要是没同意的话，我先打五雷轰。

0: 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呀妈呀，哎，我的妈，这是哪儿啊？妈呀，这不我家吗？哎呀，可不咋的，这挂历是2018，我的天哪，穿越回50年前了！
1: 大胖，你给我出来！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松手行不行？媳妇儿，媳妇儿。
1: 大胖，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1000块钱买的。
1: 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先给你个惊喜嘛。
1: 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吗？
1: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哎呀，
2: 行了行了，媳妇儿，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

0: 买了，行不行？
1: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0: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不是媳妇儿，你干啥去？
1: 回我妈家，你跟别人过去吧。
0: 不是媳妇儿，我就
1: 给别人买大衣吧。
0: 哎呀，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哎、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
2: 吓我一跳，你这家伙。
0: 你谁呀？
2: 你是不是大潘？
0: 对呀、啊，
2: 我也是。
0: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哎呀，
2: 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0: 穿越？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2: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0: 啊，大爷，啊、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这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2: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啊、
0: 他偷什么东西了？
2: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0: 他偷看我洗澡了。
2: 什么玩意儿？你这整个……哎呀！
0: 什么？还偷什么了？
2: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0: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警察同志，你抓紧来，抓紧把这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2: 等，
0: 我家住哪去吧？
2: 等会儿，
0: 阳光小区6号楼那个一单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摸搜搜行不行？
2: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哦！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0: 沙发
2: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哦。
0: 不是，
2: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啊，
0: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0: 50年后的我？
2: 对呀。
0: 那我问问你啊，嗯，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2: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0: 这你都知道？哎呀，
2: 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0: 对呀、啊，搬哪儿去了？
2: 到现在都没找着啊。
0: 哎
2: 呀，
0: 哎，你是50年后的我。
2: 对呀、啊，
0: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2: 那当然，了如指掌。
0: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2: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
0: 哦，那我明白了。嗯，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2: 你有钱吗？
0: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2: 房东能干吗？
0: 好像够呛啊。
2: 就是。
0: 没事，这都小事。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嗯，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嗯，我现在还租房呢。
0: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哎呦，我的天！不是你回来干啥的？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2: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啊？
1: 大胖，
2: 大事儿来了。
0: 媳妇儿，你回来了。
1: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0: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0: 这大爷是我大爷。
1: 你大爷？嗯。大爷，
2: 姑娘，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啊？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0: 别！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1: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
3: 还挺大方的。
0: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2: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

0: 妇吗？
1: 是这个理儿，反正
0: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2: 不是，怎么那海参真亲？那他也是五十年前。
3: 走不走啊？赶紧的吧。啊，
1: 走走走，媳妇儿，那个啥，真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3: 干啥呀？
1: 叫车。
3: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1: 那你说怎么走？
3: 公交车呗。
1: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
3: 哎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00多块呢。
1: 不是媳妇，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3: 哎呀，离就离。哎呀，
0: 小样的，还说的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1: 对呀对，
0: 离呀离呀。
3: 你大爷同意了，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0: 呀，我是什么玩意儿？
3: 签完了，你签吧。
1: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3: 你签啊！
1: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0: 你是真不敢，
3: 你赶紧的。
1: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0: 你是真不敢呢，你。
1: 我签。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0: 你是不虎？你是不虎啊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3: 对我瞎吗？
0: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他媳妇儿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1: 我不撕，
0: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给我撕了。
1: 不是，你不仔细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0: 你签什么？签名没签是什么？崔志霞，崔志霞是什么玩意儿？
1: 我哪知道崔志霞是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一天天的，这行啊，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1: 我怎么哄啊？
0: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1: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快点快点！
1: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
0: 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的啊！哎呀！
4: 哎呀！这是他
3: 谁呀？这是
4: 老头子。
5: 老伴
4: 儿。哎呀，老头子！
5: 你也过来了，
4: 吓死我了！
0: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4: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哎呀，
0: 想死我了你！
1: 不是，大爷啊，这位是谁呀？
0: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4: 老公。
1: 哎呀，这都是毛病。
6: 在这个晚会上给大家表演一个相声
7: 哦，这临时因为。
5: 位相声演员。
6: 相声演员
5: 啊，
6: 这个提法不甚准确，他们都叫我相声表演艺术家。
5: 哎呦呦，
6: 哈哈，
5: 失敬失敬。
6: 又有人称我是
5: 啊
6: 国际笑星，
5: 哈、啊、
6: 国际笑星
5: 啊。哎呀，这个衔儿太荣耀了。
6: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
5: 嗯，
6: 就是您这个国际笑星
5: 啊，
6: 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5: 哼，我说相声幽默啊，我会一段打灯谜，我这打灯谜说的嘚儿着呢。
6: 国际笑星
5: 就会一段打灯谜，
6: 好，就会一段打灯谜。
5: 你听过吗？
6: 您现在就是国际笑星
5: 啊。
6: 这灯谜里都是什么呀？
5: 都是好的，
6: 逗着呢，
5: 谜语啊
6: 啊。
5: 您的谜语
6: 啊，
5: 是不是好像我听过您一回？
6: 是不是、啊？
5: 您的谜语是这么回事？
6: 有印象吗？
5: 说远看像条狗，近看像条狗，
6: 哎，
5: 打的也不走，骂的也不走，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死狗。
6: 您看看，您说我说梗，
5: 我这就这么幽默。
6: 哦
5: 哦，您这个国际笑星管这就叫幽默了
6: 啊，这很逗，
5: 很幽默。
6: 另外不是、
5: 啊，
6: 您除了会说这一段相声之外
5: 啊，
6: 您还有什么优点、长处、成绩，让您得了这国际笑星了？
5: 啊、我。年头长了，大概好几十年了，这年头长了，这是国际笑星了
6: 啊！
5: 哦，年头多
6: 啊，年头多
5: 就能当国际笑星。
6: 对，
5: 那活一百多岁那个得当什么星？
6: 哦，他是这样、我这个朋友也多，关系也好，主要我这有人缘，知道吗？没跟人打过架，没红过脸。
5: 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5: 明白了。
6: 哎，
5: 您那意思是说老好人就能当国际笑星，
6: 也不是在那吧？
5: 不是，我就觉得奇怪了。我们也应该用那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呢，像您这个岁数多，这个人缘好
6: 啊，
5: 就能干这个国际笑星，我就不懂了，什么道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6: 啊，是
5: 啊，
6: 您别看我没上过学
5: 啊，对呀、啊。
6: 我呢认字不多
5: 啊，
6: 但是用字不错，像那个错别字
5: 啊，
6: 我这儿一个没有，白字错别字没有。
5: 哦、
6: 哎、
5: 我明白了，
6: 就是说您虽然认字不多，
5: 对了，
6: 但是呢用字不错，
5: 是这样。
6: 如果您那个嘴里头要说出白字来呢，
5: 您给我教出来呀、
6: 啊、您这已经有了。
5: 哪个字啊？
6: 我问问您
5: 啊，
6: 您刚才说的那个，
5: 您给我教呢。
6: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您说的那给字怎么写？
5: 给还不会写
6: 啊？
5: 你琢磨去，一提手
6: 啊，
5: 这边一手字
6: 给呀、
5: 啊、这手就是递这手里头能给吗？
6: 哦，您跟法国人学的中文？
5: 不是啊，
6: 不是，我就奇了怪了，您说的那个字啊应该是左边一个乱脚丝儿、右边一个合字、这个字不应该念给，
5: 方便、
6: 应该念挤。哎，对，你看我们部队上有供给部长
5: 啊，
6: 商店门口贴着那个标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5: 哦，
6: 读这个字儿，读的最准确的应该是山东的朋友。
5: 山东的？
6: 哎，两个山东的朋友，比如说吧，一块儿买东西也好，一块儿吃饭吧。哎，吃完饭两个人呢争着给钱。
5: 哦，
6: 这个就说了，哎，罗哥，这个钱我急了。对，这个字应该念挤呀、
5: 啊。
6: 您说念给，它已经是白字了。
5: 这保不齐的有这一个俩的是。
6: 什么叫俩呀、啊？
5: 俩呀、
6: 啊，应该念两啊。咱们常说的，您看这位干部两袖清风。什么叫俩袖清风啊？
5: 这不都这么说吗？平常都习惯了，约定俗成吧，一个俩仨。
6: 什么叫仨呢？
5: 仨
6: 应该是三呢。三阳开泰啊。谁念撒羊开泰啊？三星高照，谁念撒星高照啊？您这不对了。
5: 今儿我倒霉。
6: 什么叫今儿啊？
5: 今儿也不对，
6: 应该念今呢、啊。今年今月今日，有叫今儿年今儿月今儿日的吗？
5: 好好好好好。嗯。您说对。
6: 哎
5: 哎，名儿呢？我改。
6: 什么叫名儿呢？
5: 这名儿也不对啊，
6: 应该是明啊，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
5: 您是一个艺术明星，我要管您叫艺术明星，您愿意吗？
6: 您这人太较真儿。哎，什么叫真儿啊？真儿也不对啊，那字念真呢，真善美啊，谁没事念真善美啊？这个
7: 啊，好好好，
6: 您提这个太好了啊，回去我呀好好的琢磨琢磨。
5: 什么叫琢磨琢磨呢？
6: 怎么了？
5: 应该是琢磨琢磨呀。
6: 琢磨琢磨，
5: 你过去听人说过没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怎么念这琢磨琢磨呢？
6: 琢磨应该
5: 啊，念这琢磨呀。哦、你怎么念琢磨琢磨呢？
6: 不是，您这么要求，
5: 你要这么气我可受不了。
6: 您要这么要求我，我这下就甭说了。
5: 什么叫黄啊？
6: 我一开就这句，跟您这方法学啊，要像您这样叫起真来。我们的相声就无法再讲了。您听这像人话吗？这个
5: 不是，我就奇了怪了，像您这位艺术家一嘴的白字，您怎么就能当了国际笑星了呢？不是，你今天你必须给我讲清楚啊！就像您这个假冒伪劣到处坑人骗人那个，我们今天必须把他揪出来啊！不行不行，你给我讲清楚，要不然的话我现在上演出公司
6: 干嘛？
5: 我停止你演出。你真的，我给你打电话上。不是你这不行，你这一嘴白字，你现在蒙人。
6: 不是，不大注意那什么。
5: 不行，你必须给我讲清楚。
6: 你这是干什么？
5: 你有什么？你一嘴白字，你充当语言艺术家，你太可气了。
6: 您见着我，您那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明白吗？您拿我当个小孩子就完了。
5: 什么？你说
6: 我这？
5: 你说什么？
6: 拿我当个小孩子？
5: 小孩子
6: 啊？
5: 呸！
6: 咱这有学问人也会人呐，
5: 你太气人了你！
6: 怎么了？
5: 你还小孩子
6: 啊？
5: 你也配？
6: 我连小孩子都不配了？
5: 对，你就不配。
6: 我怎么不配啊？
5: 小孩子那几位是有本事古人。
6: 古人？
5: 你要不信，我说说你听听。
6: 那您说说。
5: 在想当初，
6: 哦，
5: 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一十三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腐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的那曹操是望风鼠窜。大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群小孩你能比哪个？
6: 我也比不了。
5: 那你凭什么说你是一小孩呢？
6: 我是周瑜，我哪敢比呢？
5: 那你能比谁呢？
6: 我连待遇都不敢比呢，
5: 比不了的。
6: 就是您说的倒是好样的，那尿炕的一个你没提呀、
5: 你提他干什么呢？你先必须给我讲清楚，你凭什么一嘴的白字你要当这国际笑星？你哪单位的？
6: 您干嘛去？
5: 你一个月拿多少钱？你说说。
6: 我拿多少钱呢？我能不能拿呢？您别生气啊！我这人说话就这样，经常也惯了，糊里糊涂，就是一浑人，那我叫浑人。
5: 什么？你说？
6: 我浑人？
5: 你是一浑人
6: 啊？
5: 呸！
6: 怎么样？
5: 你也配？
6: 我连浑人都不配了。
5: 那是一位古人。
6: 古人？
5: 对，你要不信，我说说，你听听。
6: 您说，
5: 在想当初，
6: 哦，
5: 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当下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刘邦鸿门宴赴会之时，项伏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看动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的小舟，霸王点手唤之曰：“鱼家，将孤渡过江去，孤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神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余 于家文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于家拱手言道：“呔，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想落于韩元帅。”

0: 头，把我问清，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素愤愤之言。今日果有此案，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古乃浑人也。
1: 这比得了吗？
0: 楚国霸王，
1: 谁？
0: 霸王，
1: 霸王，我哪比得了啊？
0: 那你调过来比比，
1: 霸王有这么比的吗？
0: 怎么了这是？
1: 哎，我调着比的你。
0: 不是，我就说你这种人，我就说你这种人，你凭什么一嘴的白字你要当这国际笑星？我就不懂。你现在必须给我讲清楚，要不然我现在就取消你演出资格。
1: 你
0: 住哪
1: 儿？你
0: 告诉我
1: 住哪儿干嘛？
0: 你住几楼？
1: 你瞧我住几楼呢？
0: 你住几楼？我找你们家去。你们家有玻璃窗户没有？
1: 打玻璃去？
0: 不是，你告诉我你们家住哪儿？我就找你去。
1: 你
0: 不跟蒙人不行。
1: 我先问问您吧，您这训我半天了，您是干嘛的呀？
0: 我
1: 啊，你哪儿的？
0: 我没事儿，我挨家待着呢。
1: 您这么大学了还挨
0: 啊啊
1: 挨家待着呢？
0: 哎，对，挨家待着呢。
1: 那像我们这样的这待死都不多呀、啊，这个。
0: 你凭什么待死？
1: 待着吧。
0: 啊，国家给你房你住着。
1: 啊
0: 啊，农民种出粮食了你吃的。
1: 啊，
0: 国家公司给你发着，你凭什么待死？嗯、啊，你找点事儿干好不好啊？
1: 您不是也待着吗？
0: 我待着，我平常我没事儿，我在家待着。
1: 啊，
0: 我有事儿，我还得到院里头啊，所里头我还得转转呢。
1: 哦，对对，科研人员。
0: 那当然是。
1: 哦。
0: 啊，我给你找点事儿干吧。
1: 干我干点什么？
0: 你这凭你这学问
1: 啊，
0: 你最好干点那个见物不见人的那工作，对你有好处。别跟人在一块儿待着，知道吗？说出话来让人挑出毛病，把你揪你小辫子，对你脸上都不好看，知道吗？
1: 是是。
0: 啊，我给你找点事儿干吧。
1: 啊，
0: 因为我们那个院特别大啊，但是呢，就有那么一个所。
1: 哦。
0: 啊，
2: 这个所呢，这个外边有很多人呢，这找不着所的时候就往我们院里跑。
1: 啊。
2: 啊，然后呢，你呢就负责呢。管这个锁就行了，把那个地上的地下的东西呢，我们把它收集了一块，编成号。
1: 啊，
2: 到时候有人来调查来研究的时候，你给提供人证据就行了。
1: 具体干点什么工作才
0: 能？因为有两项工作。
1: 啊，
0: 一个叫史前跟踪。啊，
1: 好，历史研究所。
0: 哎，对对对。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呢史后遗址。
1: 那我干这跟踪去。
0: 跟踪你干不了，那已经有人干了。
1: 那
0: 你就干史后遗址就行。
1: 具体讲，我负责点什么呢？
0: 就是说呀，
1: 嗯，
0: 他在院里头找不着锁的时候
1: 啊，
0: 他可能随便找一个地方就方便了
1: 啊。
0: 你把他用完那纸，你给收集在一块儿。
1: 对，我扫厕所去。
3: 啊，喂！哎呀，总经理您好，您好，我给你拜年了。喂！麻烦了。哎呀，好麻烦啦！
4: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对。为了不暴露身份，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妈妈讲东北话，我现在就要改口，要用节礼的方言称呼我的妈妈为老某。老某啊，哎呀老某啊，哎呀老某啊，那更麻烦了，一改口叫老某，我的妈妈听不明白了，还在讲东北话呀。妈呀，在哪个？你快出来呀、
5: 啊！哎，来了，你好，
4: 人家叫
5: 了。
4: 哎呀，妈妈，妈妈，
5: 叫妈啥事儿？
4: 我跟你说，是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
5: 哎呀妈呀，那可怪好的啊！
4: 太好啊！
5: 啊，
4: 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
5: 啊，
4: 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5: 那我说啥呀？
4: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最大的话，
5: 妈呀，这一会儿功夫小不会呀。
4: 哎妈，南方话好说，
5: 嗯，
4: 有特点，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不是公鸡就是母鸡，正当的鬼呀，妈妈的呀，母跟母跟的母闷的呀，又闷的呀，咋咋嘴呀，母跟母跟的妈妈的呀。
5: 哎呀，这句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
4: 小两句，哎呀。小不了，
6: 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呀，小不了也得小啊！
5: 嗯，
4: 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啊，
5: 那还
4: 是俺俩现在已经跟那啥了，
5: 咋的？ 那经理相中你了？
7: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
5: 哎呀，金子横了。
7: 慢慢你咋还叫我小名呢？金丝猴，金丝猴的。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
8: 叫高大官嘛。
5: 对，大官就是。儿子，哎，这么的，妈就为你这个事儿啊，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哎，
7: 我跟你说妈，其实吧，很简单。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儿。
5: 哪俩字儿？对吧？的啦，
7: 对，你比方说他要问你，
5: 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
7: 你就回答他，
5: 我吃过的啦，我吃过的啦。
7: 对，千万千万记住啊，哎，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了。哦，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了。
5: 我记住了，
7: 试试啊。
5: 得啦。
7: 对吧？对吧？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儿。
5: 那哪俩字儿啊？母鸡呀，母鸡呀。
7: 对，
5: 那我说公鸡行不行？
7: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
5: 哦。知道了，
7: 咱俩试试啊。
5: 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母鸡呀。
7: 地球有多大吗？
5: 母鸡呀。
7: 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5: 母鸡呀，我跟母鸡
7: 了。哎呀我的妈呀。好，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5: 惊喜？
7: 哎对。
5: 那得找惊喜啊。
7: 也是俩字。
5: 又俩字。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
7: 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哪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5: 那就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
9: 经理你好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
5: 哇塞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
7: 啊对不起我的妈妈学的有点毛病啊
10: 伯母、你好啊
5: 啊我好
10: 德拉伯母你没事吧
5: 没事德拉
7: 没事坐下坐下、坐下讲话了
10: 伯母啊你好今年高寿啊
5: 高寿啊哇塞我母鸡呀、
7: 干嘛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
5: 啊那我知道了那我就不母鸡了
7: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5: 68
7: 了我的妈妈在南洋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10: 是南洋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7: 对
5: 对啥呀南洋比这嘎子冷啊
7: 没呀
5: 那边是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7: 对哦是呀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一直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10: 装了8个空调啊
7: 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好大买卖哈
5: 啥大买卖呢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7: 对对对我舅舅这个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5: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
7: 哎你说
10: 大花
7: 哎
10: 过来哎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7: 新加坡南洋啊
10: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7: 毛啊就是南洋啊
10: 你还不说实话
7: 怎么就你南洋嘛我的妈妈知道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10: 高大官哎不不不行了行了真是对不起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7: 毛啊就新加坡
5: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
7: 是现在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
10: 你还不称职是吧
7: 没有啊
10: 那好
7: 哎呀
5: 等等
11: 我说，我跟你说还不行吗？他不当个字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旮来到。

0: 成是这个，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校长。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难呐，真的，难的我这堂堂无耻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的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要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种事儿，爱信不信，不信拉倒。那不行，坏人，有啥了不起的？
1: 你说啥胡来的？
2: 哎呀，不是我不信呀，我看呐、啊，是你不自信。
0: 谁不自信呢？
2: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
1: 哎，
2: 再说了，那往上数咱的，大家都是外乡人呢。
1: 哎，人家总理说那话对劲啊！
2: 啊，
1: 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搁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的呀、啊，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
0: 妈，你不能喝这个，你
2: 谁说我不能喝了
1: 啊？
2: 那
1: 就不能喝你。
2: 还干嘛呀？这就没辣呀？
0: 东北人，哎呀，
1: 你也是东北人。
0: 哎呀妈呀，你看这个把我吓的。哎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啊。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
1: 大哥
0: 啊，
1: 经理。
0: 啥经理？就哥们儿嘛。
1: 经理你我不
2: 经理、哎。大婶儿，这没经理都是老乡。
0: 你看都老乡。
2: 哥们
1: 儿。哎呀闺女啊，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烟袋呢？
0: 哎这呢，
1: 我给你抽一袋了。
0: 哎，
1: 这家引的这嗓子，哎呀。
2: 等等。
1: 嗯，
2: 大婶儿，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
1: 哎，

0: 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事，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
1: 奎娘，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尝。
2: 啊，
3: 哎呀，
1: 你尝。
0: 这烟味好香啊。
3: 那东北烟都这么香，就是太臭你抽不了。
0: 拿来。
3: 哎，
0: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
3: 咋样？哎呀，看出我不像东北人。嘿，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出我不像东北人。
1: 哎呀我的妈呀，你没酒量咱还倒喝呢。
3: 你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贵粉粉呐。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
1: 喝多了，这是他二舅说的话。
3: 哪里，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
1: 说。
3: 哎呀，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0: 说吧。
3: 哎妈，不行，我还得喝一口。
0: 说。
3: 好，就仨字儿。

0: 我饿了，真谢谢你。哎呀，今儿公司特意为你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1: 哎呀，那可感谢好，咱们俩联系去。
0: 等等，妈，我那话还没说出来呢，啥能是我呀？
1: 就撒上你听清楚。
0: 说说。
1: 哎呀，
0: 说啥呢？
1: 我爱呀，
0: 说啥呢？我爱你，妈，我母鸡呀！让咱们共同举杯，在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要祝全国的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还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学习的、打工的、生活的所有的外乡人，事业进步，
1: 平平安安，
0: 心想事成，
1: 万事如意。
2: 晚风吹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没有那椰林竹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海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下脚印两对半。假如你的肚子饿了，就吃上一碗炸酱面。 炸酱不要放的多，不然就特别的咸。你吃上那一口黄瓜，你再吃上那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大碗的炸。
3: 你呀，别唱了，
4: 人家都鼓掌欢迎你，干嘛不让我唱了？这。
2: 你还没绝户出来吗？笑话你呢！笑话我什么呀？人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4: 怎么不好啊？
2: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哦。经过现在。
4: 我把这个歌里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我感觉它的味儿浓了。对了，你要再吃两瓣蒜，味儿就更冲了。<笑>
2: 我吃蒜干什么呀？
4: 你把人这词儿都改乱了。
2: 这是我的爱好。
4: 你看他有这爱好。
2: 你不了解我。
4: 啊，不了解。
2: 我跟您说吧，啊，我这个人。 我有文艺天才，还真没看出来。告诉您，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哦，
4: 这么一说，你长戒呢？你才长疮了呢！你不是一身脓包吗？
2: 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
4: 怎么没文化？
2: 人家形容艺术家演员，人家都说，嘿，身上有不少艺术脓包。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脓包，那叫什么呀？
4: 细胞。
2: 哦，对了，艺术细胞，是不是？
4: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你想想。
2: 对对对，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4: 哦，你看什么书呢？
2: 这不是我连着看了两遍。
4: 什么书啊？
2: 水许梁山。水许梁山。太动人了。
4: 先别动，先别动。你啊，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先都认准了。
2: 怎么了？怎么了？
4: 那不是水许。
2: 什么呀？
4: 那是水浒。
2: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
4: 啊！可是后来我一看书，我一看人家瓶上人感情写的人是水许，怎么会水许？
2: 你看人家那个反写的人有一三点水吗？不，
4: 正因为有那三点水，这字才念胡。
2: 不能吧？
4: 怎么不能啊？
2: 啊！
4: 当岸边讲，
2: 水波岸边上，改这个意思了。
4: 他没改，一直就是这意思。
2: 是吗？
4: 啊！
2: 我给你。 反正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特别受教育。哎，
4: 这是才子书嘛？
2: 是不是？
4: 嗯，
2: 你说人家这个书怎么写的啊？
4: 那写的真好。
2: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4: 这书
2: 我感到
4: 不行，别说了，
2: 你干嘛又不让我说了？

0: 是越说越糊涂。
1: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0: 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1: 我这人家这、啊，你看你这小老头儿竟较真儿了呀！
0: 还赖我较真儿？
1: 我就是那个意思。我说我就是说我看完这个书我有感想。
0: 哦，你有什么感想啊？
1: 我就是说我就是我呀、啊，我自己也应该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0: 哦，是这么个意思。
1: 青年人嘛，就应该有理想。
0: 哎，这倒应该。
1: 有志气。
0: 对。
1: 有包袱。
0: 那好，包袱，
1: 远大的包袱啊！你青年人有个大包袱往前一走，
0: 非把你压趴下不可。
1: 压我干什么？
0: 什么叫大包袱？
1: 人家都这么说，是
0: 那叫抱负。
1: 抱，
0: 理想、
1: 志向是吧？
0: 对对，抱负。
1: 抱负、啊。哎，我这个人我就有抱负。
0: 你有什么抱负？
1: 谁不跟我好，我抱负。这个、啊、不是，
0: 打击抱负。
1: 不是，啊、我给你谈具体一点好不好？
0: 那好啊。
1: 我在咱们祖国啊，这个电影事业上，我有抱负。
0: 哦，那你谈谈你的抱负。
1: 给您谈一谈。现在这个电影，我跟你一点都不好。
0: 怎么了？
1: 我连看都不愿意看。
0: 为什么呢？
1: 他们不会写、哦、那什么片子一看开头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准时俩人转到一块儿、啊、肉，你跑什么跑呢？是
0: 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1: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出来还没20分钟呢，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起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0: 怎么回事？
1: 把看过的好几部片子全凑在一块儿了，
0: 情节雷同，
1: 人物也相仿啊。
0: 是啊，
1: 凑来凑去一个片子凑出12个主人公，6对谈恋爱的，3个右派爸爸，4个日本妈，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0: 我倒是全乱套了。
1: 所以现在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
0: 哦，像这奖你都看不上？
1: 我看不上、嗯、我把我的眼光我关注在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0: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1: 对，国际大奖、啊、奥斯卡、金像、小人头、金子的。
0: 对，
1: 哎，往桌子上一摆，我就想，你说这有半斤没有？
0: 你琢磨它分量干什么呀？
1: 这是个价值问题。哦哦，对不对、啊、我就想，你说人家这东西，哎，你说咱们怎么想法把它给弄过来？
0: 人家让拿吗？
1: 你别告诉人家。
0: 对，偷人家啊。
1: 干嘛偷人家？
0: 什么叫别告诉人家？
1: 我说咱们自己写剧本行不行？
0: 那行啊。哦，那
1: 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吗？我们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
0: 哦，
1: 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0: 哎，这雄心不小。
1: 这就是我的包袱。
0: 什么？
1: 不是，我的包袱。嗯，
0: 你谈谈你在电影上有什么抱负？
1: 有什么抱负啊？我告诉您一个惊人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我的处女座已经问世了。
0: 什么座？
1: 处女座。
0: 甭问，这一定便宜。
1: 干嘛便宜啊？
0: 处理的都便宜。
1: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这，我不跟你说了啊。
0: 怎么了？
1: 人家作家、艺术家，人家写的第一个作品，人起了个名字，人都叫处女座。
0: 还我不懂呢，那不叫处女座，
1: 那叫什么呀？
0: 处女座。
1: 处女座。您净开玩笑。
0: 谁开玩笑？
1: 我是男的。你跟我
0: 嗨，男的也叫处女座。
1: 哦，男的也叫这个？
0: 都叫处女座。
1: 哎，反正我剧本我已经写好了。
0: 哦，都问世。
1: 哎，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演员我都挑好了。
0: 哦，主人公都物色好了，
1: 我全选好了。
0: 这主人公是谁呀、啊、
1: 您听了一定高兴。
0: 你说谁吧。
1: 就是您。
0: 我演主人公。
1: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
0: 哎呦，真
1: 好。我跟您说、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啊。
0: 是啊，
1: 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您往上一站，您抱着那个小人头，
0: 啊，那归我了，
1: 获奖了、哎呀，观众一拥而上，把您给抱起来，往天上扔，给您扔上30多米。
0: 这下边有人接着吗？
1: 废话，没人接着，摔着您了吗？

0: 是，我是说颠两下就得了，别冷那么高、啊。
1: 人家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哦哦哦，对不对？人家欢呼呀，那是人家心里就说，您就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0: 我说，等等，你这片子叫什么名字？
1: 着急了吧？名字叫寡妇。哦，
0: 寡妇。
1: 哎，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0: 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1: 您糊涂了？
0: 没糊涂啊。
1: 您是男的是女的？
0: 我是男的呀。
1: 还是的。
0: 是，你不是说让我演主人公吗？
1: 女主人公是寡妇。
0: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
1: 就是嘛，您扮演男主人公。
0: 男主人公谁呀？
1: 寡妇的爱人。
0: 哎，要是寡妇有爱人吗？
1: 他爱人不是死了吗？
0: 是啊，我演死鬼啊。
1: 你扮演这个寡妇啊，你扮演她未来的爱人。
0: 哦，后来搞上那个。
1: 对，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0: 哎啊，弹钢琴的啊，这我就来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不会弹这钢琴。
1: 不要紧。
0: 怎么呢？
1: 我给你找替身。
0: 什么叫替身啊？
1: 替身不懂吗？
0: 不懂。
1: 这是电影术语。哦，找一个会弹钢琴的，人家坐那儿弹。我这个镜头我先对准您。哦啊，你看吧，对准您，完了往下一摇。哎，你知道吗？这叫摇啊。摇。哎，摇到手这换人家这个手，哒哒哒哒哒，人家弹是吧？弹完了又往上再这么摇，一看还是您的脑袋瓜。您就假装刚才是您弹的，您弹累了以后擦一擦汗。哎，擦汗你会不会啊？
0: 擦汗挠痒痒都会。
1: 行了，你就表演出那个风度来、啊、让年轻的寡妇一看见您以后，她的两只眼睛直了，然后她一见钟情。
0: 横这寡妇的眼神也不怎么样。
1: 怎么了？
0: 就我这岁数她还钟情呢。您
1: 现在岁数是大一点啊。
0: 就是啊，
1: 电影主要靠化妆。
0: 化妆我知道，
1: 一化妆您就年轻了。
0: 不行，你化妆再好，我这皱纹也化不平。不，
1: 就皱纹呢，我跟你讲，你看皱纹、皱纹谁没有啊？是吧？到时候你看，哎，拿手往上这么一捋，你看还有吗？是不是？哎，平了，这都平了，你看。
0: 我这手还拿下来吗？
1: 拿下来啊！
0: 一拿下皱纹又出来了。
1: 不是说手在这么弄的，
0: 怎么弄？
1: 人家化妆师有办法啊。
0: 什么办法？
1: 到时候人家拿那个胶布条往后这么一蹬，找点布条那么一勒，然后弄一点区别针和摁钉啊。哎，
0: 往脸上贴年画啊。
1: 你问的这都是小事，我怎么能懂呢？我是搞剧作的，你关心点好，大事。
0: 哦，主要还得看情节。
1: 关键是情节。哦、哎、我这个电影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哦，不像现在这个电影什么内景外景咱们不这么拍。
0: 咱们怎么拍呀、啊、
1: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0: 干嘛跑那么远、啊、哎，
1: 这叫以险取胜啊。
0: 还挺险
1: 啊。那当然了，拍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掐起来了。你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哎，睡一宿以后找不着您了，
0: 就让蛇给吃了。
1: 他倒是想吃，
0: 那是
1: 30米高的大树蹭一下您就窜上去。
0: 不行啊，30米呢窜不上去。
1: 那我用特技摄影。
0: 什么叫特技、哎、
1: 我拿蛇给您都绕好了以后，我蹬您
0: 我蹬上去、哎、
1: 对，
0: 这绳结实吗？
1: 结实，都是钢丝绳。
0: 那要把我勒死呢？
1: 勒死您就对了。
0: 怎么对了？
1: 要不然人家怎么成为寡妇呢？
0: 我还是演那死鬼。
1: 你都给我弄乱了。我给你讲的这都是分镜头，你懂吗？分镜头
0: 这说这词儿我都不懂。
1: 你这文化现在都属于意识流了。现在
0: 这一句都不懂。
1: 以后你看我剧本吧。
0: 那也好，
1: 剧本我已经写好了。哦，300字的稿纸。
0: 多少篇啊？
1: 多少篇？写了5斤半。
0: 不论片
1: 数不过来了。哎、哦啊、你说写完了和作者签谁呢？
0: 哎、啊、就写你的名字。
1: 不行。
0: 怎么？
1: 人家不认识我。
0: 剧本一出名这就行。
1: 你不懂啊，咱们前面咱们加一个大作家的名字，我在后头我带着他们。
0: 哦，这后头带着钱呢。
1: 你加一个多好啊。
0: 哎，大作家加谁呀、啊、
1: 我准备加，哎，你说加曹雪芹不合适。

0: 死对，好，
1: 撞到信封里送到了电影厂。哦，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拍上了？
0: 要拍上得通知你啊。
1: 准没拍？
0: 就是、啊、
1: 没拍这么长时间，他们可不退。嗯，我得找他们讲理去。哎，
0: 可以问问他们。
1: 我得问问他们重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嗯嗯，是不是？我到了电影厂以后，呵，他们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0: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啊，我没给他们好脸啊。我告诉他们，我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寡妇。嗯，哎、不是，你们别那么说、啊。我是寡妇的作者。
0: 你要说清楚了吧？
1: 你别说这个作品，他们还真看了。
0: 提什么意见呢？
1: 说我什么没有生活依据，凭空杜撰。
0: 杜撰。
1: 你天天用这俩字儿杜撰。
0: 怎么了？
1: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0: 不是那么讲，说你虚构瞎编。
1: 瞎编你也得看编的好不好。
0: 瞎编还能编好了？
1: 那当然了。
0: 还提什么意见？
1: 还说我文化水平比较低，基础知识比较差。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基础知识差啊？我基础知识我学得特别牢。
0: 你有什么根据？
1: 我当然有根据了。
0: 你说说。
1: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六年吧，
0: 你上几年？
1: 我上十一年。
0: 是，净留级了。
1: 干嘛留级？我重视这个问题。我
0: 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1: 气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嗯，我当时我给他们提几条意见。
0: 哦，怎么提的？
1: 我说你甭管我这个剧本好坏，你们不会先排排试试吗？你们
0: 剧本不好不能排，
1: 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哎，
0: 什么叫尝尝啊？
1: 不对，你不排这不要紧，你把本子你给我寄回来呀、啊。
0: 哎，倒是应该退稿。
1: 半年多你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我一天去邮局去四回，出来进去八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跟你说，
0: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1: 你不给我寄本子也不要紧，我理解你们，你们工作忙是不是？你们不会先凑在一起，你们商量商量
0: 干什么呀？
1: 你先给我寄点稿费了吗？你们
0: 没有。稿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1: 甭管多少你给我点我先画着。我
0: 跟你说，主要是缺钱花了。
1: 你们这样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我跟你讲，捆好了自己的稿子，我回家了。我跟你
0: 走了。
1: 你可走了，不能白走。
0: 怎么了？
1: 我写下一句话，写下我自己的地址，我留给我告诉他们记住了。
0: 告诉他们什么话了？
1: 以后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
0: 那走吧。稿子都拿走了还给钱呢？
1: 他们不给别的地方就不给吗？
0: 你可以到别的投稿去。
1: 不能都像他们作风这样，我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0: 好，
1: 对不对？我到了别的部门，人家怎么三下五除二没一会儿就把钱给我了？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给多少钱呢？
1: 给了我2.7毛。
0: 太少了。
1: 你别嫌少了。
0: 怎么
1: 人说当废报纸才给1.3毛啊？
0: 卖废品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继续让我们欣赏四大名旦的绝代风华，一起来领略刚柔兼济的上派艺术。尚小云，名德全，字启霞，1900年1月7号出生于河北邢台，是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上派艺术的创始人，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在近60年的舞台实践中，创造出了文武并重、歌舞兼长、清新英爽、

洒脱大方的京剧上派艺术，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欣赏尚先生的一段《桑园会》。

0: 是米鲁托，
1: 你非是米鲁托，乃是赵明文行礼，
0: 有命点地，无命不下。
1: 丁秀明虎子高强，大嫂苦地马，
0: 可算万家和尚。
1: 我与他有八百之交，从我带来万金家，是孤儿独闻。

0: 下不要按他状可将事情放下，无意他带罪小事，
1: 此事要面交本人。
0: 日若不见本人面，
1: 万事待回。
0: 你既已撤户，要把办事情，不将他家中之事撤得一字不差，目下放状不太在你前进。
1: 大嫂听了，三里台大不拉大花墙，这一次大嫂为凭断子墙，下次路过胡天堂，新修金湖子高墙，他不明的叫刘祖郎，二十年前遭一月狼，他不哭死鲁智堂，这把庄子在高堂，是谁变的叫罗妇女独自一人走空堂，真是那秀兄对我讲，你无有心愿

你是五谷口无粮，方圆之内无

尚小云出科以后，先后师从孙怡云、张志全学戏，后又得益于陈德林，并从王瑶卿、陆三宝学花旦戏，随李寿山、陆金贵等学昆曲，所从师者均为老成典型，因而早年即为文武昆乱不当的出色旦角儿，而尤以其青衣戏最为观众认可，被公认为青衣正宗。接下来就来欣赏一段尚先生的

尚小云天赋极佳，其嗓音宽亮，扮相俊美，身材适宜，尤其以中气充沛、调门高亢、久唱不衰为难能可贵。由于他的声音高劲圆亮，以刚为主，很适宜传统青衣的唱法，所以早年出搭各个班子便以二季，也就是季江和季塔以及玉堂春、探母等唱工具青衣戏响名于时，所以他也有铁嗓刚喉的美誉。那接下来就让咱们共同来欣赏一段尚先生的四郎探母。

0: 有一张金铺师傅的兵人赵天祖，白天跟两个交战，我的娘呀，两朝来到不凡，我有心会独饮几个日本生来，我身在三边的地方，乃我武林间不能去花条根与你的天之间红茶一斤你不会把松子赐我心里间无辜天命我即可还
1: 红娘将的路途把人与要之下之反难的话
0: 红娘虽然路途远快马家家不宜也还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继续让我们欣赏四大名旦的绝代风华，一起来领略刚柔兼济的上派艺术。青衣一行啊，传统上多演贞洁烈女，其唱法不仅要求清亮娇脆，还必须有阳刚喷薄之音。自胡喜禄开创了阴柔一路唱法以后，这阳刚一路渐有不敌之势。而孙怡云、陈德林等均准老派，以阳刚为盛。尤其是陈德林继承了阳刚一派的优点，同时讲究刚柔兼济，开创了青衣一行新的演唱格局。一段《峨眉剑》，一起来欣赏。

尚小云在演唱上直接继承了阳刚一派的传统，早期恪守传统青衣口紧字儿松的唱法，其后呢受到陈德林的影响，于刚健中辅以婀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发音上扛下坠，对比鲜明，注重气势，给人纵横捭阖、拔险攻坚的刚劲之美。传统青衣节节高的唱法在他能举重若轻。尚小云在唱功中不但不像后来的旦角每每减少词句，有的时候还会按照老派的唱法增多唱词。比如说《玉堂春》，一般在惊动相约和地堡后面集结拉拉扯扯到了宫廷，他却接上了一旁又来了两个官人，一个拉来一个扯，然后才接上了拉拉扯扯这一句。那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这段《玉堂春》。

与四大名旦中其他几位一样，尚小云在京剧行当各个领域都有所涉足，无论青衣、花旦、刀马旦甚至武旦都能胜任愉快。但他的不同之处是并不致力于打破这些行当的表演界限，而是在每一个特殊环境下都以不同的行当适应表演的需要。在探母中，尚小云早年演公主，后来又演太后，她都恪守行当规范。公主以旗装花衫应宫，而太后则完全是青衣的典型。又比如说全部的红鬃烈马，尚小云在武家坡演王宝钏，在大登殿则演代战，亦是青衣花衫分明，绝不含糊。接下来就来欣赏一段尚先生的《武家坡》。

我妈呀！

0: 他大道的笑话呀，为着现在是不平寒之身，一旦了一了一子都别与他
1: 哎呀
2: 按照这病不得了，
1: 不得了
2: 不得了。

0: 唱，
1: 南海大料不唱，
0: 岳父老师上台弹词。

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展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净丑，尽在滨海。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四大名旦当中刚柔兼济的上派艺术。上派唱腔的特点讲究弓尖碰硬，都以实音真力转折，绝不懈怠，同时又以板头的变化运用打破唱腔的固定节奏，展示唱腔的丰富内涵，又以斩钉截铁的断和错综有力的顿挫，使唱腔错落有致，往往在平易简约坚实整齐中呈现翘显之处，显得力透纸背。而它的快板、流水以及散板等各个地方都表现得酣畅淋漓、满纸云烟，和专上千巧者有所不同。一段红泥关，一起来欣赏。

尚小云的武功在四大名旦中独树一帜，最为人称道。每举手投足间矫健非常，其《湘江会》《战金山》以及后来编演的《秦良玉》等戏的开打，在美观中又别有一种威猛的气概。他的扎靠戏与杨小楼、钱金福等有着同样的优点，旗不乱，靠不先，林子不倒，在京剧武打表演中具有典范性。其晚年演出的《双阳公主》在这些方面就更显得老成典型了。

舞蹈是京剧旦行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表演手段。尚小云在他的新编剧目中也做了可贵的探索，比如说《红绡林四娘》当中的剑舞，《婕妤当雄》当中的扇舞，特别是《摩登家女》中首次创作性的运用了苏格兰舞以及夏威夷的呼啦舞，为拓展京剧表演手段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一段《摩登家女》。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我是杨柳。今天的节目带您欣赏京剧四大名旦当中刚柔兼济的上派艺术。尚小云打破了以往京剧旦行专门讲究贞女节烈的道德评判标准，从烈之一端引发了侠义刚健等内涵，从更广阔的层面关注妇女的生存和生活价值，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对传统妇女观念的批判，颇具时代意义。尚小云的这一尝试大大增强了京剧旦角一行的表现力，拓展了京剧旦行的表现空间，这是尚小云能够步入四大名旦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作为现代京剧艺术大师的精神基础。此外，尚小云在剧目内容上大胆地选取了少数民族以及域外生活为背景，这也是京剧史上的首创，对拓展京剧表现力做了可贵的探索。在新剧的排演中，他大规模地使用布景，并且参照历史民族服饰的实物改革舞台服装和化妆，这也是对舞台的整体形象改革的一种尝试。尚小云遵循艺术规律，同时开展了对传统剧目的加工和对新编剧目的创作。对于传统戏，尚小云或增头加尾，或连缀折子戏，或者是删繁剔冗，以使主题突出，情节完整，人物鲜明。他曾经改编演出了《玉堂春》《十三妹》《梅玉佩》《天河佩》《雷峰塔》《春秋佩》《乾坤福寿镜》等数十个传统剧目。而对于新编剧目的排演，尚小云根据自己文武并立、各行皆工的特长精心创造，在唱腔、扮相、表演、布景等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造，极大丰富了京剧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尚先生的《乾坤福寿镜》。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与我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2: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6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2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

0: 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哎，
0: 孙主任，今天节目开篇之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先带给大家啊！大家伙一直盼望的香港皮肤用药老香港断氧王，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这可是能够做到一药克三毒，快速止痒，修复皮肤屏障的药，是家家必备的产品。大家都想说趁着这次机会啊，也给自己家里边备上。而且这次孙主任您是给大家争取来了3万瓶，一瓶仅需49.8块，五瓶一组，大家伙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呀。
1: 对，机会非常难得。
0: 是的。
1: 这次断氧王啊跟香港是一样的。
0: 嗯。
1: 断氧王在香港啊已经传承了130多年。
0: 是的。
1: 是经过无数次验证的。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呀，你可以不用，但是啊，你必须得备着，
0: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它。
1: 对，你随时痒，随时就抹上，马上就能止痒。所以说这次啊，大家不要错过机会。
0: 没错，在香港啊，130多年，当地的百姓都离不开它，那它一定是有独到之处的。
1: 没错，跟我们家里常备的像感冒药、退烧药是一样的。你可以不用，但是你必须得有。
0: 是。
1: 咱们老年人呢，现在基本上啊，痒痒挠不离手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后背痒了。而且越挠越痒。
0: 是。
1: 越痒越挠。到最后啊，挠的身上上下呀，没一个好地方。
0: 都有印子了。
1: 对，都是一道道血印子。有时候自己够不着的地方，让家人嘛，帮忙挠。人家时间久了还一脸不耐烦。
0: 太对了。不光是不耐烦，还有一些是挠不到的地方，您知道吗？就是弄得你特别的烦躁。
1: 对，
0: 所
1: 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啊要是有断氧王，你就不用啊到处找人挠痒痒了。更不需要啊别人帮你挠，拿过来一抹，立马就感觉到清清凉凉的，马上就不痒了，全身。特别轻松，特别舒服。
0: 您说的太对了，其实我感觉咱不冲别的哈，咱就冲着它能快速止痒，就值得用上这个断氧王。随时痒，随时用，抹上立竿见影就不痒，抹上就很舒服，很轻松。
1: 没错。
0: 嗯，
1: 断氧王在香港大房啊，传承了130多年，靠的就是它不惧香港这个特殊环境。真正做到了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断氧王内含有的两大动物药、六大植物药，在特殊药物冰片的带领下，能够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全身性的游走，把你皮肤内部的风湿热毒都给你揪出来。没有了这些风寒湿毒的刺激，马上我们就不痒了。
0: 是，就这样的药才是说百姓需要的啊！你用上就见效。用上就能从根儿上来解决你的问题。
1: 对呀、以前我们有啊皮肤瘙痒，有了皮炎，湿疹怎么办？就只能啊硬挺着。
0: 对。
1: 难受了挠挠，最多去医院呢、开点消炎药，用点激素的药膏。结果是呢用上啊可能会管点用。但不用呢就会复发。
0: 比之前还严重了。
1: 对，没办法就去用中药调理。结果发现还是不对症。因为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毒引起的，但是你用上了清热解毒的药
0: 哦，不对症。
1: 对，可能你这瘙痒啊是风湿热三毒共同引起的。你用上呢仅是针对风毒或湿毒的，
0: 不能够全解决。
1: 对，这用药啊都不对症，那这个病它肯定啊就没有办法彻底治疗。
0: 没错，咱说治病就得对症下药啊。现在呢有了断氧王，我们就不用去想说哎呀我到底是风来的还是湿来的，反正不管是哪一个，断氧王它都能一次性给大家解决，让你用上之后马上就不痒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叫一药克三毒。
0: 是的，
1: 不管什么症状，它都对症，它就是专门针对所有的皮肤瘙痒的根源。
0: 嗯，
1: 用上马上就感觉到舒服，用上马上啊就能止痒。
0: 是，
1: 靠的就是它这个一药克三毒这个特性。
0: 嗯嗯，
1: 而且咱们说谁呀、啊、都会难免有皮肤瘙痒的时候，家里常备上点。随时养，随时拿出来就能用了。
0: 没错，这个断痒王啊，止痒还是最快的，还是能够去根的。就不管你是什么皮肤瘙痒，它都对症，是所有人家里常备的药。特别是湿疹、红肿、皮肤干痒脱屑的各种皮炎、过敏啊等等这些瘙痒问题，大家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49.8元就能用上香港排名第一的老牌断痒王，快速止痒，让大家全身舒服。这次呢，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
1: 今天呢就可以正式报名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用断痒王止痒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字。
0: 嗯，
1: 快。
0: 非常快啊。
1: 用上第一时间呢就能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这是咱们所有皮肤用药啊都做不到的。
0: 确实。不然说也不会130多年它始终是排名第一的皮肤用药了。
1: 对。
0: 包括咱也有不少听友也曾经啊用过断痒王。他们用断痒王第一感觉就像您说的啊，就是一个字儿快。
1: 对，
0: 其中有几个听友给您留言了，都表达出了对断痒王的这种推崇哈、啊，也都想从您这儿来报名。那孙主任，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段留言啊。
1: 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嗯，
2: 孙主任，我是有湿疹，还有那个皮炎，都已经7-8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的发作，一年呀。都得反复来个10来次，一犯病，我这个身上呀就被那个刀子刮过似的，又疼又痒的，尤其是外面一变天，全身上下呀痒得不行，每次发作赶紧的抹上点那个药膏，确实有点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还是一个劲儿的犯，后来呀我又去看中医，又去吃中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复发。一直到我遇到了那个断痒王，哎，这个断痒王呀，我刚抹上，皮肤这块凉凉的，就是感觉舒服，也不刺激。没几天，我这个疹子呀就退下去了，连续抹了2个来月，到现在呀都没有复发过了。这个断痒王呀真是太好了。
3: 孙主任呐，这几天嘛，你讲那个断痒王，我用上了。我这一用上之后，就有一个感觉。止痒效果呀就是快，我呢今年到74了，从50多岁时候开始呢，我这就全身痒啊，可难受了，一会儿那个胳膊腿刺挠，一会儿呢前胸后背刺挠，尤其是啥，我这个后背一天到晚呢就没好时候，一直痒，有时候就是什么感觉呢，就像那个东西在那个来回爬似的，就是没有舒服的时候，痒痒挠，成天不离手啊，没事就得挠，就用它挠，各种药膏吧我也都用了，就是网上也买，完了药店也买，人说哪个好我就买了就试，但是吧就是这个效果呀不明显，直到我用上断痒王以后哈，抹上吧马上就能感觉一种那个凉娃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凉劲一进来哈，我就感觉不那么刺挠了，就是没有之前那种那个火烧火燎的那种感觉了。自从用上了这个断痒王啊，我就感觉我以前遭那个罪啊，那真是白遭了。我就准备再订他20瓶，留着备用啊。你说我的身体就得需要这玩意儿。
4: 我之前吧就用过断痒王，一共用了10来瓶。要说这个断痒王，真是帮我解决那个老大问题了。以前吧我就是有那个接触性皮炎，就是每年一开春一换季的时候，那外面花呀树啊啥的一开花完了，我就一走一过，那全身上下就开始痒，你不管咋挠就是都不止痒，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就是刺痒到那骨子里头那种感觉，就扎心挠肝的难受， 就因为这痒吧，我好几年晚上没睡好觉了，刚睡着吧，哎呦，这身上就开始刺呢，甚至我都感觉有点神经衰弱，都有点抑郁那种了，就恨不得 你拿根扎一下。直到我用上那个断氧网以后，这半年吧，我终于就睡个好觉了，不光不刺呢，不痒了啊，我还特别舒服，真是就是往床上一躺，全身都感觉松快多了。
0: 孙主任，我听完这几个留言，我就发现了，这个皮肤瘙痒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啊，更是很多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大烦恼、大痛苦，可以说双重折磨。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呀，针对这样的朋友，首先第一时间呢，就要做到镇静止痒，
0: 嗯，
1: 就得用上断氧王。它的特点呢，就是正针对这个要求的，就是一个字，快，快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抹上，马上就能感受到变化，
0: 立竿见影、啊。
1: 哎，就让你皮肤啊会感到舒服。
0: 嗯，
1: 哎，所以呀、啊，只有快速止痒，患者呀、啊、快速见效，
0: 嗯，
1: 才能啊快速减轻这种双重痛苦。
0: 对，首先得不遭罪啊。
1: 对，
0: 这个瘙痒啊，每在身体里多待一分钟，咱们就多一份痛苦。所以说，这个治疗一定一定要快呀、啊。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大药房的断氧王啊。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30秒快速渗透止痒的。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啊药膏的浓度是最高的。
0: 没错，这个我有印象，咱之前讲到过，30克的药膏可是足足的耗费了将近50斤的药材啊。
1: 对，
0: 嗯，
1: 你可以这么说，这30克的药膏里边呢、啊、全是精华。
0: 精华当中的精华。
1: 对，全是药效，高度提纯、哎、而且没有任何杂质。
0: 浓度越高，那么自然这个药效就越强，然后感受到这种变化。
1: 没错哈、
0: 嗯、
1: 再加上这里边呢、啊、高浓度的雕油和蛇油。它利用了油脂的特性、
0: 哎、
1: 快速形成了双重冷却系统。这样就能牢牢的把药效锁住，
0: 嗯，
1: 不让它呀挥发出来。当抹在你皮肤表面，立刻呀就会向皮肤内部真皮那方向渗透，
0: 嗯，
1: 直接进入到皮肤里边，把呀风湿热三毒攻击皮肤和神经末梢的通路给你切断，
0: 嗯，
1: 这个通路切断以后，你的神经敏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0: 哎
1: 哎，马上啊没东西刺激它了，它也就不痒了，
0: 对。
1: 当你不痒的时候，你全身感觉就会特别轻松，生活质量都跟着提高了。
0: 这一点确实，大家别看说这个痒啊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一旦发作起来，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状态。你首先你吃不好，你也睡不好啊。
1: 对。
0: 那种感觉有点让人抓狂，这很影响大家正常的生活。
1: 对。
0: 嗯。
1: 咱们生活中啊感觉痒。哎，好像只是一个小问题。
0: 嗯，
1: 但是实际对很多人来说呀，痒确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甚至孙主任，我觉得这个痒好像比疼还遭罪、啊。
1: 对对对，你看咱们正常人呢、啊，要是痒了，自己拿痒挠啊，挠一下都能挠到了。
0: 对。
1: 但是我问你，如果是脑血栓后遗症的人、肩周炎的人，
0: 嗯，
1: 他要痒了可怎么办呢？
0: 这就很麻烦了。能说出话，身边有人能帮忙给你挠一挠，缓解缓解还可以解决啊。
1: 嗯，
0: 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它存在一定难度，那就很遭罪了。
1: 其实啊，就算我们说能说出来话呀也不行。
0: 嗯，
1: 老两口子要都是正常人，你说这块痒让帮忙挠一挠，
0: 嗯，
1: 挠一两下没问题，要是啊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痒的、
0: 哎、
1: 隔一会儿就给你挠了，这人家什么也干不了了，
0: 是，
1: 对不对？你想你是什么感觉？
0: 就是可能会想，哎呦，这个人咋这么多事儿哈？有一点说影响这个老两口之间感情了，不想搭理对方了。
1: 对，
0: 嗯，
1: 你看看呢，我们说了，正常人老两口都这样，那对于病人来说，那不是更招人烦了吗？
0: 嗯，
1: 我们之前这个患者脑血栓呢5-6年，瘫痪卧床不起。天天躺着压着，皮肤干燥
0: 啊，
1: 再加上不经常清理，还会滋生细菌。
0: 嗯，
1: 所以说他更容易痒。他这样就让老伴儿给他挠。
0: 嗯，
1: 而且这痒啊还是持续没完没了。
0: 对，
1: 就一直让着别人给他挠，一会儿挠这儿，一会儿挠那儿的。
0: 嗯，
1: 一两次还行，时间长了老伴儿也受不了。
0: 哎、嗯，
1: 所以今天这个痒， 患者遭罪，家里人呢、啊、也特别烦躁。
0: 嗯，确实是，时间长了哈、啊，都会有情绪。

0: 谁也不能说啥活也不干，一天天就给你挠痒痒，对不对？
1: 对呀。
0: 嗯。
1: 所以对这样长期卧床的人来说呀，一定要用上断氧王，
0: 特别适合。
1: 哎，像刚才说的患者，用上断氧王，这人呢立马就会安静下来，
0: 嗯，
1: 不让人家给他挠了，不来回咽拧身子了，也不烦躁了，
0: 嗯，
1: 也不骂人了。
0: 哎，
1: 所以不管是卧床的，还是皮肤干燥的，用上断氧王啊，就能止痒，就能让身体皮肤啊轻松。这不就是提高了呀这些人的生活质量了吗？
0: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咱所有的老年人都应该用上。咱自己也不求人，关键也不遭罪啊。
1: 对，
0: 这家里人也不跟着说一起，哎，牵绊着腾不出手干其他事儿。
1: 哎，对，同样啊，嗯，还有咱们一些老年人，没有明确的皮肤病，但是岁数大了以后啊，也会出现皮肤瘙痒。
0: 嗯，
1: 为什么离不开痒痒挠？就是因为呀，皮肤老化，皮肤脱脂干燥，
0: 嗯，
1: 它容易出现痒，出现掉皮屑的情况。
0: 嗯嗯，
1: 所以说咱们老年人生活当中挺尴尬的。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你一下，
0: 嗯，
1: 你们年轻人是不是都不愿意跟老人住在一起？
0: 嗯，年轻人可能也想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生活的节奏了。
1: 其实啊，我们说老年人呐，也不愿意啊跟年轻人住在一起。
0: 嗯，
1: 因为讲究太多了。我之前呢有个患者，他就是岁数大了，有点皮肤干燥，皮肤瘙痒。
0: 嗯，
1: 一挠就开始掉皮屑，而且还是跟着儿子儿媳妇住在一起。
0: 哦，
1: 这儿媳妇就特别看不上他，因为他床单呐上面全是皮屑。
0: 哎呦，
1: 让人看着也就不舒服。他家小孩呢往老人的屋里跑。孩子一去呀，啊，他就给叫出来。
0: 嗯，
1: 你说老人难堪不难堪？
0: 哎呦，这有点尴尬了啊！其实这个老人家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有点憋屈的感觉了。
1: 哎，是会呀，相当憋屈的。
0: 嗯，
1: 而且这老人呢，想抱一下孩子也不敢抱。
0: 嗯，为什么？
1: 一抱孩子，儿媳妇就掉脸子。说白了，不就是嫌弃吗？
0: 嗯嗯。
1: 所以说，老年人呢也不愿意啊跟孩子住，因为身体退化了，出现痒、掉皮屑。都是正常的。
0: 是的。
1: 所以啊，我为什么说咱们所有人呢，啊，上岁数以后都应该呀家里备一下断氧王。
0: 嗯，我感觉老年人一定要用上断氧王啊，自己心里舒服，身体也舒服，而且也是能促进这个家庭和谐的感觉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像刚才说这个老年人呢，啊，后来也是全家一起啊去香港旅游。
0: 嗯，
1: 去香港大药房逛逛。他第一眼呢就盯上断氧王了。
0: 哎呦，
1: 问呢药店里的工作人员这是干什么的。
0: 嗯，
1: 工作人员告诉呢，断氧王啊是专门针对各种皮肤病、皮肤瘙痒的。
0: 嗯，
1: 已经传承了130多年了。
0: 嗯，
1: 他就一口气儿啊买了20瓶。
0: 哎呀，可下找到了啊。
1: 后来又去一次香港，又买20瓶。
0: 嗯，
1: 哎，那工作人员肯定问他，你为什么买这么多？
0: 嗯。
1: 他说他回去之后啊用上断氧王，哎，皮肤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嗯，
1: 不痒了，不掉皮屑了。
0: 太好了。
1: 屋里床上也干净了，儿媳妇也不嫌弃了。
0: 嗯，
1: 哎，自己没事儿还能带着孩子了。
0: 你看看这个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啊，这个断氧王就对于这个老人家帮助咱说太大了。你自己舒服了，家庭和睦了，生活也有意思了啊。
1: 实际就是这样哈。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0: 嗯，
1: 你抹上啊立马不痒了，不脱屑了。
0: 对，
1: 屋子地上床上都干净，哎，没有那种啊白花花的皮屑。
0: 嗯，
1: 孩子是不是也愿意跟你亲近？
0: 对呀，
1: 愿意跟你一起玩，心情不就会好很多吗？
0: 是的，
1: 这样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
0: 没错。所以说啊，痒本身可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来讲，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1: 对，
0: 咱想要提高生活质量的，想要不痒的，不受人嫌弃的，那么咱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香港断氧王，这个止痒速度是最快的啊，让我们全身都舒服，生活质量也提高，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断氧王只需要花49.8块，他就能做到，真的是不容错过。这次啊，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仅有30000瓶，数量不多，大家想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75-35。

0: 5334008753533。
1: 还有啊，咱们所有的老年人一定要用上一次断氧王。
0: 嗯，
1: 因为断氧王啊，能真正改变你皮肤的底子。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让我们以后啊都不再受到皮肤瘙痒的折磨。
0: 嗯，
1: 得到的呢就是全身的舒服。
0: 那孙主任，您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一说，到底什么叫这个皮肤的底子？
1: 这皮肤的底子啊，就是皮肤最根本的基础。
0: 嗯，
1: 而能对我们皮肤底子产生破坏的就两点。
0: 嗯。
1: 一个是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我们皮肤的刺激。
0: 嗯。
1: 二呢就是外源性的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破坏。
0: 都是风湿热三毒。
1: 对。断氧王真正解决的就是内源和外源性两个底子来的问题。
0: 咱皮肤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绕不开风湿热三毒的刺激。
1: 对，没错。嗯、所以说想要恢复改善皮肤底子，就得先清啊内源性的风湿热毒的底子。
0: 嗯。
1: 而且这也是啊最难清除的。因为这些风湿热毒啊不光停留在皮肤里，它还会藏在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时候啊你想要清除风湿热毒，咱们常见的药膏啊是做不到的。
0: 哦。
1: 所以说风湿热三毒反复对我们皮肤刺激，最后的结果啊就是皮肤瘙痒。皮肤病反复发作。
0: 嗯，也就是说所有的皮肤病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把内源性底子给它揪过来，你就永远去不了根儿。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130多年都在用它，就是因为断氧王啊能够真正改善你内源性的底子。
0: 是的。
1: 这里边的两大动物药蛇油和貂油，
0: 嗯，
1: 它是油脂渗透性最强，能够将这些药物的药效啊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这就是断氧王的特点。别的药膏啊进不去的真皮层，对于断氧王来说就像回家一样简单。
0: 很轻松啊。啊，
1: 对。
0: 只有说药效进入到皮肤这个真层，才有机会去清除三毒啊。其他药你想进进不去，药效再好你没啥用啊，发挥不出来。
1: 对，
0: 嗯，
1: 而且断氧王啊它真正做到一药克三毒，六大植物药就是专门针对这风湿热三毒的。
0: 嗯，
1: 真正做到了祛风除湿清热。
0: 哎，
1: 直接从根源上啊把风湿热给它清除掉，再加上一个特殊的药冰片。
0: 嗯，
1: 它走窜性最强，它就像一个巡逻兵一样
0: 满哪溜达哈。
1: 哎，带着所有的药效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进行巡逻。
0: 嗯，
1: 只要一发现风湿热三毒，直接的就就地消灭。
0: 嗯，
1: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啊改善内源性皮肤的底子。
0: 嗯，那现在终于知道啊为什么说以前用那么多药都不管用了，就真的差一点儿都不行。
1: 对呀。
0: 嗯，
1: 丁是丁卯是卯。
0: 对，
1: 你有一丁点儿对不上它都不行。
0: 是的。
1: 香港啊在断氧王没出来之前，皮肤病瘙痒的问题也是一个呀乱治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无药可治的情况。
0: 也是被困扰了很久
1: 的。对，香港的特殊的环境，风湿热三毒啊无时不刻的在攻击呀港民的身体他的皮肤。
0: 嗯，
1: 但是当断氧王问世之后，这个折磨香港人呐几百年的医学难题马上就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因为断氧王啊他能一药克三毒，他能啊直接渗透到你的真皮层。
0: 嗯，
1: 直接帮你把里边的内源性的风湿热三毒清理干净。
0: 嗯，
1: 哎，咱就说打好啊皮肤里边的底子。
0: 明白了，咱们用断氧王啊改善内源性皮肤底子，就是能够让咱们的皮肤瘙痒皮肤病不反复发作啊。
1: 对，解决了内源性的皮肤问题之后啊，那外源性的更需要解决。
0: 嗯，
1: 毕竟我们皮肤啊是暴露在外面的，你不管是风毒还是湿毒它都先要跟你的皮肤去接触。
0: 对，
1: 如果是外源性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刮点风受点热着点凉，
0: 嗯，
1: 这风湿热三毒啊还会继续刺激你的皮肤末梢神经。
0: 嗯，
1: 所以啊解决完内源性的底子的问题就要解决外源性底子了，这就是我们皮肤的屏障问题。
0: 是，这个屏障可就很重要了啊，没有屏障阻挡 之前改善的内源性底子，它也得继续遭到破坏。

0: 坏了，这个皮肤病、皮肤瘙痒还是得反反复复再复发。
1: 没错，而且说咱们老年人呐，岁数大了以后，皮肤就会出现干瘪，这根本还是啊脂的流失，没有了脂就锁不住水，皮肤就会干瘪，就会掉皮屑。
0: 哎，
1: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上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让脂质啊不再继续流失。
0: 对，这就相当于啊把流失的这个缺口给封住了，这个脂质呢就没有地方可去，你只能留在皮肤里锁住水分了。
1: 对，没错。你再加上断氧王当中的蛇油、貂油，它也会第一时间呢渗透到皮肤内部，直接跟皮肤上的组织啊结合，把这个脂质啊给你补上。这一来一回，咱们的皮肤脂质就会变多。
0: 对，
1: 所以说呀，只要是用上断氧王，我们皮肤啊马上就会感觉不干了，变湿润了。
0: 那这皮肤也是得到了修复了啊。
1: 对，
0: 那皮肤干啊、掉皮屑这样的情况也就都得到改善了。
1: 对呀，以往我们挠痒痒引起的损伤也得到修复。之前引发的皮肤瘙痒，我们就得挠，一挠一道血印子，这是直接破坏我们皮肤的。
0: 还真是，而且就算没有这个血印子啊，咱想想你挠完之后都会看到那一道道的抓痕，白色的那种啊。咱们年轻的朋友可能说挠一下很快啊，这个痕迹就消下去了，但咱看老年人这皮肤，他可能半天都消不下去。
1: 对，这就是皮肤底子损伤了，皮肤屏障受损了，这时候就需要啊蛇油、貂油，它的脂质成分可以填补皮肤表层微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让损伤修复，让皮肤屏障恢复，就算再挠也像正常人一样快速的恢复，而不会产生任何感染。因为有了皮肤屏障，咱们皮肤自我恢复的能力就会加强。
0: 是的，用断氧王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改善皮肤底子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了。
1: 没错。而且有了这层皮肤屏障，就能阻挡一些呀外来的风湿热三毒进入皮肤内部。以前咱们阴天下雨，外面呢降温刮风，或者稍微出点汗，很快就能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瘙痒的情况。但是现在有了皮肤屏障，这些外来的风湿热三毒给它隔开，就算是风再大汗再多也不会再刺激皮肤，所以说咱们这个皮肤病瘙痒它也就不会再复发了。
0: 没错，这样呢咱就不怕吹风了啊，也不怕风湿热三毒，那咱们以后也不会再有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样一个情况了。
1: 这就是断氧王清除风湿热，修复皮肤屏障，这是从内到外，从根上去改善皮肤底子。
0: 是的，
1: 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咱们皮肤啊不会发干，不会出现褶皱，不会出现皮肤瘙痒，不会啊再出现皮肤病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啊能一直舒服下去。
0: 是的，那咱所有的老年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断氧王，从内而外改善皮肤底子，能让我们一直不痒啊，一直不得皮肤病，这样的效果只有断氧王它是能够做到的。
1: 对，断氧王啊在香港大坊能够传承啊130多年，一直都是啊香港人家中必备的药品。
0: 是的，
1: 能够经久不衰靠的也就是它的硬实力。而且呀，我们回顾这130多年的历史哈，断氧王它在香港人的健康市场上是有两个高峰的。第一个高峰是什么？就是最初面世的时候，当时研究它主要是帮助那些呀民工、劳工，还有咱们说呀天南海北呀到香港来创业的这些人，水土不服的或者长期也居住环境
0: 比较差的，
1: 而第二个高峰呢，就是出现在近20年。
0: 人口老龄化，
1: 对，尤其是近20年在香港健康领域是一个什么年代呀？人均寿命啊涨了整整9岁。
0: 哇，这个很厉害呀！
1: 这在世界上是公认的奇迹。近20年开始疯涨，近10年连续排名世界人均寿命第一。就像刚才杨迪说的，人口老。

0: 老龄化。
1: 是。
0: 而人口老龄化之后，皮肤啊，我们说了，不管是内部的结构，还是皮肤再生修复功能，还是皮肤代谢速度，
1: 嗯，
0: 都会衰退，这是正常的。
1: 是。
0: 但是香港老年人呢，又对生活呀、要求非常高。
1: 有质量啊。
0: 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他不是说呀，我非得等到胸痛啦、半身不遂了，我才去求医问药。
1: 嗯，
0: 哎，那可能我皮肤痒一点，起两个皮疹，我跟年轻人是一样要求的。杨迪，你有没有发现香港70多岁老太太脸上没褶的？
1: 哎呦，特别年轻，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他们对皮肤的健康要求啊更高。
1: 是。
0: 而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再找新药了，因为什么？
1: 嗯，
0: 家里的断氧王发现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近20年呢，香港啊，我们说开放幅度加大，全世界人呢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
1: 嗯。
0: 而这些人不断的知道啊断氧王的优势，
1: 都把它带回家。
0: 哎，酒香不怕巷子深。
1: 是。
0: 所以说两次叠加也就造成第二个高峰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一个高峰。香港现在为什么断氧王销量这么好，而且价格一直严控这么低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不光是香港人需要的，全世界到香港来旅游、来购物、来谈生意的人，
1: 嗯，
0: 都需要它。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大量的销售就造成断氧王啊，不光供求量大，
1: 嗯，
0: 而且价格一直非常稳定，
1: 嗯，
0: 非常便宜。
1: 就它现在已经是面向全球了。
0: 对，这就是我们说靠的是什么？
1: 硬实力。
0: 硬实力。
1: 是的。咱就这么想吧，真要是说效果不好，早就没人用了，不可能用130多年。
0: 对呀。
1: 嗯。
0: 而断氧王确实真正做到止痒最快，第一时间呢就能帮你镇静止痒。
1: 嗯。
0: 快速提高生活质量。从根源上啊消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杜绝复发。
1: 嗯。
0: 这是从内而外的改善皮肤底子，全面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一直啊都是所有皮肤病、皮肤瘙痒问题的首选。
1: 是的。
0: 咱们呢也应该像香港人一样。
1: 嗯。
0: 不能错过呀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1: 没错，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光效果好，价格还公道啊。一瓶仅需49.8元就能快速止痒，改善皮肤底子，你更不能错过了。这次断氧王朋友们只有30000瓶，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用上断氧王。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想报名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了。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4: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国内唯一一款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脂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彻底杜绝复发。
5: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

0: 港药直通车，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呀，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吧。
2: 啊。
3: 我的湿疹呐，我全靠他了。这湿疹折腾我快半年了。之前吧，就是这个腿、胳膊上，就是胳膊肘的地方，全都是那个红疹子。尤其就晚上一躺床上，你刚想睡着，就给你刺弄的不行不行的了，抓心挠肝的。然后一挠吧，一片一片的，都有时候都挠出血了。
2: 嗯。
3: 但是他就痒痒，根本就睡不好觉。自打得这个毛病以后吧，上谁家去也不得劲儿。你说你穿着衣服吧，你还得来回往里头掏，还挺不雅观的。你不挠吧，你太难受了。
2: 嗯。
3: 就是外用那些个小药膏啥的，他也不当事儿啊，这整的一片片的。
2: 对。
3: 我就觉得用这个断痒丸还真挺好使的呢。
2: 用过。
3: 用过。刚抹上那咱凉娃的，
2: 嗯，
3: 过了也就是两三秒钟，你就觉得这个钻心那个刺痛劲儿没了，
2: 嗯，
3: 黑天你搁床上一躺吧，弄睡着了，他也不刺痛了，一宿黑夜没折腾过，
2: 嗯，
3: 我大概起用了一个礼拜吧，胳膊肘子和腿上这红疹子，我瞅着不像以前那么红了，
2: 嗯，因为湿疹呢、啊、本身就是热毒啊，包括湿毒，湿气也散不出去，就会导致湿疹。而且我大家记住这个病名啊，只要带个湿，它就会有特点，千言不愈，粘人，湿疹，哎，没完没了，风湿，
3: 没完没了，
2: 类风湿都是一得就没完没了，这是它的特点。
3: 可不是呗，
2: 哎，湿邪的特点。那断痒丸啊，是香港所有皮肤用药里排名第一的，它也是唯一一个能做到一药克三毒的，就是因为啊，断痒丸的成分，它这里不仅呢有植物药。它还加入了蛇油和貂油两大动物药，哎，发挥呀双重冷却的作用。它可以做第一时间呢清除你体内的风湿热毒，做到30秒钟之内呀止痒镇静的效果。就像你说的，涂上之后马上就感觉凉丝丝的，就不痒了，整个人就舒服了。这个是咱最想要的，要不然湿疹那种痒啊是非常难受的。
3: 可不是呗。用它以后感觉就是没说嘛，特别特别舒服。
2: 嗯，
3: 要说这湿疹子那痒起来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挠破了以后那太疼太痒，破皮烂啥的，真遭罪呀。
2: 但是断痒丸啊，它不是简单的止痒啊，而是能够啊慢慢的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神经敏感度越高，你痒的反应啊就越多，越难控制。而且的话呢，神经在这里敏感度高，它会引起局部皮肤的炎症，
3: 嗯，
2: 会造成啊红肿，红肿一出现，疹子不就长起来吗？皮肤就鼓起来了、嗯。而且要是降低咱们皮肤神经的敏感度，人不是那么敏感，不是过敏体质了，就算再遇到刺激，它也不会痒。所以说断痒丸啊，它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更主要，断痒丸还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修复皮肤屏障。我们人正常啊，皮肤表面一层啊是角质层，就像啊房上的瓦一样，盖在皮肤上，一层层的叠加。角质层下面呢，就才是皮肤的细胞，再下面呢才是神经末梢和血管。上岁数的人呢，就在角质层啊，因为我们细胞的血运差，更新速度慢，角质层就非常薄。这个时候外界一变天，风一吹，或者是温度一变化，冷热干湿一变化，马上外面这邪气啊就没有阻挡的钻到皮肤里去了。皮肤之内再有湿气，湿气一蒸，它一下子呀疹子就会鼓出来了。断痒丸它可以帮我们修复皮肤屏障，让你的角质层啊这层瓦恢复原先的厚度，换成新瓦，这样的话再有外面的邪气呢也不会刺激皮肤啊，也不会再马上啊疹子就起来，痒就来了，反复发作。
3: 嗯，
2: 所以说断痒丸啊是从根上减少反复痒的情况，这个也是你用的其他药做不到的。
3: 的确是，我之前用太多药了，没一个像断痒丸这么好的，所以说我寻思这次断痒丸我必须得要续上，可不想再去装心挠肝的了。
2: 香港大药房啊推出的断痒丸，在香港啊家家呀都要备几瓶的。我们错过这次活动啊，就只能去香港啊排队买了。而且断痒丸的价格不贵呀、啊、49.8 备在家里，咱呢没有经济负担，日常生活呢又不用担心痒皮肤病的问题了。

0: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主任。我寻我要订十瓶，家里备着点儿呗。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一会儿他们给你回电话，你也要注意接听，要核实一下你的信息啊。
0: 行，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每瓶仅需49.8元，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今天找你就是想打电话报名啊。
1: 啊，
3: 断氧王我想要订上5组的。
1: 嗯，
3: 孙主任你麻烦你啊，一定得给我报上名，我用的挺好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咱们这边没有啊，你说想要的话还得去那个香港买呀。
1: 确实哈，断氧王啊是香港大房传承了130多年的老牌药，独属于香港大房的配方，别的地区也是买不到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香港大房销售的是完全一样的断氧王。
3: 之前用的2瓶吧，还是我那个老朋友他给我的。
1: 啊，
3: 他家那个孩子不是去香港吗，给他带回来的。因为我本身不是就有那个湿疹吗，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断氧王啊这样效果特别好，他说给你试试吧。哎呀，我这试下来真是万万没想到啊，刚开始用着吧，马上他就有变化。
1: 嗯。
3: 胳膊上一抹，哎呀一下就感觉到冰冰凉凉的，挺得劲儿的。
1: 嗯，
3: 紧接着吧痒的情况，哎，马上它就减轻了。
1: 嗯，
3: 之前那一痒起来抓心挠肝的呀，
1: 难受。
3: 哎，就是就好像是不管怎么挠就不解那个痒劲儿，完了越痒吧你就越想挠，越挠它还越痒。但是用上这个断氧王，哎，这个痒的情况吧直接它就减轻了，就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3: 效果多快多好哈。
1: 对，断氧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止痒快效果好，而且它同时还有镇静止痒的作用。为什么你能感觉到这痒啊情况消退的这么快，就是因为这方中啊含有貂油蛇油，它是油脂，哎，它的渗透性啊是最快的，直接渗透到皮肤内部。那再加上啊这个貂油蛇油形成的双重冷却系统，能够直接让皮肤的末梢啊神经恢复平静。之前呢因为有风湿热三毒的刺激，你末梢神经啊是非常活跃的，现在有了这套冷却系统，就像给它浇了一盆凉水一样，直接让神经啊安静下来，它不活跃了，这痒啊就立马解决了。所以说咱们呢想要第一时间解决皮肤瘙痒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上断氧王。
3: 就是这个断氧王止痒这个效果，我感觉呀，就是比我用过的那些那个什么药膏啊、药水啊，那都快多了。
1: 嗯，
3: 最好的那个药膏叫那个康酸莫米，叫那个康酸莫米松。
1: 康酸莫米松啊，我知道啊。
3: 啊，哎，那个吧，抹上以后也确实是有效果，但是呢，过一会儿才感觉有效。
1: 嗯，
3: 而且吧，它没有那个断氧王止痒的那个效果好。它是啥呢？就好像。抹上以后你就能管那一阵儿，等那个药效一过又痒的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吧每次抹完还是就是有那种扎得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疼似的。
1: 嗯，
3: 我用这个断氧王我就感觉就没有这样的。
1: 嗯，
3: 哎，抹上断氧王呢清清凉凉的，哎，感觉特别舒服，哎，马上就能止痒，又快又好这种感觉。
1: 嗯，这个因为断氧王啊它是纯手工制作的，无激素无依赖无刺激，所以说你用上啊不用担心有任何风险，用着它也放心。哎，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康酸呢、莫米松，包括福青松、地塞米松、软膏等等等等哈，它都是属于啊激素类的，虽然对瘙痒啊有效效果也很快，但是同时呢它会对皮肤产生刺激。更主要是什么，就是激素啊它并不是清除啊里边的邪气风湿热三毒， 它是让我们身体对风湿热毒啊没有反应，麻痹了。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风湿热散毒还在里边呢。那这样的话，里边的邪气毒素啊就会越累积越多。所以说激素转高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它就会使啊病情反弹。这一次这片地方长红疹子了，痒，哎，抹完之后呢好了，但是一停药之后马上又出来了，而且病在复发的时候会比原先哪痒的范围更大更重，皮肤损伤啊也越来越重，皮肤的免疫功能越来越差。所以说这种情况啊，老年人使用抗激素的皮肤药膏一定要慎重，但是有了断氧王更安全更有效更彻底。
3: 就是女主任，有这个断氧丸了以后，其他药膏我是再也不想用了。
1: 啊，
3: 这不我这一听您这有这个断氧丸了吗？这给我急的呀，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要报名订上那个五组的，这一瓶才49.8块，这么便宜。工作人员麻烦你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让工作人员那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哦，
3: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哎，
3: 麻烦您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全国仅有30,000瓶，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
4: 我是来报名的呀，孙主任呢。
1: 嗯，
4: 听说您这有这个香港断氧王的那个断氧王，现在是吧？
1: 对。
4: 我就赶快这不打电话来了吗？就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这些老年人呢，全身呢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这痒痒挠啊都用折了好几根了，断氧王啊我真的是离不开。
1: 其实咱们老年人呢越是岁数大，这皮肤屏障损伤啊就越大，衰老是正常的，这皮肤瘙痒的情况啊就会更严重。你说的问题也是上了岁数人呢都面临的问题。
4: 对对对，皮肤发干了嘛，所以说我说离不开这个断氧王了。用了以后吧确实好使，以前年轻的时候吧要是身上哪儿痒一下吧，洗个澡也就没事了，这岁数一大喽，后背呀、这胳膊腿啊整天痒的不行不行的，去洗澡什么的呀，洗完了嘛当时能缓解缓解，过不了3钟头5个钟头的呀还是不行，这后背呀就感觉到有好多蚂蚁爬似的那种感觉呀，一会儿这儿痒一会儿那儿痒的，让我老伴给我挠吧还挠不对地方，哎呀急得我呀就更加厉害了，这痒的劲儿更难受了，就叫这是。后来买了个痒痒挠嘛，方便挠了自己，但是越挠吧感觉越痒，越使劲吧，没跟你说嘛，用坏了4根痒挠了已经是。
1: 啊，这个实际我们生活中啊老百姓自己生活经验都知道，你比如说啊接受日晒户外工作的人皮肤就不好。实际抽烟的人皮肤也会不好，包括辐射，比如说持电脑的人，接触一些有害化学物质都会出现呢皮肤的损伤。老年人呢本身的皮肤它受损伤肯定比年轻人呢累积的更多，但是上岁数人呢他气泡修复能力又下降，损伤多但是修复能力差，这个时候就出现皮肤的老化，外源性衰老。那这种老化就表现皮肤的屏障功能啊下降，哎，那这个皮肤的保护功能、皮肤的呼吸功能、代谢功能、分泌各种油脂、汗液的功能、再生功能，包括它的温度觉啦，包括它的免疫功能啦，就会全方位的降低。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到就皮肤干瘪，经不起刺激，什么东西一刺激马上就会出问题，甚至衣服啊轻微的擦一下都会觉得痒。这种痒是非常顽固的，冷热干湿不管什么东西刺激它马上就会出现。
4: 确实您说的是这么回事，我一穿衣服啊就感觉痒的不行了就。后来这不是还孩子们呢给我买了几瓶这个断氧王。说是在香港断氧王这止痒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
4: 这不就用上了吗，就抹上以后我也就感觉到这个痒劲啊就是轻了。 轻松多了，感觉身上就
1: 嗯。

0: 不像以前的大洋大洋的了。后来我这不继续用吗？哎，我就发现掉皮屑的这个情况也减轻了。以前的时候晚上睡觉一脱衣服呀，就像下雪似的那个皮屑呀。现在这个情况吧也没了。我用了这么多的方法呀，就这个断氧房是真正的解决了我这个氧的问题了。现在是、
1: 嗯、对，
0: 所以说还想再接着用吗？
1: 这个断氧房啊，我们说不光是止痒效果最快，关键还能嘛帮你修复皮肤屏障。像是配方中的貂油，快速的修复啊皮肤屏障，再加上蛇油能够查漏补缺，它的脂质成分呢、啊、可以填补皮肤表层的微小裂隙，加固我们皮肤屏障，所以说能够将咱们所有老年人损伤的皮肤屏障啊完全的修复好。这个时候外面呢再有风热三毒来侵袭皮肤，它也进不去了，对不对？就包括其他的刺激，你衣服摩擦了还是太阳晒了，我们皮肤也完全可以啊抵抗掉它，保证皮肤啊水分不流失，皮肤不干瘪。所以说呢，皮肤湿润了，皮肤修复功能增强了，掉皮屑的情况就没有了。可以是说有了皮肤屏障，就相当于给我们套上了一层啊金钟罩。
0: 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断氧房啊，它真的用下去了。这一回啊，我打算订六组，我老伴儿啊和我呀、啊、一起用，还不到50块钱呢，真便宜啊！问题是啊，这次我要是错过这好机会呀、啊，哎呀，我这肠子都能回青了，能够。所以说，孙主任，一定您得帮我报上名啊，这回事。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放心啊，到时候你在家等着就行。六组啊，
0: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房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这个断氧王啊，我想报名，49.8块一瓶，

0: 这次说啥呀也报上名用上。
1: 嗯，
0: 弱接主性皮炎这个毛病啊相当的遭罪了。
1: 对，
0: 动不动它就发作了，一会儿胳膊痒，一会儿又后背痒，一会儿腿又痒，就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1: 嗯，
0: 压根你就没法睡觉。你有的时候吧，就算你睡着了，这身上痒的啊也能给你痒醒了。
1: 嗯，
0: 不管是咋挠它就是不管用。自从我得这个毛病、到现在从来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白天吧它不痒了，我先我睡一会儿，还是动不动就痒，一点规律都没有。要是刮风下雨就像有针扎似的，又疼又痒。
1: 接触性皮炎呢属于一种啊很严重的过敏反应。西药治疗啊一般都用抗过敏药，你像什么氯雷他定啦、西司敏啦，这些药我们都知道吃上之后啊人会昏昏沉沉的，眼睛都睁不开。老年人吃这个药有很重要的麻烦，它非常容易摔跟头，停了之后就犯，吃着药人就这个状态，天天迷迷糊糊的。哎，那为什么接触性皮炎它会这么顽固啊？就是风湿热的三毒啊，皮肤啊挡不住，什么东西来了都能直接一刺激马上就钻进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反应性太高了，末梢太灵敏了，有一点风有一点热马上就会出现问题，起皮疹。所以说的话在治疗的过程中，只要皮肤屏障好了，风湿热三毒进不来了，里边存的风湿热三毒给它清理掉就没问题了。过敏性皮炎呢你多备点还真有用，如果严重的时候啊瘙痒太厉害的，它会引起水泡的。那水泡如果破裂糜烂的话，老年人的话它是很难再长上的，严重的时候都会引起啊败血症的。
0: 那可真是太可怕了，这是我得想办法去治疗，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
1: 嗯，
0: 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老同志，他给了我一瓶断氧王，我这我才有了变化。刚开始用的时候我就往胳膊上一抹，清清凉凉的，痒的情况啊改善了，然后就不痒了，
1: 对，
0: 不用挠了。后来呢我就继续用，晚上痒的情况啊也慢慢就减轻了。吃那么多的药，用那么多的药膏，从来没有这样的效果。
1: 我跟你说啊，断氧王这个配方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六大植物药专门针对啊风湿热三毒一个不差，能够做到祛风除湿清热，它是从根源上解决呀风湿热三毒对皮肤的刺激的。同时里边两大动物药能够牢牢地锁住药效，让药效不挥发，利用啊油脂的特点将这个药效啊带到你皮肤内部。最后呢它加上一味啊特殊的中药，就是冰片，它的特点就是走窜性，能够带这些药效啊在全身皮肤内游走，将全身皮肤内的风湿热三毒给它一点点的清除掉。
0: 嗯，
1: 你只要用了断氧王，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它都能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这是所有其他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在香港断氧王啊都是家中必备的产品，只要是有皮肤瘙痒抹上啊就能马上解决。
0: 我就感觉这个配方啊真的特别强大，那我更得用上了。我想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要订上五组这个。
1: 啊，放心，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五组，你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0: 谢谢您，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一次止痒不复发。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刚刚花8000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床垫，都说防老治病，差点要了我的老命。睡了一宿觉，崩起来7、8回，咋崩的自己看。本打算趁着老伴旅游给他个惊喜，这他又知道我花8000块钱买了这么个破玩意儿。你
1: 我回来了。
0: 哎呦我的妈，这就说回来咋就回来了？不行，我得藏起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老伴儿
1: 怎么这么慢呢？再晚点我就改嫁了。
0: 哎，不是，
1: 哎呦，大白天的拉窗帘干什么呀？
0: 老伴儿，你旅游回来就没说过带个礼物什么的？
1: 带了带了，我给你买了一个红外线智商测量仪。哎，来来来来，测测你的智商，来站上来，
0: 哦，
1: 看看你的智商，0，合着我嫁了个傻子。
0: 哎呀，那怎么办
1: 啊？哎，没关系没关系，哎，有补救的措施，健脑锤。
0: 哎，
1: 再看看再看看，140，我神童哎。
0: 什么神童啊，这就是反应慢的体重秤，这得花多少钱呢？
1: 一说花钱我想起来了，我攒那8000块钱快给我。
0: 那钱没在家。
1: 没在家？自己出去创业去了？
0: 不是，那个就天天帮咱家买菜那个快递小乔
1: 啊，
0: 他出车祸了。
1: 哟，人没事吧？
0: 没大事，我把那8000块钱都借给他了。
1: 哎呦，可怜的孩子，挺傻一人，怎么没点傻福呢？
0: 嗯，那孩子可不傻啊。
1: 谁呀？
2: 阿姨，是我小乔，你猜我是谁？
1: 这还不傻的，这个来了来了来了。
2: 阿姨。
1: 哎。
2: 阿姨，这是给您买的菜
1: 啊，快进来。
2: 哎
1: 哎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呦呦呦呦呦，乔啊，
2: 阿姨，
1: 你这腿
2: 怎么样？限量版的。
1: 限量版的假肢。
2: 限量版的球鞋。
1: 哦，那这鞋穿上脚不能打弯吗？
2: 一打弯鞋不就出褶了吗？
1: 哦，这么金贵，多少钱呢？
2: 8000
1: 啊，一分没给我剩。
2: 啊，
1: 小乔啊，
2: 哎，
1: 8000块钱买双球鞋，你就不心疼吗？
2: 心倒是不疼，就是老这么走道吧，哈，哎，这腿使不上劲儿吧，屁股有点疼。
0: 那你赶紧回家养养屁股吧。
1: 快快快快快快！
2: 坐
1: 着坐着坐着坐着，阿迪跟你说两句话，你快过来。小乔，你看你大爷没什么本事，每个月呢就拿那么点退休金。
2: 阿姨，您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啊，
2: 您是想换老伴儿了？
1: 胡说着孩子，我跟你明说了吧。你买球鞋的这个钱呢，应该是给你出车祸用的。
2: 不是阿姨，您这个祝福是不是有点太恶毒了？
1: 他怎么装傻呢？
0: 老伴儿别生气，我教育教育他啊。
1: 是什么孩子？
0: 你给我站起来！你怎么说坐就坐下了？啊？
2: 怎么，小乔啊？
0: 啊，我们家有8000块钱，让我给花了。你阿姨跟我要，我说把那8000块钱借给你了。你今天一定帮大爷把这事圆过去。
2: 那这事跟我有啥关系？
0: 哎，你这球鞋真好。
2: 包我身上了，来，
0: 阿姨，
1: 哎哎哎，来了来了，怎么着？
2: 阿姨
1: 啊，
2: 我大爷的8000块钱借我了。
1: 哎，这可是好孩子，来还给我8000。
2: 大爷他让我还钱，
0: 让你还你就还，磨叽啥？
1: 快点，赶紧的，手机，滴一下子来，这儿这儿，看这儿，
2: 我怎么感觉？

0: 天津呢。
1: 来，
0: 哎，老伴儿
1: 到了到了。
0: 老伴儿，你着急要那8000块钱想干嘛呀？
1: 给那谁？
0: 谁？
1: 我儿子，你不认识。啊、
0: 你儿子我不认识
1: 啊？
0: 合着咱俩过了这么多年，算室友呗？
1: 不是，是这么回事。这回我出去旅游啊，我上了3天的养生讲座，那老师人特别好，认我当了干妈。我在他那儿啊买了一个大保健品送给你。
0: 是吗？那你得花多少钱呢？
1: 你鞋起纸了，
0: 起纸。
1: 哎，老
0: 师，你找谁呀？
1: 悠悠
2: 妈妈
0: 哎撒开撒开，干嘛呢？撒开！
1: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那么大人跟孩子吃醋。
0: 他是孩子。
1: 悠悠，妈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爸爸。往下看。
2: 这些年您受委屈了。
0: 儿啊，您今年高寿了？
2: 再大也是您的儿子。来，上孝心。
1: 哇！
2: 楼下等我。
1: 哎呀，到了到了，我这就把8000块钱转你。
2: 哎，好，
0: 等会儿。啥破床垫就值8000块钱呢？里面续的是球鞋呀、啊？
2: 这，哎。这位也是儿子，
0: 快递小乔。
2: 哦，那你赶紧送快递去吧，别耽误我们一家人团圆。
0: 心诚则灵。
2: 心不诚也灵。恭喜你们二位成为我们华北地区最健康的老人。
1: 哦耶！
0: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别高兴了，他就是个大骗子。
1: 别胡说。咱不能以貌取人。这，
0: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那8000块钱我根本就没借给小乔，买了一个跟你这一模一样的床垫子，就是他们骗子公司的。你看看这床垫子长成啥样了？看，所有弹簧都崩出来了。
2: 哎呀妈呀，那儿子，请解释。这么快就见效了？
0: 见笑了，见血了。
2: 我尊敬的父亲，这是我们的针灸功能。这个弹簧啊，这个弹簧就是在夜深人静人最放松的时候，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偷袭你的穴位。
1: 哦，
2: 偷袭有提前通知的吗？
1: 没有。
0: 那我后背还刮出不少血印子呢。
2: 刮痧功能。
0: 那我睡一宿觉还起红疹子了呢。
2: 排毒功能。
0: 那我睡到半夜蹦起来7-8米高，这怎么说？
2: 娱乐功能。
1: 哦，你赚了，还能玩的夸夸夸夸。
0: 你
1: 夸夸，
0: 先别夸夸了，阿姨啊。来看看啊，你这里面续的可都是甘草，
2: 这是纯天然草本精华。
1: 哦，
2: 我尊敬的母亲，
1: 哎，来了来了，
2: 我送您的这版
1: 啊，
2: 还是2.0的，功能加倍。
1: 哦，
2: 专治风湿高血压，减肥抗癌，防脱发。
1: 啊，
0: 哎，你等会儿吧，阿姨。他卖这床垫子防脱发，你信吗？
1: 我当然信了。他，哎呀，
2: 小兄弟，
0: 嗯，
2: 我这是剃了。自打睡了这个床垫子，头发长得太快。
1: 嗯，
2: 早上剃光了，晚上就能挡眼睛。
1: 哦。
2: 中午啊都不敢午睡。
1: 那是不能再午睡了、哦、要不然就成了蹲布的、
0: 嗯、哎，等一会儿吧。
1: 嗯，
0: 睡这个床垫子还能长头发。
2: 我尊敬的父亲何止啊，
1: 嗯，

0: 还长个儿呢。您能想象吗？几年前我的身高只能仰望您，睡了半年床垫，您再瞧。
1: 哇！
2: 大爷了，大爷，别挨了啊！我告诉你，我大爷可上过你们一回当。今天如果再能让你给骗了，我今儿就把这床垫子给吃了。大阿姨啊，我支持你换老伴儿。咱这钱可是不能转给他，听见没？
3: 多谢提醒，来转钱。
2: 不转钱管不管呀？转的对。
3: 哎呀，快起来吧！你长得太高，上公共汽车我还得给你买票。
0: 哎呀，哎呀，
3: 怎么了？怎么了，孩子？
0: 儿子无能啊，只能让你们二老睡这种初级产品。
3: 初级产品，那就是说还有高级产品了？
0: 太空睡眠舱。
1: 哦，那是个什么东西
3: 啊？
0: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有一个同事啊，那个脑袋，让公司的那个大门给挤没了，就在这个太空舱里躺了两天，你们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0: 死了。
3: 嗨，
0: 又过了两天，本儿长出一新脑袋，科技的力量。
2: 你是真能骗的啊！
4: 你这个鞋真是不错，
2: 8000块钱限量版的。
3: 悠悠啊，我们呢也不用长什么脑袋，我们就想长命百岁，行吗？
0: 百岁只是起步
3: 啊，
0: 3-500岁也有可能。
3: 哇，那咱俩就成了老不死的啦！
5: 真是，
6: 太好了！我尊敬的儿子，请问这太空睡眠舱多少钱？
0: 18万。
2: 哎呀，我告诉你，你适可而止吧。你现在这种行为就是逼着二老卖房子。
3: 多谢提醒。悠悠，我把房产证压你这行吗？
0: 行啊。
6: 对，赶紧找房产证。
3: 快点，搁哪儿了？
2: 这是要疯了。不行，我得报警。哎，你别走啊，我告诉你，
6: 想当我长个没门。
2: 我有手机，我打手机。嘿嘿，你等着。不是，阿姨，
3: 鞋，
2: 阿姨，我这么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7: 我回来了，
8: 妈妈，咱们家来人了。
7: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2: 啊、你没说，
7: 小乔，你怎么在这儿？
2: 你快过来，铁林，你快管管你爸你妈吧。啊、他们说睡着床垫子。又针灸还能刮痧，完了说给他们睡着，啪一下就能长出个脑袋。你爸你妈现在要整个睡眠舱上太空了，
7: 啊？
2: 给你爸崩7八米高。
7: 什么？
2: 哎呀我，你们这一丫子都什么理解能力呀？气死我了！
3: 哎呀，我宝贝儿回来了，
7: 妈，我回来了。
3: 哎呦，半年都没回家了，
7: 太忙了。
3: 来。妈妈给你介绍一下，来，这是你哥，叫哥哥。
7: 爸，你这是几岁犯的错误？这是
6: 我9岁那年，什么玩意儿犯错误了？这是我跟你妈刚认的干儿子。
2: 什么干儿子？他就是个大骗子，他弄俩床垫子。
3: 外人别插嘴。
7: 哎，欠的我，我欠啊。
0: 咱们才是一家人。
3: 嗯。
0: 我尊敬的弟弟，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7: 哎呦，
0: 是不是最近睡眠有问题啊？
7: 还真是。
0: 那你啊，就听你哥的啊，在这个垫子上呢，你就啊好好。
7: 哎，
0: 交警，
7: 刑警，
0: 行。我看行，你回来了，哥哥就放心了。你们一家在一起多好啊！啊，我以后会常回家看看啊，都别送，啊，都别送了。
2: 谁送你
3: 了？别着急走啊，房产证还没拿呢。
7: 对，
0: 房子就给老二吧。
7: 妈，这房产证是怎么回事？
2: 他要骗你家房子。
7: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太遗憾了，我都替二老惭愧。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呢，是防诈骗义务宣传员啊。你们二老呢，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小测试啊，这么高我也下不去啊。啊，你们二老以后呢，要擦亮眼睛啊，提高警惕。再见，再见，再见。
1: 这新承泽灵床垫是你在卖吗？
0: 卖就见外了，有偿进校，有偿进校。
1: 行，我们查得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挺执着呀。走，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
2: 儿子，你要干嘛？
1: 这就是个大骗子，我得把他抓走啊！
3: 天林，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当警察，就为了让你回家抓你哥哥的吗？啊！把你哥放了，
2: 对，
3: 把你爸抓走吧。啊！我都让他给气糊涂了，我。
1: 你们是真糊涂了，爸妈。老年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啊，身体健康，少给子女们添麻烦，我理解。但这些骗子他们也是利用这种心理。我这儿有网上的公式，新承泽灵集团涉嫌诈骗以及制售伪劣商品，这回信了吧？
3: 悠悠，你真的是骗子呀。
0: 一家人说什么骗不骗的，但是你们二老以后在外边真得当心。嗯，正好我这有一款老年防诈骗手镯，哦，新有优惠件。
2: 还有呢，你
1: 巧了，我这儿也有一副防诈骗手镯，还是免费的。啊，
0: 这是玫瑰金的吧？
1: 新款的。哎呦喂，走吧。
0: 啊，走走走。啊，好了好了，都别动了。
2: 玫瑰金呢？你
0: 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不动了。
3: 不是，再让我看看那个手镯。
2: 哎，有男款的吗？
4: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怎的事情？清朝，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3天限，给我找3个人来。这3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3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3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3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 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三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四排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了第三排呀、啊，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把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大极了，啊、哦，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啊、哦，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把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把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这么慢性子嘛。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可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两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了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他说：“二把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把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儿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了。哈、啊，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疙的织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儿，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

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马在底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底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这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气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买包你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带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屉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拉，咬一口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搁在这儿了。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那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烧饼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烧饼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烧饼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把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正面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啊，没带钱别吃啊，把人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嗯，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哎呦，那怎么办呢？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我们没做事，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老爷，您摁点，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啊、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

0: 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儿。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儿，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投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糟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插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啊，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勒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知县不知道什么事，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了哗啦，稀了哗啦，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浇完果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升，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升，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您问哪个呀？大少爷。大少爷上学了。二少爷呢？二少爷
1: 掉井

0: 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1: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哈，
0: 你这可真蛮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4尺8的，4尺8的是4两银子，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有这个2尺4的是3两。那就不对了，4尺8的4两，2尺4应当2两，怎么卖3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4尺8的吧，这3尺6，这4尺8太大了，2尺4的太小了，这3尺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3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3两5，3两5呢？3两5太多了，给3两2，3两3。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先别着急呀。好，3两5，给您5两银子，找钱。5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就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3尺6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儿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3两5，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一看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这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2: 哎呀，这怎么打不开了呢？你说密码是多少啊？这是，哎呀，你这是，
3: 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2: 对，我遇上麻烦了。我刚下飞机，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你看这还没完了，这是。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忘了，打不开箱子，拿不出手机啊。哎呀，俺老婆给我设的密码我给忘了。
3: 您打个电话问问他不就得了吗？您没有手机吗？
2: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给忘了。
3: 您不用喊，用我的吧。
2: 谢谢啊。你让我备用啊？
3: 没有几毛钱，没关系的。
2: 谢谢啊。你就不怕我是个骗子？
3: 您长这样也……
2: 我长得怎么了？
3: 说正事儿吧。
2: 谢谢。你要是个骗子怎么办？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刚拿过你的电话来，你就说你的电话坏了，让我赔。
3: 那我替您打。
2: 行，那你拿住了啊！掉地下是你的责任啊！

0: 通了。哎，
1: 我姓邵。
0: 你好，是老邵家吗？
1: 看你这个姿势，对面就是俺老婆。
0: 我是航空公司的，叫空姐也行。哎，
1: 就说我平安到达北京了。
0: 老邵已经到了，报个平安。我免贵姓平，平安的平。他不是报我
1: 啊？不是，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呢？
0: 您别误会，我们也是刚刚认识的。是我追的他，我好不容易才追上他的。不是追求他，是他。
1: 不是，行了行了，你别解释了，问他密码是多少。密码？
0: 请问老邵箱子的密码是多少呢？你要自己打电话给他。对对对，陌生人问我密码，我也不会说的。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快给我吧。喂，老婆，是怎么回事？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我身边哪有什么女人啊，一个女人都没有。你不信？来，不，他不信，来，你跟他说。
0: 老邵身边没有女人。
1: 就是吗？
0: 那我是男的吗？
1: 哎呀，你快给我吧。喂，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碰上一个好心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还挺好。哎呀，我跟你说一下，先干什么呀？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啊。快告诉我密码，多少？43。你大点声。43多少？啊，是，行行行，我小点声，别人听不见呀。4378。
0: 这还听不见呢。
1: 好了，我知道了。哎呀，谢谢你啊。哎呀，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没关系，您到北京了就是客人，帮助您是应该的。哎，时间不早了，我要去赶飞机了，再见。
1: 再见。嗯。
0: 哎，再见了。
1: 再见再见再见。哎呀，这个北京人太好了，不光心眼好，长得也漂亮。我快点把手机拿出来吧。哎呀，是。密码是多少？
2: 4378。
1: 4378。他怎么知道的呢？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哎呀，这个绿色奥运办的就是好啊！你看看这奥林匹克公园多么美丽啊！树是绿色的，小草是绿色的，这灯杆也是绿色的。哎呀，太好了。哎呀，我这个帽子还是换一顶蓝色的吧。哎呀，这逛了半天了，我也饿了，我吃个蛋糕。
0: 嘿，嘿，你还敢吃蛋糕？嘿，奶油大。
1: 你一块黑完了行不行啊？你还让不让我吃了？
0: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热量吗？
1: 多少啊？
0: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卡路里吗？
1: 多少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去？嘿，反正这东西不能当饭吃。一看您就不爱锻炼，起来起来，跟我锻炼，起来起来，起来，跟上我节奏啊！预备起，左，左。左右左，左左左右左，你左你错了，
1: 谁错了？
0: 左右左，哎呦喂，您这人怎么左右都不分呢？
1: 谁不分呀？
0: 哎呦喂，您真笨！我跟您说啊，您看好了，这边是右吧？你瞅你表情就没听懂。你要是再听不懂的话呢，您就想一想，我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
1: 对呀，接着说呀，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呀？还我左右不分了，是你左右不分吧？你还教我呢？你还是跟着我学吧。站好了，预备起，左左左右，你错了，那个腿，预备起，左。左左右左的啊，我明白了，跟着我啊，来，预备起啊，右啊右右左右，这回对了。左右都不分还教我呢。你怎么哭了呢？哎，我说你别哭啊。
0: 我要分得清左右，我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早就上澳。

0: 去了。
1: 哦，我明白了，奥运会啦啦队把你给刷下来了，是不是啊？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啦啦队也是，他一个人左就让他左去呗。我不说了啊！
0: 其实吧，他们不要我，我没关系，我就在旁边偷偷看，我都学会了，我教给你，我教给你。啊，我教给你手语 啊，他们就这样。这是北京，
1: 这是北京。
0: 反了，那是南京。
1: 这是北京。
0: 这是微笑，微笑，微笑。
2: 微笑，微笑，微笑。
0: 你那是没修。这叫不同肤色。
1: 不同肤色。
0: 您那搓澡。
1: 啊，不同肤色。
0: 全套的啊。微笑的北京，欢迎你。哎呀，
1: 太好了。
0: 喂，啊，太好了！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能带他一起去吗？哈哈哈哈哈哈！哎，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有一个100人的奥运啦啦队，今天有名额，因为到了97个，加上咱俩就正好了。
1: 加上咱俩正好了，不是你会算数吧？哎呀，
0: 快点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快点！
1: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也不是个专业的，你看看。
0: 没关系啦。奥运啦啦队都是业余的。
1: 哦，那你是？
0: 我是一个会计。
1: 97+2等于几啊？
0: 100呀。
1: 这是哪里的会计啊？哎呀，这个公司可倒了霉了。服务员，服务员。
3: 来了。哎呦。来了，爷们。
1: 有没有什么北京的特色小吃啊？给我上来尝尝。
3: 听口音，您外地来的吧？
1: 山东来的。
3: 上北京考奥运会来了。
1: 对。
3: 哎呦，真值得来！我跟您说，这回咱中国人就可以拍着胸脯子说牛啊！
1: 等等，你怎么拍我的胸脯子呢？
3: 嘿，爷们儿，去呀！你老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练铁砂掌。哎，
1: 我卷出来了。
3: 看比赛了吗？
1: 对。哎呀，看了一场男足。外国对外国。
3: 不是啊，我跟你说话呢，耽误您吃饭了。头回来。
1: 啊，头回来。
3: 您算来着了。啊。先来碗北京豆汁儿。
1: 豆汁儿我没喝过，
3: 没喝过，
1: 没喝过。
3: 哎呦，好喝嘿、哎！豆汁儿一碗。您到北京可得好好转，是吧？哎，您先得着这豆汁儿。这是哪儿啊？是吧？北京啊！哎，好玩的地方呢，多了去了，是吧？怪的，好些人刚喝豆汁儿的时候都喝不惯，慢慢喝，慢慢，慢慢。
1: 我
3: 您呢？出去玩呢，用不着打的，糟践钱。这是哪儿啊？北京啊，是吧？交通方便了去了，是吧？您说，您想上西单，出门就有车呀，啊，想上后海，对面就有车呀，您想上清华，
1: 不，怎么的？清华大学我也能去看看去，
3: 稍微费点事儿，得看您的高考成绩。
1: 那我就不去了，我还是别处转转吧。
3: 哎，爷们儿，喂。这北京啊，您得必须得转，是不是？这是哪儿啊？北京啊！
1: 北京！哎，
3: 您想转哪儿就得转哪儿，是不是？想转前门转前门，想转故宫转故宫。爷们儿，啪！喝，您喝不了，您别糟践东西。得，我给您7杯燕茶。
1: 算了，甭沏燕茶了。哎呀，我走了。
3: 哎，怎么着？受不了这口味儿，
1: 我是受不了你这巴掌啊！你是开饭馆的还是开武馆的？来，老板，这是钱，我走了啊！哇，这老爷子，
3: 嘿，我说爷们儿，您这打我脸呢？您这是啊？要不您钱拿走，要不然您把这碗豆汁您给我喝喽。

0: 老婆，老婆，哎呀，我已经到鸟巢的旁边了，鸟巢简直是太壮观了啊！你看不见啊？看不见没关系，我马上和鸟巢合个影，回家以后我让你高兴高兴啊！哎呀，太好了，就这样啊！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和鸟巢合个影，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哎呀，太好了！哎，哎呦，太好了！完了！哎呀，哎呀，这个地方好。
2: 请好外卖的姐，
3: 哇，这么些人呢，算来着了，可得给北京添点彩儿，是吧？哎呦，给大伙儿多帮点忙，给北京添点彩儿啊！哟，那外国老太太抱那么大一个东西，我帮您抱。我别去了，人家抱着外国老头合影呢，我替他抱，非挨打不行。哎呀。没打上您吧？
1: 你说呢？
3: 哟呵，
1: 你说你这个老太太，你干什么你？我好不容易照上了，你还把我挡住了你？
3: 不是我这，
1: 你说你捣过什么一套呢？
3: 我
1: 马大姐，
3: 哎，
1: 马大姐你好，
3: 哎您好，
1: 同志们，同志们，马大姐，马大姐，哎、我从电视上老看你、哎，我可喜欢你了，
3: 哎、谢谢，
1: 你就爱管闲事，
3: 谢谢，
1: 爱给人帮忙，
3: 哎，
1: 哎，人家家里本来挺好的，你一去人家家里就乱了套了。看比赛的、啊、
3: 我不看比赛，反正我也看不懂、啊、我是来呀、啊、给大家伙服务的。
1: 哦，
3: 您这照相呢？
1: 对呀、啊、
3: 自拍呀、啊、是不是来不及跑啊？
1: 来不及。
3: 哎呦，您遇着我，您算遇对人了。
1: 啊，
3: 我帮你。
1: 太好了。
3: 嗯，
1: 马大姐、
3: 嗯、
1: 你就是替我呀、啊、
3: 我替你喊预备跑。
1: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是替我呀、啊、
3: 我替你。我说啊，管闲事谁是专业的？
1: 你呀、啊，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爱管闲事。
3: 听谁的呀？
1: 我听你的。
3: 好嘞，
1: 听你的，只要不耽误事怎么都行。
3: 哎，准备好了啊！
1: 准备好了。
3: 哎，预备，等会儿。你是习惯喊三二一呢，还是习惯我喊一二三？
1: 都行，三二一吧。
3: 啊、行，
1: 好、
3: 啊。哎，
1: 来来来，
3: 哎，
1: 来，
3: 哎，预备。等等，
4: 管那起呢？
1: 我说妈的，你怎么老装吗你？
3: 你等等，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头。
1: 对了，你总算知道不对头了。
3: 你没穿运动鞋。
1: 对了，我没穿运动，我穿什么运动鞋呀、啊、我呀？你就是替我呀。
3: 我替你借一双去。
1: 用不着了。费那个事干什么呀，马大姐？这么的吧，我跑快点、啊、行不行？
3: 哎哎，跑快点，跑快点啊！
1: 哎呀，
3: 哎，
1: 哎呀，累死我了！哎、啊啊，来，
3: 预备，
1: 等会儿，
3: 哎，
1: 我来个蹲起式，我这样跑得快。
3: 蹲起式，来吧，好、哎、嘞，预备，三，二，哎，那小孩啊，你把那冰棍赶快多两口。哟，你这拉拉地一身，哎呦呵呵，哎哎哎哎，这要不然那衣裳可难洗了，我跟你说。哎呦，那位女同志是不是怀孕了？都慢点。
1: 哎呦，
3: 哦、不是您是？
1: 马大姐，你要把我撅死呀？
3: 哎呦，我把您给忘了，你看这茬、哎。
1: 你快数吧。
3: 对对对，哎、我还得数呢，对对对，
1: 快数吧。
3: 哎，预备，三、四、五。六七，
1: 我不拍了，
3: 别不拍呀，我同属，我同属，
1: 你别同属了，妈的，这这么简单的事，你就是替我按一下快门就行了，你看你麻烦的。
3: 对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想说，你得让我说呀。
3: 你看，你看看，来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我给你按快门。
1: 啊，你替我按快门啊？
3: 哎哎哎哎，你上那儿站着去。
1: 哎呦，我的亲娘！
3: 您倒是快点、啊！
1: 哎呀，你这绕来绕去的挺远的，你走一趟山东还远呢。
3: 哎，预备好了啊！
1: 好了，
3: 哎，预备，三、二，没电了。
1: 妈的姐呀、啊，你可误了我的大事了你！我跟俺老婆打电话都说好了，我和鸟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你怎么不早点起来呀？
1: 我都给你买早餐呢吗？都买回来了，天天吃这玩意儿，吃够够的了，我不吃了。做一个啥呀？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0: 你老支我出去干啥？有事儿啊？
1: 我希望你把这屋腾出来，我要用这房子。
0: 干啥呀？
1: 猜还猜不出来吗？
0: 又要相亲呐？
1: 对了，
0: 你怎么一到年根里就扯这事儿呢？谁呀？这是？
1: 不是我相亲，我新认识一个老姐们儿。
0: 你老姐们儿给谁相亲呢？
1: 给老姐们儿找一个对象。
0: 找对象上他那上这干啥呀？
1: 正理呢都上男方家相亲去，关键男方那房子不行，1000多平的住不了人。
0: 就是那小宋是吧？
1: 你还挺聪明的，猜对了。
0: 不，你怎么老惦着他呢？你说他去年来相亲来了，从6楼跳下去的，都没摔死他，他回来了又。
1: 我呀，想给他介绍个对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是你情敌吗？给他安排出去，你不就放心了吗？要我一出去扭秧歌就说我。
0: 你真要把他夸成那样了，还我情敌？咱俩这不一直是这么过着呢吗？还不让我进去吗？这不还交过桥费呢吗？这不是吗？那咋我不出去不行啊？
1: 你不出去不好，那你要实在不出去可也行。啊，那女的班上得先到，你帮着接待一下。
0: 我咋接待呀？
1: 说好话，夸小宋。
0: 啊，夸他1米7、8大个，那长得白白净净，双眼爆皮儿。上帝呀、啊，我们又撒谎了，你说。
1: 你那是说话呢吗？
0: 那我夸他啥？你说啥？咋夸？
1: 夸优点呗。
0: 他有吗？
1: 会扭秧歌吧？会体贴人吧？

0: 向上、乐观主义精神，就人的笑声，你有吗？
1: 你上精神病院听去，到那都是。
0: 夸他。
1: 行，我夸。咱俩把小宋送走，就是咱们共同的心愿呗。
0: 是不是？那你个屋收拾干净了，就这还造埋汰的，收拾收拾。
1: 好，
0: 我接人去啊。
1: 嗯。
0: 给屋收拾收拾。
1: 行，我就是该他的，这一天嘚瑟的。这咋到这个时候就相亲，那才乖，孩子。哎呀，这啥事儿来呀？
2: 不是还在家吗？
1: 啊啊，来了。
2: 你好。
1: 你是相亲的吗？坐。
2: 海燕呢？
1: 啊，
2: 海燕呢？
1: 刚出去，你没用着吗？
2: 真有意思，还躲出去了。
1: 坐下，坐下，没事。我给你放这儿吧，行吗？你跟海燕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呀，在合唱团认识的。海燕呀，总叫我扭秧歌，我就合计呢，这秧歌我扭不扭呢？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千万别扭，那玩意儿容易受伤。
2: 那是啥伤啊？我也不踩高跷，也崴不着我。
1: 他不是踩高跷摔的摔伤，我这是情伤，我被扭秧歌给我伤完了，我都啊。
2: 那弄啥呢？
1: 别唠了，那个海燕跟你介绍没介绍这边的情况啊？
2: 没咋细介绍。还介绍啥？这不明摆着呢吗？
1: 他这个个头你不挑吧？
2: 个头没问题。
1: 来，你站起来，我看你得多高。
2: 大哥真直接，见面跟我比个，那比吧。
1: 来，站起来，我量一量。他得一个增高垫加八个鞋垫，我告诉你，
2: 不用加鞋垫，个头啊不是问题，
1: 个头不是问题，黑点行不？
2: 黑显着结实，白显着健康。
1: 那没有房子怎么办呢？
2: 房子没事啊，房子我有，我现在一个人儿，我住100多平米的房子呢。
1: 那你这条件，黑也不是问题，个小也不是问题，就等于没问题了，这事我就能跟他定了，就是。
2: 大哥，那你看你
1: 那这样吧，我给你洗点水果啊，你上里屋待一会儿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2: 不用客气。
1: 嗯，好好好，来进里屋吧。哎呀，
0: 宋啊，小宋，这完蛋了，完了，到家门口了，咋还打退堂鼓了呢？走啊，
3: 海燕呐。你说我这心呐、啊，咣咣的这个跳，这我这嗓子眼细，嗓子眼粗都能跳出来了。
0: 多完蛋！你怕啥的？就相亲，成算不成拉倒呗。那女的也不吃你。
3: 我不怕那女的，我怕你那表哥。
0: 怕他干啥呀？
3: 他还在里屋住呢。
0: 对呀。
3: 哎，海燕，你能不能想个招把他整走？我和那女的单聊行不？
0: 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儿啊？你表哥都挺好的，人家还帮你说好话呢。
3: 哎呀妈呀，那样呢？
0: 别磨叽了，快进来。
3: 哎呀，
0: 我回来了。
1: 呀，来了。
3: 啊，
1: 这是谁呀？
3: 我啊。
0: 小宋吗？
1: 咋还戴着眼镜呢？眼睛坏了？
3: 不是，这不海燕告诉我吗？戴个眼镜不显得有文凭吗？
1: 这多少度的，这家还整个，哎妈，你这没镜片呢？
3: 大哥，你怎么老揍我了？我觉得，
1: 我告诉你，这女的不错，
3: 嗯，
1: 别整假的，
3: 嗯，
1: 这是个机会，要把握住啊。
3: 嗯，好，嗯，好，
0: 来了，
1: 来了，
0: 唠咋样？
1: 我都铺平垫稳了。
0: 那个丽蓉啊，
2: 燕儿啊，你回来了。
0: 啊！
2: 你说那还躲出去干啥呀？这谁呀？
3: 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我呢跟海燕是舞伴，一起在一块扭秧歌。
2: 啊，海燕，你说我最近还缺毛病了呢？

0: 你前半夜睡不着觉就看书啊，成宿成宿的嘛看。最近呢就迷上那三国了啊，你说里面那唐僧啊，把我气的就不让孙悟空去打那个白骨精。要我说里面最糟心，你还得说那八戒。你说要把那八戒整咱秧歌队里，那得狼火了，你说是不是？你说哎呀那，
1: 哎呀呀，拉倒吧拉倒吧，你这看的啥书？看串了咋的？
2: 看什么书了？看杂了？
0: 没有，
1: 别看书了，
0: 是气人呐！
1: 告诉你啊，姑娘能好好的跟人聊聊。
2: 那什么啊，丽蓉啊，那个你在这屋唠，你上那屋去。
1: 啊？
2: 你上那屋去。
1: 好啊。
2: 你在这唠啊。
3: 那个燕啊，有啥事儿咱们当面聊呗。
2: 啊，不对，你俩先唠，我跟他唠会儿。唠吧。
1: 哎呀妈，一年没上这屋来了。
0: 怎么称呼你？
3: 啊，你管我叫丽蓉。
0: 蓉儿啊，我是你静哥哥，
1: 人家还改姓了呢，
0: 宋哥哥。
3: 这么有意思的，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来让我端详端详。哎呀，哎，大哥，你们发现没？
1: 你拿花干啥呀？怎么的了？
0: 你们发现没？
1: 啊。
0: 你瞅着长得哈真有福啊，你看看，哎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清目秀，双眼爆皮呀、
3: 啊、我是爆皮，脸皮上风吹的，啥也没擦。
0: 不用擦，一脸的旺夫相。你老头死多年了，
1: 你这个旺夫相怎么还死多少年了？你这啥呀？这是
3: 没事，
0: 表哥，我说那个旺吧，是忘了的旺，忘记丈夫那个旺，
1: 忘记啊，
3: 挺有意思。那行、啊，嗯，老头啊，没呀、啊，好几年了
0: 啊。嗯，那旺夫相的死老头，我得给他看看手相。
3: 哎呀，你看你，介绍这个介绍对象，介绍对象呗，还找个算命的干啥呀？
2: 哎呀。你看妹子，你理解差了，他可不是算命的，那啥，他吧就是
0: 懂得
2: 多，
0: 会的杂，
2: 知识渊博、嗯，看得还准呢，看得行、
0: 啊。哎呦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呀！你瞅瞅，
1: 下手了，
0: 这就是你的爱情线呐，在三十左右岁折的，证明你老头是三十左右岁没的。四十六七岁接生的，你今年也就四十六七岁啊？
3: 四十六，
0: 别吵吵。
3: 我哎，这干啥呢？
0: 哎呀，咱俩的命啊特别合。你看看啊，你是水命，我是木命，船底木命。就不怕你的水来泡，但你这水的也别太大，别把我冲那屋去，那屋大哥是火命，再把我烧了，你说咋样不咋样？
1: 你这，哎呀，哎，这
3: 么有意思的
1: 花是给你的啊，啊，拿吧，
2: 谢谢。嗯，
1: 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这咋算个命的呢？
0: 哎呦我的天呀，那是去年。去年信星座，今年信五行，
3: 那是五行。
0: 你说行就行。
3: 老有意思的，
0: 听你的，金木水火土，六十年一轮回，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
1: 你克我。
0: 八瞎，咱俩又不是两口子，怎么能克着你呢？你啥命？
1: 我苦命。
0: 你看，你土命，我木命。大哥，你生我。
1: 我的妈！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你这，真的是，又生他了。
2: 小宋啊，嗯，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
3: 来，再谈。

0: 还下手了你？
1: 这有意思。
2: 干啥呢你？
1: 咋了？
2: 挺有意思，
0: 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你整
2: 没整一下？人挺好的。
0: 挺好。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
1: 嗯呐，挺好。
0: 没嫌黑是吧？
1: 挺白的。
3: 你说的是牙吧？那是显的。大哥，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大妹子，你也听
0: 呢。就去了，哎
3: 呀。那年呢，有一天呢，下午黑，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溜。啊，
2: 那个要比赛了，训练。
0: 在苍茫的大海上，乌云
3: 狂风。
0: 还认字呢。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
2: 不是，
3: 哎呦我天哪！
2: 你干啥呀？你说这屋老姐俩唠会嗑，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还说我高傲？
0: 你有啥关系？你们这俩，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咋都这么没文化呢？这是。
2: 你别找相
0: 机，记住吗？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要喊出去，没事，我让他练练文化，没有挺有文化的，去吧，去展示一下啊，
3: 共
0: 你说他不敢练啊，
2: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3: 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1: 我没有准备呀、啊！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3: 别害怕，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
0: 鸡，
3: 高尔夫的鸡，
0: 高尔鸡的夫。诗，
3: 诗，
0: 念念念啊
3: 啊！在仓促的。哎呀，
0: 你这一会儿到四平了，去天灵啥的，这怎么着？苍茫，苍茫，
3: 苍茫，
0: 对，
3: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的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再给我们牵线，让我们在这见面，来这儿黄昏恋。哎呀妈，大哥呀，你们这么
0: 输了，
1: 我这么有意思，你想是不是？
3: 大哥呀，你这么拿牙上架的吗？你
2: 这是这
0: 上哪？好玩意儿呢，这哎呀我的，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你说。哎呦我的妈！
2: 那个啥呀，妹子，啊、小宋这人可幽默了，就是乐观主义，总这样哈哈的。
0: 我说有啥说的吗？
1: 没啥说的。
0: 没啥说，就这么定了，行不行？
1: 行，
2: 那同意吧。
0: 海燕，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咱们喝点。
1: 不吃饭了。
2: 对了，搁这儿吃啥饭呢？这可不是我抠，俩人出去边吃边聊，那多有情调啊！嗯，是不？
0: 真行啊！嗯，
1: 单独出去啊。
2: 妹子，嗯，改天秧歌队见。
1: 行，
2: 听你好消息啊！啊，
1: 好了，
2: 走吧，
1: 走啊，
0: 好。哎呀，你们太有福了！
4: 哎呀，海燕队，
0: 在冬天，
2: 怎么混的？你在你这屋待着，不行过去啊！
1: 大哥，咱俩上哪吃去？
3: 哪都行。
1: 你出来干啥呀？嗯，你出来干啥呀？
3: 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
1: 你不说完了吗？嗯，那没你事了，你回去吧。大哥
0: 啊，
1: 走啊。
0: 我不去了。
1: 你跟你客气啥
0: 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3: 哎呦我的天呀，
1: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呀？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3: 那海燕呢？

0: 我怎么蒙圈了呢？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那
1: 这老孩，你把手撒开！啊！我让你把手撒开！
2: 我这他转的我。
1: 妹子，你干啥呢？你撒开！
2: 不是这，不是，
1: 你干啥呢？赵老汉，你啥意思？
2: 我啥意思？
1: 我问你啥意思呢？
2: 你啥意思？我这不明白了吗？你嫌我搁外屋做害事吗？找了这么个女的把我晃走了，你俩好在这过吗？这不明白的事吗？谁还看不出来呀你啊？
1: 你说那话你是血口喷人？
2: 我怎么喷你了？
1: 你丧良心不？我是那么说的吗？
2: 你咋说的？
1: 咱俩离婚了不假，没办法呀，没房子里外屋这么住呢，你愿意相中谁呢你找谁去，我从来没当着过你，不带那么干的，给人家介绍对象你给撬来了。
2: 这是叫我撬来的呢？我怎么撬的了呀？
1: 不撬怎么落到你手来了呢？
2: 这不你送到手的，我哪知道啊。
0: 我明白了，亚亚，我整误会了，就是那个你给我介绍对象是他呀？可不咋的，这个是你老伴儿。
1: 对，
2: 我不是，俺俩是邻居，我一直搁外边住。
0: 哎呀，燕儿啊，那可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好的老头你咋不珍惜呢？啊，那真的吧，你俩离了？
2: 早就离了。
0: 大哥真的，他不要你，我要你，跟我过去走。
1: 小孩，我看你敢不敢走出这个屋。
2: 妹子，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就是一场误会，大哥没有那个福分，我这辈子就那贱皮子，这颗心就在这女人身上，就给我这么亮了，你说我就是个这，咱俩也成不了。这个你呢，这人挺好，你看你们能不能啊？
0: 大哥，
2: 大哥不去了。
0: 我瞅你挺渴的，我给你留个名片吧，以后没处去上我那去，咱俩成不了夫妻，我当哥哥养你啊，拿着，
1: 我给你保管。
2: 我给你的名片。
0: 那个燕儿啊，那真的
3: 还有没给我一个呗？
0: 你去一边去吧。那个燕儿啊，我回去了。不管咋说，我谢谢你，以后你再给我找老伴儿啊，照我大哥这样的给我选啊，和人类没关系那玩意儿你别给我介绍。
2: 气死我。那什么妹子，你那东西得拿了。
1: 还让给我拿，我不要了。
2: 东西都不要了，
3: 一会儿我给他捎回去吧。
1: 我就告诉你赵老汉，你从今往后你就给我干巴这屋，成木乃伊你也不能离开这屋，这姐们处的。小宋啊，对不起了，你这又黄你一回，一年一回呀。
3: 没事，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都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渣渣，你一身能的，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孙子。
1: 哎呀，这这
2: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相声演员，
5: 那没错，
4: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有基本功。
5: 哎，我们是四门功课。
4: 哪四门？
5: 说学逗唱。
4: 说学逗唱。
5: 嗯，
4: 那么这个说的方面您都能说点什么呢？
5: 那说的太多了，
4: 给我们介绍介绍。
5: 我们能说个蹦蹦蹦啊，蹦蹦蹦啊，憋死牛啊，绕口令啊，说个字印啊，猜个谜语，对个春联，这个都能说，
4: 会的不少啊。
5: 哎，
4: 这么着吧，今天来的观众不少，
5: 对，
4: 很热情，
5: 没错。
4: 我代表观众，我烦您呢，给我们表演一段
5: 啊。您让我来一什么？
4: 您给我们来一个蹦蹦蹦。

0: 还蹦不了。
1: 嗯，蹦蹦蹦，
0: 蹦不动。
1: 憋死牛呢？
0: 我憋死了。
1: 哪个行啊？
0: 那前面都是画左溜啊。
1: 哪个最拿手？
0: 打绕口令开始都行。
1: 我绕口令，
0: 绕口令拿手啊。
1: 您会绕口令吗？
0: 这多新鲜！
1: 我看不透
0: 啊，
1: 我看不透。
0: 接弦我们都得学。
1: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0: 咱别抿了，抿。
1: 哎，
0: 别抿了。
1: 小薄片的嘴儿，知道吗？
0: 小薄片的嘴儿，
1: 就您叫嘴唇
0: 啊？
1: 皇上的妈，
0: 这怎么讲啊？
1: 太后。
0: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1: 我招你惹你了
0: 啊？这嘴唇后没
1: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0: 那嘴里头利索啊？
1: 真利索假利索？
0: 真利索。
1: 来我听听啊，你来我听听啊。
0: 我来一个
1: 啊？怎么样、啊、各位、啊哎、来一个呀、啊、还不如给你吹。
0: 怎么
1: 要讲究说这绕口令？
0: 嗯，
1: 你跟我比你撞枪口上了。
0: 是啊，
1: 我把你好友一比，
0: 比作何来呢？
1: 比作何来呀、啊，好比啊，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玉奶奶了。
0: 这话怎么讲？
1: 你还差一点。
0: 怎么叫差一点呢？
1: 王跟玉差一点。
0: 哦，这字差一点
1: 不行。
0: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说绕口令你跟我碰到一块，我拿你也好有一比。
1: 比作何来呀、
0: 啊、你是这个马奶奶碰见冯奶奶了。
1: 这怎么讲呢？
0: 这差两点呢。
1: 呵，这么个差两点。
0: 哎，
1: 要讲究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我把你比作你这个王奶奶呀、啊、碰上我这个汪奶奶了。
0: 怎么讲？
1: 你还差三点了。
0: 嘿，要说绕口令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1: 比作何来啊？
0: 你是这个能奶奶碰见熊奶奶了。
1: 这是
0: 差四点呢。你
1: 哦，要讲的说绕口令你跟我比呀、啊、
0: 嗯，
1: 我把你比作呀你这个王奶奶呀、啊、跟我这个汪太太碰在一起了。
0: 怎么讲？
1: 你还差五点呢。
0: 不对了，王跟王差三点啊。
1: 太太那两点不算吗？
0: 嘿，这两点也算。
1: 那是、啊、
0: 那我拿你还好有一比。
1: 你作何来呀、啊、
0: 你是这个王奶奶碰见王麻子了。你还差好些点呢。你
1: 甭斗嘴。
0: 哎，甭呛火。
1: 试试
0: 啊，
1: 你说一个我就能说得上来。
0: 我在这儿随便要说一个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1: 我说完了以后比你那还清楚。
0: 是这话呀？
1: 当然了。
0: 那没从说这绕口令之前呢、嗯、我得先讲个小故事。
1: 哦，小故事。
0: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1: 我听听。
0: 我们这后台有两个演员。
1: 哪位？
0: 刚才给您说相声的一个叫小曹啊，一个叫大刘。
1: 哦，
0: 这俩人好开玩笑。
1: 嗯，
0: 经常在后台追着打着玩。有一天呢，这大刘追着小曹啊满世界跑。
1: 嗯，
0: 这小曹呢躲在门后头，在这旮旯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短的扁担。这小曹抱起这扁担出门要迎这大刘。您听我这绕口令。
1: 完了
0: 完了。
1: 哪句绕嘴
0: 啊？
1: 哪句绕嘴？
0: 我还没说呢。
1: 那得干嘛呢？就是
0: 我给你说这故事。
1: 哦，故事。
0: 哎，这绕口令打这故事里头来，
1: 这就出来了。
0: 这就出来了。
1: 我听听。
0: 你听着。
1: 怎么说法呢？
0: 说打门旮旯后头出那个抱小短扁担的。
1: 这个
0: 就这个怎么了？
1: 打门旮旯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嘿，比你那真重。
0: 是啊。
1: 啊，别要什么呀？这个
0: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1: 怎么不算完？
0: 您等说一个就算完了？
1: 不就这个吗？
0: 这不算功夫。
1: 什么功夫？
0: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1: 多少？
0: 十个。
1: 你这气力行吗？
0: 说完了还不算完
1: 啊！
0: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1: 哪句？
0: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哦，这可是气力活。
0: 哎，这是功夫啊！
1: 我听您这十个，
0: 我先来一遍。
1: 我给您数着啊，
0: 你可得照我这学。
1: 十个啊，
0: 十个不多。
1: 行行，
0: 听这个，
1: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0: 是这话。
1: 嗯，十个。
0: 说，打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那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别鼓掌了。
0: 怎么？
1: 十个门旮旯。
0: 啊，
1: 那十根扁担呢？
0: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1: 就这个
0: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1: 谁说的？
0: 那、啊、你说一我听听。
1: 你说多少个？
0: 十个。
1: 十个呀。
0: 嗯，
1: 我一口气
0: 说
1: 他25个。
0: 嚯
1: 啊，
0: 翻上一翻都多。
1: 25个。
0: 哦，
1: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0: 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啊！
1: 我们俩比俩，我可没换气。
0: 按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1: 你看这气力吗？
0: 那我可给你数着，
1: 你数着、
0: 啊，25个，
1: 当然了，
0: 16个哈哈，
1: 16个哈哈，
0: 咱们数这哈哈。
1: 哎，来打啊！
0: 嗯，
1: 我先运运气啊。
0: 运足了没有？
1: 没问题了，
0: 现在能开始了吧？
1: 听着啊，
0: 嗯。
1: 从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担，清楚不清楚？
0: 清楚，一个。这么说呀？
1: 啊，
0: 一个一个分开了说。
1: 嗯，
0: 那我能说1万多个呢？
1: 你说我听听
0: 啊！你甭来这个，你编的、啊、一口气，知道吗？
1: 当然了，
0: 说一我听听，
1: 我说出去就清楚。
0: 是啊，
1: 嗯，听着啊，
0: 说吧，
1: 25个，
0: 25个，
1: 16个哈哈，
0: 这不是你说的、
1: 啊？听着，哎，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

0: 没还气。
1: 行行，别谢谢。啊，没缓气，
2: 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
2: 啊，
0: 功夫！
2: 你这还全嚼了呢。
0: 哎，这个说简单，
2: 要、啊、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2: 嗯，
0: 唱
2: 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2: 你先等会儿。
0: 嗯，
2: 快什么？
0: 快点儿。
2: 快点儿、
0: 啊，
2: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2: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2: 啊，
0: 绕口令。
2: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啊、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2: 嘿，您撞枪口上、
0: 啊、
2: 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2: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啪啪啪啪啪啪啪，
2: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2: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2: 我还是让你个便宜。
0: 怎么便宜？
2: 我来前半段。
0: 行
2: 啊，
0: 我接后半段，
2: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2: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2: 多新鲜
0: 啊，
2: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2: 俩人打齐了，
0: 打齐了，
2: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儿？行不行啊？
2: 没问题、
0: 啊，来来
2: 来吧，
0: 啊，
2: 嗯，
0: 乐个玩笑子。
2: 你看，唱快板啊，讲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0: 是这个架势。
2: 哎、
0: 咱来了啊，
2: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2: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2: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2: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2: 不一定，
0: 敢板诺字。
2: 哎

0: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生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化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他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8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8宗艺，8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这个点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8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木的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4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2层数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副挠脖3口磬，3个木的鱼子3盏灯，3个金钟啊12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挠脖5口磬，5个木的鱼子5盏灯，5个金钟2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这个7副挠脖7口磬，7个木的鱼子7盏灯，7个金钟啊2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9层，9张高桌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这个9副挠脖9口磬，9个木的鱼子9盏灯，9个金钟3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挠脖11口磬，11个木的鱼子11盏灯，11个金钟4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13层，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挠脖13口磬，13个木的鱼子13盏灯，13个金钟5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12层，12张高桌48条腿，12个和尚12本经，12副挠脖12口磬，12个木的鱼子12盏灯，12个金钟4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10层，10张高桌40条腿，10个和尚10本经，10副挠脖10口磬，10个木的鱼子10盏灯，10个金钟4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8层，8张高桌32条腿，8个和尚8本经，这个8副挠脖8口磬，8个木的鱼子8盏灯啊，8个金钟32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6层，6张高桌24条腿，6个和尚6本经，这个6副挠脖6口磬，6个木的鱼子6盏灯，6个金钟2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4层，4张高桌16条腿，4个和尚4本经，4副挠脖4口磬，4个木的鱼子4盏灯，4个金钟1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2层，2张高桌8条腿，2个和尚2本经，这个2副挠脖2口磬，2个木的鱼子2盏灯啊，2个金钟啊整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 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走金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说这个
2: 再见。
3: 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4: 短小精干，
3: 这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4: 太短了
3: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4: 我这后边长着呢，
3: 唱唱唱啊，
4: 我唱的比你强，
3: 不一定，
4: 你看你唱的词音泪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3: 那不是唱的，
4: 你听我这
3: 个毛病、
4: 啊、敢本诺字、啊、
3: 是吧，
4: 敢本诺字啊、
3: 哎、
4: 你对，听我这个
3: 唱吧，
4: 初九寒天冷风嗖，转眼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得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瘪了瘪的嘴儿，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打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腔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你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 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托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玉玉们开花嘴上嘟的着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大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那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那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金的橙子橘子柿子李。

蛋梨。废品收获站下班之后搞单干，捡点废品交国家，集体个人两核算。哎呀，我那并肩战斗战友还没来呢，我先看我这里边有啥东西没有。哎，别说今天这还有点喝呢。三层外三层的，啥玩意儿这是？

0: 玩意儿？趁他没来，我看他那边有啥东西没有。哎呀，比我这边强多了，这人。
1: 工作在废品回收所，下班时间归各科，捡点破烂搞副业，这行不用办许可。哎呀，又在偷袭我的阵地呢。哎呀。
0: 来了，大妹子。
1: 谢谢你啊，大哥。
0: 啊，不用谢，都是应该做的。
1: 你那是干啥呢？
0: 没干啥呀。
1: 没干啥，你那是干啥呢？
0: 我干啥了我呀？
1: 干啥做你知道？都分工承包了的事儿，你咋那么不自觉呢？你总上我这划了啥呀？
0: 我这不帮你划了呢吗？花了半天不都进你那筐了吗？
1: 我在这嘎子你帮助我，我感谢你、我不在这嘎子你总搁这个背后帮助我，你这是啥性质的问题呀、
0: 这不很好理解吗？
1: 哪好理解呀、
0: 干好事非得当面啊，就不行来个背后无名，话一说白就没意思了。
1: 你别赶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啊，
0: 回去回去呗，至于你这种态度啊，
1: 对你这种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只好如此。
0: 啥叫职业道德呀、别乱扣帽子啊，顶多算个行业不正之风。
1: 大哥，当初咱俩搞承包，两个箱子是任你挑，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你别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啊，七大三杆。
0: 你别来这套啊，告诉你，不就现在你那边能有点东西吗？前两年你不就到我这边来划拉了吗？我不跟你吹，前两年我这边要啥有啥，烟酒糖茶门口的小卖部都靠我上货，你知道吗？
1: 你当初那么丰盛，现在咋这么干净了呢？
0: 那还用说吗？自打开始搞廉政，这里边越来越干净了。但是好好的嘛，谁搞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只有你那边干净了，我这边才能丰盛。这是哲学里否定之否定的正变关系。
0: 哎呀妈，你是真敢整词儿啊！那叫正变关系还是奇异关系？那叫辩证关系，懂不？
1: 我不懂，
0: 哎，
1: 我懂的没你多。
0: 你差远了你，
1: 这两年你捡啥东西，我捡啥东西。
0: 对了，
1: 你捡的那都是识字的，我捡的这都是实用的。别捆了，那玩意儿还没你绳值钱呢。
0: 我乐意，管得着
1: 你。大哥咋样啊？这两年没把研究生供下来呀、
0: 哎呀，你别不服。论东西方面和你那逼逼一逼啊，有点疲软、但是文化程度就是比你高，知道不？
1: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呢、一个捡破烂的还净整些个政治科，还疲软呢。
0: 啥叫疲政治科啊？我说的是皮软，你知道不？你点的饮料都铁听的，我这边都纸壳的，这不皮软吗？要知道皮软和皮软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明白不？
1: 皮软我不懂啊。
0: 哎，
1: 我懂的

0: 瞧见没？阿迪达斯一双500块，一尺250，见过没？
1: 我爹说真没见过这250的。
0: 没见过，拿去见识见识。
1: 太感谢了，大妹子，就一只啊？
0: 废话，两只我给你呀、啊，会说啥玩意
1: 儿？谢谢了啊！哎呀，大妹子，你这干的活啊，我给你来点精神食粮，念到报纸中不？目前关于海湾杯，
0: 我的朋友。
1: 美国大量出动海
0: 斯湖兵飞行我
1: 海湾，我说大妹子你快配齐了，你再捡个钢盔赶上敌后五队了，你说
0: 我乐意、啊、你有气呀、啊、
1: 有的你没气、啊、好玩是吧？哎呀，对，大妹子捡大破玩意干啥呀？有钱自己买，那玩意白银都不要，知道吗？这不要了，对吧？啊，
0: 拿着玩去。
1: 哎，谢谢你，大妹子啊。那没针儿啊，这玩意儿。
0: 你别得便宜卖乖啊，那不是有个秒针啊？
1: 光个秒针能看点吗？
0: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表吧。你就得看看表，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再看看表，大约某一估摸，这叫太阳能的。
1: 有这太阳能的吗？我哪老毛子你啊啊！戴这表不耽误事儿啊？
0: 不耽误事儿，我今天能来晚呢、啊？不耽误事儿，我能让你上我这嘎达花了呀？
1: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来休息休息，抽根烟。
0: 休息休息。哎呀，大哥，条件不错呀，还希尔顿呢、啊。
1: 那咋的？
0: 家里条件这么好，你上这嘎达干这干啥呀？
1: 大妹子，你这就不懂了。
0: 咋不懂呢？
1: 马克思曾经讲过、嗯，人到了一定程度，劳动就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需要。
0: 对，毛主席都说嘛，贪污和浪费是几大的犯罪吗？
1: 太对了，我跟你说，大妹子，嗯，人呐、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嗯，不能总追求物质，
0: 对，
1: 应当追求一点精神，
0: 对，
1: 知道吗？嗯，我跟你说，咱这里面要啥有啥，英语教材，你这都得接触，要不然今后你讲个外国东西，你不知怎么用，知道吗？你看 ，A B C D，
0: 拉倒吧，那是波波摸波，啥玩意儿？
1: 你的英语日语能分开啊？大妹子、
0: 哎、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你看你的物质文明已经追求差不多了，
0: 嗯，
1: 应当加强点精神文明建设，你到我这边学习学习，我到你那边划拉划拉，你看懂不？
0: 行啊，那可咱可说好了，
1: 哎，
0: 咱这是换班，明天还上正常班。
1: 哎，好，
0: 我临时进修去。
1: 哎，你进去临时换换班，知道？谢谢你，大妹子啊。
0: 别客气啊，慢慢捡的啊。
1: 哎，
0: 受不了！
1: 那平时没东西，老爹一换班，他来东西了。这玩意儿你看到没有？
0: 还有个字条呢。
1: 什么字条？
0: 局长，请吃第五朵小红花。
1: 第五朵。
0: 哎呀妈，姐姐！
1: 放呀，不放呀？
0: 不放。
1: 这是我的位置，知道不？
0: 咱俩换班的。
1: 换班东西不能归你。
0: 谁捡的归谁的，干这行的规矩。不放。
1: 有派吗？给我，给我吧。
0: 我这。
1: 老三的，
0: 哎呀，
1: 好良心的，老三的，
0: 大哥别拦啊，大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
1: 一人一半，我中间摆。
0: 哎呀，哎呀，大哥真软呐、啊！
1: 那也真紧，你那还用说？
0: 哎呀，大哥，
1: 嗯，
0: 明天咱可不能来了，
1: 不能来，万一
0: 没人找呢，是不？哎，赶紧的，摆呀！
1: 啊，我觉着咱这事儿性质有点不大对头呢。
0: 是，
1: 对不？
0: 我也闹心呢。
1: 古人云：“君子不得不义之财，
0: 得不义之财要遭灾。”
1: 那还用说吗？大妹子，
0: 嗯，
1: 你上楼上问谁家扔的，问问去，还你。
0: 我去啊！
1: 你去，你问问去，啊，
0: 中。
1: 哎，那破筐你就放着吧，我给你看着。

0: 你说人这玩意儿吧，就绝了。前两天没东西吧，闹心；这冷静一有东西吧，这更闹心。你看不，这不又回升了吗？你说这玩意儿，
1: 哎呀，大哥，我听楼上两口子打架呢。好像是这回事儿。局长没在家，局长老婆收拾你，局长一生气，搁窗户扔出来了。
0: 真的？
1: 可不咋的。
0: 那说这个局长还不错呀、
1: 啊。可不咋的。
0: 给局长送去。走。
1: 哎，走。哎，大哥，你又拿我几个易拉罐啊？
0: 你看我替你看了半天，你还不得给点？
1: 你这咋那么不自觉呢？在一块合作可真是没意思，
0: 怎么
1: 了？
0: 怎么了？
1: 这不像话。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真是不错，
4: 真是不错。俗话说得好
3: 啊，怎么说的？
4: 矬老婆高升啊。
3: 这节目跟我没什么关系。别老这么说，咱师傅不像话。
4: 这是他说的
3: 啊。这个确实是，这个小曲小调啊，在旧社会呢是相声艺人必须要掌握的这么一门。这个记忆，听我师傅说啊，在这个老年间，这个小曲小调非常多
4: 啊，是
3: 有这个几千段
4: 啊，有
3: 这个现在呢，经过演员的几倍努力
4: 啊，
3: 就剩下这么十多段，
4: 哎，已经说过，
3: 别努力，再
4: 越来越少
3: 啊。这个咱们闲话少说，
4: 闲话少说，
3: 这个开场完了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正活，
4: 正活，
3: 头一个节目是谁表演呢？
4: 孔明龙，
3: 李文山，
4: 没错，
3: 两位，这样您了解吗？
4: 了解呀，
3: 您给大伙说说，
4: 孔明龙，孔明龙是。是我们那云字科的师哥，
3: 云字科的师哥
4: 啊，他的坎坷是非常的多的，
3: 他有坎坷呀，
4: 太多坎坷了，
3: 你知道什么？

0: 那个撞个车
1: 啊，出个车祸，
0: 想要个冰窟窿里，
1: 对对对，
0: 啊，让炮崩个脸，
1: 是，
0: 这都是他。
1: 对，
0: 然后呢，他毁过容，
1: 孔云龙确实毁过容，
0: 毁过容。他在德云社来德云社已经七年了，
1: 对。
0: 来了七年了之后，跟我师傅一直在身边，
1: 一直学相声。
0: 嗯，
1: 这七年当中呢，有六年多是在韩国整形度过的。
0: 嗯，
1: 确实是不
0: 哪儿那么长时间。
1: 再说一下李先生
0: 啊，
1: 李文山先生呢是相声界文字辈的老先生，
0: 老先生
1: 师承相声名家王世臣，
0: 老先生。
1: 老先生呢也是前一段啊身染重病，但是呢确实是热爱相声。一直坚持活跃在舞台上，
0: 是啊，
1: 所以通过这个节目，您各位就能看出来，
0: 嗯，
1: 这个说相声对强身健体还是很有好处的。
0: 哎，您说
1: 好，咱们闲话少说，请出这段双倍地理图，
0: 有请。
2: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
2: 啊，刚才是我的老恩师
1: 啊，
2: 郭德纲，
1: 嗯，
2: 郭先生唱了一大段。
1: 对，唱这么一段
2: 啊。通过大家这个掌声，我们这演员就明白了。
1: 怎么呢？
2: 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喜欢郭老师。
1: 那当然了
2: 啊，喜欢他说
1: 说，
2: 喜欢他唱。
1: 对，
2: 而且还有好多的观众朋友给他送这个鲜花。
1: 哦，是，
2: 我们在边上看着就那么羡慕。
1: 哦嘿，
2: 你看看到我们这儿
1: 啊，
2: 连送花圈的都没有。
1: 那是什么？你要慢慢熬着吧。
2: 再接再厉。
1: 哎
2: 啊，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衣食父母，
1: 这应该。
2: 相声演员嘛，
1: 啊，
2: 说学逗唱，
1: 对，四门功课，
2: 四门以说为主。
1: 哎，对，
2: 对不对？
1: 对，
2: 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必须得利索。
1: 哎，这是基本功啊，
2: 说话你得干净。
1: 对，
2: 你看这么大剧场
1: 啊，
2: 这楼上楼下，
1: 对，
2: 这好几万人
1: 啊，
2: 咱们都从这儿。
1: 朋友们，您等等等等，您看准了，没有好几万人，
2: 这好几个姓万的。
1: 嗨，对对，
2: 反正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吧，
1: 啊，
2: 无论您坐在什么地方，哪个角落，每一个字都得送到您耳朵里面去，
1: 都得让您听清楚。
2: 相声界有位老前辈，
1: 谁呀？
2: 叫高德明。
1: 哦，有，
2: 留下这么一句话，
1: 哪句话？
2: 说这相声演员必须把这句话说清楚了。
1: 哪句话呀？
2: 说花二块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嘎巴嘎巴吃豆，接着墙头扔过去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死了。
1: 嘿，多清楚，
2: 嘴皮子干净。
1: 哎，利落。
2: 嘴里有问题的，你说这个就说不了。
1: 是吗？
2: 啊，
1: 有问题。
2: 你比如说
1: 啊，
2: 口吃，
1: 口吃，
2: 结语
1: 啊，
2: 大舌头
1: 啊，怎么了？
2: 你说这个就说不了。
1: 啊，说不了这句，
2: 听着都别扭。
1: 那要那么说呢？
2: 我们来回试试，
1: 来了试试，
2: 来试试。
1: 嗯，
2: 口吃结语大舌头。
1: 哎，说这句话，
2: 说刚才这句话。
3: 嗯，
2: 说。
1: 嗯。
2: 花花二二二块钱，二块钱买，买一小猪。这喝水。哥，七九，
1: 这费劲劲儿。
2: 接上。我能耽误您三十分钟的时间采访您五分钟吗？
1: 哇，这耽误的功夫是够长的呀。
2: 那个飞机了，
1: 这是不行，
2: 对不对？
1: 好，
2: 都得练习嘴皮子
1: 啊，这得练。
2: 相声演员还得观察生活。
1: 那相声演员得观察什么生活呀？
2: 因为咱们舞台上表演的素材和题材
1: 啊，
2: 大部分的都是生活当中一些事情。
1: 哎，对，都来源于生活。
2: 就拿今天来说吧，
1: 今天怎么了？
2: 今天就发生了一件可乐的事情。
1: 哎，那您给说说什么事儿？
2: 就在咱们剧场门口
1: 啊，这
2: 北展这门口
1: 啊，
2: 来了一个外地的朋友。
1: 哦，外地怎么了？
2: 上这玩来了。
1: 哦，
2: 啊，想坐一辆公交汽车。
1: 哦，坐车。
2: 坐多少路呢？
1: 啊，
2: 坐这15路。
1: 哎，这对过就有。
2: 对过有15，离这不远。
1: 哎，离这不
2: 出了剧场20来米的。
1: 哦，
2: 到门口了，他不认识，在这人打听路。
1: 哦，问路
2: 啊。就来了一位。
1: 啊，他怎么问的呢？
2: 来了，他这个嘴里也有点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啪，来了一位。

0: 你好。
1: 那你也够费劲的。
0: 我哎再见。
1: 没问就走了。
0: 没问出来那不行，那也得问呢。
1: 还得问。
0: 又来了一位
1: 接头问。
0: 你好
1: 啊。
0: 我想问一下
1: 啊。问
0: 15路公交车怎么走？怎么走
1: 啊？是
0: 旁边这位站着。
1: 哦，
0: 旁边这人站着看着他不言语。
1: 他都不言语啊。
0: 哎，瞪着不言语
1: 啊。
0: 这位还挺着急
1: 啊。
0: 等不到
1: 是问的赶紧。
0: 这位看着不言语不说话，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1: 啊，
0: 停走两步我就过去了。我说这大哥，我说您好，
1: 啊，
0: 我说这15路公交汽车就在对面，对面200米左右您就到了，走着也就几分钟。
1: 对，
0: 200米，15路公交汽车。
1: 对呀，啊，
0: 这位呢还挺客气。
1: 嗯，
0: 哈哈，啊，谢，啊谢，我说不用谢了。
1: 就是，这别当
0: 谢的功夫早就到了。
1: 对，
0: 他走之后呢，我跟这个朋友得聊一聊。
1: 啊，那你问问他。
0: 我说这朋友，
1: 啊，
0: 人是外地来的，不认识这个15路公交汽车怎么走。
1: 是，
0: 您要知道啊，您就告诉他，
1: 啊；
0: 您要不知道，您说我不知道，您找另外一人问吧。
1: 这多好，
0: 这不就得了？您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言语？
1: 就是啊，
0: 这位一说话呀，把我给逗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我不能说话。
1: 对啊，
0: 我要是说话
1: 啊。
0: 他肯定说我学他。
1: 哎呀，这合着俩结巴呀。
0: 你看这咱生活当中一些事情，
1: 这可赶巧了。
0: 对对，相声演员嘛，
1: 啊，
0: 练起嘴皮子观察生活。
1: 哎，对，应该的，
0: 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0: 就是在语言方面
1: 啊，
0: 必须得有天赋，得有研究。
1: 哎，这必须有研究。
0: 你想这个各省市人的说话，我们都得研究。
1: 哦，各省的。
0: 您比如说吧，
1: 啊，
0: 这个上海话，
1: 哎，这得会说几句，
0: 会说吧，
1: 嗯，
0: 这个四川话，
1: 哎，得有研究
0: 啊，河南话、河北话，
1: 会，
0: 还有山西话、山东话，
1: 啊，这都应该会，
0: 这都得研究，
1: 对，
0: 这您都行吧？
1: 哎呦，差不多
0: ，啊，那还可以，
1: 嗯，
0: 那外国话您有研究吗？
1: 外国话我都不行，外国话不行，
0: 完了这您就差着了。
1: 我都这岁数了，打算学也学不好了。
0: 您得跟我学习呀，啊。
1: 哦，是吗？
0: 外国话我也行。
1: 外国话你会说？
0: 哎，因为我呀去过好多地方，
1: 我，啊，经常的出国。
0: 哎，我这个各地方的啊，还有这个各国家的这个话我都行。
1: 哎呦，是吧？
0: 那当然。你比如说咱们中国离最近的近邻
1: 是哪儿啊？
0: 日本话。
1: 哎呦，日本离着咱们不远。
0: 对不对？日本话我也行。
1: 日本话你会说，
0: 而且我还用上了。
1: 是吗？多会儿用上？
0: 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
1: 这咋的事？
0: 今天早晨呢，啊，早上起吃早点去。
1: 吃早点去。北京的早点。
0: 对了，有两个日本朋友
1: 啊
0: 也吃。
1: 他吃什么呀？
0: 吃油条。
1: 哦，
0: 日本他没有这个呀。
1: 没有，
0: 他新鲜
1: 啊。
0: 两个人在那儿坐着，买了一大堆油条。
1: 啊，他吃吗？
0: 不知道怎么吃，
1: 不会吃。
0: 这玩意儿这一大堆，这怎么分呢？这个，
1: 哎呦，得分分。
0: 当时我就看出来了，紧走两步我过去，说了两句话，这个事情就给解决了。
1: 说几句日本话就给他们解决了，
0: 直接给他们解决，用上了。
1: 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0: 我赶紧走过去。
1: 啊，怎么说的呀？
0: 我说
1: 啊
0: ，Hello，
1: 哎，您等等，这卡罗这是日本话吗？您别蒙我。
0: 日本人特别高兴，哟西，
1: 不跟，哎，咱们
0: 分下来。
1: 不是，您等等，您说这话我听不明白，
0: 听不明白，
1: 您给我解释，您慢点说。
0: 那一个那啥，
1: 嗯，
0: 那上那一点，
1: 不是，我还是不明白。您慢点，一个字儿一个字的给我解释清楚喽。
0: 你拿一个
1: 啊，
0: 我拿俩，他拿仨，
1: 嗯，
0: 他拿仨，我拿一个，你拿俩。
1: 这要说日本话，
0: 你拿一个拿俩，他拿仨，他拿仨，我拿俩，你拿一个。
1: 我溜达溜达，您这叫日本话，
0: 这就解决了吗？
1: 这事儿。

0: 中国话。
1: 您这外国话没研究？
0: 我中国话研究的深呢。
1: 哦，中国话研究的。
0: 你别看咱们中国话
1: 啊，
0: 我跟你说，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
1: 嗯，
0: 就决定这话多与话少。
1: 不是，这说话怎么还有话多话少之分呢？
0: 必须得研究啊！
1: 哎呦，这我还是
0: 不同时间、不同的地点
1: 啊。
0: 你比如说，什么地儿话多？
1: 什么地儿话多呢？
0: 饭馆的话就特别多。
1: 哦，俩人在饭馆碰见话多。
0: 哎，对了，饭馆话特别多，不显多，两个人显那么热情。
1: 哎呦，这我还真没理会。
0: 咱们俩表演一回，
1: 咱俩试试。
0: 比如说您在饭馆吃饭呢，
1: 哎，
0: 一推门我就进去了。
1: 哎，
0: 进去之后我一抬头
1: 啊，
0: 我就看见您了。
1: 我瞧瞧我了，怎么了？
0: 哟
1: 啊，哎，
0: 哟
1: 啊啊，
0: 李老师，
1: 哎呦，是我。
0: 您在这儿吃呢？
1: 啊，我。在这儿吃呢，
0: 您天天这儿吃啊？
1: 啊，我下了班这顿我准这儿吃。
0: 那您就不加吃去了？
1: 嗨，加了他们都吃完了，我在这儿吃点就得了。
0: 你看看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
1: 干嘛？
0: 来来来，你们俩坐一桌吃。来来来，
1: 不，三哥大姐，我呀吃饱了，我这就得走了。
0: 你看这边，别走，别走啊！
1: 齐了，
0: 你别走，别走，
1: 干嘛呀？
0: 你要找我两口热的。
1: 不，我饱了。
0: 你再来两口稀的。
1: 我齐了，
0: 你看这是呢，
1: 我走了。
0: 该有机会我再单请您。
1: 有机会再说。
0: 该咱回见，
1: 回见，回见。
0: 你看，话特别的多，不显多。
1: 有话是不少，
0: 两个人显那么热乎。
1: 哦，这是在饭馆碰见话多，
0: 这是话多的地方。
1: 还有什么地儿碰见话少啊？
0: 厕所。
1: 哎，厕所啊，
0: 厕所的话特别少，一般一句话就可以了。
1: 哪句呀？
0: 带纸吗？
1: 啊，
0: 一句话，
1: 就这一句呀、
0: 啊。哎，你哥俩好，再加一句也无妨。没带。
1: 哎，没带。哎，这厕所话是
0: 厕所的话，它就是少。
1: 这个不见得，
0: 怎么不见得？
1: 你厕所那你多说几句也没关系，一样
0: 多说几句，
1: 多说点没事。
0: 没有话题能有什么话题？
1: 这你随便说呀。
0: 啊，
1: 你就把刚才饭馆碰见的话说呀。
0: 那怕什么呢？把饭馆那套话挪厕所来说，
1: 显得热情啊。
0: 那没吐出。
1: 不见得，
0: 这是您出的主意，
1: 我不信。
0: 那咱们来就表演，
1: 来了试试。
0: 不是我上厕所了，
1: 你在厕所呢，
0: 一推门我就进去了。
1: 哎，
0: 进去之后我往这一蹲，
1: 啊，
0: 我一低头
1: 啊，
0: 我就瞧见您了。
1: 起来，
0: 李老师干啥呢你？
1: 对了，
0: 你这我掉下来了，你快上来啊！你踩着我手呢，
1: 行吗？有这样的吗？
0: 这不可
1: 以。你一抬头看见我也在厕所呢。
0: 哦，一抬头，
1: 哎，
0: 这是用词不当。
1: 对，用词不当，您用准了。
0: 这是我 一抬头，
1: 哎，
0: 我瞧见您了，
1: 瞧见我了。
0: 要
1: 啊，
0: 李老师，
1: 哎，
2: 盯着你，
0: 在这儿拉呢。
1: 啊，我在这儿拉呢。
0: 您天天这儿拉呀？
1: 我下了班这泡准这儿拉。
0: 那您就不加拉去了？
1: 啊，加了他都拉完了，我在这儿拉点就得了。
0: 你看看一个人拉有什么意思？
1: 干嘛呀？
0: 您看这个语言呀，这东西不能够瞎用。
1: 您就研究这
0: 话多的地方不能话少了，话少的地方不能话多了。
1: 你说这话真有道，
0: 这是规矩。
1: 对，
0: 这是规矩，对语言方面必须得有研究。
1: 啊，有研究。
0: 各省市啊，
1: 啊，
0: 他这个民族这个都不一样。
1: 那当然是
0: 民族好多的啊，一个地方的这些人呐，
1: 啊，
0: 这民族习惯呢都不相同。
1: 啊，对，都不一样。
0: 你看我去过那些个地方
1: 啊，怎么着？你还
0: 一个地方一个样？
1: 您还经常的去？
0: 那当然了，
1: 到各地去。
0: 咱中国啊，
1: 啊，
0: 全国问我基本上我都去过。
1: 哎呦，是吗？
0: 我这个人呢，就好去旅游，好去玩。德胜门
1: 怎么走啊？
0: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1: 啊，
0: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

0: 彰化，沙岭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道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孤山方镇西面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卓子山，三道营七七营桃木集呼和浩特萨马齐，西包头博乌拉苏海石对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火中宁，走甘肃兰州新宁兰州永昌林泽酒泉玉门刑警察，新疆哈密拜昆木乌鲁木齐达坂城普莱士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近期的聂勒木扎什敦布多拉稳天泉查多木七姆沙尔道拉萨马勒贡贾拉里查多木十八塘里塘亚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省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中州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圣关，河南孝南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仙天阳岳县到阳安，游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顶州阳泉景庆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饶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省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湖北部大丰口乌尊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赤峰古门台子临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紫荆花旗营破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枕江昆山陆邦无锡苏州到上海
1: 还能够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岛江西永丰水晶走福建走青州连城三原南京福州泉州荆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到越南河内
1: 哦这就出国了
0: 老挝乱象台湾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英德里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国黑海岛苏联乌克兰斯大林格勒里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里克文波罗的海岛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布拉格加尔各斯巴尔巴匈牙利巴达维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塔布拉阿尔巴尼亚室内麻房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布加西班牙马德里国英德海峡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波大行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危险纳巴西米卢拉圭阿根廷威诺斯爱丽丝向哥美洲澳大利亚墨尔本过来打赢州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阿斯达拉爪哇西西里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国里松到日本九州文字下关昌吉光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天岛贵岛堪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奥人大邱海洋平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1: 回到丹东往西走
0: 让您说怎么走
1: 凤城宽甸柳河梅河口敦化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汤原通河波兰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科山富裕齐齐哈尔滨内蒙巴克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照的开通双辽四平市格库门天里的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木屯马三甲巨如河新民白旗浦绕阳河万角窝铺大虎山清飞的沟帮的大林河双阳店锦州松岭山朝阳县叶伯胜平泉热河城的滦平湖北口石泉密云县平谷一田自化千万林雨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昌平安山石门朱国州滦州古野昌平唐山巨庄如台张家湾进通州走八里桥阳大三间房大王庄地王庄小姑娘东大桥大北窑进建国门走东单天安门复兴门阜成门西直门瞧见了动物园才回到展览馆
2: 我是情感快递员专给别人解忧烦街头巷尾常出现我给大家拜个年我是送快递的情感快递不明白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一栋二门三号这不这家吗
3: 谁呀
2: 我送快递的
3: 进来吧
2: 不行公司有规定不让进客户室内服务
3: 为什么
2: 因为出过事儿有人忍不住
3: 你好
2: 请问你是连连女士吗
3: 对我是连连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谢谢
2: 祝你生日快乐

0: 有一句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你怎么知道我过生日啊？
0: 我的委托人让我这么唱的。
1: 委托人？
0: 嗯。
1: 谁呀？
0: 李春明。
1: 春明。
0: 啊。
1: 我男朋友。
0: 哦。
1: 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他送了我999朵玫瑰。
0: 真厉害。
1: 今年又来情感快递。哎，他快递给我什么了？
0: 一封信。
1: 快给我。
0: 不行，公司有规定，我必须念给你听。
1: 哦，快念吧。
0: 啊，你请坐。
1: 行。
0: 哎。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公司有规定，我念信的时候必须要拍出收件人的反应。
1: 哦，行。
0: 你坐那儿，待会儿我坐这儿。哎呀，
1: 快开始吧。
0: 等一会儿，测个光。
1: 这又是干嘛？
0: 如果拍的不好的话，公司要扣钱的。
1: 啊。行。
0: 准备。
1: 哎，
0: 你要不要换件衣服？
1: 我，你这个人真逗。
0: 开始。
1: 嗯。
0: 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的莲。
1: 你往下读。
0: 一篇都是。亲爱的莲，你知道我是深深的爱着你吗？我也知道你是深深的爱着我，可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我们分手吧。如果你没听懂的话，我就再说一遍，我们分手吧，不在一起了，永远不要见面了，李春明。祝你生日快乐。
1: 你等会儿，怎么回事？
0: 信上就这么写的。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他啥也没说就给我信，让我送来。
1: 我要给他回信。
0: 回信行。那你是写信呢还是录像？
1: 不录。
0: 录像要另收费的。
1: 钱少不了你的。
0: 好，预备开始。大姐，你有点虚了。
1: 气死我了。李春明，你这个混蛋王八蛋，这就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啊。我的父母朋友他们全都在谈论我们的婚事，你倒好，快递来两个字分手。你说你是男人吗？啊，你就算是男人，你也是变性失败以后的男人。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咱俩以后再也不要见了，完了。
0: 那你看这费用，
1: 对方付款。
0: 祝你生日快乐。
1: 我快乐得了吗？我。
0: 哎呀，你说这李春明也是，深深的爱着对方吧，又要分手。爱情啊，爱起来山崩地裂，完恨起来地裂山崩啊。哎，第二封看看吧。哎呀，一栋二门三号，连连，还是这家。
1: 谁？
0: 送快递的。
1: 你又来干什么？
0: 李春明的信。
1: 我不想看。
0: 大姐，
1: 我比你大吗？
0: 不是，连连。
1: 连连是你叫的。
0: 不是，这个女的。我也不容易，我是打工的，我要送不到我就扣钱。你这你
1: 快点快点快点读快点读。
0: 哦，好嘞，等一下啊，要拍啊。再测一下，不测了。开始。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的烦人。

0: 案的脸。我刚刚发出那封信之后，我就后悔了，他后悔了。我痛骂自己是个混蛋、王八蛋，不是男人，是也是个变性失败后的男人。你都知道，莲呐，我虽然买不起你要的车和房，可是请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兑现我对你的承诺。我爱你，我离不开你，请原谅我，我们和好吧。其实这个人挺够意思的，而且他是个懂情义的人。
1: 谁知道他这一次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0: 大姐，不是莲呐，不是这个女的，我比你长几岁，有些话我想替我们男爷们说说。现在有的这小姑娘结婚，妈狮子大开口，吓走了多少年轻有为的小青年啊！
1: 大哥，我提的条件那叫高吗？你看看人家，现在小女孩结婚开口就是一二三四。
0: 一二三四？啥一二三四啊？
1: 一栋房子，两台车。
0: 两台车？
1: 单双号啊。
0: 三四呢？
1: 300万存款存名下，四回整容。
0: 整四回容？整哪儿啊都？
1: 一拉双眼皮，二垫高鼻梁，三整尖下巴。
0: 怪不得电视剧女演员那么多尖下巴的。四呢？
1: 四。这我不方便告诉你。
0: 明白了。那你都要啥条件呢？
1: 我就要两个字。
0: 俩一二三四。
1: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是想要有一个40平米的房子就行，一台有4个轮子的车就行。大哥，我这条件算高吗？
0: 那真不高。哎，你既然这李春明都赔礼道歉了，你就给他回个信儿呗。
1: 我咋给他回信啊？
0: 哎呀，男人需要鼓励啊，反正对方付款呗。
1: 行
0: 啊。
1: 嗯，
0: 来擦干眼泪。
1: 哎，
0: 来开始。
1: 明，我相信你对我的承诺，我要告诉你，我爱你，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完了，
0: 太好了，我跟你说，你俩肯定会幸福的。
1: 真的？
0: 哎呀，凭着我谈48次恋爱的经验，我告诉你，你俩一定会好。
1: 真的吗？
0: 我要骗你，我是你孙子。
1: 行，谢谢大哥。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嗯，大哥再见。
0: 小姑娘真好，啊，小伙子也不错，哎，真好。看下一封了。1栋2门3号，这是干啥呀？这李春明啊，不行，这姑娘受不了，妈，我先拆开看看吧。亲爱的莲，亲爱的莲，亲爱又来了，亲爱的莲。我还是觉得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当不了真男人，咱们还是别在一起了，分手吧，祝你幸福。妈呀，他又变了。
2: 爷，大哥，你怎么还没走呢？
0: 奶奶，我是你孙子。
2: 怎么了？
0: 他又来信了，他说不跟你好了。
1: 大哥，你别忙活了，我跟你走。
0: 我家里还有一个。
1: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他那儿，我当着你的面我跟他表个态。大哥你坐，你看我这样说行不行？明，我爱你，我离不开你，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条件都不提了，我相信凭着我们俩的双手，一定能创造美好的明天，创造幸福的未来。你看你这样就行了。
0: 行，我太行了，我好感动啊。

0: 长时间没这么痛快了。大妹子，快递费我不要了，我陪你去。
1: 行。
0: 等等。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0: 来了好几千人，
1: 嗯，
0: 来听相声，来捧我们，
1: 是
0: 无以为报。
1: 嗯，
0: 其实好些观众特别喜欢您，
1: 哦，大家都是喜欢听相声，
0: 爱看于老师，
1: 嗯，太爱，
0: 跟我合作十年了，
1: 嗯，
0: 对我帮助很大，
1: 不敢说。
0: 如果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
1: 哎，
0: 那么完全得利于我自己。
1: 您请。这个您以后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行吗？嗯，
0: 没说完呢。
1: 您说吧。
0: 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1: 嗯，
0: 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
1: 这对
0: 没有人家的帮助能有今天吗？
1: 哎，不敢说。
0: 借这个机会，
1: 嗯，
0: 好好的感谢一下我的夫人。
1: 这里到底有我没有啊？
0: 有你。
1: 哎，您说我呀，
0: 要是没有你
1: 啊，
0: 我早就红了。
1: 我一直搅和来了是吗？
0: 开玩笑。
1: 嗯，
0: 这些年合作非常愉快，
1: 很好啊。
0: 主要是您的艺术水平高，
1: 您太捧我了，
0: 本身素质高。
1: 哪儿的话，
0: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呢。
1: 啊，
0: 在我们后台人都知道忠厚长者，
1: 您又捧我，
0: 大伙儿也喜欢您。
1: 嗯，
0: 为了亲爱的观众一定要注意健康，
1: 谢谢您，
0: 保重您的尸体。
1: 哎，尸体？
0: 什么？
1: 保重身体？
0: 保重您的身体
1: 啊！
0: 哎，我这个嘴怎么身
1: 对吧？身体
0: 和哀身，
1: 嗯，什么乱七八糟？
0: 和一身？
1: 这您就甭弄这拼音这事儿了，您就
0: 好吧。对不起，
1: 啊，
0: 没怎么念过书。
1: 那你不弄这？
0: 希望您健康，
1: 谢谢。
0: 这在我们后台，
1: 嗯，
0: 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1: 大伙儿倒是都捧我，
0: 时尚。
1: 还谈不到，
0: 真的，你看这头你就知道，嗯，到您80岁登台老艺术家，
1: 嗯，
0: 一脑袋白毛卷儿，
1: 嘿，
0: 跟喜羊羊似的。
1: 嗨，哎，您瞧您比这东西，
0: 多么快乐啊！
1: 嗯，
0: 台上啊，穿着演出的服装，
1: 嗯，
0: 哪天你到后台看看，戴着大金链子，
1: 啊，
0: 130斤，
1: 这么长金链子，
0: 白天戴着，晚上摘下来锁狗，
1: 啊。我跟我们家狗用一条链子，
0: 你知道吗？那还了得啊！穿那个衣服，时尚就在这儿了。
1: 那是应该。
0: 什么叫时尚？
1: 嗯，
0: 别人都没穿，你先穿，这叫时尚。
1: 哎，领先。
0: 当年跳那个霹雳舞，
1: 那就80几年了。
0: 还来那手套，
1: 嗯，
0: 断指的啊。
1: 对，就是上边这儿没有露，
0: 没手指头那个。
1: 对，
0: 咱都不懂。
1: 那就外行。
0: 买破的。他乐了，这你不懂吧？
1: 啊，
0: 你看这破了吗？这有窟窿哈。
1: 啊，
0: 这你外行了吧？
1: 就是，
0: 这叫霹雳手套。
1: 对，
0: 我还有霹雳的袜子呢。
1: 啊，还露着脚趾头的袜子。
0: 我还有霹雳的内裤呢。
1: 啊，那穿不穿得起什么作用啊？那
0: 穿不穿我们不管，但是确实好脱了。
1: 哎。我从上边直接蹬呢，我穿一面口的出去，我
0: 有身份，
1: 这都是有身份的装扮吗？这
0: 我都崇拜你，
1: 就这个呀？
0: 哎呀，有钱，
1: 嗯，
0: 那会儿他们家跟皇上是本家儿
1: 啊，倒是沾点亲。
0: 这个鱼是后来改的，
1: 对
0: 啊，现在知道于老师，
1: 嗯，
0: 鱼会都会写哈，
1: 嗯，
0: 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1: 啊。
0: 想当年那会儿，
1: 你就甭想当年了。您说那驴呀，那个一个马一个户，
0: 这俩不一样吗？
1: 怎么会一样呢？
0: 那驴啊，驴啊，
1: 这叫马户驴呀，
0: 马户驴，马户驴
1: 啊。
0: 所以说你怎么姓驴了又？
1: 谁姓驴了？你
0: 我一直说姓鱼，姓鱼，您改姓驴了。
1: 你说的驴马，
0: 那你挑一个，挑一个。
1: 不，什么叫挑一个？就得是鱼呀。
0: 姓鱼啊，于老师 啊，因为那会儿他们家啊，八旗贵胄。
1: 啊，倒是在旗，
0: 对吗？
1: 对，这
0: 老说那个八旗子弟，八旗子弟的，
1: 嗯嗯，
0: 有他，
1: 啊，我们家在旗
0: 啊，跟皇上是本家。

0: 宗室，满洲正黑旗的啊，
1: 正黑旗的呀，
0: 满洲铁灰旗的，
1: 哪有这色儿啊？
0: 满洲正黄旗的，
1: 我们这大太太生的还正黄旗的干嘛？
0: 他说什么？
1: 正黄旗的，
0: 正黄旗啊，跟皇上是本家。嗯，他曾祖有一名字吗？
1: 叫
0: 爱新觉罗匡。
1: 叫什么不好，非叫罗匡啊
0: 啊！咱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起的这名字，
1: 哪有这名字呀？
0: 清朝有八大铁帽子王，一辈儿传一辈儿，哎，就有他们家
1: 其中之一，
0: 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哎，绿帽子王，哎，
1: 你瞧我们家挑这色儿吧，你。
0: 要说一辈儿这样不算什么啊，辈儿这样，当初一老生的时候，嗯，俩孩子，
1: 是
0: 他双胞胎，
1: 北京叫双棒。
0: 哎，列位啊，这个太好了，这好，这他有这个家族的这个叫遗传基因呢、啊。
1: 对对，
0: 遗传基因上辈有这个、嗯、才会有这个。
1: 是
0: 啊，你别人生一个，人家俩，哎，他们的邻居啊，家里就是双胞胎基因，你知道
1: 是吗？
0: 那会儿
1: 这没听说过。邻居有基因，我们家生双胞胎、啊、
0: 邻居家里有基因，你们家也有这个基因，
1: 你说清楚了。
0: 大伙纳闷，哟，这胡同净出双胞胎的、哦、他那会儿一老生俩一对儿，
1: 是
0: 当年的医学条件有问题，嗯，然后就是死了一个，
1: 对了，
0: 糟尽了啊，嗯，可惜了，就剩一个，
1: 就我了，
0: 剩一个、啊、死的那个是你，你是你哥哥。你想想，
1: 我想不过来了，我这个怎么那么乱呢？
0: 咱不懂，因为你这个医学上他们这叫卵生
1: 啊，就是生，这不对啊，这个怎么叫卵生啊？
0: 双胞胎嘛，卵生嘛，卵生兄弟，
1: 卵生兄弟啊，您的，
0: 我记得有个卵生啊，
1: 啊，卵生有，那是蛋夫的那个，我们这叫卵生，
0: 卵生啊，卵生，卵生，然后糟践了一个，剩了一个
1: 啊，就是，
0: 这就算是孤儿了，孤儿了，啊
1: 嗯、怎么算孤儿了呢？这。
0: 很孤独的一个，
1: 我没听说过。
0: 不这么说啊，
1: 这孤儿不叫孤儿。
0: 但是你打这起，你算是得了乙了。
1: 他就疼我了，
0: 就疼他了啊！哎呦，这能说？
1: 您要怎么了？
0: 断奶的时间特别晚啊，
1: 那就疼我就断奶晚。
0: 这可不算什么，各位啊。
1: 是
0: 家里有那个孩子，三岁了还吃奶呢，
1: 有吃四五年的呢。
0: 我这可不是拜访您，
1: 没有，这很正常。
0: 于老师断奶就晚，
1: 对，
0: 家里宠哈、啊，他吃奶一直吃到昨天。哎，
1: 吃到昨天，我要今儿不演出，我还吃呢，是吗？
0: 不是，就是奶粉喝的那个买的驴奶，
1: 驴奶
0: 什么
1: 牛奶，
0: 牛奶喝的牛奶，现在还喝这个啊，强壮身体啊，
1: 身体好就完了，
0: 很健康，家里有钱啊。他关键想吃什么有什么啊！他爸爸多有钱，净跟外国人做买卖，
1: 跨国的公司，
0: 坐大飞机
1: 啊，坐飞机啊，坐扔出去的这飞机，
0: 我不
1: 那能坐人吗？
0: 哈了吗？
1: 那管什么呀？嗯，哈一下就能坐人了。
0: 我怎么反正坐飞机？
1: 飞机大
0: 的。哟，他爸爸坐着飞机，咕嚓咕嚓咕嚓咕嚓咕嚓，
1: 怎么老跟拉了似的呀？你这
0: 哦，不对对对对对对，
1: 机枪打出去的。
0: 闹不清楚，不懂这，没做过。
1: 不用学这个相声词啊，
0: 说相声的不说相声词吗？哎，有时坐轮船，
1: 啊，出洋、啊，
0: 出海，跟外国人一块儿，三层甲板，
1: 大轮船，
0: 大船，他爸爸站尖儿那儿啊，
1: 客轮。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划着出去的呀。嗯，这么大船，这不累死吗？这
0: 咱也不懂，我这么形容吧，反正是。
1: 那就不用形容嘛。
0: 这个坐船走有危险。
1: 有什么危险？
0: 在公海碰见过海盗。哟。大伙儿都看过电影电视剧《海盗》啊，啊，胡子拉碴，大长头发啊，
1: 是是，
0: 有一眼有毛病啊，系一个眼罩，嗯，哎，要钱
1: 啊，他就是图钱，
0: 都吓坏了，嗯，唯独你爸爸，哎，说要多少钱？
1: 他震惊，哎，
0: 嗯，300万，嚯，300万美金呢，嗯嗯嗯，他爸爸乐了，哦，给你400万，嚯，给我开一张1000万的发票，哎。
1: 这手怎么想的？这是，
0: 你猜怎么着？啊，海盗都哭了。
1: 是啊，
0: 就这打流一眼泪。哎呀，哎呀，还是你们挣钱狠呢。哎
1: 呀，海盗都没辙了。啊，
0: 回国之后他爸爸辞职不干了。
1: 那还干得了吗呢？
0: 天天跟屋数钱。
1: 哦，这就挣下来了。

0: 打这儿起唯一的爱好就是花钱消费，天天就想，哎呀，怎么能花钱呢？
1: 嗯，
0: 就这点乐趣了。
1: 哦，
0: 早晨一睁眼吃早点，
1: 嗯，
0: 就是能花多少钱花多少钱。
1: 那能花多少钱呢？
0: 咱们吃早点，你吃个几块钱，10块8块得了。
1: 嗯，
0: 你烧饼油条你能吃多少？
1: 那倒是，
0: 是吧？人家他爸爸不吃。
1: 那
0: 大早上起来吃烧饼油条没身份。
1: 吃什么呀？
0: 好，一大盆啊。
1: 啊，
0: 一大盆炖吊子。
1: 这是猪肠子。
0: 哎，北京的风味小吃。
1: 对，
0: 猪大肠。
1: 嗯，
0: 大盆。
1: 这是有人跟我爸爸抢啊。干嘛护食呢？是怎么着？这
0: 也不是，就是吃的。
1: 他出这声干嘛呀？
0: 快乐嘛，就跟哎呀，一看猪大肠，就跟见了亲人似的。
1: 你才亲人是这玩意儿呢，你
0: 就形容啊，形容。
1: 什么形容啊？
0: 这是早点，就这一盆肠子，不得个200-300块钱？
1: 那也花不了多少。
0: 这是早晨，
1: 啊，
0: 到中午了，
1: 啊，
0: 中午咵，这大盆又端来了。
1: 什么呀？
0: 肠子。
1: 哎，
0: 肠子。
1: 还是那盆。
0: 啊，还是那盆，但是肠子。加工的方法不一样了，
1: 做法有区别。
0: 早晨那个都剁了一段一段的，
1: 碎了。
0: 中午这是一根儿，
1: 整根儿，
0: 跟这盆里边盘好了。
1: 嚯！
0: 哎，甩出一头来跟这支着。
1: 这个要手艺了，
0: 你爸爸看看啊。
1: 啊。
0: 没人。
1: 哦。
0: 吃饭吧。
1: 嗯。
0: 找这头，把这头夹起来搁嘴里边。
1: 嗯。这是嘬这肠子呢，还是嘬肠子里那粪呢？
0: 身上脏，
1: 废话，怎么那么恶心呢？这个
0: 到晚上更了不得了，
1: 还什么？
0: 大肠刺身，
1: 生的啦！
0: 哎呀，我要吐！我
1: 哎呀，还刺身，我这我爸爸一天多骚气呀、啊！这一全是肠子，
0: 有芥末蘸芥末，
1: 那管什么呀？那个。
0: 蘸芥末，
1: 但蘸什么也是这玩意儿啊。
0: 有小料，小料，就是腰花吃。
1: 哎，好嘛，哎，
0: 你爸爸吃饭是没有串门的，从来没有。
1: 那是味儿就熏出去了。
0: 就是有身份
1: 啊，
0: 尤其是逢年过节，老头最开心的时候。
1: 过节怎么了？
0: 过节可以花钱呢。
1: 过节花怎么花钱？
0: 平常就花钱，这逢年过节有花钱的理由了。
1: 啊、找什么理由？
0: 他爸爸跟这儿啊，看着月份牌啊。
1: 哦，你先等。我爸爸要现形啊，是怎么着？
0: 月份牌挂着低，
1: 哎，低就低，蹲下看，耍什么脖子呀？跟着，
0: 一看，哎，
1: 嗯，
0: 今天立春，
1: 打春，
0: 他爸爸高兴了。
1: 怎么了？
0: 打春可以当节过呀、啊？
1: 这当什么节呀、啊？
0: 有戏。
1: 嗯啊，日本人的是怎么着？
0: 中国话呀、啊？
1: 中国话有戏。
0: 有戏。
1: 怎么有戏呀、啊？
0: 嘿，今儿能花钱了，有戏。
1: 哦，就这么个游戏，
0: 这意思，游戏，
1: 游戏，嗯，
0: 阿里嘎达国贼马，
1: 哎，这不对了，这个、啊，这还是日本话呀，
0: 快听出来了啊，
1: 啊，多新鲜！
0: 打春，
1: 啊，
0: 北京人打春烙薄饼，
1: 对，
0: 什么炸鱼炸虾，
1: 嗯，
0: 切点肘花酱肉，
1: 哎，就这样，
0: 这就是应节儿，
1: 嗯，
0: 他爸爸没有，
1: 我们呢，
0: 小薄饼让人笑话，
1: 不吃这个，
0: 老大饼，
1: 怎么大？
0: 哎，120斤面一张。
1: 120斤一张饼，
0: 哎，发面饼那么厚，
1: 嚯，
0: 知道吗？
1: 嗯，
0: 吃不了，晚上盖。
1: 我们家人都住在饼里头，
0: 4口人宰7个牛，不够吃的，
1: 能吃
0: 蜗牛。
1: 嗯，蜗牛啊，这人有吃蜗牛的吗？
0: 就嗦了嗦了味儿呗啊。
1: 吃调料不？
0: 就为花钱，花钱，
1: 这花什么钱了？
0: 眨眼的功夫，5月端午，
1: 对，
0: 他爸爸乐了
1: 啊，
0: 哟西，
1: 又来了。
0: 又可以花钱了
1: 啊！这又有戏，
0: 包粽子，
1: 哎，这就应该的。
0: 他们家那粽子个儿大
1: 哦，
0: 半吨一个，
1: 半吨一粽子。
0: 别人家包粽子还一弄小粽子，
1: 啊，
0: 搁4个枣5个枣，
1: 嗯，
0: 就完了。人家这个一个粽子里边，
1: 嗯，
0: 2棵枣树，
1: 把枣树都搁里头，
0: 剁开了包在里边吃。
1: 哎呦，
0: 吃粽子，饮雄黄酒，
1: 还得喝一口。
0: 应节嘛，
1: 嗯，
0: 喝完酒了，他爸爸坐在这儿别扭，
1: 嗯。嘛叹气，
0: 郁闷了，
1: 干嘛郁闷？
0: 郁闷，心里别扭。
1: 因为什么？
0: 自个儿别扭会儿，得跟于谦念叨念叨。
1: 跟我说说。
0: 哎，
1: 嗯，
0: 儿子，
1: 你冲那边行吗？你这没事又占便宜，你。
0: 哎，儿子，
1: 还是我，不是你非冲我说是吗？
0: 我跟你说实话，我冲哪边？

0: 都得喊你的。
1: 我跑不了了，我。
0: 这个今天是五月端午。
1: 嗯。
0: 我这心里边很难过。
1: 哦。
0: 我想你妈。
1: 我妈。
0: 你母亲不是咱们北京人。
1: 哪儿啊？
0: 家住在四川峨眉山。
1: 峨眉山。
0: 你还有个姨。
1: 啊。
0: 叫小青。那一年他两个人到西湖岸边旅游去，我是出差到杭州，西湖岸边下雨，他们找我借了把伞，
1: 游湖借伞，
0: 其实一段美满的姻缘啊。
1: 哦，
0: 后来咱们邻居有个海大爷，
1: 还海大爷呢，
0: 搅和了。
1: 行了，这别提，您这说白蛇传的这个，
0: 你们家的事，
1: 不是我们家，
0: 不是吗？
1: 你说串了
0: 啊？好，算我没说啊。这是五月节，眨眼的功夫，八月中秋。
1: 八月节了，
0: 八月十五了
1: 啊！
0: 天下人都是啊，吃月饼过节高兴。
1: 对，
0: 你们家得过俩节。
1: 怎么会俩节呢？
0: 既是中秋团圆，又是你父亲的生日。
1: 嗯，我爸爸跟兔爷一天生日，
0: 赶得顺
1: 啊，
0: 赶巧了。
1: 哦，
0: 全家亲戚都来了，大伙坐在一块儿，给老头儿过生日，老头儿高兴。
1: 哦，
0: 今儿个八月十五，
1: 哎，
0: 我过生日。那个
1: 驴耳朵呢？这还。
0: 但是
1: 还是兔，
0: 但是
1: 折耳兔还是一个，
0: 对吧？
1: 怎么这怎么回事？不是驴耳朵呢吗？
0: 痒痒，
1: 痒痒也不能这么高啊！
0: 没有这个
1: 啊，你不要
0: 上去了啊！
1: 非有这事？
0: 没有、
1: 啊，
0: 没有大长耳朵，没有，
1: 还是的吗？
0: 老头打怀里啊，掏出一胡萝卜来，咔、
1: 儿歌都出来了，爱吃萝卜爱吃菜是吗？
0: 啊，没有，
1: 根本就没
0: 有胡萝卜放下啊，
1: 没有这胡萝卜
0: 啊。这个
1: 别放，怎么那么碎的啊？
0: 你让人活不让人活？
1: 废话，不学兔子活不了是吗？
0: 你看看，好吧，好吧，
1: 嗯，
0: 他爸高兴啊。各位，这个、
1: 您就不用再加那么大身段。
0: 好吧，好吧，
1: 知道吗？
0: 好，算我没说啊。
1: 啊，
0: 今天中秋节啊，吃月饼
1: 是？
0: 说吧，吃什么馅儿的？
1: 怎么还抱抱馅儿？
0: 就这一句话就看出有钱来了。
1: 怎么呢？
0: 定制去。
1: 哦，单做。
0: 找大的糕点公司，
1: 嗯，
0: 单独为我们家人出一套新模子，
1: 嚯，
0: 单独的和馅儿、和面，
1: 麻烦了。
0: 按我们工艺来，这难了。
1: 是是，
0: 哎，身份的象征。
1: 好、哦，
0: 都说吧，吃什么馅儿的？
1: 嗯，
0: 你，带鱼馅儿的，好。
1: 嗯，带鱼馅儿。
0: 你呢？腰子的，好好。你是孜然的啊？
1: 哎呦，
0: 你是芥末的哈？好、哦，我来面馅儿的。
1: 啊，那不就是白饼吗？那个还面馅儿干嘛？
0: 有身份
1: 啊。
0: 下单子，一个月饼得合一万来块钱，
1: 嚯！
0: 尤其那盒更值钱了。
1: 盒，
0: 咱们那月饼盒塑料的、铁的就完了，
1: 就这个。
0: 人家家那木头的，
1: 嚯！
0: 紫檀木
1: 上档次了，
0: 小叶紫檀
1: 更讲究了，
0: 长方形，
1: 嗯，
0: 哎，一个里边装一月饼。
1: 哦、
0: 那么说，盖上盖也不知道谁点的什么馅儿的，怎么办呢？
1: 怎么区分呢？
0: 谁点的什么馅儿啊？
1: 嗯，
0: 在那个盒上挂你一相片儿。
1: 相片，
0: 八月十五，
1: 嗯，
0: 全家人做好，一人抱一盒，
1: 这多丧气啊！这个
0: 过节了，
1: 哎呀，行了，别哭了。八月十五，我们家一人抱一骨灰盒吃月饼，
0: 就是
1: 太丧气了，
0: 就是这么有身份，
1: 这没有这么造的。
0: 到后来，北京城住不开，全家移民了，
1: 哪国呀、啊？
0: 房山，
1: 哎。房山叫移民呢，
0: 到房山县
1: 啊，
0: 那儿地儿大呀，
1: 那是
0: 买了好大的一块地
1: 哦，
0: 盖房子
1: 是
0: 房子太讲究了，
1: 好啊，
0: 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1: 哦，
0: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1: 我们家都住在蛐蛐过笼里头，整砖抠的这么大，
0: 以后不过来一大片吧。啊，
1: 就说好了。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嗯、
0: 啊，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哦，
0: 路北了广亮大门、
1: 嗯，
0: 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
1: 嗯，
0: 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足疗保健。
1: 哎，这谁说的？
0: 什么？
1: 有写足疗保健的吗？
0: 写什么？
1: 写斋庄中正。
0: 斋庄中正、
1: 啊，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哎，
0: 进二门，
1: 嗯、
0: 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
1: 哦、
0: 夏景天高搭天棚三寸六。
1: 三寸六，我们家都蛤蟆是怎么着？
0: 多高？
1: 三丈六。
0: 高搭天棚三丈六。
1: 嗯，
0: 四个赌头写的是贼星高照。
1: 嗨。 吉星高照。
0: 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子口封门。往屋里一看，画露天机是别有洞天，
1: 里边是。

0: 挂着闪断的被窝，闪断的褥子，
1: 都尿炕了是吗？
0: 什么？
1: 这名人字画，
0: 韩国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哎，正当中乾隆御笔亲题，
1: 写的是
0: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这能是乾隆写的吗？
0: 白天家里人都上班去，
1: 啊，
0: 天一黑都回来了。
1: 哦，
0: 霓虹闪烁，灯光璀璨，
1: 嘿，
0: 串门的朋友也多，
1: 啊，
0: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薄丁。
1: 嗯，
0: 他们家姐姐妹妹也多，
1: 对，
0: 一个个捯饬的漂亮。亮亮的，串门的客人有好书法的，写了快匾挂正当中四个大字，
1: 阖家欢乐，
0: 天上人间。
1: 哎，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导演注意了，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在-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
4: 导演，
3: 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
4: 那个导演，
3: 对对对，
4: 导演，
3: 服装，把箱子都打开。
4: 那个，
3: 哎，对，
4: 那个导演呢？
3: 道具都陈设出来。
5: 朱时茂，
4: 导演，
3: 哎，面熟啊。
5: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十几年，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啊、陈小二。
3: 哎呀快一年没见了。
5: 就是。
3: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5: 哎，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3: 哦，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5: 没有，就是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吧。
3: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痿。
5: 风湿痿。

0: 对，
1: 对，风湿性关节位。
0: 对对，
1: 风湿性关节位。
0: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1: 我找您，
0: 回去休息休息休息。
1: 不是，
0: 好好，
1: 那个导演，我
0: 回去休息啊。
1: 回去，
0: 赶快准备起来了。
1: 哎，
0: 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1: 去，
0: 快快快去，
1: 去看看，去看看啊！导演，
0: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1: 贴出去了，贴出去了。
0: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1: 有啊，
0: 在哪儿呢？
1: 导演在这儿呢。
0: 啊？
1: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1: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吗？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今年不吃面条，
1: 不吃了。哈哈，
0: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1: 我身体结实，您我还行。
0: 不，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1: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
0: 您不行，
1: 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您，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往上扛一扛。
0: 他还真练过啊！
1: 扛一扛，导演。
0: 好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不是，据我，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1: 不会有了。
0: 为什么？
1: 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
0: 啊！
1: 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是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给您发红包。
0: 行了，我跟你说
1: 啊，
0: 今年
1: 啊，
0: 再用你一回。
1: 真的，导演。
0: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1: 是，
0: 这下全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导演。
0: 好。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戏啊，
1: 嗯，
0: 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
1: 嗯，
0: 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1: 大变样啊，
0: 对，
1: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0: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
1: 嗯，
0: 他有的都买了
1: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啊？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老母鸡，
0: 什么？
1: 养鸡专业户，
0: 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汽车
1: 、拖拉机、
0: 这个、
1: 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也那威风啊！
0: 都有什么？是你说是我说？
1: 我说呀，哦不，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1: 我都知道
0: 了。啊，我也不说了。
1: 哎呀，
0: 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1: 哎，你说说这剧本。
0: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1: 中年农民。
0: 哎，
1: 这个中年小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
0: 啊，
1: 这个你看，我农民有农村生活。
0: 啊，
1: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
0: 啊，
1: 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0: 啊，你说吧。
1: 啊不，哎，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0: 你说完了？
1: 啊，我说完了。听您的。
0: 说说。
1: 是。
0: 啊，这个。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
1: 对，
0: 是吧？这个，是不是？
1: 是
0: 什么也是啊？
1: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你不是，我刚才说的哪儿来着？
1: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0: 啊？对，
1: 哎呀，我今天正好30岁。
0: 我知道这个，
1: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我父亲
0: 能不能闭嘴啊？你。

0: 对不起，导演，您还是听您。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鱼粮回来，哎，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进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的说了一段话。
1: 是的，
0: 哎，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1: 对，
0: 他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1: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这个
0: 没问题，我跟您说，我就是高兴嘛。
1: 对呀，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尺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没问题。
0: 你听着，啊，
1: 我王老五，
0: 啊，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1: 什么改名了？
0: 您不是叫钟石茂吗？
1: 我说的这是台词。
0: 哦。
1: 台词，我说的，
0: 对，你说，乡亲们，你说，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
1: 没见过这么多钱，
0: 没啥说的，
1: 啊，这什么什么导演，
0: 没啥说的，
1: 没啥说的，
0: 哎，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1: 你看这身段怎么样，啊？
0: 哎，好嘞，来一遍，来一遍，
1: 从头来，
0: 你说，乡亲们呐，哎，停，不要你说，
1: 哦，不用，来呀，啊，来，啊，要我说了。
0: 你说，
1: 行，不要你说，
0: 那我就不说。
1: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0: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1: 我不笨，
0: 你怎么不笨？我是不笨，
1: 你不笨了？你说你不说的那个清楚吗？
0: 我清楚的很呢。
1: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
0: 清楚。
1: 我说是这样子的啊，你说，
0: 你说，
1: 你不说，
0: 我不，
1: 对。
0: 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1: 对呀，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我听听，就是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0: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1: 哎呀，你看我的吧。
0: 我看您呢，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有很高兴，
1: 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
0: 你说，乡亲们，
1: 我就是这么说的呀。我都让你气骨头了。
0: 是吗？
1: 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0: 哎，您比划着说。
1: 这个，你说，你说，嗯，不要了。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
0: 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哇，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是不是？
1: 行行行，
0: 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嘛？
0: 您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1: 这还是我的，不是？
0: 那当然了。
1: 好好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0: 不就这点戏吗？啊，就这点台词。啊，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好，换服装。
0: 换服装，您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1: 不不不，
0: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0: 山区的戏，山区的戏，
1: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0: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1: 背心儿。
0: 啊，鸭绒背心儿，鸭绒背心儿。什么鸭绒背心儿啊？皮背心儿？
1: 不对，和毛背心儿也行。
0: 什么毛背心儿？那是什么背心儿？
1: 哎呀，它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儿嘛。
0: 打篮球的小背心儿，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就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 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啊，零下30度，这您让
1: 我
0: 穿着。
1: 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0: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1: 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0: 那个给他加个小褂吧。
1: 他要不然他串着他
0: 加个小褂。
1: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我跟你说
0: 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1: 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0: 那好，坚持换衣服。
1: 坚持
0: 能坚持啊？
1: 能。
0: 好，换衣服。
1: 能，导演。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一点。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0: 哎、你快走吧呀你。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根据这个特点，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形。
2: 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
0: 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个大的钱给他拿着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
2: 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1: 导演。这片子。导演，钱拿来了。
2: 毛巾不对。毛巾不对。
1: 毛巾，要不要这么着？是吗？
2: 不对。啊？
1: 回来？
2: 什么回来？你要拿下来。
1: 不是，
2: 放到这儿。
1: 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
2: 你放到这儿，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
1: 擦汗呢，我。
2: 好了，我们各部门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开始。
1: 这正式拍
2: 吗？你快来吧。
1: 不是，这受不了了，导演。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今天晚上都到我家。没啥说的呢，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3: 没啥说的呢，
1: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2: 行啊。
1: 没啥说的呢，是没啥说的了。
2: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1: 没啥说的，我还是 说什么？哎呀，是不是？你这个
2: 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1: 有吗？
2: 当然有了。
1: 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就给忘了。导演，
2: 这句话呀，它是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1: 是，不过也差不多。
2: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1: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2: 咱们正式拍。正式拍。
1: 合着刚才那是。
2: 刚试一遍。
1: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
2: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3: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

0: 是不是？
1: 是不是？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各部门注意，正式拍。
2: 哎，这正式拍。
1: 预备。好了。
2: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1: 预备，预备，预备，你，
2: 啪嚓！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2: 这你能怪我吗？这能怪我吗？这，
1: 啪嚓！
2: 哎，导演，哎呀！好了没有？
1: 什么？我好了没有？
2: 好了就快拍吧。
1: 我哎去，早就好了嘛。
2: 好了，拍吧就，快拍。
1: 正式拍。
2: 正式。
1: 预备。开始。
2: 乡亲们呐，
0: 高兴一点啊，高兴一点。
2: 我王老五。我活了这大半辈子，
1: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2: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30多，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吗？您看，
1: 我说你
2: 是不是？您看这，你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
1: 不是你，
2: 对不起。
1: 醒你鼻子，醒你鼻子，
2: 怪我们！
1: 醒醒！
2: 哎，导演，谢谢导演。
1: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别抖。
2: 谁抖了？
1: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2: 对，就是有点哆嗦嘛。
1: 你哆嗦什么呀？
2: 你说我哆嗦什么？啊。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
1: 对呀、啊，
2: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啊，
1: 对，
2: 怎么不对？
1: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2: 我浑身发热？
1: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
2: 这么回事？
1: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2: 浑身大汗。
1: 对，
2: 行，等一等，我去跑20里地回来。
1: 好。哎，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2: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
1: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就？
2: 设计动作啊？有了，导演啊！您看这个怎么样？扇扇风。
1: 好啊，好的。
2: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1: 哎，对，要边擦边说。
2: 乡亲们的，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呢。我
1: 好，
2: 哎，怎么样？
1: 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2: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2: 哎，有办法啊！能让我满脸是汗。
1: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2: 哎，那好，您说。
1: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2: 不行，导演，
1: 我跟你说，
2: 不行，
1: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2: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
1: 快来吧。
2: 不是，导演，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您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哎呦，不行！这！
1: 好了，哎，转过来！好，我们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零下30多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2: 行了，
1: 不能再耽误了。
2: 行了，导演啊，赶快拍吧，
1: 正式拍，预备，开始，
2: 说，
1: 不要你说，
2: 不要你说，
1: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呢？
2: 乡亲们呢？
1: 我王老五，
2: 我王老五，
1: 把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2: 我发热了。
1: 什么呀？你说
2: 我满头大汗呢？我是，我浑身大汗呢，我浑身发热了。

0: 不是，
1: 浑身冒汗，
0: 你怎么搞的你？
1: 你这个戏就是。冻住了，巨物赶快救护车。哎呀你呀、啊、你、啊、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呀、啊、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2: 来吧。哎呀你还该干嘛呢。
3: 好，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
4: 哎，
3: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4: 是啊
3: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4: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3: 是不是
4: 就叫生意人？
3: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4: 本来不对，
3: 怎么叫生意呢？
4: 嗯，
3: 得说是手艺算对。
4: 手艺怎么讲啊？
3: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啊？刘宝瑞
4: 啊，
3: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得哏哏呢，都认识你呀、啊、
4: 哦，这么个熟了。
3: 哎，人熟是一宝吗？
4: 对对，
3: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4: 哎，熟艺
3: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4: 是啊，
3: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4: 哦，那是骗人了。
3: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4: 嗯，
3: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4: 让人不让人？
3: 对了，
4: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3: 你比如说饭馆啊，
4: 饭馆
3: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4: 啊，旧衣服
3: 啊，他那个让人。
4: 让人，
3: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酒爆肚上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4: 对，
3: 能让人。
4: 让人
3: 雇衣铺也一样啊。
4: 雇衣
3: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4: 嗯嗯，
3: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
4: 对，
3: 往屋里让。
4: 让，
3: 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4: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3: 棺材铺不让人。
4: 棺材铺。
3: 哎，
4: 对，
3: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4: 是啊，
3: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4: 麻烦了。
3: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4: 站在门口，
3: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4: 嗯，
3: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班后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4: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3: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4: 哎，那是。
3: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4: 哎，
3: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4: 哦，
3: 有这样的买卖？
4: 那我倒没听说过。
3: 你瞧，
4: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3: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4: 是什么买卖啊？
3: 你比如说吧，钱粮档这三行。
4: 钱粮档。
3: 哎，架子非常的大。
4: 哦，
3: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4: 钱庄。
3: 钱庄。
4: 嗯，钱铺。
3: 哎，
4: 粮食。
3: 粮食店呢？
4: 粮食店
3: 啊。
4: 当呢？
3: 当就是当铺啊。
4: 当铺。
3: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4: 哦，
3: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4: 是啊，
3: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4: 嗯，
3: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呢，都上年纪人多。
4: 对了，
3: 都是50多岁。
4: 嗯，
3: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4: 哦，
3: 青布马褂。
4: 呵，
3: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4: 嗯，
3: 大鱼福子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儿，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这派头大极了。
4: 是啊，
3: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4: 他不忙，
3: 沉得住气。
4: 对呀、啊、
3: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4: 嗯、
3: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4: 高凳子
3: 往这儿这么一坐，就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4: 嚯，
3: 哼，
4: 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3: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4: 那废话，
3: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4: 对呀、啊，
3: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4: 不着急，
3: 他老是气人。
4: 气人。
3: 要怎么那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

0: 恨穷人呢，
1: 外带着气穷人。哎，
0: 外带还让你生气。
1: 对，
0: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1: 是啊，
0: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二十，你到那儿当二十，他不给你写二十，
1: 那是，
0: 就给你写呀八块，
1: 八块，
0: 或者给你写六块。
1: 哎，他得把这个十八个月的利钱
0: 是不是
1: 算在里头？
0: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1: 有韵。
0: 嗯，
1: 什么韵？
0: 说话爱拉长声，
1: 是吗？
0: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1: 嗯，
0: 拿着一件皮袄，
1: 皮袄，
0: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儿啊，二毛检查的筒子。
1: 哦，
0: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那柜台啊，它特别高。
1: 对了，那么高
0: 是不是？
1: 那怎么回事？
0: 哎，他是怕打架，
1: 怕打架。
0: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1: 哦，也不是那么高，
0: 矮。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呀、啊，才把那柜台呀、啊、起高了。
1: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0: 你想啊，他当当人着急呀、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1: 嗯，
0: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1: 着急，
0: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1: 是啊。
0: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你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呀、啊、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1: 嗯，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0: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1: 哎，好吧。
0: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1: 嗯，
0: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瞧，
0: 你给人瞧货呀。伯爵拿着烟袋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1: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0: 就是这意思嘛。
1: 这叫什么买卖？
0: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1: 瞧东西。
0: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1: 哦，
0: 嗯，
1: 干嘛呀？这是？
0: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1: 瞧瞧人，
0: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1: 是啊，
0: 烫多少？
1: 怎么这个味儿啊？
0: 它有韵调吗？
1: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哎、
0: 这拉长声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1: 哦，规矩。
0: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1: 慢了。
0: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1: 啊啊，
0: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1: 哦，对，写当票。
0: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1: 嗯，
0: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0: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
1: 写满了。
0: 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就这味儿。
0: 哎，那位说您给我写三十块钱吧。
1: 三十，
0: 没敢多说。
1: 嗯，
0: 三十块干脆。
1: 多少？
0: 不要。
1: 不要
0: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呀？
0: 多少钱呢？二十。
1: 二十，
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这一放，
1: 嗯，
0: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1: 对呀、啊、
0: 我写了。
1: 写了。
0: 人家写了。
1: 嗯，
0: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1: 对呀、啊、
0: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0: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0: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1: 嗯，
0: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写
1: 写，
0: 干嘛提写呢？
1: 嗯，
0: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
1: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0: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1: 是啊，
0: 老杨皮袄一件。
1: 老杨，
0: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1: 是啊，
0: 陈弟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0: 往下一包便不像话。
1: 怎么，
0: 老杨皮。

0: 光板无毛虫吃鼠咬，20块。来个虫吃鼠咬，
1: 光板无毛，
0: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1: 这真是，
0: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1: 哎，
0: 他就要那么说，
1: 就要那么说。
0: 哎，多的你熟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1: 是啊，
0: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1: 看好不换。
0: 对了，
1: 也不赔了
0: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1: 嗯，
0: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1: 哦，
0: 我当当去了。
1: 你也当当去了
0: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能说我上台穿的呢？
1: 是啊。
0: 辗转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少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1: 瞧这个，
0: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这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1: 对，不值钱了吗？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1: 1块，
0: 没敢多说呀。
1: 是啊，
0: 1块不值。
1: 多少？
0: 4毛。
1: 4毛，
0: 他4毛啊，
1: 真要命！
0: 吃顿饭呢，也就是，
1: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0: 你跟他磨磨，他也不理你了。
1: 哎，
0: 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哪怕弄5毛呢？
1: 5毛呢？
0: 多了不要。
1: 多少？
0: 好，
1: 他就急了。
0: 哎，4毛，咱就4毛，
1: 4毛吧。
0: 他也得包勉呢，
1: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看我旧布，
1: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这，
1: 哦，他嫌你身量矮。
0: 对了，
1: 还挂，
0: 啊，还挂就还挂吧。
1: 对呀，
0: 往下还包呗。
1: 嗯，
0: 旧布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1: 怎么？
0: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儿啊。
1: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0: 全给包面没了，
1: 太不像话了。
0: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1: 嗯，
0: 老爱挂运调。
1: 挂运。
0: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1: 啊，
0: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1: 嗯，雇这个。
0: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1: 啊，洋车。
0: 他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1: 哎，
0: 嗯，
1: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0: 他在那儿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韵调，
1: 也那么拉长声。
0: 哎，也是拉长声。
1: 是啊。
0: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儿，
1: 嗯，
0: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1: 哦，
0: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1: 还转俩圈，
0: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1: 嗯，
0: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1: 哦，
0: 一瞧啊，双灯脚铃，8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呀，热不了一块。
1: 好，这也瞧出来了。
0: 啊，敲的了敲的，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1: 怎么说的？
0: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你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1: 对呀，啊，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0: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1: 单排了要多少？
0: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5毛钱吧。
1: 5毛吧。
0: 2毛。
1: 2毛，
0: 我多花你1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1: 啊。
0: 这他还包贬呢，
1: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0: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1: 哎，
0: 我对于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1: 是啊，
0: 我们有个街坊啊，
1: 啊，
0: 没有一大哥。
1: 哦，
0: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1: 他就在当铺里。
0: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1: 嗯嗯，
0: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1: 哦，
0: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1: 是若是呢，
0: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1: 嗯，
0: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1: 怎么
0: 站柜啊？分头2、3柜。
1: 头2、3柜，
0: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1: 嗯，
0: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1: 对，
0: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1: 是是，
0: 收这个。
1: 嗯，
0: 二柜就不然了。
1: 二柜是？
0: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
1: 哦，
0: 毛料子的衣服啊。
1: 三柜呢？
0: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1: 哎，普通，
0: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1: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
0: 哎，大褂什么？

0: 那都归他。
1: 对，
0: 三跪，这位啊就是站三跪的这个资格。
1: 是，
0: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成声
1: 啊。
0: 有一回才可乐呢，
1: 怎么了？
0: 有一个人上那儿上当去了，
1: 嗯，
0: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净收衣裳什么的，
1: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0: 这个人呢，当什么呀？
1: 嗯，
0: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场。
1: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场。
0: 哎，两个铜场。
1: 啊啊，当那个
0: 啊，两个鼓包，
1: 是我
0: 红绸子条，
1: 我知道，知道，
0: 当那个，
1: 嗯。
0: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1: 是，
0: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1: 嗯，
0: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接过来一看，
1: 不懂装懂了
0: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铲他都不认识，
1: 没见过
0: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1: 说是呢，
0: 我没见过这个呀。
1: 嗯，
0: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1: 对呀，
0: 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1: 问问人家。
0: 当多少？
1: 这味儿倒小会了。
0: 嗯，那位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得写一块。
1: 嗯，
0: 一块给咱分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1: 嗯，
0: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1: 害怕了。
0: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1: 怎么？
0: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1: 对他没法吆喝。
0: 哎，他要喊不上名儿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1: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0: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1: 哦，
0: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哼，太可笑了，
1: 炫起的名儿，
0: 炫起一名。
1: 那怎么吆喝？
0: 写
1: 写
0: 一提写。
1: 嗯，
0: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1: 对，
0: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1: 啊，救火用铜草帽
0: 啊，
1: 嘿
0: 嘿，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1: 那是可乐，
0: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1: 嘿，
0: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1: 说是的，
0: 我来这柜上20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1: 本来嘛，
0: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得可乐。
1: 对，
0: 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它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1: 嗯，
0: 明儿我在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1: 还找他？
0: 咱俩有商量。
1: 好嘛，
0: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1: 写了，
0: 那位走了。
1: 嗯，
0: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1: 单皮，
0: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1: 哦，就那个
0: 圆的，
1: 圆的就打当中，嘣嘣嘣嘣，
0: 哎，对，挺响的那个，
1: 那个
0: 单皮，
1: 哦，
0: 这位夹着来的，
1: 嗯，
0: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1: 没在这儿，
0: 他还不当呢，他单等他，嗯、哦、啊，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1: 待会儿再说、哎，
0: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1: 你说真有意思，
0: 啊、来了。您收来，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1: 熟人。
0: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1: 是啊，更不懂了，
0: 也得问问人家啊。
1: 当多少钱？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那位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1: 还两块，
0: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1: 还是一块，
0: 那位也好，
1: 嗯，
0: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1: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0: 哎、这不是成心拆了我吗？
1: 有意思，这位也逗。
0: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1: 说是呢，
0: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1: 又给起上名来了，
0: 又起上一名字来，
1: 怎么喊的？
0: 写
1: 写
0: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缺边儿短样儿，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1: 啊！
0: 胡出主意吗？这不是
1: 谁说的？这是
0: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1: 对呀、
0: 啊，还在这旅行用的呢，合着在家了不能用。
1: 是，
0: 铁片先生气大了，呵，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 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1: 真是，
0: 这多少钱呢？
2: 一块
0: 啊，认准了一块了，
2: 一块
0: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嗯，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2: 是啊，
0: 什么东西都沉连不短的。
2: 嗯，
0: 得嘞，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2: 明儿还见。
0: 转过天又来了，
2: 又当什么呀？
0: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2: 帽镜，
0: 哎，大帽镜，
2: 哎呀，
0: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2: 嗯。
0: 哎，正赶我们那大哥在那儿站柜呢。
2: 是啊，
0: 这木头板啊，冲我们这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2: 对，人家抱着镜子，
0: 抱着镜子吗？
2: 恐怕摔了。
0: 啊，往那儿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蒙着了。
2: 嗯，
0: 您给我瞧瞧这个，
2: 瞧瞧这个。
0: 好好，哦，还是你啊。嗯，这是什么呀？
2: 那是红木的架子
0: 啊，
2: 挺好看。
0: 当多少？
2: 当多少呢？
0: 那个说啊。涨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2: 别要价，
0: 硬木的架子，
2: 嗯，
0: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2: 对呀，
0: 跟他呀，说好话，
2: 套熟乎。嗯，
0: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2: 对，
0: 这好办，涨多少钱您就给颠沛了。这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2: 瞧着写。
0: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一块，
2: 瞧着写也一块，
0: 还是一块，
2: 白废话了。
0: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2: 嗯，
0: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儿。
2: 嘿，这也够怄气的。
0: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2: 喊吗？
0: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2: 这个也编了个名，
0: 也编一名，
2: 写
0: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2: 嗯，
0: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呢，
2: 是
0: 啊，连那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2: 注意了，
0: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2: 对，
0: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2: 哎，
0: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2: 木头小影子
0: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2: 好嘛？
0: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2: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2: 啊，
0: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仪式呢。
2: 仪式？
0: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2: 怎么了？
0: 哎，别忙，还有，没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单凭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说
2: 怎么写呀？那个，
3: 哎呀，感谢地保同志给我们送了这么多慰问品呀！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砍，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砍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去。炊事班全体集合。
4: 是。
3: 小伙儿
5: 到。
3: 小碗
5: 到。
3: 小瓢
5: 到。
3: 小勺
5: 到。
3: 嗯，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6: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5: 我搞，
7: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5: 我炒，
6: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5: 我搅，
7: 看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搞了。
5: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8: 着。太不完了了。
6: 哎，班长
5: 啊，
6: 你到这里来。
5: 干什么？
6: 请坐。
5: 我说干什么？这是
8: 扇风，
5: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
6: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5: 对，我给他没收了
6: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7: 班长， 今天是大年三十，
4: 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5: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8: 拜个年。
5: 好，板上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7: 打班长，你太英明了，
4: 班长。你太伟大了！
5: 行，不要搞个人崇拜。
6: 三三二二细细细。喂，
5: 喂，
9: 一天没用停机了。
5: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邮局又有新内容了，
7: 什么内容？
5: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6: 30秒。
5: 哎呀，你到了吗？哎呀，你到了。30秒怎么了？30秒还少啊？
6: 少，
5: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6: 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5: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6: 是。
10: 哎，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 哎，班长，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0: 就是啊，
5: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1: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5: 哎呀，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谢谢他，小王
7: 到，
5: 麻烦你对象，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5: 行，小飘，
12: 等，
5: 你来。
12: 是。
5: 就那回事。哎，班长
1: 啊，
5: 我想喝口水
1: 啊，喝。
5: 哎，我还想喝口水。
1: 哎，没毛病。
5: 喂，喂，说话呀、啊，放过号了。
6: 哎呀，你放过号了。哎。
5: 啊，他挺好的 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笑。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10: 你打了，你打了。
7: 你不打我打。
10: 喂。
5: 老豆
7: 是什么呀？
10: 哎，就是爸爸呀。
13: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10: 哦，磕也看不见啊。
13: 哎，家里怎么样啊？
10: 啊？好。
13: 对。是。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13: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12: 你们怎么不跳啊？
14: 做的为什么要跳啊？
15: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2: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弟弟。
16: 哇塞！
7: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15: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自己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胡椒醋皮拌面片。怎么？啊，你是幼儿园啊？难过了呀？
15: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给谁拜年不吃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叔叔，哎，班长，哎，你来打的，
15: 班长，哎，上网还没打呢，上网来，
7: 啊，班长，我不打了。
15: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7: 我怕。
15: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7: 班长，我就不打。
15: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7: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班长，没人接。
15: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7: 班长，
15: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7: 是。班长，算了吧。
15: 这么着。把我的胆小给你，
7: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5: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7: 班长，
15: 打。
7: 班长，
15: 还剩10秒。
17: 10 9 8 7 6
15: 叫妈妈，
7: 妈妈，
18: 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生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指人体细胞

0: 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0: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生命密码我们大型的健康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啊，今天陈老师想先送给大家6颗心。哪6颗心呢？说家人要关心，出门要小心，待人用爱心，生活要细心，治病需决心，天天都开心。希望收音机前的您都能让幸福如雨洒落心间，让健康如水滋润心田。也更希望咱们的三代特效药，咱们的全球最尖端的基因药物，来帮助更多的患者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都能够健康长寿。话说到啊，咱们最近这几天呢，我呢，没有太休息好。有人说了，为什么呀，老师？晚上我真的有点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次啊，这个疗效推广活动呢，也就是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报销减免85%的药费的这个活动，确实报名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每天来的人呢非常多，名额下降的非常快，这个补贴的资金呢越来越少。其实我心里边啊特别的担心，也很清楚，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个老朋友来讲，这是个机会，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呢买这种类型的药都是很贵的，而现在呢能减免85%的药费真的是很难得。而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身上的病拖得越久，基因损伤变异的几率就更大，各种癌变的几率也就更高。所以说啊，掏心窝子说一句话，我真的是替大家伙着急，因为呢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可能还不知道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啊？一想到还有很多的患者还不知道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每天呢还进行着无效的错误的治疗，白花钱不治病，天天的被疾病折磨，真的啊心里边真是百爪挠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各位，我们要想到是大多数的人，你是花了钱了啊，而且遭了罪了，但是可能还逃不出绝症的魔掌，身上的病根呢很可能会由于基因突变变成癌症。其实这一点呢一听到，我们大伙儿心里可能也一紧，是不是啊？很着急，我心里头特别着急。因为什么呢？每天都

看生老病死，每天都看生命的消逝。所以说呢，一想到这儿，我真是替大家捏把汗。但还没有享受到，或者是说还不知道咱们的活动的这些个老听众们，真的是啊，这个可能缘分就此错过了。哎呀，都说医者父母心呐，是不是啊？我觉得呢，人人呐，咱们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都能享受这个好药，这才是最棒的。咱不少老听众啊，或者是刚刚接触咱们这档节目的新朋友，年龄呢估计和我相仿，有的呀是比我岁数大很多的。但是我心里头啊一直在琢磨，那就是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病人都跟孩子是一样的。我是有耐心，有爱心，有决心，有信心去把大家呢这疾病来治愈。但是呢，您看，终究啊，咱们世事呢都是讲究一个缘分的，药医有缘人呐。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也不相信，哪怕说我有天大的本事，可能你不用，你用不上这个药，我也是救不了你的。所以我们呢素不相识，但是通过空中电波，我希望也是真心的希望啊，那么能够去帮助每一位患者，咱们架起一个健康的桥梁。那我们来看啊，为什么陈老师有这份信心？因为本身人呐，他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叫基因病。基因呢是在细胞核里头的，我们每个人基因呢在受精卵的时候，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很多病呢都是因为啊先天基因的缺陷，先天不足引起的，我们称为呢叫基因先天遗传病。基因决定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的颜色、智商高低、性格的好坏，还有血型、孩子出生之后的健康程度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人呢，你看这个血压偏高都是遗传来的，心脏不好是先天性的，糖尿病更是遗传的，那哮喘、精神类疾病也是遗传的，很多家族呢还有遗传癌症的基因，大几率的啊都遗传啊，只是看咱们说这个基因受损到什么程度，对不对？疾病呢才会出现加重或者是死亡。还有是什么呢？父母身上没有这个基因，由于我们呢是常年累读的啊，这些个周遭环境的不好，毒素的积累呀、饮食习惯不好啊，这个后天基因的病变。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感慨一下，大伙儿记着吗？前几年有一个大事件叫三鹿毒奶粉，对吧？大伙儿知道，吃出了好多呀、好几百位呀、大头娃娃，这是啥呀？对人生下来是好的，对吧？这叫基因的后天病变，对不对？大伙儿记着吧。还有什么呢？中风啊、老慢支啊、肺气肿、肺心病啊、肝胆病啊、肾病啊，都是说被各种的毒素啊，还有什么呢？食物引发的后天的损伤。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呀，这个很多的绝症啊，都是由口吃进来的。那么癌症的癌字不也是吗？病字头里面三个口吗？对吧？一座大山给它一压上。所以我们讲了，所有的这种病症最后到了癌变，其实都是基因的受损逐渐的加重，导致了基因的病变，形成了慢性疾病，一体多病，那还有什么呢？演化成为了癌病。基因是决定了人生老病死的，因为基因呢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这个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由谁来操纵啊？对，这是由基因来操纵，对吧？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那么如果说呢，基因先天缺陷啊，还有说是后天的基因改变，那么决定了人类只剩一种病，就是基因病。那我们来看，是不是我们正好是应用在基因的药才能够解决这种类型的病呢？既然都是基因的病，那我们就用基因的药来治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关键的。那么什么样的药能解决问题呢？这就是大伙儿口里面的特效药，也是大伙儿嘴里面的神奇用药。大伙儿都说这药挺神，是吧？这个药效果好，啥呀？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活剂。那我们来看啊，

我们这里面有什么？怎么能针对于基因改变那么好呢？我们里面毒含了 S3 加基因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给大伙儿进行全面的大修。我们这里面呢有特殊的这个 S3 加基因多肽，叫基因活性原液，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病变的组织器官啊。如果说你没有完全变异，没有到癌变，基因量没有断裂到 80%， 各大脏器没有达到说完全衰竭状态，那么你用它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实现全面的康复。那么基因三肽特效药，咱们的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啊，其实是治愈疾病的目前来看老慢病的唯一选择。那我们来看这里面，我们首先采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有着中华仙草之称的冬虫夏草，以及呢珍稀名贵药材，首先经过先49天的中药发酵，先来发酵，同时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还有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怎么呢，提纯出里面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原液，那打造成为了口服液剂型。您记住，这是原液，口服液剂型啊，里面有什么呢？对，有 S3 加基因多肽。哎，这里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原液啊，那么我们每个分化呢是小于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呢？口服之后不需要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咱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所以我们针对于先天遗传性的基因病，后天损伤的一些突变的基因病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怎么呢？使人能够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完全消失所有的病症。目前来看，基因三肽特效药，我们的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呢，荣获了3项的世界第一，从根源铲除慢病，针对各类型的老慢疾病，那应该说是涉及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这个疗效超好，是不是啊？超神，疗效验证的也确实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讲称为叫神奇啊，特别棒。其实呢你看，好药啊不怕体验，那你这次呢我们给大伙呢报销减免85%药费，是不是个好机会啊？对，其实我们不怕大家试，是不是啊？我们不怕大家用，用出好效果是理所当然的，就怕什么呢？这个药是天价，您可能是对于这个钱上面药费上面消费不起，对不对？这次100块的药费我们自个儿才花15块钱，多好，对吧？当然了，如果这个活动结束了那就没这个好事情了。那毕竟说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啊，我跟大伙儿一直在说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啊，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几天有点睡不好觉，其实我这时候啊深刻体会到失眠患者的痛苦，真挺痛苦啊，真挺痛苦。而我相信呢，此时此刻啊咱们的听众也有不少失眠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病症来讲，我们下面会给大伙儿接着聊，但是呢我仍旧希望大家呢别错过这个好机会。那别在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电话，呀陈老师我没订着，陈老师我错过了，哎呀我挺后悔，其实你闹心我更闹心，是不是啊？我现在都睡不好，你想想要是那么多患者都跟我说没订着，那我这觉就没法睡了，是不是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机会，咱们现在还有活动，咱们这项的报销减免还有补贴给大家的资金，那就不要错过，当仁不让，健康是自己的，谁也不能替你疼，谁也不能替你难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那好，谈到失眠我真的想说说失眠。因为失眠呐，你看病理性的失眠长期睡不好觉，我真的希望大家能重视起来。怎么呢？我先给您讲一个患者啊，我接诊的一个患者的经历。一位男同志，岁数并不大，44岁，大学毕业之后啊，这个怎么说呢，找不到这个专业很对口的单位，但你得生活呀，得挣钱呢，于是呢到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上了业务员，这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一干干到了40岁。
终于

当上了销售经理，挺好。嗯，手底下管了好几十号人啊，车也有了，房子也买了，老婆孩子都有了，哎，算是什么呢？事业是小有成就。但是呢，你看，自从他当上了销售经理之后啊，工作压力是与日俱增。怎么的？因为这个角色嘛，对不对？应酬肯定多，在外面吃吃喝喝，讲话一个月得有25天，通常都是后半夜回家，睡眠状态是越来越差，经常的一晚上就睡上这个3-4个小时，2-3个小时。所以大伙想一想，这样下去，铁打的汉子他也不行啊。那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当然也是无精打采的，那整天讲话了，蔫头耷了脑啊。领导在那开会，他坐那打哈欠，记忆力也不好，免疫也不好，今天感冒，明天发烧，后天拉肚子，来回折腾，哎呀，很苦恼啊。一来二去呀、啊，不是说他不想睡了，而是他真正是睡不着了。你看，从什么呢？从这个咱们人为的啊干预睡眠，那你是应酬多，咱就能睡2-3个小时。到后来是什么呢？已经变成了病理性的改变了。啥意思呢？就是已经形成了那种异常的脑电波的状态，整个这个基因链它开始出现断裂的状态了。很苦恼啊，那这是什么呢？这是病理性的失眠了，吃药吧，寻医问药啊，这药真的是没少吃，但是后来依赖性更强了啊，这少吃就不行，不当事了，多吃一点呢能睡一会儿，但是呢睡完之后脑袋疼，哎呀，这个肝肾都不行了，整个人状态很糟糕。哎，再后来找到我的时候，血压也高，心跳没有规律，一阵慢一阵快。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性情大变，这个人很焦躁，同时还显得有点孤僻，怎么的也不想上班啊，而且呢是什么呢？瞅谁都发火，有点狂躁。单位领导一看，你这情况你不适合当销售经理了呀，对不对啊？你瞅谁都发火，你怎么做这工作呀？赶紧的给他撤下来了。开会的时候点名批评他，责任全他的，骂特狠。哎，这下完了，这讲话大男人呐，是不是好不容易熬到现状？哎呀，这个想不开了，开始钻牛角尖了，啊，把凳子一摔，跑到他们单位33层楼顶上去了，讲话掉跳楼，啊，跳下去吧，给公司领导一个交代。顶楼上啊，一阵哭一阵笑，狠狠抽自己嘴巴子，一通闹腾啊，领导都吓哭了，赶紧报警。最后把他妈妈也给请来了，一堆人跪天台求他下来。等他妈妈到了楼顶的时候啊，这一刻看到他儿子已经是不成人样了，他也好像不认识他妈妈一样。他老母亲吓得讲话都快魂飞魄散了，真怕这孩子稀里糊涂想不开，一下掉下去就完了，是不是家破人亡了吗？老妈妈也哭着喊着，70岁的人也跪天台上失声痛哭，就求他儿子啊，不要跳啊，妈只有你一个啊，有个3长2短的，全家人都不活了呀。啊，其实80后多半都是独生子女，是不是啊？70岁的老人失独，那你想想后果。最后呢，说好说歹说呀，总算是劝下来了。打那之后这人就废了，整个人神经恍惚崩溃，跟神经病似的啊，易怒自闭反复无常。大伙儿看吧，这是啥？长期失眠的危害。那说到这儿，我真的想提醒大伙儿一句啊，甭管是年轻的年老的，千万不要小看失眠这个问题。时间长了，我告诉各位，好多好多的病变，这个基因链断裂呀，真的是了不得的。它会出现什么呢？你看，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啥呀？老年痴呆，有发展成精神病的，对吧？这种例子太多了。你看，有丹麦有一位举世闻名的童话大师安徒生，各位大伙儿都知道啊，小孩都愿意读他的故事，每天写故事，故事人物素材都很生动，但是呢大量需要用脑，结果安徒生他患有非常严重的神经衰弱，最后逐渐发展为叫狂躁症，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对不对？哎，有人呢也是有抑郁，抑郁是在哪儿呢？哪儿啊？大家看啊，

0: 这个挺有名儿，三毛作家张国荣，我一提这个大伙儿更知道了，是不是啊？28岁有位明星叫乔任梁，他们自杀之前都有着严重的失眠，对吧？严重的失眠。好，说到这儿，好多的听众截止到现在也不太理解，人为什么好端端就睡不着觉了呢？我们在医学界把它称为叫神经衰弱，病根在哪儿啊？哎，咱们来看啊，这就是在脑神经上。基因是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细胞核当中，脑神经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的是健康的由谁来操纵？基因，对吧？脑神经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它俩的作用正好相反，交感神经越是活跃，人呢就越兴奋，副交感神经越活跃，人就越困倦。人为什么会失眠？哎，是15号基因染色体受损异常之后，神经机能就紊乱了，这一紊乱你可能就睡不着觉了。那么紊乱的状态是什么呢？就这两个神经它已经不正常的有规律的运作了。那么大家会想一想啊，我刚才讲到这位中年人啊，这个可能是严重失眠患者了，是不是啊？他现在是怎么样了？大家很想了解。庆幸的是什么呢？他成为了我们的患者，当时呢临床就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药。他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跟我讲，他说老师，我最庆幸的一点就是遇到您了。怎么呢？因为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他当天睡眠有所改善，第二天立竿见影，神经状态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一觉睡了5个小时，睡的是非常香非常沉，他讲话了，我从来没睡过那么好的觉，而且呢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2个周期之后啊，整个人神经状态完全不一样，血压心跳胃肠功能都恢复正常，人呐精神焕发，整个人很开朗，记忆力非常好。哎呀，他说我呀从那之后就没有轻生想死的念头了，那不想死了，真的活着多好呀，是不是啊？这个人活着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啊。这么说吧各位，基因改变了人就改变了，为什么？你看他就是基因改变结果，对吧？刚才讲了，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它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基因链上了，它不再紊乱了，所以一下子哎，就恢复正常，恢复健康，而且从这开始，他说整个这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建议大家走弯路的，啊，治了很久没治好的，还在徘徊犹豫，还在看的观望的，还有是什么呢？用了很多药物方法都不行的，大伙来试试，啊，更何况现在钱好啊，是吧？我们省85%，这是给您补贴的。那么我们只拿15%，也就是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自己啊只拿15块钱，多好，对吧？名额下降的非常非常快。我为啥睡不好觉？我怕哪位患者跟我来诉苦。其实我以往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啊，我经历过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稍稍便宜一点点，别说85%了，我们便宜20%，你知道钱都差不少啊。您知道这个基因药它本来它不便宜，对不对啊？所以这次呢，我生怕哪一位落下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下面时间呢赶紧接电话，因为每天我们的患者热线都非常热，下面时间就交给大家。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0: 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你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
3: 哎，请问是陈老师吗？
4: 哎，是我啊，您的电话也已经接通了，您请讲。
3: 哎，陈老师。
4: 嗯。
3: 哎呀，您好啊，我今天啊，也得啊，劝您一句。
4: 嗯。
3: 您那个自己啊，也得注意这个身体啊。
4: 哎呦，谢谢您啊。
3: 哎呀，这个人啊，真是啊，哎，不能啊太操劳了。
4: 嗯。
3: 您为了我们这些患者好啊。
4: 嗯。
3: 你说这份心啊，我们都领了。
4: 哎。
3: 啊。
4: 哎。
3: 但是您那个身体吧，要是不行了。
4: 哎。
3: 那到时候我们去找谁呀、
4: 啊？
3: 去。
4: 嗯。那对对对啊，怎么说呢？您说的非常对，首先感谢您老对我这份关心。我始终相信的啊，就是人嘛，堂堂正正啊，一身正气，为人呢也要一尘不染。那尊重病人也是尊重我自己啊，所以我一心也是普奔大伙儿，是不是啊？
3: 哎呀，真的感谢您啊。
4: 哎，嗯，
3: 你看尊重病人啊，就是尊重自己。
4: 哎。
3: 哎呀，这话说的是太好了。
4: 嗯，
3: 哎呀，真的是谢谢您啊。
4: 嗯，好。
3: 现在你看这个活动啊，
4: 嗯，
3: 直接给减免85%的医药费啊。
4: 对。
3: 哎呀，我也真是特别的感谢您啊。
4: 啊，嗯嗯嗯。
3: 要不然的话，我是真的买不起了。
4: 是吧？嗯。
3: 哎，我不是等着啊变个癌症。
4: 嗯。
3: 哎，那不就等于慢慢的等死一样吗？
4: 嗯嗯，也就是说呢，您看咱们这场活动对于您来讲是非常及时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哎呀，您说话太客气了啊。其实呢，嗯，什么病都怕拖，病拖的时间越长，基因损伤就越重。您琢磨琢磨，基因变异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就越高。我们经常讲叫啥，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
3: 对。
4: 对不对？不管您是怎么治。那我觉得如果说是没有效果的治疗就等于没治疗，对不对？你想这钱也白花了，罪也是白遭了，那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病没治好它在发展，对不对？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啊。
3: 对对对。
4: 哎，嗯，
3: 是这样的，您说的太对了。
4: 嗯，
3: 以前啊总是用那个细胞疗法什么的，
4: 嗯嗯，
3: 一点也没治好，白花钱了。
4: 是吧？嗯嗯，
3: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就买了一个周期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4: 嗯、
3: 啊，哎，这不就用上了？昨天我打电话，
4: 啊、
3: 就又订了3个周期的。
4: 哦，
3: 您看我这些药啊，
4: 嗯，
3: 你说够不够用呢？
4: 你看买了一周期，又订了3个周期，其实什么呢？
3: 哦、
4: 咱就见效了，是不是啊？要不然的话还能再买吗？嗯、对吧？奔理合计也不能了呀。
3: 嗯对对对，
4: 再有您这机会赶上了、
3: 嗯、
4: 把钱省了啊，挺好、
3: 嗯、
4: 您老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讲一下好不好？我听一听您具体的问题啊。
3: 哎。

0: 行行行，
1: 哎，
0: 我不是亲身验证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就是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效果啊，哎呀，真的太强了。
1: 哎，好，
0: 我原来呢本身有这个腰托呢啊，哎，我这个病啊，你说不发作啊时候啊，哎，就跟那个好人一样，哎，不受什么限制，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犯病。
1: 哦，
0: 要是一犯病啊，那就跟残废一样了，哎，一点道也走不了了，那个腰啊，哎，也直不起来，
1: 是吧？
0: 哎，我就一点也不能哎动弹了，哎，你看那个时候啊，就总是到医院做那个什么叫牵引，
1: 哦，
0: 啊，
1: 天眼，
0: 哎，大夫就跟我说呢啊。我这个挺严重的，要是再重了，哎呀，那就得瘫痪，哎，你说跟废人一样了，啊，那个大夫啊，说话还挺横的，啊，我儿子啊就跟他急眼了，说你会不会说人话呀？哎，当时我还真的是挺害怕，哎，我真要是起不来，瘫在家里头啊。我能指望谁来照顾我的后半生呢？
1: 哎，您老说这话是到家话，真是这
0: 啊，
1: 回事儿。你想想，你指望谁呀？你指望谁都不如自己，对不对？
0: 对，
1: 久病床前
0: 对对对，
1: 无孝子啊，对不对呀？
0: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回家了以后啊，就挺上火的。哎，第二天啊，哎呀，就真起了满嘴的大泡。啊，再加上我这个颈椎还有增生啊。那个胳膊也发麻，这手呢就像，哎呀，过了电似的舒服啊，总是那么突突的啊，手指头尖啊都麻，那个心脏还不太好，
1: 是吧？
0: 心率也不齐，有时候一生气上火啊，那心跳快的啊，哎呀，有个110多下
1: 哎
0: 吧。
1: 呦啊，这心率，太高
0: 我
1: 了，是
0: 慢
1: 不
0: 的
1: 是？
0: 时候有50多下，
1: 哦，
0: 啊，以前呢，我真的是特别害怕晚上睡觉啊，睡不着，哎，睡眠质量不好啊，每天晚上啊，也就是3个多小时吧，要是醒了以后啊，就，哎呀，更加睡不着了，哎呀，那个心里头啊，烦的闹心死了，啊，我躺在那个床上啊，心烦的要命。哎，就是感觉想找个地方啊，涵养涵养，啊，或者是开开窗户透透气儿，
1: 你看这病闹腾的，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对不对？
0: 哎，是的，有时候啊，我就看见我们家那邻居啊，他原来就是脑梗，哎，而且他还有那个高血压，哎呀，我们都是一身的病，他得病啊，在医院治了。哎呀，5年多了吧，都没有治好。你现在看他吧，啊，用这个治好了，你看，啊，而且那个精神头啊，那高兴的啊，哎呀，真的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哎，您看他在您这儿治好了呀，后来我就听您这个节目了，哎，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实在。
1: 好，
0: 而且确实啊，现在你说什么都进步了，哎，都是高科技了，哎，这个基因医学啊，确实是厉害。哎呀，那我必须得试一试呀。
1: 哎，
0: 要是不试的话，哎呀，我早晚我就感觉要出事儿。哎，那永远都不可能了，哎，把我身上那个病给治好。
1: 哎，没错，您说的这一块太对了，是不是啊？您看您邻居，其实他的问题呀，可能比你严重还要更多。哎，人家已经好起来了，对吧？包括您刚才讲的腰托、颈椎增生等等，这叫啥？叫退行性病变。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人过30之后，基因都会出现不可逆的受损。基因链是有使用年限的，一般多少年呢？是120年到150年。我们人体的基因段呢，它的寿命是120年，也就是的到什么呢？到150年终止，都是这样的。人没有再高过这个寿限的了。可是由于咱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你看吃喝啊、空气污染的重金属超标。

0: 你没到70岁、80岁的时候，哎，这个基因它已经大面积开始什么呢？衰老了，就是它的寿命、使用寿命快到了。那再有什么呢？像您有这种长期久坐呀，或者工作性质重、体力劳动啊等等，更容易造成什么？就这种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所以你及时去改变基因，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觉得是对应治疗，真的效果很好，对不对？我替您高兴啊！您琢磨琢磨，这些病它不要命，但是有遭不完的罪呀，是不是啊？前面掉100块钱，你敢减吗？他不敢，是不是？这道理是不
1: 是？
0: 哎。
1: 是这个道理啊。
0: 哎
1: 呀，可不是嘛。您看我用是这个以后没几天啊，就好像是什么基因链给我就连上了。我就感觉那个脖子那块儿就特别的舒服。
0: 好的。
1: 就听我这使唤了。
0: 好。
1: 而且这个心脏这块也得劲儿了。这个说话的底气也足了，这个心情因人而解的就好了。
0: 不错
1: 啊。不烦躁啊，不乱蹦了。现在啊那个手脚啊一点也不发凉了。也不发麻了，发木。也不发胀了。是越来越好了。
0: 好。
1: 就是走道的时候啊这腿也不疼了。像以前要是坐在那儿啊，坐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啊，我那个腿就麻的，麻的都不敢动弹了，现在这老伴儿啊，就说我了啊，说我现在这个精神头好了，脾气也好了，这气儿也送了，有实力和他吵架了
0: 啊，有实力了，我的天，看起来恢复的正儿八经，不错啊，好。
1: 那我现在啊我用的挺好啊，我就寻思啊让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0: 是吧？
1: 你说我比他你说大3岁啊，他这个年龄啊也大了，他那个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也是遗传的，
0: 你看，
1: 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那个降压药吃的啊，他自己都说都吃的烦了。
0: 对，
1: 有时候啊你说一整他还是忘了吃了，然后那个血压就腾腾就上来了，
0: 是吧？
1: 还有就是老伴儿啊那个肠胃功能也不好了，
0: 常年用药也是会损害肠胃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好，我基本听明白您老这个情况了。您这样啊，我觉得你们老两口呢现在呀，尤其是您已经见到效果了，对不对？我们心里有底儿了。而老伴儿这个病呢，其实啊它有一定的危险几率，比你的可能还要更高。为啥呀？你像这种忽高忽低的血压，10个脑出血9个高血压，对不对？它是容易发生意外的啊，脑血管破裂的意外的。那么咱们这样还是及时用上，因为纠正基因是唯有这种方法，咱已经感受到一个周期的威力了。对吧，小花，咱有这个实力了，非常好。那咱们这回定3个周期，您和老伴儿肯定是够用的。那按照我们用量的，每天一支啊。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及时来电话，你随时打电话就行。你这么着，直接去跟咱们场位老师随时沟通，我把这名额也留给您啊，好不好？时间关系，后面朋友对等很久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好吧？
1: 好的，那谢谢您了啊。
0: 好，不谢啊，再见。
1: 再见。
2: 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你好。
0: 您好啊，请讲。
3: 是我的电话进来了吗？
0: 对，您电话。
3: 电台的电话。
0: 对，
3: 不太明白。
0: 啊。
3: 我说我头一次打电台的电话，也不太明白。
0: 啊。头一次打电台的电话还不太明白，是不是啊？好，没事儿，咱们慢慢说啊，我也听听您的情况，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问题。

0: 说清楚就好啊，别紧张，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好，你说。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现在这个基因特药，
0: 嗯，
1: 是不是就100块钱？
0: 嗯，
1: 我们只花15块钱，
0: 嗯，
1: 是不是都给免费？都给减免了。
0: 对，哎，你听得很仔细啊，就是咱们现在给大伙儿减免85%药费，就直接减免。啊，像咱们医院用医保卡似的，公家就给你报销了，就直接减免了啊。这是听得很仔细，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啊？好吧。
1: 我嗯，我就寻思问一下，
0: 哎，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参加。
0: 哎，
1: 你说我为什么要参加呢？
0: 嗯，
1: 俺家条件也不好。
0: 哦，
1: 我想就是报名要有活动的名额。
0: 嗯嗯，
1: 能行吗？
0: 可以的，现在咱们活动各地都还有，也就意味着你直接可以报上名啊、嗯，可以，好不好？
1: 嗯嗯，关键是我退休金呢、啊、还不少。
0: 嗯
1: 嗯、但嘛都跟不上嘛，就我常年吃药。
0: 嗯
1: 嗯，我叫张素梅，我家是沈阳铁西区的。
0: 嗯，
1: 我心脏不好，家里人吧、
0: 嗯、
1: 也有心脏病。
0: 哦，
1: 也不知道是不是基因遗传的。
0: 嗯嗯，
1: 我主要就是啥，
0: 嗯，
1: 就身体特别虚。
0: 哦，
1: 啥也干不了。
0: 嗯，
1: 有时候睡觉，
0: 嗯，
1: 无忧就翻个身，
0: 嗯，
1: 这脑袋呀，满脑都是汗。
0: 嗯，
1: 就睡不了了。
0: 嗯，
1: 憋醒了。
0: 哦，
1: 有的时候就走个道，就像堆在那儿似的。
0: 嗯，
1: 哎，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哦，
1: 你说睡觉吧也睡不踏实。
0: 嗯，
1: 而、
0: 嗯、
1: 记忆力吧就差的特别厉害。
0: 嗯，
1: 有的时候吧还忽悠一下子，
0: 嗯，
1: 那眼前、
0: 嗯、
1: 一下子就发黑了。
0: 哎呦，
1: 那血压还高。
0: 嗯，
1: 天旋地转的。
0: 嗯嗯，
1: 哎呀，也不知道怎么了。
0: 嗯，
1: 那平时血压不高。
0: 嗯，
1: 有的时候吧血压还高。
0: 嗯，
1: 就是血压吧特别不稳。
0: 嗯，
1: 俺家老头就担心我晚上睡觉看我不动，那、
0: 嗯、
1: 马上就打灯瞅着我。
0: 嗯，
1: 那就怕我死过去了。
0: 嗯，
1: 哎、嗯、呀，你说我这不死不活的，
0: 嗯，
1: 太折磨人了。
0: 是的。嗯，
1: 我这个缺德病跟你说哈。
0: 嗯，
1: 就有一回老头回来风大。
0: 嗯嗯，
1: 能刮了一下，这咕噔一声、
0: 嗯、
1: 就直接关上了。
0: 嗯嗯，
1: 哎呀，给我吓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0: 嗯、对对对，
1: 老头是说他不是故意的。
0: 嗯，
1: 就说是风太大了，有过堂风。
0: 嗯嗯，
1: 哎呀，给我吓得呀，
0: 啊、
1: 嗯，这心都要蹦出来了，
0: 是吧？
1: 那虚汗呐、啊，哗哗的。
0: 嗯，
1: 还、
0: 嗯、
1: 有的时候呢，
0: 嗯、
1: 我还浮肿。
0: 嗯，
1: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对，其实你那时候我特别有感受，就是心蹦蹦蹦蹦要跳出来似的，是不是啊？马上就汗就出来了、
1: 嗯。
0: 哎，就是你是下肢浮肿了，是不是？
1: 那有的时候有。
0: 哦，这个是这样的啊，嗯，如果说单纯的下肢浮肿的话，那么我们考虑就是心衰，知道吧？那你再摁一摁你的脚面子，有没有坑？
1: 有时候有、
0: 嗯、有时候有，对吧？其实听您说话的状态，咱俩一对比，你这个气脉明显就不够，对不对？你听听，就是咱俩对比，就是气脉你明显就不够啊，尤其是你这种病情是比较危险的，你自个儿清楚是不是？
1: 嗯，
0: 哎，
1: 知道。
0: 嗯，
1: 那你说好药吧可贵了。
0: 嗯，
1: 真的是吃不起。
0: 嗯，
1: 我就住过一次院，花了不少钱。
0: 嗯，
1: 那出院以后吧，他该犯病了还是犯病。
0: 嗯，
1: 有的时候吧，就孩子说住院。
0: 嗯，
1: 哎呀，我说我不去了。
0: 嗯，
1: 你说我住吧，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反正我挺遭罪的。
0: 嗯，
1: 我就寻思，我听你讲的挺好的。
0: 哎、
1: 嗯。还可以报销85%药费，你想申请一个名额试一试吧？
0: 试试试试吧，老姐姐啊！您要知道，您这种情况啊是这个万分危急的，我挺替你担忧。为什么呢？上来这个劲儿啊，心脏随时可能要人命，对不对？咱自个儿心里也清楚。
1: 嗯、
0: 咱今天正好赶上了减免85%的优惠政策。其实你说咱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就是按照原价买，你这个病也特别适合用。

0: 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用咱们的洋参啊，虫草益生合剂。你想想现在什么最贵？您琢磨，其实我觉得最贵就是咱们的生命，是不是啊？生命只有一次啊，一旦讲话这人俩眼一闭啥都没了，变成一缕青烟了，对不对？再过上几年，也只有我们的儿女们孝顺的，可能说在咱们坟头给烧上一把黄纸，不孝顺的那早就忘了，对不对啊？这世界咱们像没来过一样啊，是不是这理儿？对吧？
1: 嗯，
0: 最到家的一句话，老朋友都说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你说吧，如果国家没用好药啊，咱们是得了那种绝症，无药可救了，咱也认了。但是你说这种病能不能救？可以的，对不对？这种情况有没有药？有药啊，对吧？那有药有救，干嘛不救呢？那讲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讲话我挣的也不少，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用上，而且你用上，我保证，首先你不会再发生危险了，而且呢，你这病正对应治，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你就明白了啊。首先咱看心脏病，是什么呀？是心脏内部肌面的缺损和断裂导致的，啊，就整个咱们心脏内部的肌面是这样的。那么心肌它长期缺血，心肌长期出现问题，那么呢，你会发现呢，慢慢的细胞总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脏啊，这个细胞来讲非常微小，它由什么呢？细胞膜、细胞核、细胞质啊组成。基因在哪儿呢？基因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病态的健康的，全是由里面的基因操纵的。你包括你的血压这个问题也是啊，因为什么呢？血管紧张素基因的缺损，在出现损伤了，它造成什么呢？血压抑制不住。那么呢，开始逐渐什么呢？血管痉挛，血粘稠，慢慢的血压就高了。所以现在来看，你说是改变什么呢？不就是改变心肌细胞的基因，同时要改变咱们的血管细胞的基因。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只有基因药能救您呐，对不对？没有别的方法呀。就像您说的，医院我就真不想去了，咋的？三进三出。每次给我们什么样药，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那些强心的、降压的、扩管的，无非就这几种，对不对？他没有给你修复基因，临床普通用药也没有修复基因的药，您知道吗？啊，你吃再多，你用再多都是白搭。而我们现在来看，你想治好，那么只有什么呢？针对于细胞核内的基因改变、基因链改变，心脏才能被救活，你心脏才能恢复动力活力。对吧？人活着靠啥？不靠这发动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针对这个，那你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对应治疗啊。你现在说话，你看看你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建议你很简单，其实钱上面现在太省了，药也是真好，那就不用犹豫，对不对？你抓紧时间，你可以来试一试，试完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对？好不好？
1: 我知道了，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嗯，
1: 那一会儿我就订两个周期的。
0: 对，下定决心试一试吧，是不是啊？给自己生的机会啊。这样咱们是直播节目，我呢没办法在这块儿直接给你登记，你就打咱们场外电话400那热线啊，你电话报名，100块，咱们自己只花15块，你都能用得起。老姐姐都能用得上啊，好不好？你抓紧去，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你来电话，咱俩沟通你的效果啊，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我马上打电话去。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了。
2: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秦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哎，你好，秦老师啊，这次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好。
3: 报名我都3天了。但是有个问题啊，也没人给我送过来呀。我就寻思是不是报名的人多，把我的名额给别人了呀。
0: 报名的人属实很多很多。这次呢，咱们确实有很多工作人员都说了，老师啊，就是出乎我们意料了。

0: 这是事实。送药呢也肯定是稍慢了一点，不像以前，是不是啊？可能我们订药一两天就到了。
1: 嗯、
0: 现在因为什么呢？咱们这次是难得的一次报销减免85%的大优惠，以后永远不会再有。啊，就是说，那想花最少的钱，咱们用最好的药，就是一分钟也不想等的，那咱赶紧把病治好的。那么呢，这样的患者咱们就赶紧来，是不是啊？赶紧来。其实大家伙心情都一样，你看咱们也急着订，别人也急着订，我们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很着急，也想给大伙早点送，但是人特多，咱们理解一下啊。因为咱们从早上6点开始啊发货，送货开始，一直到11点结束，你想工作强度非常大，那多理解，耐心一点，咱们呢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咱们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估计着啊，也就是个大概期现在应该是5天之内应该能到啊，以前可能2-3天就到了，但是绝对错不了，你不用担心我们给您漏掉啊，或者是给别人了，不会。因为什么呢？咱们一份基因三代特效药，那是一条人命，没有人敢疏忽大意，所以您老把心放肚子里啊，好不好？
1: 啊，您这么说，
0: 哎、
1: 我心里边就哎呀，是有点好，有点舒服，但是还是不太踏实。
0: 哎是吧？
1: 我想让您给我查查我这个名字，您可别到时候说送过来就让我花原价，那我可不答应啊。
0: 不会的，因为电脑都有备案啊。您这电话我看是186，手机尾号是9119，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陈老师。
0: 登记的名字是您自己的名字，对吧？
1: 啊，就是我的名字。
0: 哦，好，您叫什么？您方便说一下吗？
1: 我叫葛洪亮。
0: 葛洪亮啊，导播记一下啊，葛洪亮，是洪水的洪，亮是明亮的亮，对不对？
1: 洪是洪水的洪，亮就是诸葛亮的亮。
0: 啊，好嘞，记好了，葛洪亮。好，导播记一下啊，咱们这样，我下面节目之后啊，也特意帮您催一催，打进我电话不容易，咱们是缘分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1: 哎呀，那谢谢陈老师了，
0: 哎，
1: 你可真把我急坏了啊。
0: 可以理解，毕竟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对吧？你是新患者呀，没用上是不是啊？还是老朋友？
1: 哎呀，我用着呢、
0: 啊、
1: 我上次不是买了一个周期的吗？
0: 啊，我以为您没用过的，那您讲一讲您见到哪些效果了？
1: 哎呀，说起这个药见效是非常快，非常好、我非常满意，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着急啊。
0: 好的啊，看起来这个是见效不错的。您对基因有多少了解？
1: 说句心里话，以前我真不明白，我就知道啊，我这儿子的眼睛啊、鼻子都像我，肯定是我亲生的、
0: 啊。
1: 我感觉这就是基因遗传。再有，你看我们家有个遗传，那个哮喘我有，这不我儿子也有哮喘嘛、
0: 哦？
1: 这个病也遗传，我就服了。基因强大，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0: 对，基因强大，那基因强大，像您说，如果这方面遗传，那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基因的都是由父母传递给我们的，叫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儿，就是把咱们五脏六腑、40百骸、五官九窍，包括的皮肤、筋骨串联在一起。双螺旋的基因链儿，一条是父亲的，一条是母亲的，而病的遗传也是一样的。那只是说呢，基因病变的几率不一样。你看这里就涉及到什么呢？叫基因病变，对吧？但是我们讲基因健康，人他就健康；基因病变，人才生病，对吧？所以说您想想，您这哮喘，它就是你像您讲话了，我这是遗传下来的啊。
1: 对。
0: 您除了这哮喘，还有哪些问题啊？有没有别的？
1: 哎，我还血压还高，另外血脂也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哦，你看看。啊，这讲话的这个双高症是不是啊？血液粘稠、血流动慢、供血不足，那讲话呢越粘稠，那讲话供血越不好，是不是啊？
1: 我以前就成天感觉这脑袋迷迷糊糊的，脑袋瓜子发懵，而且还有脂肪肝。最近几年前列腺也出问题了，增生肥大，成天往厕所跑，一晚上5-6次的厕所。我寻思琢磨着，就怕自己脑梗，还有前列腺癌变。你说真有那一个病让我摊上，也够我受一苦的啊！
0: 对，
1: 即便摊不上，跟您说这个哮喘也把我折磨得够呛。幸亏我现在及时修复了基因啊，现在我的血压正常，高压降到130左右，低压有时候85，有时候88。
0: 也就是说呢，这个血压开始逐渐在恢复了，挺好，是不是啊？挺好。
1: 对，现在晚上起夜。

0: 不然你说我遗传给他这个基因病，我心里面总是感觉亏欠孩子似的啊。
1: 嗯嗯嗯，对，放心吧，其实不用担心啊。要我们及时修复基因，那么你想想，他就不会过早的出现什么的病变的变异啊等等的啊。这回药定上了，咱们耐心等待啊。再说这药用药过程，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维持用量啊，正常就可以。等到这一个周期结束，您停药之前再给我来个电话，我指导你啊，好不好？
0: 那行，
1: 哎，
0: 那我是定了三个周期的，送的时候给我送过来，葛洪亮啊，别差了就行。
1: 好嘞，
0: 在这赶紧谢谢您了，谢谢啊。
1: 好，没事儿，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您啊，还有孩子都早日恢复健康啊。再会，这位朋友。
0: 哎，再见，陈老师。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056-399 400-6056-399。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真菌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00。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指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5: 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基因多肽，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3: 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

0: 篇章。
1: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生命密码，我们大型的健康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啊，今天陈老师想先送给大家6颗心。哪6颗心呢？说家人要关心，出门要小心，待人用爱心，生活要细心，治病需决心，天天都开心。希望收音机前的您都能让幸福如雨洒落心间，让健康如水滋润心田，也更希望咱们的三代特效药，咱们的全球最尖端的基因药物，来帮助更多的患者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都能够健康长寿。话说到啊，咱们最近这几天呢，我呢，没有太休息好。有人说了，为什么呀，老师？呀，晚上我真的有点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咱们这次啊，这个疗效推广活动呢，也就是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报销减免85%的药费的这个活动，确实报名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每天来的人呢非常多，名额下降的非常快，这个补贴的资金呢越来越少。其实我心里边啊特别的担心，也很清楚，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个老朋友来讲，这是个机会，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呢买这种类型的药都是很贵的，而现在呢能减免85%的药费真的是很难得。而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身上的病拖得越久，基因损伤变异的几率就更大，各种癌变的几率也就更高。所以说啊，掏心窝子说一句话，我真的是替大家伙着急，因为呢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可能还不知道咱们这次活动的机会，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啊？一想到还有很多的患者还不知道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每天呢还进行着无效的错误的治疗，白花钱不治病，天天的被疾病折磨，真的啊心里边真是百爪挠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啊各位，我们要想到是大多数的人，你是花了钱了啊，而且遭了罪了，但是可能还逃不出绝症的魔掌，身上的病根呢很可能会由于基因突变变成癌症。其实这一点呢一听到，我们大伙儿心里可能也一紧，是不是啊？很着急，我心里头特别着急。因为什么呢？每天都看生老病死，每天都看生命的消逝。所以说呢，一想到这儿，我真是替大家捏把汗的，还没有享受到，或者是说还不知道咱们的活动的这些个老听众们，真的是啊，这个可能缘分就此错过了。哎呀，都说医者父母心呐。是不是啊？我觉得呢，人人呐，咱们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都能享受这个好药，这才是最棒的。

咱不少老听众啊，或者是刚刚接触咱们这档节目的新朋友，年龄呢估计和我相仿，有的呀是比我岁数大很多的。但是我心里头啊一直在琢磨，那就是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病人都跟孩子是一样的。我是有耐心，有爱心，有决心，有信心去把他家呢这疾病来治愈。但是呢您看，终究啊咱们世事呢都是讲究一个缘分的，药医有缘人呐。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也不相信，哪怕说我有天大的本事，可能你不用，你用不上这个药，我也是救不了你的。所以我们呢素不相识，但是通过空中电波，我希望也是真心的希望啊，那么能够去帮助每一位患者，咱们架起一个健康的桥梁。那我们来看啊，为什么陈老师有这份信心？因为本身人呐，他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叫基因病。基因呢是在细胞核里头的，我们每个人基因呢在受精卵的时候，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很多病呢都是因为啊先天基因的缺陷，先天不足引起的，我们称为呢叫基因先天遗传病。基因决定着我们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的颜色、智商高低、性格的好坏，还有血型、孩子出生之后的健康程度等等等等。其实有很多人呢，你看这个血压偏高都是遗传来的，心脏不好是先天性的，糖尿病更是遗传的，那哮喘、精神类疾病也是遗传的，很多家族呢还有遗传癌症的基因，大几率的啊都遗传啊，只是看咱们说这个基因受损到什么程度，对不对？疾病呢才会出现加重或者是死亡。还有是什么呢？父母身上没有这个基因，由于我们呢是常年累读的啊，这些个周遭环境的不好，毒素的积累呀、饮食习惯不好啊，这个后天基因的病变。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感慨一下，大伙儿记着吗？前几年有一个大事件叫三鹿毒奶粉，对吧？大伙儿知道吃出了好多呀、好几百位呀、大头娃娃，这是啥呀？对人生下来是好的，对吧？这叫基因的后天病变，对不对？大伙儿记着吧。还有什么呢？中风啊、老慢支啊、肺气肿、肺心病啊、肝胆病啊、肾病啊，都是说被各种的毒素啊，还有什么呢？食物引发的后天的损伤。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呀，这个很多的绝症啊都是由口吃进来的。那么癌症的癌字不也是吗？病字头里面三个口嘛，对吧？一座大山给它一压上。所以我们讲了，所有的这种病症最后到了癌变，其实都是基因的受损逐渐的加重，导致了基因的病变，形成了慢性疾病、一体多病，那还有什么呢？演化成为了癌病。基因是决定了人生老病死的，因为基因呢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你这个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由谁来操纵啊？对，这是由基因来操纵，对吧？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那么如果说呢基因先天缺陷啊，还有说是后天的基因改变，那么决定了人类只剩一种病，就是基因病。那我们来看，是不是我们正好是应用在基因的药才能够解决这种类型的病呢？既然都是基因的病，那我们就用基因的药来治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关键的。那么什么样的药能解决问题呢？这就是大伙儿口里面的特效药，也是大伙儿嘴里面的神奇用药。大伙儿都说这药挺神，是吧？这个药效果好，啥呀？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活剂。那我们来看啊，我们这里面有什么，怎么能针对于基因改变那么好呢？我们里面毒含了 S3 加基因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的基因链，给大伙儿进行全面的大修。我们这里面呢有特殊的这个 S3 加基因多肽，叫基因活性原液，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病变的组织器官啊。如果说你没有完全变异，没有到癌变，

基因量没有断裂到80%，各大脏器没有达到说完全衰竭状态，那么你用它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实现全面的康复。那么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的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啊，其实是治愈疾病的目前来看老慢病的唯一选择。那我们来看这里面，我们首先采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有着中华仙草之称的冬虫夏草，以及呢珍稀名贵药材，首先经过先49天的中药发酵，先来发酵，同时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还有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怎么呢？提纯出里面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原液，那打造成为了口服液剂型。您记住，这是原液。口服液剂型啊，里面有什么呢？对，有 S3 加基因多肽。哎，这里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原液啊。那么我们每个分化呢是小于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呢？口服之后不需要胃肠转化，直接进入血液，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咱们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所以我们针对于先天遗传性的基因病，后天损伤的一些突变的基因病，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怎么呢？使人能够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完全消失所有的病症。目前来看，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的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呢，荣获了3项的世界第一，从根源铲除慢病。针对各类型的老慢疾病，那应该说是涉及范围更广，治疗效果更强，这个疗效超好，是不是啊？超神，疗效验证的也确实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讲称为叫神奇啊，特别棒。其实呢你看好药啊不怕体验，那你这次呢我们给大伙呢报销减免85%药费，是不是个好机会啊？对，其实我们不怕大家试，是不是啊？我们不怕大家用，用出好效果是理所当然的，就怕什么呢？这个药是天价，您可能是对于这个钱上面、药费上面消费不起，对不对？这一次100块的药费，我们自个儿才花15块钱，多好，对吧？当然了，如果这个活动结束了，那就没这个好事情了。那毕竟说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啊，我跟大伙儿一直在说，我已经尽心尽力了。啊，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几天有点睡不好觉。其实我这时候啊，深刻体会到失眠患者的痛苦，真挺痛苦，啊，真挺痛苦。而我相信呢，此时此刻啊，咱们的听众也有不少失眠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个病症来讲，我们下面会给大伙儿接着聊。但是呢，我仍旧希望大家呢，别错过这个好机会。那别。在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电话，呀陈老师没订着，陈老师我错过了，哎呀我挺后悔，其实你闹心我更闹心，是不是啊？我现在都睡不好，你想想要是那么多患者都跟我说没订着，那我这觉就没法睡了，是不是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机会，咱们现在还有活动，咱们这项呢报销减免还有补贴给大家的资金，那就不要错过，当仁不让，健康是自己的，谁也不能替你疼，谁也不能替你难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那好，谈到失眠，我真的想说说失眠。因为失眠呐，你看病理性的失眠，长期睡不好觉，我真的希望大家能重视起来。怎么呢？我先给您讲一个患者啊，我接诊的一个患者的经历。一位男同志，岁数并不大，44岁，大学毕业之后啊，这个怎么说呢？找不到这个专业很对口的单位，那你得生活呀，得挣钱呐。于是呢，到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当上了业务员儿。这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一干干到了40岁，终于啊，当上了销售经理，挺好。手底下管了好几十号人啊，车也有了，房子也买了，老婆孩子都有了，哎，算是什么呢？事业是小有成就。但是呢，你看，自从他当上了销售经理之后啊，工作压力是与日俱增。怎么呢？因为这个角色嘛，对不对？应酬肯定多，在外面吃吃喝喝，讲话一个月得有25天，通常都是后半。

半夜回家，睡眠状态是越来越差，经常的一晚上就睡上这个三四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所以大伙想一想，这样下去铁打的汉子他也不行啊，那晚上睡不好，白天呢当然也是无精打采的，那整天讲话了蔫头耷了脑啊。领导在那开会，他坐那打哈欠，记忆力也不好，免疫也不好，今天感冒，明天发烧，后天拉肚子，来回折腾，哎呀很苦恼啊。一来二去啊，不是说他不想睡了，而是他真正是睡不着了。你看从什么呢，从这个咱们人为的啊干预睡眠，那您是应酬多咱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到后来是什么呢，已经变成了病理性的改变了。啥意思呢，就是已经形成了那种异常的脑电波的状态，整个这个基因链它开始出现断裂的状态了，很苦恼啊。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病理性的失眠了，吃药吧，寻医问药啊，这药真的是没少吃，但是后来依赖性更强了啊，这少吃就不行，不当事了，多吃一点呢能睡一会儿，但是呢睡完之后脑袋疼，哎呀这个肝肾都不行了，整个人状态很糟糕。哎，再后来找到我的时候血压也高，心跳没有规律，一阵慢一阵快，很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性情大变，这个人很焦躁，同时还显得有点孤僻，怎么的也不想上班啊，而且呢是什么呢，瞅谁都发火，有点狂躁。单位领导一看你这情况，你不适合当销售经理了呀，对不对啊，你瞅谁都发火，你怎么做这工作呀，赶紧的给他撤下来了。开会的时候点名批评他，责任全他的，骂特狠。哎，这下完了，这讲话大男人呐，是不是好不容易熬到现状，哎呀这个想不开了，开始钻牛角尖了啊，把凳子一摔跑到他们单位33层楼顶上去了，讲话掉跳楼啊，跳下去吧给公司领导一个交代，顶楼上啊一阵哭一阵笑，狠狠抽自己嘴巴子，一通闹腾啊，领导都吓哭了，赶紧报警，最后把他妈妈也给请来了，一堆人跪天台求他下来。等他妈妈到了楼顶的时候啊，这一刻看到他儿子已经是不成人样了，他也好像不认识他妈妈一样。他老母亲吓得讲话都快魂飞魄散了，真怕这孩子稀里糊涂想不开一下掉下去就完了，是不是家破人亡了吗？老妈妈也哭着喊着，70岁的人也跪天台上失声痛哭，就求他儿子啊不要跳啊，妈只有你一个啊，有个三长两短的全家人都不活了呀。啊，其实80后多半都是独生子女，是不是啊，70岁的老人失独，那你想想后果。最后呢说好说歹说呀，总算是劝下来了，打那之后这人就废了，整个人神经恍惚崩溃，跟神经病似的啊，易怒自闭反复无常。大伙儿看吧，这是啥，长期失眠的危害。那说到这儿我真的想提醒大伙儿一句啊，甭管是年轻的年老的，千万不要小看失眠这个问题，时间长了我告诉各位好多好多的病变。这个基因链断裂呀真的是了不得的，它会出现什么呢，你看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啥呀，老年痴呆，有发展成精神病的，对吧，这种例子太多了。你看有丹麦有一位举世闻名的童话大师安徒生，各位大伙儿都知道啊，小孩都愿意读他的故事，每天写故事，故事人物素材都很生动，但是呢大量需要用脑，结果安徒生他患有非常严重的神经衰弱，最后逐渐发展为叫狂躁症，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对不对，哎，有人呢也是有抑郁，抑郁是在哪儿啊，大家看啊，这个挺有名儿，三毛作家张国荣，我一提这个大伙儿更知道了，是不是啊，28岁有位明星叫乔任梁，他们自杀之前都有着严重的失眠，对吧，严重的失眠。好，说到这儿好多的听众截止到现在也不太理解，人为什么好端端就睡不着觉了呢？

0: 人，我们在医学界把它称为叫神经衰弱，病根在哪儿啊？哎，咱们来看啊，这就是在脑神经上。基因是遍布我们人体所有细胞核当中，脑神经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的，是健康的，由谁来操纵？基因，对吧？脑神经把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它俩的作用正好相反。交感神经越是活跃，人呢就越兴奋；副交感神经越活跃，人就越困倦。人为什么会失眠？哎，是15号基因染色体受损异常之后，神经机能就紊乱了。这一紊乱，你可能就睡不着觉了。那么紊乱的状态是什么呢？就这两根神经，它已经不正常的有规律的运作了。那么大家伙想一想啊，我刚才讲到这位中年人啊，这个可能是严重失眠患者了，是不是啊？他现在是怎么样了？大家很想了解。庆幸的是什么呢？他成为了我们的患者。当时呢，临床就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药。他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跟我讲，他说：“老师，我最庆幸的一点就是遇到您了。怎么呢？因为用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他当天睡眠有所改善，第二天立竿见影，神经状态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一觉睡了5个小时，睡的是非常香，非常沉。他讲话了，我从来没睡过那么好的觉，而且呢，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2个周期之后啊，整个人神经状态完全不一样，血压、心跳、胃肠功能都恢复正常，人呐，精神焕发，整个人很开朗，记忆力非常好。”哎呀，他说我呀，从那之后就没有轻生想死的念头了。那不想死了，真的活着多好呀，是不是啊？这个人活着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啊。这么说吧，各位，基因改变了，人就改变了。为什么？你看他就是基因改变结果，对吧？刚才讲了，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它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基因链上了，它不再紊乱了，所以一下子。哎，就恢复正常，恢复健康，而且从这开始，他说整个这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建议大家走弯路的，啊，治了很久没治好的，还在徘徊犹豫，还在看的观望的，还有是什么呢？用了很多药物方法都不行的，大伙来试试。啊，更何况现在钱好啊，是吧？我们省85%，这是给您补贴的。那么我们只拿15%，也就是100块钱药费，我们现在自己啊只拿15块钱，多好，对吧？名额下降的非常非常快。我为啥睡不好觉？我怕哪位患者跟我来诉苦。其实我以往啊有很多患者朋友啊，我经历过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稍稍便宜一点点，别说85%了，我们便宜20%，你知道钱都差不少啊。您知道这个基因药它本来它不便宜，对不对啊？所以这次呢，我生怕哪一位落下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下面时间呢赶紧接电话，因为每天我们的患者热线都非常热，下面时间就交给大家。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

0: 病变，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1: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扬身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
2: 哎，请问是陈老师吗？
3: 哎，是我啊，您的电话也已经接通了，您请讲。
2: 哎，陈老师。
3: 嗯。
2: 哎呀，您好啊，我今天啊，也得啊，劝您一句。
3: 嗯。
2: 您那个自己啊，也得注意这个身体啊。
3: 哎呦，谢谢您啊。
2: 哎呀，这个人啊，真是啊，哎，不能啊太操劳了。
3: 嗯。
2: 您为了我们这些患者好啊，
3: 嗯，
2: 你说这份心啊，我们都领了，
3: 哎，
2: 啊，
3: 哎，
2: 但是您那个身体吧，要是不行了，
3: 哎，
2: 那到时候我们去找谁呀？去？
3: 嗯，那对对对啊，怎么说呢？您说的非常对，首先感谢您老对我这份关心，我始终相信的，就是人嘛，堂堂正正啊，一身正气，为人呢也要一尘不染。那尊重病人也是尊重我自己啊，所以我一心也是普奔大伙儿，是不是啊？
2: 嗯、
3: 哎，
2: 哎呀，真的感谢您啊！
3: 哎，嗯，
2: 你看尊重病人啊，就是尊重自己。
3: 嗯、哎，
2: 哎呀，这话说的是太好了。
3: 嗯，
2: 哎呀，真的是谢谢您啊。
3: 嗯，好。
2: 现在你看这个活动啊，
3: 嗯，
2: 直接给减免85%的医药费啊。
3: 对，
2: 哎呀，我也真是特别的感激你啊！
3: 啊，嗯嗯嗯，
2: 要不然的话，我是真的买不起它，
3: 是吧？嗯，
2: 哎，我不是等着啊，变个癌症，
3: 嗯，
2: 哎，那不就等于慢慢的等死一样吗？
3: 嗯嗯，也就是说呢，您看咱们这场活动对于您来讲是非常及时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哎呀，您说话、
2: 啊、
3: 太客气了啊！其实呢，嗯，什么病都怕拖。病拖的时间越长、
2: 嗯、
3: 基因损伤就越重，您琢磨琢磨，基因变异的几率就越大，各种癌症病变的几率就越高、
2: 嗯、
3: 我们经常讲叫啥，养病如养虎，虎大必伤人，
2: 对，
3: 对不对？不管您是怎么治、
2: 嗯、
3: 那我觉得如果说是没有效果的治疗就等于没治疗，对不对？你想这钱也白花了、
2: 嗯、
3: 罪也是白遭了，那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病没治好它在发展，对不对？你想想是这么回事啊。
2: 对对对，
3: 哎，嗯，
2: 是这样的，您说的太对了。
3: 嗯，
2: 以前啊，总是用那个细胞疗法什么的，
3: 嗯嗯，
2: 一点也没治好，白花钱了。
3: 嗯嗯，
2: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就买了一个周期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3: 嗯，
2: 哎，这不就用上了？昨天我打电话，
3: 嗯，
2: 就又订了三个周期的。
3: 哦，
2: 您看我这些药啊。
3: 嗯，
2: 你说够不够用呢？
3: 你看买了一周期又定了三个周期，其实什么呢、
2: 哦、
3: 咱就见效了，是不是啊？要不然的话还能再买吗、
2: 嗯、
3: 对吧？奔理合计也不能了呀、
2: 嗯、对对。
3: 再有您这机会赶上了、
2: 嗯、
3: 把钱省了啊，挺好、
2: 嗯、
3: 您老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讲一下好不好？我听一听您具体的问题啊。
2: 哎，谢谢谢。
3: 哎，
2: 嗯、我不是亲身验证啊，
3: 嗯，
2: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3: 嗯
2: 啊，就是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效果啊，
3: 嗯，
2: 哎呀，真是太强了。
3: 哎，好。
2: 我原来呢本身有这个腰托呢啊，
3: 嗯，
2: 哎，我这个病吧，你说不发作的时候啊，哎，就跟那个好人一样，
3: 嗯，
2: 哎，
3: 嗯，
2: 不受什么限制，
3: 嗯，
2: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犯病。
3: 哦。

0: 些犯病啊，那就跟残废一样了。
1: 嗯嗯嗯
0: 哎，一点道也走不了了。
1: 嗯。
0: 那个腰啊，哎，也直不起来。
1: 是吧？
0: 哎，我就一点也不能哎动弹了。
1: 嗯。
0: 哎
1: 嗯。
0: 你看那个时候啊，就总是到医院做那个什么叫牵引。
1: 哦，牵引、
0: 啊。
1: 嗯。
0: 哎，大夫就跟我说呢啊。
1: 嗯。
0: 我这个挺严重的，要是再重了，哎呀，那就得瘫痪、
1: 嗯，
0: 哎，
1: 哦，
0: 你说跟废人一样了，
1: 嗯嗯
0: 嗯、啊，那个大夫啊，说话还挺横的，
1: 嗯、
0: 啊，我儿子、啊、就跟他急眼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会不会说人话？哎，当时我还真的是挺害怕，
1: 哎，哎
0: 啊、我真要是起不来，瘫在家里头啊。
1: 哎
0: 我能指望谁来照顾我的后半生呢？
1: 哎，您老说这话是道家话，啊、真是这回事儿、
0: 啊。
1: 你想想，你指望谁呀、啊？你指望谁都不如自己，对不对？
0: 对
1: 久病床前
0: 对对对
1: 无孝子啊，对不对呀、啊？
0: 哎、
1: 嗯，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回家了以后啊，就挺上火的。
1: 嗯。
0: 哎，第二天啊，哎呀，就真起了满嘴的大泡。
1: 嗯。
0: 啊。
1: 嗯。
0: 再加上我这个颈椎还有增生啊。
1: 嗯。
0: 那个胳膊也发麻，
1: 嗯，
0: 这手呢就像，哎呀，过了电似的舒服，
1: 嗯，
0: 啊，总是那么突突的，
1: 嗯，
0: 手指头尖啊都麻，
1: 哦，
0: 嗯，那个心脏还不太好，
1: 是吧？
0: 嗯，心率也不起，
1: 嗯，
0: 有时候一生气上火啊，那心跳快的啊，
1: 嗯，
0: 哎呀，有个110多下吧，
1: 哎呦，啊，这心率，嗯。太高了，
0: 缓慢的时候有50多下。
1: 哦、oh.
0: 啊，以前呢，我真的是特别害怕，晚上睡觉啊睡不着。
1: 嗯嗯。
0: 哎，睡眠质量不好啊，每天晚上啊，也就是3个多小时，30个小时吧。
1: 嗯、mm-hmm.。
0: 要是醒了以后啊，就，哎呀，更加睡不着了。
1: 哦、oh.。
0: 哎呀，那个心里头啊，烦的闹心死了。
1: 嗯、
0: mm-hmm. 啊。
1: 嗯、
0: mm-hmm.。我躺在那个床上啊，心烦的要命。
1: 嗯，
0: 哎，就是感觉想找个地方啊，
1: 嗯，
0: 寒凉爽的，
1: 嗯嗯，
0: 啊，或者是开开窗户透透气儿。
1: 你看这病闹腾的、
0: 啊，
1: 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对不对？
0: 哎，是的，
1: 嗯，嗯
0: 有时候啊，我就看见我们家的邻居啊，
1: 嗯，
0: 他原来就是脑梗，
1: 嗯，
0: 哎，而且他还有那个高血压，
1: 嗯嗯，
0: 哎呀，我们都是一身的病，
1: 嗯，
0: 他在。他得病啊，在医院治了，哎呀，5年多了吧，
1: 嗯，
0: 都没有治好。
1: 哦，嗯嗯。
0: 你现在看他吧，啊，用这个治好了，你看，
1: 嗯，
0: 啊，而且那个精神头啊，那高兴的啊，
1: 嗯，
0: 哎呀，真的是笑得合不拢嘴了。
1: 嗯，
0: 哎，您看他在您这儿治好了呀，
1: 嗯，
0: 后来我就听您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哎，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实在。
1: 好，嗯。
0: 而且确实啊，现在你说什么都进步了，
1: 嗯，
0: 哎、都是高科技了，
1: 嗯。
0: 哎，这个基因医学啊，
1: 嗯、
0: 确实是厉害。
1: 嗯。
0: 哎呀，那我必须得试一试呀。
1: 哎。
0: 要是不试的话，
1: 嗯。
0: 哎呀，我早晚我就感觉要出事儿。
1: 啊、
0: 嗯。哎呀，那永远都不可能了。
1: 嗯。
0: 把我身上那个病给治好。
1: 哎，没错，您说的这一块太对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您看您邻居，其实他的问题呀、啊，可能比你严重还要更多。哎，人家已经好起来了，
0: 嗯、
1: 对吧？包括您刚才讲的腰托、颈椎增生等等，这叫啥？叫退行性病变。为什么叫退行性病变？
0: 嗯、
1: 人过30之后，基因都会出现不可逆的受损，基因链是有使用年限的。一般多少年呢？是120年到150年、
0: 嗯。
1: 我们人体的基因段呢，它的寿命是120年，也就是的到什么呢？到150年终止，都是这样的。人没有再高过这个受限的了、
0: 嗯、
1: 啊。可是由于咱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你看吃喝啊，空气污染的重金属超标，你没到70岁、80岁的时候，哎，这个基因它已经大面积开始什么呢？衰老了，就是它的寿命、
0: 嗯、
1: 使用寿命快到了。那再有什么呢？像您有这种长期久坐呀，或者工作性质重、体力劳动啊等等，更容易造成什么、
0: 嗯、
1: 就这种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所以你及时去改变基因，
0: 嗯、
1: 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我觉得是对应治疗、
0: 嗯，
1: 真的效果很好，对不对？我替您高兴啊！您琢磨琢磨。
0: 嗯，

0: 些病他不要命，但是有遭不完的罪呀，是不是啊？前面掉100块钱你敢减吗？他不敢，是不是、啊、这道理是不
1: 是、
0: 啊哦、是
1: 的是的、
0: 哎、
1: 嗯，是这个道理、啊、
0: 哎
1: 哎呀可不是嘛，您看我用是哎这个以后没几天啊，
0: 嗯，
1: 就好像是什么基因链啊给我就连上了，
0: 嗯
1: 啊，我就感觉那个脖子那块儿、啊、哈，
0: 嗯，
1: 哎，就特别的舒服。
0: 好的，嗯、
1: 哎，就听我的使唤了。
0: 好
1: 啊，而且这个心脏这块儿啊也得劲儿了。
0: 嗯，
1: 哎，这个说话的底气也足了，这个心情啊，哎，迎刃而解的就好了。
0: 不错
1: 啊，
0: 嗯嗯，
1: 哎，不烦躁啊，不乱蹦了。啊、
0: 嗯。
1: 现在啊那个手脚啊一点也不发凉了，
0: 嗯，
1: 也不发麻了、
0: 嗯、
1: 发木，
0: 嗯，
1: 也不发胀了、
0: 嗯、好、
1: 啊、哎是越来越好了。
0: 好，嗯，
1: 就是走道的时候啊，
0: 嗯，
1: 这腿也不疼了，
0: 嗯
1: 嗯、像以前要是坐在那儿啊，
0: 嗯，
1: 坐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啊，
0: 嗯，
1: 我那个腿就麻的、啊、
0: 嗯，
1: 哎呀麻的都不敢动动弹了，
0: 嗯
1: 啊，
0: 嗯，
1: 现在个老伴啊哎，就说我了啊，
0: 嗯，
1: 说我现在这个精神头好了，脾气也好了，
0: 嗯，
1: 这气儿也送了，哎，有实力和他吵架了
0: 啊，有实力了，我的天，看起来恢复的正儿八经，不错、
1: 嗯、
0: 啊，好，
1: 嗯，那我现在啊，我用的挺好啊，
0: 嗯，
1: 我就寻思啊，让我老伴也跟着用，
0: 是吧？
1: 你说我比他，嗯、你说大3岁啊，
0: 嗯嗯，
1: 他这个年龄啊也大了，
0: 嗯。
1: 哎，他那个血压也高，
0: 嗯，
1: 血脂也高，
0: 哦，
1: 哎，也是遗传的。
0: 你看，
1: 哎，常年吃那个降压药啊，
0: 嗯，
1: 哎，那个降压药吃的啊，
0: 嗯，
1: 他自己都说，
0: 嗯，
1: 都吃的烦了。嗯啊、
0: 对对对对。
1: 有时候啊，你说一整他还是忘了吃了，
0: 嗯，
1: 然后那个血压就腾腾就上来了，
0: 是吧？嗯，
1: 哎，
0: 对，
1: 还有就是老伴儿、啊、那个肠胃功能也不好了。
0: 哦，常年用药也是会损害肠胃的、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好、
1: 啊、
0: 我基本听明白您老这个情况了，您这样啊，
1: 嗯，
0: 我觉得你们老两口呢现在呀，尤其是您已经见到效果了，对不对？我们心里有底儿了、
1: 嗯、
0: 而老伴这个病呢其实啊它有一定的危险几率，比你的可能还要更高、
1: 嗯、
0: 为啥呀？你像这种忽高忽低的血压，10个脑出血、
1: 嗯、
0: 9个高血压，对不对？它是容易发生，
1: 对对对，
0: 哎，意外的啊，脑血管破裂的意外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样还是及时用上，因为纠正基因是唯有这种方法，咱已经感受到一个周期的威力了，对吧？讲话咱有这个实力了、
1: 嗯、
0: 哈哈，非常好。那咱们这回定3个周期，您和老伴肯定是够用的，那按照我们用量的每天一支、
1: 哦、
0: 啊，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及时来电话，你随时打电话就行。你这么着直接去跟咱们场位老师随时沟通，我把这名额也留给您啊，好不好？时间关系、
1: 哎、
0: 后面朋友对等很久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就到这儿啊，好吧？
1: 哎，
0: 哎，
1: 好的，那谢谢您了啊。
0: 好，不谢啊，再见。
1: 再见。
2: 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请讲。
3: 是我的电话进来了吗？
0: 对，您电话。
3: 电话的电话。
0: 对，
3: 不太明白。
0: 啊。
3: 我说我头一次打电台的电话，也不太明白。
0: 啊。头一次打电台的电话还不太明白，是不是啊？
3: 嗯、
0: 好，没事儿，咱们慢慢说啊，我也听听您的情况，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好啊，别紧张，好不好？
3: 嗯，
0: 哎，好，您说。
3: 想问一下，
0: 嗯，
3: 就是现在这个基因特药，
0: 嗯，
3: 是不是就100块钱？
0: 嗯，
3: 我们只花15块钱，
0: 嗯，
3: 是不是都给免费？嗯，都给减免了、
0: 哎。对，哎，你听得很仔细啊，就是咱们现在给大伙儿减免85%药费，就直接减免啊，像咱们医院用医保卡似的，公家就给你报销了，就直接减免。

0: 免了啊，这是听得很仔细，是这么回事儿啊，好吧？
1: 我就寻思问一下，
0: 哎，
1: 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参加，
0: 哎，
1: 你说我为什么要参加呢？
0: 哎，
1: 俺家条件也不好，
0: 哦，
1: 我想就是报名要有活动的名额。
0: 嗯，
1: 能行吗？
0: 可以的，现在咱们活动各地都还有，也就意味着你直接可以报上名啊，可以，好不好？
1: 嗯嗯，关键是我退休金呢还不少。
0: 嗯
1: 嗯，但嘛都跟不上嘛，就我常年吃药。
0: 嗯
1: 啊，我家张树梅，我家是就是沈阳铁西区的。
0: 嗯，
1: 我心脏不好，家里人吧也有心脏病。
0: 哦，
1: 也不知道是不是基因遗传的。
0: 嗯嗯，
1: 我主要就是啥，
0: 嗯，
1: 就身体特别虚。
0: 哦，
1: 啥也干不了。
0: 嗯，
1: 有时候睡觉，
0: 嗯，
1: 忽悠就翻个身，
0: 嗯，
1: 这脑袋呀满脑都是汗，
0: 嗯，
1: 就睡不了了，
0: 嗯，
1: 就憋醒了。
0: 哦，
1: 有的时候就走个道就像堆在那儿似的。
0: 嗯，
1: 哎，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哦，
1: 你说睡觉吧也睡不踏实。
0: 嗯，
1: 而，
0: 嗯，
1: 记忆力吧就差的特别厉害。
0: 嗯，
1: 有的时候吧还忽悠一下子，
0: 嗯，
1: 那眼前，
0: 嗯，
1: 一下子就发黑了。
0: 哎呦，
1: 哎，血压还高。
0: 嗯，
1: 天旋地转的。
0: 嗯嗯，
1: 哎呀，也不知道怎么了。
0: 嗯，
1: 那平时血压不高。
0: 嗯，
1: 有的时候吧血压还高。
0: 嗯，
1: 就是血压吧特别不稳。
0: 嗯，
1: 俺家老头就担心我晚上睡觉看我不动，
0: 嗯，
1: 马上就打灯瞅着我。
0: 嗯，
1: 那就怕我死过去了。
0: 嗯，
1: 哎呀，你说我这不死不活的，太折磨人了。
0: 是的。嗯，
1: 我这个缺德病跟你说哈。
0: 嗯，
1: 就有一回老头回来风大。
0: 嗯嗯嗯，
1: 能刮了一下，这不能一声，就直接关上了。
0: 嗯嗯，
1: 哎呀，给我吓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0: 嗯，对对对，
1: 老头是说他不是故意的。
0: 嗯，
1: 就说这风太大了，有过堂风。
0: 嗯嗯，
1: 哎呀，给我吓得呀，这心都要蹦出来了，
0: 是吧？
1: 那虚汗呐，哗哗的。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呢，
0: 嗯，
1: 我还浮肿。
0: 嗯，
1: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对，其实你那时候我特别有感受，就是心蹦蹦蹦蹦就跳出来似的，是不是啊？马上就汗就出来了。
1: 嗯，
0: 哎，就是你是下肢浮肿了，是不是？
1: 那有的时候有。
0: 哦，这个是这样的啊，嗯，如果说单纯的下肢浮肿的话，那么我们考虑就是心衰，知道吧？那你再摁一摁你的脚面子，有没有坑？
1: 有时候有。
0: 嗯，有时候有，对吧？其实听您说话的状态，咱俩一对比，你这个气脉明显就不够，对不对？你听听，就是咱俩一对比，就是气脉你明显就不够啊，尤其是你这种病情是比较危险的，你自个儿清楚是不是？
1: 嗯，
0: 哎，
1: 知道。
0: 嗯，
1: 那你说好药吧可贵了。
0: 嗯，
1: 真的是吃不起。
0: 嗯，
1: 我就住过一次院，花了不少钱。
0: 嗯，
1: 那出院以后吧，他该犯病了还是犯病。
0: 嗯，
1: 有的时候吧，就孩子说住院。
0: 嗯，
1: 哎呀，我说我不去了。
0: 嗯，
1: 你说我住吧也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反正我挺遭罪的。
0: 嗯，
1: 我就寻思我听你讲的挺好的。
0: 嗯，
1: 还可以报销85%的药费，你就想申请一个名额试一试吧。
0: 是是，试试吧，老姐姐啊！您要知道，您这种情况啊是这个万分危急的，我挺替你担忧。为什么呢？上来这个劲儿啊，心脏随时可能要人命，对不对？咱自个儿心里也清楚。
1: 嗯，
0: 咱今天正好赶上了减免85%的优惠政策。其实你说咱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就是按照原价买，你这个病也特别适合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用咱们的洋参啊，虫草益生合剂。你想想现在什么最贵，您琢磨。其实我觉得最贵就是咱们的生命，是不是啊？生命只有一次。
1: 嗯，
0: 啊，一旦讲话这人俩眼一闭啥都没了，变成一缕青烟了，对不对？再过上几年，也只有我们的儿女们孝顺的可能说叫咱们坟头给烧上一把黄纸，不孝顺的那早就忘了，对不对啊？这世界咱们像没来过一样啊，是不是这理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最到家的一句话，老朋友都说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你说吧，如果国家没用好药啊，咱们是得了那种绝症，无药可救了，咱也认了。但是你说这种病能不能救？可以的，对不对？这种情况有没有药？有药啊，对吧？那有药有救，干嘛不救呢？那讲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讲话我挣的也不少，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用上，而且你用上，我保证，首先你不会再发生危险了，而且呢，你这病正对应治，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你就明白了啊。首先咱看心脏病，是什么呀？是心脏内部肌面的缺损和断裂导致的，啊，就整个咱们心脏内部的肌面是这样的。那么心肌它长期缺血，心肌长期出现问题，那么呢，你会发现呢，慢慢的细胞总吃不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脏啊，这个细胞来讲非常微小，它由什么呢？细胞膜、细胞核、细胞质啊组成。基因在哪儿呢？基因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病态的健康的，全是由里面的基因操纵的。你包括你的血压这个问题也是啊，因为什么呢？血管紧张素基因的缺损，在出现损伤了，它造成什么呢？血压抑制不住。那么呢，开始逐渐什么呢？血管痉挛，血粘稠，慢慢的血压就高了。所以现在来看，你说是改变什么呢？不就是改变心肌细胞的基因，同时要改变咱们的血管细胞的基因。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只有基因药能救您呐，对不对？没有别的方法呀。啊，就像您说的，医院我都真不想去了，咋的？三进三出。每次给我们什么样药，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那些强心的、降压的、扩管的，无非就这几种，对不对？他没有给你修复基因，临床普通用药也没有修复基因的药，您知道吗？啊，你吃再多，你用再多都是白搭。而我们现在来看，你想治好，那么只有什么呢？针对于细胞核内的基因改变、基因链改变，心脏才能被救活，你心脏才能恢复动力活力。对吧？人活着靠啥？不靠这发动机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呢，针对这个，那你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对应治疗啊。你现在说话，你看看你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建议你很简单，其实钱上面现在太省了，药也是真好，那就不用犹豫，对不对？你抓紧时间，你可以来试一试，试完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对？好不好？
2: 嗯。我知道了，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嗯，
2: 那一会儿我就定两个周期的。
0: 对，下定决心试一试吧，是不是啊？给自己生的机会、啊，这样咱们是直播节目，我呢没办法在这块儿直接给你登记，你就打咱们场外电话400那热线啊，你电话报名，100块，咱们自己只花15块，你都能用得起。老姐姐都能用得上啊，好不好？
2: 嗯、
0: 你抓紧去，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你来电话，咱俩沟通你的效果啊，好不好？
2: 好，
0: 哎，
2: 我马上打电话去。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2: 好，嗯，再见了。
3: 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秦老师您好。
0: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4: 哎，你好，秦老师啊，这次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好、嗯。
4: 报名我都3天了。但是有个问题啊，也没人给我送过来呀。
0: 啊。
4: 我就寻思是不是报名的人多，把我的名额给别人了呀？
0: 报名的人属实很多很多。啊，这次呢，咱们确实有很多工作人员都说了，老师啊，就是出乎我们意料了。啊，这是事实。送药呢也肯定是稍慢了一点，不像以前，是不是啊？可能我们定药1-2天就到了、
4: 嗯。
0: 现在因为什么呢？咱们这次是难得的一次报销减免85%的大优惠，以后永远不会再有。啊，就是说，那想花最少的钱，咱们用最好的药，就是1分钟也不想等的，那咱赶紧把病治好的。那么呢，这样的患者咱们就赶紧来。 是不是要赶紧来？其实大家伙心情都一样，你看咱们也急着订，别人也急着订，我们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也很着急，也想给大伙早点送，但是人特多，咱们理解一下啊。因为咱们从早上6点开始啊发货，送货开始，一直到11点结束，你想工作强度非常大啊，多理解，耐心一点，咱们的保持电话通畅，方便咱们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估计着啊，也就是个大概期现在应该是5天之内应该能到啊，以前可能2-3天就到了，但是绝对错不了，你不用担心我们给您漏掉啊，或者是给别人了，不会。因为什么呢？咱们一份基因三代特效药，那是一条人命，没有人敢疏忽大意，所以您老把心放肚子里啊，好不好？
4: 啊，您这么说，
0: 哎，
4: 我心里边就，哎呀，是有点好，有点舒服，但是还是不太踏实。
0: 哎，是吧？
4: 我想让您给我查查我这个名字，您可别到时候说送过来就让我花原价，哎，那我可不答应啊。
0: 不会的，因为电脑都有备案啊。您这电话我看是186，手机尾号是9119，对不对？
4: 对对对，就是这个，陈老师。
0: 登记的名字是您自己的名字，对吧？
4: 啊，就是我的名字。
0: 哦，好，您叫什么？您方便说一下吗？
4: 我叫葛洪亮。
0: 葛洪亮啊，导播记一下啊，葛洪亮，是洪水的洪，亮是明亮的亮，对不对？
4: 洪是洪水的洪，亮就是诸葛亮的亮。
0: 啊，好嘞，记好了，葛洪亮。好，导播记一下啊，咱们这样，我下面节目之后啊，也特意帮您催一催。打进我电话不容易，咱们是缘分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4: 哎呀，那谢谢陈老师了。
0: 哎，
4: 你可真把我急坏了啊。
0: 可以理解，毕竟省的不是一星半点啊，对吧？你是新患者呀，没用上是不是啊？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用着呢、
0: 啊，
4: 我上次不是买了一个周期的吗？
0: 啊，我以为您没用过的。那您讲一讲，您见到哪些效果了？
4: 哎呀，说起这个药见效是非常快，非常好。
0: 嗯，
4: 我非常满意，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着急啊。
0: 好的啊，看起来这个是见效不错的。您对基因有多少了解？
4: 说句心里话，以前我真不明白。我就知道啊，我这儿子的眼睛啊鼻子都像我，肯定是我亲生的，我感觉这就是基因遗传。再有你看我们家有个遗传，那个哮喘我有，这不我儿子也有哮喘嘛。
0: 哦，
4: 这个病也遗传，我就服了。基因强大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0: 对，基因强大，那基因强大，像您说如果这方面遗传那就不是什么好事，是不是啊？这个我们每个人基因的都是由父母传递给我们的，叫双螺旋状的基因链，就是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包括的皮肤筋骨串联在一起，双螺旋的基因链，一条是父亲的，一条是母亲的，而病的遗传也是一样的，那只是说呢，基因病变的几率不一样。你看这里就涉及到什么呢？叫基因病变，对吧？但是我们讲基因健康，人他就健康；基因病变，人才生病，对吧？所以说您想想，您这哮喘，它就是你像您讲话了，我这是遗传下来的啊。
4: 对。
0: 您除了这哮喘，还有哪些问题啊？有没有别的？
4: 哎，我还血压还高，另外血脂也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哦，你看看。这讲话的这个双高症是不是啊？血液粘稠，血流动慢，供血不足，那讲话呢越粘稠，那讲话供血越不好，是不是啊？
4: 我以前就天天感觉这脑袋迷迷糊糊的，脑袋瓜子发懵，而且还有脂肪肝。最近几年前列腺也出问题了，增生肥大，天天往厕所跑，一晚上5-6次的厕所。我寻思琢磨着，就怕自己脑梗，还有前列腺癌变。你说真有那一个病让我摊上，也够我受一苦的啊。
0: 对，
4: 即便摊不上，跟您说这个哮喘也把我折磨得够呛。幸亏我现在及时修复了基因啊，现在我的血压正常，高压降到130左右，低压有时候85，有时候88。
0: 也就是说呢，这个血压开始逐渐再恢复了，挺好，是不是啊？挺好。
4: 对，现在晚上起夜有时候一次，偶尔两次，厕所不用等，立马就能尿出来。
0: 好，挺好，是吧？您看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先说不用担心什么脑梗啊、脑出血的突发了，更不用害怕什么呢？就是前列腺一团癌变，对不对？挺好吧？
4: 对，现在轻松多了，
0: 哎，
4: 不用担心自己死得太早了，而且我这哮喘也好多了，喘气不费劲，不用呼呼呼的往外倒劲了，
0: 哎，
4: 你看我现在最担心什么事，就是我这儿子，我也想让他去

0: 好，
1: 那行，
0: 哎，
1: 那我是订了三个周期的，送的时候给我送过来，葛洪亮啊，别差了就行。
0: 好嘞，
1: 在这赶紧谢谢您了，谢谢啊。
0: 好，没事儿，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也祝您啊，还有孩子都早日恢复健康啊。再会，这位朋友。
1: 哎，再见，陈老师。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耐心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056-399 400-6056-399。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羊参虫草益肾合剂，真菌不怕火烈，好药不怕体验。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5: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6: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7: 叔，那什么，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那什么，我儿子田娃呢？
8: 接他去了，在村口。
7: 接他去了。啊、那个叔，那什么，你帮我忙，你先借我10000块钱。
8: 干啥呀？
7: 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趁这空间，我好给他顶上啊。
8: 没用的事儿、啊。没用，你顶啥呀？能要你钱吗？
7: 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啊，咱要不表示，那不咱们差事吗？
8: 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夸下收你10000块钱，你咋想人家的你？
7: 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我就拿回来，咱人情也交了。
8: 你这心眼子，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我借你啊。
7: 嗯，
8: 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好不好？
7: 叔啊，太谢谢你了。
8: 用不着。嗯、
7: 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我怕耽误孩子前程。
8: 没事，行了，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
7: 嗯，
8: 也是白比划。
7: 叔，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
8: 你交代儿子，让儿子给。
7: 啊，那好，
8: 趁他注意。
9: 爷、
8: 嗯，
9: 这毕老哥来了。
7: 哎呀，
9: 哎呦，哎呦，老哥，老哥。
8: 哎呦，我的妈，这家伙，刚下飞机吗？一年多了。
10: 啊，这一年多了。
8: 挺好的是吧？
10: 挺好，挺好，挺好。你气色挺好啊。哇、哦，气色，家里都温暖吗？
8: 是，地球都变暖了。你家长一年辈是吧？都当老爷了。
10: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8: 来，我没去接你去。
10: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
8: 嗯。
10: 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8: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
10: 哦。
8: 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同事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10: 我去，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8: 来，是热吧？
10: 啊，对，屋里是热。
8: 来，衣服脱了。安排。挺好的是吧？
10: 他不是他热，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他这个气候啊，他整个一
8: 说啊，顶上了。
10: 啊，硬挂
8: 顶哪去了？顶兜里了。
10: 我
8: 他看着了吗？
7: 没有。
8: 你干啥呀？他得让他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
7: 你怎么能想到？
8: 哎，那干啥呢？
10: 他说我不抽烟。

0: 那啥，那是不是有点冷啊？
1: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
0: 没有，你这天儿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1: 我这屋里，
0: 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什么，你把棉袄拿来，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来来。
1: 哪有什么怕压的、啊、这倒霉
0: 那什么、啊、
2: 这什么玩意儿这
1: 钱
2: 指定是钱
1: 钱哦
2: 哎哎啊这是这个、
1: 啊、谢你帮装着哎呦我真不知道啊怎么你找肉了哥啊打个电话
0: 那个你找肉打俩呀
1: 喂喂啊我媳妇儿啊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一万块钱，你不知道往哪儿放？我找着了，找着了，在那外衣兜里头。啊，我到了，到了，这么这么说啊？啊，就我媳妇的电话啊，
2: 收了，
0: 啊收，忙不忙收了这？
1: 那个你说什么呢？
0: 给媳妇打电话
1: 啊？对啊，不说别的了啊，据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咱不说看一个那个。那个孩子他有点本事林蛙
0: 哪呢林蛙是蛤蟆叫田蛙、哦、我还忘给你介绍了、哦、这是田七、哦哦、他爹
1: 他爹啊
0: 啊他爷俩
1: 田鸡
0: 哪
1: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
0: 不是、嗯、他叫田娃、啊、这是田老七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你要看看呢
1: 是有什么本事
0: 别看了
1: 没用怎么没用、啊、
0: 就是就行他也去不了北京
1: 去得了只要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需要参赛选手
0: 不是老穷了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
1: 啊、哦经济上比较拮据
0: 哎呀现在还有机会呢哦这刚拉的
1: 不用了我呢其实我带了一万块钱我先给垫上哇路费
0: 快回来路费
1: 啊我去了回一圈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好吧、
0: 那没事啊那行看看放心大胆的来吧看看有啥活
2: 那什么那什么那个毕老激动递上来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先热热身
1: 这需要热身吗是吧
2: 啊那先一热身咱们一会儿哎，你好！不，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你折能来点连串的？嗨！
0: 我太厉害了！
2: 能不能来点高难度的？来，上！
0: 干啥呀？什么玩意儿？哎呦！
2: 你看，那放哪里？啊？
3: 哎，别
2: 三，
3: 别
2: 下。
1: 这翻这么高啊！
0: 哇！哎呦我的妈！
1: 哎，大兄弟，你怎么上多少？
2: 不上了。
1: 不用，你的本事太大了，你好好，本事太大，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
2: 不是，我这本事还不算大，这都能翻译。我跟你说，他就一下生那天，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那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下就上树了。
1: 你别插话了，你跟
0: 拿下来，你把那凳子拿干啥？你那吓着人家，你还要上那班？你
1: 告诉我，就是天赋，
2: 跟我爹学的，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
1: 大兄弟，这你也有功夫啊？啊？
2: 什么话呢？是
0: 不是？你那什么？
2: 我也有功夫。哎呀，看。
1: 老哥赶紧帮拨电话120是多少来、
0: 老齐你瞧你这多余点事这么大岁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再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了不
2: 起来
4: 起来了
1: 你别说你也可以也可以啊也可以
2: 主要是气质
1: 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

0: 我是跟我爹学的。
1: 他那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哦，死的老惨了。
0: 那个，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1: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哦，好了，我不说这些，不说。
2: 他爹会主持呢。
1: 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提我，他们就是说他。那个
3: 你这样怎么行？
2: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1: 能唱歌啊？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好吧。
4: 你愿意听谁的？
1: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4: 那唱不了。
1: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4: 他那太低，压嗓子我。
0: 哇，用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2: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段。
0: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1: 你别扯了，哦，那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2: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来，那个正经唱啊。好，你那大了。

0: 不，没事没事，别紧张。
1: 太高了，你看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0: 海螺音，
2: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0: 哦，海豚音。
3: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0: 维塔斯。啊，
2: 维塔斯，
3: 来。
0: 啊，是说话了，孩子都
3: 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说我看
2: 没有没有音乐，
3: 那个
0: 来来来，
3: 这回你不管你家那 DDV 还用不用
4: ？DDV 还 DDV， 你瞅你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 DDV 用一下子不活了。

0: 老哥，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1: 大言海豚呢？
0: 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1: 不是，这疼，这不疼能这么叫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0: 苏格兰风情、嗯、
2: 啊，那个怎么样？
3: 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0: 包了，还有个乐器啊！
3: 啊，
0: 你别动了，不，足以了，老哥，
1: 够了，吹一个二喇叭。
0: 不，别吹了，别吹了
3: 啊、嗯！
0: 足以了。你呀、
2: 啊，
0: 小伙子，叫田
2: 娃，
0: 田娃，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好不好？
1: 哎，谢谢您，毕老师
0: 啊，
2: 你干啥呀？
0: 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不，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文化站还有点。
2: 他定去北京了。
0: 去啊，去，过了节就去啊。
2: 咋去啊？
0: 啊，坐飞机吧，咋去啊？
2: 飞机随便。

0: 热呀，
1: 非得买票不就完了吗？
0: 不是，他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1: 我知道，机票钱是吧？
0: 票那还
1: 那个就这样，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4000块钱就差不多了。
0: 不够。
1: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0: 不够。
1: 咋够了？够了，绝对够了。
0: 我俩是组合。
1: 那他爷俩组合，
0: 爷爷他能去吧？那没去过北京。
1: 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8000，8000，好吧？
0: 那不用查了，那是10000。
1: 哎，你怎么知道10000？
0: 我不去了
1: 啊。没事，你这样，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吧？
0: 回来了，你去吧，那个我儿子他们等你，你就吃饭去啊。
1: 什么回来了？
0: 我说那人都回来了。
1: 好，我先走了
0: 啊，
1: 我抓紧时间。
0: 哎呦你妈！再见啊。没来吗？看着吗，多好事儿，事儿也办了，钱也回来了。哎，这俩钱是你的啊？啥玩意儿？这不都我的吗？不是，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不是，我搁我那拿10000块钱吗？啊，对呀、啊。你拿那10000块钱，那什么让病老师收了吗？收你不说算你的吗？收完了。
2: 你装啥葫芦？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0: 信封可以给你啊，这是。
2: 那我钱呢？
0: 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掉地吗？完我是，
2: 哎呀，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是搁他那呢，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快去！
0: 这事我没法去挑，俺们这都定完的事，我容易我俩去挑，不得把俺俩挑去了吗？
2: 孩子，你去撵毕老师去，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哎，
3: 爷不用撵，毕老师回来了吗？都。
1: 老哥，你跟我玩游戏是不是？
0: 这不是发现东西了吗？
1: 我跟你说，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已经给了他了，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0: 没有，他呀、啊、刚开始啊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这家伙说你来了给你拿10000块钱，怕这事不准上，完了表示掉地下来，完你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那赶紧收回来吧，也不能要。
1: 那这个样子，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好吗？咱
0: 毕老师，大兄弟，什么意思？
1: 你拿着，
0: 我说你收了。这钱，我跟你说，你要不收这钱，我跟你说，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你要真不收，
2: 你这干啥玩意儿？
0: 毕老师，你
1: 这不收，
2: 你逼人家犯错误呢？人家能收你的钱吗？这怎么没用？
0: 他不收，我心里能受底吗？
1: 我收，我收下，这10000块钱我留着。
2: 不是你真收了？
1: 大兄弟。如果去北京，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0: 哦，我第一次去啊。
1: 长城去过吗？
0: 长城没有。
1: 颐和园去过吗？
0: 幼儿园去过呀。
1: 我知道，长城、颐和园还有鸟巢啊、水立方啊，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好吗？那得需要盘缠呢、啊，需要旅游费啊啊！这个是我的意思，好吗？拿着。
2: 行，我领他们去。那我给你去。
0: 不是，那时候我能找着。给孩子，
1: 就
0: 叫
3: 老
0: 爷。
1: 那我就是
3: 老爷。
1: 叫什么？一年了还叫老爷啊？
3: 太老爷。
0: 说这样，
1: 你儿子等我了，好吧？哎呀，这是你。
0: 叔，哎，你说这10000块钱要旅游，我省点花能够不？
2: 我 的回来了，这钱还不明白吗？还花啥理由啊？
4: 不是，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人家是属于咱俩旅游的钱，人家心多善良啊，人家。
2: 你俩装糊涂呢，我不跟你俩说。来来来，孩子，你看明白了，你说说这钱到底怎么回事？你
3: 我看我爸给我1万钱。

0: 1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
1: 那我钱顶哪去了？
0: 你钱，你那不给你2000块钱吗？
1: 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1万，你看着没有？
0: 那我不知道。
2: 为什么
1: 我认了，行不行？我认了，这个事儿就这样，行吧？那个不管咋地，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1年了，毕老师要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
0: 爹，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
2: 叔，你这这么说，那么的，我就少去一个地方，我就给你扔200块钱。
1: 你上哪去？那我就给你了。什么玩意儿？你听着呢？
0: 我爹头回这么大方，给我都1块1块给。
2: 那我回去了，叔啊。
1: 你给我站。你这样，那个啊，你你帮我捋一捋，我这1万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怎么回事呢？你从头开始，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你来，你从头捋一下吧，好不好？
2: 就是帮你找找这钱呗。
1: 啊、对，
2: 我来前我那个我是不是跑着来的？
1: 那你也得看吧，怎么个过程来？我怎么就找不着呢？我钱扔哪去了呢？
2: 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对不对？
1: 对，
2: 我说叔啊，我说那个老毕来了，我儿子呢？
1: 接他去了，
2: 接他去。我说叔，你借我1万块钱呗？
1: 你干啥呀？
2: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
1: 也不能要，
2: 他不要，这是他的事儿，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
1: 你这么的，他如果要这钱，就算我的，行不行？
2: 对，你说完这句话，你确实这么说的，完你就借我那么钱。
1: 搁哪借的？
2: 搁这抽匣里拿的吗？
1: 钱呢？
2: 钱就是这在这里搁了，完你给拽出来的
1: 啊？
2: 完我说叔，你借我1万块钱
1: 啊？不借。哎上哪借？上哪借？上哪借？
2: 不借呀。啥？不对，你才刚你是借我来呀、
1: 啊？我现在不借了。这借钱的人太不准上了，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
2: 哎，对，
1: 谁哪也不借了，你该爱哪借哪借去。
2: 不是，问题你怎么还没演完，还得往下演呢？
1: 没演完，那演不是这个钱，这是老毕那钱，那是这个钱来，咱重演了。
0: 爹呀、啊，不能演了，再演咱这钱也没了，赶紧回家吧。
2: 没演完呢，
0: 你别演了，走吧，赶紧回家。
2: 拿走啊！这。
1: 咋跟我俩扯呢？你还差点没扯走我1万块钱。
3: 感谢您的掌声，
4: 谢谢、啊。
3: 今天是这个为了纪念高云培先生、还有范振钰先生的相声专场演出，
4: 两位前辈，
3: 今儿来了很多的好朋友，
4: 哎，
3: 真的，今儿我能来参加这个活动啊，心里非常的激动
4: 啊。
3: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老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相声界不可超越的里程碑。
4: 没错，
3: 真的，也感谢秦阳野的史经理对这次活动做出的很多支持和鼓励，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相声的事业、谢谢大家，
4: 谢谢。
5: 是啊，说句实话啊，
3: 其实应该跟两位老先生学习，
4: 当然
3: 学这个相声的艺术跟相声的技巧，但这点我做的不好
4: 啊，
3: 我的搭档做的很好。
4: 哎，我不行，
3: 你看谦虚又谦虚、
4: 哎、没有，
3: 那人家通过自个儿的努力啊，迎来了很多观众的信任。
4: 哎，也有爱听的，
3: 你真的是、大伙儿喜欢你，
4: 也许吧。
3: 你看，
4: 人不敢说这么绝了，是不是？
3: 其实不光大伙儿，我都特别喜欢你，
4: 人家这算是爱好广泛的。
3: 不是，咱没往歪了想行吗？
4: 你没往歪了说吗？
3: 喜欢您的相声。
4: 你说明白了，吓我一跳。你这把你
3: 真的说实话
4: 啊，
3: 我研究过你，
4: 我就是个男的，
3: 我就好研究男的。
4: 你看怕什么来什么，这个
3: 开个玩笑
4: 啊！
3: 研究您的相声，咱都是说相声的
4: 同行，
3: 对吧？为什么您相声说得好，我需要研究？
4: 有成果吗？
3: 太有成果了！
4: 你说说，
3: 通过我的研究，
4: 啊、
3: 为什么您相声说得好？俩字儿，
4: 你说
3: 有钱。
4: 哎，这个有钱没钱跟相声说得好还真没有关系，
3: 个人理解不一样。
4: 嗯，
3: 我认为就有关系。
4: 那你说，
3: 您想啊，您家里有钱，对吧？
4: 嗯、
3: 您干这个，怎么说那个词儿，就是玩儿。
4: 啊。

0: 笑，不指着这个，心里头没有负担，所以相声说得好。
1: 一个人一看，
0: 哎呦，想家里多有钱了吗？就头一仗，元旦的时候，人家家里为了过节，买了一套新房。
1: 对，新买的房
0: 了得吗？买了一个大跃层，
1: 跃层，
0: 哎，67院68，
1: 特别好的。
0: 我都找不着你去了，
1: 我也找不着。
0: 嗯，
1: 咱不说别的，
0: 嗯，
1: 单说那楼层。空气都有点稀薄，我早晨开窗户过过风吧，哼，连鹰都飞进来了，太高了那呀。
0: 不是你那房
1: 6月7，
0: 哦，我记混了，
1: 特别混呐、
0: 啊，对对对，6月7，
1: 您那么记混，我发配了这是、
0: 对对对，100平米的大房子，
1: 哎、对，
0: 了得吗？花了80万，
1: 80万，
0: 当然了，人家不在乎，因为什么呢？家里有的是钱。那80万对于人家来说那小意思，
1: 谁说的呀？
0: 看他那表情，干嘛呀？哦，买房、
1: 啊、
0: 行啊，多少钱啊？80万，等着买去吧。
1: 哎，
0: 去吧，
1: 您先等会儿吧，等会儿
0: 够。
1: 这让你这么一比划，我这80万成一张的了吗？好，这你这抻出来，我这就买去了。我
0: 你还花那个？
1: 我花哪个？
0: 哎，你们家啊，就是67月68。
1: 谁说的？
0: 往地底下运，
1: 我得缺多大德这是啊！带着你说瞎话。
0: 嗯，
1: 那边限高
0: 啊，
1: 最高17月18，那就干到头了，那就。
0: 你看，你还是去过
1: 没去过？
0: 哎，太神奇了！
1: 哪神呢？
0: 还没到12点，怎么给你放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啊，对，他们让我提前过来会儿给你办手续、
0: 我不去，
1: 有你这么说的吗？
0: 那边不缺死活的，知道吗？讨厌，就是兄弟很有钱。
1: 没钱、
0: 嗯、
1: 我也是一般家庭，工薪阶层，80万对于我来讲是个很庞大的数字。
0: 哼，这就叫哭穷了，您看见了？
1: 谁哭穷呢？
0: 房买了，
1: 我承认房买了。
0: 对呀、
1: 那不贷款买的吗？自己拿80万真拿不出来。
0: 哦，我刚明白。哦，合着您是贷款买房？
1: 现在大部分人都贷款。
0: 那也行了，
1: 啊、
0: 有了那有本事、
1: 啊，
0: 银行贷给你，
1: 还得还去了。
0: 你管那干嘛？
1: 不管不行啊，哪有这么心宽的银行啊？
0: 不是，给您打听一下
1: 啊，
0: 贷了多少？
1: 80万吗？
0: 全额呀。
1: 啊，卖房的说我这算零首付。
0: 你太了不起了。
1: 还行。
0: 哎，多少年？
1: 80年。我现在一去银行，那职员看见我特别热情。
0: 嗯，
1: 一看见我，哎呦，你看这大哥来了，大哥您活好了。我们集体祝你长寿啊。都怕我走了。
0: 佩服。
1: 我不愿意。哥就是个传说。
0: 太了不起了。那您看人家那80万拿来以后、装在一个麻袋里头，封好了口，背着奔到售楼处，
1: 直接去了、
0: 哎、刚一进门啊，往桌上一拍，咣，
1: 一大袋子。
0: 买房
1: 来一下，
0: 砍票，
1: 快点，
0: 走文具，你知道吗？
1: 我这像话吗？这你让大伙听的，我这还是正常人吗？我
0: 怎么了？
1: 买套房子67月68，
0: 挺好啊。
1: 开票就开票，还走文具，我哪儿报销去啊？你知道80万文具用几辈子吗？呢，买回来活活得写死啊！呢，
0: 你看我干嘛？
1: 行吗？
0: 不行，我又不是绿刀。
1: 哈哈，对对对对，我是
0: 你。
1: 这本是一道自选题啊，一个王八一个绿豆，你不选我选、我来这个。这归你，镜子。
0: 哎，伸手
1: 啊，
0: 把你爸爸拿好了。
1: 哎哎哎，带家长干嘛呀？
0: 咱叫大伙评评理，有这样。

0: 样的吗？
1: 啥样啊？
0: 大一上台我跟着夸你吧。
1: 您哪句夸我了？
0: 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
1: 行了吧，
0: 你千万别误会。你看我好心好意啊，我让大伙知道了你王善勇相声说得好。
1: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会捧你就别捧，这不起反作用。
0: 行，别生气了。那咱这样似的，那今儿赶上这个活动了，又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当着大家伙的面，咱哥俩合作表演一回。
1: 当然了，好吧，上来看嘛。
0: 啊，咱这样，咱学一回吧。
1: 学什么呀？
0: 嗯，咱学会这个，哎，哑巴打手势，这行吗？
1: 行，
0: 来这个，
1: 你来哑巴，
0: 我来。聋啊！
1: 因为你学哑巴学得好。
0: 嗯，不怎么样。
1: 你别谦虚，这学哑巴首屈一指的，
0: 我不行。
1: 这好，有外号
0: 没有？
1: 赛哑人。今儿你们看见了吗？见着真的了吧？以前都是传说。
0: 你见过这发型的赛哑人吗？
1: 啊，这赛哑人戴帽子了。来吧，你挑，你来啊，别推辞。
0: 行，我来哑巴，咱们也表演吧，对吧？我来哑巴，我来吧。这我来哑巴行，你不能闲着。
1: 我怎么着？
0: 给我来个哑巴翻译。
1: 行啊，
0: 好吗？
1: 这活我也能干，哑语我还真懂一点。
0: 不是，咱这样似的，不是我不相信你啊，我来几个简单的手势，我看看你会多少。
1: 咱俩先热热身，
0: 可以吗？
1: 行，
0: 就这个，
1: 来比划比划。
0: 什么？
1: 简单，
0: 房子，
1: 住家的意思，啊，67月68还得高，这能数、
0: 啊？你们家也这么比划？高？
1: 别往下走。
0: 啊，有点意思。看这个，什么？
1: 工作、上班、干活怎么比？
0: 嚯、
1: 啊，
0: 这都知道。
1: 行啊，
0: 说这个。
1: 来吧。
0: 什么？
1: 比我大的，这是哥们儿。兄弟，
0: 你以前别哑巴吧，
1: 我招你了，我
0: 你会的太多了，
1: 我真懂。
0: 瞧这个，
1: 来，咱这不带道具的啊，
0: 你造句干嘛呢？
1: 您这一比划一溜，这不行，
0: 你懂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吧？告诉记住了，看好了，狼牙山武壮士，可以鼓掌了，谢谢。
1: 你不当哑巴都亏了你啊，自己编新词儿了你。
0: 我跟你开一个玩笑，
1: 跟你逗来，
0: 会点正的，得了，咱俩来一回吧。
1: 来吧，
0: 简单的说点介绍啊，让大家伙多了解一点，好吧？证明什么呢？咱们有时候您啊，跟这个小哑巴，也就是我的剧中人，打小一块长起来的，一分手呢，很多年不见了，有一天跟大街上碰着了，我呢跟您比划，您给大伙翻译，
1: 没问题
0: 啊，
1: 我记住了。
0: 再嘱咐一下啊，我学这个哑巴有三直
1: 啊，
0: 眼直、心直、腿直
1: 啊，这是
0: 我的特点。
1: 好，
0: 一拍这脑门，咱可就开始了。
1: 等你
0: 来吧，
1: 来，咱大伙一块看看他这哑巴学的怎么样。哎，真够直的这。哎，您等会儿吧，有话说咱，您先等会儿。哎，行了，您这是哑巴，
0: 我诈尸吧？这
1: 是干嘛？
0: 那哑巴
1: 多讨厌，这个挺好的相声改恐怖片了，一会儿哟，巧了，碰着小哑巴了，有年头没见了，今儿碰着了，好好聊聊。哑巴，
0: 预备。
1: 哑巴也是个有个性的哈。哑巴，
0: 阿达，
1: 练过是吗？我还不信，我叫不动他。哑巴，过来，这就管用。看见了？
0: 哎呀，
1: 我挺好的。
0: 哎呀，
1: 握完给我吧。
0: 哎呦，
1: 哑巴劲儿忒大
0: 了。哎呀。
1: 你看看，你还认识我吗？我小绿豆，还没忘了我。关键小人在一块看的时间忒长了，可能是。
0: 哎吧，
1: 他这是夸我。
0: 哎吧，
1: 对，没错，你还不了嘴，这多现实的问题。
0: 哎吧。
1: 他那意思说呀，我们两个人不见面有五年了。
0: 岳伯宇，
1: 什么脑子？想想，咱俩人没见面，少说得有得九年了。
0: 九年啊！
1: 你再练练就说出来了。
0: 阿爸，
1: 对，九年啊！

0: 这拉近距离吗？这不是？
1: 不，
2: 啊！你问我们家？
1: 不，
2: 哦，没搬家，还在那儿住。
1: 不。
2: 对了，
1: 不，
2: 啊！你问我们家？
1: 不，
2: 哦，留胡子的。
1: 不，
2: 拄拐棍的。
0: 我爸爸
2: 啊，哑巴，你可有零碎啊！
1: 哎吧！
2: 我父亲，
1: 因为
2: 别拍了，这非砸瓷实了，怎么着？
1: 哎吧！
2: 行，别拍了，再拍80C了。你那意思问我父亲体格如何？
1: 哎吧，
2: 别老饶这么一下啊！别提了，去年我父亲脑溢血。去世了，脑溢血，谁都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人说没了，要不说人，
1: 嘣，
2: 你爸枪毙了，谁让你枪毙了？
1: 哎，
2: 不是，更狠，这改雷了，这下哈，
1: 嘣，
2: 行了，您过来吧，爸，哑巴忒狠点了呀。把我爸爸炸成星座了什么的，属什么属啊？这
1: 哎呦喂，
2: 巨蟹座。
1: 哎呦喂，
2: 射手座。
1: 哎呦喂，
2: 金牛座。哎，你给我来个处女座。你看你这么爱比划。那你别瞎比划，我告诉你啊，这枪毙不是，手雷也不是，脑溢心，这词儿也不好比划，伸手，得病，难受，晕，哎呀，病故，明白吗？看这意思像狗，别激动啊！
1: 没，
2: 不是噎死的。哑巴也是实在人，重感情，交朋友就得交哑巴这样的。
1: 你妈！
2: 你要不会说话，你听我说，你站着跟骂衔接似的，这不行。跟你这么讲，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谁都跑不了，一死一火化。事儿也就过去了，我们日子还得过，那没办法呀。现在都是火化，我们也得想开喽，是不是？哎，别提了，说点高兴的事儿。
1: 拜拜。
2: 你问我们家，女的，有个嘴儿，拄拐棍。我妈妈，你妈才火化了。我妈身体好着呢。别瞎说。
1: 哎拜。
2: 你问我们家。烫头
1: 也笨也笨，
2: 牛眉
1: 也笨也笨，
2: 擦口红。对不起，我妹妹。
1: 阿比，阿姆，
2: 你喝，真挤出来了，这怎么意思？这是
1: 阿比，
2: 我妹妹。
1: 一百，
2: 我猜真准，22了。
1: 22了。
2: 你23，你们俩，
1: 呸！对吧？
2: 有你这样
1: 对吧？
2: 咱发小的兄弟长起来，你见见我妹妹？
1: 对吧？不，
2: 他比你有钱。
1: 对吧？
2: 车比你好。
1: 一百五，
2: 房子比你大，觉得你有钱有房有汽车。哑巴，你死心吧！再要嫁也嫁一会说话的。
1: 我会说话，
2: 会说话的。
3: 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
3: 我再说一下，刚才也下去了，后面节目更精彩，
2: 都精彩。
3: 有什么事儿呢？讲点实事吧。
2: 好啊，
3: 好吧，我这人爱说实事，
2: 行，
3: 会儿也爱听。有点什么事儿呢？讲点后来演员的事儿吧。
2: 哪位啊？
3: 马军，
2: 一会儿我们下去，他就上来了。
3: 哎，很优秀的相声演员，
2: 对，
3: 我特别喜欢他。
2: 啊，
3: 人有好的地方，咱们要借鉴，
2: 取长补短，
3: 没错吧？但是好的地方咱们要借鉴，坏的地方就不能学了。
2: 人家怎么了？
3: 你马军有毛病
2: 啊，
3: 爱喝酒。
2: 你别说人家。咱不也喝吗？
3: 不，咱跟他不一样啊。那他喜欢喝什么酒啊？喜欢喝洋酒，
2: 好，
3: 像什么芝华士、轩尼士、黑方、吉尔丹尼、沾边、名士，他喜欢喝这个。
2: 白兰地、威士忌，
3: 就喜欢喝这个。那么那天买了瓶洋酒，拿到家以后，找了一。

0: 大扎壶，
1: 在家还酒吧喝吧，
2: 可讲究了，还有分酒器呢，
1: 瞎讲究。
2: 把洋酒打开了，对对，滚滚滚滚滚滚，
1: 行行了行了，这不少了。
2: 泡饼来、
3: 啊，您等会儿吧，会喝吗？
2: 你会喝吗？
3: 啊，
0: 喝洋酒打底儿，
3: 那应该是加冰，别泡饼，胡说八道了，那就
0: 加冰。
3: 哎
0: 哎，我说呢。昨晚我去巴比了，拿张饼给我打出来了。
3: 活该你！
0: 对对对对，加冰，把冰桶拿过来，呱呱呱，大好了。呀，绿茶
3: 啊，加一点饮料，它好入口。
0: 红茶，麦冬，水晶葡萄。
3: 您等会儿吧，哎，
0: 红牛那最好的，有劲儿骗小闺女味儿。
3: 等会儿，您把自个儿已经骗了。嗯，这东西嘴完冒烟吗？这
0: 回去味儿还行，
3: 喝不了。
0: 兑了满满一扎壶，多年自个儿这么一闻，儿儿儿躺下了，
3: 都不够他兑的功夫。
0: 闻一下睡三天，抿一口都能睡五天，
3: 多大劲儿这！
0: 没事还老爱抿。
3: 哦，马军爱抿的，
0: 马军就好抿，
3: 是啊，
0: 没事就抿去。哎呦，抿一口咕咚一下，抿一口咕咚一下。
3: 嗯，
0: 啊，这不那天抿了一小口，睡到四天半的时候，
3: 怎么提前了？
0: 头抿小了。
3: 哎，那要不提前了呢？
0: 啊，是不是？
3: 啊、
0: 那是半夜三点多了。不过马军这人我特别佩服。
3: 是
0: 啊，咱有人喝多了啊，有的好哭，有的好笑，有的好闹。
3: 是
0: 他不是，
3: 他
0: 喝多以后啊，喜欢说那个文言文，
3: 跟李白似的。
0: 哎呦，特别的好听。叫他媳妇起床，倒霉娘们，你把起来。
3: 哪个字是文言的呢？
0: 我弄死你，你信吗？
3: 不，这是在家睡的吗？
0: 你管我，
3: 我听着不老太像的。
0: 那点事儿跟我所说，所说干嘛三没有？我问你，你出过轨吗？
3: 下酒太害人了。
0: 没有啊。不可能。哎，你要没出过轨，我这脑门怎么越来越绿呢？
3: 他那个大褂是绿的，弄好
0: 掉。跟那没关系。你要没出过轨，我的后背怎么越来越硬呢？
3: 颈椎病，
0: 跟那没关系。你要没出过轨，我怎么老想往河边扒沙去呢？
3: 那你可能就是那个了。
0: 你说吧，那么回事儿？就三回，
3: 还真有啊。
0: 行，说实话就行。问你，头一回怎么回事？都是为了你，马军，你心想啊，你打小说相声吧，啊，出了事以后，为了进那个技术工厂，你懂吗？一进厂啊，光那个小组200多人，哎，一进厂要当那个小组长，那就有人不愿意
3: 啊，
0: 你们科长就不愿意，我为了你，我没办法啊，我给你们科长，我们俩就潜规则了，
3: 什么地儿都讲究这个。
0: 娘们儿，你太够板了！
3: 怎么说话呢？
0: 好吧，那第二回呢？
3: 啊，
0: 第二回你要当科长，又有人不愿意。
3: 谁不愿意？
0: 你们厂长就不愿意。我为了你，我没办法啊！我给你们厂长，我们俩就又规则了。
3: 就又一回呗。
0: 娘们儿，这样就对了，你知道吗？
3: 还对了，这
0: 行。那第三回呢？
3: 三回，
0: 第三回你要当厂长，
3: 这回谁不愿意？
0: 全厂职工不愿意呀、
3: 啊！是啊。
4: 哎，新来的朋友啊。麻烦个事儿呗，
5: 啊，
4: 帮我发个邮件儿。今天不七夕吗？我寻思早点回家，正好咱们上总没在。
5: 行，
4: 谢谢。
5: 哎，
4: 有发展的。哎呀，弯刀啊，这七夕咋还不走呢？
6: 叫谁弯刀啊？我叫袁玉。
4: 哎呀，你这名字和脸不成正比呀。
6: 什么人？就知道欺负新来。新来的兄弟，
5: 哎。
6: 今儿不是七夕吗？
5: 啊、
6: 我给嫂子买了个礼物，快递马上就到楼下，干脆我下去迎一下，然后我就直接就回家了。
5: 啊、
6: 可是我这还有点卫生。
5: 没事，我帮您打扫。
6: 兄弟，前途无量啊！
5: 谢谢。
6: 哎呀，
7: 哎，人呢？嘿，这离下班20分钟呢，一个人没有了。哎呀，
5: 尚总，我算人吗？
7: 啊，哎，你谁呀、啊？
5: 我是咱们公司新来的。
7: 啊，今天什么日子？
5: 七夕。
7: 七夕怎么不走呢？
5: 七夕可以走啊。
7: 啊？
5: 那我走。
7: 啊？
5: 那我不走。
7: 啥？
5: 那我走，我还是不走啊？那
7: 你说呢？
5: 那我说呢，走，
7: 大点声。
5: 跟我走啊，说走咱就走，天亮就出发。嘿呀，女儿呀，嘿嘿，女儿呀。
7: 不是你不是有什么毛病吧？
5: 没有，尚总，我刚来，我见。

0: 那老总有点紧张。
1: 你刚来呀，可能还不太了解我啊。我这个人其实挺随和的。嗯啊，放松放松放松。哎，其实啊，公司的人对我都特别了解。
0: 是
1: 我这个人啊，特别讲情义。嗯，你就拿今天七夕来说吧，啊，讲情义的人都回家了，就剩我一个。你说这说明什么？
0: 说明您是情圣。
1: 总结得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外号就叫情圣。今天是七夕，我提前十天给我太太订了这么大一束蓝色妖姬，浪漫不浪漫？
0: 浪漫。
1: 有女朋友吗？嗯。订花了吗？这说明你也是一个有情义的人。
0: 谢谢老总。
1: 你姓啥呀？
0: 老总，其实我名字挺好记的啊。就我小时候特别傻，不是那个，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的那个柔弱啊。我爸爸特别坚强啊。我爸爸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像他那样啊，所以给我起名叫孙那样。
1: 就是你爸起名挺那样啊。哎呀，那个那行，那个那样 啊，一会儿我的那个蓝色妖姬到了，马上给我送礼物去。哎啊，哎，孙大爷，
2: 快递。哎，情圣是谁呀？
0: 情圣啊，
2: 您蓝色妖姬哦，
0: 您给我吧，您给我吧。
2: 啊，是，签、啊、这。哎，
0: 好，
2: 情圣，
0: 谢谢。邵总，蓝色妖姬啊，
1: 哎呦，太漂亮了！哎呀，我看看啊，哎呦，哎呀，你说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就是浪漫。哎呀，哎，我跟你说，为了这个浪漫，我今天跟我太太说，我说我在单位加班，到时候我准点回去，我给她一个惊喜，我把这蓝色妖姬，我啪往她怀里一放，你想她会怎么样？
0: 春心荡漾。
1: 哎，我正在给他写一首诗。哦，哎，第一句我都想好了，你过来看。哦，干。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哎，后边我想一个月了，我没想好。
0: 尚总，哎，啊，我能帮您想两句吗？
1: 那你说说。
0: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哎呀，
1: 这是太好了！你不是傻纸，你是个彩纸啊！哎呀，太好了，浪漫起来，
0: 明白？
1: 去吧，哎。
0: 哎，那个，这位女士，您找谁？
3: 尚总。
0: 您预约了吗？
3: 没有啊。
0: 哦，那对不起，今天不行了，因为我们尚总晚上要去浪漫。
3: 浪漫？啊，哦，我是他老婆。
0: 去你的吧。啊啊！不是，你去吧。哈哩啦啦啦哩哩啦啦，
1: 哩哩哩啦哩哩哩。哎呀！不是，老婆，你怎么来了你啊？
3: 你不是加班吗？
1: 不是，
3: 你穿得像个燕子似的，你要飞呀你啊？
1: 我飞什么飞呀？我是想回去给你个惊喜，你
3: 什么意思啊？哎呀，
1: 我那样，你进来，哎，你跟他说一说，我这是浪漫怎么设计的？
0: 哦，那个是这样的。那个，我们邵总啊，想给您一个惊喜。他假装跟您说加班，然后他准时回家，把这束蓝色妖姬啪送到您的手中，然后您就春心荡漾了，您就荡漾了，荡漾了。哎呀，
1: 你老何，你咋来了？你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老婆，
3: 老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也爱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外边拉拉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
1: 喜欢吗？
3: 喜欢。老公啊，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1: 当然。
3: 哎，你看这卡片写的什么？送给我最爱的张小霞。哎，张小霞谁呀？
1: 张小霞谁呀？我哪知道谁呀？
3: 姓尚的，我现在就找证人。你，给我转过去。
1: 老婆，咱浪
3: 漫。别说话，转过去。哼，哪样？哎，来来来，哦，来进来。哎，转去。嗯。那个，哎呀，我问你个事儿啊。哎，这个蓝色妖姬，它是送给我的吗？
0: 啊，是送给您的呀。
3: 是吗？
0: 您看，您看这儿。这上面写着送给最亲爱的张小霞。
3: 行了，你说张小霞到底是谁？
0: 是您呢？
3: 我叫张海豚。
1: 哪样啊，你扎我的肝了你啊。
0: 尚总，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事儿。
3: 你别唱了，你出去。哎，你进去。哎，进去。
1: 咱浪漫点行吗？
3: 进去。哎呀，进去。
0: 祝你平安，保
4: 平安。进来呀。哎，咱们有没有收到一个花的快递？
0: 有一个蓝色妖姬。
4: 我的。
0: 你爱人叫张小霞。
4: 对呀。
0: 你是情圣。
4: 我是情圣呀。
0: 不是，你怎么能是情圣呢？
4: 我怎么就不能是情圣呢？
0: 你不是弯刀吗？
4: 什么乱七八糟，我花呢？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把你的花送给尚总了。
4: 你把我花送给尚总了？
0: 你听我跟你说，弯刀，是这样的，刚才尚总他老婆来了，因为你这束花俩人打起来了。
4: 你行啊小子哈。
0: 这样这样，咱进去跟他解释一下。没事没事。那个海豚，不是那豚豚嫂，豚豚女士，那个夫人
3: 干嘛呀？
0: 那个
3: 干嘛呀？
0: 是这样的，那个我把花送错了，那个花是他的，那个张小霞是他老婆。
4: 张小霞是我老婆。
3: 张小霞是你老婆啊？行，现在就给你老婆打电话，开着免提，我听听。
0: 打电话快点。
4: 好。
0: 真的，我们没骗你，真的。
4: 喂，老婆。
3: 干什么呀？
4: 那个，你是不是叫张小霞？
3: 你有病吧？
4: 你就是说你是不是张小霞？
3: 我不是。啊，
4: 不是。
3: 看见了吧？编，编，你们公司都是做编剧的吧？啊，组团来骗我了哈！你们俩出去，出去，你进去。
1: 不是，浪漫点儿行吗？
3: 进去。哎呀。
5: 孙那样了，孙那样了，我元月算是被你冤了，好好的七夕过成清明了。
6: 快递，哎，谁是孙那样啊？
0: 我是啊，
6: 这你的蓝色妖姬到了。哦，哎，签个字。
0: 哎，谢谢你。好，谢谢。
4: 好嘞。哎，你也订了蓝色妖姬？哦。
0: 这样，弯刀，我有办法了。你现在赶快给你老婆打个电话，你跟她说，让她赶快把你们那个结婚证拍个照片发过来，快点，快点。
4: 好。喂，老婆，你别闹了，工作都让你闹没了。你这样，赶紧把咱俩的结婚照拍个照片，用微信发过来，听到没有？快。
0: 好了吗？
4: 好了，走。
0: 海豚夫人，海豚豚，您好，豚夫人。
3: 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个是这样的，尚总订的蓝色妖姬来了。啊？你看，上面写着，献给我最爱的张海豚。下边是爱你的小尚尚。
3: 老公，那张小霞是谁呀？
4: 张小霞是我老婆呀。啊，哎呀，嫂子，你看这是我俩的结婚证。
3: 我看看。
4: 你看。哎呦，
3: 老公。老公，
0: 对不起，那个都是我把花弄错了。
3: 是你，老公，这种人不能留到公司，说不定将来惹出什么事儿来呢。万一咱们公司的那大支票他送到别的公司了，那怎么办？必须把他开了，多给你半年的工资啊，算对得起你了。赶紧
1: 走。
0: 那我收拾点东西。

0: 不是海豚夫人，她
1: 你别说话。老公，你别生气。老公啊，你也有错。
2: 我有什么错？
1: 人家是海豚的豚，啊、你看你怎么写上臀部的臀了？哎呀，
2: 对，我咋写臀部的臀了？不对呀、啊，这不是我写，这肯定不是我写的。啊！我订的蓝色妖姬没货了。啊？那这花是？
1: 这
2: 花谁的？
0: 老板，这是人家孙那样的花。啊？
3: 那样。
2: 挺好。
3: 那样。
2: 挺好。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3: 我想给你个惊喜。我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把蓝色妖姬啪的一下就放在我的怀里，那多浪漫！我的蓝色妖姬呢？
2: 仙人球行吗？
3: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在乎的是一束花吗？我在乎的是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那样，再见。
2: 挺好。
3: 你还挺好，我不好。
2: 挺好，你等会儿啊，
3: 挺好
2: 啊。这个那样他没有骗你，他是想给你个惊喜，他想浪漫一下。
0: 对，
2: 这就是那样送给你的蓝色妖姬，你看上面还写着呢。送给我最亲爱的人，挺好。
0: 这也是送给你的，上面也写着送给我最亲爱的人，挺好。
4: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怎么样，师哥？
4: 锻炼不错啊！好好练，最多再有3年，肯定赶上我了。不对了啊！
3: 怎么了？
5: 怎么了？
4: 这少一人儿，你们没看出来啊？
3: 少谁呀？
5: 谁呀？
4: 小桂花呢？
6: 嘘，嘘，嘘什么嘘？我那我什么我？祖师爷，
4: 你还有脸提祖师爷？
6: 踹他！踢他！祖师爷那贡品摆好了，全是好吃的。
4: 那你不早说，偷祖师爷贡品去！
3: 快快走吧！
5: 走走走走，拿了走。
7: 老头子，老头子。
5: 别喊，在这儿呢。
7: 躲这儿干嘛呀？
5: 我看看这几个小兔崽子还能出什么幺蛾子。
6: 小白鱼，
5: 哟，
6: 小白鱼，
5: 快走，别让看见。
6: 小白鱼，
7: 小桂花，小桂花。哎，
6: 你最爱吃的桂花糕
7: 哪来的呀？
6: 这个呀，是祖师爷的贡品。没事，为了你挨顿揍也值了，快吃吧。好吃吗？
7: 嗯，好吃。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桂花糕吗？
6: 因为我叫小桂花，你喜欢我，所以你喜欢吃桂花糕。
7: 臭不要脸！因为我喜欢闻桂花味儿。
6: 那还不简单？等以后啊，我给咱家房前屋后全都种满了桂花树，每天早上你一推开窗户就能闻见桂花香。
7: 谁跟你咱家咱家的？不要脸
6: 呀，害臊了，脸红了。哎，师妹，你这小脸红扑扑的真好看。
7: 什么声啊？
6: 好像是师傅那口老痰。
7: 有人？
6: 哪儿呢？
7: 这不能吗？雪人，
6: 诚心是吧？哎，师妹，你看这雪人怎么长那么寒碜呢？
7: 那我拿个胡萝卜，给他装个鼻子。
6: 那我拿这笤帚疙瘩，给他加个给他加个尾巴。
7: 爷爷，
6: 师傅，
5: 小桂花，
6: 师傅，
5: 住！你给我站住！把手伸出来，
7: 爹，
5: 起来，偷祖师爷供果，调戏小师妹，偷师傅的，对，教没教给你？学艺先学德，做艺先做人，德性不好，别说吃这碗饭了，搭档你都找不着。
7: 我爹，我愿意跟他搭档。
5: 你，
7: 疼吗？
5: 疼？
6: 不疼。小八月，你刚才说愿意跟我搭档是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
6: 那师傅说了，一场买卖可不是说咧就能咧的，咱俩要是搭档就得搭一辈子。
8: 见样，

0: 一辈子就一辈子呗。你看你这脑袋跟鸡窝似的。我爹说了，干我们这行呀，要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以后上台之前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的啊。
1: 行，
0: 那我们对对活吧。
1: 来呀。
2: 伙计，我来
3: 来了，
2: 把扇子拿来，我戳火。
3: 好嘞，哎，
2: 来啊，我看看，哎，今儿啊，就给我来这段。
3: 这段是什么呀？
2: 这段就是，哎，您给瞧瞧这仨字念什么？
4: 哎，巴布列。哎，
2: 巴布列。
3: 好，
2: 来，
3: 有题目了啊，巴布列二十个大洋，谢三爷。
5: 学徒小八月，
6: 学徒小桂花，
5: 上台鞠躬。桂花，
1: 怎么着？八月，
5: 咱俩搭档也有些日子了。
1: 没错，
5: 这掐指一算也有二百来年了。
1: 有了。没有，您说那是王八。
5: 那最少也得不少年了吧。
1: 那倒是。
5: 那各位也有所不知，我们俩以前呢不是搭档。哎，
1: 我原来那搭档啊姓蒋，艺名叫欣欣。
5: 你们俩怎么连呢？
1: 哎，他呀让别人给掠跑了。
5: 让谁给掠跑了呀？
1: 别提了，有一天晚上啊，我跟欣欣在街上散步，走着走着就打对面飘过来一排牙，一下子叼起我这搭档就跑。
5: 好嘛，这是谁家的假牙都成精了。
1: 临走之前就说俩字儿，损塞。
5: 嗨，宋小宝，那是我以前搭档。
1: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5: 因为以前我也是被他这么给叼跑的。
1: 别害怕了。
2: 好，有点意思。
5: 小桂花，你要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1: 我是去前线给战士慰问，没事儿啊。哎，你看这个，好看吗？桂花。
5: 不好看。
1: 别生气了，我很快就回来啊。
5: 走吧。
1: 小白月，我真走了。
5: 小桂花。以前每次上台前都是我给你梳头，到了前线就没人给你梳头了。那拿着，你记住了，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的啊。
1: 我记着呢，你放心啊，等我回来咱俩排新段子啊。
2: 小桂花走了。
1: 来了。我走了，八月。

0: 打竹板响叮当，前线的战士扛起枪，雄心百倍斗志强，誓与阵地共存亡，忠于革命忠于党，捍卫祖国保家乡，保家乡。
1: 小桂花，你还好吗？自从你走了以后，这茶社的生意啊是越来越好了。这么看，没有你也行。不跟你开玩笑了，说两句正经的吧。小桂花，我想你。
2: 小八月，来信收到。

0: 我不在的日子，你没找别的搭档吧？
1: 你放心吧，谁找我我都不搭。你看你那小心眼样。
0: 那还差不多。
1: 孙赛。
0: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啊？是不是那宋小宝找你去了？
1: 你生气了？生气了吧？你放心吧，自从我和你搭档，我就已经决定把一辈子都搭给你。
0: 那你可得记住了啊。
1: 那你还记得小时候答应我的事吗？
0: 当然记得了。等以后我在咱家前后院全都种满了桂花树，你每天早上一推开窗户就能闻见桂花香。
1: 对对对，到处都是桂花树，我唰的一下推开窗子，好香啊。小桂花，你闻到了吗？小桂花，你怎么不给我回信啊？

0: 1970年3月，20年了，小桂花，你走了之后，我再也没有登过台。1988年5月，小桂花，小宝来找我了，他还想跟我做搭档，我没给他开门，因为我答应过你，要做搭档，就把一辈子打给你。2016年8月，又到了桂花飘香的季节，小桂花，我想你。
1: 来了，
2: 阿姨您好，请问您是小八月吗？
1: 你是？
2: 我想带您去见见我师父。
1: 你师父是？
2: 我师父是小桂花。我师父当年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腿，他怕连累你，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两年越来越糊涂，谁都不认识了。
1: 小桂

0: 以后啊，我给咱家房前屋后全都种满了桂花树，每天早上你一推开窗户就能闻见桂花香。
1: 师傅说过，一场买卖可不是说咧就能咧的，咱俩要是搭档就得搭一辈子。

0: 哦，您的好啊，
1: 好好好，
0: 少见少见，
2: 好吗？
0: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2: 是啊，
0: 啊，我呀工作太忙
2: 哦，
0: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2: 是，
0: 你在哪儿工作？
2: 我还在那儿，
0: 还在那儿
2: 啊？
0: 还在哪儿啊？
2: 在那个公司，
0: 市政公司？
2: 不是，公司，
0: 进出口公司？
2: 也不是，
0: 什么公司？
2: 千货公司。
0: 千货公司？
2: 对，
0: 没听说过。
2: 是啊，
0: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2: 大呀，比那大得多
0: 啊。
2: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
0: 哇，
2: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0: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2: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0: 我怎么没看见过？
2: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0: 啊。这公司还保密？
2: 反正我在千货公司。
0: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2: 我呀，我在采购科。
0: 采购科？
2: 我是采购员。
0: 啊啊啊！
2: 各处去办货。
0: 是啊，
2: 我不最近办了批货吗？
0: 哦，
2: 呵，太好了。
0: 是啊，
2: 太需要了。
0: 哦，
2: 可这货办来
0: 啊，
2: 太好了。
0: 办来的缝纫机？
2: 不是。
0: 自行车？
2: 也不是。
0: 电视机？
2: 哎，更不是了。
0: 办来的什么货？
2: 那个猴
0: 猴、嗯、
2: 对、
0: 哦、
2: 猴
0: 皮猴棉猴？
2: 不是，猴
0: 什么猴啊？
2: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0: 耶耶耶
2: 啊，就有这么一天吧，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0: 哦哦，
2: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0: 嗯，
2: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0: 哦，
2: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0: 有，
2: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0: 啊，
2: 我得走
0: 啊，
2: 完成买猴任务
0: 啊，
2: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0: 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2: 啊，是啊，
0: 啊，
2: 那个，那、啊、可说呢，
0: 啊，可说呢，
2: 啊，对呀、啊，
0: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呀、啊嗯，买猴干什么用？
2: 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0: 嗯，
2: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0: 对呀、啊，
2: 猴有什么用啊？
0: 是啊，
2: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2: 猴有用，
0: 有什么用啊？
2: 来，猴能看家。
0: 啊、
2: 嗯，
0: 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2: 是啊，
0: 楼上楼下科室多，
2: 对，
0: 部门多，
2: 是
0: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
2: 哎、
0: 这不像话呀、啊、这有用猴看家的吗？
2: 那不对吗？
0: 啊，不对，
2: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0: 啊、
2: 嗯、哎，耍呀，戴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0: 啊，
2: 耍一套，耍猴，
0: 好好好，
2: 耍猴。
0: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2: 啊，
0: 那成马戏团了。
2: 哎，对呀、啊，那猴干什么用啊？
0: 干什么用啊？
2: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0: 有什么用
2: 啊？猴毛有用啊。
0: 干什么呀、
2: 啊？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0: 啊，
2: 对不对？
0: 织毛衣
2: 啊，
0: 好，穿上猴毛的背心。
2: 嗯。
0: 猴毛衣，
2: 嗯，
0: 那好，穿上蹭痒玩吧就，不成。
2: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0: 嗯，那我哪知道啊？
2: 那怎么回事呢？
0: 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2: 哦，这通知写错了。
0: 哎，
2: 不能，
0: 不能，
2: 不能，不能，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0: 哦，
2: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0: 老马是谁呀、啊？
2: 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0: 哦。
2: 姓马
0: 啊啊，
2: 叫马大哈，
0: 马大哈，
2: 嗯，
0: 怎么叫这个名字？
2: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0: 嗨，这叫什么名字？
2: 他外号叫马大哈
0: 啊，
2: 他。

0: 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儿的啊，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1: 哦哦，
0: 这马德哈的工作不认真，
1: 是
0: 昨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1: 嗨，
0: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1: 啊，
0: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1: 啊，
0: 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文革主义
0: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1: 啊，
0: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1: 哦，
0: 找马德哈给写通知
1: 啊，
0: 马德哈没来，
1: 哟，
0: 天天迟到，
1: 嗯，
0: 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科长一看马德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1: 啊，
0: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 啊，
0: 快点。马德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1: 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1: 哎，这什么响啊？
0: 电话来了。
1: 哦，
0: 找马德哈。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了。
1: 这是谁呀？
0: 这马德哈的对象。
1: 是，
0: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1: 嘿，
0: 马德哈说啊，说什么什么什么电影，什么片子啊？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冷酷的心，
1: 嘿，
0: 我没看过，
1: 嗯，
0: 快点来呀，
1: 嗯，
0: 马德哈，我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人都买了票了，完了，不看吧，
1: 嗯，
0: 我知道了，
1: 嗯，
0: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1: 嗨，这挨得上吗？这
0: 马德哈这就没办法，哎，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1: 嗯，
0: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1: 哎，
0: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1: 啊，
0: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写完了，啊、科长也没细看，
1: 哟，
0: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1: 啊。
0: 马德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
1: 嗯，
0: 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通知，人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批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 你就瞧瞧，
0: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儿，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0: 啊，
1: 准是该写错了。
0: 哎，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把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德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你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德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怪，
0: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
0: 正赶上马德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德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0: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桐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1: 哎，
0: 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德哈。
1: 哎，
0: 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1: 啊，
0: 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
1: 嗯，
0: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德哈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这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1: 嗯，
0: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 啊，
0: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这挨得上。
0: 马德哈这就没。

0: 办法，就对吧？得得，我去，你别着急，我去。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托杜十娘买票，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着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
0: 拿着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评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黄河呀、啊，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 好，
0: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1: 好嘛，
0: 老远到那儿一看，还挺高兴
1: 啊！
0: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1: 好，
0: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1: 哎，
0: 两张，同志
1: 啊，
0: 两张，前排。
1: 好，
0: 两张前排。
1: 哎，
0: 李主任呢？你买什么？杜十娘，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哪儿
1: 啊？
0: 一瞧，哟，药铺。
1: 行，好吧，成神经病了，这
0: 都慌了神了。
1: 哎，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 哎，
0: 买着了
1: 啊，
0: 买了两张平戏的票，
1: 这他就行了。
0: 他行了，他是行了
1: 啊。
0: 仓库可就乱了。
1: 怎么？
0: 马子还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 是啊，
0: 桐油桶贴香油。香油桶上贴桐油，
1: 那赶快接下来吧。
0: 谁都不知道啊！
1: 嗨，
0: 货都发出去了
1: 啊！
0: 3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1: 哦，
0: 送来了
1: 啊！
0: 2包大八件，2包蛋糕。
1: 哦，送礼来了。
0: 哪儿啊？讲礼来了。
1: 讲礼。
0: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1: 嚯！
0: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1: 嚯！
0: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1: 啊、
0: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 哦，
0: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
1: 呵，
0: 桐油回锅肉，
1: 哎，
0: 桐油辣鸡，桐油黄花鱼，
1: 这怎么吃啊？这个
0: 四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1: 啊，
0: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1: 啊？那还不瓷？
0: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
1: 哎、
0: 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木器行。
1: 哦，
0: 家具公司送来了
1: 啊，
0: 香油油的桌子，
1: 嚯，
0: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1: 没听说过。
0: 你说这怎么做？
1: 这怎么做？
0: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1: 啊，
0: 跟人说好的吧，
1: 哎，
0: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1: 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1: 哎，
0: 干脆调工作
1: 啊，
0: 不让当管理员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调走了，调传达室。
1: 哦，传达室
0: 调传达室工作了
1: 啊，
0: 离我们科部远、
1: 啊，
0: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德涵老毛病，爱串门，
1: 那可得留神。
0: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 啊。
0: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1: 哦，
0: 换了一位姓王的
1: 啊，
0: 王文书。
1: 哦哦，
0: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 是
0: 非常认真。
1: 哦，
0: 一点也不闹错。
1: 嗯，
0: 好，
1: 好，
0: 就是一样不好。
1: 什么呀？
0: 这王文书啊。还闹肚子，
1: 哎呦，肠胃不好。
0: 哇，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史莱克不容缓。
1: 呵，
0: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1: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0: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了、
1: 哦，
0: 这个人绝对没错。
1: 哎，
0: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1: 啊，
0: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 对，
0: 别耽误
1: 啊、哦，
0: 赶紧走，
1: 走吧，
0: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 啊，
0: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 哦，
0: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 就是，
0: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1: 哎，
0: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 啊，
0: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1: 对呀、啊，
0: 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1: 啊，
0: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1: 嘿，
0: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 哦，
0: 这老头子60多岁
1: 啊，
0: 呵，挺好。
1: 是啊，
0: 说话挺客气。
1: 嗯，
0: 我说您是队长啊，我们是天津来的。
1: 哦，
0: 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来买猴。
1: 你想
0: 买50猴？
1: 啊，
0: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 哦哦，
0: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 哎，
0: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咱们常拜山。

0: 倒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所以这个猎户们都不去逮猴。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1: 哎，
0: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1: 啊，
0: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1: 是
0: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说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1: 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1: 哎，
0: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1: 啊。
0: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1: 嗯，
0: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1: 哦，
0: 可就是老一点了。
1: 啊啊，
0: 我一听
1: 老一点，
0: 老点
1: 啊。
0: 老点老点吧，
1: 啊！
0: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1: 啊！
0: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1: 嗯，
0: 送给你了。
1: 嗯，
0: 既是国家需要嘛，
1: 哎、
0: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1: 嗯，
0: 我跟着看看去吧。
1: 去吧。
0: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1: 嗨、哎，太老了就别要了，
0: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1: 哎，
0: 老点儿的要，死不了就能要。
1: 哎，好好，
0: 我说行，先来这俩。
1: 嗯，
0: 我说别人家还谁就有啊？
1: 嗯，
0: 我说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1: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也没法交代呀。
1: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2-3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1: 嗯，
0: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1: 哎，
0: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儿，开个全村大会。
1: 哦，
0: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
1: 嗯，
0: 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1: 嘿，
0: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1: 哎，
0: 我一听也行。
1: 哎，
0: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1: 哎，
0: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1: 哎，
0: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1: 啊，
0: 就找那么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1: 哦，
0: 护着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儿啊，哪知是这会儿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算上了。
1: 嗯，
0: 哎，我还摆当件了。
1: 你瞧呗，
0: 我坐正当件。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
1: 嗯，
0: 都别说话了啊。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来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1: 啊，
0: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1: 哎，
0: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往桌子那儿一站，我先给大伙鞠了躬。
1: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1: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
1: 嗯，
0: 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1: 哦，
0: 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

0: 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0: 但是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
1: 嗯，
0: 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稀里糊涂全走了，
1: 哎，
0: 也没人了，
1: 嗯，
0: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 啊，
0: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 嗨，
0: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 嗨，
0: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这儿吧。
1: 哎，
0: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 啊，
0: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先得把都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哎，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 你想？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1: 唐诗，
0: 唐诗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
1: 了。 有猴了？
0: 有，买着了。
1: 买着了，
0: 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1: 啊，
0: 买了五十个。
1: 哦，
0: 五十买齐了，加个俩，五十二啊。
1: 哎，
0: 多俩，
1: 嘿，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呢。
0: 哎，行了。
1: 哎，
0: 五十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啊，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
0: 回来了。
1: 啊，
0: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呀。
1: 哎，
0: 这五十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的？
0: 我不跟着，三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
1: 拉猴。
0: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来先往仓库打
1: 啊，
0: 搁仓库后楼。
1: 哦，
0: 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嘛，
0: 干脆弄走吧。
1: 哎，
0: 走，带到公司先上我们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 嘿，
0: 买猴来了，五十，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
1: 嘿，
0: 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啊？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啊。
1: 啊，
0: 科长一瞧，王文说，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王文说接过来瞧，这不我写的，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儿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儿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说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五十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说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

0: 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德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德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五排，十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两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一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着猴戏呢
1: 啊。
0: 五排十座，这好座，可了闹天宫。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1: 哦，
0: 金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哈，
0: 再瞧监控公司变猴山了。
1: 哈，
0: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嘿，
0: 这边咔嚓砰，
1: 有
0: 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伙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灯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欠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你说你咋就不信呢？我说丢了就是丢了，我还能骗你不成啊？
3: 啊，蒋欣的老年装，
4: 一个俏老太太。
5: 大娘啊，你说你一个月报了30多回警，现在呀，别人都认为我们所在你家设分局了呢。你说还哪有小偷敢上你们家来呀？
2: 真来贼了。
5: 大娘啊，一般的偷盗现场他不是这样，都是乱七八糟的。你想啊，哪个贼到这偷完东西还能帮你扫扫地叠叠被啊？我得回所里了啊。
2: 你走，走了我还打电话。
5: 哎呀我的妈呀，你这样吧，下午我要出去办案去，我让我们所新来那警员来实习的小张，下午让他过来陪你啊。
2: 他来吗？
5: 他来不来我给你打电话，我走了。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啊，大娘新蒸的包子来，可好吃了。我儿子呀，一顿能吃8个呢。哎，
5: 那个我吃过饭了。
2: 不是你吃过那，他们不是还没吃过吗？走。
5: 哎呦我的妈！
2: 他说不够乱，我得让他乱。一会儿小张来，我让他看一看。哎哎，让他看一看，我穿上看起来就像偷过的。哎呀，我搁这儿，哎，还是不够乱，我出去转一转。

这屋里造这么埋汰呢？我是处女座，就这种状态绝对影响我偷的心情。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0: 放到这儿，
1: 这就立正了。开动，
2: 民警小张。哎呀，新来的。这眼睛咋的了？这是胎记呀、啊。嘿，丢了好找。小张啊，来，你给大娘评评理哈。你看大娘这，哎呀，谁给我收拾的？
1: 我给你收拾的呀。
2: 为啥呀？
1: 处女座呀。
2: 哎呀，你说你处女座，你也不能把我这偷盗现场给收拾了呀。
1: 人家还没偷呢。
2: 可是
1: 你没偷呢，你就摆个现场说你赖人偷，这不讹人呢吗？
2: 我怎么就讹人呢？要不说你这是信，你打哪儿进来的呀？
1: 我从窗户跳进来的。
2: 大娘，这可是楼房啊，你从窗户进来多危险呐！
1: 大姨，你家是一楼，
2: 这是一楼，它也是楼房。你后来呀，你走门啊。
1: 行，大姨那个。
2: 行，你坐哈。大娘给你去买点水，你等着啊。
1: 不用等，
2: 没事没事。
1: 你要去买，你就
2: 坐，
1: 那你就去吧。
2: 滑稽。哎呀，哎呀，你干啥呢？啊？
1: 我就试一下，如果小偷偷这个电视，再从窗户走，大概用多长时间？等以后你报警的时候，我们能判断出犯罪人员的具体位置。哎呀，
2: 你说大娘住一楼，直接从门走不就得了吗？怎么还能从窗户呢？哎呀，赶紧下来吧！哎呀，忘带钱了。
1: 啊，说的对呀，大方走门不就完了吗？还跳窗户干啥呀？没啥玩意儿了。哎呦我的妈呀，
2: 我回来了。
1: 不是大爷，
2: 你干啥呢？又是
1: 不是我再试一下，如果小偷选择走窗户后悔的想走门的话，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小偷也太二了吧。啊，你说这脚啊都迈了窗户那边了，就为了再走门再迈回来。
1: 是啊，有点二。
2: 赶紧的，来坐下喝水啊。
1: 好。
2: 来。哎呀，坐下，小张，来。坐。
1: 那个，你家有啥值钱的没？
2: 有啊。
1: 啥呀？
2: 这镯子，你看。70多克呢！哎呀，我从来就没摘下来过。
1: 啊，你也不打算摘了是不？
2: 那当然了。
1: 那你要不打算摘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2: 你别走啊！
1: 你让我先走吧。
2: 哎、你陪大姨。
1: 我让我自己，让我走吧。你别让你让我待着待着了。是，哎呀，大姨这个。
2: 等会儿。你姓宋，你不是民警小张。那你是谁？
1: 我是便衣小偷。
2: 我是盼星星，我盼月亮，我终于等到你呀！
1: 不是，大娘你，哎呀，
2: 海大，来，我吃香蕉，吃橘子，你喝水。
1: 大娘，
2: 稳当当坐着啊！
1: 你是不是疯了呀？
2: 大娘，打个电话，坐着啊，吃。来了，谁呀？小偷，你不信，你等着。说句话，
3: 老田了，
2: 听见没？赶紧来呀！嘿，咦，
1: 大爷，大娘，给谁打电话呢？
2: 警察。
1: 我操！
2: 你干啥？
1: 我呀，大娘，你别这么闹。说啥也没偷。
2: 我管你偷不偷。
1: 你干啥？
2: 当警察。
1: 完了，哎、
4: 我来了。小偷。
2: 嗯呐。

0: 是搁哪抢个小老头回来？这是。
1: 是。
2: 大娘，你杀手？
0: 我知道是小偷，小偷交给我。
3: 警察，
0: 我专门是治小偷的。
3: 我呢？
1: 站住！
3: 警察同志，我呀，
1: 我跟你说，
0: 英雄啊，
3: 还没偷。
1: 来了，哎，来了。
3: 我啥也没偷。
1: 哎，对，你看呐，这孩子长得多像小偷啊！
0: 多钱雇的？
1: 我没花钱。
0: 你还少花钱了吗，大娘啊？你说你找演员找个专业点的，你瞅这样事的，多大岁数？
1: 81的。
0: 81了还当演员呢？
1: 你咋不说实话呢？你看，啊，作案工具都搁这儿呢。
3: 这不是啥，这是啥也不是。
0: 这是作案工具吗？
3: 什么？警察同志，
4: 你呀，
0: 你看都有什么来？洗洁精，小喷壶，抹布。口罩，这不是保洁吗？这不是，拉倒吧，我所里有事儿，我得回去了。
1: 他真的是小偷？
0: 是小偷吗？
3: 是小偷，
0: 这明显就不是小偷。是小偷，谁能说自己是小偷？
1: 不是，小王，你听我说呀，他是真的，你咋就不信呢？
3: 完了，我对我人生追求的事业感到迷茫了。大姨，我该怎么办？
1: 你怎么办？你迷茫，我还迷茫呢。你说你干的这事儿，你让你妈知道，她得多闹心呢。
3: 我早都没妈了，我都没见着我妈长啥样。
1: 那你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3: 我不干了，大爷，我不干了，我兑现方式，我不干了。
1: 那你走吧。
3: 那我走。
1: 等等，
3: 又咋的了呀？
1: 你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那我家得乱成啥样他们才能相信我走到了？
3: 简单呢，开柜。
1: 等会儿，有指纹，我来。
3: 半开，
1: 半开。
3: 拿衣服，
1: 拿衣服。
3: 扔得漂亮，
1: 扔得漂亮。
3: 果盘下地，
1: 果盘下地，
3: 漂亮，
1: 漂亮。
3: 沙发往前挪，
1: 我挪不动。
3: 我帮你，
1: 来嘞，
3: 好嘞，大爷，也就这样。
1: 哎呀，太好了！
3: 别报警啊！别，大娘，咱说好了的了，咱说好了不报警，你这是干啥呀？这是啊。
1: 那不，你走你的，这事不赖你。你走了以后，大娘再报警。
3: 大娘，你这样我不走了。你告诉我答案，为什么那么期待人家来偷？为什么老报假警？为什么 ？Why？
1: 哎呀，我报假警啊，就是想把警察招来，陪我聊会儿天儿。我跟你说哈，大娘年轻的时候啊，那日子过得老幸福了。我跟你大爷呀，那是有说不完的话。没过几年儿，你大爷生病走了，留下我跟孩子相依为命。好不容易把儿子抚养成人了，也结婚生子了。儿子说，我到国外打工，我挣好多钱，回来好好养你。这他们一走啊，我就发现心里头空落落的。我们老人要的不多，你偶尔打个电话跟我们报个平安，我们就放心了。行了，收拾收拾走吧，来，走。
3: 这水壶留给你浇花吧。
1: 行，等等。哎呦，这鞋都烂了。你等会儿啊。来，
3: 我穿
1: 你试试，哎，看合适不？哎，合适。
3: 你
1: 等着，
3: 我这脚还能长的话，再长3年吧，能合适。
1: 大娘啊，给儿子织了个毛坎肩，一直都没机会给他。来，你穿上。哎，来，哎，合适。
3: 啊。当风衣正合适，
1: 风衣呀、啊，
3: 不
1: 有，
3: 不要风衣，
1: 有

0: 你不不不，我没那意思，大娘，我没有说要风衣的意思。
1: 来，
0: 来，大娘，
1: 来，我穿上。哎呀，这样就不冷了啊，
0: 不冷了，
1: 回去吧。
0: 嗯，那我走了，大娘。
1: 等等，
0: 干嘛？
1: 把钱拿着。
0: 我不拿钱了，大娘，我不拿了。
1: 这不是你偷的，
0: 不是从你家拿走带走什么，我都感觉像偷的。大娘，
1: 这是大娘给的，穷家富路啊。
0: 谢谢大娘，
1: 走吧。哎，好好做人啊。嗯。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3: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哦，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4: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赵宁老师啊，哎，咱们昨天经过和厂家的激烈谈判啊，没想到啊，这81味大组方五脏同调的上衣葛红酒，
4: 嗯
2: 啊，原价698一瓶的啊，
4: 嗯，
2: 居然能够只要149块钱了，
4: 啊，
2: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其实我有点喜出望外，而且我有点没想到，
4: 哦，
2: 然后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活动太火爆，哦，我觉得我可以待会儿那个下了节目以后我自己去打个电话对吧，给我家里人也弄两瓶，
4: 啊，
2: 我天哪，那电话
4: 弄上了，
2: 啊，好不容易弄上了，
4: 挺好，你还是很幸运的，
2: 真的很幸运，昨天就上一酒昨天一下抢没了，一下就抢没了，如果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咋办呢？
4: 喂，咋办呢？
2: 对吧，
4: 啊，你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不
2: 是？因为我昨天在抢的时候，啊，说实在话，
4: 嗯，
2: 那个导播跟我讲，
4: 嗯，
2: 我在抢的时候还剩下不到300瓶，
4: 嗯，
2: 然后我就打电话的这个功夫他跟我说你赶紧订啊，这个12瓶我就只能给你12瓶，
4: 哦，
2: 你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多订了也不行，
4: 啊，
2: 那我想我就只能先订一份吧，
4: 啊，
2: 12瓶订下完，
4: 好，你抢着了你，
2: 对，12瓶订下完以后导播，我们导播小朋友跟我说那就是你可能就是最后订几份了，
4: 嗯
2: 所以我才猜想可能我们这个可能库存
4: 是的是的，
2: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我导播说，我说那今天你们又要忙了，他们说，嗯，忙啥呢都没了咋办，
4: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也有想到，所以我昨天呢下了节目在跟那个李总我俩去确认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衣酒啊，你不用惊讶，你大眼睛这咋瞪的，就是不要惊讶哈，啊，就是上衣酒因为81味的药材嘛，原方的组方在这个里边，所以我想哈，啊，你想你这么大的年纪你都想下班之后哈，啊，然后喝两口来缓缓乏哈，啊，来调一调养一养，那你说正刚需的我们这些老年同志呢，他们可是一体多病啊，对不，
2: 嗯，
4: 那你如果能在饮食当中就是你喝两口酒就能够一点点调节。

0: 自己身体的脏器，同时又能为我们身体补充氧气，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对吧，他比你们动作还得快，但只不过就是啥呢，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反应比较慢，然后另外一个呢，眼神有的时候按号码什么的时候也确实很费劲，也有一部分同志打电话打通了不知道怎么说，
1: 就是他的心比我急，但他动作没我快。
0: 对你那是真的哈，真的很迅速。但我说这1000瓶酒的这个事儿哈，正好接着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就是那么多人没报上名怎么办，那我就得请你小陈，你再给大家再报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上一葛洪酒的这个政策，对吧，人家李总既然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跟人家宣传。
1: 那我得说呀，因为我原来以为今天我这个就没得说了嘛，对吧，现在有1000瓶来，咱小杆又直起来了啊，来，好，我跟大家讲啊，来，听众朋友们，那咱们这个五脏同调的上一酒原价698块钱一瓶，现在149块钱一瓶，活动呢有两档政策啊，订购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订购10瓶上一酒我们再免费送你2瓶，更划算，一口下去整整81味地道的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1000瓶的补库存哈，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刚才我说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块钱，很多的听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咱们原价是多少？698，
0: 等于700块钱，
1: 现在149，一瓶省了500多，
0: 对，
1: 你买6瓶是不是3000多省了？
0: 对，
1: 所以呢，6瓶是一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选择10瓶的这个组合，10瓶就多送2瓶，12瓶到手，对吧？那么1000瓶，咱们算算，12瓶。也就不到100个客户啊！
0: 哦，
1: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100个客户，瞬间就会没有啊！
0: 那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大家使点劲，我觉得值得，因为这两档政策吧，你要说6瓶那个，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用。你比如说像问题比较轻的，你像我这样的这个年纪，有好多人睡觉不太安稳的哈，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身上是有点累了，有点乏了，但并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慢性疾病在身。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有6瓶啊，也差不多了。有3-4瓶留着喝，有2瓶的囤起来。囤起来不为别的，你比如说哪天我真的疲劳了，或者上火了，或者说哪里不舒服了哈，那咱们就可以把那个珍藏的那个上一酒就拿出来用。所以这6瓶呢，更适合像我这样的同志，说岁数大吧，还不大。然后呢，身体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毛病，那么这个呢就可以6瓶就够了。那么10瓶送2瓶的这个啊，可能是从价钱上看它是最合适的，但我更认为是什么呢？针对慢性疾病来讲，它是一个就是
1: 循序渐进，
0: 一个是循序渐进，一个是你正好是调养身体的一个周期。
1: 嗯，
0: 因为你慢性疾病嘛，涉及到五脏六腑，它得是一点慢慢的去调。
1: 对，
0: 所以81味药材在我们身体体里，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滋养我们的五脏，然后你潜移默化的身体就发生改变了。我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也是这么谈的。我说你看，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嘛，他需要有一个长期调养的过程。
1: 嗯，
0: 我说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我原来认为有10瓶啊，大家就足够了。但有的人说，你看，那我爹我妈我不能不管呢，那我自己是不是还得留2瓶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一反映给李总了以后，我说你看没，你们家这个就是这个上一葛洪酒，我说就我师傅都已经喝多少年了，对吧？
1: 对，
0: 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我也没想到大家一定都30瓶50瓶的那样的去留，我说咱能不能这样子，你不用多，再给大家支撑一天，你就把今天那个动作慢的给咱们真正岁数大的不灵便的同志，我说你给他准备着。后来我联系完了之后，人开始吧，人家也不答应，他说我们都说好了吗，就3000个，我们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你现在又来跟我说这个问题。完我就跟他讲的，我说这个哈，的确就是，一个很意外， 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这个酒都是为了我们的很多那个老年慢性疾病所准备的嘛。所以我说那么的，李总，你别的我帮不上您哈，但如果说您就是厂子，你比如说你在制酒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新产品的研发的这个问题，哪一个遇到了有磕磕绊绊的事儿。

0: 我说兴许我跟我师父能够帮上忙，
1: 提供支持，
0: 对，
1: 技术支持，
0: 对，就是我们财力不容你去雄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和我们这么多年跟医药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也许你能够借鉴得上。结果人家就跟我讲了，他说，哎，我确实有一个那个挺为难的事儿，
1: 你看，
0: 我一听，哎，有谈头哈，
1: 哎，对，
0: 哎，
1: 一个瞌睡，一个送枕头，
0: 哎，对，完事，那我就问呢，我说那你哪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呀，还是药材的事儿。他说别的不说，我们别的这个组方都没有81味这么大，
1: 那是，
0: 那你81味药材缺一而不可，所以他凑这个药材的时候啊，就各地收药的确出现了空缺。
1: 不容易，
0: 对，你像什么永虫草啊，还有那个铁皮石斛是比较难的，人参现在还差不多，你知道不，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的药材收上来有点费劲，而且他们原料已经不足了，完就这么的，我跟我师父就说了，我师父那还说那我就联系联系老朋友吧，哎，结果你没想到啊，就真的把这个就是他们供货渠道的问题给他拓宽了
1: 哟，
0: 哎，
1: 你看，
0: 所以人家李总吧一高兴，然后就跟我这么讲的，说那就那个啥呗，既然都对
1: 争取了、啊、
0: 对，就争取到了这个1000瓶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我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自己跟那编故事玩啊，我说的这是真的。就李总给我发信息了，我找一找啊，我说昨天晚上那个他能不能啊，哎，在这儿是这个吗？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啊。
1: 哎，放在话筒边上啊。
0: 你、
2: 哎，哎呀，没想到你和任老真是有办法，一直没找到这个合适的渠道。啊，可是你们帮我找的这个蛹虫草还有这个铁皮石斛，确实也很好，价格也很划算。
0: 你看到没？是不是茬儿？
1: 听到了真真的，
0: 对吧？
2: 你们原料库存不足这个事情呢、啊，给我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真怕啊哪天影响这个生产了、啊。赵林老师，您真是给我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啊、我们度过了一个危机，
0: 是不是啊？我就说，哎，他就是这个库存原料就不够多，然后就有了这么个事儿。
2: 支持您这边是吧？更何况您做这些也是为了大家，那这样吧，我这边再拿出这个1000瓶这个上一酒，
0: 你看，
1: 哎呦，得嘞，
0: 对吧？我就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真实的，
1: 这1000瓶是有来头的，
0: 对对，
1: 是吧？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是咱解决了人家李总的一个大问题，
0: 确实是，就是大家都相互帮忙吧，
1: 帮
0: 做医药这个能有这么好的厂家，就是能坚持81味药材大组方去入药的，这个也比较少，所以我们能帮吧就帮上，这不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问题吗？
1: 其实赵丁老师，
0: 哎，
1: 我在这段语音背后啊，完了又听到一个信息，我的理解哈，
0: 怎么
1: 实际上咱们这个你说药材，这个市场很大，你说也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两款药材，一点都没有的地步，但是，一定是咱李总对药材的品质的要求很高，比如讲铁皮石斛也好，蛹虫草也好，它也分等级的，
0: 是的，
1: 对吧？它一定是药的那个等级好，那好的嘛，肯定少喽，
0: 对，
1: 所以它出现了这个。备货不足的这种现象，
0: 对，就好药争抢的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价格都是翻番的往上去抬价。
1: 你看他李总也是守住了他们一个，虽然你看他是生意人哈，但他也守住了一个就是咱们做产品的一个本心，所以东西都是特别能过硬的。所以赵林老师，您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您真有办法，就是别人求我一下。我也没办法呀，但是求你，你就有办法呀。这求人得求到对的人的身上去，
0: 对
1: 吧？
0: 正好赶上了，因为我跟我师父玩医药嘛，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认识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1: 那你认识朋友多，
0: 哎，
1: 那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凭什么？为什么要帮呢？那每个人的人脉都是自己积累下来的，对吧？又不
0: 是
1: 凭空下来，别人就欠我这些事儿的，是吧？还是得说您有一心一意为大家想的这个心儿，对吧？
0: 没有，都大家互相帮忙。
1: 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你看，咱们一开始赵英老师自掏腰包多送两瓶，又通过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解决了厂家的问题，完了以后又多了1000瓶，所以上一酒这81味的大组方。 作用，那肯定是很全面的，
0: 嗯，
1: 能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身体能得到一个全面的滋养，
0: 嗯，
1: 真是好事儿啊，嗯，真是好事，嗯，我又想去买了。
0: 别别别，你够了，就你这个年纪，你足够了。
1: 就看到便宜问我，就想占，忍不住。
0: 反正给你父母要是备两瓶，嗯，基本上也是够了的。
1: 对对 对，我想的就是给我父母两瓶。
0: 啊，可以的，可以的。其实你像一些老年同志哈，他们的脏腑功能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身体代谢又比较弱，甚至有的是慢性疾病缠身，然后一个病就掀起全身多脏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那个小组方的这个药酒吧，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者是单一的那种滋补型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方面吧不够那么全。
1: 他也考虑到成本吧。
0: 哦，嗯，那我倒没有想到，我就想那个作用可能会顾此失彼的那种，就作用不太稳定。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多脏器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能考虑的完美的话，那肯定还会有漏洞，
1: 嗯，
0: 一有漏洞的话，可能眼巴前儿的这些那个三两个月的问题还好像挺好的，可是时间一长了的话，它禁不住考验，
1: 嗯，
0: 慢慢的可能身体又会出现其他的这些问题，
1: 百密一疏了，嗯，
0: 对。所以说我们更欣赏的是什么，就是全面的这种大组方的这个药材。反正我感觉吧，就是在酒制剂的这些药用当中吧，还没有哪一个这个制剂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用药能够超过81种的。
1: 哦，我反正没听
0: 他们家镇的这个，嗯，这个是实实在在 的，
1: 嗯，是震了我一下啊，嗯，
0: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是兼顾到全身，而且酒的这个制剂啊它的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
1: 嗯嗯，对，
0: 所以它能让我们的脏腑运转起来得到很好的一种恢复的速度。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的身体都运行起来，各脏器的阳气又充足，药效又能顺利的到达我们的四肢百骸，那人一定是越来越健康的。哦，
1: 真的有道理，
0: 是吧？
1: 嗯，怪不得人老天天喝呢。
0: 对对对，哎，
3: 对，你那个说的对啊。哎，咱们就不要看说这个81味药啊，这药材就是堆积在一起的。
0: 嗯，
3: 啊，只是数量这么多，这么简单。
0: 嗯。嗯，
3: 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么看啊，
0: 嗯，
3: 它是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五行相生脏腑的归经进行配伍的。这个组合呢，这些药物呢，它不仅能发挥药物的良好的这个效果，它还能呢相互呢配合，相互这个作用，把这个药力呢不散，方向呢也不乱，集中起来，让呢整个身体呢得到充分的滋养，哎，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对，任老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觉得嗯这81味大组方真的是不可多得啊，不只是多，里面还有学问啊。任老刚才说让你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滋补啊，我提醒大家，五脏同调的伤阴酒的原价698一瓶，现在只要149你就能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政策，一档呢是订购6瓶伤阴酒立刻就能给你省3000多块钱啊，订购10瓶的伤阴酒呢还可以再免费多拿2瓶，更划算。伤阴酒五脏一起调，一口下肚福寿绵长，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地道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快速的下降啊！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来抓紧报名订购。
0: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些朋友哈，一般听到这种大组方当中，我们都会首先考虑，哎呀，这么多的药材有没有适合我的？
1: 哎，对。
0: 反正我觉得可能症状不同吧，可能使用的药物也不尽相同。你比如说，你要真的有一些需要养心的同志啊，养心的药物当中，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说阿胶啊，
1: 嗯，
0: 或者说酸枣仁啊，
1: 嗯，
0: 或者说龙眼肉啊，我说这些药哈都是 是我们中医常用的一些方法，因为在中医里面这些药物它都有养心安神和通心脉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啊，如果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养心，或者是干点活我们心里就慌得了不得，或者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觉的同志，我觉得81味组方，咱不用看那81味药，你就看那几味药材，其实它对你的睡眠呐、对你的这个心脏啊，就是很好的这个养护了。而且所谓你说要给你放81味的药材，你说他考虑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更全面一些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那个五指毛桃这个东西，还有枸杞，这两个它是我怎么讲呢，就是疏肝理气、通肝络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中医临床用药。所以你看啊，在这81味当中，如果你说我眼睛经常干涩，哎，我总是嘴里边发苦，或者我这人哈，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想控制脾气，我控制不住，我总会那个乱发脾气，有点什么事儿，我都觉得你就
1: 这不更年期吗？
0: 更年期是一种，但是有的同志也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你那个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你这种的话，你要在中医里边的话，五指毛桃和枸杞，你这两个药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在大组方里，人家也包含到这一点，说明81味的组方当中，它就有调理肝气、梳理你肝气的这个作用。那你有相类似的这些症状的同志，你吃81个组方一点问题没有。那你说脾胃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1: 对呀，
0: 脾胃不好也有啊，
1: 营养就吸收不了了，我们记得对吧？
0: 对，吸收不了了，你包括血糖也运化不了了， 对吧、那么你要健脾胃的时候，81味组方它不是白给的，81味药材呢，你除去别的，你就说健脾胃的人参、茯苓、山药，它都可以健脾胃去助运化去。所以你要真是有个吃什么东西肚子不顺呢、就胀啊、就疼啊、就不舒服、就拉肚子，就这一部分的同志，你不用看别的，有茯苓和山药在，它绝对不会闹这些病的。而且你看你平时去养胃的时候，是不是茯苓山药这些东西也是常用，
1: 对不对？
0: 说明这些对脾胃调整的作用是被每个人，是人人都认可的。你不管是你那个什么国内国外的问题，调理脾胃这个东西就是常见的用药。而这些用药你发现熬粥的时候，它很难能够起到相应的就把我们脾胃调得多好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它慢，为啥？你用的剂型不对。如果能把它的药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快速的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1: 有道理呀，
0: 对不对？
1: 对，哎，就是换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0: 对对对对，这个就跟什么呢，你慢慢养不行，实在不行我一刀给你切下去。但是它不是说给你切下去，它是直接就到达你的脾胃给你去养。为何？因为酒是一个引路的方式，它能帮助你的脾胃细胞，尤其是胃黏膜开放，它开放了之后，那么这些药效就进去的话，就达到了充分的养你胃细胞的一个作用。它要都强劲了，你脾胃的消化功能肯定是强劲的。哎，你包括西洋参在这里边，这个药很贵的。这个药呢，它是润肺气、养肺阴的。所以你要是有一些呼吸，就是有什么走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早上起来又咳咳的咳痰的，晚上睡不着觉憋气的，哎，这个西洋参你发现没，是常用药。
1: 对。
0: 有好多同志有这个毛病的时候，他都舌下去含服，都嚼，都吃这个东西。为什么？
1: 是
0: 温和，然后又养你的肺气，又养你的肺阴，所以它常见。那么如果我们通过酒的这个作用，把西洋参的这个用途给它灌注进去的话，你的呼吸道整个是顺畅的，你不会卡痰，那么一个劲儿卡不完的这个痰，什么时候都呼嗓子，你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很透亮。所以这就是大组方的好处，你看这些都给你含在内了。
1: 面面俱到、
0: 对呀，你像需要养肾的同志，我直不起来腰的，我待一会儿我腰就酸的，或者我经常跑厕所的，或者我这个关节酸痛的，你像你中药里的杜仲和铁皮石斛，这些都是固肾养肾的一味药材，而且是必备的一味药材。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有了，所以你说我们的81味药材哪一味是白给的？它都有相对应的病症帮你去改善，那么你要经常去服用，是不是你的五脏就会得到全面的调养？这样是不是达到了养护 结合的一个问题。
1: 哎呦，
0: 你看。我说完了之后，哎，师傅你看没，他就搁那点头。哦，
3: 我
0: 说
3: 的
0: 对，
3: 是
0: 不是？
1: 就是你当一个人说的对的时候，你已经没什么话说了。
3: 所以说你看呢，咱们这个八十一味啊，大方主和这个药材呢，它的作用啊是丰富啊强劲的。
0: 嗯，
3: 那中医认为呢，这个疾病呢多源于五脏不和所导致的。
0: 嗯，
3: 在上医酒啊，它可以五脏同调，它也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缓解病症、预防疾病。
0: 嗯，
3: 啊，

0: 解决咱们老年人体衰体弱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1: 嗯，
0: 都能解决。
1: 对呀，你看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2: 没错，你看叫做五脏是我们的身体的根本，
1: 嗯，
2: 对吧？五脏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2: 那五脏同调，那就意味着更有利于我们更长寿、更健康的状态，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觉得，哎呀，这酒真是。嗯，
1: 我一看你的小样啊，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今天我师傅这兜里没揣酒，要揣酒的话，我估计你都能滋儿了两口。
2: 嗯，幸好我在吃之前订过了哈。
1: 是吧？那回家滋儿了去。
2: 回家滋儿了，回家。
1: 对，就是81味组方吧，它这个组方是很难得的，而且像这么大组方放到药酒里边的话，在市面上是非常不好见到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方法特别妙，
2: 嗯，
1: 因为酒呢是阳气最盛之物，
2: 嗯，
1: 酒呢贯穿于全身，上达颠顶，下到我们的足尖，所以它贯穿我们的全身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药借着酒力就发散到我们全身的每个角落。而且酒有助细胞开放的作用，它就会让你曾经比如说细胞衰弱的地方，我功能性比较弱的地方，那个一见到酒之后都迅速的张嘴瞪眼睛张嘴，那么这个药效来了之后，它就直接的会进入到我们相应的部位。所以说它这个酒剂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平常调养的速度会更快，会更稳定，会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甚至我说了，你要是真是哪个地方特殊的难受哈，你比如关节，或者有人说我一走到脚后跟疼，或者有人说哎呦我这个脚我磨得慌，那你就拿那个药酒滴1到2滴的，你去按摩呗，知道穴位的你就按照穴位去揉呗，反正你把它利用好，内服和外用，它会让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轻松。你要是真遇到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我这个胳膊我这一条我都麻，对吧？怎么办？我一动它我就麻，我有肌肉拉伤的这个问题咋办？你就拿一个刮痧板，你放点这个药酒，你点到这个身体当中，然后你去刮去，它会改善你经络不通的问题。那如果有体寒的怎么办？你把那个药酒，我告诉你啊怎么做，你拿一个那个小棉球，或者说什么创可贴，它上面不有一个那个无菌区吗？无菌区的那个感应地方，
2: 嗯，
1: 你把那个药酒点到那儿，你贴到肚脐眼上，你谁要是说我肚子疼我拉肚子的这个，你就这么贴，你看看两天之后你会怎么样。它这个药酒特别好，81味的药材没有一味是白给你的。要我怎么说它的原方是葛洪葛先翁的呢？从东晋年代就开始传过来的，对吧？你就想它叫药酒的鼻祖，所以你运用药材调理我们身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属于事半功倍，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因为酒就有这个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快速的吸收。这就是传承千年中医药酒养生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酒来得快，直达病灶的这一块。所以你要有一些哈，就慢性疾病的身体机能下降的老同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啊，可以用来去滋养和保养我们的身体。
2: 嗯，你看天天咱们小酌一杯，日日调补一下，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上一酒的原价我们都知道是698一瓶，现在我们团购的活动是149块钱一瓶，现在有两档活动，订购上6瓶上一酒省了3000多块钱，订购10瓶上一酒呢，我们会多给你2瓶，倒数12瓶更划算，数量所剩不多，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儿，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一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 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00。

0: 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1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刚才那个重磅好消息一经公布啊，相信很多的手快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打电话了，对吧？
2: 嗯，
1: 咱们这里呢好消息再公布一遍吧，就是赵宁老师这一次其实在昨天3000瓶一下被抢空的情况下，又为我们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让活动能够再延续一天。确确实实我们要感谢的是咱们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李总，对吧？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的药香，原价698一瓶，现在149一瓶就能拿到手。活动分为2个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一组就可以了，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同样是149块钱一瓶，但是您买10瓶就多送2瓶，到手12瓶，那么库存肯定不足1000瓶啊！咱们不到100个名额，数量一旦清空，活动随时就结束，所以大家赶紧打起电话抢购来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2: 哎，是的，你好，欢迎你。
3: 哎呀，
2: 啊，
3: 我今天太幸运了
2: 啊！
3: 我昨天抢那个上一酒我都没排上号啊，你说
2: 是吧？昨天抢的也很激烈，哎，今天更紧张。
1: 我刚才都把衣服脱了。
2: 你要多少？
3: 20瓶
2: 呢？哦，
3: 我这是两组那个正秤二的，完能再额外赠送4瓶
2: 啊。就是你是10瓶的，十瓶送2瓶，这个不能忘，不能忘的，都是统一的啊。
3: 嗯嗯，
2: 哎哎，
3: 那太好了。
2: 哎呀，就盼着这个呢哈。
3: 谢谢赵宁老师啊。其实昨天吧，我是订上这个上一酒了，但是等我打进去了就没了，就
2: 是这么回事儿。哦，
1: 看他肯定是在我后面打的。
3: 我吧就相中这里面那80味药材了。哎呀，那你说都是你那配好的，那五脏六腑都能照顾到。
2: 对，
3: 这不比我这东拼西凑那胡乱买，那不强太多了吗？
2: 对，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如果这个方子不是我师父亲自用下来的，我都不会跟大家这么推荐。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么几十年了，而且我没事儿跟我师傅还能喝两口，就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下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那您这回你是怎么的呢？你是自己用？
3: 啊，想让我老伴儿用。
2: 他用他怎么了？他哪里不舒服？
3: 他糖尿病
2: 啊，
3: 有小10年了吧？
2: 我的妈呀，小十年了，
3: 现在就开始出现并发症了。
2: 那对呗，你如果要不会保养的话，那并发症从眼睛从肾就开始了。
3: 对呀，他心脏也不得劲儿，
2: 哦，
3: 说血压完就跟着高啊。
2: 哦，
3: 我呢失眠。
2: 哦，失眠。
3: 嗯，然后就单独用过酸枣仁儿。
2: 嗯，
3: 能喝上吧就能强点儿，不喝吧，就感觉就不行了。
2: 嗯嗯，
3: 哎，对，赵宁老师，刚才我就听您说，那里头是不是也有酸枣仁儿？
2: 有酸枣仁儿，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它不一样。你酸枣仁儿，你就算是经过破壁之后，你人体吸收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分子大。但你要放到酒剂当中，融入酒的话，你这个东西吸收就很快，你知道不？哎哎，
3: 嗯，那太好了，你说。我这一个月呀，之前就买酸枣仁都得100多块钱，你说。
2: 啊，你净
3: 吃。就喝这个酒，我这钱你说不就省了？
2: 妈呀，那你吃酸枣仁一味药材，你就花了100多块钱。
3: 是啊，
2: 那你现在81味药材要按你这说的话，可有的花了。
1: 8100块，
2: 是不是？
1: 比我工资都高。
2: 啊，对，就是省心了。你知道不？而且人家科学配比之后吧，你也不用去想，哎呀，我睡不着觉，我用点酸枣仁，那我脾胃不好，我再用点啥呀？那我掉头发，我再用点啥？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3: 对。
2: 哦哦。 挺好的，
3: 哎、
2: 挺好。
3: 这个真是太好。

0: 了。
1: 嗯嗯，比较方便。
0: 那等我哎拿到手了，一定好好用啊。嗯、
1: 好好用。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
0: 我这就算登记上了，是不？
1: 啊，对，你得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嗯、然后一天一到两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以。
0: 嗯。好
1: 啊、
0: 哦，好，
1: 哎，
0: 好
1: 嘞，
0: 谢谢，谢谢，
1: 哎，没事，再见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81位的大组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现在呢，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欢迎。
3: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是吧，久等了。
3: 我姓刘啊，今年63。
1: 哎。
3: 我要订啊10瓶那个上衣酒。
1: 哦，订呗。我们现在剩的不多了，但是我更提倡的就是我们用一些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年长一些的，就50岁以上都可以去用。啊、因为它既养又治，它这个是双重的这个作用的。
3: 啊。
1: 哦。
3: 嗯，大平老师，我跟您说哈、啊
1: 嗯，
3: 我这腿脚吧，不利说有10来年了。
1: 啊、哦，
3: 那个膝盖疼啊，腿也疼。
1: 啊、
3: 哦，尤其是变天的时候吧，就疼的跟针扎似的。
1: 啊、哦，是有多少有点风湿的成分，是不是、
3: 啊？
1: 又有点骨质增生的问题才会这样。
3: 是啊，完了去医院拍个片儿吧，说、
1: 嗯、
3: 就说是骨质增生。
1: 啊、
3: 哦，还有点这个半月板损伤。
1: 哦。
3: 大夫、
1: 哎、
3: 大夫啊，让我这个少走路，
1: 嗯、
3: 多歇着。
1: 那对呗，因为你走路你疼啊，而且会加重磨损的。骨关节的问题啊，不只是说我止疼就完事儿了，关键是关节的损伤如何去让它修复。那我们这个81味药酒里边，它有濡养我们肾脏的，肾主骨生髓啊，肾阳足的这个同志，他的骨关节康复起来更快。所以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哈，你除了内服之外，你也可以外边去擦一擦，就擦你的关节，它对你关节损伤的修复是比较好的。然后额外的，你在什么钙呀、氨糖啊，就维生素 D 呀、啊，就这些东西，你再按照医嘱去补上就行啊、哦。
3: 嗯，
1: 哎，
3: 对，这个大夫也这么说的，
1: 是吧？
3: 所以啊，我这一听您这个上衣酒吧，81种味儿这个药材，
1: 嗯，
3: 完了还有五脏同调的，
1: 嗯，
3: 我就琢磨这个。不能光管我关节的问题啊，还、
1: 嗯、
3: 连带肾呐、啊，这肝肾呐、啊、一块儿都补了，
1: 对，
3: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因为人吧，这个中医讲五行都是连接的，你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你都脱不开，它也没法独立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调五脏一起调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它这个大组方哈，有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运用药物的特性，然后达到五脏同调的一个目的，哪个都不落下啊，哪个损伤他都管，那这个是很牛的东西啊。
3: 嗯，是啊，那大组方肯定比单一补的要强啊。
1: 嗯，对呗。
4: 嗯，这位朋友啊，
3: 嗯，
4: 宁宁说的对啊，
3: 嗯，
4: 这个病呢，你单一啊补一种啊，它是不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但是呢，这筋骨呢，这个需要气血的濡养啊，需要配合其他药材一起来补，这五脏同调，气血足了，筋骨呢才能更好的得到滋养。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呀，哎，用药呢不大见效啊，逐渐呢有的就失去信心了。其实呢，就是因为呢，他没有在整体来调节身体、
1: 嗯、
4: 缺乏这么一个过程。
1: 对，他就关注了某一个地方了、嗯、那怎么能调得好啊，就互相影响，你都没有拆开，是吧？
3: 嗯，是，我就说这么多药材肯定全面。
1: 嗯，
3: 而且呢我还相中了他这个酒啊，这个酒剂。
1: 嗯，
3: 那酒能活血呀。
1: 对，
3: 我的腿吧一到晚上吧就发凉。
1: 哦，
3: 完了、
1: 哦，
3: 所以这酒吧连喝带抹、带着药劲往腿上那一走，那多舒服，是吧？
1: 哎，对，这个你得自己去体会，这个是真的。我试过，我说我脚踝，我有一次我送我孩子的时候就扭着了，为了躲一个小孩的跑、
3: 嗯、
1: 结果我就扭着了，然后回来我就拿他去那个揉的那个关节，就是踝关节这个地方，哎，真的挺好的。
3: 嗯、
1: 哦。哦，这个我不多说，凡是用的都对，就是风湿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对这个81味药酒都是情有独钟的。
3: 嗯，
1: 哦哦，
3: 行，
1: 哦，
3: 那张晨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登记去。
1: 嗯，可以的，
3: 早点喝上，谢谢您了啊。啊
1: 可以呀、啊，不用谢，您把信息留下就行啊。再见。
3: 嗯，好的。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还是那句话，五脏同调，全身滋养，上一酒给您的健康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啊，是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六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十瓶呢就多送两瓶，到手呢是12瓶的81味上一酒，现在呢所剩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赵明老师。
1: 哎，你好。
5: 我要订那个10瓶上一酒，我就买那个买10送2那个。
1: 对，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那时候我这边用着，我还不得藏两个呢？上哪有这样的价去？对对，这个、
5: 哎、
1: 这个
5: 赵明老师，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1: 啊！
5: 啊，你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才卖149块钱、
1: 啊，
5: 哎，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我吧前阵子刚去那个药房开了几副汤药，
1: 啊，
5: 就那个7-8味药，
1: 啊，
5: 就300多块钱，嗯，
1: 那可不得咋的？现在中医中药哈、啊、也贵，
5: 嗯，
1: 尤其是一些好药，他家这个81味的药材都是道地的药材，
5: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拿过来、
5: 嗯、
1: 拿个次品什么的，没有那种。所以我说、啊
5: 嗯、
1: 我能推荐他家的东西，一个是因为我和我师傅都用过，我们心里有数；
5: 嗯、
1: 另外一个的话、
5: 嗯，
1: 他也确确实实就是也做到了货真价实的这一块儿，而且他真便宜啊，对不？
5: 哎呀，哎呀，
1: 哎
5: 是。
1: 哎，
5: 确实，每瓶呢便宜500多块钱，十、
1: 嗯、
5: 瓶那就能省5000多块钱呢。
1: 那对呗，
5: 啊、
1: 你们自己算一算这个账。
5: 白送2瓶，我和我老伴儿吧，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那个高血压，记性不太好，
1: 嗯、
5: 老头晕。
1: 嗯，
5: 完事儿呢，那个脾气还大。
1: 嗯，
5: 哪句话说不对了，他就发火。
1: 嗯，
5: 哎，我就怕他总激动啊，对那个心。
1: 嗯
5: 心脏、心脑血管都不好，我主要是，胃肠吧这一块不太好，总是
1: 胃
5: 胀不消化
1: 啊啊！
5: 完之前吧，喝一阵子那汤药调脾胃的。那、
1: 嗯、
5: 前两天我一听你节目，发现这个药材上一酒这里边全有啊，那我还费啥劲熬啥药啊？我就直接喝上就完了呗。
1: 是吧？你就说买原材料的10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5: 啊。啊，对呀、啊，
1: 对吧？啊，而且人家还给你弄好，酒为百药之长、
5: 嗯，
1: 结合这个药效的话，它可会那个啥，就是把你的这个气血推动开，可以快速的去滋养你的全身，所以它服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啊，
5: 啊嗯、是，嗯，我你别看我是女的，但我平时吧、嗯、也好喝点儿，
1: 可以
5: 喝呀。啊酒这东西比吃那个什么药丸子了、
1: 嗯、
5: 面子药了上劲儿都快呀、
1: 嗯、
5: 一杯下肚、
1: 哦、
5: 那2-3分钟那全身热血沸腾都呼的。
1: 那可不咋的。
5: 但是用酒、嗯、那个带着那成分在全身上下一串那多好啊。
1: 你想的是对的，它真的就是这么起效的。81味原料它没有一个是白给的。
5: 嗯嗯
1: 你知道不？哎，你自己好好去体会，就是他给你带的妙用都不只是你能够想到的这一点。我吧、
5: 嗯、
1: 没有那么多身体的各种疾病，我没说我最大的一个受益点、
5: 嗯、
1: 一个是崴脚脖子的那一回，一个就是睡觉、
5: 嗯、
1: 就是掉头发的那一回，哎呀确确实实我是改善了很多。我心脏吧、
5: 嗯、
1: 还行，反正一直在用这个，就是我吧一周大概能够用个3-4回、
5: 嗯、
1: 有的时候4-5回，我不是天天喝，我师傅天天喝、
5: 啊、
1: 哎，但是我对、
5: 啊、
1: 我觉得他的这个妙用我都是感受得到的。他是既调又养，他、
5: 嗯、
1: 是集防治于一身的，毕竟他有81味原料在这个里头。
5: 嗯嗯、
1: 啊、哦对对对、
5: 哎、
1: 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5: 哎、嗯
1: 啊哎，行
5: 了，感谢赵明老师。
1: 对，等你喝着的时候，
5: 哎、
1: 你自己去感受。
5: 啊、给我们自己做好东西啊，那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登记上呗，赵明老师。
1: 好嘞，就这样啊。
5: 哎，
1: 再
5: 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浓浓的药香味道。那么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是149块钱一瓶大味。 为佳。那么活动呢有两档，一档呢是六瓶一组，立省3000多块钱；第二档呢是十瓶一组，多送两瓶，到手12瓶。81位的上一酒现在数量有限，不到500瓶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呢跟我讲，500瓶是500瓶还是50瓶？啊，那我不知道啊，他们在忙着呢。好，大家抓紧时间啊，抢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6: 哎哎，我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通调五脏六腑的那个上一酒啊，我要给我爸用。那您那个帮我看看他这个情况需要多少啊？
1: 那您跟我说说你父亲什么情况啊？对呀、
6: 他是怎么呢，就是我老爸吧，他今年76岁了
1: 啊，
6: 然后吧心脏不太好
1: 啊，
6: 有那个心律不齐
1: 啊，
6: 就是最近这一年哈，还自己总说这个哎呀心慌啊胸闷呢
1: 啊，
6: 然后一检查吧，就是那个血管说是堵了60%。
1: 哦，
6: 然后吧、医院给他开的叫那个哎呀什么阿司匹林阿伐也阿托伐他丁
1: 啊，
6: 可是吧我这个心里他是没底儿，
1: 嗯，
6: 就是我是怕什么呢，他突然你说有一些严重了，那这怎么办呢？
1: 那他这个问题首先是血脂和血栓的问题啊，如果他行血都行血不了的话、那他肯定是要那个堵塞的。他现在60吧、还算行，如果说那个指标超过70的话，那么临床医生就会给他判定可以去选择做支架了。那你想啊，这个很快的，因为他首先血脂就高，然后他血栓胸闷的问题就说明血液流动不太好。那么你这种的话，如果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堵塞的话是很有风险的，你这种是要快速的给他干预的。临床用药不能停，你说阿托伐他汀钙呀、阿司匹林呐这些呀，包括有的同志是华法林什么的哈，都不能停。这些药要继续用，然后剩下的是要运用中医的方式，以药去养身的这个作用。所以为啥我特别推荐哈中老年同志去用这个就是81味原料所制成的这个药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去珍视自己的身体。你给你父亲去用吧。
6: 到底定多少啊？你就是那你要这么说，我感觉少了肯定不行啊。
1: 我这么觉得哈，一般的话，我都推荐这个10瓶就够了，就是10瓶，然后送2瓶，有12瓶，然后你用，基本上在一个疗程之内，你父亲有很大的改观。你比如说睡觉啊、心慌啊、胸闷呐、或者浑身无力呀、或者说有的同志有头晕呐、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变的。但是你要说我啊非得要储备个3年5年的，那你的确还是需要再储备一些，那就看自己的情况吧。反正我建议你就是最少10瓶，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这个10来块钱还可以拿的话，那就20瓶也可以，你自己看。
6: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哈，赵宁老师
1: 啊，
6: 就是你说这次要是活动过后了，是不是它就贵了？就149一瓶，可能也买不着了吧。
1: 就是如果你赔钱，你会不会永远给他继续下去？这就是李总要跟我辨别的问题。
6: 哦，
1: 对吧？
6: 哎，那赵宁老师这么的呗，就是你给我算个20瓶的
1: 啊，
6: 然后吧，就是能拿到手吧，这不是24瓶吗？
1: 啊，
6: 然后我就想，就趁着现在便宜哈，我赶紧多订点儿。
1: 那得看还有没有啊？
6: 全身的滋养嘛。
1: 可以，就是你得看导播那里的还有没有。
6: 那不行不行，赵宁老师，我不能跟你说了，我这个我得拿到我，那我赶紧报名去吧，赵宁老师。
1: 你搁导播那儿把信息一留，告诉他我留20瓶就完事儿。
6: 行，那我赶紧去了，赵宁老师再见。
1: 好嘞，再见。
2: 你看这位朋友呢，火急火燎的，一听就没有多少了，赶紧的哈。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咱们的81味大组方上一酒。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政策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选择第一档政策呢是6瓶一组，立省3000多块钱；选择第二档呢是同样149一瓶，买10瓶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上一酒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7: 赵军老师。
1: 哎，你好。
7: 那个319还有吗？
1: 应该能有一点。你准备要多少啊？
7: 他 好了，太好了，昨天哈我就没订上，
1: 啊，
7: 以为今天哈也悬了呢。赵金老师啊，我是和老伴儿两个人用，我想订40瓶。
1: 两个人订40瓶，你啥？

0: 情况啊？你难道说病的已经起不来床了？
1: 赵静老师
0: 啊，
1: 跟您说啊，
0: 啊，
1: 我这几年吧，也不知道咋的了啊，这浑身呢没劲儿
0: 啊。
1: 走几步路啊就喘呐、
0: 啊、
1: 头晕眼花的
0: 对、
1: 下来眼前呐、发黑去医院查呢啥也查不出来就说有点贫血有点血压低
0: 这不就查出来了吗贫血和血压低的就这症状啊
1: 完了这样加强营养可我吃的也不少啊鸡鸭鱼肉哈、都吃的就是不长劲儿
0: 可着肉吃啊可着好的吃不是吃好吃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你营养是否全面第二个就是你脾胃运化功能怎么样它是取决于这个不是说我天天吃鸡鸭鱼肉我这人就应该可劲儿长肉然后就身体就棒那可不是啊这跟脾胃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你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上没有劲儿然后或者我干什么都累得慌他会是这个样子那脾胃也会累的呀他累了他也不运化呀他也不给你消化他也不给你吃东西哎呀挺好那你要是那个什么低血压再贫血的话先调你的脾胃呗那我觉得你要这点问题没有说那种哎呀已经病的都不会翻身了还得需要人伺候的话那我觉得你用不了40瓶顶多你10瓶足够足够的了你知道不你老伴儿也是他的问题要没有特殊严重的话你再给他备10瓶就你俩有20瓶足够了也没有必要你整那么老多我先你说40瓶我先怎么的你老伴儿这都卧床了没到那个程度呢用不了那些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好不好
1: 那老师啊那个什么你这么说哈哎呀我再说我这坎儿去了哈我就这样哈吃完饭呢我还胀肚不消化大便哈总不成形
0: 湿气重
1: 桂宁说我就是那个想的太多心思重我说我不是想太多呀我是真的难受啊
0: 他有可能他有的人说这是心理作用不是胃胀不胀自己是最知道的那吃完饭你不动他早上吃饭中午不饿晚上还不想吃那不就是胃胀他不动他吗你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这种就是脾湿运化不出去你就要加强脾胃的功能所以81味的这个大组方它里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呢它都是呵护你五脏同调的一个方式里边就有那个把脾胃调理好的东西啊然后你在那个山药这些东西不都调理脾胃吗再放点什么桃仁阿胶啊还有桑葚呢这些都是我们81味原料当中的呀你用着这些东西它帮你养血活血它会改变你现在什么一蹲起呀就头晕呐、或者血压低呀、或者贫血的事儿它就会改变的呀
2: 没有啊因为给你这个病情分析的对啊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典型的中医讲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啊你的脾胃不运化了减弱了吃进来的东西呢也不消化也不吸收了变成啊这个痰浊呀垃圾呀这废物了啊所以啊你还真得要加强脾胃的功能啊
0: 行不
1: 这样是赵宁老师哈我想长期用啊而且之前哈我就把它算清楚了我跟你讲我要订40瓶的话能到手48瓶原价得33000多我现在能省27000呢反正那个酒啊这东西也不怕放我俩呀慢慢溜着呗
0: 我的天哪这账让您给算的其实我吧没考虑别的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149块钱一瓶这个价位是可以的原材料都买不到这是我认可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只是从你身体的病症给大家分析你确实就用不了那些那你要非得要用你看导播那有没有吧他要有你就跟他商量让他都给你他要没有我也没招行不行
1: 行太好了
0: 好了那就这样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是账算的这是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啊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好来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喂，你好，赵丹老师。
0: 哎，你好。
4: 我要订那个十瓶上一酒给我爱人用。
0: 哦，他怎么了？
4: 他主要是吧，就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4: 哦。一到这个换季或者冬天呢，就犯病。
0: 哎呀，老毛病。
4: 整天得咳嗽。
0: 啊、
4: 哦、
0: 啊、
4: 哦。有时候吧，就是憋得脸通红，看着都可难受了。哦、完事呢，那个痰吧，就是粘在嗓子眼里边。
0: 哦。
4: 咳也咳不出来，是咽也咽不下去。
0: 哦哦。
4: 年年带的去医院就是打针吃药啊。
0: 哦、
4: 当时吧能好点，完天一凉呢。又完了，总也不去根儿。
0: 你这不典型的肺气不足吗？那个，我说上一酒里头啊，它有81味原料，西洋参、白芷这些东西都是润肺气、养肺阴的，人家都给你配伍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让您爱人每天喝1到2次，哪怕晚上喝1次都行，1次1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你让他坚持去吃，慢慢他这个痰啊排的会很顺畅的。
4: 张老师、嗯、听你这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0: 啊，没有问题的。
4: 是啥呢、嗯、就是我爱人吧，
0: 嗯，
4: 平时1点酒都不能喝呀、
0: 嗯、
4: 你这个能喝吗？
0: 可以喝呀、啊、我让你喝的不是酒啊，酒是一种剂型，它是帮助你把81味的原料这个作用给你运送到身体的，你只要每天让它去做就行了。然后你吧，每天你那个啥，那个拿那个酒啊，你给它怎么样呢，就是放到你鼻子，就是鼻孔这个地方，让它闻着这个药香，闻这个药香，81味的药香就通鼻窍，就宣肺气。
4: 哦，
0: 好吧，
4: 能喝，闻味也管事儿、
0: 啊、管事儿管事儿。
4: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了、
0: 哦、
4: 张老师
0: 啊、
4: 哦、那我这就给他订上，谢谢你啊。
0: 啊、哦、不客气啊、哦、好了，去吧，再见。
4: 哎，
3: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方调五脏，上医保安康。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5: 老师你们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我要6瓶上一酒
0: 啊。啊，要6瓶啊，没啥太大问题啊。你是怎么的，哪儿不舒服啊？
5: 赵宁老师啊，
0: 哦，
5: 我现在疼得受不了了。
0: 哪疼啊？
5: 你让他们赶紧给我送来吧。
0: 不是，你哪疼啊？
5: 我有风湿。
0: 哦，
5: 现在这浑身关节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哦，
5: 有时候、啊、
0: 风湿、
5: 来回窜，
0: 嗯，
5: 不定哪疼，
0: 嗯，
5: 好像这关节啊、骨头啊、
0: 嗯、
5: 和肉啊都疼，
0: 那就是风湿、风寒湿。
5: 对，最近我还感觉这腿呀、啊、发硬，
0: 嗯，
5: 根本不听我使唤，
0: 嗯，
5: 我就怕瘫痪了。
0: 嗯嗯嗯，那你调吧，如果你要再这么，咱别说就是僵硬下去的话，那你走路也走不了啊，你就是不瘫了你走不了，不跟瘫痪一样的吗？对不、
5: 啊、
0: 所以你那么的，你拿这个药酒啊，一天喝2次，早上的时候你喝10毫升就行，就大概那么一小点儿哈，尤其你是女同志，晚上的时候你稍微多用一点儿，口服的时候就晚上7点钟左右你用一个大概15到20毫升，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药酒哈外用，外用的时候呢一个点到你腰肾部位，你知道不啊，就是命门那一带腰肾的部位，另外一个点哪儿呢，点你的那个就是委中穴，我们腿窝的那个地方，膝盖后边，中医认为是腰背委中求，你就把这个穴位给刺激好。
5: 知道，知道。
0: 哦，哎，就这一个穴位和腰肾，因为肾主骨生髓，你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大组方，你放到腰肾部位的话，它有强肾的一个作用，提升你肾气的一个作用，肾气足了的话，骨关节不闹腾。然后我让你外用，它会赶走你身体淤积的风寒，然后你这窜着疼就没了，没有风哪有窜着疼啊，所以就把它制止住就行了，你就像我这么用。
5: 委中穴，
0: 委中，就委中和腰肾、
5: 啊、委中
0: 哦，
5: 肾，
0: 哎，
5: 好
0: 嘞，
5: 好好，
0: 那就这样。
5: 谢谢张明老师。
0: 哎，不客气
5: 啊，
0: 去吧去吧，再见。
5: 谢谢，
0: 嗯，
3: 哎，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活动呢有2档，大家记好了，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了。那么政策二呢是10瓶一组，送2瓶，到手整整12瓶。81味的上一酒，现在呢数量已经见底了。咱们看看中队队表，大家要抓紧时间抢定了，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电话号码再次告诉您，400-990-1577，400-990-1577。

0: 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哦，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3: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赵宁老师啊，哎，咱们昨天经过和厂家的激烈谈判啊，没想到啊，这81位大组方五脏同调的上衣葛红酒，
3: 嗯
1: 啊，原价698一瓶的啊，
3: 嗯，
1: 居然能够只要149块钱了，
3: 啊，
1: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其实我有点喜出望外，而且我有点没想到，
3: 哦，
1: 然后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活动太火爆，哦，我觉得我可以待会儿那个下了节目以后我自己去打个电话对吧，给我家里人也弄两瓶，
3: 啊，
1: 我天哪，那电话
3: 弄上了
1: 、好不容易弄上了，
3: 挺好，你还是很幸运的，
1: 真的很幸运，昨天就上一酒，昨天一下抢没了，一下就抢没了，如果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咋办呢，
3: 喂，咋办呢，
1: 对吧，
3: 啊，你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1: 因为我昨天在抢的时候，
3: 啊，
1: 说实在话，
3: 嗯，
1: 那个导播跟我讲，
3: 嗯，
1: 我在抢的时候还剩下不到300瓶，
3: 嗯，
1: 然后我就打电话的这个功夫他跟我说你赶紧订啊，这个12瓶我就只能给你12瓶，
3: 哦，
1: 你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多订了也不行，
3: 啊，
1: 那我想我就只能先订一份吧，12瓶订下完，
3: 你抢着了你，
1: 对，12瓶订下完以后导播，我们导播小朋友跟我说那就是你可能就是最后订几份了，
3: 嗯
1: 所以我才猜想可能我们这个可能库存
3: 是的是的，
1: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我导播说，我说那今天你们又要忙了，他们说忙啥呢，都没了咋办，
3: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也有想到，所以我昨天呢下了节目在跟那个李总我俩去确认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衣酒啊，你不用惊讶，你大眼睛这咋瞪的，就是不要惊讶哈，啊，就是上一酒因为81位的药材嘛，原方的组方在这个里边，所以我想哈，啊，你想你这么大的年纪你都想下班之后哈，啊，然后喝两口来缓缓乏哈，来调一调养一养，那你说正刚需的我们这些老年同志呢，他们可是一体多病啊，对不，
1: 嗯，
3: 那你如果能在饮食当中就是你喝两口酒就能够一点点调节自己身体的脏器，同时又能为我们身体补充氧气，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对吧，他比你们动作还得快，但只不过就是啥呢，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反应比较慢，然后另外一个呢眼神有的时候按号码什么的时候也确实很费劲，也有一部分同志打电话打通了不知道怎么说，
1: 就是他的心比我急，但他动作没我快，
3: 对你那是真的哈，真的很迅速，
1: 嗯，
3: 但我说这1000瓶酒的这个事儿哈，正好接着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1: 嗯，
3: 就是那么多人没报上名怎么办，
1: 嗯，
3: 那我就得请你小陈你再给大家再报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上衣葛红酒的这个政策，
1: 嗯，
3: 对吧，人家李总既然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大

0: 的方法得跟人家宣传。
1: 那我得说呀，因为我原来以为今天我这个就没得说了嘛，对吧？现在有一千瓶，来，哎，咱腰杆又直起来了啊！来，好，我跟大家讲啊，来，听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五脏同调的上一酒，原价698块钱一瓶，现在149块钱一瓶。活动呢有两档政策啊，订购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订购10瓶上一酒，我们再免费送你2瓶，更划算。一口下去，整整81味地道的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1000瓶的补库存哈，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刚才我说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块钱，很多的听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咱们原价是多少？698，
0: 等于700块钱，
1: 现在149，一瓶省了500多，
0: 对，
1: 你买6瓶是不是3000多省了？
0: 对对。
1: 所以呢，6瓶是一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选择10瓶的这个组合，10瓶就多送2瓶，12瓶到手，对吧？那么1000瓶，咱们算算，12瓶。也就不到100个客户啊！
0: 哦，
1: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100个客户，瞬间就会没有啊！
0: 对，那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大家使点劲，我觉得值得，因为这两档政策吧，你要说6瓶那个，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用。你比如说像问题比较轻的，你像我这样的这个年纪，有好多人睡觉不太安稳的哈，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身上是有点累了，有点乏了，但并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慢性疾病在身。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有6瓶啊，也差不多了。有3-4瓶留着喝，有2瓶的囤起来。囤起来不为别的，你比如说哪天我真的疲劳了，或者上火了，或者说哪里不舒服了哈，那咱们就可以把那个珍藏的那个上一酒就拿出来用。所以这6瓶呢，更适合像我这样的同志，说岁数大吧还不大，然后呢，身体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毛病，那么这个呢就可以6瓶就够了。那么10瓶送2瓶的这个啊，可能是从价钱上看它是最合适的，但我更认为是什么呢？针对慢性疾病来讲，它是一个就是
1: 循序渐进，
0: 一个是循序渐进，一个是你正好是调养身体的一个周期。
1: 嗯，
0: 因为你慢性疾病嘛，涉及到五脏六腑，它得是一点慢慢的去调。
1: 对，
0: 所以81味药材在我们身体里，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滋养我们的五脏，然后你潜移默化的身体就发生改变了。我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也是这么谈的。我说你看，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嘛，他需要有一个长期调养的过程。
1: 嗯，
0: 我说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我原来认为有10瓶啊，大家就足够了。但有的人说，你看，那我爹我妈我不能不管呢，那我自己是不是还得留2瓶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一反映给李总了以后，我说你看没，你们家这个就是这个上一个红酒，我说就我师傅都已经喝多少年了。对吧？
1: 对，
0: 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我也没想到大家一定都30瓶50瓶的那样的去留。我说咱能不能这样子，你不用多，再给大家支撑一天，你就把今天那个动作慢的给咱们真正岁数大的不灵便的同志，我说你给他准备着。后来我联系完了之后，人开始吧，人家也不答应，他说我们都说好了吗？就3000个，我们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你现在又来跟我说这个问题。完我就跟他讲的，我说这个哈，的确就是有一个很意外，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这个酒都是为了我们的很多那个老年慢性疾病所准备的嘛。所以我说那么的，李总，你别的我帮不上您哈，但如果说您就是厂子，你比如说你在制酒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新产品的研发的这个问题，哪一个遇到了有磕磕绊绊的事儿，我说兴许我跟我师傅能够帮上忙，
1: 提供支持，
0: 对，
1: 技术支持，
0: 对，就是我们财力不容你去雄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和我们这么多年跟医药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也许你能够借鉴得上。结果人家就跟我讲了，他说哎，我确实有一个那个挺为难的事儿。
1: 你看
0: 我一听，哎，有谈头哈。
1: 哎，对，
0: 哎，
1: 一个瞌睡，一个送枕头。
0: 哎，对，完了那我就问呢，我说那你哪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呀，还是药材的事儿。他说别的不说，我们别的这个组方都没有81味这么大。
1: 那是，
0: 那你81味药材缺一而不可，所以他凑这个药材的时候啊，就各地收药的确出现了空缺。
1: 不容易。
0: 对、嗯、你像什么永虫草啊，还有那个铁皮石斛是比较难的，人参现在还差不多，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的药材收上来有点费劲，而且他们原料已经不足了。
1: 嗯，
0: 完就这么的，我跟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那还说那我就联系联系老朋友吧。哎，结果你没想到啊，就真的把这个就是他们供货渠道的问题给他拓宽了
1: 哟。
0: 哎，
1: 你看，
0: 所以人家李总吧、啊、一高兴，然后就跟我这么讲的，说那就那个啥呗，既然都对
1: 争取了、啊、
0: 对，就争取到了这个1000瓶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我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自己跟他编故事玩啊、嗯，我说的这是真的。就李总给我发信息了，
1: 嗯，
0: 我找一找啊，我说昨天晚上那个他能不能我看看，哎。在这儿是这个吗？这个，
1: 嗯，
0: 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啊。
1: 哎，放的话筒边上。
2: 你，哎呀，没想到你和应老真是有办法，
0: 嗯、
2: 一直没找到这个合适的渠道。
0: 嗯
2: 啊，可是你们帮我找的这个蛹虫草还有这个铁皮石斛，
0: 嗯，
2: 确实也很好。价格也很好。
0: 你看到没？是不是陈儿？
1: 嗯，听到了真真的，
0: 对吧？
2: 你们原料库存不足这个事情呢、啊、给我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真怕哎哪天影响这个生产了、啊、赵林老师您真是给我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啊、
0: 嗯、
2: 我们度过了一个危机，
0: 是不是啊？我就说哎，他就是这个库存原料就不够多、
1: 嗯、
0: 然后就有了这么个事儿、
2: 啊、支持您这边、
0: 嗯、
2: 是吧，
0: 嗯，
2: 更何况您做这些也是为了大家，哎、那这样吧，我这边再拿出这个1000瓶这个上一酒，
0: 你看，
1: 哟，得嘞，
0: 对吧、
1: 哎？
0: 我就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真实的，
1: 这1000瓶是有来头的，
0: 对 对, 对，
1: 是吧？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是咱解决了人家李总的一个大问题，
0: 确实是，就是大家都相互帮忙吧。
1: 啊、帮
0: 做医药这个能有这么好的厂家，
1: 嗯、
0: 就是能坚持81味药材大组方去入药的，这个也比较少、
1: 嗯，
0: 所以我们能帮吧就帮上，这不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问题吗？
1: 其实赵丁老师、啊，
0: 哎，
1: 我在这段语音背后啊，我还又听到一个信息，
0: 嗯，
1: 我的理解哈，
0: 怎么
1: 实际上咱们这个你说药材，
0: 嗯，
1: 这个市场很大，
0: 嗯，
1: 你说也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两款药材，
0: 嗯，
1: 一点儿都没有的地步、
0: 嗯、
1: 但是
0: 嗯
1: 一定是咱李总对药材的品质的要求很高，
0: 嗯，
1: 比如讲铁皮石斛也好，蛹虫草也好，它也分等级的，
0: 是的，
1: 对吧？它一定是药的这个等级好，那好的嘛肯定少咯，
0: 对，
1: 所以它出现了这个备货不足的这种现象，
0: 对，就好药争抢的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价格都是翻番的往上去抬价、
1: 嗯、你看他李总也是守住了他们一个，虽然你看他是生意人哈，
0: 嗯，
1: 但他也守住了一个就是咱们做产品的一个本心，
0: 嗯，
1: 所以东西都是特别能过硬的，所以赵林老师您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您真有办法，就是别人求我一下、
0: 嗯
1: 啊我也没办法呀，但是求你，你就有办法呀。这求人得求到对的人的身上去，
0: 对
1: 吧？
0: 正好赶上了，因为我跟我师傅玩医药嘛、
1: 嗯，
0: 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嗯，所以认识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1: 那你认识朋友多，
0: 哎、
1: 啊，那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凭什么？为什么要帮呢？那每个人的人脉都是自己积累下来的，
0: 啊、
1: 对吧？又不
0: 是
1: 凭空下来，别人就欠我这些事儿的、
0: 啊，
1: 是吧？还是得说您有一心一意为大家想的这个心儿，对吧？
0: 没有，都大家互相帮忙。
1: 哎，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0: 嗯、
1: 你看，咱们一开始赵英老师自掏腰包多送2瓶，又通过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解决了厂家的问题，完了以后又多了1000瓶，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所以上一酒这81味的大组方。作用那肯定是很全面的，能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身体能得到一个全面的滋养，真是好事儿啊、
0: 嗯、
1: 真是好事，我又想去买了、
0: 嗯、别你够了，就你这个年纪你足够了、嗯、
1: 就看到便宜问我就想占忍不住，
0: 反正给你父母要是备2瓶、嗯、基本上也是够了的，
1: 对对 对，我想的就是给我父母两、
0: 嗯、可以的可以的、
1: 嗯、
0: 其实你像一些老年同志哈，他们的脏腑功能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身体代谢有比较弱，甚至有的是慢性疾病缠身，然后一个病就掀起全身多脏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那个小组方的这个药酒吧，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者是单一的那种滋补型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方面吧，不够那么全。
1: 嗯， 他也考虑到成本吧。
0: 那我倒没有想到，我就想那个作用可能会顾此失彼的那种，就作用不太稳定。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多

0: 放弃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能考虑的完美的话，那肯定还会有漏洞。
1: 嗯，
0: 一有漏洞的话，可能眼巴前儿的这些那个三两个月的问题哈，好像挺好的，可是时间一长了的话，它经不住考验。
1: 嗯，
0: 慢慢的可能身体又会出现其他的这些问题，
2: 百密一疏了。
0: 对，所以说我们更欣赏的是什么？就是全面的这种大组方的这个药材。反正我感觉吧，就是在九制剂的这些药用当中吧，还没有哪一个这个制剂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用药能够超过81种的。
2: 哦，我反正没听
0: 他们家镇的这个、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2: 啊、嗯、
0: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是兼顾到全身，而且酒的这个制剂啊，它的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
2: 嗯嗯、对，
0: 所以它能让我们的脏腑运转起来得到很好的一种恢复的速度。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的身体都运行起来，各脏器的阳气又充足，药效又能顺利的到达我们的四肢百骸，那人一定是越来越健康的。哦，
2: 真的有道理，
0: 是吧？
2: 嗯，怪不得人老天天喝呢。
0: 对对对，哎，
3: 对，你说的对啊。哎，咱们这不要看说这个81味药啊，这药材就是堆积在一起的。
0: 嗯，
3: 啊，只是数量这么多，这么简单。
0: 嗯。嗯，
3: 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么看啊。
0: 嗯，
3: 它是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五行相生，脏腑的归经进行配伍的。这个组合呢，这些药物呢，它不仅能发挥药物的良好的这个效果，它还能呢相互呢配合，相互这个作用，把这个药力呢不散，方向呢也不乱，集中起来，让呢整个身体呢得到充分的滋养，哎，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2: 对，任老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觉得嗯，这81味大组方真的是不可多得啊，不只是多，里面还有学问啊。任老刚才说让你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滋补啊，我提醒大家，五脏同调的伤阴酒的原价698一瓶，现在只要149你就能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政策，一档呢是订购6瓶伤阴酒立刻就能给你省3000多块钱啊，订购10瓶的伤阴酒呢还可以再免费多拿2瓶，更划算。伤阴酒五脏一起调，一口下肚福寿绵长，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地道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快速的下降啊！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来抓紧报名订购。
0: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些朋友哈，一般听到这种大组方当中，我们都会首先考虑，哎呀，这么多的药材有没有适合我的？
2: 哎，对。
0: 反正我觉得可能症状不同吧，可能使用的药物也不尽相同。你比如说，你要真的有一些需要养心的同志啊，养心的药物当中，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说阿胶啊，
1: 嗯，
0: 或者说酸枣仁啊，或者说龙眼肉啊，我说这些药哈都是我们中医常用的一些方法，因为在中医里面这些药物它都有养心安神和通心脉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啊，如果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养心，或者是干点活我们心里就慌得了不得，或者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觉的同志，我觉得81味组方，咱不用看那81味药，你就看那几味药材，其实它对你的睡眠呐、啊，对你的这个心脏啊，就是很好的这个养护了。而且所谓你说要给你放81味的药材，你说他考虑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更全面一些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那个五指毛桃这个东西，还有枸杞，这两个它是我怎么讲呢，就是疏肝理气、通肝络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中医临床用药。所以你看啊，在这81味当中，如果你说我眼睛经常干涩，哎，我总是嘴里边发苦，或者我这人哈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想控制脾气，我控制不住，我总会那个乱发脾气，有点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就
2: 这不更年期吗？
0: 更年期是一种，但是有的同志也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你那个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你这种的话，你要在中医里边的话，五指毛。

0: 桃和枸杞，你这两个药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在大组方里，人家也包含到这一点，
1: 嗯，
0: 说明81味的组方当中，它就有调理肝气、梳理你肝气的这个作用。那你有相类似的这些症状的同志，你吃81个组方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啊，那你说脾胃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啊，脾胃不好也有啊，
1: 营养就吸收不了了，我们记得对吧？
0: 对，吸收不了了，
1: 嗯，
0: 你包括血糖也运化不了了， 对吧，
1: 嗯？
0: 那么你要健脾胃的时候，81味组方它不是白给的，81味药材呢，你除去别的，你就说健脾胃的人参、茯苓、山药，它都可以健脾胃去助运化去。所以你要真是有个吃什么东西肚子不顺呢，就胀啊，就疼啊，就不舒服，就拉肚子，就这一部分的同志，你不用看别的，有茯苓和山药在，它绝对不会闹这些病的。而且你看你平时去养胃的时候，是不是茯苓、山药这些东西也是常用，
1: 对
0: 不对？
1: 对 对，
0: 说明这些对脾胃调整的作用是被每个人，是人人都认可的。你不管是你那个什么国内国外的问题，调理脾胃这个东西就是常见的用药。而这些用药你发现熬粥的时候，它很难能够起到相应的就把我们脾胃调得多好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它慢。为啥？你用的剂型不对。如果能把它的药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快速的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1: 有道理呀，
0: 对不对？
1: 对，
0: 哎，
1: 这是换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就跟什么呢，你慢慢养不行，实在不行我一刀给你切下去。但是它不是说给你切下去，它是直接就到达你的脾胃给你去养。为何？因为酒是一个引路的方式，它能帮助你的脾胃细胞，尤其是胃黏膜开放。它开放了之后，那么这些药效就进去的话，就达到了充分的养你胃细胞的一个作用。它要都强劲了，你脾胃的消化功能肯定是强劲的。
1: 嗯，
0: 哎，你包括西洋参在这里边，这个药很贵的。
1: 嗯，
0: 这个药呢，它是润肺气、养肺阴的。所以你要是有一些呼吸，就是有什么走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早上起来又咳咳的咳痰的，晚上睡不着觉憋气的，哎，这个西洋参你发现没，是常用药。
1: 对。
0: 有好多同志有这个毛病的时候，他都舌下去含服，都嚼，都吃这个东西。为什么？
1: 是
0: 温和，然后又养你的肺气，又养你的肺阴，所以它常见。那么如果我们通过酒的这个作用，把西洋参的这个用途给它灌注进去的话，你的呼吸道整个是顺畅的，你不会卡痰，那么一个劲儿卡不完的这个痰，什么时候都呼嗓子，你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很透亮。所以这就是大组方的好处，
1: 嗯，
0: 你看这些都给你含在内了，
1: 面面俱到，啊，
0: 对呀。你像需要养肾的同志，我直不起来腰的，我待一会儿我腰就酸的，或者我经常跑厕所的，或者我这个关节酸痛的，你像你中药里的杜仲和铁皮石斛，这些都是固肾养肾的一味药材，而且是必备的一味药材。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有了，所以你说我们的81味药材哪一味是白给的，它都有相对应的病症帮你去改善。那么你要经常去服用，是不是你的五脏就会得到全面的调养？这样是不是达到了养护结合的一个问题？
1: 哎呦，
0: 你看我说完了之后，哎，师傅你看没，他就搁那点头。哦，
2: 我
0: 说的
2: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你当一个人说的对的时候，你已经没什么话说了。
2: 所以说你看呢，咱们这个81味啊，大方组合这个药材呢，它的作用啊是丰富啊强劲的。
0: 嗯，
2: 中医认为呢，这个疾病呢多源于五脏不和所导致的。
0: 嗯，
2: 这上医酒啊，它可以五脏同调，它也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缓解病症，预防疾病。
0: 嗯
2: 啊，解决咱们老年人体衰体弱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0: 嗯，
2: 都能解决。
0: 对呀，啊，你看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1: 嗯，没错，你看叫做五脏是我们的身体的根本，
0: 嗯，
1: 对吧？五脏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嗯，
1: 那五脏同调，那就意味着更有利于我们更长寿、更健康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哎呀，这酒真是。嗯，
0: 我一看你的小样啊，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今天我师傅这兜里没揣酒，
1: 嗯，
0: 要揣酒的话，我估计你都能滋儿了两口。
1: 嗯，幸好我在吃之前订过了哈。
0: 是吧？那回家滋儿了去。
1: 回家滋儿了。
0: 对，就是81味组。

0: 方吧，它这个组方是很难得的，而且像这么大组方放到药酒里边的话，在市面上是非常不好见到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方法特别妙，因为酒呢是阳气最盛之物，酒呢贯穿于全身，上达颠顶，下到我们的足尖，所以它贯穿我们的全身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药借着酒力就发散到我们全身的每个角落。而且酒有助细胞开放的作用，它就会让你曾经比如说细胞衰弱的地方，我功能性比较弱的地方，那个一见到酒之后都迅速的张嘴瞪眼睛张嘴，那么这个药效来了之后，它就直接的会进入到我们相应的部位。所以说它这个酒剂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平常调养的速度会更快，会更稳定，会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甚至我说了，你要是真是哪个地方特殊的难受哈，你比如关节，或者有人说我一走到脚后跟疼，或者有人说哎呀我这个脚我磨得慌，那你就拿那个药酒滴一到两滴的，你去按摩呗，知道穴位的你就按照穴位去揉呗，反正你把它利用好，内服和外用，它会让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轻松。你要是真遇到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我这个胳膊我这一条我都麻，对吧，怎么办，我一动它我就麻，我有肌肉拉伤的这个问题咋办，你就拿一个刮痧板，你放点这个药酒，你点到这个身体当中，然后你去刮去，它会改善你经络不通的问题。那如果有体寒的怎么办，你把那个药酒，我告诉你啊怎么做，你拿一个那个小棉球，或者说什么创可贴，它上面不有一个那个无菌区吗，无菌区的那个感应地方，你把那个药酒点到那儿，你贴到肚脐眼上，你谁要是说我肚子疼我拉肚子的这个，你就这么贴，你看看两天之后你会怎么样。它这个药酒特别好，81味的药材没有一味是白给你的。要我怎么说，它的原方是葛洪葛先翁的呢，从东晋年代就开始传过来的，对吧，你就想它叫药酒的鼻祖。所以你运用药材调理我们身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属于事半功倍，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因为酒就有这个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快速的吸收。这就是传承千年中医药酒养生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酒来得快，直达病灶的这一块。所以你要有一些哈，就慢性疾病的身体机能下降的老同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啊，可以用来去滋养和保养我们的身体。
1: 你看天天咱们小酌一杯，日日调补一下，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上一酒的原价我们都知道是698一瓶，现在我们团购的活动是149块钱一瓶，现在有两档活动，订购上6瓶上一酒省了3000多块钱，订购10瓶上一酒呢，我们会多给你2瓶，倒数12瓶更划算，数量所剩不多，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儿，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1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刚才那个重磅好消息一经公布啊，相信很多的手快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打电话了，对吧？

0: 我们这里呢，好消息再公布一遍吧，就是赵颖老师这一次，其实在昨天3000瓶一下被抢空的情况下，又为我们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让活动能够再延续一天。确确实实，我们要感谢的是咱们赵颖老师，还有我们的李总，对吧？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整整81位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的药香，原价698一瓶，现在149一瓶就能拿到手。活动分为2个档，一档呢是6瓶1组，直接订一组就可以了，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同样是149块钱一瓶，但是您买10瓶就多送2瓶，到手12瓶，那么库存肯定不足1000瓶啊！咱们不到100个名额，数量一旦清空，活动随时就结束，所以大家赶紧打起电话抢购来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是赵宁老师吗？
1: 哎，是的，你好，欢迎你。
2: 哎呀，
1: 啊，
2: 我今天太幸运了
1: 啊！
2: 我昨天抢那个上一酒，我都没排上号啊，你说
1: 是吧？昨天抢的也很激烈，哎，今天更紧张。
0: 我刚才都把衣服脱了。
1: 你要多少？
2: 20瓶
1: 呢？哦，
2: 我这是2组那个正常二的，完能再额外赠送4瓶
1: 啊。就是你是10瓶的，十瓶送2瓶，这个不能忘，不能忘的，都是统一的啊。
2: 嗯嗯，
1: 哎哎，
2: 那太好了。
1: 哎呀，就盼着这个呢哈。
2: 谢谢赵宁老师啊。其实昨天吧，我是订上这个上一酒了，但是等我打进去了就没了，就
1: 是这么回事儿。
0: 看他肯定是在我后面打的。
2: 我吧就相中这里面那81味药材了。哎呀，那你说都是你那配好的，那五脏六腑都能照顾到。
1: 对，
2: 这不比我这东拼西凑那胡乱买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如果这个方子不是我师父亲自用下来的，我都不会跟大家这么推荐。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么几十年了，而且我没事儿跟我师傅还能喝两口，就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下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那您这回你是怎么的呢？你是自己用？
2: 我吧，主要是想让我老伴儿用。
1: 啊，他用，他怎么了？他哪里不舒服？
2: 他糖尿病
1: 啊，
2: 有小十年了吧？
1: 我的妈呀，小十年了，
2: 现在就开始出现并发症了。
1: 那对呗，你如果要不会保养的话，那并发症从眼睛从肾就开始了。
2: 对呀，他心脏也不得劲儿，
1: 哦，
2: 你说血压完就跟着高啊。
1: 哦，
2: 我呢失眠。
1: 哦，失眠。
2: 然后就单独用过酸枣仁儿。能喝上吧就能强点儿，不喝吧就感觉就不行了。哎，对，赵宁老师，刚才我就听您说，那里头是不是也有酸枣仁儿？
1: 有酸枣仁儿，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它不一样。你酸枣仁儿，你就算是经过破壁之后，你人体吸收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分子大。但你要放到酒剂当中，融入酒的话，你这个东西吸收就很快。你知道不？哎哎，
2: 那太好了，你说。我这一个月呀，之前就买酸枣仁都得100多块钱，你说，
1: 啊，你
2: 就喝这个酒，我这钱你说不就省了？
1: 妈呀，那你喝吃酸枣仁一味药材，你就花了100多块钱。
2: 是啊，
1: 那你现在81味药材要按你这说的话，可有的花了。
0: 8100块，
1: 是不是？
0: 比我工资的高。
1: 啊，对，就是省心了。你知道不？而且人家科学配比之后吧，你也不用去想，哎呀，我睡不着觉，我用点酸枣仁，那我脾胃不好，我再用点啥呀？那我掉头发，我再用点啥？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2: 对。
1: 哦，挺好的，挺好。
2: 这个真是太好了。
1: 比较方便。
2: 那等我拿到手了，一定好好用啊。
1: 好好用。
2: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
2: 我这就算登记上了，是不？
1: 啊，对，你得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然后1天1到2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以。
2: 嗯，好
1: 啊，
2: 好，
1: 哎，
2: 好
1: 嘞，
2: 谢谢，
1: 哎，没事，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现在呢，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您好，
3: 老师您好。
1: 哎，欢迎欢迎。
3: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是吧，久等了。
3: 我姓刘啊，今年63。
1: 哎，
3: 我要订啊10瓶那个上一酒。
1: 哦，订呗。我们现在剩的不多了，但是我更提倡的就是我们用一些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年长一些的，就50岁以上都可以去用，因为它既养又治，它这个是双重的这个作用的。
3: 啊，
1: 哦，
3: 大平老师，我跟您说哈，我这腿脚吧不利索有10来年了。
1: 哦，
3: 那个膝盖疼啊，腿也疼。
1: 啊。
3: 尤其是电天的时候吧，就疼的跟针扎似的。
1: 啊，是有多少有点风湿的成分。是不是又有点骨质增生的问题才会这样？
3: 是啊，完了去医院拍个片儿吧，说就说是骨质增生。
1: 嗯，
3: 还有点这个半月板损伤。
1: 哦，
3: 大夫啊，让我这个少走路，多歇着。
1: 那对呗，因为你走路你疼啊，而且会加重磨损的。骨关节的问题啊，不只是说我止疼就完事儿了，关键是关节的损伤如何去让它修复。那我们这个81味药酒里边，它有濡养我们肾脏的，肾主骨生髓啊，肾阳足的这个同志，他的骨关节康复起来更快。所以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哈，你除了内服之外，你也可以外边去擦一擦，就擦你的关节，它对你关节损伤的修复是比较好的。然后额外的，你在什么钙呀、氨糖啊，就维生素 D 呀、啊，就这些东西，你再按照医嘱去补上就行啊。哦，哎，
3: 对，大夫有这么说的，
1: 是吧？
3: 所以啊，我这一听您这个上一酒吧，81种味儿这个药材，完了还有五脏同调的，我就琢磨这个。不能光管我关节的问题啊，还连带肾呐，这肝肾呐一块儿都补了，
1: 对，
3: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因为人吧，这个中医讲五行都是连接的，你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你都脱不开，它也没法独立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调五脏一起调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它这个大组方哈，有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运用药物的特性，然后达到五脏同调的一个目的，哪个都不落下啊，哪个损伤它都管，那这个是很牛的东西啊。
3: 是啊，那大组方肯定比单一补的要强啊。
1: 嗯，对呗。
4: 这位朋友啊，宁宁说的对啊。这个病呢，你单一啊补一种啊，它是不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但是呢，这筋骨呢，这个需要气血的濡养啊，需要配合其他药材一起来补，这五脏同调，气血足了，筋骨呢才能更好的得到滋养。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呀，哎，用药呢不大见效啊，逐渐呢有的就失去信心了。其实呢，就是因为呢，他没有在整体来调节身体，缺乏这么一个过程。
1: 对，他就关注了某一个地方了，那怎么能调得好啊？就互相影响，你都没有拆开，是吧？
3: 是，我就说这么多药材肯定全面。而且呢，我还相中了他这个酒啊，这个酒剂。那酒能活血呀。
1: 对。
3: 我的腿吧，一到晚上吧就发凉。
1: 哦。
3: 完了。所以这酒吧连喝带抹，带着药劲往腿上那一走，那多舒服，是吧？
1: 哎，对，这个你得自己去体会，这个是真的。我试过，我说我脚踝，我有一次我送我孩子的时候就扭着了，为了躲一个小孩的跑，结果我就扭着了。然后回来我就拿他去那个揉的那个关节，就是踝关节这个地方，哎，真的挺好的。这个我不多说，凡是用的都对，就是风湿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对这个81味药酒都是情有独钟的。
3: 行，那张晨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登记去。
1: 可以的，
3: 早点喝吧，谢谢您了啊。
1: 可以啊，不用谢，您把信息留下就行啊，再见。
3: 好的。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还是那句话，五脏同调，全身滋养，上一酒给您的健康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啊，是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1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就多送2瓶，到手呢是12瓶。 瓶的81味上一酒，现在呢所剩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抢购，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赵明老师。
1: 哎，你好。
5: 我要订那个10瓶上一酒，我就买那个买10送2那个。
1: 对，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那时候我这边用着，我还不得藏两个呢？上哪有这样的价去？对对，这个、
5: 哎、赵明老师，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1: 啊！
5: 啊，你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才卖149块钱。
1: 嗯、
5: 哎，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我吧前阵子刚去那个药房开了几副汤药。就那个7-8味药
1: 啊，
5: 就300多块钱。嗯，
1: 那可不得咋的？现在中医中药哈、也贵，
5: 嗯，
1: 尤其是一些好药，他家这个81味的药材都是道地的药材，就是没有什么拿过来、拿个次品什么的，没有那种。所以我说、我能推荐他家的东西，一个是因为我和我师傅都用过，我们心里有数；另外一个的话，他也确确实实就是也做到了货真价实的这一块，而且他真便宜啊。对吧？
5: 哎呀，哎呀，是，
1: 哎，
5: 确实，每瓶呢便宜500多块钱，10瓶那就能省5000多块钱呢。
1: 那对呗，你们自己算一算这个账。
5: 白送2瓶，我和我老伴儿吧，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那个高血压，记性不太好，老头晕，完事儿呢那个脾气还大，哪句话说不对了他就发火，哎，我就怕他总激动啊，对那个心脏、心脑血管都不好，我主要是，胃肠吧这一块不太好，总是
1: 胃
5: 胀不消化
1: 啊啊！
5: 而之前吧喝一阵子那汤药调脾胃的，那前两天我一听你节目，发现这个药材上一酒这里边全有啊，那我还费啥劲熬啥药啊？我就直接喝上就完了呗。
1: 是吧？你就说买原材料的10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5: 啊，对呀、
1: 对吧？而且人家还给你弄好，酒为百药之长，结合这个药效的话，它可会那个啥，就是把你的这个气血推动开，可以快速的去滋养你的全身，所以它服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5: 是，我你别看我是女的，但我平时吧、也好喝点儿，
1: 可以
5: 喝呀，就感觉酒这东西比吃那个什么药丸子了、面子药了上劲儿都快呀、一杯下肚、那2-3分钟那全身热血沸腾的呼的，
1: 那可不咋的，
5: 但是用酒那带着那成分在全身上下一串，那多好啊。
1: 你想的是对的，它真的就是这么起效的，81味原料它没有一个是白给的。你知道不？哎，你自己好好去体会，就是他给你带的妙用都不只是你能够想到的这一点。我吧、没有那么多身体的各种疾病，我们说我最大的一个受益点、一个是崴脚脖子的那一回，一个就是睡觉、就是掉头发的那一回，哎呀确确实实我是改善了很多。我心脏吧、还行，反正一直在用这个，就是我吧一周大概能够用个3-4回，有的时候4-5回，我不是天天喝，我师傅天天喝，哎，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妙用我都是感受得到的。他是既调又养，他是集防治于一身的，毕竟他有81味原料在这个里头。对对对、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5: 行，感谢赵宁老师。
1: 对，等你喝着的时候、你自己去感受。
5: 给我们自己做好东西。那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登记上呗，赵宁老师。
1: 好嘞，就这样啊。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浓浓的药香味道。那么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是149块钱一瓶大回家。那么活动呢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1组，立省3000多块钱，第二档呢是10瓶1组，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的上一酒现在数量有限，不到500瓶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呢跟我讲500瓶，是500瓶还是50瓶啊？那我不知道啊，他们在忙着呢。好，大家抓紧时间啊，抢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6: 哎，我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通调五脏六腑的那个上一酒啊，我要给我爸用。那您那个帮我看看他这个情况需要多少啊？
1: 那您跟我说说你父亲什么情况啊？对呀、
6: 他是怎么呢，就是我老爸吧，他今年76岁了
1: 啊，
6: 然后吧心脏不太好
1: 啊，
6: 有那个心律不齐
1: 啊，
6: 就是最近这一年哈，还自己总说这个哎呀心慌啊胸闷呐
1: 啊，
6: 然后一检查吧，就是那个血管说是堵了60%
1: 哦，
6: 然后吧、医院给他开的叫那个哎呀什么阿司匹林阿伐也阿托伐他丁
1: 啊，
6: 可是吧我这个心里他是没底儿，
1: 嗯，
6: 就是我是怕什么呢，他突然你说有一些严重了，你这得怎么办呢？
1: 那他这个问题首先是血脂和血栓的问题啊，如果他行血都行血不了的话、那他肯定是要那个堵塞的，他现在60吧、还算行，如果说那个指标超过70的话，那么临床医生就会给他判定可以去选择做支架了。那你想啊，这个很快的，因为他首先血脂就高，然后他血栓胸闷的问题就说明血液流动不太好，那么你这种的话如果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堵塞的话是很有风险的，你这种是要快速的给他干预的，临床用药不能停，你说阿托伐他汀钙呀、阿司匹林呐这些呀，包括有的同志是华法林什么的哈，都不能停，这些药要继续用、然后剩下的是要运用中医的方式以药去养身的这个作用。所以为啥我特别推荐哈中老年同志去用这个就是81味原料所制成的这个药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去珍视自己的身体。你给
6: 你
1: 父亲去用吧。
6: 到底定多少啊？你就是那你要这么说，我感觉少了肯定不行啊。
1: 我这么觉得哈，一般的话，反正我都推荐这个10瓶就够了，就是10瓶，然后送2瓶，有12瓶，然后你用，基本上在一个疗程之内，你父亲有很大的改观。你比如说睡觉啊、心慌啊、胸闷呐、或者浑身无力呀、或者说有的同志有头晕呐、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变的。但是你要说我啊非得要储备个3年5年的，那你的确还是需要再储备一些，那就看自己的情况吧。反正我建议你就是最少10瓶，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这个10来块钱还可以拿的话，那就20瓶也可以，你自己看。
6: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哈，张宁老师
1: 啊，
6: 就是你说这次要是活动过后了，是不是就贵了？就149一瓶，可能也买不着了吧。
1: 就是如果你赔钱，你会不会永远给他继续下去？这就是李总要跟我辨别的问题。
6: 哦，
1: 对吧？
6: 哎，那张宁老师这么的呗，就是你给我算个20瓶的
1: 啊，
6: 然后吧，就是能拿到手吧，这不24瓶吗？
1: 啊啊，
6: 然后我就想，就趁着现在便宜哈，我赶紧多订点儿。
1: 啊，那得看还有没有啊？
6: 全身的滋养嘛。
1: 啊，可以，就是你得看导播那里的还有没有。
6: 那不行不行，张宁老师，我不能跟你说了，我这个我得拿到我，那我赶紧报名去吧，张宁老师。
1: 你搁导播那儿把信息一留，告诉他我留20瓶就完事儿。
6: 啊，行，那我赶紧去了，张宁老师再见。
1: 好嘞，再见。
0: 你看这位朋友呢，火急火燎的，一听要没有多少了，赶紧的哈。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咱们的81味大组方上一酒。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政策呢有2档，大家记好了，选择第1档政策呢是6瓶1组，立省3000多块钱，选择第2档呢是同样149一瓶，买10瓶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上一酒，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您好。
1: 嗯，您好，
7: 赵军老师。
1: 哎，你好。
7: 那个319还有吗？
1: 应该能有一点。你准备要多少啊？
7: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7: 昨天哈我就没订上
1: 啊，
7: 以为今天哈也悬了呢。赵军老师
1: 啊，
7: 我是和老伴两个人用，
1: 啊、
7: 我想订40瓶。
1: 两个人订40瓶、你啥情况啊？你难道说病得已经起不来床了？
7: 赵静老师
1: 啊，
7: 跟您说啊，
1: 啊，
7: 我这几年吧，也不知道咋的了
1: 啊，
7: 这浑身呢没劲儿
1: 啊，
7: 走几步路啊就喘呐、
1: 啊，
7: 头晕眼花的，蹲、下来眼前呐、发黑
1: 啊啊，
7: 去医院查呢啥也查不出来
1: 啊，
7: 就说有点贫血，有点血压低，
1: 这不就查出来了吗？贫血和血压低的就这症状啊。
7: 嗯
1: 啊，
7: 完了这样，加强营养。
1: 嗯，
7: 可我吃的也不少啊，鸡鸭鱼肉哈都吃的，就是不长劲儿。
1: 可着肉吃啊，可着好的吃，不是。
8: 嗯。
1: 吃好吃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你营养是否全面；第二个就是你脾胃运化功能怎么样，它是取决于这个。不是说我天天吃鸡鸭鱼肉，我这人就应该可劲儿长肉，然后就身体就棒，那可不是啊。啊，这跟脾胃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哦、oh.
8: oh.
1: 是不是、啊、你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
8: 嗯，
1: 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上没有劲儿，然后或者我干什么都累得慌，他会是这个样子。那脾胃也会累的呀，他累了他也不运化呀，他也不给你消化，他也不给你吃东西。哎呀挺好。那你要是那个什么低血压再贫血的话，先调你的脾胃呗。那我觉得你要这点问题没有说那种哎呀已经病的都不会翻身了还得需要人伺候的话，那我觉得你用不了40瓶，顶多顶多你10瓶足够足够的了、哦、你知道不？
8: 嗯
1: 啊、哦、你老伴儿也是，他的问题要没有特殊严重的话，你再给他备10瓶，就你俩有20瓶足够了，也没有必要你整那么老多。我心你说40瓶，我心怎么的，你老伴儿这都卧床了。没到那个程度呢，用不了那些。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好不好？
7: 那老师啊，那个
1: 啊
7: 那个什么你这么说哈、
1: 哦、
7: 哎呀我再说我这坎儿去了哈，我就这样哈，吃完饭呢我还胀肚
1: 啊、哦、
7: 不消化
1: 啊、哦、
7: 大便哈总不成形
1: 啊啊、哦哦、湿气重。
7: 贵您说我就是那个想的太多心思重。我说我不是想太多呀，我是真的难受啊。
1: 哦，他有可能，他有的人说这是心理作用，不是。
7: 嗯，
1: 胃胀不胀自己是最知道的。那吃完饭你不动弹，早上吃饭，中午不饿，晚上还不想吃，那不就是胃胀的不动弹吗？你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这种、
7: 嗯、
1: 就是脾湿运化不出去，你就要加强脾胃的功能。所以81味的这个大祖方、
7: 哦、
1: 它里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呢，它都是呵护你五脏同调的一个方式，里边就有那个把脾胃调理好的东西啊。然后你在那个山药这些东西不都调理脾胃吗？再放点什么桃仁啊、阿胶啊，还有桑葚呢，这些都是我们81味原料当中的呀。你用着这些东西，它帮你养血活血，它会改变你现在什么一蹲起呀、啊、就头晕呐、啊，或者血压低呀、啊
7: 嗯，
1: 或者贫血的事儿，它就会改变的呀。啊、
4: 嗯，
1: 哎，
4: 没有啊，
8: 嗯，
4: 年年给你这个病情分析的对啊，
8: 哦、
4: 嗯，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典型的，中医讲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啊。
8: 嗯，
4: 你的脾胃不运化了，减弱了。吃进来的东西呢、
8: 嗯、
4: 也不消化也不吸收了，变成啊这个痰浊呀垃圾呀这废物了、
8: 嗯、
4: 啊，所以啊你还真得要加强脾胃的功能啊。
8: 嗯，
1: 行吧，
7: 这样式赵宁老师哈，
1: 啊
7: 我想长期用啊，
1: 啊
7: 嗯，而且之前哈我就把它算清楚了，我跟你讲，我要订40瓶的话
1: 啊
7: 能到手48瓶
1: 啊，
7: 人家得33000多，我现在能省27000呢、
1: 啊、
7: 反正这个酒啊这东西也不怕放
1: 啊，
7: 我俩呀慢慢溜着呗。
1: 我的天哪，这账让您给算的。其实我吧、
7: 嗯、
1: 没考虑别的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149块钱一瓶这个价位是可以的，原材料都买不到，这是我认可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只是从你身体的病症给大家分析，你确实就用不了那些。那你要非得要用，你看导播那儿有没有吧，他要有你就跟他商量让他都给你。他要没有我也没招。行不行、
7: 嗯、行行行、
1: 啊、
7: 太好了
1: 啊、
7: 嗯、
1: 好了，那就这样啊。
7: 好，
1: 哎，好，
7: 再
1: 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
0: 啊，这是账算的，这是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啊，对吧、
1: 嗯、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好，来，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喂，
9: 你好，赵丹老师，
1: 哎，你好，
9: 我要订那个10瓶上一酒给我爱人用。
1: 哦，他怎么了？
9: 他主要是吧，就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9: 哦，一到这个换季或者冬天呢就犯病。
1: 哎呀，
9: 老毛病，整天的咳嗽，
1: 啊、哦、啊、
9: 哦，有时候吧就是憋得脸通红，看着都可难受了。哦、完事呢、
1: 哎，
9: 那个痰吧就是粘在嗓子眼里边，
1: 哦、
9: 咳也咳不出来，是咽也咽不下去。
1: 哦哦。
9: 年年代的去医院就是打针吃药啊、
1: 哦、
9: 当时吧能好点儿，完天一凉呢 又完了，总也不去根儿。
1: 你这不典型的肺气不足吗？那个，我说上一酒里头啊，它有81味原料，西洋参、白芷这些东西都是润肺气、养肺阴的。

0: 人家都给你配伍好了啊，你需要做的就是让您爱人每天喝1到2次，哪怕晚上喝一次都行，一次1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你让他坚持去吃，慢慢他这个痰啊排的会很顺畅的。
1: 啊，张老师，听你这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0: 啊，没有问题的。
1: 是啥呢？就是我爱人吧，平时1.9都不能喝呀。
0: 嗯，
1: 你这个能喝吗？
0: 可以喝呀，我让你喝的不是酒啊，酒是一种剂型，它是帮助你把81味的原料这个作用给你运送到身体的。你只要每天让他去做就行了，然后你吧，每天你那个啥，那个拿那个酒啊，你给他怎么样呢？就是放到你鼻子，就是鼻孔这个地方，让他闻着这个药香，闻这个药香，81味的药香就通鼻窍，就宣肺气。
1: 哦，
0: 好吧，
1: 光能喝，闻味也管事儿，
0: 管事儿，管事儿。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了，张老师，那我这就给他订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好了，去吧，再见。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方调五脏，上医保安康。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老师，你们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要6瓶上医酒。
0: 要6瓶啊，没啥太大问题。啊，您是怎么的？哪儿不舒服啊？
3: 赵宁老师啊。
0: 哦。
3: 我现在疼得受不了了。
0: 哪疼啊？
3: 你让他们赶紧给我送来吧。
0: 不是您哪疼啊？
3: 我有风湿。
0: 哦。
3: 现在这浑身关节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哦，
3: 有时候
0: 风湿
3: 来回窜，
0: 嗯，
3: 不定哪疼，
0: 嗯，
3: 好像这关节啊、骨头啊、和肉啊都疼，
0: 那就是风湿、风寒湿。
3: 对，最近我还感觉这腿呀、发硬，
0: 嗯，
3: 根本不听我使唤，
0: 嗯，
3: 我就怕瘫痪了。
0: 那你调吧，如果你要再这么，咱别说就是僵硬下去的话，那你走路也走不了啊，你就是不瘫了，你走不了，不跟瘫痪一样的吗？对不？所以你那么的。你拿这个药酒啊，1天喝2次，早上的时候你喝10毫升就行，就大概那么一小点儿哈。尤其你是女同志，晚上的时候你稍微多用一点儿。口服的时候就晚上7点钟左右，你用一个大概15到20毫升，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药酒哈外用，外用的时候呢，一个点到你腰肾部位，你知道不？啊，就是命门那一带腰肾的部位，另外一个点哪儿呢？点你的那个就是委中穴，我们腿窝的那个地方，膝盖后边，中医认为是腰背委中求，你就把这个穴位给刺激好。哎，就这一个穴位和腰肾，因为肾主骨生髓，你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大组方，你放到腰肾部位的话，它有强肾的一个作用，提升你肾气的一个作用，肾气足了的话，骨关节不闹腾。然后让你外用，它会赶走你身体淤积的风寒，然后你这窜着疼就没了，没有风哪有窜着疼啊，所以就把它制止住就行了。你就像我这么用
3: 委中穴，
0: 委中就委中和腰肾，
3: 委中
0: 腰
3: 肾。
0: 哎，
3: 好
0: 嘞，那就这样。
3: 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
3: 啊，
0: 去吧去吧，再见。嗯，
2: 哎，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活动呢有2档，大家记好了，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1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了。那么政策二呢是10瓶1组，送2瓶，到手整整12瓶81味的上医酒。现在呢数量已经见底了，咱们看看中队队表，大家要抓紧时间抢定了，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电话号码再次告诉您，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所以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

0: 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哦，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3: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赵宁老师啊，哎，咱们昨天经过和厂家的激烈谈判啊，没想到啊，这81味大组方五脏同调的上衣葛红酒，
3: 嗯，
1: 啊，原价698一瓶的啊，
3: 嗯，
1: 居然能够只要149块钱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其实我有点喜出望外，而且我有点没想到。然后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活动太火爆，我觉得我可以待会儿那个下了节目以后我自己去打个电话，对吧，给我家里人也弄两瓶。我天哪，那电话
3: 弄上了，
1: 好不容易弄上了。
3: 挺好，你还是很幸运的。
1: 真的很幸运，昨天这上一酒昨天一下抢没了，一下就抢没了。如果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咋办呢？
3: 我咋办呢？
1: 对吧，
3: 啊，你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的，
1: 因为我昨天在抢的时候，
3: 啊，
1: 说实在话，
3: 嗯，
1: 那个导播跟我讲，
3: 嗯，
1: 我在抢的时候还剩下不到300瓶，
3: 嗯，
1: 然后我就打电话的这个功夫他跟我说你赶紧订啊，这个12瓶我就只能给你12瓶，
3: 啊，
1: 你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多订了也不行，
3: 啊，
1: 那我想我就只能先订一份吧，
3: 啊，
1: 12瓶订下完，
3: 你抢着了，你
1: 对12瓶订下完以后，导播我们导播小朋友跟我说那就就是你可能就是最后订几份了，
3: 嗯， 嗯，
1: 所以我才猜想可能我们这个可能库存
3: 是的是的。
1: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我导播说，我说那今天你们又要忙了，他们说忙啥呢，都没了。咋办，
3: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也有想到，所以我昨天呢下了节目在跟那个李总我俩去确认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衣酒。啊，你不用惊讶，你大眼睛这咋瞪的，就是不要惊讶哈，啊，就是上衣酒因为81味的药材嘛，原方的组方在这个里边，所以我想哈，啊，你想你这么大的年纪你都想下班之后哈，啊，然后喝两口来缓缓乏哈，
1: 嗯
3: 啊，来调一调养一养，嗯，那你说正刚需的我们这些老年同志呢，他们可是一体多病啊，对吧，
1: 嗯，
3: 那你如果能在饮食当中就是你喝两口酒就能够一点点调节自己身体的脏器，同时又能为我们身体补充氧气，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对吧，他比你们动作还得快，但只不过就是啥呢，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反应比较慢，然后另外一个呢眼神有的时候按号码什么的时候也确实很费劲，也有一部分同志打电话打通了不知道怎么说，
1: 就是他的心比我急但他动作没我快。
3: 对，
1: 对
3: 你那是真的哈，真的很迅速，
1: 嗯，
3: 但我说这1000瓶酒的这个事儿哈，正好接着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1: 嗯，
3: 就是那么多人没报上名怎么办，
1: 嗯，
3: 那我就得请你小陈你再给大家再报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上衣葛红酒的这个政策，
1: 嗯，
3: 对吧，人家李总既然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大大方方
1: 得
3: 跟人家宣传。
1: 那我得说呀，因为我原来以为今天我这个就没得说了嘛，对吧，现在有1000瓶来，哎，咱小杆又直起来了啊，来好我跟大家讲啊，来听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五脏同调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现在149块钱一瓶，活动呢有两档政策啊，订购6瓶上衣酒立省3000多，订购10瓶上衣酒我们再免费送你2瓶，更划算，一口下去整整81味地道的好药材。

0: 投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1000瓶的补库存哈，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刚才我说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块钱，很多的听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咱们原价是多少？698，
1: 等于700块钱，
0: 现在149，一瓶省了500多，
1: 对，
0: 你买6瓶是不是3000多省了？
1: 对对。
0: 所以呢，6瓶是一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选择10瓶的这个组合，10瓶就多送2瓶，12瓶到手，对吧？那么1000瓶，咱们算算，12瓶。也就不到100个客户啊！
1: 哦，
0: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100个客户，瞬间就会没有啊！
1: 对，那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大家使点劲，我觉得值得，因为这两档政策吧，你要说6瓶的那个，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用。你比如说像问题比较轻的，你像我这样的这个年纪，有好多人睡觉不太安稳的哈，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身上是有点累了，有点乏了，但并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慢性疾病在身。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有6瓶啊，也差不多了。有3-4瓶留着喝，有2瓶的囤起来。囤起来不为别的，你比如说哪天我真的疲劳了，或者上火了，或者说哪里不舒服了哈，那咱们就可以把那个珍藏的那个上一酒就拿出来用。所以这6瓶呢，更适合像我这样的同志，说岁数大吧还不大，然后呢，身体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毛病，那么这个呢就可以6瓶就够了。那么10瓶送2瓶的这个啊，可能是从价钱上看它是最合适的，但我更认为是什么呢？针对慢性疾病来讲，它是一个就是
0: 循序渐进，
1: 一个是循序渐进，一个是你正好是调养身体的一个周期。
0: 嗯，
1: 因为你慢性疾病嘛，涉及到五脏六腑，它得是一点慢慢的去调。
0: 对，
1: 所以81味药材在我们身体里，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滋养我们的五脏，然后你潜移默化的身体就发生改变了。我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也是这么谈的。我说你看，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嘛，他需要有一个长期调养的过程。我说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我原来认为有10瓶啊，大家就足够了。但有的人说，你看，那我爹我妈我不能不管呢，那我自己是不是还得留2瓶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一反映给李总了以后，我说你看没，你们家这个就是这个上一个红酒，我说就我师父都已经喝多少年了，对吧？
0: 对，
1: 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我也没想到大家一定都30瓶50瓶的那样的去留，我说咱能不能这样子，你不用多，再给大家支撑一天，你就把今天那个动作慢的给咱们真正岁数大的不灵便的同志，我说你给他准备着。后来我联系完了之后，人开始吧，人家也不答应，他说我们说好了吗？就3000个，我们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你现在又来跟我说这个问题。完我就跟他讲的，我说这个哈，的确就是一个很意外。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这个酒都是为了我们的很多那个老年慢性疾病所准备的嘛。所以我说那么的，李总，你别的我帮不上您哈，但如果说您就是厂子，你比如说你在制酒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新产品的研发的这个问题，哪一个遇到了有磕磕绊绊的事儿，我说兴许我跟我师傅能够帮上忙，
0: 提供支持，
1: 对，
0: 技术支持，
1: 对，就是我们财力不容你去雄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和我们这么多年跟医药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也许你能够借鉴得上。结果人家就跟我讲了，他说哎，我确实有一个那个挺为难的事儿。
0: 你看
1: 我一听 哎有谈头哈，
0: 哎，对，
1: 哎，
0: 一个瞌睡一个送枕头，
1: 哎，对，完事。那我就问呢，我说那你哪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呀，还是药材的事儿。他说别的不说，我们别的这个组方都没有81味这么大，
0: 那是，
1: 那你81味药材缺一而不可。所以他凑这个药材的时候啊，就各地收药的确出现了空缺，
0: 不容易。
1: 对，你像什么蛹虫草啊，还有那个铁皮石斛是比较难的，人参现在还差不多，你知道不？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的药材收上来有点费劲，而且他们原料已经不足了。完就这么的，我跟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那还说，那我就联系联系老朋友吧，哎， 结果你没想到啊，就真的把这个就是他们供货渠道的问题给他拓宽了
0: 哟。
1: 哎，
0: 你看，
1: 所以人家李总吧一高兴，然后就跟我这么讲的，说那就那个啥呗，既然都对
0: 争取了、啊、
1: 对，就争取到了这个1000平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我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自己跟那编故事玩啊，我说的这是真的。就李总给我发信息了，
0: 嗯，
1: 我找一找啊，我昨天晚上那个他能不能，我看看，哎。在这儿是这个吗？这个，
0: 嗯，
1: 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啊。
0: 哎，放在话筒边上。
2: 哎呀，没想到你和任老真是有办法，一直没找到这个合适的渠道。
1: 嗯
2: 啊，可是你们帮我找的这个冬虫草还有这个铁皮石斛，
1: 嗯，
2: 确实也很好。价格也很好。
1: 你唱唱麦是不是陈儿？
0: 嗯，听到了真真的，
1: 对吧？
2: 你们原料库存不足这个事情呢、啊，给我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真怕哎，每天影响这个生产了、啊。赵林老师，您真是给我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啊！
1: 嗯，
2: 我们度过了一个危机，
1: 是不是啊？我就说，哎，他就是这个库存原料就不够多，
0: 嗯、
1: 然后就有了这么个事儿。
2: 支持您这边、
1: 嗯、
2: 是吧？
1: 嗯，
2: 更何况您。做这些也是为了大家，那这样吧，我这边再拿出这个1000瓶这个上一酒，
1: 你看，
0: 哎呦，得嘞，
1: 对吧？我就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真实的，这1000瓶
0: 是有来头的，
1: 对对，
0: 是吧？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是咱解决了人家李总的一个大问题，
1: 确实是，就是大家都相互帮忙吧，
0: 啊、帮
1: 做医药这个能有这么好的厂家，
0: 嗯、
1: 就是能坚持81味药材大组方去入药的这个也比较少，
0: 嗯、
1: 所以我们能帮吧就帮上，这不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问题吗？
0: 其实赵林老师，
1: 哎，
0: 我在这段语音背后啊，完了又听。听到一个信息，
1: 嗯，
0: 我的理解哈，
1: 怎么
0: 实际上咱们这个你说药材，
1: 嗯，
0: 这个市场很大，
1: 嗯，
0: 你说也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两款药材，
1: 嗯，
0: 一点都没有的地步，
1: 嗯、
0: 但是，
1: 嗯，
0: 一定是咱李总对药材的品质的要求很高，
1: 嗯，
0: 比如讲铁皮石斛也好，永虫草也好，它也分等级的，
1: 是的，
0: 对吧？它一定是药的这个等级好，那好的嘛，肯定少喽，
1: 对，
0: 所以它出现了这个。备货不足的这种现象，
1: 对，就好药争抢的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价格都是翻番的往上去抬价、
0: 嗯、你看他李总也是守住了他们一个，虽然你看他是生意人哈，
1: 嗯，
0: 但他也守住了一个就是咱们做产品的一个本心，
1: 嗯，
0: 所以东西都是特别能过硬的，所以赵林老师，你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您这有办法，就是别人求我一下、
1: 嗯
0: 啊我也没办法呀，但是求你，你就有办法呀。这求人得求到对的人的身上去，
1: 对
0: 吧？
1: 正好赶上了，因为我跟我师父玩医药嘛，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认识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0: 那你认识朋友多，
1: 哎，
0: 那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凭什么？为什么要帮呢？那每个人的人脉都是自己积累下来的，对吧？又不
1: 是
0: 凭空下来，别人就欠我这些事儿的，对吧？还是得说您有一心一意为大家想的这个心儿，对吧？
1: 没有，都大家互相帮忙。
0: 哎，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1: 嗯、
0: 你看，咱们一开始赵英老师自掏腰包多送2瓶，又通过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解决了厂家的问题，完了以后又多了1000瓶，
1: 应该的。
0: 所以上一酒这81味的大组方。作用那肯定是很全面的，能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身体能得到一个全面的滋养，真是好事儿啊、
1: 嗯！
0: 真是好事，我又想去买了。
1: 啊、别，你够了，就你这个年纪，你足够了。
0: 就看到便宜问我，就想占，忍不住。
1: 反正给你父母，要是备2瓶、嗯，基本上也是够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想的就是给我父母两
1: 啊、
0: 嗯，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嗯。
1: 其实你像一些老年同志哈，他们的脏腑功能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
0: 嗯，
1: 然后再加上身体代谢。有比较弱，甚至有的是慢性疾病缠身，然后一个病就掀起全身多脏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其实那个小组方的这个药酒吧，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者是单一的那种滋补型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方面吧，不够那么全。
0: 他也考虑到成本吧。
1: 那我倒没有想到，我就想那个作用可能会顾此失彼的那种，就作用不太稳定。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多脏器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能考虑的完美的话，那肯定还会有漏洞。
3: 嗯，
1: 一有漏洞的话，可能眼巴前儿的这些那个三两个月的问题哈，好像挺好的，可是时间一长了的话，它禁不住考验。
3: 嗯，
1: 慢慢的可能身体又会出现其他的这些问题，
0: 百密一疏了。
1: 嗯，对，所以说我们更欣赏的是什么？就是全面的这种大组方的这个药材。反正我感觉吧，就是在九制剂的这些药用当中吧，还没有哪一个这个制剂的方。

0: 方式或者是它的用药能够超过81种的，
1: 我反正没听
0: 他们家镇的这个，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1: 啊，
0: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是兼顾到全身，而且酒的这个制剂啊，它的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
1: 对，
0: 所以它能让我们的脏腑运转起来，得到很好的一种恢复的速度。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的身体都运行起来，各脏器的阳气又充足，药效又能顺利的到达我们的四肢百骸，那人一定是越来越健康的。哦，
1: 真的有道理，
0: 是吧？
1: 嗯，怪不得人老天天喝呢。
0: 对对对，
2: 对，您说的对啊。咱们就不要看说这个81味药啊，这药材就是堆积在一起的。
0: 嗯，
2: 啊，只是数量这么多，这么简单。
0: 嗯，
2: 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么看啊。
0: 嗯。
2: 它是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五行相生脏腑的归经进行配伍的，这个组合呢，这些药物呢，它不仅能发挥药物的良好的这个效果，它还能呢相互呢配合，相互这个作用，把这个药力呢不散，方向呢也不乱，集中起来，让呢整个身体呢得到充分的滋养，哎，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对，任老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觉得这81味大组方真的是不可多得啊，不只是多，里面还有学问啊。任老刚才说让你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滋补啊，我提醒大家，五脏同调的商业酒的原价698一瓶，现在只要149你就能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政策，一档呢是订购6瓶商业酒立刻就能给你省3000多块钱啊，订购10瓶的商业酒呢还可以再免费多拿2瓶，更划算。商业酒五脏一起调，一口下肚福寿绵长，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地道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快速的下降啊！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来抓紧报名订购。
0: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些朋友哈，一般听到这种大组方当中，我们都会首先考虑，哎呀，这么多的药材有没有适合我的？
1: 哎，对。
0: 反正我觉得可能症状不同吧，可能使用的药物也不尽相同。你比如说，你要真的有一些需要养心的同志啊，养心的药物当中，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说阿胶啊，或者说酸枣仁啊，或者说龙眼肉啊，我说这些药哈都是。是我们中医常用的一些方法，因为在中医里面，这些药物它都有养心安神和通心脉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啊，如果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养心，或者是干点活儿，我们心里就慌得了不得，或者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觉的同志，我觉得81味组方，咱不用看那81味药，你就看那几味药材，其实它对你的睡眠呐、对你的这个心脏啊，就是很好的这个养护了。而且所谓你说要给你放81味的药材，你说他考虑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更全面一些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那个五指毛桃这个东西，还有枸杞，这两个它是我怎么讲呢，就是疏肝理气通肝络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中医临床用药。所以你看啊，在这81味当中，如果你说我眼睛经常干涩，哎，我总是嘴里边发苦，或者我这人哈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想控制脾气，我控制不住，我总会那个乱发脾气，有点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就
1: 更年期吗？
0: 更年期是一种，但是有的同志也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你那个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你这种的话，你要在中医里边的话，五指毛桃和枸杞，你这两个药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在大组方里，人家也包含到这一点，说明81味的组方当中，它就有调理肝气、梳理你肝气的这个作用。那你有相类似的这些症状的同志，你吃81个组方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啊， 那你说脾胃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啊，脾胃不好也有啊，
1: 营养就吸收不了了，我们记得对吧？
0: 对，吸收不了了，你包括血糖也运化不了了， 对吧？那么你要健脾胃的时候，八十一味组方它不是白给的，八十一味药材呢，你除去别的，你就说健脾胃的人参、茯苓、山药，它都可以健脾胃去助运化去。所以你要真是有个吃什么东西肚子不顺呢、啊、就胀啊就疼啊就不舒服就拉肚子，就这一部分的同志，你不用看别的，有茯苓和山药在，它绝对不会闹这些病的。而且你看你平时去养胃的时候，是不是茯苓山药这些东西也是常用，
1: 对
0: 不
1: 对
0: 说明这些对脾胃调整的作用是被每个人是人人都认可的。你不管是你那个什么国内国外的问题，调理脾胃这个东西就是常见的用药。而这些用药你发现熬粥的时候它很难能够起到相应的就把我们脾胃调得多好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它慢，为啥？你用的剂型不对。如果能把它的药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快速的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1: 有道理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哎，就换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0: 对对对对、这个就跟什么呢，你慢慢养不行，实在不行我一刀给你切下去，但是它不是说给你切下去它是直接就到达你的脾胃给你去养。为何？因为酒是一个引路的方式，它能帮助你的脾胃细胞尤其是胃黏膜开放，它开放了之后，那么这些药效就进去的话就达到了充分的养你胃细胞的一个作用。它要都强劲了，你脾胃的消化功能肯定是强劲的。
1: 嗯，
0: 哎，你包括西洋参在这里边，这个药很贵的。
1: 嗯，
0: 这个药呢，它是润肺气、养肺阴的。所以你要是有一些呼吸，就是有什么走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早上起来又咳咳的咳痰的，晚上睡不着觉憋气的，哎，这个西洋参你发现没，是常用药。
1: 对。
0: 有好多同志有这个毛病的时候，他都舌下去含服，都嚼，都吃这个东西。为什么？
1: 是
0: 温和，然后又养你的肺气，又养你的肺阴，所以它常见。那么如果我们通过酒的这个作用把西洋参的这个用途给它灌注进去的话，你的呼吸道整个是顺畅的，你不会卡痰，那么一个劲儿卡不完的这个痰，什么时候都呼嗓子，你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很透亮。所以这就是大组方的好处、你看这些都给你含在内了，
1: 面面俱到、
0: 对呀，你像需要养肾的同志，我直不起来腰的、我待一会儿我腰就酸的，或者我经常跑厕所的，或者我这个关节酸痛的，你像你中药里的杜仲和铁皮石斛，这些都是固肾养肾的一味药材，而且是必备的一味药材。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有了，所以你说我们的八十一味药材哪一味是白给的，它都有相对应的病症帮你去改善。那么你要经常去服用，是不是你的五脏就会得到全面的调养？这样是不是达到了养护结合的一个问题？
1: 哎呦，
0: 你看我说完了之后，哎，师傅你看没？他就搁那点头。哦，我
2: 说
0: 的
2: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你当一个人说的对的时候，你已经没什么话说了。
2: 所以说，你看呢，咱们这个八十一味啊，大方组合这个药材呢，它的作用啊是丰富啊强劲的。
0: 嗯，
2: 那中医认为呢，这个疾病呢多源于五脏不和所导致的。
0: 嗯，
2: 这上医酒啊，它可以五脏同调，它也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缓解病症。预防疾病，啊，解决咱们老年人体衰体弱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都能解决。
0: 对呀、你看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1: 没错，你看叫做五脏是我们的身体的根本，对吧？五脏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五脏同调，那就意味着更有利于我们更长寿、更健康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哎呀，这酒真是。
0: 我一看你的小样啊，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今天我师傅这兜里没揣酒，要揣酒的话我估计你都能滋了两口。
1: 幸好我在吃之前订过了哈。
0: 是吧？那回家滋了我去。
1: 回家滋了，回家滋。
0: 对，就是八十一味组方吧，它这个组方是很难得的，而且像这么大组方放到药酒里边的话，在市面上是非常 不好见到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方法特别妙，因为酒呢是阳气最盛之物，酒呢贯穿于全身，上达颠顶，下到我们的足尖，所以它贯穿我们的全身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药借着酒力就发散到我们全身的每个角落。而且酒有助细胞开放的作用，它就会让你曾经比如说细胞衰弱的地方

0: 我功能性比较弱的地方，那个一见到酒之后都迅速的张嘴瞪眼睛张嘴，那么这个药效来了之后它就直接的会进入到我们相应的部位。所以说它这个酒剂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平常调养的速度会更快，会更稳定，会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甚至我说了，你要是真是哪个地方特殊的难受哈，你比如关节，或者有人说我一走到脚后跟疼，或者有人说哎我这个脚我磨得慌，那你就拿那个药酒滴一到两滴的，你去按摩呗，知道穴位的你就按照穴位去揉呗，反正你把它利用好，内服和外用，它会让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轻松。你要是真遇到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我这个胳膊我这一条我都麻，对吧，怎么办，我一动它我就麻，我有肌肉拉伤的这个问题咋办，你就拿一个刮痧板，你放点这个药酒，你点到这个身体当中，然后你去刮去，它会改善你经络不通的问题。那如果有体寒的怎么办，你把那个药酒，我告诉你啊怎么做，你拿一个那个小棉球，或者说什么创可贴，它上面不有一个那个无菌区吗，无菌区的那个感应地方，你把那个药酒点到那儿，你贴到肚脐眼上，你谁要是说我肚子疼我拉肚子的这个，你就这么贴，你看看两天之后你会怎么样。它这个药酒特别好，81味的药材没有一味是白给你的，要我怎么说它的原方是葛洪葛先翁的呢，从东晋年代就开始传过来的，对吧，你就想它叫药酒的鼻祖。所以你运用药材调理我们身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属于事半功倍，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因为酒就有这个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快速的吸收。这就是传承千年中医药酒养生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酒来得快，直达病灶的这一块。所以你要有一些哈，就慢性疾病的身体机能下降的老同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啊，可以用来去滋养和保养我们的身体。
1: 嗯，你看天天咱们小酌一杯，日日调补一下，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上一酒的原价我们都知道是698一瓶，现在我们团购的活动是149块钱一瓶，现在有两档活动，订购上6瓶上一酒省了3000多块钱，订购10瓶上一酒呢，我们会多给你2瓶，倒数12瓶更划算，数量所剩不多，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儿，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2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1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刚才那个重磅好消息一经公布啊，相信很多的手快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打电话了，对吧？咱们这里呢，好消息再公布一遍吧，就是赵宁老师这一次，其实在昨天3000瓶一下被抢空的情况下，又为我们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让活动能够再延续一天。确确实实我们要感谢的是咱们赵林老师还有我们的李总，对吧，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的药香，原价698一瓶，现在149一瓶就能拿到手，活动分为2个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

0: 直接定一组就可以了，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同样是149块钱一瓶，但是您买10瓶就多送2瓶，到手12瓶，那么库存肯定不足1000瓶啊。咱们不到100个名额，数量一旦清空，活动随时就结束，所以大家赶紧打起电话抢购来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是张宁老师吗？
1: 哎，是的，你好，欢迎你。
2: 哎呀，
1: 嗯，
2: 我今天太幸运了
1: 啊！
2: 我昨天抢那个上一脚，我都没排上号啊，
1: 是吧？昨天抢的也很激烈，
2: 哎，
1: 今天更紧张。
0: 我刚才都把衣服脱了。
1: 你要多少？
2: 20瓶
1: 呢？哦，
2: 我这是两组那个政策二的，还能再额外赠送4瓶
1: 啊。就是你是10瓶的，十瓶送2瓶，这个不能忘，不能忘的，都是统一的啊。
2: 嗯嗯，
1: 哎哎，
2: 那太好了。
1: 哎呀，就盼着这个呢哈。
2: 谢谢赵宁老师啊。其实昨天吧，我是订上这个上一九了，但是等我打进去了就没了，就
1: 是这么回事儿。哦哦，
0: 他肯定是在我后面打的。
2: 我吧就相中这几年那8岁的药材了。嗯，哎呀，那你说都是你那配好的，那5脏6腑都能照顾到。
1: 对，
2: 这不比我这东拼西凑那胡乱买，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如果这个方子不是我师父亲自用下来的，我都不会跟大家这么推荐。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么几十年了，而且我没事儿跟我师傅还能喝两口，就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下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那您这回你是怎么的呢？你是自己用？
2: 我吧，主要是想让我老伴儿用。
1: 啊，他用他怎么了？他哪里不舒服？
2: 他糖尿病
1: 哦，
2: 有小十年了吧？
1: 我的妈呀，小十年了，
2: 现在就开始出现并发症了。
1: 那对呗，你如果要不会保养的话，那并发症从眼睛从肾就开始了。
2: 对呀，他心脏也不得劲儿，
1: 哦，
2: 你说血压完就跟着高啊。
1: 哦，
2: 我呢失眠。
1: 哦，失眠。
2: 嗯
1: 嗯，
2: 然后就单独用过酸枣仁儿。
1: 嗯，
2: 能喝上吧就能强点儿，不喝吧，就感觉就不行了。
1: 嗯嗯。
2: 哎，对，赵宁老师，刚才我就听您说，那里头是不是也有酸枣仁儿？
1: 有酸枣仁儿，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它不一样。你酸枣仁儿，你就算是经过破壁之后，你人体吸收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分子大。但你要放到酒剂当中，融入酒的话，你这个东西吸收就很快，你知道不？哎哎，
2: 嗯，那太好了，你说。
1: 嗯，
2: 我这一个月呀，之前就买酸枣仁都得100多块钱，你说。
1: 啊，你净吃它。
2: 就喝这个酒，我这钱你说不就省了？
1: 妈呀，那你喝吃酸枣仁一味药材，你就花了100多块钱。
2: 是啊。
1: 那你现在81味药材，要按你这说的话，可有的花了。
0: 8100块。
1: 是不是？
0: 嗯，比我工资都高。
1: 啊，对，就是省心了。你知道不？而且人家科学配比之后吧，你也不用去想，哎呀，我睡不着觉，我用点酸枣仁，那我脾胃不好，我再用点啥呀？那我掉头发，我再用点啥？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2: 对。
1: 哦哦，挺好的，挺好。
2: 这个真是太好了。
1: 嗯嗯，比较方便。
2: 那等我哎拿到手了，一定好好用啊。
1: 好好用。
2: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
2: 我这就算登记上了，是不？
1: 啊，对，你得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然后一天1到2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矣。
2: 嗯，好
1: 啊，
2: 好，
1: 哎，
2: 好
1: 了，
2: 谢谢，谢谢，
1: 哎，没事，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九，市场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现在呢，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欢迎。
3: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是吧？久等了。
3: 我姓刘啊，今年63。
1: 哎，
3: 我要订啊10瓶那个上一九。
1: 哦，订呗。我们现在剩的不多了，但是我更提倡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年长一些的，就50岁以上都可以去用，因为它既养又治，它这个是双重的这个作用的。
3: 啊。
1: 哦。
3: 赵明老师，我跟您说哈，我这腿脚吧不利索有十来年了
1: 啊、
3: 那个膝盖疼啊，腿也疼
1: 啊，
3: 尤其是变天的时候吧，就疼的跟针扎似的
1: 啊，是有多少有点风湿的成分、是不是、又有点骨质增生的问题才会这样、
3: 是啊，完了去医院拍个片儿吧，说、就说是骨质增生
1: 啊、
3: 还有点这个半月板损伤
1: 啊，
3: 大夫啊让我这个少走路、多歇着，
1: 那对呗，因为你走路你疼啊，而且会加重磨损的骨关节的问题啊，不只是说我止疼就完事儿了，关键是关节的损伤如何去让它修复。那我们这个81味药酒里边，它有濡养我们肾脏的，肾主骨生髓啊，肾阳足的这个同志，他的骨关节康复起来更快。所以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哈，你除了内服之外，你也可以外边去擦一擦，就擦你的关节，它对你关节损伤的修复是比较好的。然后额外的你在什么钙呀、氨糖啊，就维生素 D 呀、就这些东西你再按照医嘱去补上就行啊、哎，
3: 对，这个大夫有这么说的、
1: 是吧？
3: 所以啊，我这一听您这个上一酒吧81种味这个药材，完了还有五脏同调的，我就琢磨这个不能光管我关节的问题啊，还连带肾呐、这肝肾呐一块儿都补了，
1: 对，
3: 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因为人吧，这个中医讲五行都是连接的，你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你都脱不开，它也没法独立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调五脏一起调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它这个大组方哈，有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运用药物的特性，然后达到五脏同调的一个目的，哪个都不落下啊，哪个损伤他都管，那这个是很牛的东西啊。
3: 是啊，那大补方肯定比单一补的要强啊。
1: 对呗。
4: 这位朋友啊，宁宁说的对啊。这个病呢，你单一啊补一种啊，它是不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但是呢，这筋骨呢，这个需要气血的濡养啊，需要配合其他药材一起来补，这五脏同调，气血足了，筋骨呢才能更好的得到滋养。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呀，哎，用药呢不大见效啊，逐渐呢有的就失去信心了。其实呢，就是因为呢他没有在整体来调节身体，缺乏这么一个过程。
1: 对，他就关注了某一个地方了，那怎么能调得好啊？就互相影响，你都没有拆开，是吧？
3: 是，我就说这么多药材肯定全面。而且呢，我还相中了他这个酒啊，这个酒剂。那酒能活血呀。
1: 对。
3: 我的腿吧，一到晚上吧就发凉。完了。所以这酒吧连喝带抹、带着药劲往腿上那一走，那多舒服，是吧？
1: 哎，对，这个你得自己去体会，这个是真的。我试过，我说我脚踝，我有一次我送我孩子的时候就扭着了，为了躲一个小孩的跑，结果我就扭着了，然后回来我就拿他去那个揉的那个关节，就是踝关节这个地方，哎，真的挺好的。这个我不多说，凡是用的都对，就是风湿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对这个81味药酒都是情有独钟的。
3: 行，那张明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登记去。
1: 可以的，
3: 早点喝上，谢谢您了啊。
1: 可以啊，不用谢，您把信息留下就行啊，再见。
3: 好的。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还是那句话，五脏同调，全身滋养，上一酒给您的健康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啊，是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就多送2瓶，到手呢是12瓶的81味上一酒，现在呢所剩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赵明老师。
1: 哎，你好。
5: 我要订那个10瓶上一酒，我就买那个买10送2那个。
1: 对，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那时候我这边用着，我还不得藏两个呢？上哪有这样的价去？对对，这个
5: 赵明老师，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1: 啊！
5: 啊，你这个上一酒啊，81位大祖峰。

0: 才卖149块钱，
1: 啊，
0: 哎，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吧，前阵子刚去那个药房开了几副汤药，
1: 啊，
0: 就那个七八味药，
1: 啊，
0: 就300多块钱，嗯，
1: 那可不得咋的？现在中医中药哈也贵，
0: 嗯，
1: 尤其是一些好药，他家这个81味的药材都是道地的药材，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拿过来拿个次品什么的，
0: 嗯，
1: 没有那种。所以我说啊，
0: 嗯，
1: 我能推荐他家的东西，一个是因为我和我师父都用过，我们心里有数，
0: 嗯，
1: 另外一个的话，
0: 嗯，
1: 他也确确实实就是也做到了货真价实的这一块，而且他真便宜啊，对吧？
0: 哎呀是，
1: 哎，
0: 确实每瓶呢便宜500多块钱，
1: 嗯，
0: 10瓶那就能省5000多块钱呢。
1: 那对呗，
0: 啊，
1: 你们自己算一算这个账。
0: 白送2瓶，我和我老伴儿吧，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那个高血压，记性不太好，
1: 嗯，
0: 老头晕。
1: 嗯，
0: 完事儿呢，那个脾气还大。
1: 嗯，
0: 哪句话说不对了，他就发火。
1: 嗯，
0: 哎，我就怕他总激动啊，对那个心。
1: 嗯，
0: 心脏心脑血管都不好，我主要是，
1: 嗯，
0: 胃肠吧这一块不太好，总是
1: 胃
0: 胀不消化。而之前吧喝一阵的那汤药调脾胃的，那，
1: 嗯，
0: 前两天我一听你节目，
1: 嗯，
0: 发现这个药材上一酒这里边全有啊，
1: 嗯，
0: 那我还费啥劲熬啥药啊，我就直接喝上就完了呗。
2: 是吧，你就说买原材料的10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啊。啊，对呀，啊，
1: 对吧？啊，而且人家还给你弄好，酒为百药之长，
0: 嗯，
1: 结合这个药效的话，他可用问的问题就说明血液流动不太好。那么这种的话，如果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堵塞的话是很有风险的。你这种是要快速的给他干预的，
0: 嗯，
1: 临床用药不能停。你说阿托伐他汀钙呀，
0: 哦，
1: 阿司匹林呐，这些呀，包括有的同志是华法林什么的哈，都不能停。这些药要继续用，
0: 哦，
1: 然后剩下的是要运用中医的方式，以药去养身的这个作用。所以为啥我特别推荐哈中老年同志去用这个就是81味原料所制成的这个药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去珍视自己的身体。你给
3: 你
1: 父亲去用吧。
3: 到底定多少啊？就是那你要这么说，
1: 嗯，
3: 我感觉少了肯定不行啊。
1: 嗯，我这么觉得哈，一般的话，
0: 嗯，
1: 反正我都推荐这个10瓶就够了，就是10瓶，然后送2瓶，有12瓶，然后你用，基本上在一个疗程之内，
0: 哦，
1: 你父亲有很大的改观。你比如说睡觉啊、心慌啊、胸闷呐，啊，或者浑身无力呀，啊，或者说有的同志有头晕呐，啊，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变的。但是你要说我啊，非得要储备个3年5年的，那你的确还是需要再储备一些，那就看自己的情况吧。反正我建议你就是，最少10瓶。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这个10来块钱还可以拿的话，那就20瓶也可以，你自己看。
0: 嗯，
3: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哈，少年老师，
1: 啊，
3: 就是你说这次要是活动过后了，是不是它就贵了？就149一瓶可能也买不着了吧。
1: 就是如果你赔钱，你会不会永远给他继续下去？这就是李总要跟我辨别的问题。
3: 哦，
1: 对吧？
3: 哎，那赵宁老师这么的呗，
1: 嗯，
3: 就是你给我算个20瓶的
1: 啊，
3: 然后吧，就是能拿到手吧，这不24瓶吗？
1: 啊啊，
3: 然后我就想，就趁着现在便宜哈，
1: 啊，
3: 我赶紧多订点儿。
1: 啊，那得看还有没有啊？
3: 全身的滋养嘛。
1: 啊，可以，就是你得看导播那里的还有没有。
3: 那不行不行，赵宁老师，我不能跟你说了，
1: 啊，
3: 我这个我得拿到我，那我赶紧报名去吧，赵宁老师，啊。
1: 你搁导播那儿把信息一留，告诉他我留20瓶就完事儿。
3: 啊
1: 啊
3: 啊！行，那我赶紧去了，赵宁老师，
1: 哎，
3: 再见。
1: 好嘞，再见。
4: 你看这位朋友呢，火急火燎的，一听就没有多少了，赶紧的哈。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咱们的81味大组方上医酒。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政策呢有2档，大家记好了。选择第一档政策呢是6瓶1组，立省3000多块钱。选择第二档呢是同样149一瓶，买10瓶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上医酒，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您好。
1: 嗯，您好，
5: 赵军老师。
1: 哎，你好。
5: 那个319还有吗？
1: 应该能有一点。你准备要多少啊？
5: 太好了，
1: 啊，
5: 太好了！昨天哈我就没订上
1: 啊，
5: 因为今天哈也悬了呢。赵军老师
1: 啊，
5: 我是和老伴两个人用，
1: 啊，
5: 我想订40瓶。
1: 两个

0: 人订40瓶，你啥情况啊？你难道说病得已经起不来床了？
1: 赵静老师 啊，跟您说啊，
0: 啊，
1: 我这几年吧，也不知道咋的了啊，这浑身呢没劲儿
0: 啊。
1: 走几步路啊就喘呐、啊、头晕眼花的
0: 蹲
1: 下来眼前呐、啊、发黑去医院查呢啥也查不出来就说有点贫血有点血压低
0: 这不就查出来了吗贫血和血压低的就这症状啊
1: 完了这样加强营养可我吃的也不少啊鸡鸭鱼肉哈、
0: 啊、
1: 都吃的就是不长劲儿
0: 可着肉吃啊可着好的吃不是吃好吃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你营养是否全面第二个就是你脾胃运化功能怎么样它是取决于这个不是说我天天吃鸡鸭鱼肉我这人就应该可劲儿长肉然后就身体就棒那可不是啊这跟脾胃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你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上没有劲儿然后或者我干什么都累得慌他会是这个样子那脾胃也会累的呀他累了他也不运化呀他也不给你消化他也不给你吃东西哎呀挺好那你要是那个什么低血压再贫血的话先调你的脾胃呗那我觉得你要这点问题没有说那种哎呀已经病的都不会翻身了还得需要人伺候的话那我觉得你用不了40瓶顶多顶多你10瓶足够足够的了、哦、你知道不你老伴儿也是他的问题要没有特殊严重的话你再给他备10瓶就你俩有20瓶足够了也没有必要你整那么老多我心你说40瓶我心怎么的你老伴儿这都卧床了没到那个程度呢用不了那些。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好不好
1: 那老师啊那个什么你这么说哈哎呀我心再说我心坎儿去了哈我就这样哈吃完饭呢我还胀肚不消化大便哈总不成形
0: 湿气重。
1: 贵您说我就是那个想的太多心思重。我说我不是想太多呀我是真的难受啊
0: 他有可能他有的人说这是心理作用不是胃胀不胀自己是最知道那吃完饭你不动他早上吃饭中午不饿晚上还不想吃那不就是胃胀他不动他吗你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这种就是脾湿运化不出去你就要加强脾胃的功能所以81味的这个大组方它里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呢它都是呵护你五脏同调的一个方式里边就有那个把脾胃调理好的东西啊然后你在那个山药这些东西不都调理脾胃吗再放点什么桃仁啊阿胶啊还有桑葚呢这些都是我们81味原料当中的呀你用着这些东西它帮你养血活血它会改变你现在什么一蹲起呀就头晕呐、或者血压低呀、或者贫血的事儿它就会改变的呀。
2: 没有啊
1: 嗯
2: 年龄给你这个病情分析的对啊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典型的中医讲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啊你的脾胃不运化了减弱了。吃进来的东西呢也不消化也不吸收了变成啊这个痰浊呀垃圾呀这废物了啊所以啊你还真得要加强脾胃的功能啊
0: 行吗
1: 这样是赵宁老师哈我想长期用啊而且之前哈我就把它算清楚了我跟你讲我要订40瓶的话能到手48瓶原价得33000多我现在能省27000呢反正那个酒啊这东西也不怕放我俩呀慢慢溜着呗
0: 我的天哪这账让您给算的其实我吧没考虑别的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149块钱一瓶这个价位是可以的原材料都买不到这是我认可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只是从你身体的病症给大家分析你确实就用不了那些那你要非得要用你看导播那儿有没有吧他要有你就跟他商量让他都给你他要没有我也没招行不行
1: 行太好了
0: 好了那就这样
1: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是账算的这是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啊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好来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来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赵薇老师。
1: 哎，你好。
2: 我要订那个四瓶上衣酒给我爱人用。
1: 哦，他怎么了？
2: 他主要是吧，就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啊、
2: 哦。一到这个换季或者冬天呢，就犯病。
1: 哎呀，
2: 老毛病。整天的咳嗽。
1: 啊、哦、啊、
2: 哦。有时候吧，就是憋得脸通红，看着都可难受了。哦完事呢，那个痰吧，就是粘在嗓子眼里边，咳、
1: 哦、
2: 也咳不出来，是咽也咽不下去。
1: 哦哦哦、
2: 年年带的去医院就是打针吃药啊，
1: 哦、
2: 当时吧能好点，完天一凉呢，又完了，总也不去根。
1: 你这不典型的肺气不足吗？那个，我说上一酒里头啊，它有81味原料，西洋参、白芷这些东西都是润肺气、养肺阴的，人家都给你配伍好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让您爱人每天喝1到2次，哪怕晚上喝一次都行，一次1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你让他坚持去吃，慢慢他这个痰啊排的会很顺畅的。
2: 张老师，听你这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1: 啊，没有问题的。
2: 是啥呢？就是我爱人吧，平时1点酒都不能喝呀。你这个能喝吗？
1: 可以喝呀，我让你喝的不是酒啊，酒是一种剂型，它是帮助你把81味的原料这个作用给你运送到身体的。你只要每天让他去做就行了，然后你吧每天你那个啥那个拿那个酒啊，你给他怎么样呢？就是放到你鼻子，就是鼻孔这个地方，让他闻着这个药香，闻这个药香，81味的药香就通鼻窍，就宣肺气。
2: 哦，
1: 好吧，
2: 光能喝，闻味儿也管事儿吧、
1: 管事儿，管事儿。
2: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了，张老师，那我这就给他订上，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好了，去吧，再见。
2: 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方调五脏上医保安康。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3: 老师，你们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要6瓶上衣酒。
1: 啊啊，要6瓶啊，没啥太大问题。啊，您是怎么的？哪儿不舒服啊？
3: 赵明老师啊。
1: 哦。
3: 我现在疼得受不了了。
1: 哪疼啊？
3: 你让他们赶紧给我送来吧。
1: 不是您哪疼啊？
3: 我有风湿。
1: 哦。
3: 现在这浑身关节没有不疼的地方。
1: 哦呀，风湿。
3: 来回窜。
1: 嗯。
3: 不定哪疼。
1: 嗯。
3: 好像这关节啊、骨头啊、和肉啊都疼。
1: 那就是风湿、风寒湿。
3: 对，最近我还感觉这腿呀、发硬。
1: 嗯。
3: 根本不听我使唤。
1: 嗯。
3: 我就怕瘫痪了。
1: 那你调吧，如果你要再这么，咱别说就是僵硬下去的话，那你走路也走不了啊，你就是不瘫了你走不了，不跟瘫痪一样的吗？对不、所以你那么的。你拿这个药酒啊，一天喝2次，早上的时候你喝10毫升就行，就大概那么一小点儿啊，尤其你是女同志，晚上的时候你稍微多用一点儿，口服的时候就晚上7点钟左右你用一个大概15到20毫升，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药酒哈、外用，外用的时候呢一个点到你腰肾部位，你知道不啊，就是命门那一带腰肾的部位，另外一个点哪儿呢，点你的那个就是委中穴，我们腿窝的那个地方，膝盖后边，中医认为是腰背委中求，你就把这个穴位给刺激好。
3: 啊、
1: 哎，就这一个穴位和腰肾，因为肾主骨生髓，你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大组方，你放到腰肾部位的话，它有强肾的一个作用，提升你肾气的一个作用，肾气足了的话，骨关节不闹腾。然后我让你外用，它会赶走你身体淤积的风寒，然后你这窜着疼就没了，没有风哪有窜着疼啊，所以就把它制止住就行了，你就像我这么用。
3: 委中穴，
1: 委中，就委中和腰肾、
3: 委中
1: 腰
3: 肾、
1: 哎，
3: 好
1: 嘞，
3: 好，
1: 那就这样。
3: 谢谢张明老师。
1: 哎，不客气。
3: 啊，
1: 去吧去吧，再见。
0: 哎，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活动呢有2档，大家记好了，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1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了。那么政策二呢是10瓶1组，送2瓶，到手整整12瓶81味的上衣酒。现在呢数量已经见底了，咱们看看中队队表，大家要抓紧时间抢定了，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电话号码再次告诉您，400-990-1577。 1577

0: 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所以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我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哦，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哎，咱们昨天经过和厂家的激烈谈判啊，没想到啊，这81味大组方五脏同调的上医葛洪酒，
2: 嗯
0: 啊，原价698一瓶的啊，
2: 嗯，
0: 居然能够只要149块钱了，
2: 啊，
0: 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其实我有点喜出望外，而且我有点没想到，
2: 哦，
0: 然后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活动太火爆，哦，我觉得我可以待会儿那个下了节目以后我自己去打个电话，对吧，给我家里人也弄两瓶，
2: 啊，
0: 我天哪，那电话
2: 弄上了
0: 、好不容易弄上了，
2: 挺好，你还是很幸运的，
0: 真的很幸运，昨天就上一酒，昨天一下抢没了，一下就抢没了，如果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咋办呢？
2: 喂，咋办呢？
0: 对吧，
2: 啊，你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的，
0: 因为我昨天在抢的时候，
2: 啊，
0: 说实在话，
2: 嗯，
0: 那个导播跟我讲，
2: 嗯，
0: 我在抢的时候还剩下不到300瓶，
2: 嗯，
0: 然后我就打电话的这个功夫他跟我说你赶紧订啊，这个12瓶我就只能给你12瓶，
2: 哦，
0: 你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多订了也不行，
2: 啊，
0: 那我想我就只能先订一份吧，
2: 啊，
0: 12瓶订下完，
2: 你抢着了，你
0: 对12瓶订下完以后，导播，我们导播小朋友跟我说那都就是你可能就是最后订几份了，
2: 嗯，
0: 所以我才猜想可能我们这个可能库存
2: 是的，是的。
0: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我导播说：“我说那今天你们又要忙了。”他们说：“忙啥呢？都没了，咋办？”
2: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也有想到，所以我昨天呢下了节目，在跟那个李总我俩去确认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啊，你不用惊讶，你大眼睛这咋瞪的，就是不要惊讶哈，啊，就是上一酒因为81味的药材嘛，原方的组方在这个里边，所以我想哈，啊，你想你这么大的年纪你都想下班之后哈，啊，然后喝两口来缓缓乏哈，啊，来调一调养一养，那你说正刚需的我们这些老年同志呢，他们可是一体多病啊，对不，
0: 嗯，
2: 那你如果能在饮食当中就是你喝两口酒就能够一点点调节自己身体的脏器，同时又能为我们身体补充氧气，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对吧，他比你们动作还得快，但只不过就是啥呢，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反应比较慢，然后另外一个呢眼神有的时候按号码什么的时候也确实很费劲，也有一部分同志打电话打通了不知道怎么说，
0: 就是他的心比我急，但他动作没我快。
2: 对，你那是真的哈，真的很迅速。
0: 嗯，
2: 但我说这1000瓶酒的这个事儿哈，正好接着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0: 嗯，
2: 就是那么多人没报上名怎么办？
0: 嗯，
2: 那我就得请你小陈，你再给大家再报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上医葛洪酒的这个政策，
0: 嗯，
2: 对吧？人家李总既然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跟人家宣传。
0: 那我得说呀，因为。我原来以为今天我这个就没得说了嘛，对吧，现在有1000瓶来，哎，咱小杆又直起来了啊，来，好，我跟大家讲啊，来，听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五脏同调的上医酒原价698块钱一瓶，现在149块钱一瓶，活动呢有2档政策啊，订购6瓶上医酒立省3000多，订购10瓶上医酒我们再免费送你2瓶，更划算，一口下去整整81味地道的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1000瓶的补库存哈，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 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刚才我说六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块钱，很多的听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咱们原价是多少？698，
2: 等于700块钱，
0: 等于700块钱，现在149，
2: 对，
0: 一瓶省了500多，
2: 对，
0: 你买六瓶是不是3000多省了？
2: 对， 对，
0: 所以呢，六瓶是一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选择10瓶的这个组合，10瓶就多送2瓶，12瓶到手，对吧？那么1000。

0: 前咱们算算12平，也就不到100个客户啊。
1: 哦，
0: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100个客户瞬间就会没有啊。
1: 对，那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大家使点劲儿，我觉得值得。因为这两档政策吧，你要说六瓶的那个，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用。你比如说像问题比较轻的，你像我这样的这个年纪，有好多人睡觉不太安稳的哈。
0: 嗯嗯。
1: 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身上是有点累了，有点乏了，但并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慢性疾病在身。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有6瓶啊，也差不多了。有3-4瓶留着喝，有2瓶的囤起来。囤起来不为别的，你比如说哪天我真的疲劳了，或者上火了，或者说哪里不舒服了哈，那咱们就可以把那个珍藏的那个上衣酒就拿出来用。所以这6瓶呢，更适合像我这样的同志。
0: 对。
1: 说岁数大吧，还不大。然后呢，身体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毛病，那么这个呢就可以6瓶就够了。那么10瓶送2瓶的这个啊，可能是从价钱上看它是最合适的，但我更认为是什么呢？针对慢性疾病来讲，它是一个就是
0: 循序渐进，
1: 一个是循序渐进，一个是你正好是调养身体的一个周期。
0: 嗯，
1: 因为你慢性疾病嘛，涉及到5脏6腑，它得是一点慢慢的去调。
0: 对，
1: 所以81味药材在我们身体。体里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滋养我们的五脏，然后你潜移默化的身体就发生改变了。我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也是这么谈的。我说你看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嘛，他需要有一个长期调养的过程。
0: 嗯，
1: 我说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我原来认为有10瓶啊大家就足够了，但有的人说你看那我爹我妈我不能不管呢，那我自己是不是还得留2瓶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一反映给李总了以后，我说你看没，你们家这个就是这个上一个红酒，我说就我师傅都已经喝多少年了，对吧？
0: 对，
1: 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我也没想到大家一定都30瓶50瓶的那样的去留，我说咱能不能这样子，你不用多，再给大家支撑一天，你就把今天那个动作慢的给咱们真正岁数大的不灵便的同志，我说你给他准备着。后来我联系完了之后，人开始吧，人家也不答应，他说我们都说好了吗，就3000个，我们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你现在又来跟我说这个问题。完我就跟他讲的，我说这个哈，的确就是有一个很意外，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这个酒都是为了我们的很多那个老年慢性疾病所准备的嘛。所以我说那么的，李总，你别的我帮不上您哈，但如果说您就是厂子，你比如说你在制酒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新产品的研发的这个问题，哪一个遇到了有磕磕绊绊的事儿，我说兴许我跟我师傅能够帮上忙，
0: 提供支持，
1: 对，
0: 技术支持，
1: 对，就是我们财力不容你去雄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和我们这么多年跟医药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也许你能够借鉴得上。结果人家就跟我讲了，他说哎，我确实有一个那个挺为难的事儿。
0: 你看
1: 我一听 哎有谈头哈，
0: 哎，对，
1: 哎，
0: 一个瞌睡一个送枕头，
1: 哎，对，完了那我就问呢，我说那你哪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呀还是药材的事儿，他说别的不说，我们别的这个组方都没有81味这么大，
0: 那是，
1: 那你81味药材缺一而不可，所以他凑这个药材的时候啊，就各地收药的确出现了空缺，
0: 不容易。
1: 对，你像什么蛹虫草啊，还有那个铁皮石斛是比较难的，人参现在还差不多，你知道不？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的药材收上来有点费劲，而且他们原料已经不足了。
0: 嗯，
1: 完就这么的，我跟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那还说那我就联系联系老朋友吧。哎，结果你没想到啊，就真的把这个就是他们供货渠道的问题给他拓宽了
0: 哟。
1: 哎，
0: 你看，
1: 所以人家李总吧一高兴，然后就跟我这么讲的，说那就那个啥呗，既然都对
0: 争取了、啊、
1: 对，就争取到了这个1000瓶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我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自己跟那编故事玩啊，我说的这是真的。就李总给我发信息了，我找一找啊，我昨天晚上那个他能不能看看，哎，在这儿是这个吗？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啊。
0: 哎，放在话筒边上啊。
1: 你，
2: 哎呀，没想到你和雷静老真是有办法。一直没找到这个合适的渠道，可是你们帮我找的这个蛹虫草还有这个铁皮石斛，确实也很好，价格也很好。
1: 你看到没？是不是陈儿？
0: 听到了真真的，
1: 对吧？
2: 因为原料库存

0: 足这个事情呢，给我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真怕哎，哪天影响这个生产了。张林老师，您真是给我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呀，我们度过了一个危机，
1: 是不
0: 太
1: 是
0: 感谢您
1: 啊？
0: 了。
1: 我就说，哎，他就是这个库存原料就不够多，然后就
0: 所
1: 有
0: 以
1: 了
0: 啊，
1: 这
0: 我
1: 么个
0: 也得
1: 事儿。
0: 支持您这边是吧？更何况您做这些也是为了大家。哎，那这样吧，我这边再拿出这个1000瓶这个上一酒。
1: 你看，
2: 哟，得嘞，
1: 对吧？我就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真实的，
2: 这
1: 这都是
2: 1000瓶
1: 真
2: 是
1: 实
2: 有
1: 的。
2: 来头的，
1: 对对
2: 是吧？不
1: 对。
2: 是凭空变出来的，是咱解决了人家李
1: 确
2: 总
1: 实
2: 的一个
1: 是，就
2: 大
1: 是
2: 问
1: 大
2: 题
1: 家都相
2: 啊，
1: 互帮忙吧。
2: 帮
1: 做
2: 衬
1: 医药
2: 着，
1: 这个能有这么好的厂家，就是能坚持81味药材大组方去入药的，这个也比较少。所以我们能帮吧就帮上，这不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问题
2: 其实赵婷老师，
1: 吗？哎，
2: 我在这段语音背后啊，完了又听到一个信息，我的理解哈，
1: 怎么？
2: 实际上咱们这个，你说药材，这个市场很大，你说也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两款药材，一点儿都没有的地步，但是，一定是咱李总对药材的品质的要求很高，比如讲铁皮石斛也好，永虫草也好，它也分等级的，
1: 是
2: 对
1: 的，
2: 吧？它一定是药的那个等级好，那好的嘛，肯定少喽，
1: 对。
2: 所以它出现了这个。备货不足的这种现象，
1: 对，就好药争抢的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价格都是翻番的往上去抬价，
2: 你看他
1: 真是
2: 李
1: 这
2: 总也
1: 样。
2: 是守住了他们一个，虽然你看他是生意人哈，但是他也守住了一个就是咱们做产品的一个本心，所以东西都是特
1: 是
2: 别能过硬的。所以张林老师，您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您真有办法，就是别人求我一下。我也没办法呀，但是求你，你就有办法呀。这求人得求到对的人的身上去，
1: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正好赶上了，因为
2: 你
1: 我
2: 也
1: 跟我
2: 是，
1: 师傅玩医药嘛，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认识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2: 那你认识朋友多，
1: 哎，
2: 那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凭什么，为什么要帮呢？那每个人的人脉都是自己积累下来的，对吧？又
1: 是
2: 不是凭空下来，别人就欠我这些事儿的，是吧？还是得说您有一心一意为大家想的这个心儿，对吧？
1: 没有，都大家互相帮忙，
2: 哎，
1: 是
2: 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你看，咱们一开始赵英老师自掏腰包多送2瓶，又通过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解决了厂家的问题，完了以后又多了1000瓶，
1: 应该
2: 所以上一酒这81味的大组方。作用那肯定是很全面的，能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身体能得到一个全面的滋养，真是好事儿啊，真是好事儿，我又想去买了。
1: 别别别，你够了，就你这个年纪，你足够了。
2: 就看到便宜问我就想占，忍不住。
1: 反正给你父母要是备2瓶，基本上也是够了
2: 对对
1: 的。
2: 对，我想的就是给我父母两
1: 啊，可以
2: 父母
1: 的，
2: 一
1: 可以
2: 点
1: 的。其实你像一些老年同志哈，他们的脏腑功能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然后再加上身体代谢又比较弱，甚至有的是慢性疾病缠身，然后一个病就掀起全身多脏器的一个问题。其实那个小组方的这个药酒吧，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者是单一的那种滋补型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方面吧，不够那么全。
2: 他也考虑到成本吧。
1: 那我倒没有想到，我就想那个作用可能会顾此失彼的那种，就作用不太稳定。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多脏器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能考虑的完美的话，那肯定还会有漏洞。一有漏洞的话，可能眼巴前儿的这些那个3-2个月的问题哈，好像挺好的。可是时间一长了的话，它经不住考验。慢慢的，可能身体又会出现其他的这些问
2: 题。百密一疏了。
1: 对，所以说我们更欣赏的是什么？就是全面的这种大组方的这个药材。反正我感觉吧，就是在酒制剂的这些药用当中吧，还没有哪一个这个制剂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用药能够超过81种的。
2: 哦，我反正没听
1: 他们
2: 过。
1: 家真的这个是实实
2: 这是震
1: 在
2: 了我
1: 在
2: 一
1: 的。
2: 下啊！
1: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是兼顾到全身，而且酒的这个制剂啊，它的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
2: 对，
1: 所以它能让我们的脏腑运转起来，得到很好的一种恢复的速度。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的身体都运行起来，各脏器的阳气又充足。药效又能顺利的到达我们的四肢百骸，那人一定是越来越健康的。
2: 真的有道理，
1: 是吧？
2: 怪不得人老天天喝呢。
1: 对对对，
3: 对，你那个说的对啊。哎，

0: 至不要看说这个八十一味药啊，这药材就是堆积在一起的，
1: 嗯，
0: 啊，只是数量这么多，这么简单，
1: 嗯，
0: 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么看啊，
1: 嗯，
0: 它是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五行相生，脏腑的归经进行配伍的，这个组合呢，这些药物呢，它不仅能发挥药物的良好的这个效果，它还能呢相互呢配合，相互这个作用，把这个药力呢不散，方向呢也不乱，集中起来，让呢整个身体呢得到充分的滋养，哎，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2: 嗯，
3: 对，任老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觉得这八十一味大组方真的是不可多得啊，不只是多，里面还有学问啊。任老刚才说让你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滋补啊，我提醒大家，五脏同调的伤阴酒的原价698一瓶，现在只要149你就能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政策，一档呢是订购六瓶伤阴酒立刻就能给你省3000多块钱啊，订购十瓶的伤阴酒呢还可以再免费多拿两瓶，更划算。伤阴酒五脏一起调，一口下肚福寿绵长，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地道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快速的下降啊，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90-1577 400-990-1577来抓紧报名订购。
1: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些朋友哈，一般听到这种大组方当中，我们都会首先考虑，哎呀，这么多的药材有没有适合我的？
3: 哎，对。
1: 反正我觉得可能症状不同吧，可能使用的药物也不尽相同。你比如说，你要真的有一些需要养心的同志啊，养心的药物当中，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说阿胶啊，
2: 嗯，
1: 或者说酸枣仁啊，或者说龙眼肉啊，我说这些药哈都是我们中医常用的一些方法，因为在中医里面这些药物它都有养心安神和通心脉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啊，如果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养心，或者是干点活我们心里就慌得了不得，或者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觉的同志，我觉得81味组方咱不用看那81味药，你就看那几味药材，其实它对你的睡眠呐、对你的这个心脏啊，就是很好的这个养护了。而且所谓你说要给你放81味的药材，你说他考虑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更全面一些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那个五指毛桃这个东西，还有枸杞，这两个它是我怎么讲呢，就是疏肝理气、通肝络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中医临床用药。所以你看啊，在这81味当中，如果你说我眼睛经常干涩，哎，我总是嘴里边发苦，或者我这人哈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想控制脾气，我控制不住，我总会那个乱发脾气，有点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就
3: 更年期吗？
1: 更年期是一种，但是有的同志也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你那个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你这种的话，你要在中医里边的话，五指毛桃和枸杞，你这两个药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在大组方里，人家也包含到这一点，说明81味的组方当中，它就有调理肝气、梳理你肝气的这个作用。那你有相类似的这些症状的同志，你吃81个组方一点问题没有。那你说脾胃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3: 对呀，
1: 脾胃不好也有啊，
3: 营养就吸收不了了，我们记得对吧？
1: 对，吸收不了了，你包括血糖也运化不了了， 对吧？那么你要健脾胃的时候，81味组方它不是白给的，81味药材呢，你除去别的，你就说健脾胃的人参、茯苓、山药，它都可以健脾胃去助运化去。所以你要真是有个吃什么东西肚子不顺呢，就胀啊，就疼啊，就不舒服，就拉肚子，就这一部分的同志，你不用看别的，有茯苓和山药在，它绝对不会闹这些病的。而且你看你平时去养胃的时候，是不是茯苓山药这些东西也是常用，
3: 对
1: 不对？
3: 对，
1: 说明这些对脾胃调整的作用是被每个人，是人人都认可的。你不管是你那个什么国内国外的问题，调理脾胃这个东西就是常见的用药。而这些用药你发现熬粥的时候，它很难能够起到相应的就把我们脾胃调得多好。

0: 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它慢，为啥？你用的剂型不对。如果能把它的药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快速的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1: 有道理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哎，但是换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0: 对，对，对，对，这个就跟什么呢？你慢慢养不行，实在不行，我一刀给你切下去。但是它不是说给你切下去，它是直接就到达你的脾胃给你去养。为何？因为酒是一个引路的方式，它能帮助你的脾胃细胞，尤其是胃黏膜开放。它开放了之后，那么这些药效就进去的话，就达到了充分的养你胃细胞的一个作用。它要都强劲了，你脾胃的消化功能肯定是强劲的。
1: 嗯，
0: 哎，你包括西洋参在这里边，这个药很贵的。
1: 嗯，
0: 这个药呢，它是润肺气、养肺阴的。所以你要是有一些呼吸，就是有什么走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早上起来又咳咳的咳痰的，晚上睡不着觉憋气的，哎，这个西洋参你发现没，是常用药。
1: 对。
0: 有好多同志有这个毛病的时候，他都舌下去含服，都嚼，都吃这个东西。为什么？
1: 是
0: 温和，然后又养你的肺气，又养你的肺阴，所以它常见。那么如果我们通过酒的这个作用，把西洋参的这个用途给它灌注进去的话，你的呼吸道整个是顺畅的，你不会卡痰，那么一个劲儿卡不完的这个痰，什么时候都呼嗓子，你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很透亮。所以这就是大组方的好处、嗯、你看这些都给你含在内了，
1: 面面俱到、啊、
0: 对呀，你像需要养肾的同志，我直不起来腰的、
1: 嗯、
0: 我待一会儿我腰就酸的，或者我经常跑厕所的，或者我这个关节酸痛的，你像你中药里的杜仲和铁皮石斛，这些都是固肾养肾的一味药材，而且是必备的一味药材，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有了。所以你说我们的81味药材哪一味是白给的，它都有相对应的病症帮你去改善。那么你要经常去服用，是不是你的五脏就会得到全面的调养？这样是不是达到了养护结合的一个问题？
1: 哎呦，
0: 嗯、你看我说完了之后，哎，师傅你看没？他就搁那点头。哦，
2: 我
0: 说的
2: 对，
0: 是不是？嗯、
1: 就是你当你。当一个人说的对的时候，你已经没什么话说了。
2: 所以说你看呢，咱们这个81味啊，大方组合这个药材呢，它的作用啊是丰富啊强劲的。
0: 嗯，
2: 中医认为呢，这个疾病呢多源于五脏不和所导致的。
0: 嗯，
2: 这上医酒啊，它可以五脏同调，它也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缓解病症，预防疾病，
0: 嗯，
2: 啊，解决咱们老年人体衰体弱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0: 嗯，
2: 都能解决。
0: 对呀、啊，你看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1: 没错，你看叫做五脏是我们的身体的根本，
0: 嗯，
1: 对吧？五脏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嗯，
1: 那五脏同调，那就意味着更有利于我们更长寿、更健康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哎呀，这酒真是。嗯，
0: 我一看你的小样啊，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今天我师傅这兜里没揣酒，
1: 嗯、
0: 要揣酒的话，我估计你都能滋儿了两口。
1: 嗯，幸好我在吃之前订过了哈。
0: 是吧？那回家滋儿了去。
1: 回家滋儿了，回家滋儿。
0: 对，就是81味组方吧，它这个组方是很难得的，而且像这么大组方放到药酒里边的话，在市面上是非常不好见到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方法特别妙，
1: 嗯，
0: 因为酒呢是阳气最盛之物，
1: 嗯，
0: 酒呢贯穿于全身，上达颠顶，下到我们的足尖，所以它贯穿我们的全身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药借着酒力就发散到我们全身的每个角落。而且酒有助细胞开放的作用，它就会让你曾经比如说细胞衰弱的地方，我功能性比较弱的地方，那个一见到酒之后都迅速的张嘴瞪眼睛张嘴，那么这个药效来了之后，它就直接的会进入到我们相应的部位。所以说它这个酒剂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平常调养的速度会更快，会更稳定，会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甚至我说了，你要是真是哪个地方特殊的难受哈，你比如关节，或者有人说我一走到脚后跟疼，或者有人说哎呦我这个脚我磨得慌，那你就拿那个药酒滴1到2滴的，你去按摩呗，知道穴位的你就按照穴位去揉呗， 反正你把它利用好，内服和外用，它会让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轻松。你要是真遇到

0: 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我这个胳膊，我这一条我都麻，对吧？怎么办？我一动它我就麻，我有肌肉拉伤的这个问题，咋办？你就拿一个刮痧板，你放点这个药酒，你点到这个身体当中，然后你去刮去，它会改善你经络不通的问题。那如果有体寒的怎么办？你把那个药酒，我告诉你啊，怎么做？你拿一个那个小棉球，或者说什么创可贴，它上面不有一个那个无菌区吗？无菌区的那个感应地方，你把那个药酒点到那儿，你贴到肚脐眼上。你谁要是说我肚子疼，我拉肚子的这个，你就这么贴，你看看两天之后你会怎么样？它这个药酒特别好，81味的药材没有一味是白给你的，要我怎么说它的原方是葛洪葛先翁的呢？从东晋年代就开始传过来的，对吧？你就想它叫药酒的鼻祖，所以你运用药材调理我们身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属于事半功倍，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因为酒就有这个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快速的吸收。这就是传承千年中医药酒养生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酒来得快，直达病灶的这一块。所以你要有一些哈，就慢性疾病的身体机能下降的老同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啊，可以用来去滋养和保养我们的身体。
1: 你看天天咱们小酌一杯，日日调补一下，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上一酒的原价我们都知道是698一瓶，现在我们团购的活动是149块钱一瓶，现在有两档活动，订购上6瓶上一酒省了3000多块钱，订购10瓶上一酒呢，我们会多给你2瓶，倒数12瓶更划算，数量所剩不多，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儿，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1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刚才那个重磅好消息一经公布啊，相信很多的手快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打电话了，对吧？咱们这里呢，好消息再公布一遍吧，就是赵宁老师这一次，其实在昨天3000瓶一下被抢空的情况下，又为我们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让活动能够再延续一天，确确实实我们要感谢的是咱们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李总，对吧？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的药香，原价698一瓶，现在149一瓶就能拿到手。活动分为两个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一组就可以了，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同样是149块钱一瓶，但是您买10瓶就多送2瓶，到手12瓶，那么库存肯定不足1000瓶啊！咱们不到100个名额，数量一旦清空，活动随时就结束，所以大家赶紧打起电话抢购来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0: 哎，是的，你好，欢迎你。
3: 哎呀， 我今天

0: 咋了？
1: 太幸运了
0: 啊！
1: 我昨天抢那个上一脚，我都没排上号啊！你说
0: 是吧？昨天抢的也很激烈，
1: 哎、
0: 今天更紧张。
2: 我刚才都把衣服脱了。
0: 你要多少？
1: 20平。
0: 20平呢？哦、
1: 啊，我这是两组那个正秤二的，完能再额外赠送4瓶
0: 啊，就是你是10瓶的，十瓶送2瓶，这个不能忘，不能忘的，都是统一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哎哎，
1: 那太好了，
0: 哎呀，就盼着这个呢哈，
1: 谢谢赵宁老师啊，其实昨天吧，我是订上这个上一九了，但是等我打进去了就没了，就
0: 是这么回事儿。哦哦，
2: 他肯定是在我后面打的。
1: 我吧就相中这里面那84药材了。嗯，哎呀，那你说都是你那配好的，那五脏六腑都能照顾到。
0: 对，
1: 这不比我这东拼西凑那胡乱买，那不强太多了吗？
0: 对，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如果这个方子不是我师父亲自用下来的，我都不会跟大家这么推荐。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么几十年了，而且我没事儿跟我师傅还能喝两口，就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下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那您这回你是怎么的呢？你是自己用？
1: 我吧，主要是想让我老伴儿用。
0: 他用他怎么了？他哪里不舒服？
1: 他糖尿病
0: 啊，
1: 有小十年了吧？
0: 我的妈呀，小十年了，
1: 现在就开始出现并发症了。
0: 那对呗，你如果要不会保养的话，那并发症从眼睛从肾就开始了。
1: 对呀、啊，他心脏也不得劲儿、
0: 哦，
1: 你说血压完就跟着高啊。
0: 哦，
1: 我呢失眠。
0: 哦，失眠。
1: 嗯
0: 嗯，
1: 然后就单独用过酸枣仁儿。
0: 嗯，
1: 能喝上吧就能强点儿，不喝吧、
0: 嗯、
1: 就感觉就不行了。
0: 嗯嗯，
1: 哎，对，赵宁老师，刚才我就听您说，那里头是不是也有酸枣仁儿？
0: 有酸枣仁儿，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它不一样。你酸枣仁儿、你就算是经过破壁之后，你人体吸收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分子大。但你要放到酒剂当中，融入酒的话，你这个东西吸收就很快，你知道不？哎哎，
1: 嗯，那太好了，你说。我这一个月呀，之前就买酸枣仁都得100多块钱，你说，
0: 啊、你
1: 就喝这个酒，我这钱你说不就省了？
0: 妈呀，那你喝吃酸枣仁一味药材，你就花了100多块钱。
1: 是啊，
0: 那你现在81味药材要按你这说的话，啊、可有的花了。
2: 8100块，
0: 是不是？
2: 比我工资的高。
0: 啊，对，就是省心了。你知道不？而且人家科学配比之后吧，你也不用去想、
1: 嗯、
0: 哎呀我睡不着觉我用点酸枣仁，那我脾胃不好、
1: 嗯、
0: 我再用点啥呀，那我掉头发我再用点啥，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1: 对，
0: 哦哦，挺好的、
1: 哎、
0: 挺好，
1: 这个真是太好了。
0: 嗯嗯，比较方便。
1: 那等我哎拿到手了一定好好用啊、嗯、
0: 好好用。
1: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
1: 我这就算登记上了是不？
0: 啊，对，你得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嗯、然后一天1到2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以。
1: 嗯，好
0: 啊、
1: 哦、
0: 哎
1: 好
0: 了，
1: 谢谢谢谢。
0: 哎，没事，再见
1: 再见、
0: 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现在呢，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欢迎。
3: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0: 是吧？久等了。
3: 我姓刘啊，今年63。
0: 哎，
3: 我要订啊10瓶那个上一酒。
0: 哦，订呗。我们现在剩的不多了，但是我更提倡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年长一些的，就50岁以上都可以去用，因为它既养又治，它这个是双重的这个作用的。
3: 啊。
0: 哦。
3: 赵平老师，我跟您说哈、我这腿脚吧不利索有10来年了。
0: 哦。
3: 那个膝盖疼啊，腿也疼。
0: 啊、
3: 尤其是变天的时候吧，就疼的跟针扎似的。
0: 啊、是有多少有点风湿的成分。是不是、又有点骨质增生的问题才会这样。
3: 是啊，完了去医院拍个片儿吧，说、就说是骨质增生。
0: 啊、
3: 还有一点这个半月板损伤。
0: 哦。
3: 大夫、大夫啊，让我这个少走路，多歇着、
0: 那对呗，因为你走路你疼啊，而且会加重磨损的。 骨关节的问题啊，不只是说我止疼就完事儿了，关键是关节的损伤如何去让它修复。那我们这个81味药酒里边，它有濡养我们肾脏的，肾主骨生髓啊，肾阳足的这个同志，他的骨关节康复起来更快。所以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哈，你除了内服之外，你也可以外边去擦一擦，就擦你的关节，它对你关节损伤的修复是比较好的。然后额外的你在什么钙呀、氨糖啊，就维生素 D 呀，就这些东西你再按照医嘱去补上就行啊。哎，
3: 对，这个大夫也这么说的，
0: 是吧？
3: 所以啊，我这一听您这个上一酒吧81种味儿这个药材，完了还有五脏同调的，我就琢磨这个。不能光管我关节的问题啊，还连带肾呐、这肝肾呐一块儿都补了，
0: 对，
3: 多好啊，是吧？
0: 对对，因为人吧，这个中医讲五行都是连接的，你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你都脱不开，它也没法独立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调五脏一起调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它这个大组方哈，有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运用药物的特性，然后达到五脏同调的一个目的，哪个都不落下啊，哪个损伤他都管，那这个是很牛的东西啊。
3: 是啊，那大组方肯定比单一补的要强啊。
0: 嗯，对呗。
4: 嗯，这位朋友啊，宁宁说的对啊。这个病呢，你单一啊补一种啊，它是不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但是呢，这筋骨呢，这个需要气血的濡养啊，需要配合其他药材一起来补，这五脏同调，气血足了，筋骨呢才能更好的得到滋养。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呀，哎，用药呢不大见效啊，逐渐呢有的就失去信心了。其实呢，就是因为呢，他没有在整体来调节身体，缺乏这么一个过程。
0: 对，他就关注了某一个地方了，那怎么能调得好啊？就互相影响，你都没有拆开，是吧？
3: 是，我就说这么多药材肯定全面。而且呢，我还相中了他这个酒啊，这个酒剂。那酒能活血呀。
0: 对。
3: 我的腿吧，一到晚上吧就发凉。完了。所以这酒吧连喝带抹、带着药劲往腿上那一走，那多舒服，是吧？
0: 哎，对，这个你得自己去体会，这个是真的。我试过，我说我脚踝，我有一次我送我孩子的时候就扭着了，为了躲一个小孩的跑，结果我就扭着了，然后回来我就拿他去那个揉的那个关节，就是踝关节这个地方，哎，真的挺好的。这个我不多说，凡是用的都对，就是风湿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对这个81味药酒都是情有独钟的。
3: 行，那张晨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登记去。
0: 可以的，
3: 早点喝上，谢谢您了啊。
0: 可以啊，不用谢，您把信息留下就行啊，再见。
3: 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还是那句话，五脏同调，全身滋养，上一酒给您的健康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啊，是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就多送2瓶，到手呢是12瓶的81味上一酒，现在呢所剩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赵明老师。
0: 哎，你好。
5: 我要订那个10瓶上一酒，我就买那个买10送2那个。
0: 对，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那时候我这边用着，我还不得藏2个呢？上哪有这样的价去？对对，这个、
5: 哎、
0: 这个
5: 赵明老师，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0: 啊！
5: 啊，你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才卖149块钱。哎，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吧，前阵子刚去那个药房开了几副汤药。就那个7-8味药就300多块钱。
0: 那可不得咋的，现在中医中药哈也贵。 尤其是一些好药，他家这个八十一味的药材都是道地的药材，就是没有什么拿过来拿个次品什么的，没有那种。所以我说啊，我能推荐他家的东西，一个是因为我和我师父都用过，我们心里有数，另外一个的话他也确确实实就是也做到了货真价实的这一块，而且他真便宜啊，对不？
5: 哎呀，哎呀，是，
0: 哎，
5: 确实每瓶呢便宜。

0: 百多块钱，十瓶那就能省5000多块钱呢。
1: 那对呗，你们自己算一算这个账。
0: 还是额外白送两瓶。我和我老伴儿吧，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那个高血压，记性不太好，老头晕。完事儿呢，那个脾气还大。哪句话说不对了，他就发火。哎，我就怕他总激动啊，对那个心脏、心脑血管都不好。我主要是，胃肠吧这一块不太好，总是
1: 胃
0: 胀不消化。而之前吧，喝一阵子那汤药调脾胃的。那前两天我一听你节目，发现这个药材上一酒这里边全有啊，那我还费啥劲熬啥药啊？我就直接喝上就完了呗。
1: 是吧？你就说买原材料的10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0: 啊，对呀，
1: 对吧？啊，而且人家还给你弄好，酒为百药之长，结合这个药效的话，它可会那个啥，就是把你的这个气血推动开，可以快速的去滋养你的全身，所以它服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0: 是，你别看我是女的，但我平时吧也好喝点儿，
1: 可以喝呀。
0: 酒这东西比吃那个什么药丸子了、面子药了上劲儿都快呀、一杯下肚、那2-3分钟那全身热血沸腾都是乎的。
1: 那可不咋的。
0: 但是用酒、那带着那成分在全身上下一串那多好啊。
1: 你想的是对的，它真的就是这么起效的。81味原料它没有一个是白给的。你知道不？哎，你自己好好去体会，就是他给你带的妙用都不只是你能够想到的这一点。我吧，没有那么多身体的各种疾病。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一个受益点，一个是崴脚脖子的那一回，一个就是睡觉就是掉头发的那一回。哎呀，确确实实我是改善了很多。我心脏吧还行，反正一直在用这个，就是我吧一周大概能够用个3-4回，有的时候4-5回，我不是天天喝。我师傅天天喝，哎，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妙用我都是感受得到的。他是既调又养，他是集防治于一身的，毕竟他有81味原料在这个里头。对对对、你可以自己去尝试。哎，行，
0: 感谢赵宁老师。
1: 对，等你喝着的时候，你自己去感受。
0: 给我们送你这么好东西，那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登记上呗，赵宁老师。
1: 好嘞，就这样啊，
0: 哎，
1: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浓浓的药香味道。那么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是149块钱一瓶大。回家，那么活动呢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立省3000多块钱；第二档呢是10瓶一组，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的上一酒，现在数量有限，不到500瓶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呢跟我讲，500瓶是500瓶还是50瓶啊？那我不知道啊，他们在忙着呢。好，大家抓紧时间啊，抢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哎，我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通调五脏六腑的那个上一酒啊，我要给我爸用。那您那个帮我看看他这个情况需要多少啊？
1: 那您跟我说说你父亲什么情况啊？对呀。
3: 他是怎么呢？就是我老爸吧，他今年76岁了。然后吧，心脏不太好。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最近这一年哈，还自己总说这个，哎呀，心慌啊，胸闷呐。然后一检查吧，就是那个血管说是堵了60%。然后吧，医院给他开的叫那个，哎呀，什么，阿司匹林、阿呀，阿托伐他丁。可是吧，我这个心里他是没底儿。就是我是怕什么呢？他突然你说有一天严重了，那得怎么办呢？
1: 那他这个问题首先是血脂和血栓的问题啊，如果他行血都行血不了的话，那他肯定是要那个堵塞的。他现在60吧还算行，如果说那个指标超过70的话，那么临床医生就会给他判定可以去选择做支架了。那你想啊，这个很快的，因为他首先血脂就高，然后他血栓胸闷的问题就说明血液流动不太好。那么你这种的话，如果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堵塞的话是很有风险的。你这种是要快速的给他干预的，临床用药不能停。你说阿托伐他汀钙呀、阿司匹林呐这些呀、包括有的同志是华法林什么的哈，都不能停。这些药要继续用，然后剩下的是要运用中医的方式，以药

0: 去养身的这个作用。所以为啥我特别推荐哈中老年同志去用这个就是81味原料所制成的这个药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去珍视自己的身体。你给你父亲去用吧。
1: 那你说他这个到底定多少啊？就是那你要这么说，我感觉少了肯定不行啊。
0: 我这么觉得哈，一般的话，反我都推荐这个十瓶就够了，就是十瓶，然后送两瓶，有12瓶，然后你用，基本上在一个疗程之内，你父亲有很大的改观。你比如说睡觉啊、心慌啊、胸闷呐、或者浑身无力呀、或者说有的同志有头晕呐、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变的。但是你要说我啊，非得要储备个3年5年的，那你的确还是需要再储备一些，那就看自己的情况吧。反正我建议你就是最少10瓶，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这个10来块钱还可以拿的话，那就20瓶也可以，你自己看。
1: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哈，张宁老师，就是你说这次要是活动过后了，是不是就贵了？就149一瓶，可能也买不着了吧。
0: 就是如果你赔钱，你会不会永远给他继续下去？这就是李总要跟我辨别的问题。
1: 哦，
0: 对吧？
1: 哎，那赵宁老师这么的呗，就是你给我算个20瓶的
0: 啊，
1: 然后吧，就是能拿到手吧，这不是24瓶吗？
0: 啊，
1: 然后我就想，就趁着现在便宜哈，我赶紧的多订点儿。
0: 那得看还有没有啊？
1: 全身的滋养嘛。
0: 可以，就是你得看导播那里的还有没有。
1: 那不行不行，赵宁老师，我不能跟你说了，我这个我得拿到我，那我赶紧报名去吧，赵宁老师。
0: 你搁导播那儿把信息一留，告诉他我留20瓶就完事儿。
1: 行，那我赶紧去了，赵宁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你看这位朋友呢，火急火燎的，一听要没有多少了，赶紧的哈。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咱们的81味大组方上一酒。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政策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选择第一档政策呢是6瓶1组，立省3000多块钱。选择第二档呢是同样149一瓶，买10瓶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上一酒，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赵军老师。
0: 哎，你好。
3: 那个319还有吗？
0: 应该能有一点。你准备要多少啊？
3: 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哈我就没订上。因为今天哈也悬了呢，赵军老师。我是和老伴两个人用。我想订40瓶。
0: 两个人订40瓶。你啥情况啊？你难道说病得已经起不来床了？
3: 赵宁老师
0: 啊，
3: 跟您说啊，
0: 啊，
3: 我这几年吧，也不知道咋的了啊，这浑身呢没劲儿
0: 啊，
3: 走几步路啊就喘呐、头晕眼花的，
0: 对、
3: 下来眼前呐发黑
0: 啊啊，
3: 去医院查呢啥也查不出来
0: 啊，
3: 就说有点贫血，有点血压低，
0: 这不就查出来了吗？贫血和血压低的就这症状啊，
3: 然后这样。加强营养，可我吃的也不少啊，鸡鸭鱼肉哈、都吃的，就是不长劲儿，
0: 可着肉吃啊，可着好的吃，不是，吃好吃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你营养是否全面，第二个就是你脾胃运化功能怎么样，它是取决于这个。不是说我天天吃鸡鸭鱼肉我这人就应该可劲儿长肉然后就身体就棒，那可不是啊。这跟脾胃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你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上没有劲儿，然后或者我干什么都累得慌，他会是这个样子。那脾胃也会累的呀，他累了他也不运化呀，他也不给你消化，他也不给你吃东西。哎呀，挺好。那你要是那个什么，低血压再贫血的话，先调你的脾胃呗。那我觉得你要这点问题，没有说那种哎呀已经病的都不会翻身了，还得需要人伺候的话，那我觉得你用不了40瓶，顶多你10瓶足够足够的了，你知道不？你老伴儿也是，他的问题要没有特殊严重的话，你再给他备10瓶，就你俩有20瓶足够了，也没有必要你整那么老多。我心你说40瓶，我心怎么的？你老伴儿这都卧床了，没到那个程度呢，用不了那些。那您就把信。

0: 息留给导播吧，好不好？
1: 是老师啊，那个
0: 啊，
1: 那个什么，你这么说哈，
0: 哦、
1: 哎呀，我再说我这坎儿去了哈，我就这样哈，吃完饭呢，我还胀肚，
0: 啊、哦，
1: 不消化，
0: 啊、哦，
1: 大便哈总不成形，
0: 哦哦，湿气重。
1: 桂宁说我，就是那个想的太多，心思重。我说我不是想太多呀，我是真的难受啊。
0: 哦，他有可能，他有的人说这是心理作用，不是。
1: 嗯，
0: 胃胀不胀自己是最知道的。那吃完饭你不动弹，早上吃饭，中午不饿，晚上还不想吃，那不就是胃胀的不动弹吗？你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这种，就是脾湿运化不出去，你就要加强脾胃的功能。所以81味的这个大祖方，它里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呢，它都是呵护你五脏同调的一个方式，里边就有那个把脾胃调理好的东西啊。然后你在那个山药这些东西不都调理脾胃吗？再放点什么桃仁啊、阿胶啊，还有桑葚呢，这些都是我们81味原料当中的呀。你用着这些东西，它帮你养血活血，它会改变你现在什么一蹲起呀就头晕呐、啊，或者血压低呀、啊或者贫血的事儿，它就会改变的呀。啊、
2: 哦，对，没有啊。
1: 嗯，
2: 宁宁给你这个病情分析的对啊。
1: 哦。
2: 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典型的，中医讲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啊。
1: 嗯。
2: 你的脾胃不运化了，减弱了。吃进来的东西呢也不消化也不吸收了，变成啊这个痰浊呀垃圾呀这废物了啊、
1: 嗯、
2: 所以啊你还真得要加强脾胃的功能啊。
1: 嗯，
0: 行吧，
1: 这样是张宁老师哈，
0: 啊
1: 我想长期用啊，
0: 啊
1: 嗯，而且之前哈我就把它算清楚了，我跟你讲，我要订40瓶的话
0: 啊
1: 能到手48瓶
0: 啊，
1: 原价得33000多，我现在能省27000呢、
0: 啊、
1: 反正那个酒啊这东西也不怕放
0: 啊，
1: 我俩呀慢慢溜着呗。
0: 我的天哪，这账让您给算的。其实我吧、
1: 嗯、
0: 没考虑别的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149块钱一瓶这个价位是可以的，原材料都买不到，这是我认可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只是从你身体的病症给大家分析，你确实就用不了那些。那你要非得要用，你看导播那有没有吧，他要有 你就跟他商量让他都给你。他要没有我也没招。行不行、
1: 行行行、
0: 啊、
1: 那太好了。
0: 啊、
1: 嗯、
0: 好了，那就这样啊。
1: 好，
0: 哎，好，
1: 再
0: 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哎、啊，这是账算的，这是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啊，对吧、
0: 嗯、
3: 反正不管怎么样，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好，来，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喂。
4: 哎、你好，赵薇老师。
0: 哎，你好。
4: 我要订那个10瓶上衣酒给我爱人用。
0: 啊、哦，他怎么了？
4: 他主要是吧，就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4: 哦。一到这个换季或者冬天呢，就犯病。
0: 哎呀，
4: 老毛病。整天的咳嗽。
0: 啊、哦、啊、哦。
4: 有时候吧，就是憋得脸通红，看着都可难受了。哦，完事呢，那个痰吧，就是粘在嗓子眼里边，咳、
0: 哦、
4: 也咳不出来，是咽也咽不下去。
0: 哦哦哦、
4: 年年带的去医院就是打针吃药啊，
0: 哦、
4: 当时吧能好点，完天一凉呢，又完了，总也不去根。
0: 你这不典型的肺气不足吗？那个，我说上一酒里头啊，它有81味原料，西洋参、白芷这些东西都是润肺气、养肺阴的，人家都给你配伍好了啊。你需要做的就是让您爱人每天喝1到2次，哪怕晚上喝1次都行，1次1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你让他坚持去吃，慢慢他这个痰啊排的会很顺畅的。
4: 啊，张老师，听你这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0: 啊，没有问题的。
4: 是啥呢？就是我爱人吧，平时1点酒都不能喝呀。
0: 嗯，
4: 你这个能喝吗？
0: 可以喝呀、啊，我让你喝的不是酒啊，酒是一种剂型，它是帮助你把81味的原料这个作用给你运送到身体的。你只要每天让它去做就行了。然后你吧，每天你那个啥，那个拿那个酒啊，你给它怎么样呢？就是放到你鼻子，就是鼻孔这个地方，让它闻着这个药香，闻这个药香，81味的药香就通鼻窍，就宣肺气。
4: 哦，
0: 好吧，
4: 能喝，闻味也管事儿、
0: 啊，管事儿，管事儿。
4: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了，张老师，
0: 嗯、
4: 那我这就给他订上，谢谢你啊。
0: 啊、哦，不客气啊、哦，好了，去吧，再见。
4: 哎，
3: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方调五脏，上医保安康。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祖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

0: 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老师你们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1: 我要6瓶伤医酒。
2: 啊啊，要6瓶，没啥太大问题啊。您是怎么的，哪儿不舒服啊？
1: 赵宁老师啊，
2: 哦，
1: 我现在疼得受不了了。
2: 哪疼啊？
1: 你让他们赶紧给我送来吧。
2: 不是，您哪疼啊？
1: 我有风湿。
2: 哦，
1: 现在这浑身关节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哦，
1: 有时候，
2: 风湿，
1: 来回窜，
2: 嗯，
1: 不定哪疼，
2: 嗯
1: 好像这关节啊、骨头啊、和肉啊都疼。
2: 那就是风湿、风寒湿。
1: 对，最近我还感觉这腿呀发硬，根本不听我使唤，我就怕瘫痪了。
2: 那你调吧，如果你要再这么，咱别说就是僵硬下去的话，那你走路也走不了啊。你就是不瘫了，你走不了，不跟瘫痪一样的吗？对不？所以你那么的，你拿这个药酒啊，一天喝2次，早上的时候你喝10毫升就行，就大概那么一小点儿哈。尤其你是女同志，晚上的时候你稍微多用一点儿，口服的时候就晚上7点钟左右，你用一个大概15到20毫升。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药酒哈外用，外用的时候呢，一个点到你腰肾部位，你知道不？啊，就是命门那一带腰肾的部位，另外一个点哪儿呢？点你的那个就是委中穴，我们腿窝的那个地方，膝盖后边，中医认为是腰背委中求，你就把这个穴位给刺激好。
1: 啊，
2: 哎，就这一个穴位和腰肾。因为肾主骨生髓，你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大组方，你放到腰肾部位的话，它有强肾的一个作用，提升你肾气的一个作用，肾气足了的话，骨关节不闹腾。然后我让你外用，它会赶走你身体淤积的风寒，然后你这窜着疼就没了，没有风哪有窜着疼啊，所以就把它制止住就行了。你就像我这么用
1: 委中穴，
2: 委中就委中和腰肾，
1: 委中
2: 哦，
1: 肾，
2: 哎，
1: 好
2: 嘞，
1: 好，
2: 那就这样。
1: 谢谢老师，
2: 哎，不客气。
1: 啊，
2: 去吧去吧，再见。
1: 谢谢。
2: 嗯，
0: 哎，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工。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足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活动呢有2档，大家记好了，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1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了。那么政策二呢是10瓶1组，送2瓶，到手整整12瓶81味的上衣酒。现在呢数量已经见底了，咱们看看中队队表，大家要抓紧时间抢定了，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电话号码再次告诉您，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所以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2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 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

0: 啊，原价698一瓶的啊，居然能够只要149块钱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其实我有点喜出望外，而且我有点没想到。然后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活动太火爆。我觉得我可以待会儿那个下了节目以后，我自己去打个电话，对吧？给我家里人也弄两瓶。我天哪，那电话
1: 弄上了
0: 。好不容易弄上了。
1: 挺好，你还是很幸运的。
0: 真的很幸运，昨天就上一酒，昨天一下抢没了。一下就抢没了，如果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咋办呢？
1: 喂，咋办呢？
0: 对吧？
1: 啊，你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的，
0: 因为我昨天在抢的时候，
1: 是不是啊？
0: 说实在话，
1: 嗯，
0: 那个导播跟我讲，
1: 嗯，
0: 我在抢的时候还剩下不到300瓶，
1: 嗯，
0: 然后我就打电话的这个功夫，他跟我说你赶紧订啊，这个12瓶我就只能给你12瓶、
1: 哦、
0: 你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多订了也不行、
1: 啊、
0: 那我想我就只能先订一份吧，
1: 啊，
0: 12瓶订下完，
1: 你抢着了，你
0: 对12瓶订下完以后，导播，我们导播小朋友跟我说，那就是你可能就是最后订几份了，
1: 嗯，
0: 所以我才猜想可能我们这个可能库存
1: 是的，是的。
0: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我导播说：“我说那今天你们又要忙了。”他们说：“忙啥呢？都没了，咋办？”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也有想到，所以我昨天呢下了节目，在跟那个李总我俩去确认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啊，你不用惊讶，你大眼睛这咋瞪的？就是不要惊讶哈、啊，就是上一酒，因为81味的药材嘛，原方的组方在这个里边，所以我想哈、啊，你想你这么大的年纪，你都想下班之后哈、啊，然后喝两口来缓缓乏哈、啊
0: 嗯，
1: 来调一调养一养、嗯。那你说正刚需的，我们这些老年同志呢，他们可是一体多病啊。对吧？
0: 嗯，
1: 那你如果能在饮食当中，就是你喝两口酒就能够一点点调节自己身体的脏器，同时又能为我们身体补充氧气，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对吧？他比你们动作还得快，但只不过就是啥呢？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反应比较慢，然后另外一个呢，眼神有的时候按号码什么的时候也确实很费劲，也有一部分同志打电话打通了，不知道怎么说。
0: 就是他的心比我急，但他动作没我快。
1: 对你那是真的哈、啊，真的很迅速。
0: 嗯，
1: 但我说这1000瓶酒的这个事儿哈，正好接着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0: 嗯，
1: 就是那么多人没报上名怎么办？
0: 嗯，
1: 那我就得请你小陈，你再给大家再报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上一葛洪酒的这个政策，
0: 嗯，
1: 对吧？人家李总既然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跟人家宣传。
0: 那我得说呀，因为我原来以为今天我这个就没得说了嘛，对吧？现在有1000瓶，来，哎，咱小杆又直起来了啊！来，好，我跟大家讲啊，来，听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五脏同调的上一酒，原价698块钱一瓶，现在149块钱一瓶。活动呢有2档政策啊，订购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订购10瓶上一酒。我们再免费送你2瓶，更划算。一口下去，整整81味地道的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1000瓶的补库存哈，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刚才我说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块钱，很多的听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咱们原价是多少？698，
1: 等于700块钱，
0: 现在149，
1: 对，
0: 一瓶省了500多，
1: 对，
0: 你买6瓶是不是3000多省了？
1: 对, 对，
0: 所以呢，6瓶是一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选择10瓶的这个组合，10瓶就多送2瓶，12瓶到手，对吧？那么1000瓶，咱们算算，12瓶。也就不到100个客户啊！
1: 哦，
0: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100个客户，瞬间就会没有啊！
1: 对，那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大家使点劲，我觉得值得，因为这2档政策吧，你要说6瓶那个，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用。你比如说像问题比较轻的，你像我这样的这个年纪，有好多人睡觉不太安稳的哈，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身上是有点累了，有点乏了，但并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慢性疾病在身。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 的有六瓶啊，也差不多了，有三四瓶留着喝，有两瓶的囤起来，囤起来不为别的，你比如说哪天

0: 我真的疲劳了，或者上火了，或者说哪里不舒服了哈，那咱们就可以把那个珍藏的那个上衣酒就拿出来用。所以这六瓶呢，更适合像我这样的同志，说岁数大吧，还不大。然后呢，身体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毛病，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六瓶就够了。那么十瓶送两瓶的这个啊，可能是从价钱上看它是最合适的，但我更认为是什么呢？针对慢性疾病来讲，它是一个就是
1: 循序渐进，
0: 一个是循序渐进，一个是你正好是调养身体的一个周期。
1: 嗯，
0: 因为你慢性疾病嘛，涉及到五脏六腑，它得是一点慢慢的去调。
1: 对，
0: 所以81味药材在我们身体里，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滋养我们的五脏，然后你潜移默化的身体就发生改变了。我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也是这么谈的。我说你看，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嘛，他需要有一个长期调养的过程。
1: 嗯，
0: 我说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我原来认为有十瓶啊，大家就足够了。但有的人说，你看，那我爹我妈我不能不管呢，那我自己是不是还得留两瓶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一反映给李总了以后，我说你看没，你们家这个就是这个上衣葛洪酒，我说就我师父都已经喝多少年了，对吧？
1: 对，
0: 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我也没想到大家一定都30瓶50瓶的那样的去留，我说咱能不能这样子，你不用多，再给大家支撑一天，你就把今天那个动作慢的给咱们真正岁数大的不灵便的同志，我说你给他准备着。后来我联系完了之后，人开始吧，人家也不答应，他说我们都说好了吗？就3000个，我们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你现在又来跟我说这个问题，完我就跟他讲的，我说这个哈，的确就是，一个很意外。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这个酒都是为了我们的很多那个老年慢性疾病所准备的嘛。所以我说那么的，李总，你别的我帮不上您哈，但如果说您就是厂子，你比如说你在制酒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新产品的研发的这个问题，哪一个遇到了有磕磕绊绊的事儿，我说兴许我跟我师傅能够帮上忙，
1: 提供支持，
0: 对，
1: 技术支持，
0: 对，就是我们财力不容你去雄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和我们这么多年跟医药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也许你能够借鉴得上。结果人家就跟我讲了，他说哎，我确实有一个那个挺为难的事儿。
1: 你看
0: 我一听 哎有谈头哈，
1: 哎，对，
0: 哎，
1: 一个瞌睡一个送枕头，
0: 哎，对，完事，那我就问呢，我说那你哪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呀，还是药材的事儿。他说别的不说，我们别的这个组方都没有81味这么大，
1: 那是，
0: 那你81味药材缺一而不可，所以他凑这个药材的时候啊，就各地收药的确出现了空缺，
1: 不容易。
0: 对，你像什么蛹虫草啊，还有那个铁皮石斛是比较难的，人参现在还差不多，你知道不？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的药材收上来有点费劲，而且他们原料已经不足了。
1: 嗯，
0: 完就这么的，我跟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那还说，那我就联系联系老朋友吧。哎，结果你没想到啊，就真的把这个就是他们供货渠道的问题给他拓宽了
1: 哟。
0: 哎，
1: 你看，
0: 所以人家李总吧一高兴，然后就跟我这么讲的，说那就那个啥呗，既然都对，
1: 争取了啊，
0: 对，就争取到了这个1000瓶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我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自己跟那编故事玩啊，我说的这是真的。就李总给我发信息了，我找一找啊，我昨天晚上那个他能不能，我看看，哎，在这儿是这个吗？这个，
1: 嗯，
0: 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啊，
1: 哎，放在话筒边上，
0: 你，
2: 哎呀，没想到你和应老真是有办法。一直没找到这个合适的渠道，可是你们帮我找的这个蛹虫草还有这个铁皮石斛，确实也很好，价格也很划
0: 算。你看到没？是不是陈儿？
1: 听到了真真的，
0: 对吧？
2: 你们原料库存不足这个事情呢、啊，给我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真怕每天影响这个生产了、啊。赵林老师，您真是给我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啊、我们度过了一个危机，
0: 是不是啊？我就说哎，他就是这个库存原料就不够多、然后就有了这么个事儿、
2: 支持您这边是吧？更何况您做这些也是为了大家。那这样吧，我这边再拿出这个 1000瓶这个上一酒。
0: 你看，
1: 哎呦，得嘞，
0: 对吧？我就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真实的，这1000瓶
1: 是有来头的，
0: 对对，
1: 是吧？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是咱解决了人家李总的一个大问题。
0: 就是大

0: 大家都相互帮忙吧。
1: 帮
0: 做医药这个能有这么好的厂家，
2: 嗯、
0: 就是能坚持81味药材大组方去入药的，这个也比较少。
2: 嗯、
0: 所以我们能帮吧就帮上，这不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问题吗？
1: 其实赵丁老师，
0: 哎，
1: 我在这段语音背后啊，完了又听到一个信息。
0: 嗯，
1: 我的理解哈，
0: 怎么？
1: 实际上咱们这个你说药材，
0: 嗯，
1: 这个市场很大，
0: 嗯，
1: 你说也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两款药材，
0: 嗯，
1: 一点都没有的地步。
0: 嗯、
1: 但是，
0: 嗯，
1: 一定是咱李总对药材的品质的要求很高，
0: 嗯，
1: 比如讲铁皮石斛也好，永虫草也好，它也分等级的，
0: 是的，
1: 对吧？它一定是药的这个等级好，那好的嘛，肯定少喽，
0: 对，
1: 所以它出现了这个备货不足的这种现象，
0: 对，就好药争抢的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价格都是翻翻的往上去抬价。
1: 你看他李总也是守住了他们一个，虽然你看他是生意人哈，
0: 嗯，
1: 但他也守住了一个就是咱们做产品的一个本心，
0: 嗯，
1: 所以东西都是特别能过硬的。所以赵林老师，您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您这有办法，就是别人求我一下。
0: 嗯
1: 啊，我也没办法呀，但是求你你就有办法呀，就求人得求到对的人的身上去。
0: 对
1: 吧，
0: 正好赶上了，因为我跟我师父玩医药嘛，
1: 嗯、
0: 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认识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1: 那你认识朋友多、
0: 啊、哎，
1: 那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凭什么为什么要帮呢？那每个人的人脉都是自己积累下来的，对吧？又不
0: 是
1: 凭空下来，别人就欠我这些事儿的，是吧？还是得说您有一心一意为大家想的这个心儿，对吧？
0: 没有，都大家互相帮忙。
1: 哎，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0: 嗯、
1: 你看，咱们一开始赵英老师自掏腰包多送两瓶，又通过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解决了厂家的问题，完了以后又多了一千瓶，
0: 应该的。
1: 所以上一九这81位的大组方。作用那肯定是很全面的，能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身体能得到一个全面的滋养，真是好事儿啊、
0: 嗯、
1: 真是好事儿、
0: 嗯、
1: 我又想去买了。
0: 啊、别你够了，就你这个年纪你足够了。
1: 就看到便宜问我就想占忍不住。
0: 反正给你父母要是备两瓶、
1: 嗯、
0: 基本上也是够了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想的就是给我父母两瓶、
0: 啊、
1: 嗯、
0: 可以的可以的。其实你像一些老年同志哈，他们的脏腑功能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身体代谢有比较弱，甚至有的是慢性疾病缠身，然后一个病就掀起全身多脏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那个小组方的这个药酒吧，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者是单一的那种滋补型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方面吧不够那么全。
1: 他也考虑到成本吧。
0: 那我倒没有想到，我就想那个作用可能会顾此失彼的那种，就作用不太稳定。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多脏器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能考虑的完美的话，那肯定还会有漏洞。
1: 嗯，
0: 一有漏洞的话，可能眼巴前儿的这些那个三两个月的问题哈，好像挺好的，可是时间一长了的话，它经不住考验。
1: 嗯，
0: 慢慢的可能身体又会出现其他的这些问题，
1: 百密一疏了。嗯，
0: 对，所以说我们更欣赏的是什么，就是全面的这种大组方的这个药材。反正我感觉吧，就是在九制剂的这些药用当中吧，还没有哪一个这个制剂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用药能够超过81种的。
1: 我反正没听
0: 他们家真的这个、嗯、这个是实实在 在的、
1: 啊、
0: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是兼顾到全身，而且酒的这个制剂啊，它的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
1: 嗯嗯、对，
0: 所以它能让我们的脏腑运转起来得到很好的一种恢复的速度。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的身体都运行起来，各脏器的阳气又充足，药效又能顺利的到达我们的四肢百骸，那人一定是越来越健康的。哦，
1: 真的有道理，
0: 是吧？
1: 嗯，怪不得人老天天喝呢。
0: 对对对，哎，
3: 你们那个说的对啊。哎，咱们就不要看说这个81味药啊，这药材就是堆积在一起的。
0: 嗯，
3: 啊，只是数量这么多，
0: 嗯、
3: 这么简单。
0: 嗯。嗯，
3: 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么看啊！
0: 嗯，
3: 它是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五行相生、脏腑的归经进行配伍的。这个组合呢，这些药物呢，它不仅能发挥药物的良好的这个效果，它还能呢相互呢配合，相互这个作用。把这个药力呢，不善，方向。

0: 呢也不乱，集中起来，让呢整个身体呢得到充分的滋养，哎，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1: 嗯，对，任导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觉得这81位大组方真的是不可多得啊，不只是多，里面还有学问啊。任老刚才说让你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滋补啊，我提醒大家，五脏同调的商业酒的原价698一瓶，现在只要149你就能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政策，一档呢是订购6瓶商业酒立刻就能给你省3000多块钱啊，订购10瓶的商业酒呢还可以再免费多拿2瓶，更划算。上一酒五脏一起调，一口下肚福寿绵长，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地道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快速的下降啊！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来抓紧报名订购。
2: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些朋友哈，一般听到这种大组方当中，我们都会首先考虑，哎呀，这么多的药材有没有适合我的？
1: 哎，对。
2: 反正我觉得可能症状不同吧，可能使用的药物也不尽相同。你比如说，你要真的有一些需要养心的同志啊，养心的药物当中，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说阿胶啊，或者说酸枣仁啊，或者说龙眼肉啊，我说这些药哈都是。是我们中医常用的一些方法，因为在中医里面，这些药物它都有养心安神和通心脉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啊，如果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养心，或者是干点活儿，我们心里就慌得了不得，或者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觉的同志，我觉得81味组方，咱不用看那81味药，你就看那几味药材，其实它对你的睡眠呐、对你的这个心脏啊，就是很好的这个养护了。而且所谓你说要给你放81味的药材，你说他考虑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更全面一些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那个五指毛桃这个东西，还有枸杞，这两个它是我怎么讲呢，就是疏肝理气通肝络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中医临床用药。所以你看啊，在这81味当中，如果你说我眼睛经常干涩，哎，我总是嘴里边发苦，或者我这人哈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想控制脾气，我控制不住，我总会那个乱发脾气，有点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就
1: 更年期吗？
2: 更年期是一种，但是有的同志也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你那个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你这种的话，你要在中医里边的话，五指毛桃和枸杞，你这两个药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在大组方里，人家也包含到这一点，说明81味的组方当中，它就有调理肝气、梳理你肝气的这个作用。那你有相类似的这些症状的同志，你吃81个组方一点问题没有。那你说脾胃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1: 对呀，
2: 脾胃不好也有啊，
1: 营养就吸收不了了，我们记得对吧？
2: 对，吸收不了了，你包括血糖也运化不了了， 对吧？那么你要健脾胃的时候，81味组方它不是白给的，81味药材呢，你除去别的，你就说健脾胃的人参、茯苓、山药，它都可以健脾胃去助运化去。所以你要真是有个吃什么东西肚子不顺呢，就胀啊，就疼啊，就不舒服，就拉肚子，就这一部分的同志，你不用看别的，有茯苓和山药在，它绝对不会闹这些病的。而且你看你平时去养胃的时候，是不是茯苓山药这些东西也是常用， 对不
1: 对？
2: 对，说明这些对脾胃调整的作用是被每个人是人人都认可的。你不管是你那个什么国内国外的问题，调理脾胃这个东西就是常见的用药。而这些用药你发现熬粥的时候它很难能够起到相应的就把我们脾胃调得多好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它慢，为啥？你用的剂型不对。如果能把它的药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快速的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1: 有道理呀，
2: 对不对？
1: 对，
2: 哎，
1: 但是换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2: 对对对对，这个就跟什么呢，你慢慢养不行，实在不行我一刀给你切下去。但是它不是说给你切下去，它是直接就到达你的脾胃给你去养。为何？因为酒是一个引路的方式，它能帮助你的脾胃细胞，尤其是胃黏膜开放，它开放了之后，那么这些药效就进去的话，就达到了充分的养你胃细胞的一个作用。他要都强劲了，你脾胃

0: 消化功能肯定是强劲的。
1: 嗯，
0: 哎，你包括西洋参，在这里边这个药很贵的。
1: 嗯，
0: 这个药呢，它是润肺气、养肺阴的。所以你要是有一些呼吸，就是有什么走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早上起来又咳咳的咳痰的，晚上睡不着觉憋气的，哎，这个西洋参你发现没，是常用药。
1: 对，
0: 有好多同志有这个毛病的时候，他都舌下去含服，都嚼，都吃这个东西。为什么？
1: 是
0: 温和，然后又养你的肺气，又养你的肺阴，所以它常见。那么如果我们通过酒的这个作用，把西洋参的这个用途给它灌注进去的话，你的呼吸道整个是顺畅的，你不会卡痰，那么一个劲儿卡不完的这个痰，什么时候都呼嗓子，你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很透亮。所以这就是大组方的好处。嗯，你看这些都给你含在内了，
1: 面面俱到啊。
0: 对呀，你像需要养肾的同志，我直不起来腰的，我待一会儿我腰就酸的，或者我经常跑厕所的，或者我这个关节酸痛的，你像你中药里的杜仲和铁皮石斛，这些都是固肾养肾的一味药材，而且是必备的一味药材。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有了，所以你说我们的81味药材哪一味是白给的，它都有相对应的病症帮你去改善。那么你要经常去服用，是不是你的五脏就会得到全面的调养？这样是不是达到了养护结合的一个问题？
1: 哎呦，
0: 你看，我说完了之后，哎，师傅你看呗，他就搁那点头。嗯，哦，
2: 我
0: 说的
2: 对，
0: 是不是？嗯，
1: 就是你当一个人说的对的时候，你已经没什么话说了。
2: 所以说，你看呢，咱们这个81味啊，大方主和这个药材呢，
0: 嗯，
2: 它的作用啊，是丰富啊强劲的。
0: 嗯，
2: 中医认为呢，这个疾病呢多源于五脏不和所导致的。
0: 嗯，
2: 这上医酒啊，它可以五脏同调，它也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缓解病症，预防疾病。
0: 嗯，
2: 啊，解决咱们老年人体衰体弱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0: 嗯，
2: 都能解决。
0: 对呀，你看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嗯，
1: 没错，你看叫做五脏是我们的身体的根本。
0: 嗯，
1: 对吧，五脏牵一发而动全身。
0: 嗯，
1: 那五脏同调，那就意味着更有利于我们更长寿更健康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哎呀，这酒真是，嗯，
0: 我一看你的小样啊，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今天我师傅这兜里没揣酒，
1: 嗯，
0: 要揣酒的话，我估计你都能滋儿了两口。
1: 嗯，幸好我在吃之前订过了哈。
0: 是吧？那回家滋儿了，我去。
1: 回家滋儿了。
0: 对，就是81味组方吧，它这个组方是很难得的，而且像这么大组方放到药酒里边的话，在市面上是非常不好见到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方法特别妙。
1: 嗯，
0: 因为酒呢是阳气最盛之物。
1: 嗯，
0: 酒呢贯穿于全身，上达颠顶，下到我们的足尖，所以它贯穿我们的全身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药借着酒力就发散到我们全身的每个角落。而且酒有助细胞开放的作用，它就会让你曾经比如说细胞衰弱的地方，我功能性比较弱的地方，那个一见到酒之后都迅速的张嘴瞪眼睛张嘴，那么这个药效来了之后，它就直接的会进入到我们相应的部位。所以说它这个酒剂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平常调养的速度会更快，会更稳定，会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甚至我说了，你要是真是哪个地方特殊的难受哈，你比如关节，或者有人说我一走到脚后跟疼，或者有人说哎我这个脚我磨得慌，那你就拿那个药酒滴一到两滴的，你去按摩呗，知道穴位的你就按照穴位去揉呗，反正你把它利用好，内服和外用，它会让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轻松。你要是真遇到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我这个胳膊我这一条我都麻，对吧，怎么办，我一动它我就麻，我有肌肉拉伤的这个问题咋办，你就拿一个刮痧板，你放点这个药酒，你点到这个身体当中，然后你去
1: 给你两瓶，倒数12瓶更划算，数量所剩不多，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儿，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 81位

0: 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九型药式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九，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九，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九，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1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刚才那个重磅好消息一经公布啊，相信很多的手快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打电话了，对吧？咱们这里呢，好消息再公布一遍吧，就是赵宁老师这一次，其实在昨天3000瓶一下被抢空的情况下，又为我们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让活动能够再延续一天，确确实实我们要感谢的是咱们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李总，对吧？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的药香，原价698一瓶，现在149一瓶就能拿到手。活动分为两个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一组就可以了，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同样是149块钱一瓶，但是您买10瓶就多送2瓶，到手12瓶，那么库存肯定不足1000瓶啊！咱们不到100个名额，数量一旦清空，活动随时就结束，所以大家赶紧打起电话抢购来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2: 哎，是的，你好，欢迎你。
3: 哎呀，
2: 啊，
3: 我今天太幸运了
2: 啊！
3: 我昨天抢那个上一九我都没排上号啊，你说
2: 是吧？昨天抢的也很激烈，哎，今天更紧张。
1: 我刚才都把衣服脱了。
2: 你要多少？
3: 20瓶
2: 呢？哦，
3: 我这是两组那个正秤二的，完能再额外赠送4瓶
2: 啊。就是你是10瓶的，十瓶送2瓶，这个不能忘，不能忘的，都是统一的啊。
3: 哎，那太好了。
2: 哎呀，就盼着这个呢哈。
3: 谢谢赵宁老师啊。其实昨天吧，我是订上这个上一九了，但是等我打进去了就没了，就
2: 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1: 他肯定是在我后面打的。
3: 我吧就相中这几年那81味药材了。哎呀，那你说都是你那配好的，那五脏六腑都能照顾到。
2: 对，
3: 这不比我这东拼西凑那胡乱买那不强太多了吗？
2: 对，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如果这个方子不是我师父亲自用下来的，我都不会跟大家这么推荐。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么几十年了，而且我没事儿跟我师傅还能喝两口，就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下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那您这回你是怎么的呢？你是自己用？
3: 啊，想让我老伴儿用。
2: 他用他怎么了？他哪里不舒服？
3: 他糖尿病
2: 啊，
3: 有小10年了吧？
2: 我的妈呀，小十年了，
3: 现在就开始出现并发症了。
2: 那对呗，你如果要不会保养的话，那并发症从眼睛从肾就开始了。
3: 对呀，他心脏也不得劲儿，说血压完就跟着高啊。我呢失眠。然后就单独用过酸枣仁儿，能喝上吧就能强点儿，不喝吧就感觉就不行了。哎，对，赵宁老师，刚才我就听您说那里头是不是也有酸枣仁儿？
2: 有酸枣仁儿，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它不一样。你酸枣仁儿，你就算是经过破壁之后，你人体吸收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分子大。但你要放到酒剂当中，融入酒的话，你这个东西吸收就很快，你知道不？
3: 那太好了，你说。我这一个月呀，之前就买酸枣仁都得100多块钱，你说。
2: 啊，你净吃
3: 它。就喝这个酒，我这钱你说不就省

0: 了。
1: 妈呀，那你喝吃酸枣仁一味药材你就花了100多块钱。
0: 是啊，
1: 那你现在81味药材要按你这说的话，啊，可有的花了，
2: 8100块，
1: 是不是？
2: 比我工资都高，
1: 啊，对，就是省心了，你知道不？而且人家科学配比之后吧，你也不用去想，哎呀，我睡不着觉，我用点酸枣仁，那我脾胃不好，我再用点啥呀？那我掉头发，我再用点啥？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哦哦。挺好的，
0: 哎，
1: 挺好，
0: 这个真是太好了。
1: 比较方便。
0: 那等我哎拿到婶儿了，一定好好用啊。
1: 好好用。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
0: 我这就算登记上了，是不？
1: 啊，对，你得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然后一天1到2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以。
0: 嗯，好。好
1: 啊，
0: 好。
1: 哎，
0: 好
1: 了，好
0: 了，谢谢，谢谢，
1: 哎，没事，再见，
0: 再见
1: 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组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现在呢，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欢迎。
3: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是吧？久等了。
3: 我姓刘啊，今年63。
1: 哎，
3: 我要订啊10瓶那个上衣酒。
1: 哦，订呗。我们现在剩的不多了，但是我更提倡的就是我们用一些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年长一些的，就50岁以上都可以去用，因为它既养又治，它这个是双重的这个作用的。
3: 啊。
1: 哦。
3: 大平老师，我跟您说哈，我这腿脚吧，不利说有10来年了。
1: 哦，
3: 那个膝盖疼啊，腿也疼。
1: 啊，
3: 尤其是变天的时候吧，就疼的跟针扎似的。
1: 啊，是有多少有点风湿的成分，是不是？又有点骨质增生的问题才会这样。
3: 是啊，完了去医院拍个片儿吧，说就说是骨质增生。还有点这个半月板损伤。
1: 哦。
3: 大夫啊，让我这个少走路，多歇着。
1: 那对呗，因为你走路你疼啊，而且会加重磨损的。骨关节的问题啊，不只是说我止疼就完事儿了，关键是关节的损伤如何去让它修复。那我们这个81味药酒里边，它有濡养我们肾脏的，肾主骨生髓啊，肾阳足的这个同志，他的骨关节康复起来更快。所以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哈，你除了内服之外，你也可以外边去擦一擦，就擦你的关节，它对你关节损伤的修复是比较好的。然后额外的，你在什么钙呀、氨糖啊，就维生素 D 呀，就这些东西，你再按照医嘱去补上就行啊。哎，
3: 对，就是大夫也这么说的，
1: 是吧？
3: 所以啊，我这一听您这个上衣酒吧，81度味这个药材，完了还有五脏同调的，我就琢磨这个。不能光管我关节的问题啊，还连带肾呐，这肝肾呐一块都补了，
1: 对，
3: 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因为人吧，这个中医讲五行都是连接的，你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你都脱不开，它也没法独立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调五脏一起调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它这个大组方哈，有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运用药物的特性，然后达到五脏同调的一个目的，哪个都不落下啊，哪个损伤他都管，那这个是很牛的东西啊。
3: 是啊，那大组方肯定比单一补的要强啊。
1: 对呗。
4: 这位朋友啊，宁宁说的对啊。这个病呢，你单一啊补一种啊，它是不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但是呢，这筋骨呢，这个需要气血的濡养啊，需要配合其他药材一起来补，这五脏同调，气血足了，筋骨呢才能更好的得到滋养。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呀，哎，用药呢不大见效啊，逐渐呢有的就失去信心了。其实呢，就是因为呢他没有在整体来调节身体，缺乏这么一个过程。
1: 对，他就关注了某一个地方了，那怎么能调得好啊？就互相影响，你都没有拆开，是吧？
3: 是，我就说这么多药材肯定全面。而且呢，我还相中啊，他这个酒啊，这个酒剂。那酒能活血呀。
1: 对。
3: 我的腿吧，一到晚上吧就发凉。
1: 哦，
3: 完了，所以这酒吧连喝带抹，带着药劲往腿上那一走，那多舒服，是吧？
1: 哎，对，这个你得自己去体会，这个是真的。我试过，我说我脚踝，我有一次我送我孩子的时候就扭着了，为了躲一个小孩的跑，结果我就扭着了。然后回来我就拿他去那个揉的那个关节，就是踝关节这个地方，哎，真的挺好的，哦。哦，这个我不多说，凡是用的都对，就是风湿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对这个八十一味药酒都是情有独钟的。
3: 嗯，
1: 哦哦，
3: 行，行，那张晨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登记去。
1: 可以的，
3: 早点喝上，谢谢您了啊。
1: 可以啊，不用谢，您把信息留下就行啊，再见。
3: 嗯，好的。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还是那句话，五脏同调，全身滋养，上一酒给您的健康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八十一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啊，是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六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十瓶呢就多送两瓶，到手呢是12瓶的八十一味上一酒，现在呢所剩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赵明老师。
1: 哎，你好。
5: 我要订那个10瓶上一酒，我就买那个买10送2那个。
1: 对，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那时候我这边用着，我还不得藏两个呢？上哪有这样的价去？对对，这个、
5: 哎、
1: 这个
5: 赵明老师、
1: 这个，
5: 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1: 啊
5: 啊！你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才卖149块钱、
1: 啊。
5: 哎，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我吧前阵子刚去那个药房开了几副汤药。
1: 啊
5: 就那个7-8味药
1: 啊，
5: 就300多块钱。嗯，
1: 那可不得咋的？现在中医中药哈也贵，
5: 嗯，
1: 尤其是一些好药，他家这个81味的药材都是道地的药材，就是没有什么拿过来拿个次品什么的，没有那种。所以我说、啊，我能推荐他家的东西，一个是因为我和我师傅都用过，我们心里有数；另外一个的话，他也确确实实就是也做到了货真价实的这一块，而且他真便宜啊。对吧？
5: 哎呀，哎呀，是，
1: 哎，
5: 确实，每瓶呢便宜500多块钱，10瓶那就能省5000多块钱呢。
1: 那对呗，你们自己算一算这个账。
5: 白送2瓶，我和我老伴儿吧，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那个高血压，记性不太好，老头晕，完事儿呢那个脾气还大，哪句话说不对了他就发火，哎，我就怕他总激动啊，对那个心脏、心脑血管都不好，我主要是，胃肠吧这一块不太好，总是
1: 胃
5: 胀不消化
1: 啊。
5: 而之前吧喝一阵的那汤药调脾胃的，那前两天我一听你节目，发现这个药材上一酒这里边全有啊，那我还费啥劲熬啥药啊？我就直接喝上就完了呗。
1: 是吧？你就说买原材料的10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5: 啊。啊，对呀、
1: 对吧？啊，而且人家还给你弄好，酒为百药之长，结合这个药效的话，它可会那个啥，就是把你的这个气血推动开，可以快速的去滋养你的全身，所以它服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5: 是，我你别看我是女的，但我平时吧也好喝点儿，
1: 可以喝呀。
5: 就感觉酒这东西比吃那个什么药丸子了、面子药了上劲儿都快呀、一杯下肚、那2-3分钟那全身热血沸腾都呼的。
1: 那可不咋的。
5: 但是用酒、那个带着那成分在全身上下一串那多好啊。
1: 你想的是对的，它真的就是这么起效的。八十一味原料它没有一个是白给的。你知道不？哎，你自己好好去体会，就是他给你带的妙用都不只是你能够想到的这一点。我吧没有那么多身体的各种疾病，我没说我最大的一个受益点，一个是崴脚脖子的那一回，一个就是睡觉就是掉头发的那一回，哎呀，确确实实我是改善了很多。我心脏吧还行，反正一直在用这个，就是我吧一周大概能够用个3-4回，有的时候4-5回，我不是天天喝，我师傅天天喝，哎，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妙用我都是感受得到的。他是既调又养，他是集防治于一身的，毕竟他有81味原料在这个里头。
5: 嗯嗯，
1: 哦，对对对，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5: 嗯
1: 啊，
5: 行，感谢赵宁老师。
1: 对，等你喝着的时候。

0: 去感受。
1: 我们送你做好东西啊，那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登记上呗，张明老师。
0: 好嘞，就这样啊，
1: 哎，
0: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浓浓的药香味道。那么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是149块钱一瓶大回家。那么活动呢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立省3000多块钱；第二档呢是10瓶一组，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的上一酒现在数量有限，不到500瓶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呢跟我讲，500瓶是500瓶还是50瓶啊？那我不知道啊，他们在忙着呢。好，大家抓紧时间啊，抢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哎，我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通调五脏六腑的那个上一酒啊，我要给我爸用。那您那个帮我看看他这个情况需要多少啊？
0: 那您跟我说说您父亲什么情况啊？对呀。
3: 他是怎么呢，就是我老爸吧，他今年76岁了
0: 啊，
3: 然后吧心脏不太好
0: 啊，
3: 有那个心律不齐
0: 啊，
3: 就是最近这一年哈，还自己总说这个哎呀心慌啊胸闷呐
0: 啊，
3: 然后一检查吧，就是那个血管说是堵了60%
0: 哦，
3: 然后吧医院给他开的叫那个哎呀什么阿司匹林阿伐也阿托伐他汀
0: 啊，
3: 可是吧我这个心里他是没底儿
0: 啊，
3: 就是我是怕什么呢，他突然你说有一天严重了，你这得怎么办呢？
0: 那他这个问题首先是血脂和血栓的问题啊，如果他行血都行血不了的话，那他肯定是要那个堵塞的。他现在60吧还算行，如果说那个指标超过70的话，那么临床医生就会给他判定可以去选择做支架了。那你想啊，这个很快的，因为他首先血脂就高，然后他血栓胸闷的问题就说明血液流动不太好，那么你这种的话如果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堵塞的话是很有风险的，你这种是要快速的给他干预的，临床用药不能停，你说阿托伐他汀钙呀、阿司匹林那这些呀，包括有的同志是华法林什么的哈，都不能停，这些药要继续用，然后剩下的是要运用中医的方式以药去养身的这个作用。所以为啥我特别推荐哈中老年同志去用这个就是81味原料所制成的这个药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去珍视自己的身体。你给
3: 你
0: 父亲去用吧。
3: 到底定多少啊，你就是那你要这么说，我感觉少了肯定不行啊。
0: 我这么觉得哈，一般的话反我都推荐这个10瓶就够了，就是10瓶，然后送2瓶有12瓶，然后你用基本上在一个疗程之内，你父亲有很大的改观，你比如说睡觉啊心慌啊胸闷啊，或者浑身无力啊，或者说有的同志有头晕啊，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变的。但是你要说我啊非得要储备个3年5年的，那你的确还是需要再储备一些，那就看自己的情况吧。反正我建议你就是最少10瓶，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这个10来块钱还可以拿的话，那就20瓶也可以，你自己看。
3: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哈，张宁老师
0: 啊，
3: 就是你说这次要是活动过后了，是不是它就贵了，就149一瓶可能也买不着了吧。
0: 就是如果你赔钱，你会不会永远给他继续下去？这就是李总要跟我辨别的问题。
3: 哦，
0: 对吧？
3: 哎，那赵宁老师这么的呗，就是你给我算个20瓶的
0: 啊，
3: 然后吧，就是能拿到手吧，这不是24瓶吗？
0: 啊啊，
3: 然后我就想，就趁着现在便宜哈，我赶紧多订点儿。
0: 啊，那得看还有没有啊。
3: 全身的滋养嘛。
0: 啊，可以，就是你得看导播那里的还有没有。
3: 那不行不行，赵宁老师，我不能跟你说了，我这个我得拿到，我赶紧报名去吧，赵宁老师。
0: 你搁导播那儿把信息一留，告诉他我留20瓶就完事儿。
3: 啊，行，那我赶紧去了，张明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你看这位朋友呢，火急火燎的，一听要没有多少了，赶紧的。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咱们的81味大组方上一酒， 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政策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选择第一档政策呢是六瓶一组，立省3000多块钱，选择第二档呢是同样149一瓶，买10瓶多送两瓶，到手12瓶，81位上一九，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您好。
0: 嗯，您好，
1: 赵军老师。
0: 哎，你好。
1: 那个319还有吗？
0: 应该能有一点。你准备要多少啊？
1: 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哈我就没订上
0: 啊，
1: 因为今天哈也悬了呢。赵军老师 啊，我是和老伴两个人用，
0: 啊、
1: 我想订40瓶。
0: 两个人订40瓶、
1: 嗯、
0: 你啥情况啊？你难道说病的已经起不来床了？
1: 赵军老师
0: 啊，
1: 跟您说啊，
0: 啊，
1: 我这几年吧也不知道咋的了
0: 啊，
1: 浑身呢没劲儿
0: 啊，
1: 走几步路啊就喘呐、
0: 啊，
1: 头晕眼花的，
0: 对、
1: 下来眼前呢发黑
0: 啊啊，
1: 去医院查呢啥也查不出来
0: 啊，
1: 就说有点贫血，有点血压低，
0: 这不就查出来了吗？贫血和血压低的就这症状啊。
1: 嗯
0: 啊，
1: 完了这样，加强营养。
0: 嗯，
1: 可我吃的也不少啊，鸡鸭鱼肉哈、
0: 啊、
1: 都吃的，就是不长劲儿。
0: 可着肉吃啊，可着好的吃，不是。
1: 嗯，
0: 吃好吃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你营养是否全面，第二个就是你脾胃运化功能怎么样，它是取决于这个。不是说我天天吃鸡鸭鱼肉，我这人就应该可劲儿长肉，然后就身体就棒，那可不是啊。啊、
1: 哦，
0: 这跟脾胃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1: 哦，
0: 是不是？你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
1: 嗯，
0: 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上没有劲儿，然后或者我干什么都累得慌，他会是这个样子。那脾胃也会累的呀，他累了，他也不运化呀，他也不给你消化，他也不给你吃东西。哎呀，挺好。那你要是那个什么，低血压再贫血的话，先调你的脾胃呗。那我觉得你要这点问题，没有说那种哎呀已经病的都不会翻身了，还得需要人伺候的话，那我觉得你用不了40瓶，顶多你10瓶足够足够的了，你知道不？
1: 嗯
0: 啊、哦，你老伴儿也是，他的问题要没有特殊严重的话，你再给他备10瓶，就你俩有20瓶足够了，也没有必要你整那么老多。我心你说40瓶，我心怎么的，你老伴儿这都卧床了没到那个程度呢，用不了那些。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好不好？
1: 那老师
0: 啊，
1: 那个
0: 啊，
1: 那个什么，你这么说哈、
0: 哦、
1: 哎呀，我这说我这坎儿去了哈，我就这样哈，吃完饭呢我还胀肚
0: 啊、哦、
1: 不消化
0: 啊、哦，
1: 大便哈总不成形，
0: 哦哦，湿气重。
1: 贵您说我，就是那个想的太多，心思重。我说我不是想太多呀，我是真的难受啊。
0: 哦，他有可能，他有的人说这是心理作用，不是。
1: 嗯，
0: 胃胀不胀自己是最知道的。那吃完饭你不动弹，早上吃饭，中午不饿，晚上还不想吃，那不就是胃胀的不动弹吗？你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这种，就是脾湿运化不出去，你就要加强脾胃的功能。所以81味的这个大组方，它里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呢，它都是呵护你五脏同调的一个方式，里边就有那个把脾胃调理好的东西啊。然后你在那个山药这些东西不都调理脾胃吗？再放点什么桃仁啊、阿胶啊，还有桑葚呢，这些都是我们81味原料当中的呀。你用着这些东西，它帮你养血活血，它会改变你现在什么一蹲起呀、啊、就头晕呐、啊，或者血压低呀、啊
1: 嗯，
0: 或者贫血的事儿，它就会改变的呀。啊、
4: 嗯，
0: 哎，
4: 没有啊，
1: 嗯，
4: 年年给你这个病情分析的对啊，
1: 哦、
4: 嗯，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典型的，中医讲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啊。
1: 嗯，
4: 你的脾胃不运化了，减弱了。吃进来的东西呢、
1: 嗯、
4: 也不消化也不吸收了，变成啊这个痰浊呀垃圾呀这废物了啊、
1: 嗯、
4: 所以啊你还真得要加强脾胃的功能啊。
1: 嗯，
0: 行不
1: 这样式赵宁老师哈，
0: 啊
1: 我想长期用啊，
0: 啊
1: 嗯，而且之前哈我就把它算清楚了，我跟你讲，我要订40瓶的话
0: 啊
1: 能到手48瓶
0: 啊，
1: 原价得33000多，我现在能省27000呢、
0: 啊、
5: 反正这个酒啊，这东西也不怕放
0: 啊。
5: 我俩呀，慢慢溜达呗。
0: 我的天哪，这账让您给算的。其实我吧没考虑别的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149块钱一瓶这个价位是可以的，原材料都买不到，这是我认可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只是从你身体的病症给

0: 大家分析，你确实就用不了那些。那你要非得要用，你看导播那儿有没有吧？他要有，你就跟他商量，让他都给你。他要没有，我也没招，行不行？
1: 行，太好了
0: 啊！好了，那就这样啊。
1: 好，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这是账算的，这是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啊，对吧？反正不管怎么样，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好，来，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喂，
3: 你好，赵薇老师。
0: 哎，你好。
3: 我要订那个十瓶上一酒给我爱人用。
0: 哦，他怎么了？
3: 他主要是吧，就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3: 一到这个换季或者冬天呢就犯病。
0: 哎呀，
3: 老毛病，整天的咳嗽。有时候吧，就是憋得脸通红，看着都可难受了。完事呢，那个痰吧，就是粘在嗓子眼里边，咳也咳不出来，是咽也咽不下去。年年代的去医院就是打针吃药啊，当时吧能好点，完天一凉呢，又完了，总也不去根。
0: 你这不典型的肺气不足吗？那个我说上一酒里头啊，它有81味原料，西洋参、白芷，这些东西都是润肺气、养肺阴的，人家都给你配伍好了啊。你需要做的就是让您爱人每天喝1到2次，哪怕晚上喝一次都行，一次1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你让他坚持去吃，慢慢他这个痰啊排的会很顺畅的。
3: 张老师，听你这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0: 啊，没有问题的。
3: 但是啥呢？就是我爱人吧，平时1点酒都不能喝呀。你这个能喝吗？
0: 可以喝呀、啊，我让你喝的不是酒啊，酒是一种剂型，它是帮助你把81味的原料这个作用给你运送到身体的。你只要每天让他去做就行了，然后你吧，每天你那个啥，那个拿那个酒啊，你给他怎么样呢？就是放到你鼻子，就是鼻孔这个地方，让他闻着这个药香，闻这个药香，81味的药香就通鼻窍，就宣肺气。
3: 哦，
0: 好吧，
3: 不能喝，闻味儿也管事儿、
0: 管事儿，管事儿。
3: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了，张老师，那我这就给他订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好了，去吧，再见。
3: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方调五脏，上医保安康。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老师，你们好、
0: 你好，欢迎你。
4: 我要6瓶上一酒。
0: 要6瓶，没啥太大问题，你是怎么的？哪儿不舒服啊？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疼得受不了了。
0: 哪疼啊？
4: 你让他们赶紧给我送来吧。
0: 不是你哪疼啊？
4: 我有风湿。
0: 哦。
4: 现在这浑身关节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哦，有
4: 时候、
0: 风湿
4: 来回窜，不定哪疼，好像这关节啊、骨头啊、和肉啊都疼，
0: 那就是风湿、风寒湿。
4: 对，最近我还感觉这腿呀、发硬，根本不听我使唤，我就怕瘫痪了。
0: 那你调吧，如果你要再这么，咱别说就是僵硬下去的话，那你走路也走不了啊，你就是不瘫了，你走不了，不跟瘫痪一样的吗？对不？所以你那么的。你拿这个药酒啊，一天喝2次，早上的时候你喝10毫升就行，就大概那么一小点儿哈。尤其你是女同志，晚上的时候你稍微多用一点儿，口服的时候就晚上7点钟左右，你用一个大概15到20毫升，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药酒哈外用，外用的时候呢，一个点到你腰肾部位，你知道不？就是命门那一带腰肾的部位，另外一个点哪儿呢？点你的那个就是委中穴，我们腿窝的那个地方，膝盖后边，中医认为是腰背委中求，你就把这个穴位给刺激好。就这一个穴位和腰肾，因为肾主骨生髓，你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大组方，你放到腰肾部位的话，它有强肾的一个作用，提升你肾气的一个作用，肾气足了的话，骨关节不闹腾。然后让你外用，它会赶走你身体淤积的风寒，然后你这窜着疼就没了，没有风哪有窜着疼啊，所以就把它制止住就行了。你就像我这么用
4: 委中穴，
0: 委中就委中和腰肾，
4: 委中腰肾、
0: 哎，
4: 好
0: 嘞，
4: 好，
0: 那就这样。
4: 谢谢张明老师，
0: 哎，不客气。
4: 啊，
0: 去吧去吧，再见。
4: 谢谢，
0: 嗯，
2: 哎，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功，再次提醒大家。

0: 啊，八十一位大足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六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了。那么政策二呢是十瓶一组，送两瓶，到手整整12瓶八十一位的上衣酒。现在呢数量已经见底了，咱们看看中队队表，大家要抓紧时间抢定了，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电话号码再次告诉您。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所以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八十一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六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十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两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2: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哦，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3: 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啊，哎，咱们昨天经过和厂家的激烈谈判 啊没想到啊，这八十一位大组方五脏同调的上衣葛红酒，嗯啊，原价698一瓶的啊，居然能够只要149块钱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其实我有点喜出望外，而且我有点没想到，然后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活动太火爆。我觉得我可以待会儿那个下了节目以后我自己去打个电话，对吧，给我家里人也弄两瓶。我天哪，那电话
3: 弄上了，
0: 弄上了，好不容易弄上了。
3: 挺好，你还是很幸运的，
0: 真的很幸运。昨天这上一酒昨天一下抢没了，一下就抢没了。如果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咋办呢？
3: 喂，咋办呢？
0: 对吧，
3: 啊，你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是吧？
0: 因为我

0: 在抢的时候、
1: 啊、
0: 说实在话，
1: 嗯，
0: 那个导播跟我讲，
1: 嗯，
0: 我在抢的时候还剩下不到300瓶，
1: 嗯，
0: 然后我就打电话的这个功夫，他跟我说你赶紧订啊，这个12瓶我就只能给你12瓶、
1: 啊、
0: 你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多订了也不行、
1: 啊、
0: 那我想我就只能先订一份吧，
1: 啊，
0: 12瓶订下完，
1: 你抢着了，你
0: 对12瓶订下完以后，导播，我们导播小朋友跟我说，那就是你可能就是最后订几份了，
1: 嗯，
0: 所以我才猜想可能我们这个可能库存
1: 是的，是的。
0: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我导播说，我说那今天你们又要忙了，他们说、嗯、忙啥呢，都没了，咋办？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也有想到，所以我昨天呢下了节目，在跟那个李总我俩去确认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衣酒。啊，你不用惊讶，你大眼睛这咋瞪的？就是不要惊讶哈、啊，就是上一酒，因为81味的药材嘛，原方的组方在这个里边，所以我想哈、啊，你想你这么大的年纪，你都想下班之后哈、啊，然后喝两口来缓缓乏哈、啊
0: 嗯，
1: 来调一调养一养。那你说正刚需的，我们这些老年同志呢，他们可是一体多病啊。对吧，
0: 嗯，
1: 那你如果能在饮食当中，就是你喝两口酒就能够一点点调节自己身体的脏气，同时又能为我们身体补充氧气，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对吧，他比你们动作还得快，但只不过就是啥呢，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反应比较慢，然后另外一个呢，眼神有的时候按号码什么的时候也确实很费劲，也有一部分同志打电话打通了不知道怎么说，
0: 就是他的心比我急，但他动作没我快。
1: 对，你那是真的哈，真的很迅速。
0: 嗯，
1: 但我说这1000瓶酒的这个事儿哈，正好接着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0: 嗯，
1: 就是那么多人没报上名怎么办？
0: 嗯，
1: 那我就得请你小陈，你再给大家再报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上衣葛洪酒的这个政策，
0: 嗯，
1: 对吧？人家李总既然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跟人家宣传。
0: 那我得说呀，因为。我原来以为今天我这个就没得说了嘛、
1: 啊、
0: 对吧，现在有1000瓶来，哎，咱小杆又直起来了 来好，我跟大家讲 来听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五脏同调的上衣酒原价698块钱一瓶，现在149块钱一瓶，活动呢有两档政策啊，订购6瓶上衣酒立省3000多，订购10瓶上衣酒我们再免费送你2瓶，更划算，一口下去整整81味地道的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1000瓶的补库存哈，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刚才我说6瓶上衣酒立省3000多块钱，很多的听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咱们原价是多少？698，
1: 等于700块钱，
0: 等于700块钱，现在149，
1: 对，
0: 一瓶省了500多，
1: 对，
0: 你买6瓶是不是3000多省了？
1: 对, 对，
0: 所以呢，6瓶是一档。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选择10瓶的这个组合，10瓶就多送2瓶，12瓶到手、
1: 嗯，
0: 对吧？那么1000瓶，咱们算算，12瓶。也就不到100个客户啊！
1: 哦，
0: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100个客户，瞬间就会没有啊！
1: 那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大家使点劲，我觉得值得，因为这两档政策吧，你要说6瓶那个，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用。你比如说像问题比较轻的，你像我这样的这个年纪，有好多人睡觉不太安稳的哈，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身上是有点累了，有点乏了，但并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慢性疾病在身。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有6瓶啊，也差不多了。有3-4瓶留着喝，有2瓶的囤起来。囤起来不为别的，你比如说哪天我真的疲劳了，或者上火了，或者说哪里不舒服了哈，那咱们就可以把那个珍藏的那个上衣酒就拿出来用。所以这6瓶呢，更适合像我这样的同志。
0: 对，
1: 说岁数大吧，还不大。 然后呢身体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毛病，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六瓶就够了。那么十瓶送两瓶的这个啊，可能是从价钱上看它是最合适的，但我更认为是什么呢，针对慢性疾病来讲，它是一个就是
0: 循序渐进，
1: 一个是循序渐进，一个是你正好是调养身体的一个周期。
0: 嗯，
1: 因为你慢性疾病嘛，涉及到五脏六腑，它得是一点慢慢的去调。
0: 对，
1: 所以八十一味药材在我们身

0: 体里，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滋养我们的五脏，然后你潜移默化的身体就发生改变了。我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也是这么谈的。我说你看，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嘛，他需要有一个长期调养的过程。
1: 嗯，
0: 我说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我原来认为有食品啊，大家就足够了。但有的人说，你看，那我爹我妈我不能不管呢，那我自己是不是还得留两瓶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一反映给李总了以后，我说你看没，你们家这个就是这个上一个红酒，我说就我师傅都已经喝多少年了。对吧？
2: 对，
0: 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我也没想到大家一定都30瓶50瓶的那样的去留。我说咱能不能这样子，你不用多，再给大家支撑一天，你就把今天那个动作慢的给咱们真正岁数大的不灵便的同志，我说你给他准备着。后来我联系完了之后，人开始吧，人家也不答应，他说我们都说好了吗，就3000个，我们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你现在又来跟我说这个问题。完我就跟他讲的，我说这个哈，的确就是有一个很意外，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这个酒都是为了我们的很多那个老年慢性疾病所准备的嘛。所以我说那么的，李总，你别的我帮不上您哈，但如果说您就是厂子，你比如说你在制酒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新产品的研发的这个问题，哪一个遇到了有磕磕绊绊的事儿，我说兴许我跟我师傅能够帮上忙，
2: 提供支持，
0: 对，
2: 技术支持，
0: 对，就是我们财力不容你去雄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和我们这么多年跟医药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也许你能够借鉴得上。结果人家就跟我讲了，他说哎，我确实有一个那个挺为难的事儿。
2: 你看
0: 我一听，哎，有谈头哈。
2: 哎，对，
0: 哎，
2: 一个瞌睡，一个送枕头。
0: 哎，对，完事那我就问呢，我说那你哪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呀，还是药材的事儿。他说别的不说，我们别的这个组方都没有81味这么大。
2: 那是，
0: 那你81味药材缺一而不可，所以他凑这个药材的时候啊，就各地收药的确出现了空缺。
2: 不容易，
0: 对，你像什么永虫草啊，还有那个铁皮石斛是比较难的，人参现在还差不多，你知道不？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的药材收上来有点费劲，而且他们原料已经不足了。
1: 嗯，
0: 完就这么的，我跟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那还说，那我就联系联系老朋友吧。哎，结果你没想到啊，就真的把这个就是他们供货渠道的问题给他拓宽了。
2: 哟，
0: 哎，
2: 你看，
0: 所以人家李总吧一高兴。然后就跟我这么讲的，说那就那个啥呗，既然都对
2: 争取了、啊、
0: 对，就争取到了这个1000瓶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我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自己跟那编故事玩啊，我说的这是真的。就李总给我发信息了，我找一找啊，我说昨天晚上那个他能不能看看，哎，在这儿是这个吗？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啊。
2: 哎，放在话筒边上啊。
3: 哎呀，没想到你和任老真是有办法，一直没找到这个合适的渠道。可是你们帮我找的这个永虫草还有这个铁皮石斛，确实也很好，价格也很划算。
0: 你看到没？是不是陈儿？
2: 听到了真真的，
0: 对吧？
3: 你们原料库存不足这个事情呢、啊，给我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真怕哎哪天影响这个生产了、啊。少林老师，您真是给我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啊！我们度过了一个危机，
0: 是不是啊？我就说，哎，他就是这个库存原料就不够多，然后就有了这么个事儿。
3: 支持您这边是吧？更何况您做这些也是为了大家。那这样吧，我这边再拿出这个1000瓶这个上一酒，
0: 你看，
2: 哎呦，得嘞，
0: 对吧？我就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真实的，
2: 这1000瓶是有来头的，
0: 对对，
2: 是吧？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是咱解决了人家李总的一个大问题，
0: 确实是，就是大家都相互帮忙吧。
2: 帮
0: 做医药这个能有这么好的厂家，就是能坚持81味药材大组方去入药的，这个也比较少，所以我们能帮吧就帮上，这不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问题吗？
2: 其实赵丁老师，
0: 哎，
2: 我在这段语音背后啊，完了又听到一个信息，我的理解哈，
0: 怎么
2: 实际上咱们这个你说药材，这个市场很大，你说也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两款药材，一点都没有的地步，但是，一定是咱李总对药材的品质的要求很高，比如讲铁皮石斛也好，永虫草也好，它也分等级的，
0: 是的，
2: 对吧？它一定是药的那个等级好，那好的嘛，肯定少喽，
0: 对，
2: 所以它出现了这个

0: 备货不足的这种现象。
1: 对，就好药争抢的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价格都是翻番的往上去抬价。
0: 你看他李总也是守住了他们一个，虽然你看他是生意人哈，但他也守住了一个就是咱们做产品的一个本心，所以东西都是特别能过硬的。所以张林老师，您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您真有办法，就是别人求我一下我也没办法呀，但是求你你就有办法呀，就求人得求到对的人的身上去。
1: 对
0: 吧，
1: 正好赶上了，因为我跟我师父玩医药嘛，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认识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0: 那你认识朋友多，那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凭什么为什么要帮呢？那每个人的人脉都是自己积累下来的，对吧？又不
1: 是
0: 凭空下来别人就欠我这些事儿的，对吧？还是得说您有一心一意为大家想这个心儿，对吧？
1: 没有，都大家互相帮忙。
0: 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你看咱们一开始赵英老师自掏腰包多送两瓶，又通过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解决了厂家的问题，完了以后又多了一千瓶。所以上一九这81位的大组方作用那肯定是很全面的，能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身体能得到一个全面的滋养，真是好事儿啊，真是好事儿，我又想去买了。
1: 别，你够了，就你这个年纪，你足够了。
0: 就看到便宜问我就想占，忍不住。
1: 反正给你父母要是备两瓶，基本上也是够了的。
0: 对，我想的就是给我父母两瓶。
1: 可以的，可以的。其实你像一些老年同志哈，他们的脏腑功能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然后再加上身体代谢有比较弱，甚至有的是慢性疾病缠身，然后一个病就掀起全身多脏器的一个问题。其实那个小组方的这个药酒吧，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者是单一的那种滋补型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方面吧不够那么全。
0: 他也考虑到成本吧。
1: 那我倒没有想到，我就想那个作用可能会顾此失彼的那种，就作用不太稳定。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多脏器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能考虑的完美的话，那肯定还会有漏洞。一有漏洞的话，可能眼巴前的这些那个三两个月的问题还好像挺好的，可是时间一长了的话，它经不住考验。慢慢的可能身体又会出现其他的这些问题，
0: 百密一疏了。
1: 对，所以说我们更欣赏的是什么，就是全面的这种大组方的这个药材。反正我感觉吧，就是在酒制剂的这些药用当中吧，还没有哪一个这个制剂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用药能够超过81种的。
0: 我反正没听
1: 他们家真的这个这个是实实在在 在的
0: 啊。
1: 对，而且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是兼顾到全身，而且酒的这个制剂啊，它的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所以它能让我们的脏腑运转起来得到很好的一种恢复的速度。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的身体都运行起来，各脏器的阳气又充足，药效又能顺利的到达我们的四肢百骸，那人一定是越来越健康的。
0: 真的有道理，
1: 是吧？
0: 怪不得人老天天喝呢。
1: 对，
2: 你说的对啊。咱们就不要看说这个81味药啊，这药材就是堆积在一起的。只是数量这么多，这么简单。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么看啊。它是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五行相生脏腑的归经进行配伍的。这个组合呢，这些药物呢，它不仅能发挥药物的良好的这个效果，它还能呢相互呢配合，相互这个作用，把这个药力呢不散，方向呢也不乱，集中起来，让呢整个身体呢得到充分的滋养，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对，任老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觉得这81味大组方真的是不可多得啊，不只是多，里面还有学问啊。任老刚才说让你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滋补啊，我提醒大家，五脏同调的上一九的原价698一瓶，现在只要149你就能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政策，一档呢是订购6瓶上一九立刻就能给你省3000多块钱啊，订购10瓶的上一九呢还可以再免费多拿2瓶更划算。 上一酒，五脏一起调，一口下肚，福寿绵长。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地道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快速的下降啊！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来抓紧报名订购。
1: 嗯，反正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些朋友哈，一般听到这种大组方当中，我们都会首先考虑，哎，这么多的药材有没有适合我的？
0: 哎，对。
1: 反正我觉得可能症状不同吧，可能使用的药物也不尽相同。你比如说，你要真的有一些需要养心的同志啊，养心的药物当中，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说阿胶啊，
0: 嗯，
1: 或者说酸枣仁啊，或者说龙眼肉啊，我说这些药哈都是我们中医常用的一些方法，因为在中医里面，这些药物它都有养心安神和通心脉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啊，如果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养心，或者是干点活儿，我们心里就慌得了不得，或者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觉的同志，我觉得81味组方，咱不用看那81味药，你就看那几味药材，其实它对你的睡眠呐、啊，对你的这个心脏啊，就是很好的这个养护了。而且所谓你说要给你放81味的药材，你说他考虑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更全面一些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那个五指毛桃这个东西，还有枸杞，这两个它是我怎么讲呢，就是疏肝理气、通肝络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中医临床用药。所以你看啊，在这81味当中，如果你说我眼睛经常干涩，哎，我总是嘴里边发苦，或者我这人哈，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想控制脾气，我控制不住，我总会那个乱发脾气，有点什么事儿，我都觉得你就
0: 这不更年期吗？
1: 更年期是一种，但是有的同志也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你那个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你这种的话，你要在中医里边的话，五指毛桃和枸杞，你这两个药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在大组方里，人家也包含到这一点，说明81味的组方当中，它就有调理肝气、梳理你肝气的这个作用。那你有相类似的这些症状的同志，你吃81个组方一点问题没有。那你说脾胃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0: 对呀，
1: 脾胃不好也有啊，
0: 营养就吸收不了了，我们记得对吧？
1: 对，吸收不了了，你包括血糖也运化不了了， 对吧、那么你要健脾胃的时候，81味组方它不是白给的，81味药材呢，你除去别的，你就说健脾胃的人参、茯苓、山药，它都可以健脾胃去助运化去。所以你要真是有个吃什么东西肚子不顺呢，就胀啊，就疼啊，就不舒服，就拉肚子，就这一部分的同志，你不用看别的，有茯苓和山药在，它绝对不会闹这些病的。而且你看你平时去养胃的时候，是不是茯苓山药这些东西也是常用，
0: 对不对？
1: 对，说明这些对脾胃调整的作用是被每个人，是人人都认可的。你不管是你那个什么国内国外的问题，调理脾胃这个东西就是常见的用药。而这些用药你发现熬粥的时候，它很难能够起到相应的就把我们脾胃调得多好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它慢，为啥？你用的剂型不对。如果能把它的药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快速的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0: 有道理呀，
1: 对不对？
0: 对，哎，就是换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1: 对对对对，这个就跟什么呢，你慢慢养不行，实在不行我一刀给你切下去。但是它不是说给你切下去，它是直接就到达你的脾胃给你去养。为何？因为酒是一个引路的方式，它能帮助你的脾胃细胞，尤其是胃黏膜开放，它开放了之后，那么这些药效就进去的话，就达到了充分的养你胃细胞的一个作用。它要都强劲了，你脾胃的消化功能肯定是强劲的。哎，你包括西洋参在这里边，这个药很贵的。这个药呢，它是润肺气、养肺阴的。所以你要是有一些呼吸，就是有什么走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早上起来又咳咳的咳痰的，晚上睡不着觉憋气的，哎，这个西洋参你发现没，是常用药。
0: 对。
1: 有好多同志有这个毛病的时候，他都舌下去含服，都嚼，都吃这个东西。为什么？
0: 是
1: 温和， 然后又养你的肺气，又养你的肺阴，所以它常见。那么如果我们通过酒的这个作用，把西洋参的这个用途给它灌注进去的话，你的呼吸道整个是顺畅的，你不会卡痰，那么一个劲儿卡不完的这个痰，什么时候都呼嗓子，你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很透亮。所以这就是大组方的好处，你看这些都给你含在内了，
0: 面面俱到、啊、
1: 对呀。你像需要养肾的同志，我直不起来腰的，我待一会儿我腰就酸的，或者我经常跑厕所的，或者我这个关节酸痛的，你像你中药里的杜仲和铁皮石斛，这些都是固肾养肾的一味药材，而且是必备的一味药材。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有了，所以你说我们的81味药材哪一味是白给的，它都有相对应的病症帮你去改善。那么你要经常去服用，是不是你的五脏就会得到全面的调养，这样是不是达到了养护结合的一个问题？
0: 哎呦、
1: 你看我说完了之后，哎，师傅你看没，他就搁那点头。哦，我
2: 说的
1: 对，是不是？
0: 就是你当一个人说的对的时候，你已经没什么话说了。
2: 所以说你看呢，咱们这个81味啊，大方组合这个药材呢，它的作用啊是丰富啊强劲的。中医认为呢，这个疾病呢多源于五脏不和所导致的。这上医酒啊，它可以五脏同调，它也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缓解病症，预防疾病，解决咱们老年人体衰体弱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都能解决。
1: 对呀、你看它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0: 没错，你看叫做五脏是我们的身体的根本，对吧？五脏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五脏同调，那就意味着更有利于我们更长寿更健康的状态，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觉得哎呀这酒真是
1: 我一看你的小样啊，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今天我师傅这兜里没揣酒，要揣酒的话我估计你都能滋儿了两口。
0: 幸好我在吃之前订过了哈。
1: 是吧？那回家滋儿了我去。
0: 回家滋儿了。
1: 对，就是81味组方吧，它这个组方是很难得的，而且像这么大组方放到药酒里边的话，在市面上是非常不好见到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方法特别妙，因为酒呢是阳气最盛之物，酒呢贯穿于全身，上达颠顶下到我们的足尖，所以它贯穿我们的全身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药借着酒力就发散到我们全身的每个角落。而且酒有助细胞开放的作用，它就会让你曾经比如说细胞衰弱的地方，我功能性比较弱的地方，那个一见到酒之后都迅速的张嘴瞪眼睛张嘴，那么这个药效来了之后，它就直接的会进入到我们相应的部位。所以说它这个酒剂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平常调养的速度会更快，会更稳定，会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甚至我说了，你要是真是哪个地方特殊的难受哈，你比如关节，或者有人说我一走到脚后跟疼，或者有人说哎呦我这个脚我磨得慌，那你就拿那个药酒滴一到两滴的，你去按摩呗，知道穴位的你就按照穴位去揉呗，反正你把它利用好，内服和外用，它会让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轻松。你要是真遇到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我这个胳膊我这一条我都麻，对吧？怎么办？我一动它我就麻，我有肌肉拉伤的这个问题咋办？你就拿一个刮痧板，你放点这个药酒，你点到这个身体当中，然后你去刮去，它会改善你经络不通的问题。那如果有体寒的怎么办？你把那个药酒，我告诉你啊怎么做，你拿一个那个小棉球，或者说什么创可贴，它上面不有一个那个无菌区吗？无菌区的那个感应地方，你把那个药酒点到那儿，你贴到肚脐眼上，你谁要是说我肚子疼我拉肚子的这个，你就这么贴，你看看两天之后你会怎么样。它这个药酒特别好，81味的药材没有一味是白给你的。要我怎么说它的原方是葛洪葛先翁的呢？从东晋年代就开始传过来的，对吧？你就想它叫药酒的鼻祖，所以你运用药材调理我们身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属于事半功倍，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因为酒就有这个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快速的吸收， 这就是传承千年中医药酒养生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酒来得快，直达病灶的这一块。所以你要有一些哈，就慢性疾病的身体机能下降的老同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啊，可以用来去滋养和保养我们的身体。
0: 嗯，你看天天咱们小酌一杯，日日调补一下，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上一酒的原价我们都知道是698一瓶，现在我们团购的活动是149块钱一瓶，现在有两档活动，订购上6瓶上一酒省了3000多块钱，订购10瓶上一酒呢，我们会多给你两瓶，到手12瓶更划算，数量所剩不多，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儿，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1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0: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刚才那个重磅好消息一经公布啊，相信很多的手快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打电话了，对吧？
1: 嗯，
0: 咱们这里呢好消息再公布一遍吧，就是赵宁老师这一次其实在昨天3000瓶一下被抢空的情况下，又为我们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让活动能够再延续一天，确确实实我们要感谢的是咱们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李总，对吧？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的药香，原价698一瓶，现在149一瓶就能拿到手，活动分为两个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一组就可以了，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同样是149块钱一瓶，但是您买10瓶就多送2瓶，到手12瓶，那么库存肯定不足1000瓶啊，咱们不到100个名额，数量一旦清空活动随时就结束，所以大家赶紧打起电话抢购来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是赵宁老师吗？
1: 哎，是的，你好，欢迎你。
4: 哎呀，
1: 啊，
4: 我今天太幸运了
1: 啊，
4: 我昨天抢那个上一酒我都没排上号啊，你说
1: 是吧？昨天抢的也很激烈，哎，今天更紧张。
0: 我刚才都把衣服脱了。
1: 你要多少？
4: 20瓶
1: 呢？哦，
4: 我这是两组那个正常二的，完能再额外赠送4瓶
1: 啊。就是你是10瓶的，十瓶送2瓶，这个不能忘，不能忘的，都是统一的，啊。
4: 嗯嗯，
1: 哎哎，
4: 那太好了。
1: 哎呀，就盼着这个呢哈。
4: 谢谢赵宁老师啊。其实昨天吧，我是订上这个上一酒了，但是等我打进去了就没了，就
1: 是这么回事儿。哦，
0: 他肯定是在我后面打的。
4: 我就相中这里面那81药材了。嗯，哎呀，那你说都是你那配好的，那五脏六腑都能照顾到。
1: 对，
4: 这不比我这东拼西凑那胡乱买，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如果这个方子不是我师父亲自用下来的，我都不会跟大家这么推荐。 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么几十年了，而且我没事儿跟我师傅还能喝两口，就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下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那您这回你是怎么的呢？你是自己用？
4: 啊，想让我老伴儿用。
1: 他用他怎么了？他哪里不舒服？
4: 他糖尿病
1: 哦，
4: 有小十年了吧？
1: 我的妈呀，小十年了，
4: 现在就开始出现并发症了。
1: 那对呗，你如果要不会保养的话，那并发症从眼睛从肾就开始了。
4: 对呀，他心脏也不得劲儿，
1: 哦，
4: 你说血压完就跟着高啊。
1: 哦，
4: 我呢失眠。
1: 哦，失眠。
4: 嗯，然后就单独用过酸枣仁儿。
1: 嗯，
4: 能喝上吧就能强点儿，不喝吧，就感觉就不行了。
1: 嗯嗯，
4: 哎，对，赵宁老师，刚才我就听您说，那里头是不是也有酸枣仁儿？
1: 有酸枣仁儿，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它不一样。你酸枣仁儿，你就算是经过破壁之后，你人体吸收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分子大。但你要放到酒剂当中，融入酒的话，你这个东西吸收就很快，你知道不？哎哎，
4: 嗯，那太好了，你说。我这一个月呀，之前就买酸枣仁都得100多块钱，你说，
1: 啊，你
4: 就喝这个酒，我这钱你说不就省了？
1: 妈呀，那你喝吃酸枣仁一味药材，你就花了100多块钱。
4: 是啊，
1: 那你现在81味药材，要按你这说的话，啊，可有的花了。
0: 8100块，
1: 是不是？
0: 嗯，比我工资的高。
1: 啊，对，就是省心了。你知道不？而且人家科学配比之后吧，你也不用去想，哎呀，我睡不着觉，我用点酸枣仁，那我脾胃不好，我再用点啥呀？那我掉头发，我再用点啥？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4: 对，
1: 哦哦，挺好的，
4: 哎，
1: 挺好，
4: 这个真是太好了。嗯
1: 嗯，比较方便。
4: 那等我哎拿到手了，一定好好用啊，
1: 好好用。
4: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啊，
4: 我这就算登记上了，是不？
1: 啊，对，你得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然后一天1到2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以。
4: 嗯，好
1: 啊，
4: 好，
1: 哎，好
4: 了，谢谢，
1: 哎，没事，再见，
4: 再见
1: 啊。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组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现在呢，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欢迎。
5: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1: 是吧？久等了。
5: 我姓刘啊，今年63。
1: 哎，
5: 我要订啊10瓶那个上衣酒。
1: 哦，订呗。我们现在剩的不多了，但是我更提倡的就是我们用一些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年长一些的，就50岁以上都可以去用，因为它既养又治，它这个是双重的这个作用的。
5: 啊。
1: 哦。
5: 赵平老师，我跟您说哈，我这腿脚吧不利索有10来年了。
1: 哦，
5: 那个膝盖疼啊，腿也疼。
1: 啊，
5: 尤其是变天的时候吧，就疼的跟针扎似的。
1: 啊，是有多少有点风湿的成分，是不是？又有点骨质增生的问题才会这样。
5: 是啊，完了去医院拍个片儿吧，说就说是骨质增生。
1: 啊。
5: 还有点这个半月板损伤。
1: 哦，
5: 大夫啊让我这个少走路，多歇着。
1: 那对呗，因为你走路你疼啊，而且会加重磨损的。骨关节的问题啊，不只是说我止疼就完事儿了，关键是关节的损伤如何去让它修复。那我们这个81味药酒里边，它有濡养我们肾脏的，肾主骨生髓啊，肾阳足的这个同志，他的骨关节康复起来更快。所以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哈，你除了内服之外，你也可以外边去擦一擦，就擦你的关节，它对你关节损伤的修复是比较好的。然后额外的你在什么钙呀、氨糖啊，就维生素 D 呀，就这些东西你再按照医嘱去补上就行啊。哦，哎，
5: 对，大夫也这么说的，
1: 是吧？
5: 所以啊，我这一听您这个上衣酒吧，81种味儿这个药材，
1: 嗯，
5: 完了还有五脏同调的，
1: 嗯。
5: 我就琢磨这个不能光管我关节的问题啊，
1: 嗯，
5: 还连带肾呐，这肝肾呐一块儿都补了，
1: 对，
5: 那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因为人吧，这个中医讲五行都是连接的，你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你都脱不开，它也没法独立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去调五脏一起调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它这个大组方哈，有它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运用药物的特性，然后达到五脏同调的一个目的，哪个都不落下， 啊，哪个损伤他都管，那这个是很牛的东西啊。
5: 嗯，是啊，那大处方肯定比单一补的要强啊。
1: 嗯，对呗。
2: 嗯，这位朋友啊，
5: 嗯，
2: 宁宁说的对啊。
5: 嗯，
2: 这个病呢，你单一啊，补一种啊，它是不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但是呢，这筋骨呢，这个需要气血的濡养啊，需要配合其他药材一起来补，这五脏同调，气血足了。筋骨呢才能更好的得到滋养。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呀，哎，用药呢不大见效啊，逐渐呢有的就失去信心了。其实呢就是因为呢他没有在整体来调节身体，缺乏这么一个过程。
1: 对，他就关注了某一个地方了，那怎么能调得好啊？就互相影响，你都没有拆开是吧？
5: 是，我就说这么多药材肯定全面。
1: 嗯，
5: 而且呢，我还相中了他这个酒啊，这个酒剂。
1: 嗯，
5: 那酒能活血呀。
1: 对。
5: 我这腿吧，一到晚上嘛就发凉。
1: 哦。
5: 完了，所以这酒吧连喝带抹，带着药劲往腿上那一走，那多舒服，是吧？
1: 哎，对，这个你得自己去体会，这个是真的。我试过，我说我脚踝，我有一次我送我孩子的时候就扭着了，为了躲一个小孩的跑，结果我就扭着了，然后回来我就拿他去那个揉的那个关节，就是踝关节这个地方，哎，真的挺好的，哦。哦，这个我不多说，凡是用的都对，就是风湿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对这个81味药酒都是情有独钟的。
5: 嗯，
1: 哦哦，
5: 行，
1: 嗯，
5: 那张晨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登记去。
1: 嗯，可以的，
5: 早点喝上，谢谢您了啊。
1: 啊，可以啊，不用谢，您把信息留下就行啊，再见。
5: 嗯，好的。
1: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还是那句话，五脏同调，全身滋养，上一酒给您的健康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啊，是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六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就多送两瓶，到手呢是12瓶的81味上一酒，现在呢所剩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赵明老师。
1: 哎，你好。
6: 我要订那个10瓶上一酒，我就买那个买10送2那个。
1: 对，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那时候我这边用着，我还不得藏两个呢？上哪有这样的价去？对对，这个、
6: 哎、呀，赵明老师，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1: 啊！
6: 啊，你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才卖149块钱。
1: 啊，
6: 哎，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我吧前阵子刚去那个药房开了几副汤药。
1: 啊。
6: 就那个7-8味药
1: 啊，
6: 就300多块钱。嗯，
1: 那可不得咋的，现在中医中药哈也贵。
6: 嗯，
1: 尤其是一些好药，他家这个81味的药材都是道地的药材，就是没有什么拿过来拿个次品什么的，没有那种。所以我说啊，我能推荐他家的东西，一个是因为我和我师傅都用过，我们心里有数，另外一个的话，他也确确实实就是也做到了货真价实的这一块，而且他真便宜啊，对吧？
6: 哎呀，哎呀，
1: 哎，
6: 是，
1: 哎，
6: 确实，每瓶呢便宜500多块钱，十瓶那就能省5000多块钱呢。
1: 那对呗，
6: 啊，
1: 你们自己算一算这个账。
6: 白送2瓶，我和我老伴儿吧，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那个高血压，记性不太好，老头晕。
1: 嗯，
6: 完事儿呢，那个脾气还大。
1: 嗯，
6: 哪句话说不对了，他就发火。
1: 嗯，
6: 哎，我就怕他总激动啊，对那个心脏、心脑血管都不好，我主要是，胃肠吧这一块不太好，总是
1: 胃
6: 胀不消化。
1: 啊，
6: 而之前吧喝一阵的那汤药调脾胃的，那前两天我一听你节目，发现这个药材上一酒这里边全有啊，那我还费啥劲熬啥药啊？我就直接喝上就完了呗。
1: 是吧？你就说买原材料的10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6: 啊，对呀，
1: 对吧？啊，而且人家还给你弄好，酒为百药之长，结合这个药效的话，它可会那个啥，就是把你的这个气血推动开，可以快速的去滋养你的全身，所以它服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啊、
6: 嗯，是，嗯，我呢，你别看我是女的，但我平时吧、也好喝点儿，
1: 可以
6: 喝呀，就感觉酒这东西比吃那个什么药丸子了、面子药了上劲儿都快呀、一杯下肚、那两三分钟那全身热血沸腾都呼的，
1: 那可不咋的，
6: 但是用酒那带着那成分在全身上下一串那多好啊
1: 你想的是对的，它真的就是这么起、

0: 校的81味原料，它没有一个是白给的，你知道不？哎，你自己好好去体会，就是他给你带的妙用都不只是你能够想到的这一点。我吧，没有那么多身体的各种疾病。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一个受益点，一个是崴脚脖子的那一回，一个就是睡觉就是掉头发的那一回。哎呀，确确实实我是改善了很多。我心脏吧还行，反正一直在用这个，就是我吧一周大概能够用个3-4回，有的时候4-5回，我不是天天喝。我师傅天天喝，哎，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妙用我都是感受得到的。他是既调又养，他是集防治于一身的，毕竟他有81味原料在这个里头。哦，对对对，你可以自己去尝试啊。哎，行，
1: 感谢赵宁老师。
0: 对，等你喝着的时候，你自己去感受。
1: 给我们送你这么好东西啊，那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登记上呗，赵宁老师。
0: 好嘞，就这样啊。
1: 哎，
0: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浓浓的药香味道。那么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是149块钱一瓶大。回家，那么活动呢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立省3000多块钱；第二档呢是10瓶一组，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的上一酒，现在数量有限，不到500瓶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呢跟我讲，500瓶是500瓶还是50瓶啊？那我不知道啊，他们在忙着呢。好，大家抓紧时间啊，抢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哎，我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通调五脏六腑的那个上一酒啊，我要给我爸用。那您那个帮我看看他这个情况需要多少啊？
0: 那您跟我说说你父亲什么情况啊？对呀。
3: 他是怎么呢？就是我老爸吧，他今年76岁了。然后吧，心脏不太好。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最近这一年哈，还自己总说这个，哎呀，心慌啊，胸闷呐。然后一检查吧，就是那个血管说是堵了60%。然后吧，医院给他开的叫那个，哎呀，什么，阿司匹林、阿托伐他汀。可是吧，我这个心里他是没底儿。就是我是怕什么呢？他突然你说有一天严重了，那得怎么办呢？
0: 那他这个问题首先是血脂和血栓的问题啊，如果他行血都行血不了的话，那他肯定是要那个堵塞的。他现在60吧还算行，如果说那个指标超过70的话，那么临床医生就会给他判定可以去选择做支架了。那你想啊，这个很快的，因为他首先血脂就高，然后他血栓胸闷的问题就说明血液流动不太好。那么你这种的话，如果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堵塞的话是很有风险的，你这种是要快速的给他干预的。临床用药不能停，你说阿托伐他汀盖呀、阿司匹林呐这些呀，包括有的同志是华法林什么的哈，都不能停，这些药要继续用。然后剩下的是要运用中医的方式，以药去养身的这个作用。所以为啥我特别推荐哈中老年同志去用这个，就是81味原料所制成的这个药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去珍视自己的身体。你给
3: 你
0: 父亲去用吧。
3: 那你说他这个到底定多少啊？你就是那你要这么说，我感觉少了肯定不行啊。
0: 我这么觉得哈，一般的话，反我都推荐这个10瓶就够了，就是10瓶，然后送2瓶，有12瓶，然后你用，基本上在一个疗程之内，你父亲有很大的改观。你比如说睡觉啊、心慌啊、胸闷呐、或者浑身无力呀、或者说有的同志有头晕呐、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变的。但是你要说我啊，非得要储备个3年5年的，那你的确还是需要再储备一些，那就看自己的情况吧。反正我建议你就是最少10瓶，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这个10来块钱还可以拿的话，那就20瓶也可以，你自己看。
3: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哈，赵宁老师就是你说这次要是活动过后了，是不是它就贵了？就149一瓶，可能也买不着了吧。
0: 就是如果你赔钱，你会不会永远给他继续下去？这就是李总要跟我辨别的问题。
3: 哦，
0: 对吧？
3: 哎，那赵宁老师这么的呗，就是你给我算个20瓶的， 然后吧，就是能拿到手吧，这不24瓶。

0: 吗？
1: 啊啊。
0: 然后我就想，就趁着现在便宜哈，我赶紧多订点儿。
1: 啊，那得看还有没有啊。
0: 全程的滋养嘛。
1: 啊，可以，就是你得看导播那里的还有没有。
0: 那不行不行，赵宁老师，我不能跟你说了，啊、我这个我得拿到我，那我赶紧报名去吧，赵宁老师。
1: 你搁导播那儿把信息一留，告诉他我留20瓶就完事儿。
0: 啊啊啊！行行行行、
1: 哎，
0: 那我赶紧去了，张明老师、
1: 哎、
0: 再见。
1: 好嘞，再见。
2: 你看这位朋友呢，火急火燎的，一听就没有多少了，赶紧的。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咱们的81味大组方上一酒，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政策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选择第一档政策呢是6瓶1组，立省3000多块钱，选择第二档呢是同样149一瓶，买10瓶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上一酒，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您好。
1: 嗯，您好，
3: 赵军老师。
1: 哎，你好。
3: 那个319还有吗？
1: 应该能有一点。你准备要多少啊？
3: 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哈我就没订上
1: 啊，
3: 以为今天哈也悬了呢。赵军老师
1: 啊，
3: 我是和老伴儿两个人用，我想订40瓶。
1: 两个人订40瓶、你啥情况啊？你难道说病得已经起不来床了？
3: 赵静老师
1: 啊，
3: 跟您说啊，
1: 啊，
3: 我这几年吧，也不知道咋的了
1: 啊，
3: 这浑身呢没劲儿
1: 啊，
3: 走几步路啊就喘呐、
1: 啊，
3: 头晕眼花的，
1: 蹲
3: 下来眼前呐、
1: 啊、
3: 发黑
1: 啊啊，
3: 去医院查呢啥也查不出来
1: 啊，
3: 就说有点贫血，有点血压低，
1: 这不就查出来了吗？贫血和血压低的就这症状啊。
3: 嗯
1: 啊，
3: 完了这样，加强营养。
1: 嗯，
3: 可我吃的也不少啊，鸡鸭鱼肉哈、
1: 啊、
3: 都吃的，就是不长劲儿。
1: 可着肉吃啊，可着好的吃，不是？
3: 嗯，
1: 吃好吃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你营养是否全面，第二个就是你脾胃运化功能怎么样，它是取决于这个。不是说我天天吃鸡鸭鱼肉，我这人就应该可劲儿长肉，然后就身体就棒，那可不是啊。啊、
3: 哦，
1: 这跟脾胃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3: 哦，
1: 是不是？你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
3: 嗯，
1: 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上没有劲儿，然后或者我干什么都累得慌，他会是这个样子。那脾胃也会累的呀，他累了，他也不运化呀，他也不给你消化，他也不给你吃东西。哎呀，挺好。那你要是那个什么，低血压再贫血的话，先调你的脾胃呗。那我觉得你要这点问题，没有说那种哎呀已经病的都不会翻身了，还得需要人伺候的话，那我觉得你用不了40瓶，顶多你10瓶足够足够的了，你知道不？
3: 嗯
1: 啊、哦，你老伴儿也是，他的问题要没有特殊严重的话，你再给他备10瓶，就你俩有20瓶足够了，也没有必要你整那么老多。我心你说40瓶，我心怎么的，你老伴儿这都卧床了，没到那个程度呢，用不了那些。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好不好？
3: 那老师啊，那个
1: 啊，
3: 那个什么，你这么说哈，
1: 哦、
3: 哎呀，我这说我这坎儿去了哈，我就这样哈，吃完饭呢，我还胀肚，
1: 啊、哦，
3: 不消化，
1: 啊、哦。
3: 大便哈、啊、总不成形，
1: 哦哦，湿气重。
3: 贵您说我，就是那个想的太多，心思重。我说我不是想太多呀，我是真的难受啊。
1: 哦，他有可能，他有的人说这是心理作用，不是。
3: 嗯，
1: 胃胀不胀自己是最知道的。那吃完饭你不动弹，早上吃饭，中午不饿，晚上还不想吃，那不就是胃胀的不动弹吗？你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这种，就是脾湿运化不出去，你就要加强脾胃的功能。所以81味的这个大组方，它里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呢，它都是呵护你五脏同调的一个方式，里边就有那个把脾胃调理好的东西啊。然后你在那个山药这些东西不都调理脾胃吗？再放点什么桃仁啊、阿胶啊，还有桑葚呢，这些都是我们81味原料当中的呀。你用着这些东西，它帮你养血活血，它会改变你现在什么一蹲起呀、啊、就头晕呐、啊，或者血压低呀、啊
3: 嗯，
1: 或者贫血的事儿，它就会改变的呀。啊、
4: 嗯，就是朋友啊，
3: 嗯、
4: 哎，人家给你这个病情分析的对啊，
3: 哦、
4: 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典型的， 中医讲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

0: 你的脾胃不运化了，减弱了，吃进来的东西呢也不消化也不吸收了，变成啊这个痰浊呀垃圾呀这废物了啊，所以啊你还真得要加强脾胃的功能啊。
1: 嗯，
2: 行吧，
1: 这样式赵宁老师哈，
2: 啊，
1: 我想长期用啊，
2: 啊，
1: 嗯，而且之前哈我就把它算清楚了，我跟你讲，我要订40瓶的话，
2: 啊，
1: 能到手48瓶，
2: 啊，
1: 人家得33000多，我现在能省27000呢，
2: 啊，
1: 反正那个酒啊这东西也不怕放
2: 啊，
1: 我俩呀慢慢溜着呗。
2: 我的天哪，这账让您给算的。其实我吧没考虑别的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149块钱一瓶这个价位是可以的，原材料都买不到，这是我认可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只是从你身体的病症给大家分析，你确实就用不了那些，那你要非得要用，你看导播那有没有吧，他要有 你就跟他商量让他都给你他要没有我也没招行不行，
1: 行行行，
2: 啊，
1: 太好了
2: 啊，嗯，好了，那就这样啊。
1: 好，
2: 哎，
1: 谢谢，
2: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哎，啊，这是账算的，这是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啊，对吧，嗯？反正不管怎么样，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好，来，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喂，
4: 哎，你好，赵薇老师，
2: 哎，你好，
4: 我要订那个10瓶上衣酒给我爱人用。
2: 啊，哦，他怎么了？
4: 他主要是吧，就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2: 啊，
4: 一到这个换季或者冬天呢，就犯病。
2: 哎呀，
4: 整天的咳嗽，
2: 啊啊，
4: 有时候吧，就是憋得脸通红，看着都可难受了。完事呢，那个痰吧，就是粘在嗓子眼里边，咳也咳不出来，是咽也咽不下去。
2: 哦哦，
4: 年年带着去医院就是打针吃药啊，当时吧能好点，完天一凉呢，又完了，终于不去根。
2: 你这不典型的肺气不足吗？那个我说上衣酒里头啊，它有81味原料，西洋参、白芷，这些东西都是润肺气养肺阴的，人家都给你配伍好了啊。你需要做的就是让您爱人每天喝1到2次，哪怕晚上喝1次都行，1次1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你让他坚持去吃，慢慢他这个痰啊排的会很顺畅的。
4: 啊，张老师，听你这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2: 啊，没有问题的。
4: 但是啥呢？就是我爱人吧，平时1点酒都不能喝呀。你这个能喝吗？
2: 可以喝呀，我让你喝的不是酒啊，酒是一种剂型，它是帮助你把81味的原料这个作用给你运送到身体的。你只要每天让他去做就行了，然后你吧每天你那个啥那个拿那个酒啊，你给他怎么样呢，就是放到你鼻子就是鼻孔这个地方，让他闻着这个药香，闻这个药香，81味的药香就通鼻窍就宣肺气。
4: 哦，
2: 好吧，
4: 能喝，闻味也管事儿，
2: 管事儿管事儿。
4: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了，张老师，那我这就给他订上，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啊，好了，去吧，再见。
4: 哎，
3: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方调五脏，上医保安康。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5: 老师你们好。
2: 你好，欢迎您。
5: 我要6瓶上衣酒。
2: 啊啊，要6瓶啊，没啥太大问题。啊，您是怎么的，哪儿不舒服啊？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疼得受不了了。
2: 哪疼啊？
5: 你让他们赶紧给我送来吧。
2: 不是，您哪疼啊？
5: 我有风湿。
2: 哦，
5: 现在这浑身关节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哦，
5: 有时候，
2: 风湿，
5: 来回窜，不定哪疼，好像这关节啊、骨头啊、和肉啊都疼，
2: 那就是风湿、风寒湿。
5: 对，最近我还感觉这腿呀、发硬，根本不听我使唤，我就怕瘫痪了。
2: 那你调吧，如果你要再这么，咱别说就是僵硬下去的话，那你走路也走不了啊，你就是不瘫了，你走不了，不跟瘫痪一样的吗？对不？所以你那么的。你拿这个药酒啊，一天喝2次，早上的时候你喝10毫升就行，就大概那么一小点儿哈，尤其你是女同志，晚上的时候你稍微多用一点儿，口服的时候就晚上7点钟左右你用一个大概15到20毫升，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药酒哈外用，外用的时候呢一个点到你腰肾部位， 你知道不？啊，就是命门那一带腰肾的部位。另外一个点哪儿呢？点你的那个就是委中穴，我们腿窝的那个地方，膝盖后边，中医认为是腰背委中求，你就把这个穴位给刺激好。
5: 啊，
2: 哎，就这一个穴位和腰肾。因为肾主骨生髓，你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大组方，你放到腰肾部位的话，它有强肾的一个作用，提升你肾气的一个作用，肾气足了的话，骨关节不闹腾，然后让你外用，它会赶走你身体淤积的风寒，然后你这窜着疼就没了，没有风哪有窜着疼啊，所以就把它制止住就行了，你就像我这么用
5: 委中穴，
2: 委中就委中和腰肾，
5: 委中
2: 哦
5: 肾，
2: 哎，
5: 好
2: 嘞，
5: 好，
2: 那就这样。
5: 谢谢张明老师，
2: 哎，不客气。
5: 啊，
2: 去吧，去吧，再见。
5: 谢谢，
2: 嗯，
3: 哎，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了。那么政策二呢是10瓶一组，送2瓶，到手整整12瓶81味的上衣酒。现在呢数量已经见底了，咱们看看中队队表，大家要抓紧时间抢定了，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电话号码再次告诉您，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所以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衣葛红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位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红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衣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衣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衣酒，到手一共12瓶。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2: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3: 小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哦，那么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

0: 望外，而且我有点没想到。
1: 哦、
0: 然后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活动太火爆、哦、我觉得我可以待会儿那个下了节目以后我自己去打个电话对吧，给我家里人也弄两瓶。
1: 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天哪，那电话
1: 弄上了
0: 。好不容易弄上了。
1: 挺好，你还是很幸运的。
0: 真的很幸运，昨天就上一九昨天一下抢没了。一下就抢没了。如果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那咋办呢？
1: 喂，咋办呢？
0: 对吧？
1: 啊，你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是不
0: 是？因为我昨天在抢的时候、啊、说实在话，
1: 嗯，
0: 那个导播跟我讲，
1: 嗯，
0: 我在抢的时候还剩下不到300瓶。
1: 嗯，
0: 然后我就打电话的这个功夫他跟我说你赶紧订啊，这个12瓶我就只能给你12瓶、
1: 啊、
0: 你是咱们自己人，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多订了也不行、
1: 啊、
0: 那我想我就只能先订一份吧，
1: 啊，
0: 12瓶订下完，
1: 你抢着了，你
0: 对12瓶订下完以后，导播我们导播小朋友跟我说那就就是你可能就是最后订几份了，
1: 嗯
0: 所以我才猜想可能我们这个可能库存
1: 是的，是的。
0: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我导播说：“我说那今天你们又要忙了。”他们说：“忙啥呢？都没了，咋办？”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也有想到，所以我昨天呢下了节目，在跟那个李总我俩去确认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啊，你不用惊讶，你大眼睛这咋瞪的？就是不要惊讶哈、啊，就是上一酒，因为81味的药材嘛，原方的组方在这个里边，所以我想哈、啊，你想你这么大的年纪，你都想下班之后哈、啊，然后喝两口来缓缓乏哈、啊
0: 嗯，
1: 来调一调养一养、嗯。那你说正刚需的，我们这些老年同志呢，他们可是一体多病啊。对不？
0: 嗯，
1: 那你如果能在饮食当中，就是你喝两口酒就能够一点点调节自己身体的脏器，同时又能为我们身体补充氧气，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对吧？他比你们动作还得快，但只不过就是啥呢？岁数大了，有的时候反应比较慢，然后另外一个呢，眼神有的时候按号码什么的时候也确实很费劲，也有一部分同志打电话打通了，不知道怎么说。
0: 就是他的心比我急，但他动作没我快。
1: 对你那是真的哈、啊，真的很迅速。
0: 嗯，
1: 但我说这1000瓶酒的这个事儿哈，正好接着刚才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0: 嗯，
1: 就是那么多人没报上名怎么办？
0: 嗯，
1: 那我就得请你小陈，你再给大家再报一下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上一葛洪酒的这个政策，
0: 嗯，
1: 对吧？人家李总既然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跟人家宣传。
0: 那我得说呀，因为我原来以为今天我这个就没得说了嘛，对吧？
1: 啊、
0: 现在有1000瓶，来，哎，咱小杆又直起来了
1: 啊！
0: 来，好，我跟大家讲啊，来，听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五脏同调的上一酒原价698块钱一瓶，现在149块钱一瓶。活动呢有2档政策啊，订购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订购10瓶上一酒我们再免费送你2瓶，更划算，一口下去整整81味地道的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有限，1000瓶的补库存哈，咱们也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哎，在这里我要多说一句，刚才我说6瓶上一酒立省3000多块钱，很多的听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咱们原价是多少？698，
1: 等于700块钱，
0: 现在149，一瓶省了500多，
1: 对，
0: 你买6瓶是不是3000多省了？
1: 对，对，
0: 所以呢，6瓶是一档。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去选择10瓶的这个组合，10瓶就多送2瓶，12瓶到手，对吧？那么1000瓶，咱们算算，12瓶。也就不到100个客户啊！
1: 哦，
0: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啊！100个客户，瞬间就会没有啊！
1: 那我觉得这次吧，就是大家使点劲儿，我觉得值得，因为这2档政策吧，你要说6瓶的那个，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去用。你比如说像问题比较轻的，你像我这样的这个年纪，有好多人睡觉不太安稳的哈，还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身上是有点累了，有点乏了，但并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慢性疾病在身。那我觉得就像我这样的有6瓶啊，也差不多了，有3-4瓶留着喝，有2瓶的囤起来。囤起来不为别的，你比如说哪天我真的疲劳了，或者上火了，或者说哪里不舒服了哈，那咱们就可以把那个珍藏的那个上一酒就拿出来用，所以这6瓶呢更适合像

0: 我这样的同志，说岁数大吧还不大，然后呢，身体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毛病，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六瓶就够了。那么十瓶送两瓶的这个啊，可能是从价钱上看它是最合适的，但我更认为是什么呢？针对慢性疾病来讲，它是一个就是
1: 循序渐进，
0: 一个是循序渐进，一个是你正好是调养身体的一个周期。
1: 嗯，
0: 因为你慢性疾病嘛，涉及到五脏六腑，它得是一点慢慢的去调。
1: 对，
0: 所以81味药材在我们身体里，它可以一点一点的去滋养我们的五脏，然后你潜移默化的身体就发生改变了。我昨天跟那个李总吧，我俩也是这么谈的。我说你看，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嘛，他需要有一个长期调养的过程。
1: 嗯，
0: 我说这个有点超出我的想象了。我原来认为有十瓶啊，大家就足够了。但有的人说，你看，那我爹我妈我不能不管呢，那我自己是不是还得留两瓶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一反映给李总了以后，我说你看没，你们家这个就是这个上一个红酒，我说就我师傅都已经喝多少年了，对吧？
1: 对，
0: 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说我也没想到大家一定都30瓶50瓶的那样的去留，我说咱能不能这样子，你不用多，再给大家支撑一天，你就把今天那个动作慢的给咱们真正岁数大的不灵便的同志，我说你给他准备着。后来我联系完了之后，人开始吧，人家也不答应，他说我们都说好了吗？就3000个，我们都已经讲好了，然后你现在又来跟我说这个问题。完我就跟他讲的，我说这个哈，的确就是有一个很意外，然后另外一个的时候，我们其实用这个酒都是为了我们的很多那个老年慢性疾病所准备的嘛。所以我说那么的，李总，你别的我帮不上您哈，但如果说您就是厂子，你比如说你在制酒的过程当中，或者你们新产品的研发的这个问题，哪一个遇到了有磕磕绊绊的事儿，我说兴许我跟我师傅能够帮上忙，
1: 提供支持，
0: 对，
1: 技术支持，
0: 对，就是我们财力不容你去雄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和我们这么多年跟医药打交道的这个经验，也许你能够借鉴得上。结果人家就跟我讲了，他说哎，我确实有一个那个挺为难的事儿。
1: 你看
0: 我一听 哎有谈头哈，
1: 哎，对，
0: 哎，
1: 一个瞌睡一个送枕头，
0: 哎，对，完了那我就问呢，我说那你哪个什么事儿呢？他说哎呀，还是药材的事儿。他说别的不说，我们别的这个组方都没有81味这么大，
1: 那是，
0: 那你81味药材缺一而不可，所以他凑这个药材的时候啊，就各地收药的确出现了空缺，
1: 不容易。
0: 对，你像什么蛹虫草啊，还有那个铁皮石斛是比较难的，人参现在还差不多，你知道不？啊，就这些有一些特殊的药材收上来有点费劲，而且他们原料已经不足了。
1: 嗯，
0: 完就这么的，我跟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那还说那我就联系联系老朋友吧。哎，结果你没想到啊，就真的把这个就是他们供货渠道的问题给他拓宽了
1: 哟。
0: 哎，
1: 你看，
0: 所以人家李总吧一高兴，然后就跟我这么讲的，说那就那个啥呗，既然都对
1: 争取了啊，
0: 对，就争取到了这个1000瓶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绝对不是在这里自己跟那编故事玩啊，我说的这是真的。就李总给我发信息了，我找一找啊，我昨天晚上那个他能不能看看？哎，在这儿是这个吗？这个，
1: 嗯，
0: 我们可以一起听一下啊。
1: 哎，放在话筒边上啊。
0: 你，
2: 哎呀，没想到你和任老真是有办法。一直没找到这个合适的渠道，可是你们帮我找的这个蛹虫草还有这个铁皮石斛，确实也很好，价格也很划
0: 算。你看到没？是不是陈儿？
1: 听到了真真的，
0: 对吧？
2: 你们原料库存不足这个事情呢、啊，给我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真怕哪天影响这个生产了、啊。赵林老师，您真是给我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啊、我们度过了一个危机，
0: 是不是啊？我就说哎，他就是这个库存原料就不够多，然后就有了这么个事儿。
2: 支持您这边是吧？更何况您做这些也是为了大家。那这样吧，我这边再拿出这个 1000瓶这个上一酒。
0: 你看，
1: 哎呦，得嘞，
0: 对吧？我就说，我告诉你啊，就是真实的，
1: 这1000瓶是有来头的，
0: 对对，
1: 是吧？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是咱解决了人家李总的一个大问题，
0: 确实是，就是大家都相互帮忙吧。
1: 帮
0: 做医药这个能有这么好的厂家，就是能坚持81味药材大组方去入药的，这个也比较少，所以我们。

0: 能帮吧就帮上，这不都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问题吗？
1: 其实赵婷老师，
0: 哎，
1: 我在这段语音背后啊，我还又听到一个信息，
0: 嗯，
1: 我的理解哈，
0: 怎么？
1: 实际上咱们这个你说药材，
0: 嗯，
1: 这个市场很大，
0: 嗯，
1: 你说也没有说是到了某一两款药材，
0: 嗯，
1: 一点儿都没有的地步，
0: 嗯，
1: 但是，
0: 嗯，
1: 一定是咱李总对药材的品质的要求很高，
0: 嗯，
1: 比如讲铁皮石斛也好，永虫草也好，它也分等级的，
0: 是的，
1: 对吧？它一定是药的这个等级好，那好的嘛，肯定少喽，
0: 对，
1: 所以它出现了这个。备货不足的这种现象，
0: 对，就好药争抢的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个价格都是翻番的往上去抬价。
1: 你看他李总也是守住了他们一个，虽然你看他是生意人哈，
0: 嗯，
1: 但他也守住了一个就是咱们做产品的一个本心，
0: 嗯，
1: 所以东西都是特别能过硬的。所以赵林老师，您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您这有办法，就是别人求我一下。
0: 嗯
1: 啊，我也没办法呀，但是求你，你就有办法呀。就求人得求到对的人的身上去，
0: 对
1: 吧？
0: 正好赶上了，因为我跟我师父玩医药嘛，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认识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
1: 那你认识朋友多，
0: 哎，
1: 那有的人说呢，就是说。我凭什么？为什么要帮呢？那每个人的人脉都是自己积累下来的，对吧？又不
0: 是
1: 凭空下来，别人就欠我这些事儿的，是吧？还是得说您有一心一意为大家想的这个心儿，对吧？
0: 没有，都大家互相帮忙。
1: 哎，所以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0: 嗯，
1: 你看，咱们一开始赵英老师自掏腰包多送两瓶，又通过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解决了厂家的问题，完了以后又多了一千瓶，
0: 应该应该。
1: 所以上一九这81位的大组方。作用那肯定是很全面的，能让我们的老年朋友的身体能得到一个全面的滋养，真是好事儿啊，真是好事儿，我又想去买了。
0: 别，你够了，就你这个年纪，你足够了。
1: 就看到便宜，我就想占，忍不住。
0: 反正给你父母，要是备两瓶，基本上也是够了。
1: 对对对，我想的就是给我父母两瓶。
0: 啊，可以的，可以的。其实你像一些老年同志哈，他们的脏腑功能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的。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身体代谢。有比较弱，甚至有的是慢性疾病缠身，然后一个病就掀起全身多脏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那个小组方的这个药酒吧，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或者是单一的那种滋补型的东西。我并不是说人家东西不好啊，但有的时候可能考虑的方面吧不够那么全。
1: 他也考虑到成本吧。
0: 那我倒没有想到，我就想那个作用可能会顾此失彼的那种，就作用不太稳定。就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多脏器的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不能考虑的完美的话，那肯定还会有漏洞。
1: 嗯，
0: 一有漏洞的话，可能眼巴前儿的这些那个三两个月的问题还好像挺好的，可是时间一长了的话，它经不住考验。
1: 嗯，
0: 慢慢的可能身体又会出现其他的这些问题。
1: 百密一疏了。
0: 对，所以说我们更欣赏的是什么，就是全面的这种大组方的这个药材。反正我感觉吧，就是在九制剂的这些药用当中吧，还没有哪一个这个制剂的方式或者是它的用药能够超过81种的。
1: 我反正没听
0: 他们家真的这个，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1: 啊。
0: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是兼顾到全身，而且酒的这个制剂啊，它的那个效果来得特别快，
1: 对，
0: 所以它能让我们的脏腑运转起来得到很好的一种恢复的速度。那你这种的话，如果我们的身体都运行起来，各脏器的阳气又充足，药效又能顺利的到达我们的四肢百骸，那人一定是越来越健康的。哦，
1: 真的有道理，
0: 是吧？
1: 嗯，怪不得人老天天喝呢。
0: 对对对，哎，
2: 你跟那个说的对啊。哎，咱们就不要看说这个81味药啊，这药材就是堆积在一起的。
0: 嗯，
2: 啊，只是数量这么多，这么简单。
0: 嗯。
2: 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么看啊。
0: 嗯，
2: 它是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君臣佐使，五行相生，脏腑的归经进行配伍的。这个组合呢，这些药物呢，它不仅能发挥药物的良好的这个效果，它还能呢相互呢配合，相互这个作用，把这个药力呢不散，方向呢也不乱，集中起来，让呢整个身体呢得到充分的滋养， 哎，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0: 对，任导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觉得，这81位大主方真的是不可多得啊！不只是多，里面还有学问啊！任导刚才说，让你的身体得到全面的滋补啊！我提醒大家，五脏同调的伤阴酒的原价698一瓶，现在只要149，你就能拿到手。那么活动呢，有两档政策，一档呢是订购6瓶伤阴酒，立刻就能给你省3000多块钱啊！订购10瓶的伤阴酒呢，还可以再免费多拿2瓶。更划算，伤阴酒五脏一起调，一口下肚，福寿绵长，一口下去整整81味的地道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数量快速的下降啊！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来抓紧报名订购。
1: 反正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些朋友哈，一般听到这种大组方当中，我们都会首先考虑，哎呀，这么多的药材有没有适合我的？
0: 哎，对。
1: 反正我觉得可能症状不同吧，可能使用的药物也不尽相同。你比如说，你要真的有一些需要养心的同志啊，养心的药物当中，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讲过，我说阿胶啊，或者说酸枣仁啊，或者说龙眼肉啊，我说这些药哈都是我们中医常用的一些方法，因为在中医里面，这些药物它都有养心安神和通心脉的这个作用。所以你啊，如果说真的是我们需要去养心，或者是干点活儿，我们心里就慌得了不得，或者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觉的同志，我觉得81味组方，咱不用看那81味药，你就看那几味药材，其实它对你的睡眠呐、对你的这个心脏啊，就是很好的这个养护了。而且所谓你说要给你放81味的药材，你说他考虑的是什么？基本上就是更全面一些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像那个五指毛桃这个东西，还有枸杞，这两个它是我怎么讲呢，就是疏肝理气、通肝络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中医临床用药。所以你看啊，在这81味当中，如果你说我眼睛经常干涩，哎，我总是嘴里边发苦，或者我这人哈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想控制脾气，我控制不住，我总会那个乱发脾气，有点什么事儿，我都觉得就
0: 更年期吗？
1: 更年期是一种，但是有的同志也会因为我们那个就是你那个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你这种的话，你要在中医里边的话，五指毛桃和枸杞，你这两个药肯定是少不了。但是在大组方里，人家也包含到这一点，说明81味的组方当中，它就有调理肝气、梳理你肝气的这个作用。那你有相类似的这些症状的同志，你吃81个组方一点问题没有。那你说脾胃不好的人怎么办呢？
0: 对呀，
1: 脾胃不好也有啊，
0: 营养就吸收不了了，我们记得对吧？
1: 对，吸收不了了，你包括血糖也运化不了了， 对吧？那么你要健脾胃的时候，81味组方它不是白给的，81味药材呢，你除去别的，你就说健脾胃的人参、茯苓、山药，它都可以健脾胃去助运化去。所以你要真是有个吃什么东西肚子不顺呢，就胀啊，就疼啊，就不舒服，就拉肚子，就这一部分的同志，你不用看别的，有茯苓和山药在，它绝对不会闹这些病的。而且你看你平时去养胃的时候，是不是茯苓山药这些东西也是常用，
0: 对
1: 不对？
0: 对，
1: 说明这些对脾胃调整的作用是被每个人是人人都认可的。你不管是你那个什么国内国外的问题，调理脾胃这个东西就是常见的用药。而这些用药你发现熬粥的时候它很难能够起到相应的就把我们脾胃调得多好的这个作用，或者说它慢，为啥？你用的剂型不对。如果能把它的药效通过酒的这种方式快速的运送到我们的细胞当中，被我们人体吸收的话，那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0: 有道理呀，
1: 对不对？
0: 对，哎，就是换了一个更高效的办法。
1: 对对对对，这个就跟什么的，你慢慢养不行，实在不行，我一刀给你切下去。但是它不是说给你切下去，它是直接就到达你的脾胃给你去养。为何？因为酒是一个引路的方式，它能帮助你的脾胃细胞，尤其是胃黏膜开放。它开放了之后，那么这些药效就进去的话，就达到了充分的养你胃细胞的一个作用。它要都强劲了，你脾胃的消化功能肯定是强劲的。你包括西洋参在这里边，这个药很贵的。 这个药呢，它是润肺气、养肺炎。

0: 音的。所以你要是有一些呼吸，就是有什么走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早上起来又咳咳的咳痰的，晚上睡不着觉憋气的，哎，这个西洋参你发现没，是常用药。
1: 对，
0: 有好多同志有这个毛病的时候，他都舌下去含服，都嚼，都吃这个东西。为什么？
1: 是
0: 温和，然后又养你的肺气，又养你的肺阴，所以它常见。那么如果我们通过酒的这个作用，把西洋参的这个用途给它灌注进去的话，你的呼吸道整个是顺畅的，你不会卡痰，那么一个劲儿卡不完的这个痰，什么时候都呼嗓子，你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会很透亮。所以这就是大组方的好处，你看这些都给你含在内了，
1: 面面俱到、啊、
0: 对呀。你像需要养肾的同志，我直不起来腰的，我待一会儿我腰就酸的，或者我经常跑厕所的，或者我这个关节酸痛的，你像你中药里的杜仲和铁皮石斛，这些都是固肾养肾的一味药材，而且是必备的一味药材。那么在这里边它也有了，所以你说我们的81味药材哪一味是白给的，它都有相对应的病症帮你去改善。那么你要经常去服用，是不是你的五脏就会得到全面的调养，这样是不是达到了养护结合的一个问题？
1: 哎呦、
0: 嗯、你看我说完了之后，哎，师傅你看呗，他就搁那点头、嗯、哦，
2: 我
0: 说的
2: 对,
0: 说的对，是不是、嗯、
1: 就是你当一个人说的对的时候，你已经没什么话说了。
2: 所以说你看呢、咱们这个81味啊，大方组合这个药材呢、它的作用啊是丰富啊强劲的。中医认为呢，这个疾病呢多源于五脏不和所导致的。这上医酒啊，它可以五脏同调，它也可以帮助咱们大家呢缓解病症，预防疾病。解决咱们老年人体衰体弱所带来的各种问题。都能解决。
0: 对呀、你看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1: 没错，你看叫做五脏是我们的身体的根本。对吧，五脏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五脏同调，那就意味着更有利于我们更长寿更健康的状态。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哎呀这酒真是。
0: 我一看你的小样啊，我跟你讲，就是我身边今天我师傅这兜里没揣酒，要揣酒的话，我估计你都能滋儿了两口。
1: 幸好我在吃之前订过了哈。
0: 是吧？那回家滋儿了去。
1: 回家滋儿了。
0: 对，就是81味组方吧，它这个组方是很难得的，而且像这么大组方放到药酒里边的话，在市面上是非常不好见到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方法特别妙。因为酒呢是阳气最盛之物。酒呢贯穿于全身，上达颠顶，下到我们的足尖，所以它贯穿我们的全身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药借着酒力就发散到我们全身的每个角落。而且酒有助细胞开放的作用，它就会让你曾经比如说细胞衰弱的地方，我功能性比较弱的地方，那个一见到酒之后都迅速的张嘴瞪眼睛张嘴，那么这个药效来了之后，它就直接的会进入到我们相应的部位。所以说它这个酒剂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平常调养的速度会更快，会更稳定，会更容易被我们吸收。甚至我说了，你要是真是哪个地方特殊的难受哈，你比如关节，或者有人说我一走到脚后跟疼，或者有人说哎我这个脚我磨得慌，那你就拿那个药酒滴一到两滴的，你去按摩呗，知道穴位的你就按照穴位去揉呗，反正你把它利用好，内服和外用，它会让你的身体会更加的轻松。你要是真遇到哪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我这个胳膊我这一条我都麻，对吧，怎么办，我一动它我就麻，我有肌肉拉伤的这个问题咋办，你就拿一个刮痧板，你放点这个药酒，你点到这个身体当中，然后你去刮去，它会改善你经络不通的问题。那如果有体寒的怎么办，你把那个药酒，我告诉你啊怎么做，你拿一个那个小棉球，或者说什么创可贴，它上面不有一个那个无菌区吗，无菌区的那个感应地方，你把那个药酒点到那儿，你贴到肚脐眼上，你谁要是说我肚子疼我拉肚子的这个，你就这么贴，你看看两天之后你会怎么样。它这个药酒特别好，81味的药材没有一味是白给你的，要我怎么说它的原方是葛洪葛先翁的呢，从东晋年代就开始传过来的。 对吧？你就想，它叫

0: 药酒的鼻祖，所以你运用药材调理我们身体的时候，它是一个属于事半功倍，也是一个加速的过程，因为酒就有这个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快速的吸收。这就是传承千年中医药酒养生方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酒来得快，直达病灶的这一块。所以你要有一些哈，就慢性疾病的身体机能下降的老同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啊，可以用来去滋养和保养我们的身体。
1: 嗯，你看天天咱们小酌一杯，日日调补一下，上一酒一口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一口下去是一方调五脏，全身都受益。上一酒的原价我们都知道是698一瓶，现在我们团购的活动是149块钱一瓶，现在有两档活动，订购上6瓶上一酒省了3000多块钱，订购10瓶上一酒呢，我们会多给你两瓶，到手12瓶更划算，数量所剩不多，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儿，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2: 特大好消息，重磅福利来袭！上医葛洪酒超值福利带回家，81味道地药材大组方，传承葛洪养生古方，以酒行药事。通调五脏，入口绵柔，药香浓郁，真材实料看得见，专为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内服养五脏，外用缓不适，原价698元一大瓶，今天活动福利价一瓶仅需149元。本次活动分为两档，第一档凡订购6瓶上一酒就能享受149元的最低优惠价，第二档凡订购10瓶上一酒除了享受149元一瓶的最低优惠，在此基础上赵宁老师再免费赠送您2瓶上一酒，到手一共12瓶，只有最后1000瓶，手慢必无，立刻行动抢占健康名额，守护全家安康。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刚才那个重磅好消息一经公布啊，相信很多的手快的朋友都已经开始打电话了，对吧？咱们这里呢，好消息再公布一遍吧，就是赵宁老师这一次，其实在昨天3000瓶一下被抢空的情况下，又为我们争取到了1000瓶的上一酒。让活动能够再延续一天，确确实实我们要感谢的是咱们赵林老师还有我们的李总，对吧？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整整81味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的浓厚的药香，原价698一瓶，现在149一瓶就能拿到手。活动分为两个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一组就可以了，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第二档呢，同样是149块钱一瓶，但是您买10瓶就多送2瓶，到手12瓶，那么库存肯定不足1000瓶啊，咱们不到100个名额，数量一旦清空，活动随时就结束，所以大家赶紧打起电话抢购来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来，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0: 哎，是的，你好，欢迎你。
3: 哎呀，
0: 啊，
3: 我今天太幸运了
0: 啊！
3: 我昨天抢那个上一酒，我都没排上号啊，你说
0: 是吧？昨天抢的也很激烈，
3: 哎，
0: 今天更紧张。
1: 我刚才都把衣服脱了。
0: 你要多少？
3: 20瓶
0: 呢？哦，
3: 我这是两组那个赠券二的，完能再额外赠送4瓶
0: 啊。就是你是10瓶的，十瓶送2瓶，这个不能忘，不能忘的，都是统一的啊。
3: 嗯嗯，
0: 哎哎，
3: 那太好了。
0: 哎呀，就盼着这个呢哈。
3: 谢谢赵宁老师啊。其实昨天吧，我是订上这个上一酒了，但是等我打进去了就没了，就
0: 是这么回事儿。哦哦，
1: 他肯定是在我后面打的。
3: 我就相中这里面那81味药材了。 哎呀，那你说都是你那配好的，那五脏六腑都能照顾到。
0: 对，
3: 这不比我这东拼西凑那胡乱买那不强太多了吗？
0: 对，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不？如果这个方子不是我师父亲自用下来的，我都不会跟大家这么推荐。就是他已经用了这么几十年了，而且我没事儿跟我师父还能喝两口，就我们自己亲身体验下来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对他有绝对的信心。那您这回你是怎么的呢？你是自己用？
3: 我主要是想让我老伴儿用。
0: 啊、他用他怎么了？他哪里不舒服？
3: 糖尿病
0: 哦，
3: 有小十年了吧？
0: 我的妈呀，小十年了，
3: 开始出现并发症了。
0: 那对呗，你如果要不会保养的话，那并发症从眼睛从肾就开始了。
3: 对呀、啊，他心脏也不得劲儿、
0: 哦，
3: 你说血压完就跟着高啊。
0: 哦，
3: 我呢失眠。
0: 哦，失眠。
3: 嗯
0: 嗯，
3: 然后就单独用过酸枣仁儿。
0: 嗯，
3: 能喝上吧，就能强点儿、
0: 嗯；
3: 不喝吧，就感觉就不行了。
0: 嗯嗯。
3: 哎，对，赵宁老师，刚才我就听您说，那里头是不是也有酸枣仁儿？
0: 有酸枣仁儿，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它不一样。你酸枣仁儿、你就算是经过破壁之后，你人体吸收的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分子大。但你要放到酒剂当中、融入酒的话，你这个东西吸收就很快，你知道不？哎哎，
3: 嗯，那太好了，你说。
0: 嗯，
3: 我这一个月呀，之前就买酸枣仁都得100多块钱，你说。
0: 啊，你净吃它。
3: 就喝这个酒，我这钱你说不就省了？
0: 妈呀，那你喝吃酸枣仁一味药材，你就花了100多块钱。
3: 是啊，
0: 那你现在81味药材要按你这说的话，啊、可有的花了。
1: 8100块，
0: 是不是？
1: 嗯，比我工资的高。
0: 啊，对，就是省心了。你知道不？而且人家科学配比之后吧，你也不用去想、哎呀，我睡不着觉，我用点酸枣仁，那我脾胃不好、我再用点啥呀？那我掉头发，我再用点啥？你就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3: 对。
0: 哦哦，挺好的，挺好。
3: 这个真是太好了。嗯
0: 嗯，比较方便。
3: 那等我拿到手了，一定好好用啊。
0: 好好用。
3: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啊！
3: 我这就算登记上了，是不？
0: 啊，对，你得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嗯、然后一天1到2次，一次10到20毫升足以。
3: 嗯，好
0: 啊，
3: 好，
0: 哎，
3: 好
0: 嘞，
3: 谢谢，谢谢，
0: 哎，没事，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啊，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81味的大组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是698块钱一瓶哦。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现在呢，数量非常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欢迎。
4: 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0: 是吧？久等了。
4: 我姓刘啊，今年63。
0: 哎，
4: 我要订啊10瓶那个上衣酒。
0: 啊、哦，订呗。我们现在剩的不多了，但是我更提倡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年长一些的，就50岁以上都可以去用，因为它既养又治，它这个是双重的这个作用的。
4: 啊。
0: 哦。
4: 赵平老师，我跟您说哈、我这腿脚吧不利索有10来年了。
0: 哦。
4: 那个膝盖疼啊，腿也疼。
0: 啊、
4: 尤其是变天的时候吧，就疼的跟针扎似的。
0: 啊、是有多少有点风湿的成分。是不是、又有点骨质增生的问题才会这样。
4: 是啊，完了去医院拍个片儿吧，说、就说是骨质增生。
0: 啊、
4: 还有一点这个半月板损伤。
0: 哦。
4: 大夫啊让我这个少走路、多歇着。
0: 那对呗。因为你走路你疼啊，而且会加重磨损的。骨关节的问题啊，不只是说我止疼就完事儿了，关键是关节的损伤如何去让它修复。那我们这个81味药酒里边，它有濡养我们肾脏的，肾主骨生髓啊，肾阳足的这个同志，他的骨关节康复起来更快。所以你要是愿意用的话哈，你除了内服之外，你也可以外边去擦一擦，就擦你的关节，它对你关节损伤的修复是比较好的。然后额外的你在什么钙呀、氨糖啊，就维生素 D 呀、就这些东西你再按照医嘱去补上就行啊、哎，
4: 对，大夫有这么说的，
0: 是吧？
4: 所以啊，我这一听您这个上衣酒吧，81种味儿这个药材，完了还有五脏同调的，我就琢磨这个不能 光管我关节的问题啊，
5: 嗯，
4: 连带肾呐、啊、这肝肾呐、啊、一块都补了，
5: 对，
4: 那多好啊，是吧？
5: 对对，因为人吧，这个中医讲五行都是连接的，你肝心脾肺肾哪一个你都脱不开，它也没法独立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0: 起去调，五脏一起调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相互影响的。所以他这个大组方哈，有他的优势就在于他可以运用药物的特性，然后达到五脏同调的一个目的，哪个都不落下啊，哪个损伤他都管，那这个是很牛的东西啊。
1: 嗯，是啊，那大组方肯定比单一补的要强啊。
0: 嗯，对呗。
2: 嗯，这位朋友啊，
1: 嗯，
2: 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这个病呢，你单一啊，补一种啊，它是不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但是呢，这筋骨呢，这个需要气血的濡养啊，需要配合其他药材一起来补，这五脏同调，气血足了。筋骨呢才能更好的得到滋养。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呀，哎，用药呢不大见效啊，逐渐呢有的就失去信心了。其实呢就是因为呢他没有在整体来调节身体，缺乏这么一个过程。
0: 对，他就关注了某一个地方了，那怎么能调得好啊，就互相影响，你都没有拆开是吧。
1: 是，我就说这么多药材肯定全面。
0: 嗯，
1: 而且呢我还相同啊，他这个酒啊，这个酒剂，
0: 嗯，
1: 那酒能活血呀。
0: 对，
1: 我的腿吧一到晚上吧就发凉。
0: 哦，
1: 完了，所以这酒吧连喝带抹，带着药劲往腿上那一走，那多舒服是吧。
0: 哎，对，这个你得自己去体会，这个是真的。我试过，我说我脚踝，我有一次我送我孩子的时候就扭着了，为了躲一个小孩的跑，结果我就扭着了，然后回来我就拿他去那个揉的那个关节，就是踝关节这个地方，哎，真的挺好的。哦，这个我不多说，凡是用的都对，就是风湿疾病的、骨关节疾病的，对这个81味药酒都是情有独钟的。
1: 嗯，
0: 哦哦，
1: 行，那张晨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登记去。
0: 可以的，
1: 早点喝着，谢谢您了啊。
0: 可以啊，不用谢，您把信息留下就行啊，再见。
1: 嗯，好的。
0: 嗯，
3: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还是那句话，五脏同调，全身滋养，上一酒给您的健康加把劲儿。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149块钱一瓶就能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啊，是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立省3000多块钱。那么政策二呢是同样149块钱的价格，买10瓶呢就多送2瓶，到手呢是12瓶的81味上一酒，现在呢所剩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抢购。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赵明老师。
0: 哎，你好。
4: 我要订那个10瓶上一酒，我就买那个买10送2那个。
0: 对，绝大多数都是用这个。那时候我这边用着，我还不得藏两个呢？上哪有这样的价去？对对，这个、
4: 哎、
0: 这个
4: 赵明老师，
0: 这个，
4: 我可得好好谢谢你
0: 啊。
4: 啊，你这个上一酒啊，81味大组方才卖149块钱，哎，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吧，前阵子刚去那个药房开了几副汤药，就那个7-8味药，就300多块钱，
0: 那可不得咋的？现在中医中药哈也贵，尤其是一些好药，他家这个81味的药材都是道地的药材，就是没有什么拿过来拿个次品什么的，没有那种。所以我说啊，我能推荐他家的东西，一个是因为我和我师傅都用过，我们心里有数，另外一个的话，他也确确实实就是也做到了货真价实的这一块，而且他真便宜啊，对吧。
4: 哎呀是，
0: 哎，
4: 确实每瓶呢便宜500多块钱，10瓶那就能省5000多块钱呢。
0: 那对呗，你们自己算一算这个账。
4: 额外白送2瓶，我和我老伴儿吧，其实也没什么大毛病，他就是那个高血压，记性不太好，老头晕，完事儿呢那个脾气还大，哪句话说不对了他就发火，哎，我就怕他总激动啊，对那个心脏、心脑血管都不好，我主要是，胃肠吧这一块不太好，总是
0: 胃
4: 胀不消化，而之前吧喝一阵的那汤药调脾胃的，那前两天我一听你节目，发现这个药材上一酒这里边全有啊，那我还费啥劲熬啥药啊，我就直接喝上就完了呗。
0: 是不？你就说买原材料的10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4: 啊，对呀，
0: 对吧？而且人家还给你弄好，酒为百药之长。

0: 结合这个药效的话，它可会那个啥，就是把你的这个气血推动开，可以快速的去滋养你的全身，所以它服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啊，哦、嗯，是，嗯，我你别看我是女的，但我平时吧、也好喝点儿，
0: 可以喝呀，
1: 就感觉酒这东西比吃那个什么药丸子了、面子药了上劲儿都快呀、一杯下肚、那两三分钟那全身热血沸腾都是乎的。
0: 那可不咋的。
1: 但是用酒、那带着那成分在全身上下一串那多好啊。
0: 你想的是对的，它真的就是这么起效的。81味原料它没有一个是白给的。你知道不？哎，你自己好好去体会，就是他给你带的妙用都不只是你能够想到的这一点。我吧、没有那么多身体的各种疾病，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一个受益点，一个是崴脚脖子的那一回，一个就是睡觉、就是掉头发的那一回，哎呀，确确实实我是改善了很多。我心脏吧、还行，反正一直在用这个，就是我吧一周大概能够用个3-4回，有的时候4-5回，我不是天天喝，我师傅天天喝、哎，但是我对、我觉得它的这个妙用我都是感受得到的。它是既调又养、它是集防治于一身的，毕竟它有81味原料在这个里头。对对对、你可以自己去尝试。哎，行，
1: 感谢赵宁老师。
0: 对，等你喝着的时候，你自己去感受。
1: 给我们送你这好东西，那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登记上呗，赵宁老师。
0: 好嘞，就这样啊，
1: 哎，
0: 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口上一酒喝下去是整整81味的道地好药材，品出来的是一方调五脏，浓浓的药香味道。那么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一酒，市场价格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是149块钱一瓶大。回家，那么活动呢有两档，一档呢是6瓶一组，立省3000多块钱；第二档呢是10瓶一组，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的上一酒，现在数量有限，不到500瓶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呢跟我讲，500瓶是500瓶还是50瓶啊？那我不知道啊，他们在忙着呢。好，大家抓紧时间啊，抢定，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吧。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哎，我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通调五脏六腑的那个上一酒啊，我要给我爸用。那您那个帮我看看他这个情况需要多少啊？
0: 那您跟我说说你父亲什么情况啊？对呀、
3: 他是怎么呢？就是我老爸吧，他今年76岁了。然后吧，心脏不太好。有那个心律不齐。就是最近这一年哈，还自己总说这个，哎呀，心慌啊，胸闷呐、然后一检查吧，就是那个血管说是堵了60%。然后吧，医院给他开的叫那个，哎呀，什么，阿司匹林，阿托伐他丁。可是吧，我这个心里他是没底儿。就是我是怕什么呢？他突然你说有一些严重了，你这得怎么办呢？
0: 那他这个问题首先是血脂和血栓的问题啊，如果他醒血都醒血不了的话、那他肯定是要那个堵塞的。他现在60吧、还算行，如果说那个指标超过70的话，那么临床医生就会给他判定可以去选择做支架了。那你想啊、这个很快的，因为他首先血脂就高，然后他血栓胸闷的问题就说明血液流动不太好。那么你这种的话，如果一旦形成血栓的话，堵塞的话是很有风险的，你这种是要快速的给他干预的。临床用药不能停，你说阿托伐他汀钙呀、阿司匹林呐这些呀，包括有的同志是华法林什么的哈，都不能停，这些药要继续用。然后剩下的是要运用中医的方式，以药去养身的这个作用。所以为啥我特别推荐哈中老年同志去用这个，就是81味原料所制成的这个药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全面的去珍视自己的身体。你给你父亲去用吧。
3: 那你说他这个到底定多少啊？你就是那你要这么说，我感觉少了肯定不行啊。
0: 我这么觉得哈，一般的话，反我都推荐这个10瓶就够了，就是10瓶，然后送2瓶，有12瓶，然后你用，基本上在一个疗程之内，你父亲有很大的改观。你比如说睡觉啊、心慌啊、胸闷呐、或者浑身无力呀、或者说有的同志有头晕呐、这种情况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变的。 但是你要说我啊，非得要储备个3年5年的，那你的确还是需要再储备一些，那就看自己的情况吧。反正我建议你就是

0: 最少十平，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就是这个百十来块钱还可以拿的话，那就二十平也可以，你自己看。
1: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哈，少年老师，
0: 啊，
1: 就是你说这次要是活动过后了，是不是它就贵了？就149可能也买不着了吧？
0: 就是如果你赔钱，你会不会永远给它继续下去？这就是李总要跟我辨别的问题。
1: 哦，
0: 对吧？
1: 哎，那赵宁老师这么的呗，
0: 嗯，
1: 就是你给我算个20瓶的
0: 啊，
1: 然后吧，就是能拿到手吧，这不24瓶吗？
0: 啊啊，
1: 然后我就想，就趁着现在便宜哈，
0: 啊，
1: 我赶紧多订点儿
0: 啊。那得看还有没有啊？
1: 全身的滋养嘛。
0: 啊，可以，就是你得看导播那里的还有没有。
1: 那不行不行，赵宁老师，我不能跟你说了，
0: 啊，
1: 我这个我得拿到我，那我赶紧报名去吧，赵宁老师，啊。
0: 你搁导播那儿把信息一留，告诉他我留20瓶就完事儿。
1: 啊啊
0: 啊！
1: 行行行行，
0: 哎，
1: 那我赶紧去了，张明老师，
0: 哎，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你看这位朋友呢，火急火燎的，一听就没有多少了，赶紧的啊！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要提醒您，咱们的81味大组方上一酒，698块钱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那么活动政策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选择第一档政策呢是6瓶1组，立省3000多块钱，选择第二档呢是同样149一瓶，买10瓶多送2瓶，到手12瓶81味上一酒，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您好。
0: 嗯，您好，
3: 赵军老师。
0: 哎，你好。
3: 那个39还有吗？
0: 应该能有一点。你准备要多少啊？
3: 太好了，
0: 啊，
3: 太好了！昨天哈我就没订上
0: 啊，
3: 因为今天哈也悬了呢。赵军老师
0: 啊，
3: 我是和老伴两个人用，
0: 啊，
3: 我想订40瓶。
0: 两个人订40瓶，你啥情况啊？你难道说病得已经起不来床了？
3: 赵宁老师
0: 啊，
3: 跟您说啊，
0: 啊，
3: 我这几年吧，也不知道咋的了
0: 啊，
3: 这浑身呢没劲儿
0: 啊，
3: 走几步路啊就喘呐，
0: 啊，
3: 头晕眼花的，蹲，
0: 啊，
3: 下来眼前呐发黑
0: 啊啊，
3: 去医院查呢啥也查不出来
0: 啊，
3: 就说有点贫血，有点血压低，
0: 这不就查出来了吗？
3: 那个，
0: 贫血和血压低的就这症状啊。
3: 嗯
0: 啊，
3: 完了他让加强营养，
0: 嗯，
3: 可我吃的也不少啊，
0: 嗯，
3: 鸡鸭鱼肉哈都吃的，就是不长劲儿，
0: 可着肉吃啊，可着好的吃，不是，
3: 嗯，
0: 吃好吃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你营养是否全面，第二个就是你脾胃运化功能怎么样，
3: 嗯，
0: 它是取决于这个。不是说我天天吃鸡鸭鱼肉我这人就应该可劲儿长肉然后就身体就棒，那可不是啊。啊，
3: 哦，
0: 这跟脾胃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3: 哦，
0: 是不是，啊？你我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
3: 嗯，
0: 嗯，如果脾胃功能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身上没有劲儿，然后或者我干什么都累得慌，他会是这个样子。那脾胃也会累的呀，他累了，他也不运化呀，他也不给你消化，他也不给你吃东西。哎呀，
3: 嗯，
0: 挺好。那你要是那个什么，低血压再贫血的话，先调你的脾胃呗。那我觉得你要这点问题，没有说那种哎呀已经病的都不会翻身了，还得需要人伺候的话，那我觉得你用不了40瓶，顶多你10瓶足够足够的了，
3: 哦，
0: 你知道不？
3: 嗯
0: 啊，哦，你老伴儿也是，他的问题要没有特殊严重的话，你再给他备10瓶，就你俩有20瓶足够了，也没有必要你整那么老多。我心你说40瓶，我心怎么的，你老伴儿这都卧床了没到那个程度呢，用不了那些。那您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好不好？
3: 那老师啊，那个
0: 啊，
3: 那个什么，你这么说哈，
0: 哦，
3: 哎呀，我心这说我这坎儿去了哈，我就这样哈，吃完饭呢我还胀肚
0: 啊，哦，
3: 不消化
0: 啊，哦，
3: 大便哈，啊，总不成形。
0: 哦哦，湿气重。
3: 贵您说我，就是那个想的太多，心思重。我说我不是想太多呀，我是真的难受啊。
0: 哦，他有可能，他有的人说这是心理作用，不是。
3: 嗯，
0: 胃胀不胀自己是最知道的。那吃完饭你不动弹，早上吃饭，中午不饿，晚上还不想吃，那不就是胃胀的不动弹吗？你这种就湿气比较重的这种，就是脾湿运化不出去，你就要加强脾胃的功能。所以81味的这个大组方，它里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呢，它都是呵护你五脏同调的一个方式，里边就有那个把脾胃调理好的东西啊，然后

0: 哦，你在那个山药这些东西不都调理脾胃吗？再放点什么桃仁啊、阿胶啊，还有桑葚呢，这些都是我们81味原料当中的呀。你用着这些东西，它帮你养血活血，它会改变你现在什么一蹲起呀就头晕呐、啊，或者血压低呀、啊嗯，或者贫血的事儿，它就会改变的呀。
1: 哦、嗯，
0: 哎，
1: 没有啊，
2: 嗯，
1: 宁宁给你这个病情分析的对啊，
2: 哦、
1: 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典型的。中医讲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啊。
2: 嗯，
1: 你的脾胃不运化了，减弱了。吃进来的东西呢也不消化也不吸收了，变成啊这个痰浊呀垃圾呀这废物了啊、
2: 嗯、
1: 所以啊你还真得要加强脾胃的功能啊。
2: 嗯，
0: 行吧，
3: 这样是赵宁老师哈，
0: 啊
3: 我想长期用啊，
0: 啊
3: 嗯，而且之前哈我就把它算清楚了，我跟你讲，我要订40瓶的话
0: 啊
3: 能到手48瓶
0: 啊，
3: 人家得33000多，我现在能省27000呢、
0: 啊、
3: 反正那个酒啊这东西也不怕放
0: 啊，
3: 我俩呀慢慢溜着呗。
0: 我的天哪，这账让您给算的。其实我吧、
3: 嗯、
0: 没考虑别的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149块钱一瓶这个价位是可以的，原材料都买不到，这是我认可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我只是从你身体的病症给大家分析，你确实就用不了那些。那你要非得要用，你看导播那儿有没有吧，他要有 你就跟他商量让他都给你。他要没有我也没招。行不行、
3: 嗯、行行行、
0: 啊、
3: 那太好了。
0: 啊、
3: 嗯、
0: 好了，那就这样啊。
3: 好，
0: 哎，
3: 谢谢，
0: 好，再见。
4: 好，再见，这位朋友、哎、啊，这是账算的，这是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啊，对吧、
0: 嗯？
4: 反正不管怎么样，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好，来，咱们话不多说，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喂，
5: 哎、你好，赵薇老师，
0: 哎，你好，
5: 我要订那个10瓶上衣酒给我爱人用、
0: 啊。哦，他怎么了？
5: 他主要是吧，就是那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啊、
5: 哦，一到这个换季或者冬天呢就犯病。
0: 哎呀，
5: 整天的咳嗽，
0: 啊、哦、啊、哦，
5: 有时候吧就是憋得脸通红，看着都可难受了。哦、完事呢、
0: 哎，
5: 那个痰吧就是粘在嗓子眼里边，
0: 哦、
5: 咳也咳不出来，是咽也咽不下去。
0: 哦哦，
5: 年年带的去医院就是打针吃药啊，
0: 哦、
5: 当时吧能好点，完天一凉呢，又完了，总也不去根。
0: 你这不典型的肺气不足吗？那个我说上衣酒里头啊，它有81味原料，西洋参、白芷，这些东西都是润肺气养肺阴的，人家都给你配伍好了啊。你需要做的就是让您爱人每天喝1到2次，哪怕晚上喝1次都行，1次15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你让他坚持去吃，慢慢他这个痰啊排的会很顺畅的。
5: 啊，张老师、嗯，听你这说，我这心里敞亮多了
0: 啊，没有问题的。
5: 但是啥呢？就是我爱人吧，
0: 嗯，
5: 平时一点酒都不能喝呀，
0: 嗯，
5: 你这个能喝吗？
0: 可以喝呀、啊，我让你喝的不是酒啊，酒是一种剂型，它是帮助你把81味的原料这个作用给你运送到身体的。你只要每天让他去做就行了，然后你吧每天你那个啥那个拿那个酒啊，你给他怎么样呢，就是放到你鼻子就是鼻孔这个地方，让他闻着这个药香，闻这个药香，81味的药香就通鼻窍就宣肺气。
5: 哦哦，
0: 好吧，
5: 我能喝，闻味儿也管事儿、
0: 啊、管事儿管事儿。
5: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了、
0: 哦、
5: 张老师
0: 啊、
5: 哦、那我这就给他订上，谢谢你啊。
0: 哦，不客气啊、哦、好了，去吧，再见。
5: 哎，
4: 好，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成功，一方调五脏，上医保安康。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医酒，市场价格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拿到手。现在数量所剩不多，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这位朋友你好。
6: 老师，你们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6: 我要6瓶上衣酒。
0: 啊啊，要6瓶啊，没啥太大问题。啊，您是怎么的？哪儿不舒服啊？
6: 赵宁老师啊。
0: 哦。
6: 我现在疼得受不了了。
0: 哪疼啊？
6: 你让他们赶紧给我送来吧。
0: 不是，您哪疼啊？
6: 我有风湿。
0: 哦。
6: 现在这浑身关节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哦，
6: 有时候、啊、来回串，
0: 嗯，
6: 不定哪疼，
0: 嗯 嗯，
6: 好像这关节啊、骨头啊、
0: 嗯、
6: 和肉啊都疼，
0: 那就是风湿、风寒湿。
6: 对，最近我还感觉这腿呀、啊、发硬，
0: 嗯，
6: 根本不听我使唤，
0: 嗯
6: 我就怕瘫痪了。
0: 那你调吧，如果你要再这么咱别说就是僵硬下去的话，那你走路也走不了啊，你就是不瘫了你走不了，不跟瘫痪一样的吗？对不、嗯、所以你那么的，你拿这个药酒啊一天喝两次，早上的时候你喝十毫升就行，就大概那么一小点儿啊，尤其你是女同志，晚上的时候你稍微多用一点儿，口服的时候就晚上七点钟左右你用一个大概15到20毫升，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药酒哈外用，外用的时候呢一个点到你腰肾部位，你知道不啊，就是命门那一带腰肾的部位，另外一个点哪儿呢，点你的那个就是委中穴，我们腿窝的那个地方膝盖后边，中医认为是腰背委中求，你就把这个穴位给刺激好
6: 啊、哦、
0: 哎，就这一个穴位和腰肾，因为肾主骨生髓，你81味的这个原料在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大组方，你放到腰肾部位的话，它有强肾的一个作用，提升你肾气的一个作用，肾气足了的话骨关节不闹腾，然后我让你外用，它会赶走你身体淤积的风寒，然后你这窜着疼就没了，没有风哪有窜着疼啊，所以就把它制止住就行了，你就像我这么用
6: 委中穴，
0: 委中就委中和腰肾、
6: 啊、委中腰肾、
0: 哦、哎好嘞，
6: 好好，
0: 那就这样，
6: 谢谢张明老师，
0: 哎不客气
6: 啊,
0: 啊，去吧去吧，再见，
6: 谢谢，
0: 嗯，
4: 哎好了，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订购工，再次提醒大家，81味大组方的上衣酒市场价格呢是698一瓶，今天打进电话就能149块钱一瓶到手，活动呢有两档，大家记好了，按需选择，政策一呢是6瓶一组，直接订购一组呢就可以了，那么政策二呢是10瓶一组送2瓶，到手整整12瓶81味的上衣酒，现在呢数量已经见底了，咱们看看中队队表，大家要抓紧时间抢定了，节目也要进入到尾声了，电话号码再次告诉您，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所以、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7: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8: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9: 你说我这媳妇儿啊，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大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10: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9: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的，我也不活了。
11: 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
10: 出慢了，丫头。
11: 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9: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10: 你算了，
12: 来，好，新人推进去，手术马上开始。
10: 哎呀，红包赶紧
9: 给人家，人家也不能要，
10: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9: 大夫。要吗？
12: 你觉得我能要吗？
9: 我觉得你不能要。
12: 那不完了吗？
9: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12: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9: 就拿着呗，
12: 原则问题，你别磨叽了啊。
9: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10: 我帮 你们挡摄像头呢。
12: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